0: 啲理財計劃咧，點解每年經 Simon 同埋 Simon 公司嘅團隊超過2500万嘅資金嚟放入去呢啲理財計劃咧？首先，大家要知道退休理財規劃關乎三大重要嘅部分。第一就係你嘅收入嘅來源，你嘅收入係點樣造成呢個養老金呢？除咗 Social Security 以外、Pension 以外、投資以外、養老金以外，你自己就要從自己設計一個退休嘅養老金啦。而第二，你需要考慮到咧，就係投資嘅項目裏面其中一部分退休規劃一定要包括呢個風險嘅評估，係咪要將一部分你投資嘅資金放落去比較平穩、保本、安全嘅理財計劃呢？呢個就是第二個一定要思考。第三個最重要嘅部分就係退休之後你嘅稅務規劃。如果你依家有大部分嘅資金你儲起上嚟係喺你 401k IRA 退休金裏面嘅話咧，將來退休你使用呢筆錢，你就會納比較重嘅税啦。呢個就係叫做稅務規劃。所有退休人士都要關注先頭所講嘅三大退休關注嘅項目：第一收入，第二風險，第三稅務。咁而利用我哋呢啲理財計劃咧，可以達到呢三種裏面嘅功能啊，同大家解釋一下先啦。首先第一個就是 income 啊，最近咧我哋有一位女士係60岁退休，61岁就開始收呢個養老金嘅。咁呢位女士咧非常成功，喺 Google 公司裏面做高級嘅法律顧問。咁而佢手上有嘅養老金係有300万至到500万，我哋幫佢規劃其中嘅100万就係利用造成呢個退休養老金。而佢已經係退咗休，60岁退休，61岁開始攞錢。咁而攞錢嗰陣時咧，就我哋要將呢個退休金亦都變成免税嘅退休金，所以呢個就第二個關注嘅話題，就係點樣將你嘅401k變成免税，而且將來收呢個收入都係唔使俾税嘅。咁所以我哋兩部分同佢規劃，就同翻一次再講一講，佢係用100万嚟到開規劃，而佢61岁就開始收錢噶啦。咁做61岁收嘅話咧，佢嘅養老金開始73000多一年咁樣收，一路收收到65嘅話咧，因為每年呢個理財計劃都會升高嘅，額外除咗我哋呢家開户有 35% 同 45% 嘅紅利俾你之外咧，每年嘅增值你按指數增值多加一個 250%， 即係 2.5 倍，做你每年嘅收入會越嚟越高。我哋呢位女士咧，佢61岁開始攞錢嗰時候，先我提到係73000一年，到65岁佢嘅收入係高到93000一年，到70岁嘅話咧，升到115000一年，75岁升到162000嘅一年。所以你睇住每年都會一路咁樣升上去嘅，咁佢會越攞越高。就算佢呢100万使曬之後，個户口係零雞蛋嘅，但係唔使擔心，照樣收，呢個叫做終身養老金，一路收到人走為止。啊，舉例，如果佢61岁收，一路收到90岁嘅話咧，嗰陣時80-90，佢已經收緊20-30万一年嘅 income， 佢個户口已經使曬噶啦，使曬仲有20-30万一年度收。到90岁嘅話 ，total 佢收翻嘅錢係475万，所以自然係放100万入嚟，而且我哋將100万係變成税後嘅錢，税後即係永遠永遠唔使再納税。咁呢位女士所收嘅總共收到90岁嘅話，舉例嚇，佢總共收475万呢個養老金，全部都係免税。所以我提醒各位聽眾，你依家做退休嘅理財規劃，使緊養老金嘅呢一類嘅年紀，亦都非常之適合，因為呢啲人士就要保障佢退休養老金唔會輸蝕俾 market， 而且有一個固定嘅收入，仲有就係一路領到人走為止，我哋叫做人在錢在，做永遠永遠都有錢使。
1: 無論咧做緊乜嘢退休理財計劃嘅朋友，或者你未做嘅，或者準備做嘅，都可以選擇你而家呢一個退休理財計劃，係咪咁啊？
0: 係啦，絕對啱。
1: 多謝Simon俾我哋咁好嘅介紹，點樣聯絡你哋啊？
0: 直線電話係415-661-3885，415-661-3885。 我哋湾区有四大公司服务大家，包括 San Francisco、Oakland、Fremont 以及 San Jose。咁而预约时间可以打电话我哋专线啦，或者可以上网 simon888.com 嚟到查询详情同埋预约 appointment。咁而欢迎大家，千万千万唔好错过，记住10月5日截止系35%同45%，无论你系有嘅资金系401k 啦 ，IRA 403b 457 TSB， 甚至乎 CD 现金嘅资金都欢迎，马上参加，利用35%至45%嘅红利。
1: 好多谢 Simon 咧，带俾我哋呢个咁好嘅退休理财计划吓。咁咧喺呢度咧，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呢个机会啦。咁截止日期系10月5日，大家可以打呢个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联络 Simon 嘅，亦都可以上网 simon888.com。好啦，呢一期嘅节目就到呢度，多谢 Simon， 多谢大家，拜拜。
2: 想令你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神秘挑完居民将家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ne Energy 原半导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而家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雨穗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3: 雨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2: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3: 中医世家余穗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4: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2: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咧，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咁啊，喺18号嗰阵咧，川普总统喺 Truth Social 上宣布话禁止 CNN 啦、MS Now 同埋 Political 进入白宫。咁啊，指控三家媒体系刊登假新闻嘅。咁而呢啲媒体嘅记者咧，喺被拒绝进入白宫之后咧，亦都佢哋嘅一啲嘅通行证亦都被撤销啦。咁但系就喺9月21号，呢三家媒体咧就对川普政府提出咗呢个诉讼嘅，咁啊指控白宫喺冇通知以及采取正当程序嘅情况下咧，撤销咗记者通行证，限制记者进入白宫采访，系侵犯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嘅新闻自由嘅。咁而呢个美国五大电视媒体，包括呢个美国广播公司 ABC 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啦、CNN 啦、Fox News 啦，同埋全国广播公司 NBC， 咁亦都决定咧暂停对呢个川普总统喺22号，亦都系今日呢个举办嘅呢个一个电视嘅轮值采访嘅。咁嗱，石头，嗱，川普总统就禁止呢三家媒体进入白宫嘅原因到底系乜嘢咧？咁之后后续嘅嘢咧，咁我哋阵间再逐一去请问你嘅。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而家即系川普总统对呢三家媒体进行呢个禁令之后，佢嗰个原因喺边度啊？
3: 一直都讲紧你谂住其实已经讲咗个原因啦，就讲紧呢三家媒体咧系一直都刊登假新闻，咁所以咧就拒绝佢哋入去白宫，其实系一啲地方啦，即系部分通行证咧系被取消咗，即系譬如进入呢、這、一个呢个椭圆形办公室啦，嗰个位置咧就系被取消咗噶吓，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咧，所以咧。而家你睇到咗，你啱先講緊嘅五家媒體咧，就話聯合出嚟咧，唔做倉務採訪咯。
2: 咁嗱，川普總統就咁講啦，咁副總統曼斯係咪都有對呢件事進行一個解釋啊？
3: 當然啦，咁曼斯嘅解釋其實都基本上係一樣噶啦，就講緊呢個根本上唔係所謂嘅咩第一修正案嘅呢個禁止嘅問題啦嚇，咁啊因為之前咧，喺Trump 之前喺競選總統嘅時候咧，其實全部嘅媒體加起身咧，其實係呢三家媒體對 Trump 嘅負面嘅報導咧，其實超過92%嘅嚇，咁而當時呢個報導拜登嘅咧，竟然係有66%嘅呢一個咁嘅。正面報導嘅，咁啊相當之奇怪嘅一件事情嚟噶嚇。咁呢個亦都係被呢個曼斯認為咗啦，係呢個唔代表美國人民啦，亦都唔代表公眾輿論嘅。咁所以咧話佢哋係極左嘅媒體。咁點講緊話點解共和黨白宮即係共和黨主政嘅白宮啦，要俾佢哋呢啲特別嘅訪問權限咧咁樣？所以特別訪問權限其實就係進入呢、這個。椭圆形办公室的那个访问权限
2: 川普总统是不是也有发表文章呢，是讲明他自己这个做法的原因啊？
3: 他一直都是这样讲的，因为他这个做法其实就是并不是打击什么新闻自由，他自己只是打击假媒体的或者假新闻媒体的，因为说假新闻媒体好像那毒瘤一樣延伸啊嘛，咁佢講緊話呢一啲咁嘅腐敗咧，別有用心，同埋無所不 在的这些叫做统筹严密完全失控的这种感觉威胁到国家安全，所以要立即制止。他其实也提到了讲到了你为什么报道伊朗的事情呢，就好像实牙实齿地报道，而总统的内容报道的时候你们又产生怀疑呢，这样因为你如果是美国媒体的话，你是不是应该报道正面的信息而不是报道伊朗的这些这样的在这里假传的信息呢？其实只是在伊朗冲突的这件事上面这个特别 CNN 扮演的特别有一个记者团队去了伊朗入边做报道，那些报道的话其实就是明显就是为伊朗做宣传的，而不是在这里宣传美国的。
2: 咁呢啲媒体咁样做啊，起诉翻川普政府啦，咁其实好似系一个报复咁，系唔系存在呢样嘢咧？
3: 嗱，呢一个咧就唔好讲个报唔报复先，佢嘅原因系咩先？咁佢起诉嘅原因最重要咧，讲紧话佢侵犯咗美国呢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吓。呢一个咧唔系报复嘅问题，系因为其实咧系讲紧言论自由嘅问题吓，唔系讲紧报唔报复嘅。你任何人你都可以去起诉。政府起訴任何嘢嘅嚇，呢一個要糾正下呢樣嘢。咁其實咧，佢主要講緊話，制止呢一啲記者入去白宮嘅某一啲地方嘅話咧，就損害咗呢個佢哋嘅新聞自由。咁話呢個亦都係侵犯咗憲法第一修正案咁樣。咁我覺得好奇怪啦。咁如果按照咁樣嘅計法嘅話咧，咁如果係譬如好似希望之星咁啦，係嘛？咁啊，點解希望之星唔可以入白宮報道咧？咁希望之星點解唔可以去太陽辦公室報道咧？咁我哋做自媒體嘅點解唔可以咧？咁我可唔可以起訴阿Trump講緊話你違反咗我哋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你要俾我哋入去報道咧？咁其實你作為 CNN 又好，或者呢個 political 又好，其實你都係媒體，我都係媒體嚟嘅喎。其實應該係一視同仁，係咪？咁點解俾你去報道咧？咁講得清楚啲就係、是。以前的呢個白宮入邊俾報道入嘅咧，佢其實係當然有篩選嘅啦。譬如你比較體量比較大嘅媒體，當時咧個報道亦都比較呢、這個可以講係比較準確嘅呢個報道，咁先至會俾你入去嘅啦。咁但係慢慢而家呢啲媒體咧大就夠大啦，但係其實呢一個咁嘅信譽度已經越嚟越低，所以阿 Trump 講緊佢唔係要。限制你呢个自由嘛？佢限制嘅系咩咧？佢讲紧嘅就系佢打击嘅系假新闻，佢而唔系去打击新闻自由。呢个系好重要嘅，所以佢话佢珍惜新闻自由。呢一个就系啱先我讲紧嘅第一修正案系需要去嘅，但系唔系家家都可以去到白宫噶嘛？亦都讲得清楚啲，就系你攞第一修正案嚟讲紧话，你有冇呢个通行证嘅话咧？呢个系笑话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只不過就講緊話，哦，你哋幾間媒體比較大啲咧，就等你哋攞到啲資料出嚟，等大家一齊去用，咁樣嘅一個方式咧，就等呢啲報道更加廣泛咁樣。咁所以點解會Trump 喺呢個第二任上嚟之後咧，會咁多自媒體批准咗入去白宮入邊咧？就係為咗擴大影響力，等你哋嗰幾家所謂嘅大媒體，又係極左嘅媒體咧，佢哋嘅呢一個。影響力會降低啦，咁真實度亦都會降低啦。咁其實呢個就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呢個程度，所以你會呢啲咁嘅媒體講緊話，你違反咗美國第憲法第一修正案，我哋要保障新聞自由，咁新聞自由冇唔保障你啊？你其實可以繼續喺白宮報道嘅，只不過有啲地方唔俾你入去啊嘛，因為通行證唔係理所當然嘅，就好似我啱先講緊嘅。希望之星不可以攞唔到通行證，因為你理所當然有陣時冇理所當然呢樣嘢嘅。你要申請嗰陣時都要按照你嘅資歷，按照你嘅呢個體量，按照你嘅信譽度，按照好多嘢咧，佢要評判標準，咁先至俾你入去嘅。而且咧位置有限，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唔俾你入去，可以俾其他人入去啫嘛，係咪一樣道理嚟啊嘛？所以呢一啲咁嘅所謂嘅。話Trump 違反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咧，從我自己嘅角度嚟睇嘅話咧，其實呢個係笑話嚟嘅，講清楚啲就係、是。咁其實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啱先講緊，你咪話幾個媒體聯合起身咧，就話呢、這個 唔採訪、唔報導 Trump 嘅呢個電視報導嘅。其實呢幾大媒體，你應該聯合起身去問一問 Trump 點解唔俾佢哋入？你應該問呢樣嘢，唔係去起訴或者係去聯合咧唔報導，而係問下點解會出現呢個問題。咁媒體冇錯嗎？媒體雖然係無冕之王，但係佢如果報導出問題嘅話，係咪應該制止咧？唔能夠講話你無限量咁去做假嘢，係咪？咁呢個就好明顯睇到咗嘅。從唔同角度去睇到呢啲嘢咯。
2: 嗯，正值今日咧就系22号啦，全球近130位嘅国家元首咧就齐聚纽约举行呢个年度联合国大会嘅。咁啊，川普总统咧亦都发表讲话啦。咁喺呢个过程入边咧，有冇受到影响咧？因为呢啲媒体嘅呢个做法咧，咁川普总统系点样应对咗？
3: 其实唔使理嘅，我谂相信阿 Trump 都可以讲话，直头都可以唔理嘅。因为点解咧？你虽然系讲紧话你唔报道，但系我哋睇到 CNN 都系完全喺度报道噶。咁佢哋亦都喺度做紧呢啲呢个正常报道，只不过讲紧喺白宫唔啫嘛。咁佢哋讲紧话，我唔采访你，佢采访其他人啦。咁我睇到咗美国驻联合国嘅呢个特使啦，都喺度采访佢噶。
2: 嗯。咁呢个画面入边咧，咁有川普电视台咁系咪？咁啊可以系咪通过呢个嚟报道住先？或者以后系咪呢一种嘅风气都要整顿下先得？
3: 所以呢你讲得啱啦，就系、是、川普就系即刻宣布咗话有一个叫做川普电视台啊。咁其实佢系叫做川普呢、这个焦点新闻，即、就、系、是、焦点事件嘅报道电台，电视台咁可以咁讲吓。24小時呢個係不間斷咁去 run 嘅，咁當然係有啲內容係不斷咁係重複啦，就係、是、主要係以報導白宮啊、川普嘅活動啊呢啲咁嘅內容啦。呢、這個電視台嘅出現咧，嗱美國方面咧其實係冇慣例咧，係政府可以成立電視台嘅嚇，冇慣例嘅。雖然冇明文規定話政府唔可以成立，但係通常咧政府都唔成立嘅。所以咧，阿 Trump 呢個電視台咧基本上係。是一个过渡性的，或者是以后会不会发展成好像他以前的 True Social 一样呢，我不知道，但是呢、这个是现在一个起码过渡性的内容，那你可以理解成
2: 起码应急住先得，是吧、OK， 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这个话题转头回来继续新闻追踪。
4: 在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不知道找谁，
5: 找玲玲就对了。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在湾区服务了15年，熟悉湾区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拥有丰富的工作资源，雇主请人还免费的添。
4: 运工、运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的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5: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写15-788-8831，写15-788-8832。最近一直在想，父母退休之后住在哪里比较放心呢？
4: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5: 哇，这个真的不错、啊、
4: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6: 精明的朋友，超劲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来开户，即刻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就即刻变135,000或者是145,000，唔好再等啦，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嘅公司，热线415-661-3885，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咁咧，我哋关注下国内嘅事啦。咁喺9月21日嘅日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咗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同处理意见嘅报告，同埋关于刘振立问题审查结果同处理意见嘅报告嘅。咁亦都喺同日傍晚啦，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立二人被立案审查调查嘅。咁而中共官方喺通报入边声称讲话，张友侠同刘振立咧同与党离心离德，咁啊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咁啊指佢哋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同埋政治规矩，拉帮结派，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嘅职务晋升等事宜提供帮助，收受呢、这个巨额嘅款项以及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嘅通报，亦都讲到佢哋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呢个政治责任啊。咁啊，对于亲属同身边嘅工作人员咧，失教失管嘅。咁石头嗱，呢、这、一个咧就显然就系呢个张又侠落马啦。咁习近平上台之后，其实确实都打咗唔少嘅高官将领。咁但系打反退派咧，咁仲可以理解啫。咁张又侠唔系佢自己人嚟咩？
3: 张又侠之前系佢自己人嚟嘅，系咪之后发展成唔系自己人咧？呢个就系两个唔同概念嚟噶啦。因为喺中国喺中共嘅情况之下咧，你其实咧嗰个叫做黑幕政治啦，或者黑金政治啦吓。咁其实咧你系搞唔清楚咗佢究竟系边派同边派嘅。咁啊，尤其系而家呢个时候咧，你睇到咗，正如啱先讲紧嘅，因为好多嘅呢个被认为系呢个习派嘅人啦吓，咁啊都被阿习总打到呢、这个呢、这个落花流水可以咁讲啦。咁啊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你唔知道咗今日系习派，听日系咪呢个习嘅对立派吓？咁啊呢个就系明显睇到咗嘅呢个情况嘅。咁因為張又俠之，因為一直以嚟咧都認為佢哋兩個人係發小嚟嘅添，都仲係細個嗰時咧係一齊玩大嘅。咁而張又俠咧又係呢、這個習近平啦，喺二十大嘅時候咧，其實要留低佢，或者講緊喺十九大嘅時候要留低佢攞嚟呢個喺軍隊入邊作為咗定海神針添，因為嗰時對軍隊嘅掌控咧都唔係咁呢個穩陣嚇，咁啊攞自己人啦。你啱先咪講緊張又俠當時係自己人嘅，係咪？咁啊喺軍隊入邊，因為嗰陣時張又俠其實已經夠年齡退休噶啦。咁啊佢都係叫佢喺翻軍隊入邊咧鎮住咁樣。咁因為張又俠事實上咧亦都係有幾十年嘅呢個經驗啦。佢都真係呢個參加過呢個越戰嘅，無論佢當時係做兵仔又好啊，做咩都好啦嚇。咁佢參加過越戰係而家中共軍隊入邊可以講係真正參戰過，即係佢打過仗嘅人啦，尤其將領入邊咧，幾乎係呢個絕無僅有嘅人員嚟嘅。咁所以亦認為佢咧係一個有戰爭經驗嘅人啦。咁所以係可以鎮得到軍隊嘅。咁事實上佢對喺軍隊入邊嘅威望咧都相當之高嘅。咁大家睇到咗，自從張又俠、劉振立被拉咗，其實已經相當之長時間噶啦。咁拉咗之後，點解一直以嚟咧，都係喺度冇乜點呢個大張旗鼓去處理咧？就因為軍隊入邊咧，聽聞係呢個相當之唔服習總啦，就呢、這、一個捉咗劉振立同埋張又俠嘅。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嘅話，令到咗阿習總連到目前為止嚇，佢冇去過任何一個軍區，或者係講緊呢個五大軍區嘛，五大呢個戰區嘛，冇去過任何一個戰區嘅。原因係咩？原因係因為佢擔心去到啲戰區入邊咧，被呢個留咗喺嗰度出唔到嚟咁樣咧，所以咧阿習總係冇去到嘅嚇。咁直到而家咧，先至突然之間宣布咗話呢個張又俠啊、劉振立啊呢啲咧，就啱先講緊好多好多項嘅呢個咁嘅罪名啦。咁呢啲罪名其實咧，你唔使睇太多嘅，因為點解咧？只要佢想你死嘅话咧，佢呢啲罪名一定会好多噶。将所有嘅呢个能够讲得出嚟嗰啲罪名全部按一次得噶啦。因为究竟系咪嘅话咧，冇人知噶嘛。因为完全系黑箱操作噶嘛。 我成日都讲紧喺中共治下嘅话咧，其实咩叫法律咧？法律系中共攞嚟打人嘅呢个棍嚟嘅。咁当你系同呢个习总企喺一齐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攞法律打人哋。咁当个习总要打你嘅时候咧，就你就变咗被打对象啦。咁你就要喺法律之下啦，就全部都系咁样啊。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法律无论系喺中国大陆整得几呢个充分或者系几好吓，其实最终打击嘅咧就系佢要打击嘅人。即系法律其实系一个工具嚟嘅，并不是系真真正正喺法律面前可以人人平等嘅。
2: 嗱，张友侠同刘振立咧，长期都喺作战部队任职啦。咁你头先亦都有讲到啦。咁其实啊，喺而家佢哋本嚟就话对呢一个中共战区又或者系军种系统嘅，本来是有影响力的嘛。咁而家两个人同时被炒，咁会不会影响一啲嘅军队士气啊？咁即系或者诶？

0: 其实你乜都冇做过，同埋你呢个浸队咧，呢、这个日亦都可以系罪名嚟喎。你乜都冇做过嘅话，都证明咗你怠误军机啦。咁、如果你浸错队嘅话咧，咁啊梗死得更快啦，系咪？呢个本身嚟讲嘅话咧，佢可以任何罪名都可以安你嘅。咁所以呢样嘢对于而家现在嘅军队嚟讲嘅话咧，点解讲紧话中共嘅军队冇战斗力咧？因为咁样松散嘅话，佢就系为咗打击对手而打击对手，将好多罪名会呃俾你嘅话咧，咁边个愿意去搏命咧？咁啊只能够系呢个放屁啦，或者系躺平啦。
1: 咁其实喺逮捕啊张友侠同刘振立之前，其实有冇一啲蛛丝马迹啊？或者系咪喺早一段时间都已经对佢哋做一啲嘅调查？咁只是咧，有啲人就觉得诶呢啲系谣言啦，咁样亦都后嚟喺网上咧好多被删除嘅情况。
0: 其实之前已经是有传言的讲紧，因为其实亦都有些照片拍得出来的。当时呢其实是这个张友侠呢对习总是有些不是很妥的，即有些不是很即有些不敬的意思、因为呢觉得习总做事真相当之立或者相当之差，所以呢就有些在大会堂里面的这个照片呢，其实习总离开的时候，通常啲嗰啲咁嘅举手机器咧，都喺度拍掌等啊习总走咗先噶嘛。咁但系咧会睇到咗张相片咧，就呢、这个张友侠咧系背对住阿习总嘅，咁啊基本上都冇理啊习总走定系咩添咁样。呢啲咁嘅照片传出嚟，对于习总嚟讲嘅话咧，对于个人威信嚟讲咧系打击好大噶嘛。咁、加上咗事实上张友侠系手握兵权噶吓，咁所以咧习总是有是一定的这个担心的。因为听闻亦都讲紧张友侠曾经想这个联系那些叫做老人啦，政治老人啦，想对习总有啲喐手吓。所以咧，大家喺度斗，咁最后咧就睇下边个出手快先啫嘛。
1: 咁啊，时间关系咧，或者我哋先喺度暂停一阵先，转头嚟继续要请问阿石头嘅。
2: 几日冇见，你的牙变得咁靓嘅？
3: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2: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4: 田木林牙医诊所系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嘅诊所。佢哋有技术高超嘅植牙医生、大师级嘅假牙技工，同埋高水准嘅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2: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4: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 415-656-2868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

0: 百灵园陪你敬祖师亲，共度重阳。
1: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0: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2: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 415-713-3071。
3: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4: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们呢讲到这个张又侠和这个刘振立呢，就是被罢免职务啦，这样。现在呢他就讲话是以贪污腐败去定罪啦。咁嗱，我哋想讲下啦。咁作为嗱，以前佢一直都系即系做紧呢样嘢噶啦。咁点解之前又唔话佢腐败？咁而家呢个时候话佢腐败咧？咁样咁可能佢嗰啲所作所为都系从中共曾经允许做噶。咁喺呢度又可以讲明到啲乜嘢
5: 啊？嗱，啱先你提出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点吓，呢个。講話佢呢一次用嘅呢個罪名咧，基本上以貪污腐敗比較多嚇。咁我哋其實可以回顧少少嘅關於當時一月份嘅時候咧，中共嘅軍部啦嚇，因為其實就係今年好早嘅時候，張又俠佢被拉咗啊嘛，冇幾耐嘅時候咧，跟住咧一月二十號咧就中共嘅軍部咧，其實佢有個社論入邊提到咗一樣嘢嘅。咁啊呢樣嘢係提到咗咩咧？就講緊話張又俠劉振立咧嗱我。我是讀軍部的入邊嘅內容嚇，嚴重踐踏軍委主席負責制，嚴重助長影響黨同埋軍隊嘅絕對領導，危害黨嘅執政根基嘅政治同埋腐敗問題，咁啊嚴重影響軍委班子嘅形象威信，對軍隊咧嘅政治建軍、政治生態同埋戰鬥力啊，造成咗。嚴重的影響或者破壞咁樣嚇，講咗幾個嚴重啊！但係咧，你會睇到咗，你啱先講咗好清楚啦，就係講緊呢一次嘅罪名入邊咧，其實主要係經濟問題，喺黨嘅問題或者係呢個政治問題上邊咧，只係講緊用一句話嘅，就係話與黨離心離德，喪失黨性嘅原則同埋逾越紅線底線嚇，嚴重違反咗政治紀律同埋政治規則。搞咩團團火火？佢冇將呢個上升到軍隊嗰方面去，佢主要以呢個經濟方面嚇。呢其實咧，你可以理解成一樣嘢咧，就係講緊接住落嚟咧，呢、這個張又俠同埋劉振立咧，有可能被判為咧係無期徒刑嘅，係唔會死刑嘅。因為如果佢係啱啫，講緊咁嚴重嘅軍隊上邊嘅話咧，死刑嘅機會好大噶。咁點解有啲嘢比？他哋呢個以前可能係默認俾佢哋做，而家又唔俾佢哋做，或者甚至乎係罪名咧。你要睇到咗，其實一樣嘢就係喺張若俠其實之前咧，亦都係呢個主管後勤戰備部嘅嚇。咁啊，戰備部嘅其實呢有兩任嘅呢、這個張若俠嘅手下咧，其實就係之前嘅兩任國防部長。咁啊呢一個。而家亦都被拉咗，已經兩任國防部長都被拉咗噶啦，已經判曬刑坐曬監噶啦。咁啊，之前咧話肅貪嘅時候咧，即係肅貪去到咗大概二十年前咁上下嚇。大概二十年前係咩概念咧？就係啱啱好張若俠交咗權出去嘅，就講緊之前本身就冇話要去查張若俠嘅，即係查到咗佢嘅手下嘅啫。咁而家張若俠嘅罪名咧，就以呢、這個 咩經濟問題，你啱先講緊噶啦，咩貪腐瀆職啊之後之類嘅咧，經濟問題出現嘅話咧，其實就講緊話之前係冇查你，但係咧冇查你唔等於唔查你，要清楚呢樣嘢嚇。咁所以咧，而家查咗你嘅話，經濟問題，佢係將呢個政治問題咧就經濟化，咁嚟處理呢樣嘢嘅，亦即係講緊佢喺接住落嚟咧呢兩個呢張合同埋劉振林咧，基本上你可以知道咗佢哋可能唔會係。以槍斃的形式會出現的，只是一種這樣的什麼沒收財產啊，然後呢就這個無期徒刑啊，不得這個假釋啊之後之類那些，會是這樣一個形式的。
0: 或者我們再看看那個時間，那現在真的正值這個習近平出訪美國嘛，那可能現在在飛機上面，那為什麼在他出訪前要宣布這麼大件事呢？那你想想這個軍委副主席，那真是一人之下的，那連他自己的左右手都 去打了下來，那真是表示什麼？
5: 其實對軍隊，剛才我說了一件事，就是說緊話自從捉咗張宇俠之後咧，其實習總從來都未去過呢個各大軍區嘅嚇。咁原因係咩咧？軍隊擺唔平。咁、一直以嚟咧，軍隊都講緊話，佢哋入邊都有好多怨言啊，甚至乎係有啲動作添。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就習總一定要擺平軍隊先。佢而家出呢一個咁嘅喺佢出訪之前出呢個咁嘅消息嘅話咧。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兩樣嘢，一就係佢已經將軍隊基本上咧已經制服咗，二咧就係亦都要震攝軍隊入邊咧，仲有唔夠忠誠嘅人啦，可以咁講啦，對佢唔夠忠誠咁嘅人啦，所以咧呢樣嘢你可以理解成咁樣嘅話，亦都講緊佢對軍隊嘅某種掌控啦，其實係已經到咗一定程度，即係講佢出訪咧都唔會影響咗佢嘅呢個核心地位，如果佢諗住出訪嘅時候咧，嘅地位會被動搖嘅話咧，佢絕對唔會出訪嘅，因為咁樣嘅話，佢去到美國嘅話，佢只能夠住喺，佢只能夠同阿Trump講話，你不如俾個地方我住算咗啦，翻唔到去啦，OK， 咁啊係嘛，咁啊絕對唔會係咁樣嘅嘛，咁所以你會知道咗，佢喺出訪之前做呢個動作嘅話咧，基本上就係對外宣布佢已經係呢個搞掂咗呢個中共嘅軍隊啦。
0: 即係咪對外咧立威啊？真係對於海外華人都看到呢個消息咁啊，係咪？
5: 你都講對內立威，因為其實咧對外嘅話，大家都知道咗佢係阿習總啊嘛，係咪？咁啊咧係咁樣一個情況。
0: 嗱，我哋咧睇到一個都幾有意思啊！舊下屬咧就被查啦、被捉啦，跟住咧就係嗰啲上司又會被捕嘛。咁而家呢個張友俠係一人之下噶嘛，咁而家佢都被捉啦，咁上邊嗰一個。是誰呢？那什麼時候被捉呢？會不會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
5: 所以其實你看到了一件事，就是因為習總真的疑心太重了。疑心重的話，大家如果對照回這個歷史，就是崇政，崇政很勤力的，但是疑心太重了。所以對所有人，忠心他的人都 不信得過的。最後就要去梅山那邊吊頸，因為他將所有幫他那些都殺曬，唔幫佢嗰啲又殺埋，佢自己其實冇人嘅咯。OK， 咁所以啱先講嘅一樣嘢咧，就講緊話，習總咧本身有個習家軍嘅嚇，咁但係咧習家軍你睇到咗，其實前前後後將嗰啲將領啊、大大小小嘅咩大將、中將、少將之後之類嗰啲啦，都整到七七八八嘅啦，咁啊幾十人整曬落嚟嘅嚇，咁呢啲其實全部咧都係。中共軍隊入邊嘅可以講係之前嘅中流砥柱嚟嘅。咁而家如果要提拔上嚟嗰啲人嘅話咧，第一習總可能對呢啲人都唔係好了解添。咁提拔你上嚟會唔會喐佢咧？佢唔知噶，因為佢唔知道你係張友俠嘅人啦，定係咩人？因為有啲人藏得好深噶嘛。咁但係提拔上嚟嗰啲人咧，因為前邊嗰幾十人、一百幾十人啦，已經被拉咗，其實中間有一個斷層嘅，因為你呢個過程之中本身要培養啊嘛。咁要培養啲人咧，你有冇呢個能力？有冇嗰個能力噶嘛？咁你而家唔知道佢有冇個提拔上嚟嘅話，咁係咪中間有斷層啊？咁有斷層嘅話咧，就算係有飛機大炮嘅話咧，都會出事嘅，係咪？咁呢樣嘢其實習總都好驚嘅，我相信咗。所以佢自己嘅呢個疑心咧，會令到咗佢咧更加係呢個不穩，即係心態不穩，起碼嚇。咁所以咧，點解會近期傳聞咧健康出咗問題咧？可能即係疑心太重啦。咁會疑出病噶嘛？呢啲嘢都會咁噶嘛？就算係 呢、這個有得有零件俾你換嘅話咧，你都唔係你嘅腦唔可以換噶嘛。你話咁係咪？
0: 咁啊，有啲人咧就認為咧，中共官員都係貪嘅啦。誒、欸，咁捉曬佢哋咪好咯，即係打曬呢啲官員落嚟，都係可能啊，習總係做緊好事咧咁樣。咁係唔係咁樣？
5: 嗱，我只能夠咁講啦。嗱，一開始咧，習總同誒黃岐山嘅時候咧，真係打咗唔少嘅呢個貪官落嚟。嗰陣時一開始嘅時候咧，真真正正打貪官啦。嗰陣時，咁但係咧後嚟咧就越打越貪。咁啊，將黃岐山都打埋嚇，咁黃岐山咧其實咧已經係冇曬權噶啦，因為黃岐山當時係幫佢嘅。咁其實咧點解會係打嚟打去咧都仲有貪嘅咧？點解打嚟打去咧都仲係有咁大問題咧？成日都講緊打貪啦，係咪？咁係咪打極都打唔到咧？打唔曬咧？啱，因為其實咧，當你係啊執種嘅人嘅時候咧，當然你貪腐唔係問題嚟啦。咁當佢懷疑你嘅時候咧，就可以攞你開刀嘅時候就貪腐問題啦。就啱先講緊張又合啊、劉振立呢啲全部都係咁樣嘅形式啦。咁所以你佢俾唔俾你貪咧？俾佢唔係打貪唔係佢目的，打擊異己係佢目的。所以咧，你講緊話打貪好唔好啊？打貪本身係好嘅，但係咧係咪真係打貪呢個係兩回事嚟嘅，要搞清楚就得噶啦。
0: 咁但系咧，最终嘅根源系呢个体制啊嘛，系咪？咁佢系佢培养出嚟嗰啲人嚟嘅，
5: 所以冇一个真真正正嘅呢个民选官员嘅话，即系冇问责制啦。咁当然有，中共唔系冇问责制噶吓，系呢个主席问责制 ，OK， 即系一个人问责晒 ，OK， 咁你死唔死？一个人问责晒就大镬啦，系咪？咁人民都冇问责制嘅，即系嗰啲老百姓冇问责制嘅，咁所以咧，你领导咗咧嗰啲。所謂的官員的話咧，其實全部咧都唔係代表老百姓嘅，咁啊代表住主席嘅啫，咁啊即係一人獨大咯。
0: 咁最後係由邊個嚟問責佢咧？咁大家可能心中有數啦。
5: 我哋睇啦，或者可能佢自己問到咗自己啦。
0: OK， 咁有時間關係咧，我哋今日嘅新聞追蹤喺呢度同大家講聲再見啦，多謝你哋嘅收聽，多謝石頭同我哋分析，拜拜。
5: 拜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2日，礼拜二。CBS 新闻调查发现，加州的华裔家族尹氏家族多年来向州长刘森、前副总统何锦丽等政界人士及政治组织捐款超过$4,400,000。近期解密的 FBI 文件显示，该家族同曾经被美国政府怀疑从事中国情报活动的芳芳存在过往联系。CBS 礼拜一报道指出，尹氏家族的尹集团以及他的弟弟尹集宪共同创办了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尹集成曾经通过该联盟与芳芳有工作往来。尹集宪自2013年以来仲曾经参加多场由中共政府部门或统战系统官员举办的活动，不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两人当时知道芳芳涉嫌从事情报活动，亦没有任何美国执法机构指控尹氏兄弟担任外国代理人或从事损害美国利益的活动。竞选财务记录显示，尹氏家族及相关企业向加州州级政治活动捐款了近$3,000,000，另外向联邦竞选活动捐款约$1,460,000。川普总统礼拜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总理尼尔森正式签署格陵兰三边安全协议，加强美国及北约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布局。川普表示，协议将对美国和欧洲大有益处，美国将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兴建两座重要军事基地。丹麦就强调，协议在回应美国安全关切的同时，将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格陵兰的自决权。三方表示，协议目的是加强北极安全以及北约威慑能力，并阻止外国对手在格陵兰取得军事或战略立足点。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军的部署将重点加强导弹防御 同时美国将审查外国企业在格陵兰的投资，以阻止与共产中国或其他非北约敌对国家有关联的企业进入。日前在美国主要电视网暂停了对川普总统的轮值报道后，川普政府推出川普电视台，提供24小时直播和即时更新，内容包括川普总统的过去演讲、最新公告和政府动态。首个播出内容是川普今年7月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的演讲，这场争议始于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三家媒体之后提出诉讼，指控政府侵犯新闻自由。法院定在星期三举行听证会， ABC、CBS、NBC、Fox News 以及 CNN 五大媒体就暂停了对总统的轮值报道。由于轮值报道机制停止运作，川普总统星期一部分活动一度出现有画面无声音的情况。白宫之后通过官方网站以及社交媒体自行直播总统活动。川普总统表示，电视网的抵制并未影响他的行程，目前报纸、广播、通讯社以及摄影记者仍然继续采访总统活动。星期一，加拿大卑斯省政府在旧金山联邦法院起诉 OpenAI 及 CEO 奥特曼，指控该公司在发现一名用户利用 ChatGPT 策划暴力活动时没有通知执法部门，最终导致发生了造成8人死亡的严重校园枪击案。起诉书指出， OpenAI 内部吹哨人曾经向《华尔街日报》披露，18岁的枪手鲁茨拉尔早在2025年6月就被系统标记存在利用 AI 推动暴力的风险。安全团队曾经建议报警，但公司高层认为未达到通报标准。鲁茨拉尔的账号被封后，他又注册新账号继续使用 ChatGPT， 并在今年2月开枪杀死家人及多名学校师生，然后自杀。卑斯省要求 OpenAI 赔偿学校重建、心理辅导等巨额费用，并整改 ChatGPT 安全机制，以避免类似暴力事件再次发生。该省政府星期一仲透露， OpenAI 拒绝提供枪手完整的对话记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精明的朋友，超劲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来开户，即刻获得 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存10万就即刻变135,000或者是145,000。不要再等了，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的公司，热线415-661-3885 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8: 阿欣啊，你保姆那份工作那么好，在哪里找的？
9: 是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找的。
8: 真的吗？
9: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也是玲玲帮手找的，雇主还是免费添。还有我侄仔的老婆、我弟弟的屋、三姨的经济担保、大伯的六级申请，都是玲玲帮手的。
8: 原来生活里面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找玲玲帮手的。
9: 是的。
8: 那玲玲的电话是多少？
9: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 415-788-8832。
10: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一年多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8: 你可以找移民律师催办嘛。
10: 绿卡都可以催办？
8: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那阵做了催办，现在已经拿到绿卡了。
10: 那你朋友找哪个移民律师啊？
8: 周梅律师咯，他是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的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拿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 650-260-8398 650-260-8398。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下面我们来听下梁师傅饮了红海参修复饮之后的感受。
11: 我饮了它已经有三个月了，就我觉得非常好。饮了两个礼拜开始睡觉，那个睡眠质素好了。另外那个血压就维持在正常的水准那里。另外我本身有些关节炎，这个膝头哥痛就都减轻了，上下楼梯都是一步一步就可以上到上去了。 胃口又好咗喎，哇！食嘢而家咧停不了口啊，但系个体重啊又重咗啲啦。咁仲有咧就系、是、我有啲痛风嘅，咁痛风嗰个痛咧减轻咗啊，即系差唔多已经完全冇啦。
8: 红海参修复饮，无激素，无添加物，安全可靠。而家购买仲有85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同睡眠嘅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415-434-9558购买啦。
6: 喺湾区做生意，你最需要嘅系俾啱嘅人听见你嘅声音。
2: 捐车俾希望之声，祝福全湾区嘅华人。希望之声捐车热线系408-5968-5963666。感谢你嘅支持，让我哋一齐用心推起呢个华人嘅平台。
4: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12: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5: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头头是道，我系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几个内容，一就是村集会之前啦，睇到咗村保已经出咗高格调嘅呢个高格嘅规格吓，去接待呢个习近平啦。咁啊，究竟有咩用意呢？一阵会同大家讲下。但系喺民间方面咧，民间团体。抬棺材要为中共送终，咁啊点样去搞呢件事呢？其实都相当之有意义嘅，或者系有意思嘅。咁亦都睇到咗黄之锋嘅一个几年前嘅纪录片咧，突然之间意外咁冲上咗榜首，点解呢？当然系同中共要迫害黄之锋有关啦。咁亦都睇到咗香港嘅呢个德望学校吓，咁啊突然之间出咗一个 memo， 讲紧嘅毕业短片咧，禁用。广东话咁样即系粤语啦，咁啊令到咗咧大家愕然嘅，咁究竟系咩一回事咧？校长又点样嚟澄清咧？咁我哋一阵会都会同大家讲讲呢啲内容嘅。咁如果你感兴趣我哋嘅话题嘅话，请你点赞、订阅、留言同埋分享嘅吓。咁啊，先讲下村集会前夕先。咁因为呢个系而家最关注嘅一个内容嚟噶啦。咁啊睇到咗咧，白宫宣布咗话，习总要喺9月24日咧访美。咁相对嚟讲咧，就提前咗，好似美方之前讲紧嘅，呢个白宫宣布系24日啊，但系而家咧，其实中方宣布嘅系23日啊，咁啊比美方宣布嘅咧系早一日，点解咧？一阵会同大家大概咁分享一下，咁会有咩咧？会有来自美军嘅各嘅军种，有成479名嘅官兵啦，展示嘅吓，咁啊仲有。B2 即系 B2 隐形轰炸机咧，同埋4架呢个 F22 猛禽嘅战机咧，编列飞过白宫上空，咁啊可以讲紧相当之高规格啦。仲有咧就系总统嘅呢一个礼炮啦，陆军嘅号手啦，同埋海军陆战队嘅仪仗队啦，咁啊呢个亦都系相当之高规格噶吓。呢一种规格系9年前第一次村集会冇嘅，咁。甚至乎比好多傳統盟友嚟美國訪問咧，都要隆重得多嚇。咁所以好多人就問一個問題啦。咁啊，川普做咁大陣仗，做咁大嘅呢個大龍鳳嚇，係為咗咩咧？咁平時睇到咗阿 Trump 咧對華嘅態度相當之強硬嘅，又出關税，又出口管制，又貿易戰嚇，一輪一輪咁對華嘅呢個咁嘅炮轟或者實施。政策嘅，咁點解呢一次咧用國賓級嘅呢個規格咧嚟呢個隆重接待阿習總咧咁樣？咁係咪阿 Trump 有啲咩要中共讓步，又或者係佢有求於人習總咧咁樣嚇？咁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大概咁分享一下呢啲情況嘅，包括咗政府方面同民間方面嘅。咁啊，先睇下呢個村集會之前佢哋兩家準備咗啲咩先。咁呢個都非常之重要嚇。咁而家睇到咗，就正如啱先講緊噶啦。除咗嗰啲隆重嘅接待之外咧，其實準備工作方面就係財政部長特喺9月20日到21日咧，喺呢個紐約嘅J.P. Morgan 嘅總部，咁呢個接待咗副總理何立峰嚇，傾咗一輪。咁當然冇代表格里爾呢都有出席嘅。咁出咗。傾咗一輪之後咧，而家出咗嚟幾大嘅呢個，可以講係佢哋傾嘅大範疇啦。第一就係關税要唔要呢個優戰，咁因為11月10日咧就到期噶啦。 咁啊，雙方而家要決定係咪要延長啊？到目前為止，佢哋傾完之後咧，冇答案噶，要睇佢哋兩個見面嘅時候先有答案噶。另外一個就係稀土供應啦。咁稀土供應嘅話，到目前為止，因為就算係西方國家喺度投資緊稀土嘅呢個供應鏈嘅話咧，都係需要時間嘅嚇。呢一個咧，亦都係以時間換空間嘅呢個咁嘅方式咧嚟處理嘅。所以稀土供應方面咧，亦都有可能係美方要求要達到預期嘅目標。咁啊，中方咧一定要承認呢樣嘢，可能咧亦都令到咗美方滿意嘅程度啊。咁啊，即係稀土供應呢方面。咁人工智能方面咧，呢一次可以講係都一大亮點，亦都係一個。石頭認為係形式主義係咩意思呢？就係呢一次雙方都傾掂咗一樣嘢，就話 AI 國家安全事件通報機制要成立呢一樣嘢嘅。咁咩意思呢？就係仲有一個突發事件嘅熱線添，即係呢個通報機制入邊咧，約一個熱線，約定咗兩個月之後咧喺深圳再見一次面，咁啊傾細節啦。不過留意一樣嘢咧，就係、是。美方明確咁講到咗，第一先進嘅 AI 晶片同埋半導體出口管制咧，喺今次嘅討論範圍之內咧係冇嘅，唔喺呢個範圍之內。咁換言之咧 ，AI 嘅對話咧傾嘅係咩咧？係風險通報，唔係傾嘅技術合作，呢個好重要嘅。另外一個咧，其實北京方面咧亦都有所保留啊，佢哋咧只係會交換原則性嘅信息，咩意思咧？就係、是。咩算法啊、訓練數據啊呢啲核心數據嘅話咧，唔會交出嚟，即係講緊之前咪咩呢個漏斗啊呢啲咁嘅方式咧嚟套取西方 AI 公司嘅呢啲結果之後咧，就將佢放咗喺佢哋自己 AI 入邊結果俾佢啲用户係咪？呢一樣嘢咧唔會交個數據俾你噶啦。咁啊講嚟講去講咩咧？就講話我哋兩家都唔傾核心嘅嘢啦，就係、是、成立一個通熱線。同埋一個通報機制，咁攞嚟做咩呢？我認為一啲用都冇嘅，就搞咗一個所謂嘅通報機制，根本上冇實質性作用嘅。到時候通話嘅時候要揾人咧，可能連對口嘅人都揾唔到啊！經常會係咁樣啦。以前中共同呢個美國軍方方面咧，即係中共共軍同美國軍方方面，其實一個熱線電話嘅，可以通電話嘅嚇。結果咧，通嚟通去都冇通到。咁當然有之前呢個。參謀長聯席會議嘅主席，上一任嘅呢個將軍啦，就之前喺 Trump 喺第一任嘅時候曾經通過話嚟，就保證咗美軍唔會喐手嘅呢一個通話通過一次。咁啊，有效嘅通話咧，其實基本上係冇嚇。咁所以呢個 AI 從一開始講緊話，我哋要成立熱線，但係雙方都唔會將重點攞出嚟講嘅話咧。其實都是完全是形式主義的，是完全沒有實質性意義的。那這個只不過是在他這一次川集會裡面呢拿出來的所謂一個表面上的一個成果而已。那還有一點就是講緊制裁伊朗和芬太尼的。那這一次聽聞呢中方在制裁伊朗方面呢都有相當之高的配合度。為什麼呢？很可能就是中方呢因為他哋對能源的需求問題啦，咁中東如果係霍爾木中合繼續關閉嘅話咧，咁其實對於中方嘅呢個能源購買嘅呢個情況咧，其實係有相當之大嘅影響嘅。所以咧，佢同意話所謂制裁伊朗嘅配合度咧，可能會喺呢度嚇。咁呢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當然啦，除咗呢個行政部門之外咧，其實國會方面咧，亦都有動作嘅。9月15日，咁啊，眾議院就開咗一個聽證會。咁啊，主題係咩咧？就叫做對華政策空白。咁啊，叫咩咧？就係為什麼人權必須成為咗川集會白宮嘅議程咁啊？呢個相當之長嘅主題嚟嘅。咁啊，前議長佩洛西咧，亦都有出席嘅。咁佢仲警告講話，唔可以因為商業利益而放棄人權問題。在这里上面发声的这样我都认为是需要在人权问题发声的。今天特设这个委员会主席穆勒勒尔呢亦都去信川普讲紧几个要求的。他一要追问中共协助伊朗打击美军为什么
13: 第二咧就系收紧中共攞 AI 半导体技术嘅渠道。三就是、要维持对台军售嘅。四咧就系、是要施压放人吓。嗱，维持对台军售咧，而家一直传闻紧。因为阿习总呢一次要嚟美国咧，就先俾咗个先决条件，就讲紧话，如果阿 Trump 继续喺佢嚟美国之前咧，就卖军售嘅话咧，佢就将会取消访美咁样。咁啊，听闻阿 Trump 咧就将对台军售咧延伸到年尾咁话喎。咁啊，而家未知吓。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都叫做稍微让步啦。咁另外一个咧就起，但系起码有一样嘢，听日。Trump 应该是见这个高树早苗的，再谈关于台海的问题。这个呢希望 Trump 在对台湾的问题上面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立场，或者是比较坚定的立场，这个非常重要的。其实没叫 Trump 做很多事情，就是叫 Trump 坚持回原来美国的路线，或者美国的立场就够了，基本上是这样。那么是会不会施压放人呢？这个其实就是跟人权有关。所以这一方面呢，众议院特设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呢，其实他是非常清楚讲的这件事。咁呢度当然是啱先讲的一个小插曲，就是9月4号的时候，川普其实是即白宫啦，就宣布了话习总会24号才来，咁但是现在习总提前一日是9月23号就来啦。咁即讲紧呢，本身是24小时访问呢个白宫嘅，即访问美国嘅，而家变咗两日。咁第一个习总去虚晃一招啦，就俾咗个面啊，川普啦，就讲紧，好啦，咁你嚟两日，咁我都嚟两日啦，咁样系咪？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个情况下，咁佢哋阿 Trump 都设埋呢个非常之隆重嘅国宴俾你，咁你仲唔嚟？咁点搞系咪？咁呢个其实非常之重要噶。咁之前其实咧喺印度嘅时候，咪传出阿习总嘅身体出咗问题噶，系咪？咁當然後嚟又話有好多個角度入邊講緊佢唔係啦，咁但係呢啲角度入邊係咪真係咁樣咧，就難講啦。咁所以咧，但係習總又冇參加呢個印度舉行嘅金磚國家嘅晚宴，咁啊一直都傳聞佢話健康有問題咁樣。咁我今朝其實睇到咗一個X 平台嘅量都好少話習總掛咗老襯添。咁當然唔會啦。咁呢個亦都係而家好明顯睇到咗佢話要嚟啦。
14: 阿欣啊，你保姆嗰份工咁好，喺边度揾噶？
9: 系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揾噶。
14: 真系嘅，
9: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亦系玲玲帮手揾噶，雇主仲系免费添。仲有我侄仔嘅老婆、我细佬嘅屋、三姨嘅经济担保、大伯嘅六级申请，都系玲玲帮手噶。
14: 原来生活入边嘅好多嘢都可以揾玲玲帮手噶。
9: 系咯，
14: 咁玲玲嘅电话系几多啊？
9: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 415-788-8832
15: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16: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15: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16: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15: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神秘挑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导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

0: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1: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咁呢一次嘅规格，讲下Trump点样做嘅。23号，阿Trump亲自会去到安德鲁嘅呢个联合基地啦，都空军基地啦，去接机。咁呢个系不同寻常嘅。咁平时阿Trump咧接见呢个外国元首咧，多数都系喺白宫迎接嘅，好少亲自去机场嘅。咁上一次去机场迎接咧，就系阿拉斯加嘅时候见普京。咁而家可能咧就俾翻一个面啊，阿习总同普京平衡一下吓。咁啊，等阿习总咧唔好心理唔平衡，咁啊嚟到呢度倾嘢都好倾啲。咁呢个其中一个。咁另外24号嘅时候咧，喺白宫会举行欢迎嘅仪式，就包括咗阅兵啦。啱先讲嗰479名嘅呢个军官展示军事嘅展示啦，就同埋海军陆战队嘅无声嘅叫做转牌奶炮啦吓。咁啊，亦都有呢一个陆军号手嘅表演啦。咁仲有就系我哋啱先讲紧嘅 B-2 轰炸机同埋四架F-22嘅猛禽呢个飞机咧飞过呢个白宫啦。咁睇到咗入边亦都讲紧话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啦，咁会同阿彭丽媛啦去呢个史密森尼亚洲呢个艺术博物馆做文化交流添咁样吓。咁啊晚黑咧就白宫嗰度嘅东莞咧就有国宴，咁呢个就系而家根据北京之前咧仲要讲紧话要求攞成半个呢个国宴嘅位置吓，咁啊呢个系俾白宫拒绝咗，咁啊最后咧大约嘅呢个规格咧几多咧100个席位左右吓，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嘅，咁啊中方方面可能想邀请多啲人嚟啦，但系而家拒绝咗啦，咁呢个好明显啦。咁25号咧就系习总要翻中国大陆啦，咁喺翻中国大陆之前咧，早上先有一个茶聚，然后咧再参观呢个国家博物馆。咁上一次川普去到咧就参加呢个天坛，参观天坛啦。咁呢一次咧就参加国家博物馆吓，主要讲下咧美国建国250周年，咁啊呢个为主题，咁啊讲下美国嘅历史，咁就送习总翻归噶啦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嘅情况啊。所以南华早报咧就形容呢一次中美外交咧，基本上两天咧都系四人约会咁样吓，咁样嘅情况啊。咁当然佢哋入边仲有系大家坐低出嚟倾嘅，最后最重要嘅嗰个咧就喺24号嗰日举行啦。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咗系呢个咁嘅编排嘅。咁呢一度咧就要讲一讲点解要咁高规格啦吓，系咪 Trump 有求于人啦？咁呢度咧其实有几篇嘅，有啲人讲紧嘅咧，就之前讲嘅咩高关税啊、出口管制啊、几行施压啊。似乎冇达到效果，其实唔系嘅，系达到咗一定嘅效果噶吓。咁如果唔系嘅话咧，使乜呢个关税咧，又要嚟呢个继续延续嗰、那个冻结嘅呢个程度咧？系咪？因为呢一次入边嘅几个要求入边咧，第一个好重要嘅咧，就系讲紧嘅呢个关税问题啊嘛。咁啊要优战啊嘛，系咪？咁呢个其实肯定佢系呢个最高规格嘅呢个施压系有用噶啦。呢、这个关税啦，系咪？关出口管制嘅话，高科技。好明显是有用的啦，咁呢啲亦都系咁样噶。虽然过去几十年中共喺呢个制造业方面咧不断咁扩大，但系其实近年嚟咧，其实已经系差咗好远噶啦。咁人工智能同埋呢个电动车近年嚟咧系快速上位，但系到目前为止，电动车美国系唔俾入噶吓。咁当然之前咧 ，Trump 咪松口过讲话哦，呢个如果你喺美国生产嘅话咧，俾你入咁。你喺美国生产唔等于你嘅。这个零部件要在这个中国大陆进口啊，他要你在美国生产零部件呢，你一样要在这个生产，如果不是你生产不到添。咁呢个都是好明显睇到咗嘅。咁其实去年呢，中共对全球嘅贸易出口呢高达1.2万亿啊，都有进展啦。咁但係对美国嘅出口额呢，其实嘅逆差呢已经降到咗2000亿㗎啦。咁基本上我可以讲緊最高嘅时候去到咗5-6千亿。嗰、那個貿易差嘅，咁而家去到咗2000億嘅話咧，證明咗阿 Trump 喺呢個關税嘅政策之下，或者供應鏈嘅轉移之下咧，其實對美中嘅貿易嘅逆差咧，已經降到咗20年嚟 的最低水平了。所以呢这个现在也都是中共要来即是这一次的集中要来跟美国谈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听闻呢这一次谈里面它有两种方式谈的，一就是将安全和需要即民生的物品呢要分开，可能会比中共关于美国的这些日用品呢会进口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会对美国呢日用品生产商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因为如果他这样给中共入来的话可能会是相当之便宜。如果按照这样的话对于在美国生产日用品的那些公司来讲的话可能有一定的影响，包括诚意在内，大家要留意这件事。当然他跟安全有关的话美国 block 了不给入，这个都是情有可原，我可以这样说。换句话说其实美国基本上呢可以讲控制住呢个贸易嘅节奏嘅，咁但系咧，因为转口，因为1.2万亿咁多出口喺全世界消耗唔到嘅，嚟边度咧？通过进口再进入美国，呢个咧系美国而家要控制或者系要杜绝嘅一种可能性。咁本身嚟讲嘅话咧，系重点嚟噶吓。咁但系呢一次谈判入边好难做到呢样嘢嘅。咁呢一次谈判入边咧，包括咗稀土供应啦，要落实啦。啱啱先讲紧嘅呢个休战。关税优战要延长 AI 的管控和芬太尼的问题要合作，这些都是在讲的。这两方面听说是最有可能是取得了一定进展的。这个大家要留意一下。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左右任何一份证实了Trump 和习总可能会有台大交易的，没看到的。只不过是有人传闻是这样讲的，只能够是这样一个情况的。我们看看这个就是现在白宫方面要做的事情。我们来看看民间。民间方面的话看到了20号的时候纽约的法拉盛就出现了一场激烈的游行的这个对抗，可以这样说。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多个中国民主和人权团体，包括了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中国民主人权这个联盟、基督徒公义联盟等等的联合行动或者联合的游行，他们这一次做了就是举住抬住棺材游行，寓意是什么呢？为中共送终，这个是非常清楚的这个情况。那么列举了这个中共十大罪状，包括了人权迫害、跨国镇压、海外警察站、毒品走私、威胁台湾等等等等。咁啊，呢啲睇到咗主办单位咧，收到咗一啲恐呢多次嘅恐吓，可以咁讲吓。包括喺游行之前同埋游行嗰阵时，或者系讲紧佢哋准备去游行嘅集会嘅地方，就包括咗法拉盛嘅图书馆啦，都系要爆炸嘅。上一次亦都话要爆炸嘅吓。咁啊，呢个咧，而家嗰啲咁嘅可以讲恐怖威胁呢啲啦，咁呢啲其实美国政府系需要去处理嘅。咁如果捉到呢啲发邮件嘅人嘅话咧，唔单止系应该赶佢走添，咁咪应该先监禁几廿年，然后赶佢走先啱吓。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呢啲系恐怖主义嘅恐吓嘅。咁亦都睇到咗同一时间咧，藏人团体咧系由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始徒步要走到华盛顿 D.C. 做咩咧？就系要要求川普咧当面同阿习总提西藏问题嘅。咁啊，宗教自由团体同埋呢个良心犯嘅家属咧，亦都喺呢个圣经博物馆举行活动啊，要求释放宗教信仰嘅呢个同埋言论自由被禁嘅人士嘅。咁啊，睇到咗唔少呢样嘢噶。但中共其实除咗喺海外边又放炸弹啊，又威胁呢样嗰样嘅话咧，其实中共仲做咗一样嘢，就係通过喺中国大陆嘅国宝联系咗喺海外嘅意见人士喺国内嘅家属，然后呢制造寒蝉效应嘅，想用国内嘅家属呢嚟威胁或者係要求喺海外嘅意人士呢唔好参加呢啲抗议活动嘅。但係呢而家睇到嘅情况係咩呢？呢啲受访者都讲緊话佢哋係收到咗电话，收到咗讯息㗎啦，但係佢哋呢反而加深了他们更加坚定地要出来抗议的。那么这个就是适得其反，这个就很明显的。那么这个就是在反对中共或者是这个 准备用个棺材来迎接习近平的一个方式。咁不过在另外一个反对声音之外的这个亲共的声音呢，就睇到了一个在纽约的叫做美国繁华华埠总会，咁咪一般就打住呢啲咁嘅呢啲所谓嘅总会嘅呢啲咁嘅形式嘅亲共侨团啦。咁佢哋打住庆祝建国250周年呢个名字咧，搞咗一次游行啊。咁佢实际上呢啲人咧，听闻游行完之后咧，就全部人去晒 D.C. 噶啦。咁啊，但系佢听讲用咗50万嘅经费嘅，反对中共同埋支持中共嘅两班人马咧，其实最后就喺法拉盛嘅街头上边相遇。咁啊，虽然隔咗警方，但系对方都骂得相当之紧要嘅。咁睇到咗一个男子啦，咁啊冲咗出嚟咧，就冲向咗民主人士嘅人群入边，抢咗佢嘅标语啦。咁仲用脚踢呢啲民主人士啦，结果就被警方逮捕咗噶吓。咁啊呢样嘢咧，亦都系睇到咗好明显噶啦。第一，有共产党嘅地方，我成日都讲紧噶啦，有共产党嘅地方嘅话咧。社區華人社區一定是撕裂的，一定是撕裂的。我成日舉舊金山的例子就是咁噶啦。照共產黨一入嚟嘅話咧，本身好地地嘅呢、這個講緊咩鄉里情嘅呢、這個呢啲咁嘅社團咧，全部咧俾中共搞到撕裂得相當之嚴重嘅。咁呢個就係好明顯噶啦。就正如一啲民主人士講緊話，你咁中意中共嘅話，翻去中國大陸生活啦，去擁抱啊執種咪最好啦，係咪？咁喺美國做咩咧？我都認為係。咁不如去擁抱下習總咪仲好啦，係咪？喺呢度做咩啫？就係好明顯睇到咗嘅一個情況嘅，所以都要同大家講講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都有相當之大嘅問題喺度嘅。
3: 精明嘅朋友，超勁消息，用你嘅401k IRA 現金嚟到開户，即刻獲得35%至45%嘅紅利。Yes， 35%至45%嘅紅利啊！存10万就即刻變135,000或者係145,000。不要再等了，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的公司，热线415-661-3885 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4: 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足企长期，仲有24小时照顾，令你嘅退休生活冇后顾之忧。永春庄而家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系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5: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0: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1: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OK， 咁我哋翻嚟讲下香港嘅消息，就先讲下黄之锋嘅事件吓，因为其实呢一个都我觉得都几值得我哋去讲嘅呢个内容嘅。中共咪准备判刑嘅，咁但系黄之锋而家到目前为止咧，佢其实系唯一一个咧系被两次以国安事件嘅方式咧嚟呢个针对嘅吓。咁因为今次嘅村集会入边咧，我哋冇睇到咗而家有关于香港嘅问题，Trump 可能会提嘅。因为我哋冇睇到咗，因为之前咧冇睇到咗 Trump， 只不过就喺譬如喺韩国见咧习总嘅时候咧，都系事后讲紧话佢已经提咗呢个问题噶啦，咁样就包括咗对黎智英啦、黄之锋啦、支联会呢啲案件啦，有冇可能喺峰会入边提咧？我哋只能够静观其变嘅，咁啊睇下 Trump 咧系唔系会喺呢个峰会期间咧为人权发声啦，为香港发声啦， 咁呢个亦都系对 Trump 嘅一个呢一次川集会嘅一个观察啊，可以咁讲。当然民间嘅呢种强烈嘅诉求咧，我相信都会系提呢个人权嘅问题嚟嘅，因为呢个本身嚟讲系中美之间嘅呢个会谈入边咧，系必然有嘅内容嚟嘅。咁今日讲同大家讲嘅咧，就系一套九年前已经喺呢个 Netflix 嘅纪录片，就系关于嘅片名叫做《黄之锋》，热血青年 VS 超级强权吓。咁啊，近日咧，因为中共官媒咧点名批评同埋香港政府跟进行动之下咧，佢哋话要要求 Netflix 咧将呢一个纪录片咧除名噶嘛。结果咧，呢一个纪录片咧系78分钟噶吓，系2017年拍嘅。咁啊，纪录片入边记录嘅内容咧就系黄之锋同埋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咧参与咗反香港洗脑嘅所谓嘅国民教育嘅运动啦，同埋2014年争取香港真普选嘅呢个舆论运动啦。咁因为文汇报啊点名讲啊，呢一出片咧就美化黄之锋咁样吓，咁啊随后咧就立法会议员咧就要求下架。咁保安局咧又话声明话，港府正在采取相关嘅行动跟进咁样。结果咧，因为呢个咁嘅一连串嘅所谓嘅行动咧，就结果导致咗另外一个行动，就反结果出嚟啦。就串流排名入边，9月16号咧就升到第三，9月17号咧就直接登上咗香港排行榜第一添。咁啊，呢个反映咗真实民意，大家都想俾一个非常之清晰嘅动作俾港府睇到。当讲紧话，你越反对咧，我哋越要睇。咁啊，基本上可以你系理解成咁样吓。咁现年其实黄之锋系29岁啦。咁又亦都參與咗2020年民主派嘅初選，咁所以咧而家被又判話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啦，咁判咗4年8个月，咁本身2027年1月份咧，本嚟2027年1月份啊就可以釋放啦，但係9月2号咧又開始對佢另一宗嘅呢個案件咧進行呢個庭審嘅，咁而家咧黃之鋒因為承認咗話有呢个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呢个罪行啦，咁啊正在等待呢个法院嘅判决嘅。咁呢个判决咧一直都讲紧，有可能咧要对佢进行相当之严厉嘅判决吓。咁所以咧，而家一连串嘅呢个咁嘅要求 Trump 加入嘅呢个声音咧越嚟越强嘅。咁啊曾经香港民主运动嘅代表人物系黄之锋，咁啊呢一次咧。就睇到咗近期政府嘅呢个指控嘅话咧，大家相当之担心佢嘅呢个监禁嘅年龄啦，嘅时间啦，会唔会被终身监禁啦？呢个其实大家都喺度讲紧噶。咁啊，睇到咗著名嘅人权活动专家，亦都系叫做巩固人权组织嘅高级总监吓罗杰斯，咁啊接受咗呢个新唐人嘅访问，咁佢喺入边讲到咗话。黄之锋在过去6年入边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监狱入边度过。而家佢面临终身监禁的呢个现实的可能性咧，系越嚟越高。咁啊，系佢话喺所谓嘅根据2020年版的呢个国安法被起诉的人入边咧，佢系唯一一个两次咧受到咗指控的人。咁啊，佢亦都讲到咗话，香港当局咧似乎系特别热衷于尽可能加强。黄之锋关押在监入边嘅时间嘅，咁啊黄之锋所做嘅嘢咧，佢话喺任何正常嘅社会入边咧，都唔应该视为咗犯罪嘅。啱，任何正常社会入边咧，都唔应该视为犯罪嘅，因为香港而家真系唔系正常社会嚟嘅。咁呢个咁嘅情况啊，呢个系事实嚟嘅，已经系中共控制咗噶啦。咁所以佢亦都分析讲紧话，中共之所以点解会系对黄之锋落重手咧，就因为佢系。年轻，但系又系年轻嘅领袖咧，亦都有一定嘅影响吓。咁佢亦都讲到咗，黄之锋其实系代表住呢个民主运动入边嘅代表性人物啦。咁因为佢年轻啦，咁亦都对世界各界嘅政界人士咧有紧。

之前出世的应该是负有责任的。讲紧1997年之后咧，交咗出嚟冇负责任啦。咁啊，呢个就系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噶吓。咁所以咧，呢个亦都系到目前为止，我哋未提到咗英国，尤其英国首相啦，现任首相啦，冇出个声啦。咁啊，呢个亦都系我哋期待英国可以起码都有一啲声音出嚟噶吓。咁罗杰斯亦都讲到咗话，佢希望美国亦都可以对中共施压啦。咁尤其习总嚟嘅时候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喺度期望紧。这个人权问题希望是中美这次谈判里面也是重要话题之一。那会不会有这个消息呢？可能都会在川集会之后才有消息的了。那所以我们会看看这个情况的。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讲下的就是香港的一个女子学校，也是直资传统的女子学校，叫做德望学校。那么因为学校早前就向中六的学生，即差不多毕业了，那学生呢就发了个简报，就列明了学生拍摄这个毕业短片的时候呢不准讲广东话，事件引起了相当之大的争议。看到了德望学校呢就傍晚的时候呢就发布了一个声明，就讲话宣布呢已经全面撤回了指引的了，并且将共同修订新的指引。校方就讲紧话，已经同学生领袖同埋应届嘅毕业生同埋家长代表共同商量，以重新制定呢个新嘅指引。咁啊，务使咧每个学校都能够，每个学生都能够畅顺咁表达佢哋真挚之声，咁啊记录并且分享喺学校嘅美好时光咁样。咁啊，最重要嘅咧，睇到咗佢哋其实真系佢喺嘅简报入边咧，包括咗网民在社交平台上上载了这个德望学校里面的简报。他们真的用这个后方真的用大街的英文提醒 学生禁用这个毕业短片的时候不准使用广东话，否则会静音涉事的这个班别的短片，并且要求他们重新录的。所以看到了这个校长就之后致函了学生，就讲紧话喺校方方面咧，将未修订好嘅呢个简报咧送咗俾中六个学生咁样，即系讲紧话未修订好就送咗出去。当然呢个系借口啦，因为佢入边其实讲到咗咧，可以用普通话同埋呢个英文嘅吓。咁后嚟又讲紧话佢哋希望大家用英文嘅咁样，称话呢个学校虽然系英文学校，平时咧亦都欢迎大家使用咗叫做两文三语嘅，即系普通话。这个广东话和英文的。所以呢这个本身来讲呢重不重要呢？很重要。因为其实呢主要有一间学校呢是这样出现了说不让学生用广东话去处理某些问题的话呢，只要有一点出现了的话，接着下来就会有很多点。今次不让你毕业短片呢讲广东话，下次呢在学校也不让讲广东话，之后呢以后都唔俾讲广东话，咁又大问题噶啦。咁所以咧，呢啲本身嚟讲喺中国大陆就系咁样噶啦，咁就系咁样一个程度，使到咗咧中国大陆而家广东嘅地区，而包括咗广州在内吓，有啲后生嘅本土出世嘅人咧，连广东话都唔识讲噶。咁你话系咪好可惜、好可笑咧？咁呢个本身嚟讲，一个系非常之大嘅问题嚟嘅，因为学校唔俾讲，所以佢哋喺学校养成咗之后咧，翻到屋企都唔讲，咁啊之后唔讲之后咧，慢慢咪都唔讲啦，咁啊以后咪冇得讲啦。咁所以只要一个问题出现咗之后，就好多问题就会出现噶啦。咁所以佢呢一次睇到啲学生或者家长方面咧嘅反应咁激烈，同埋学校方面咧，睇到咗压力之后咁快改嘅话咧，其实亦都系一个后应嚟嘅，咁其他学校亦都可以后访话，如果你系有啲咩意欲嘅话，大家都会提意见。咁当然，中共可能会有其他嘅办法嘅，但系咧，大家一定要留意下。当时黄之锋佢哋聚晒个嗰阵时出嚟咧，所谓嘅国民教育嗰样嘢咧，就系要所谓嘅国教吓，反国教咧，就系要普通话进入呢个学校校园入边，就想取代广东话嘅一个其中嘅一环嚟嘅。咁而家咧，呢種咁嘅情況，就又係想重複出現嘅話咧，
大家一定要小心，尤其是香港朋友。

0: 友一定要小心吓。而家香港咧系起码中国以内嘅唯一一个可以比较自由咁讲广东话或者系粤语嘅地方。咁啊呢个系相当之重要噶吓。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真系见少买少噶啦，可以咁讲吓。OK， 咁啊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2: 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1: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喺你遭受意外嘅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3: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4: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2: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
5: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415-866-9885，415-866-9885。
6: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起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白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2号礼拜二。礼拜一，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与东湾 Richmond 居民举行会谈，讨论了一项初步健康风险评估结果。报告显示，该市的 Chevron 炼油厂的排放物可能为部分地区带来健康风险。报告估计炼油厂排放造成的最高终生癌症风险约为每百万人37例，超过官方标准的3倍。全厂266个污染源中有10个超过相关风险标准。癌症风险主要同设备细小泄漏释放的污染物有关。短期非癌症风险就主要来自废水处理系统。官员强调，这份报告并不意味着居民目前需要留在室内，但如果最终确认风险超标， Chevron 将被要求制定整改方案，并在5年内降低污染风险。Chevron 就质疑该报告的准确性，称部分设备资料和假设已经过时，可能高估了实际风险。目前这份评估报告仍处于初步阶段，公众可在11月23号之前提交意见。彭博社礼拜一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以确定他是否未阻止涉及伊朗的交易，从而违反美国制裁。调查由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主导，司法部刑事司亦参与其中。检方重点调查币安是否明知相关交易涉及受制裁对象，但仍然允许交易进行。上个礼拜，美国检方就对约6100万美元的加密资产提出没收申请，指出相关资金来自伊朗黑市石油销售，并通过币安账户洗钱。但该案没有指控币安存在不当行为。币安表示对违反制裁采取零容忍政策，并正配合调查。币安此前已经因违反美国银行保密、反洗钱及制裁相关法律，在2023年认罪并支付43亿美元罚款。时任 CEO 赵长鹏同时辞职并服刑4个月，之后在2025年获得川普总统赦免。北韩礼拜二宣布，该国刚刚进行的一次导弹试射涉及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型武器系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发展这一武器将增强战备能力，并使敌人面临更严厉的打击。官方相片显示，试射武器意指是具备超音速能力的火星 11MA1 型导弹。南韩军方表示，礼拜日9月20号侦测到北韩由东部元山一带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分别约450公里和600公里，相隔约3小时。北韩公布的画面就显示，其中一次飞行距离达到 908.2 公里，最高高度 35.8 公里，速度达到每秒2146米。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正在进一步分析北韩公布的数据，并提醒不能够完全相信北韩对导弹性能的宣传。南韩专家初步判断，这个可能是一款短程高超音速导弹，它的低空跳跃及滑翔能力较之前型号有所提升。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一表示，他和美国总统川普在纽约会面，彼此讨论了推动俄乌停止攻击彼此能源设施，并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马克龙说，乌克兰急需更多拦截弹，他计划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讨论能源停火协议。与此同时，俄乌战争及中东战事正加剧全球柴油供应紧张，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导致俄罗斯炼油产量下降。俄罗斯7月禁止柴油出口，今年3月至8月中东柴油出口量亦都较去年同期减少约一半。红海航运持续受到胡塞武装袭击威胁，进一步增加供应风险。目前欧洲柴油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平均零售柴油价格这个月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国际能源署警告，全球很多炼油厂已经接近产能极限，欧洲及美国的柴油库存亦都处于偏低水平，未来几个月的供应可能进一步收紧。 维尔街日报礼拜二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这个礼拜访问华盛顿，并与川普总统举行峰会时，不太可能携带中国企业高管代表团，这个使外界对美中在访问期间达成重大商业协议的预期有所降低。目前美中政治紧张局势限制了中国大型企业在美国投资生产的能力。此前业内人士预计中方可能安排企业高管随访，并与美国科技及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共同出席礼拜四的白宫国宴。比亚迪、宁德时代、小米、中国银行及中粮集团等企业曾经被列入考虑名单，包括相关筹备仍在进行，最终安排仍可能改变。美方科技及商界领袖预计仍将参加国宴，包括马斯克、王仁芬、贝佐斯、皮齐伊以及奥特曼等。2015年习近平访美时，中国大型科技企业高管曾经随行并与美国同行会面。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最近一直在想，父母退休之后住在哪里比较放心呢？
0: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1: 哇，这个真的不错哦。
0: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 713-518-5377 713-518-5377。几日冇见，你的牙变得咁靓嘅？
1: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0: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2: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哋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同埋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0: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2: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 415-656-2868。
3: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4: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5: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华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 415-713-3071。
1: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一年多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0: 你可以找移民律师催办嘛。
1: 绿卡都可以催办？
0: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那阵做了催办，现在已经拿到绿卡了。
1: 那你朋友找哪个移民律师啊？
0: 周梅律师咯，他是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的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拿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 650-260-8398 650-260-8398。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他们的投资。今日我哋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嘅时候，应该点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7: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系投资市场正常嘅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嘅并唔系市场出现波动，而系喺市场波动嘅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嘅决定。
6: 好多人睇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7: 呢啲系常见嘅反应，但系历史话俾我哋知，市场经历过好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同埋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喺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嘅损失，仲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嘅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点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嘅整体财务规划， 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6: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7: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要思考怎样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6: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7: 没错，没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和家庭保障是否足够。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6: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多谢大家。
0: 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下面我们来听下梁师傅饮了红海参修复饮之后的感受。
8: 我饮了它已经有3个月了，我觉得非常好。饮了2个星期开始睡觉，那个睡眠质素好了。另外血压就维持在正常的水准那里。另外我本身有些关节炎，这个膝头哥痛就都减轻了，上下楼梯都是一步一步就可以上到上去了。胃口又好了，哇，吃东西现在停不了口啊，那个体重又重了一点。咁仲有咧，就係我有啲痛風嘅，咁個痛風嗰個痛咧減輕咗啊，即係差唔多已經完全冇啦。
0: 紅海參修復飲冇激素、冇添加物，安全可靠。而家購買仲有85折優惠，想改善血糖、提升體力同睡眠嘅朋友，快啲致電415-434-9558，415-434-9558購買啦。
9: 从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从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从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10: 在湾区做生意，你最需要的是俾啱嘅人听见你嘅声音。希望之声电台20多年深入湾区华人社区，是你最值得信赖嘅推广伙伴。我哋嘅三大频道 AM1400 同埋 FM96.9 粤语频道、FM96.1 国语频道，横跨三藩市 Alameda、Marine、San Mateo、Santa Clara， 为湾区350,000名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嘅新闻同埋丰富嘅生活资讯。
0: 我哋嘅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由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由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由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由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由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我们不单止是广播，更加是湾区华人生活的资讯中心。
11: 同时我们拥有专业的数码广告团队，精准投放广告到 Facebook、 Google、 YouTube 等平台，帮你深耕华人市场，更打入主流社群，开创更大商机。希望之星媒体集团为你生意助力。我们的招商热线是 888-848-7388， 888-848-7388。 8488-7388，是888-8488-7388。

0: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重播节目。
1: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了鲍鱼，怎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2: 是芬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哇，中秋节就到了。
0: 是，没错。
2: 有没有好消息啊？有咩好消息？
0: 下个礼拜五就系中秋节啦，咁所以咧喺呢个礼拜咧，咁我哋亦都会要梁师傅要教定大家一啲中秋节嘅菜式啦。咁同样咧，亦都会同大家讲，听日咧就系中秋佳会啦。咁啊，听日同后日两日，咁喺呢个三藩市呢个都板街嗰度嘅吓。咁如果系屋邻嘅朋友咧，亦都可以过嚟啦。咁我哋三藩市呢边嘅朋友更加要出去行一行啦，因为咧好热闹啊嘛，又多嘢买啦咁样，咁啊可以咧顺路咧过嚟睇下我哋吓，咁我哋咧就喺帕斯维街同埋呢个博维街之间嗰度嘅。咁如果以前有嚟过嘅朋友咧，就都好快揾到我哋啦。咁而一直沿住嗰条龙咧，咁样一直行行行，咁行到嗰边咧就见到我哋希望之星噶啦。咁我哋有摊位喺度啦，咁梁师傅啦同埋李俊到时都会出现喺嗰度嘅。咁约好时间吓，咁啊11点钟之后咧，梁师傅会到系咪？咁所以咧，梁师傅亦会带咗一啲嘅菜单俾大家啦，咁样。咁所以咧，亦都到时可以大家同梁师傅倾下偈啊，咁大家交流一下一啲嘅美食心得啊，咁亦都系非常之好。同时亦都可以一起拍翻张相吓，咁做一个纪念啊，咁样都系好好嘅事嚟嘅，咁亦都好开心啦、啊。咁希望大家到时咧，亦都会买到更加称心如意嘅嘢。咁到时咧，我哋亦都会带一啲嘅红海参啊、蟹煎啦、啊，咁带去嘅。咁喺呢度提醒大家就系、是。我哋咧系收现金噶，所以咧就应该带多啲钱去咯，嗬，梁师傅。
2: 系冇错，带多少钱先啦？嗱，你诶，即系咁多嘢买系咪？咁啊，即系最紧要第一嚟我哋嗰站嗰度买咗先吓，唔系一阵间咧，你买到最后先嚟咧，你就可能唔够钱啊！就要买咗我哋嗰啲嘢先吓，咁诶好抵买啊！即系我哋有特价啦，啊又有嘢送喎，啊非常之好。咁啊就希望到时见到你啊，听日啊，啊听日天气好好啊，天气报告
0: 系比较适合出外嘅，因为咧又唔会太晒啦，系咪？亦都唔会太冻咁样。
2: 系冇错，秋高气爽，真系非常之好。嗱，咁啊就我哋咧今日咧就会答复上个礼拜各位听众咧，佢想我教佢做。一个炸鱼甲啦，仲有炸鸡块啊，仲有一个五指毛桃汤啊，咁样啊，咁咧就今日我会先教佢呢个炸鱼甲先啦。咁啊，另外咧就嗰个炸鸡下一个礼拜先至教啊。咁啊，五指毛桃汤一阵间都会讲嘅。嗱，咁啊，即系炸鱼甲咧，我哋好中意食噶。一般我哋即系餐牌就叫红烧鱼甲啊。咁咧就咁啊，通常餐馆都系炸嘅。咁啊，点解有啲人话哇，屋企好快开油锅噶嘛，又要炸嘢又剩。梁师傅教你啊，而家嗰啲我哋厨房嗰啲用具啊，嗰啲炉头啊，好先进啊，尤其是嗰个叫做气炸锅啊 ，air fryer，air fryer 咧可以代替一个炸嘢噶啊，即系嗰个效果出嚟都几好噶。好多嘢都可以做到炸出嚟个差唔多个效果嘅，皮又脆啊！啊，咁啊就咁，我今日教你咧就系用呢个气炸锅或者焗炉去做呢个，唔使用油炸啊。咁啊点咧？首先当然你要买一只鱼甲啦。一般嚟讲咧，而家啲鱼甲都系大约一只12盎司到啊。啊，咁啊有啲大只啲嘅，因为你。就冇太细啊，太细唔够食噶嘛，系嘛？咁你嗱，我而家呢度讲咧就一只嘅份量啫， 你可以两只、三只、四只，随得你屋企睇个人数啦，系嘛？咁一只乳鸽咧，通常就系两个人食啦，破开边，再破开，即系一开四，咁你咪每人有半只食咯，系嘛？
0: 嗯，
2: 好 ，OK， 咁啊，
0: 乳鸽咧要买啲边款嘅咧，同埋点样先买到靓？
2: 最好买新鲜啦！嗱，你如果啊，听日嚟唐人埠最好啦。我哋唐人埠有啲新鲜嘅鸡鸭铺啊嘛，系嘛？嗰啲即系佢哋现即系即日汤嘅，当然唔系喺嗰度汤啦吓。啊，但系佢即日汤胶嚟嘅，好新鲜嘅。咁呢啲你可以就睇到佢即系个新鲜嘅程度同埋大细啦。咁如果你买嗰啲急冻嘅咧，你根本唔知嘅喎。又不知道放了多久了，是吧？是，嗯，加
0: 上应该口感一定弄出来没那么好，嗯，因为酸过又解冻又雪番这样，
2: 嗯，好，啊，那你又买了一只新鲜的乳鸽，那就然后呢，我们要用一些叶味来腌它先，那首先呢，就是，有些鱼露，五香粉，盐，姜葱，老抽，沙姜粉同埋玫瑰露咁样嘅，嗱呢啲每样啲啲咁多就得噶啦，啊我唔讲份量啦，啊有鱼露、五香粉、盐、姜葱、老抽、沙姜粉同埋玫瑰露，
0: 系
2: 咁啊，
0: 一齐搞一搞佢先，跟住先再腌系咪啊？
2: 冇错啦，系啦，咁啊就另外咧仲要准备一个即系上一个嗰、那个脆皮嗰个水喎，啊。咁呢个上个脆皮嘅水咧，嗰、那个比例咧就系用麦芽糖一个汤匙，大红切醋三个汤匙，白醋三个汤匙。咁你将佢咧就坐溶佢，坐到嗰啲即系搵个兜坐住，然之后坐喺一啲热水嗰度，将嗰啲醋嗰啲麦芽糖坐溶咗佢就得噶啦吓，唔好煮佢啊，因为你唔系好多啊，一煮过嚟。又挥发咗一啲嘢，又会可能黐住啊！好啦，跟住咧就系、是、首先就系、是、腌好嗰个鱼鸽啦，啊嗰啲查出边啦，同埋里边啦，然之后将啲姜葱咧塞入去嘅，塞入去，然之后咧就腌制大约一个钟头。咁如果你想入味啲咧，咪你咪腌过嘢咯，摆喺雪柜系嘛？
0: 嗯，
2: 起码要腌佢有够味。跟住咧就隔水蒸15分钟，蒸咗15分钟，嗱佢未曾完全熟嘅喎，15分钟。但系因为我哋仲要去焗啊，啊咁所以咧就唔好太完全熟晒，如果唔系嗰啲肉咧就变咗唔系咁嫩啦吓。跟住咧攞出嚟就要吹翻干佢喎，啊，即系所有嗰啲腌料啊、姜葱咧炆晒出嚟啦，啊，将佢。抹干净佢，用纸巾抹干净佢，然之后咧就攞个电风扇咧，系咁以吹一吹翻嗰个皮啊，吹干佢，吹干唔好俾佢有湿啊吓。跟住就将嗰啲上皮水咧就淋落去啦，啊，咁啊淋全部即系唔使个笼嗰度唔使淋嘅，淋外边就得噶啦，反复咁样淋到佢即系啊匀匀啦，跟住。又要吊起佢嚟吹干佢，啊，咁你最好啊，屋企有风扇，咪用风扇吹佢咯，系咪？咁啊快脆啲啊嘛。如果你唔系讲住用咧，你可以将佢搵个钩吊起佢，钩住喺个一啲地方通风啊，或者一啲地方等佢吹干佢咯。啊，
0: 啲窗口咧好快干嘅啫，因为而家呢度啲天气都比较干燥干爽。
2: 系啊。啊哈！好啦，最紧要干身，点为止干身咧？你用手摸下个皮咧，冇黐黐粒粒，啊，好干爽，咁就系为之系啱啦。啊，好啦，跟住咧，我哋就要如果用气炸锅咧，我哋首先将个气炸锅预热啦，350度先，350度预热咗之后咧，将嗰个白鸽嘅胸部咧就向上气炸佢。气炸佢5分钟，跟住咧攞出嚟咧就搽一层薄薄嘅油，要有啲油佢先脆嘅喎，啊，搽咗油之后咧，再摆翻入去个气炸锅嗰度，今次咧较高啲400度，华氏400度， 两面咧都要气炸大约7-8分钟到啊，咁两面都将佢即系再焗到佢有啲金黄酥脆咁就得噶啦。嗱，呢个就系气炸锅嘅做法。如果我想用焗炉得唔得啊？打当然可以啦。焗炉咧就开350度啊，咁啊，你首先咧诶将嗰个乳鸽咧，你最好有个架晾起佢啦吓，先。先焗个背脊先，今次啊调翻转啊，先焗个背脊350度，焗10分钟，跟住再反转个胸部向上，又焗10分钟。好啦，咁啊焗到两边啦，仲要焗埋侧边，打侧个身咧，两边都要焗到成只都系有金黄，咁就得啦。
0: 嗯，诶，咁如果焗嗰个方法做咧，个皮有冇咁脆啊？其实？都有咁脆啊！
2: 气炸会脆啲，因为气炸佢比较勾光嗰个身啊，即系变咗嗰啲皮脆啲啊，所以佢叫做即系气炸锅就系咁样，佢用好强嘅风去炸佢啊嘛，啊焗炉就只系用一个高即系个温度去焗到佢够色，但系脆咧未必够嗰个气炸锅咁脆嘅。
0: 所以如果有朋友，如果你想专门系想食到脆皮个效果咧，咁都系建议你用气炸锅，或者咧真系用油炸先得啦，系咪啊？
2: 系啦，冇错啦，嗱，油炸就肯定一定冇问题嘅啊。不过你用多少少油啦，同埋个油温咧，初你就唔好太大太猛啊，中温先，中温咧你仲要咁，你唔好成只就咁摆落去炸，你最好咧亦都系。有个勾住个颈嗰度，或者隔啦嗰个翼个部位啊，勾住佢吊住嚟咧，一路系咁淋油啊，即系唔好成只白鸽挤落去啊。你当然如果你话我唔想啊，我挤落去你咪挤落去咯。不过好容易咧会即系黐到个系黐到个窝咧就会窿咗。
0: 哦，咁要时时反下佢咯，或者用个长长嘅筷子咁夹住佢。
2: 系咯，或者。或者你可以摆一块竹笪喺底下
0: okay,、
2: 都可以，即系唔好俾佢直接黐到个
0: 底，
2: 掂到个嗰个镬底，系啦。
0: 好，嗱呢个咧教咗啦吓，脆皮乳鸽用到嘅材料就先系腌好啲乳鸽先嘅，就系鱼露啦、五香粉啦、盐啦、姜葱啦、老抽啦、沙姜粉啦、玫瑰露咁样。咁仲有一个关键咧，就系嗰个脆嘅呢个水啊吓皮。搽在皮上面的水，咁亦都系令到佢脆的一个关键啊！咁就用到麦芽糖系一个汤匙，大红节醋3个汤匙，白醋3个汤匙。林师傅教咗我哋要风干吓，咁要风干2次。咁啊，呢度再重复啦。咁如果再有咩问题啦，可以打我哋嘅热线电话888-604-1688。我哋而家喺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唔知道揾边个？
3: 揾玲玲就啱噶啦。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喺湾区服务咗15年，熟悉湾区嘅生活同埋工作需求，拥有丰富嘅工作资源，雇主请人仲免费嘅添。
0: 揾工、揾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的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3: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写5-788-8831，写5-788-8832。
0: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4: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0: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4: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0: 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还有24小时照顾，
5: 令你的退休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0000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1: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0: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上个礼拜节目嘅时候咧，有朋友想梁师傅介绍呢个五指毛桃啦。咁梁师傅嗰时已经讲咗个功效系点样啦。咁但系咧，点样用呢个五指毛桃去煲一啲汤水咧？咁样，咁梁师傅咧亦都会教一教嘅。
2: 系，冇错。嗱，咁啊，而家嘅好多呢个冬瓜卖啦，系咪？冬瓜季节，咁我咧就用咗呢个冬瓜薏米。嚟煲呢、這个五指毛桃猪骨汤。嗱、材料就係冬瓜500克，五指毛桃20克，薏米30克，赤小豆30克，时实10克，莲子10克，猪骨300克，蜜枣4粒，同埋4片姜嘅。嗱、材料就係咁啦。咁首先呢，嗰啲豆类呀同埋嗰啲五指毛桃呢，洗干净佢先啦。跟住去浸泡佢半个钟头，冬瓜咧洗干净之后咧就连皮啊，唔好去皮啊，但系去咗嗰啲囊，切大块备用。猪骨当然系要飞水啦，洗干净佢。咁啊，汤煲入边咧放16碗水，水滚之后咧放入所有嘅豆类、五指毛桃同埋啲猪骨，大火煲滚15分钟之后咧，转为细火煲1个钟头，再加入冬瓜煲多45分钟咧。加啲盐调味咧，就可以食用啦。快靓正系咪啊？
0: 系咁啊！五指毛桃咧系非常之好嘅一个，特别系而家即系入秋啦，咁样嗱，健脾益气吓，改善疲劳啊，去湿行气啦。咁所以喺呢度咧，亦都润肺止咳啊、养胃啊呢啲功能嘅吓，亦都可以增强免疫力啦，亦都抗氧化。延缓细胞老化，所以咧，点解梁师傅喺呢度加咗呢啲赤小豆啊，仲有呢啲嘅薏米啊，咁样咁其实咧都系又可以去湿啦，加强佢嘅。咁呢度咧就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搭配啦。咁喺呢度重复一次呢个材料啦：冬瓜500克，五指毛桃20克，薏米30克，赤小豆30克，刺实10克，莲子10克。这个赤小豆、薏米、刺实、莲子吓都喺度啦，仲有呢个猪骨系300克，蜜枣4粒，姜系4片嘅。OK， 咁啊呢个汤咧就快靓正啦。嗯，
2: 冇错。
0: 咁啊，梁师傅啊，系啦，
2: 系
0: 中秋节咧，我见好多朋友咧都觉得主角除咗月饼之外咧，就系点咧？田螺啊。咁其实田螺个味道啊，真系几令人去怀念嘅。有时咧都会谂翻，因为好似又好有乡下感觉啦，食田螺。咁啊，唔知梁师傅系咪都同 Vinny 一样有呢个体会咧？
2: 我好少食田螺嘅。喺香港比较食比如有，因为我哋收咗工之后咧，就去大排档嗰度宵夜啊嘛。
0: 系。
2: 咁大排档好多时都有田螺炒田螺食啦，咁所以反为喺香港嗰阵时咧。就有食，嚟到美國我好少食，我最多都係一次兩次到嘅啫。咁因為我就麻麻地啦對田螺，尤其是嗰啲有啲嗰啲大隻嘅田螺咧，哇好多嗰啲田螺仔喺度，哇一啜，哇啜唔到個螺肉就啜到成扎嗰啲，啊都唔知掠出嚟啊，因為吞咗佢啊。
0: 所以咧，如果系自己炒咧，就一定要养多几日咯，即系提早 买翻嚟养，等佢咧吐，即系如果有裸仔嗰啲，吐翻啲出嚟。咁加上自己钳裸嘅时候咧，你都要钳深少少啦，咁样，咁就其实基本上系食到呢个裸头嗰啲啲肉啫嘛。咁而家呢边又真系几少呢个裸卖嘅，我今日都见到系得一档有啦。咁都唔平噶啦，而家因为又系中秋节啦，系咪先？呢、這个时候咁，所以咧就裸就应该比较偏贵啲，同埋即系诶，可能真系都唔会买得多啦，买两磅啊咁样应下节咧都 OK 嘅。
2: 系冇错，咁啊就系、是、如果有啲人朋友中意食有买到嘅咧，嗱咁我就教你用呢个豉椒紫苏炒田螺。
0: 好。
2: 咁啊，呢个好经典嘅小吃嚟噶。咁诶，搭配呢个紫苏叶、辣椒啊、蒜头、豆豉啊，呢啲咁样咧，系非常之好食噶。咁啊，就主要材料就系田螺啦，配料就系有啲紫苏叶啦，因为佢可以辟腥啊嘛，去紧啲腥味啊，同埋香好多啊，有啲紫苏叶。咁啊，加啲蒜蓉啦、生姜啦、豆豉啦，同埋干辣椒。或者你喜歡吃辣的你給一些小米椒那些更加辣一點、跟著調味那裡有生抽、蠔油、料酒、糖少少鹽就可以了，不需要多、就首先好像你所說最好提早幾天啦，將它放在找你、首先你買回來怕它有泥沙呢，你最好拿些生粉、或者鹽、那些捽洗下佢，擦一擦佢表面嗰啲泥啊！
0: 系啊，嗰、个壳真系好邋遢嘅，
2: 好邋遢噶！你戴对手套，落多啲嗰啲生粉或者面粉之类啊，落去捽下佢，擦干净，仲要擦几次、擦到佢完全嗰啲水咧冇即系唔即系清为止、因为佢好多流泥沙啊。好啦，擦干净之后咧，咁你就用一啲清水。滴几滴油落去，就将啲田螺挤落去浸，咁你浸佢几日咯？要啊，等佢浸。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阿 Fanny， 嗱，你浸田螺嗰时间系咪先钳咗个螺尾先啊？
0: 唔系，如果你系想养咗佢啲，吐咗啲泥沙，吐咗啲泥出嚟啊，吐咗啲螺仔出嚟咧，就先唔好剪。如果你剪咗佢就死咗咯，死咗就唔识喐啦。
2: 系、。系冇错，
0: 系最尾先，即系你哦，都今日中秋节啦，咁样你系就提前两个钟你就要剪啦，剪完之后咧，你仲要冲洗下佢，因为有啲碎壳啊黐住喺度。
2: 系啊，同埋有啲喺个底喺嗰个底底嗰度啊嘛，嗰啲螺仔系嘛，系啊，咁诶冲洗干净先好，我明白。好啦，咁我哋咧首先就要出一出水先啦，将啲螺啊出佢大约两分钟到啦，两三分钟啦，跟住捞出嚟钳干碎佢，跟住咧我哋就烧热个镬，落啲油咧就爆香嗰啲姜蒜末啊、豆豉啊、辣椒、紫苏叶，将佢炒香嗰啲料头先，然之后咧跟住咧再将嗰啲田螺摆翻落去，起火开大火去快炒佢，跟住咧就蘸啲酒，加啲生抽啊，然之后咧就加少少水或者汤落去啦，将佢煮一煮啊。这个时间可以加埋啲蚝油同埋糖落去啦，稍微炆煮佢三分钟到啦，三五分钟啦，等嗰啲汤汁渗入嗰啲螺壳、螺肉入边啊，咁啊，最后就可以收大汁、收火、收汁啊，或者你可以埋少少芡落去咧，咁就可以上点，咁就可以煮咁样煮出嚟食啦吓。
0: 煮唔到唔紧要，拎定支牙签就得啦。不过咧，其实就系贪佢嗰啲味啦，咁所以都系啜一啜，
2: 系冇错。
0: 通常
2: 嗰种味，
0: 通常咧一定要埋芡啊，因为我发觉咧啲螺咧佢炒下炒佢飙啲水啊喺入边啊嘛，系咪？如果你唔煎得唔够干嘅话，可能飙啲水出嚟嘅，咁所以咧就变咗越炒越多水咁样，越多汁。
2: 埋一埋芡咧就好啲啊。咁佢变咗个汁咧就好食好多咯，
0: 其实咧食炒田螺咧，虽然就话唔系好食得辣啦，但系都要少少辣先吊味咯。
2: 系冇错啊，冇辣咧就唔系好食嘅，即系好似炒蚬啫嘛，系咪？
0: 系
2: 你炒蚬都是要有些辣味才得的，才是好吃的。咁誒，如果大家買唔到田螺，可以炒蚬啦。
0: 係啦，我都喺度諗下，食換一樣啦。係啦，咁不過呢度食蚬都唔係咁容易哦，真係可能都係唔平啊咁樣。
2: 唔平啊，唔平啊，因為佢重稱啊嘛，嗰啲殼係咪啊？
0: 係啊，真係嗰啲肉又得咁細粒。
2: 係咯。
0: 好，咁啊呢度咧，大家。都唔紧要啦，一年一次吓，咁啊慷慨少少啦，咁都要
2: 应下节啊嘛，系咪？
0: 系，咁啊新鲜嘅田螺买咗之后要养下佢吓，咁最好养一两日啦，最少两日啦咁样。好，咁啊用到嘅呢个咧配料有紫苏叶啦，仲有呢个蒜头切碎佢吓，蒜末。仲有生姜、豆豉、干辣椒或者小米辣椒，咁啊，仲有呢个调味方面有生抽、蚝油、料酒、糖、少少嘅盐，嗯，咁啊，或者有啲胡椒粉啦，胡椒粉我都中意，嗯，俾少少落去咁样，嗯，各人自己中意啊，咁啊，所以按翻你，咁呢个都系非常之好嘅，咁啊，呢度咧就中秋节嘅一个。上月的一个其中一个菜啦，多谢刘师傅介绍嘅。OK， 咁我哋咧热线电话继续开放紧888-604-1688，而家休息一阵先。
5: 想令你嘅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系升级热水器嘅好时机。寻日听完居民将屋企嘅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蚊嘅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嘅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而家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3: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5: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5: 这么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4: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6: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7: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8: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9: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1: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呢？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了鲍鱼怎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0: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现在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先。Hello， 你好。
10: 是，两位主持好。
0: 是。
10: 我想问关于这个希望之声的程序，以前入去可以重温到你们的梁厨美食，可以揀来重温。现在是找不到你们的节目。
0: 你是不是想希望之声的网站？
10: 網站唔係係個程序嚟噶嘛，下載啊嘛。
0: 係嗰個 app 係咪？
10: 嗯。
0: 係。有嘅，有梁全美食嘅節目啊喺嗰度。咁如果你想重温咧，我哋而家禮拜二，即係每個禮拜二嘅七點鐘有重播翻我哋，即係啊上一期嘅節目咁樣咯。咁嗱，呢一個一個途徑。咁如果網站咧，
10: 可以入去，隨時可以聽。
0: 嗯，你聽日會唔會去街會啊？如果你要街會咧，我哋可以實時操作俾你睇。咁你撳入呢、這個，
10: 我以前。我是可以操作的，以前是很容易就揀到一个节目、是写住梁全美食的嘛。
0: 是。他是不知道有一个呢就
10: 现在没有，即是揀生活嘛，生活然后就看到了、其中有梁全美食了。
0: 嗯嗯嗯。OK, 现
10: 在按生活里面搵搵晒是没有。
0: 连那个栏都没有，我地我看看先。
10: 有生活这个。选择，
0: 嗯，
10: 但系揿落去咧，又有啲人海北话汽车啊嗰啲，就系冇梁静美食啦。你可以睇下、
0: 哦，可能咪有啲节目更新，定系所有都冇一集都冇见到，
10: 一集都冇。
0: Okay. 好，咁多谢你反馈先，咁我就去再查一查先。
10: 好几个月都系咁啊。
0: 哦 ，OK， 好啦，咁可能
10: 好耐啊。
0: 哦，要跟翻啦，多谢你吓。多谢你话俾我哋知，嗯，好，好，多谢，拜拜。
10: 我想问一问，
0: 系，
10: 我想问，如果系煲汤嗰啲肉啊骨啊嗰啲咧，系冻水落，因为滚水落，同埋系咪全部都要出水咧？
0: 系啲肉啊骨啊嗰啲肉类系咪都要全部？
10: 系
0: ，OK， 好。
10: 如果出水系咪冻水落啊，因为滚水落？
0: 嗯，嗱，梁师傅阵间解答你吓，嗯，多谢你，
10: 好，
0: 多谢晒，
10: 多谢，
0: 嗯。
2: 好，多谢多谢，系多谢呢位听众嘅反馈，系、啊、真系咧，呢个好紧要啊！好多人咧就即系平时唔得闲听呢个梁晨美食节目咧，咁佢想喺个 app 嗰度随时听得到咧，咁啊就如果出咗问题系好大件事啊，真系、
0: okay.
2: 啊，即系我哋会跟进下嘅。另外咧就系、是、出水嗰啲骨同埋肉咧，都系冻水落比较好。因为它冻水落咧，佢可以慢慢即系将嗰啲血水逼出嚟，因为佢未亲。如果你滚水咧，你一放落去咧，佢就已经即系煲死咗外边啦，
0: 封死咗系啦，
2: 封死咗外边咧，里边嗰啲血水出唔到嚟啊！所以肉同埋骨都系冻水落，冻水落咧，你咁就开个中大火，一路等佢慢慢一路开始滚咯，你就会见到好多嗰啲泡。浮上嚟啦，嗰啲血水、嗰啲蛋白质、嗰啲咁样浮上嚟，你就片走佢，跌到佢完全冇啦，咁就干净啦。再倒出嚟用冲洗，用呢个清水冲洗干净，咁就得噶啦。嗯
0: 嗯，如果大块嗰啲肉咧，你如果你买一个猪展咁好大嚿啦，你最好切一切开佢先出水咯，因为不然嘅话咧，你里边咧真系你切开咧都有好多啲嘅血水喺里边嘅。嗯。
2: 是啊，即系总之咧，骨你又斩开啊，呢个肉都系要即系猪展啊，或者乜嘢都要切开佢大块咁就得噶啦啊。
0: 冇错 ，OK， 咁啊呢个系非常之好嘅。咁啊中秋节咧，或者梁师傅同我哋，我知道佢准备咗个小故事啦。咁点解会有中秋节呢样嘢咧？咁样
2: 系嗱，中秋节咧就系赏月啊嘛。咁我哋咧梗系望。抬头望明月啊嘛，系咪啊？咁啊睇到好大个月光。咁咧，我细个嗰阵时咧，真系有人话俾我听，你用眼睇清楚，嗰、那个月光入边咧会有嘢喐噶噃。我系咩？佢系啊，个月光上高咧有个嫦娥美女，仲有一只白兔仔，仲有咧一个男人咧揸住个斧头喺度劈。劈树嘅，
0: 嗯，
2: 我系咩咁？咁啊，真系好似见到真系有啲嘢喐过，嗰阵时冇望远镜啊嘛，真系睇唔清啊嘛。好啊，咁啊，可能或者啲云啊雾啊咁样走过咧，就会即系见到喐啦，系嘛？咁但系咧，呢个咧系一个叫做嫦娥奔月嘅喺华人社会 同呢个中秋节紧密相关嘅三大经典月宫神话嘅传说嚟噶。啊，嗱，咁啊，第一就系我正话提过啦，有个靓女啦，嫦娥喺度啦，系嘛？咁啊，有个吴刚喺度斩嗰个桂树，啊，玉桂树，同埋仲有一只玉兔咧喺度中紧嗰啲药啊，啊，中嗰啲系嗰啲仙药嚟噶，长生不老药啊。咁啊，点样咧？第一，首先我讲讲嫦娥奔月，点解会嫦娥会奔月啦？咁原来相传有个英雄咧，叫做后羿，佢射咗九个，射落咗九。

0: 做港行工啊，咁咧就同呢个丈夫分隔两地啦，咁啊成为月宫中嘅仙子，呢、这个就系嫦娥奔月嘅故事啊。佢就系食咗吞咗嗰啲长生不老药仙药啊。咁啊，后嚟咧就啊，后羿翻到屋企之后悲痛欲绝啦，只能能够喺个月圆之夜咧，对住个月亮思念呢个妻子啊。咁嗰啲百姓得知之后咧，就纷纷喺月下摆上香案，同埋嫦娥中意食嗰啲水果，向善良嘅嫦娥祈求平安吉祥，咁就形成咗呢个叫做中秋节赏月嘅习俗啦。好啦，咁第二个故事就系吴刚伐桂喎。传说月亮上有一棵高达八丈嘅巨大桂树啊，咁啊喺西汉时期嘅吴刚咧。因为沉迷仙道而荒废政事，或者惹怒咗天帝，因此就被罚在月宫中砍伐呢棵桂树。但是呢棵桂树咧极具灵性，每当佢刀斧砍落去嘅时候咧，伤口会立即自动愈合嘅，咁啊导致吴刚咧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系咁永无止境咁喺度斩树啦。咁啊，亦都成为月宫中永恒嘅惩罚象征啊！啊，咁啊好啦，第三个咧就系嗰只兔仔啊，阿玉兔，系玉兔捣药，咁啊捣即系盅咁解啊，盅嗰啲药。咁啊，月亮上嗰只洁白如玉嘅兔仔咧，由来有许多版本嘅，但系最为流传嘅说法咧，就系有神仙有一个神仙啊，化为凡人向动物乞食。咁呢只兔仔咧，因为冇物可以献俾个呢个神仙啦，所以佢就牺牲自我，跳入呢个烈火入边。咁啊，呢个善良嘅感动咧，就感动咗呢个神仙啦。因此咧，就升咗佢上去月宫陪伴阿嫦娥，并喺当地负责用呢个玉柱咧，呢、这个捣制呢个长生不老药。嗱，呢个咧三个。呢、这个月宫神话传说嚟嘅，嗱，我记得我哋呢个邓文艺术团啊表演嘅时间咧，都曾经有一节嘅神话传说嘅嫦娥奔月嘅，咁啊就而且咧，佢嘅动画咧好生动喎，咁佢真系有九个太阳啊，佢就用线嚟射低佢，因为好热啊，晒咗嗰啲人身即系。系好难生活啦吓，咁成低咗啊，咁啊真系好生动啊！呢个故事，我都希望佢能够再演啊！呢一个嫦娥奔月，
1: 一个传统嗰啲文化故事啦吓，传统中国嘅传统文化真系好有意思啊！咁亦都可以启发人哋嘅善良啦，亦都可以即系令到人哋嗰个心境啊特别平静啦，咁样即系同而家呢个社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都可以将这些故事讲给我们的下一代知，也都特别是趁着这些这的节日，我跟他们分享，由美食开始，由月饼讲起，就讲这些故事，样令到他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印象的。咁头先回应翻头先个朋友啦，我都上咗呢、这个，我用电脑上咧就系、是、希望之星嘅网站，跟住咧就入边喺，如果你揾唔到梁泉美食喺边度，你就打入梁泉美食，咁就有弹出嚟嘅。咁同埋咧，头先梁师傅喺度讲嘅时候，我都原来系我哋呢个节目系直播出去啊，咁即系同步啊咁样。咁啊、或者我。如果手机咧就真系难揾啲，咁你睇下，如果你用电脑揾一揾，如果啊都系唔揾唔到咧，咁我哋下一期或者系过咗中秋节之后嘅节目咧，我一个步骤点样咧，就喺呢度再同大家介绍点样上去直接揾得到呢个节目。咁系有节目喺度嘅吓，我都睇到去到九月八号都有嘅。嗯，咁啊。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先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梁泉美食节目在这里跟大家讲声再见了，预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中秋佳节。明天佳会希望可以见到大家，也都可以见到梁师傅，好，祝大家节
0: 日
1: 拜拜。
0: Fanny Fanny 同石头都喺度噶。

0: 好，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啊！记得嚟见我哋啊！拜拜，
1: 拜拜。
2: 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3: 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2: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喺你遭受意外嘅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4: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5: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3: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我个绿卡申请交咗1年多啦，一啲消息都冇，真系急死人啦！
4: 你可以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3: 绿卡都可以催办？
4: 当然啦，我嘅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3: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4: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6: 又是火头安教你住得快靓正的时候了。安哥你好。
7: 你好，你好，主持人。
8: 哎，安哥，今天教我们住什么快靓正啊？
7: 整个泰式的苦瓜，或者叫凉瓜，泰式凉瓜。
8: 咦，泰式的高级东西，
6: 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吃泰国东西，这个泰式凉瓜就很合人口味了。那又买些什么材料先呢，安哥？
7: 顾名思义，我们需要买两条大一点的苦瓜，要准备其他材料，就是包括这个肉碎，即是免治猪肉。
6: 是，那要多少份量度呢？
7: 半磅到就够了，即是少个半磅。所以我哋唔系主要系要，即系可以咁讲，一四分一个，四分一磅啦。
8: 四分一磅，
7: 系、
8: 主要都系食凉瓜噶咯。
7: 系冇错。咁咧需要榨菜。
8: 榨菜。
6: 咁要几多份量咧？
7: 嗱，通常榨菜咧，你就唔好买一个啲，最好买一 pat 一个胶袋里边咧有三包或者四包嗰种。
6: 哦。
7: 咁、那个我哋咧只系攞里边。一个细 packing 嘅一半已经够噶啦。
8: 哦，咁即系用唔系好多嘅啫喎
7: 吓。唔系好多，主要系吊味嘅啫。
6: 因为榨菜其实啲味都好浓嘅，咁所以少少已经足够啦。
7: 系啦系啦，咁最紧要咧一样嘢咧就系买啲泰国嘅辣椒，最好就买到新鲜嘅辣椒最好啦吓，红辣椒。
6: 系出边可以买到嘅，系有一 pack 嗰啲系泰国辣椒。
7: 但系咧，记住唔好买嗰啲劲辣嗰啲话吓，因为我哋唔系。食辣椒，我哋攞佢味道嘅啫。
6: 因为惊咗我哋会支持唔住，太辣。
7: 系啊，就要准备啲两三粒个蒜头啦，咁就到蒜蓉啦，同埋搵啲虾米添。
8: 嗯 ，OK。
7: 虾米又系咁啦，就大约系你要浸咧5-6粒到啦。
8: 5-6粒。
7: 咁吓，拣啲中型 size， 又唔好太大，又唔好太细啦。咁咧，你个虾米咧一定要浸够身吓。
8: 咁咧，点为之够身咧？
7: 嗱，你用个手即系浸到咁上下咧，你用个手指咧。去即系喺个中间里边，喺个水里边，睇下扼得断佢，如果扼得断开，即系压开两边咧，就即系浸即话俾听就系啲虾米浸够身噶啦。你咧通常人个犯咗个毛病就系，将你拎只虾米上嚟咧就
8: 将
7: 佢两边掹，咁咧因为个力就好大嘅，咁啊实一定多数俾你掹得开嘅。
8: OK。
7: 如果你系一只手指压开咧，佢就先至真系可以系佢本身浸够身嘅。
8: 呢啲系行内嘅窍门啊。
7: 系啦系啦。
6: 安哥，我想问下你咧，头先你话嗰啲泰国辣椒要几多只啱啊？
7: 三四只就够噶啦。
6: 哇，咁都好辣咯，嗬，3-4只。
7: 唔系好大只噶咋，佢嗰大约系2寸半到一只噶咋，去咗头尾就唔见咗寸噶啦。
6: 嗯
8: 系，不过如果你中意食辣海，落多两只都得嘅。
7: 系冇错，系啦。呢个睇个人个别人啦。如果你食得辣，中意辣啲，你落多少少咯吓，唔想咁辣，掉攞少少味嘅，咪少一两只嘅。呢个系睇个每个人口味问题啦。
8: 系。
7: 咁同埋要准备一条葱吓。
8: 好 ，OK。
7: 咁咧葱咧切定葱粒先吓。咁咧个做法咧咁样嘅， 將個苦瓜洗乾淨啦，就對開邊，然後就去咗個囊啦，挖乾淨嘅囊啦。咁咧就將佢垂直咁切咧，就大係切到手指尾咁闊。
8: O、
7: okay, K 啊，
6: 如果對開邊切，咁每一邊都係差唔多手指尾咁闊就差唔多。
7: 係啦，冇錯啦，係啦。啊，咁樣咧當然啦，頭先我講啦，嗰啲蝦尾要浸佢先啦。同埋嗰啲榨菜咧，你如果譬如覺得鹹嘅，你就揾水浸浸佢，然後咧亦都要揾水浸，即係覺得鹹嘅，你就沖即係浸一浸佢，等佢個鹹味冇咁犀利。
6: 嗯，
7: 如果你覺得你食得鹹又食得辣嘅，冇所謂啦，係咪？咁亦同埋咧，要將啲辣椒又係切個好似辣椒圈咁樣細細個，
8: 切斷啊，
7: 切斷。我哋要留翻少少嘅嗰啲籽嘅，嗰啲銀嘅籽。當然，如果你
8: 嗰啲辣嘢嚟嘅喎，
7: 係啊，如果你覺得係真係好辣咧，你就將佢對開邊，然後攞咗啲嗰啲銀咧，就攞走佢。
8: 啲銀就係辣啦啊！
7: 係啦，咁樣個做法咧就係、是、當然我哋揾個鑊啦。
6: 同埋安哥話，頭先嗰啲榨菜係咪點樣切法啱啊？
7: 嗰啲榨菜咧，通常一 pat 嗰啲咧，佢已經切咗絲嘅啦。
6: 哦，
7: 啊，咁佢通常腌好咗添噶啦。咁你睇个咸度，如果佢觉得咸嘅，我头先解释，咁你一定要浸水，等冇咁咸。
8: 系，
7: 同埋有啲时你里边有啲油添嘅，咁嗰啲个佢话啲油咧，可能如果譬如 pat 得耐咧，咁可能有油溢味咧，你就 make sure 佢冇，即系肯定佢冇嗰种味先得。
6: 冲走啲油咯，
7: 吓。系啦系啦，搵啲滚水冲冲就得噶啦。
6: 咁系咪要切粒咧？嗰啲榨菜？
7: 系啊，嗰啲榨菜攞嚟吊味嘅啫，咁你就切碎佢。
6: 哦 ，OK、嗯。
7: 啊，咁咧个猪肉咧，个面猪肉当然啦，好似以前咁咧，又要调好味啦吓，用啲豉油啊盐啊咁样腌佢啦。OK。
8: 嗯，要唔要剁剁佢啊？
7: 有時間你就剁啦，但係通常咁細個冇所謂。
6: 自己再剁一剁到佢黐杯黐個刀背
7: 咧。以前我都講過，如果你想食得好啲口感好啲，你就一定要將嗰個豬肉碟剁到佢黐住嗰個
6: 刀
7: 背刀噶啦。
8: OK
7: 啊，咁你冇時間就冇所謂啦，因為佢個唔多嘛，佢只係攞四分一攞嚟吊吊味啫。
8: OK，
7: 咁咧個做法咧，記住咧就係我哋需要分兩次嚟做嘅呢個菜嚇。咁咧第一個首先個步驟咧，你將個鑊唔好燒紅個油啊，唔好燒紅個鑊。係個鑊咧喺加熱咗之後咧，冇幾耐咧，你就落油噶啦。咁啲油咧一做加温，加到你見佢咧就係三四成開始有少少煙出嚟嘅時候咧，就代表佢開始滾啦。咁呢個係啱噶啦。
8: 三四成點為之三四成咧？係有泡仔，
7: 有好似啲油咧，好似有啲好似氣泡咁。轉下咁樣嘅啦，
8: 哦，咁啊三四成，
7: 系啦，
8: 哦，
7: 咁 OK 啦，咁咧你又唔好太多油啊，咁咧將你啲涼苦瓜咧拔去，就係咁乾炒佢，
8: 乾炒苦瓜，好，
7: 系啦，就呢個目的咧就話將苦瓜裏邊嘅水分咧逼出嚟啊，
6: 哦，嗯哼，
7: 咁咧因為我哋需要夾佢啲苦瓜咧係夾起嚟咧比較硬身啲嘅，即係唔係好似涼瓜牛咁軟身嘅，
8: 軟剁剁嘅唔
7: 係
8: 嘅，
7: 係啦，唔係噶，佢好即係比較，因為個呢個做法就係要將佢裏邊苦瓜咧水逼出嚟咧，佢就嗰個身就冇咁軟噶啦，咁夾起嚟咧你就好似一條條咁樣嘅。
6: 哦，即係呢個食法就係比較硬身啲，一條條。
7: 係啦，係啦，
6: OK， 明白。
7: 咁咧係咁炒到佢六七成熟呢個涼瓜，
8: 係。
7: 咁但係睇控制個火候啊，你唔好太大火，亦都唔好太猛火。咁就主要係一路咁炒到佢，你見佢少少水氣走出嚟嘅，咁就 OK 噶啦。咁同埋咧，你感覺嗰個涼瓜係開始轉色咧，就 OK 噶啦。咁係開始代表係六七成熟噶啦。咁呢個時候咧就兜起佢，就擺埋一邊。咁咧我哋加翻油啦，燒熱個油鍋啦。咁咧呢個時候咧就將嗰啲肉碎擺落去。就擦散佢啦，咁兜到佢大半熟咁樣啦。呢、這個時候咧，我哋要加入去蝦米碎啦，
8: 係
7: 榨菜碎啦，
8: 係
7: 一個大約係一茶匙嘅嗰、那個叫做蒜蓉，即係大蒜蓉啦。
6: 嗯，
7: 咁又咁一路兜勻佢，兜勻呢時候咧，你就要呢、這個時候咧要加少除蓉酒
8: ，OK，
7: 加少少嘅糖，
8: 係。
7: 咁咧又咁兜勻佢之後咧，咁呢個時候咧，你見佢啲豬肉熟咗之後咧，你就將嗰、那個涼瓜倒埋落去。
8: 係。
7: 咁呢個時候咧，涼瓜因為佢差唔多乾身啊嘛，咁呢個時候咧，你要落鹽啦。
8: 係。
7: 呢個時候咧，落少少油，同埋落最緊要咧，就落半匙羹到一匙羹湯羹嘅水。
8: 水。
7: 啊。咁你先將啲鹽咧先溶得到嘅。
8: 係。
7: 啊，咁咧，因為你頭先記住咧。 剛才講過因為炸菜有鹹味嘅。係
8: 啊。
7: 剛才那些
8: 蝦米都鹹
7: 味。蝦米有少少鹹味嘅，咁所以你一定要試嗰個鹹度，咁你先好落鹽。即係嗰鹽咧，就當時你唔好落太多。
6: 係。係，即係做啲試一下啲味先。係
7: 啦，做啲
6: 嘅
7: 試。咁咧，如果譬如話覺得豬肉啲酥味咧，你可以落啲雞粉落去，少許雞粉。
8: 係咩？雞粉可以冚嗰啲加拿大啲豬肉嗰啲酥味。
7: 係啊，少酥味啦，即係等佢冇咁冇咁，即係嗰陣味。
8: 嗰陣味好勁噶嘛，有時啊。
7: 係啊係啊，咁又試嗰啲試豬肉嘅時候咧，可以試一試嗰啲，如果覺得係你即係比較係刺激嗰啲味太緊要咧，你就落少少雞粉。
6: 係、哦。
7: 咁就落埋咁就係咁兜勻佢咧，咁就。落埋啲葱花，
8: 系
6: 咁
7: 就
6: 啲辣椒，
8: 啲辣椒味，
7: 落啲辣椒落埋去。sorry， 头先讲漏咗，就系炒虾米嘅时候
8: 落埋辣椒。哦，
7: 系啦，系啦，系啦，
8: 系咁啊，掂啦。
6: 咁
7: 落
6: 啲辣味先，
7: 最主要嗰个泰式嗰个辣椒系。
6: 系啦，
7: 啊，兜埋落
8: 去，绿绿啦，落埋葱花就
7: 啊，咁啊上一碟噶啦。
6: 啊，咁呢个就好野味，同埋系有辣味咁
8: 啊，
6: 所以
8: 肯定有味啊呢个啊，
6: 泰式有啲苦瓜，
8: 好浓味
6: 嘅苦瓜嘅苦味，
8: 正
7: 系啊。
6: 啊，咁呢个其实我谂都几好食噶。
8: 啊，不过唔好年初二拎嚟食。
6: 好啦，咁啊，
8: 多
6: 谢安哥教我煮呢一个咁
8: 野味
6: 嘅泰式嘅炒凉瓜，多谢安哥。
8: 泰式炒凉瓜，
7: 好唔好讲？下次有啦。
8: OK， 唔该晒，下次再见，
6: 拜
8: 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南韩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调节血压，适合身体虚弱、容易攰、免疫力差、压力大的人群，手术后或产后女性尤其适合。红海参修复饮主要由海女亲手潜水采摘到的纯野生红海参和红参制成，无激素、无添加物，拥有三星公司品质保证，安全可靠。而家购买红海参仲有八五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和睡眠的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咨询购买啦！电话415-434-9558，415-434-9558。
9: 最近一直喺度谂，父母退休之后住喺边度比较放心呢？
1: 我听讲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仲有24小时紧急救援。而家佢哋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9: 哇，这个真系唔错喎！
1: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嘅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呢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10: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415-866-9885，415-866-9885。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他们的投资。今日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 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的时候应该怎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12: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11: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12: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11: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
12: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都要思考怎样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11: 即是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12: 没错，没有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和家庭保障是否足够。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11: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多谢大家。
13: 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之声今晚的节目已经告一段落了。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bayvoice.net 或者下载希望之声的手机软件，收听24小时的节目。希望之声带给你真实、希望和成长。

0: 铁的同时，将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格陵兰的自决权。三方表示协议目的是加强北极安全以及北约威胁能力，并阻止外国对手在格陵兰取得军事或战略立足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军的部署将重点加强导弹防御，同时美国将审查外国企业在格陵兰的投资，以阻止与共产中国或其他非北约敌对国家有关联的企业进入。日前在美国主要电视网暂停了对川普总统的轮值报道后，川普政府推出川普电视台，提供24小时直播和即时更新，内容包括川普总统的过去演讲、最新公告和政府动态。首个播出内容是川普今年7月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的演讲。这场争议始于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三家媒体之后提出诉讼，指控政府侵犯新闻自由。法院定在星期三举行听证会， ABC、CBS、NBC、Fox News 以及 CNN 五大媒体就暂停了对总统的轮值报道。由于轮值报道机制停止运作，川普总统星期一部分活动一度出现有画面无声音的情况。白宫之后通过官方网站以及社交媒体自行直播总统活动。川普总统表示，电视网的抵制并未影响他的行程，目前报纸、广播、通讯社以及摄影记者仍然继续采访总统活动。星期一，加拿大卑斯省政府在旧金山联邦法院起诉 OpenAI 及 CEO 奥特曼，指控该公司在发现一名用户利用 ChatGPT 策划暴力活动时无通知执法部门，最终导致发生了造成8人死亡的严重校园枪击案。起诉书指出， OpenAI 内部吹哨人曾经向《华尔街日报》披露，18岁的枪手鲁茨拉尔早在2025年6月就被系统标记存在利用 AI 推动暴力的风险。安全团队曾经建议报警，但公司高层认为未达到通报标准。鲁茨拉尔的账号被封后，他又注册新账号继续使用 ChatGPT， 并在今年2月开枪杀死家人及多名学校师生，然后自杀。卑斯省要求 OpenAI 赔偿学校重建、心理辅导等巨额费用，并整改 ChatGPT 安全机制，以避免类似暴力事件再次发生。该省政府星期一仲透露， OpenAI 拒绝提供枪手完整的对话记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我是 Jack， 以下和大家报道湾区、加州以及全美各地的最新消息。先讲下天气，加州州长 Newsom 星期一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提前应对今个冬季可能出现的强烈 El Nino。州政府预计今年秋冬出现非常强 El Nino 的机会超过九成，而10月到12月达到历史级强度的机会就有 69%。 不过 El Nino 不代表全州都一定会多落啲雨，暴风雨几时出现、影响哪里，目前仍然有变数。州政府已经要求相关部门预先准备沙包、抽水设备等防洪物资，亦会检查道路、桥梁和排水设施。加州国民警卫队亦会准备支援搜救、疏散和清理工作。当局提醒居民预先计划逃生路线，做好防洪准备。再讲下教育消息，阿拉米达县高等法院法官 Jenna Whitman 裁定，屋伦联合学区要继续落实州教育局提出针对校园反犹太主义的改善措施，其中包括由外聘专家为全体教职员提供相关培训，而培训专家亦要咨询犹太或者是以色列教育及权益组织。学校管理层亦要接受处理歧视投诉的程序训练。 另外，各校校长要向学生家庭发信，明确反对反犹太歧视，并交代学校会采取咩措施。州教育局今年三月入禀法院，指学区未有完成所有要求，而今次裁决要求学区进一步落实相关措施。加州州长 Newsom 再次否决一项涉及无证学生的校园工作法案。AB 713原本容许加州大学、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不可以单纯因为学生没有联邦工作许可就拒绝他们申请校内有薪工作。不过 Newsom 星期日否决了法案。Newsom 表示，相关法律问题目前仍然未有联邦法院作出明确裁决，如果贸然推行，可能令到州政府雇员面对民事甚至刑事责任。支持法案人士认为，校园工作可以帮助无证学生减轻经济压力。今次已经是 Newsom 两年内第二次否决类似法案，而 AB 713亦正式未能成为法律。三藩市金门公园星期六就发生了宗罕见的紧急事件，一名孕妇和家人揸车去医院途中遇上严重塞车，最后迫于无奈将车停在路边，女婴就在公园入面出世。消防部门下午大概4:40收到911求助，但是救护车同样受到交通影响，只可以停在两边街口之外。急救人员之后落车步行赶到现场，刚刚好赶得切协助接生。妈妈和 BB 之后送院，两人情况良好。家人表示，他们平时翻工都行同一条路，从来没有遇到过问题，偏偏今次遇上最严重的交通。现场亦有其他被困车笼的人士帮手，包括一名导乐师协助孕妇分娩，最终母女平安。最后讲数据中心，加州州长 Newsom 星期一签署七项新法，加强地方政府监管数据中心的用电、用水和土地使用。新法要求数据中心提供资源使用透明度，亦包括要求相关企业承担部分电网升级成本，以及加强用水规管。减少数据中心扩张对当地居民公用事业费用带来的影响。另外，新建数据中心日后亦要面对更严格的土地使用和环境审查，地方政府和居民可以取得更多项目涉及能源、水资源和土地使用的资料。支持者认为，新措施可以减低大型数据中心对地方资源的压力。部分业界团体就担心规管收紧会增加建设成本。新法将怎样影响加州数据中心发展仍然值得留意。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今日一切顺利，我们下次再见。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与东湾 Richmond 居民举行会谈，讨论了一项初步健康风险评估结果。报告显示，该市的 Chevron 炼油厂的排放物可能为部分地区带来健康风险。报告估计炼油厂排放造成的最高终生癌症风险约为每百万人37例，超过官方标准的三倍。全厂266个污染源中有10个超过相关风险标准。癌症风险主要同设备细小泄漏释放的污染物有关，短期非癌症风险就主要来自废水处理系统。官员强调，这份报告并不意味着居民目前需要留在室内，但如果最终确认风险超标， Chevron 将被要求制定整改方案，并在五年内降低污染风险。Chevron 就质疑该报告的准确性，称部分设备资料和假设已经过时，可能高估了实际风险。目前这份评估报告仍处于初步阶段， 公众可在11月23号之前提交意见。彭博社礼拜一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以确定他是否未阻止涉及伊朗的交易，从而违反美国制裁。调查由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主导，司法部刑事司亦参与其中。检方重点调查币安是否明知相关交易涉及受制裁对象，但仍然允许交易进行。上个礼拜，美国检方就对约6100万美元的加密资产提出没收申请，指出相关资金来自伊朗黑市石油销售，并通过币安账户洗钱，但该案没有指控币安存在不当行为。币安表示对违反制裁采取零容忍政策，并正配合调查。币安此前已经因违反美国银行保密、反洗钱及制裁相关法律，在2023年认罪并支付43亿美元罚款。时任 CEO 赵长鹏同时辞职并服刑4个月，之后在2025年获得川普总统赦免。北韩礼拜二宣布，该国啱啱进行的一次导弹试射涉及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型武器系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发展这一武器将增强战备能力，并使敌人面临更严厉的打击。官方相片显示，试射武器疑似是具备超音速能力的火星 11MA1 型导弹。南韩军方表示，礼拜日9月20号侦测到北韩由东部元山一带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分别约450公里和600公里，相隔约3小时。北韩公布的画面就显示，其中一次飞行距离达到 908.2 公里，最高高度 35.8 公里，速度达到每秒2146米。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正在进一步分析北韩公布的数据，并提醒不能够完全相信北韩对导弹性能的宣传。南韩专家初步判断，这个可能是一款短程高超音速导弹，它的低空跳跃及滑翔能力较之前型号有所提升。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一表示，他和美国总统川普在纽约会面，彼此讨论了推动俄乌停止攻击彼此能源设施，并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马克龙说，乌克兰急需更多拦截弹，他计划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讨论能源停火协议。与此同时，俄乌战争及中东战事正加剧全球柴油供应紧张，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导致俄罗斯炼油产量下降。俄罗斯7月禁止柴油出口，今年3月至8月中东柴油出口量亦都较去年同期减少约一半。红海航运持续受到胡塞武装袭击威胁，进一步增加供应风险。目前欧洲柴油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平均零售柴油价格这个月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国际能源署警告，全球很多炼油厂已经接近产能极限，欧洲及美国的柴油库存亦都处于偏低水平，未来几个月的供应可能进一步收紧。华尔街日报礼拜二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这个礼拜访问华盛顿，并与川普总统举行峰会时，不太可能携带中国企业高管代表团，这个使外界对美中在访问期间达成重大商业协议的预期有所降低。目前美中政治紧张局势限制了中国大型企业在美国投资生产的能力。此前业内人士预计，中方可能安排企业高管随访，并与美国科技及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共同出席礼拜四的白宫国宴。比亚迪、宁德时代、小米、中国银行及中粮集团等企业曾经被列入考虑名单，包括相关筹备仍在进行，最终安排仍可能改变。美方科技及商界领袖预计仍将参加国宴，包括马斯克、黄仁勋、贝佐斯、皮齐伊以及奥特曼等。2015年习近平访美时，中国大型科技企业高管曾经随行并与美国同行会面。 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任正非外逃嘅传闻持续发酵，全网哗然，华为竟然一反常态沉默，冇喺第一时间出嚟，冇喺第一时间出嚟辟谣，于是更加激烈嘅讲法嚟啦。任正非同孟晚舟唔系私底下偷渡潜逃，而系因为向美国泄露军方机密，或因为卷入张油侠案，已经被当局控制调查。这个消息目前无法核实，但同目前所有嘅迹象似乎又完全吻合。中共对付民营企业家或特殊人物，最常用嘅手法就系呢种长期羁押。人无法公开露面，但官方亦都绝对唔会有任何动静，营造出一种乜嘢都冇发生嘅假象。9月17号到19号，华为第11届全年接大会在上海照常召开，这个可话是华为最重要的年度活动之一，但任正非和孟晚舟都没有出现，就更增加了疑云。而二公主姚安娜不是华为的核心人物，照常出席娱乐活动。当在网上被人问，唔通华为真系出咗事啦？佢嘅嚣张回应为老爸同家姐又补上咗一刀，然后各大平台开始删评。一般中共平台一出手，就等于证实咗传闻。而就喺呢一切发生嘅同时，大洋彼岸嘅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沉寂八年嘅华为刑事大案正式开庭。美国将华为当作黑帮嚟审，孟晚舟亲笔签名嘅文件成咗最致命嘅铁证，内外夹攻。华为呢个庞然大物会唔会就此轰然倒冧？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华，我系芬妮。先讲内外。先讲国内呢场边个都预料唔到嘅政治大地震。一个消息近日喺海外情报圈同多方爆料渠道同时流出，中国 AI 领域爆出咗一宗震惊中南海嘅超级军事机密泄露大案。起点是美国 AI 巨头 Anthropic 发布的一份威胁情报报告。报告入面点名了中国多家顶尖 AI 企业，包括 DeepSeek、月之暗面、Kimi 等。指控的内容是这些企业透过海外代理伺服器和几千个虚拟账号，成建制地偷偷调用美国 Cloud 大模型的演算力和数据。讲穿了就是偷演算力、偷资料，用美国人的技术整整跑自己的模型。如果只是商业上的抄袭和套壳，中共高层或者仲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接下来发现的东西就令中南海彻底沉不住气了。在那些被偷偷传输到美国伺服器的庞大数据包里面，混入去的不单只是商业代码，里面夹带着成都几百个军事监控录影镜头的录像，里面有核心军事设施外围的画面，还有大型国营企业工程师的内部代码和警务系统的机密文件。这些数据是具有军事背景的用户上传的，中共的军事机密就这样坐上了美国的伺服器。在中共眼里，这个不是商业违规，这个是叛国级别的泄密事故，是捅破天的大罪。于是中共当局开始顺藤摸瓜，展开大规模清查。而华为作为中国 AI 演算力最大的垄断者，作为 DeepSeek、月之暗面等顶尖 AI 企业背后的演算力和云端太上皇，第一个被清算的对象就是他。但这个还不是全部，令任正非陷入绝境的恐怕是另一条线，张油侠。随着前军委副主席张油侠等军方大佬的落马，中共就对军队装备采购系统展开长达20年的倒查。倒查20年这个意味着由2005年到现在，所有和军方装备采购有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都在审查范围之内，而华为偏偏就在这条线的正中央。要理解这件事，先要理解任正非的底色。任正非年轻的时候曾经从军，参与过代号001的军事航空工程。这个是196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中共在贵州安顺 建立的军用飞机和航空引擎制造厂。任正非是基建工程兵，直接参与了军用飞机工厂的建设。他和中共军方的关系由那时起就深深埋下了根。这个底色决定了华为和军方系统由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普通的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后来为了令华为进军海外市场，避免被西方国家质疑军方背景，华为官方先至在宣传中刻意淡化了这段历史。有爆料人指出，任正非每次到各省市出差，享受的都是中共省部级的超高规格接待。一个民营企业家省部级接待背后讲明了什么？显而易见。2017年1月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成立，习近平亲自出任这个机构的主任，而华为亦是在这里深度介入了 5G 军用专网和数据链的建设，而将有合仕途的轨迹又正好完整地覆盖。他由2012年10月接掌军队的总装备部部长，2015年11月张友侠又任新成立的中央军委装备后发展部首任部长，直到2017年9月卸任。后来张友侠的亲信李尚福接手装备发展部部长职位，一路做到2022年，形成了一条延续性的人事脉络。由2012年至2017年这五年，正是军队装备采购和武器现代化最集中发包的阶段，咁啱亦是华为在军民融合的政策红利下全面起飞的阶段。而家采购发包的军方巨头倒了台，作为技术供应商的任正非恐怕自然难逃被清算的命运。时事评论员郭军认为，由2015年华为深度介入军备建设和技术供应，而张友侠时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在武器装备的采购方面和任正非关系相当多。目前张友侠的案件正在倒查军方采购，华为作为军事通讯龙头企业，介入的可能性很高。不过由于中共一向黑箱操作，真实情况仍待查证。讲完国内，再讲大洋彼岸。9月9号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联邦法院沉寂八年的华为刑事案件正式开庭。这个不是一场普通的商业纠纷，这个是近年来全球关注度最高、性质最严重的企业刑事诉讼之一。坐在被告席上的华为经历了令人讲不出话的敲诈勒索串谋、商业机密摄取、银行欺诈、电信欺诈、洗黑钱以及妨碍司法公正。美方的控方律师在开庭陈述中用六个字总结了华为这二十年的发展轨迹：偷窃、大话、隐瞒，不是一次，不是个别行为，而是二十年一套完整的犯罪逻辑，包括在商业上靠系统性偷窃西方公司的核心技术来削减研发成本，实现野蛮增长；在金融上靠建立影子学公司，骗过国际银行，为受到禁运制裁的国家暗中提供设备，同时洗黑钱；在政治上帮助专制政权搭建监控网络，追捕示威群众。这个不是一个商人犯了错，这个是一家企业用制度化的方式将犯罪变成了商业模式。最知名的一击是孟晚舟的亲笔签名。2018年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2021年为换取被释放回国的机会，他签署了一份长达四页的事实陈述书，承认了华为隐瞒香港星通是他的子公司的事实，以及华为和伊朗业务往来的内容。这份由他亲手签下的文件，现在就成了纽约法庭上指控华为银行欺诈和洗黑钱串谋最致命的铁证。9月15号庭审进入商业机密指控的证据展示阶段， 控方传召了华为前员工和 T-Mobile 的证人，向陪审团逐一展示华为的内部电子邮件、员工资料以及 T-Mobile 实验室的监控录像。在华盛顿州的一个实验室里面，华为工程师违反准入协议，偷偷摸入实验室。那段54秒的监控录像拍到了什么？拍到了华为员工在以为没有人看见的情况下，夹硬将美国电信巨头 T-Mobile 的机械臂零件拆了下来，塞入随身携带的黑色背囊带走。机械臂代号 Tappy 是用来模拟人手测试手机屏幕的。一个机械臂的零件，一双手，一个以为没有人看见的动作，镜头记录了一切。华为是将偷直接造成了一套企业内部制度。控方出示的文件显示，华为内部曾经设立过一个叫做竞争管理小组的部门，竟然建立过一套明确的奖励政策，只要员工能够想尽办法由思科、 T-Mobile、 思佳讯等西方竞争企业那里搞到保密的核心技术，公司就会根据资料的商业价值俾员工发放丰厚嘅现金奖金。呢度边度系乜嘢自主研发？呢、这个分明就系官方发表文章鼓励员工去做技术强度。面对呢啲准备咗足足十年、证据充分嘅刑事指控，华为嘅顶级律师团队死撑到底，声称华为根本冇犯罪意图，将责任推俾咗全球200,000员工入边少数几个害群之马嘅个人越轨行为。但随住一沓沓内部物件、一段段监控录像、一个个关键证人陆续出庭，华为呢套用公司制度鼓励偷窃嘅真相，正被一层一层剥开，毫无遮掩，暴露喺所有人面前。再加上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啱啱披露的中国工商银行伦敦分行480万份物件，直接证实了工行曾经在2019年华为被美国起诉后，强行为顶住极高洗黑钱和制裁风险，强行为华为紧急违规调动13亿美元资金，沦落为中共对外对抗国际制裁的地下洗黑钱通道。这一桩桩一件件将华为底牌揭到清光。而对华为这场审判将持续三个月，也就是习近平和川普在美国握手时，这个案件正在火爆进行。华为案件会不会成为双方谈判的筹码之一？美国控方这次依据的是反勒索及贿赂组织法，这部法律当年是专门用来打击黑手党和跨国犯罪集团的。英国金融时报曾经用一个很不客气的标题来报道这个案，华为的崛起是不是建立在犯罪之上？全球货币在 X 平台上亦都发表文章表示，如果华为在美国纽约法庭获罪并被判决成犯罪组织，华为集团大机会会破产、分拆或解体，而且华为这个品牌亦都不再存在。道理好简单，没有供应商和银行再敢和华为有生意往来，而华为员工就地成犯罪组织成员。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和 CEO 女儿孟晚舟的命运亦变得非常不明朗。就在任正非和大女儿孟晚舟隐身的同时，任正非的拉女姚安娜就竟然成了焦点。她在小红书有自己的账号，有个网友叫做宇哥龙行天下，就来姚安娜账号上追问华为是不是出事了。面对这个留言，姚安娜愤怒发脾气，垃圾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活在什么阶层，我一个电话就可以将你全家都整死，无论警察定是黑道随便揀。作为华为的义工主，这一番嚣张的言论很快红遍全网，引发巨大的舆论。这个截图引发在网络上洗版，很多人质疑这个是 AI 生成的假图吗？ 但根据帖入面的前后跟帖和广泛的议论，并不是随便可以编出来的。然后有网友去查证了，兄弟，那个找人整理的截图是真的吗？雨哥龙行天下回复，是真的，仲在生。这下网友哗然了。最后这个提问的雨哥龙行天下仲话，即使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即使我全家的生死都掌握在公主手上，但无论黑道定是白道，都不会改变一个普通公民寻求真相的初衷。这个毕竟仲是一个法治社会。中国是法治社会，其他网友留言提醒，阿哥你唔好讲乜嘢追求真相。讲白咗，你问一个问题竟然就成咗威胁全家嘅受害者。你搞清楚呢个就得啦。紧接住个大平台开始删帖删图啦，等于证实咗传闻。有分析认为华为系唔系犯罪组织，任正非肯定回答唔系，但华为长公主孟晚舟回答系，而公主姚安娜又加咗一脚就系。任正非下落不明，孟晚舟人间蒸发，姚安娜宝刀作死，华为到底是哪一方面遥遥领先？答案或者很快就会浮出水面。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睇，我们下期再会。
2: 你敢唔敢相信喺今日嘅中国正在同时发生紧两件极之荒诞不过又极度真实嘅事。第一件事就系一对年轻人结婚举办简约婚礼，新郎嘅礼服系网购㗎，只系要人民币29.9，花车就系自己喺网上搵嘅共享车，冇司仪，成个婚礼连酒席只系用咗16,000元。悭返嘅钱新郎哥就攞去买咗一部新手机俾新娘。第二件事就系一个断供咗好几个月嘅年轻人，本来以为等緊佢嘅会系法院嘅传票、银行收楼通知，甚至系变做债仔嘅绝路。点知收到银行嘅收数电话，工作人员第一句唔系逼佢还钱，而系温柔咁问佢，你系唔系失业啊？我哋呢度有间合作企业唔够人，你要唔要去试下？你冇听错，以往高高在上动不动就封楼拍卖嘅银行，而家竟然心甘情愿变成人力资源中介，甚至仲安排断供嘅人士去做保安，只系为咗要你每个月能够准时拎得出几百蚊嚟供楼。一边系年轻人将结婚预算压到最低，而另一边是银行开始疯狂帮债务人搵工。这两件事在2026年的今日碰埋一起，他揭开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无法再逃避的真相，就是中国的经济生态和大围心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剧烈转变。这些不是偶然发生的社会新闻，那是一场深层次的连锁反应。今日这集节目我哋会由年轻人嘅婚礼、失业率嘅冷冰数据、上海消费意欲插水式下跌，一直拆解到银行体系嘅两难绝境。但你睇清楚呢一场高压式嘅社会转型期，身处其中嘅普通人究竟经历紧啲乜嘢呢？我哋先嚟讲下最近喺网络爆红嘅简约婚礼。9月16号，山西晋城的一位25岁外卖员张先生办了一场轰动网络的婚礼。他和太太拍拖4年，两个人加起来月收入9,000多元。按照传统的做法，请司仪要1,200元，找摄影要1,000多元，租婚纱几千元，再加上豪华车队，只是这些仪式就要使几万元。这对年轻人计过度过，觉得极之不划算，于是他们就决定办一场极为简单的婚礼。新郎的黑色礼服网购价29.9，新娘的红色马面裙网购价298元。接新娘的车队就是在网上租一部宾果系电动车，连司机100元，没有司仪，由长辈客串。 敬完茶俾父母之后就开席。整个婚礼最大嘅开销就係喺屋企门口摆嘅20围500蚊一围嘅酒席。悭返嘅2-3万张先生全部交俾太太换咗一部新手机，剩返嘅就储埋做未来嘅旅游基金。无独有偶，喺河南有新人花200蚊喺屋企拜堂，夜晚食烧烤庆祝。而喺湖南岳阳就有新人搞冇礼金、冇司仪、冇伴郎伴娘嘅三无婚礼。甚至喺广东，年轻人开始流行喺麦当劳、海底捞摆酒。据2026年全国婚庆行业白皮书显示，单系喺长沙办简约婚礼嘅新人比例已经高达68%。好多人嘅第一反应系，而家嘅年轻人真系有个性，真系豁达。不过如果你撕开个性嘅外衣，直击核心，你就会发现喺背后隐藏住一种极度嘅冷酷同厌世。正如湖南嗰位办三无婚礼嘅新郎所讲嘅嗰句说话，婚礼唔系做 show， 过日子先至系主场。以往中国人办婚礼都系俾外人睇噶，系讲面子、讲排场、斗礼金。而今日嘅95后同埋00后之所以集体抛弃传统婚礼，系因为佢哋已经彻底睇清楚现实。在经济预期不明朗的今日，面子一个仙都不值，荷包的现金才是一家人生存下去的筹码。他们不是不喜欢浪漫，而是当生存和未来的压力排山倒海而来，

今年的新高。25至29岁的失业率亦都同步上升到 7.5%。官方将这种现象归咎于毕业季节的季节性因素。因为2026年中国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人数达到恐怖的127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不过多位经济学者和政治经济评论员指出，这 18.9% 的数据是建立在抽样统计，而且剔除了大量灵活就业和未统计人口的结果。真实的就业寒冬远比数字更加严峻。一位应届毕业的女博士生寄出100份履历，最终只是得可怜的2间单位约她面试。更令人绝望的是市场上的虚假繁荣和制度性榨取。有政治经济观察者爆料，不少国企和央企为了完成当局交代的政治任务，在招聘网站挂出7000-8000个职位，吸引过千人应征。不过实际上公司根本不请人，甚至还在搞精简架构，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还有部分地方为了收息就业数据，搞出个7日无薪试工，试用期完了就直接以不合格为理由要他们走人。甚至有职业学校和血汗工厂以及招聘中介勾结，用不实习就不发毕业证来要挟，将大批学生送去生产线抽取人头费，导致有17岁的护理系学生在电子厂每日工作12个钟头，最终呼吸衰竭身亡。高学历等于失业，实习等于被剥削，铁饭碗被特权阶层垄断。当整个就业环境好像高压煲般不断加热，年轻人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就是不买楼、不买车、不上当、简约婚礼和降低消费。因为他们都很清楚，在这个连博士生都找不到工作的时代，手上留多1000元就能够令自己在未来的寒冬挨多一个月。如果说年轻人悭钱办婚礼只是局部现象，这样作为中国经济心脏、金融中心的全国消费风向标上海传出的数据就更加令人心寒。上海的消费最近出现了非常不妥的信号。今年7月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6.3%， 创下了今年的最大跌幅。而这已经是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第3个月下滑，5月下降 4.7%， 6月下降了 5.5%。 有人可能会说，是不是上海没人，没人行街？怪就怪在这里，上海的人流一点都没少到。今年夏天上海入境的游客增长接近 28%， 浦东机场游客吞吐量大幅上升，星级酒店的入住率甚至超过了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南京西路这些顶级商圈依然是人山人海，人来了，街逛了，酒店住了，不过钱就没使到。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旅游消费交易数量增长了 18.78%， 不过消费总金额就只是增长了 8.75%。 计起上来，每笔消费的平均金额比去年上半年下降了 8.4%。 戏院看戏的人数增长了，不过票房就没有点升。而更惨烈的是大件商品消费，7月份上海汽车销售额比去年同期暴跌 28.9%， 少买了47亿，而家电的销售额就暴跌 21.8%。 讲明了中国最具消费力的一线城市的中产阶级已经彻底改变了消费行为模式。大家依然会出门，依然会吃一餐饭，饮一杯奶茶，换一部手机。不过只要涉及到几十万的汽车、几万元的大型家电，甚至买楼买楼那阵，有些人仲缩沙。上海消费的持续疲弱，标志着大围的心态
已经不再是觉得只是政府保

貼優惠期滿忍一忍手，而是對自己未來收入的預期全面動搖。連上海人都不敢買車買樓了，那其他城市的中產又經歷緊啲乜嘢呢？消費意欲插水式下跌的終點必然是資產價格的崩潰和債務危機的爆發，而這一切的重災區就是房地產。大家還記不記得啊？在燕郊和各大二三線城市高位接棒成身債的業主，當年用400多萬買層樓，孭住30年債，每個月供成萬幾元，到現在樓價插水跌完再跌，資產變曬負資產，無數家庭在失業和減薪的雙重打擊下，最後捱不住要斷供。在以前樓價上升的年代，邏輯很簡單，你斷供銀行就起訴你，法院拍賣你間屋，銀行攞返本息將你踢出局。不過而家呢套遊戲規則就完全行唔通。今日嘅銀主盤市場一拍樓拍，二拍折扣優惠，不過根本就冇人敢接貨。銀行收返層樓只係會擲喺自己手上，變成一筆切頭切尾嘅爛帳蝕本貨。更加得人驚的是，如果將貸款人逼到絕路，引發極端社會事件，地方政府和監管部門層層追責，連銀行領導的位置都保不住。於是中國金融史上最離奇也都是最深沉的一幕就出現。當博主失業斷供好幾個月，做好最壞打算被銀行收樓嗰陣，銀行打電話來竟然冇大声夹恶，冇上门追诉，而系温柔咁帮业主揾合作企业。有网友留言话自己断供咗好耐，银行直接帮佢喺分行安排咗一份保安工作，一出粮部分供楼嘅钱就会自动转账俾银行。仲有做建筑材料生意嘅老板，因为疫情同房地产市道唔好，濒临破产，冇办法供款嗰阵，銀行居然主動幫佢找合作工程項目，幫佢嘅瓷磚找銷路。你以為咁係銀行嘅溫情同人情味咩？錯啦，咁係銀行喺絕境中自救，咁亦都係房地產市道唔好同金融體系深度捆綁之後嘅無奈妥協。銀行要嘅根本唔係你個層早已經貶值賣唔出去嘅舊樓，銀行要的是你穩定的現金，維護的是那張絕對不能夠爆煲的壞帳資產負債表。人生存，帳才不會死，銀行幫斷供的人找工，用時間換空間，試圖用這種方式將危機強行拖延，那就證明目前的金融體系已經承受了幾咁巨大的隱形壓力和兩難絕境。將這些所有的碎片合埋一起，我們就見到2026年中國社會最真實的拼圖。年輕人穿著29.9的結婚禮服，用最克制的方式抵抗風險，應屆畢業生投出成百份甚至成千份履歷，在畸形的就業市場裡面艱難求生。上海的中產縮手不買車不買樓，將每一個先都儲埋，而龐大的銀行系統正在小心翼翼地幫斷供的人找工，怕脆弱的債務泡沫會爆。這一切背後，正如那位大專院校教師所警告的，中國經濟的停滯、地產的落幕、體制的特權壟斷，正在將大量的壓力傳到給最底層的普通人。而當局不選擇解決根本的體制和分配問題，只是靠加強監控、網絡審查和收息數據來維持表面平靜的時候，那這個社會就好像一個被封死安全活塞的高壓煲，內部壓力越來越大，每一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向後縮，按實荷包投下沉默的一票。人生存，帳才不會死。不過如果大家都只是為了還債艱難地生存，那這個市場的信心又靠什麼來重塑呢？
对于简约婚礼、失业现状同埋银行帮手搵工嘅奇观，你又点睇？你身边有冇人经历呢啲转变呢？

大家欢迎嚟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系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粮系，习总再嚟紧，美国准备同川集会啦，但系华为案咧，八年之后突然之间开庭，系咩意思咧？一阵会同大家讲下。咁啊，而家睇到咗 Trump 精准定位中期选举吓，咁啊亦都令到带动咗美国嘅热门话题。咁另外一个咧，亦都会想讲下呢一个被称为咗香港第一剑笔嘅呢个林恒子先生咧，咁啊呢个喺上星期去世吓，咁讲下佢点样精准咁睇清中共嘅。咁有时间嘅话会讲下一啲铁链女事件吓，咁啊啲新一代嘅铁链女。咁我哋先讲下呢个习总预计会喺9月24号咧就会嚟到咗华盛顿同阿 Trump 见面，就系呢个川集会啦。咁啊从目前嘅安排嚟睇咧，习总好可能咧系唔会出席呢个联合国大会啦，即系缺席联合国大会系相当之罕见嘅吓，净系嚟见阿 Trump。咁啊呢一次嘅川集会咧，系今年5月份Trump 去咗北京之后咧互动嘅一个后果或者一个后续啦。咁啊就喺访美之前咧就发生两个新闻，咁啊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咁睇起身似乎有啲矛盾，但系其实咧，可能會理解成一個就係經貿同埋國安咧係脱歐嘅處理方式，亦都係一個典範嚟嘅。咁啊，而家中方嘅動作都幾多下嘅。最重要嘅咧就係睇到咗佢嘅中儲糧啦。咁啊，主要幾個買家咧密集咁採集咗超過100吨嘅呢個美國大豆嚇，使到咗中方今年咧累計採購嘅呢個大豆咧已經逼近5月份川集會之後承諾嘅今年要購買2500万吨嘅大豆嘅一半嘅目標啦，咁算係叫買咗一半嚇。咁以前嗰個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嘅時候咧，只係完成咗30几% 嘅。咁第二個就係睇到美方方面咧，就唔係咁簡單啦，就係突然之間華為嘅呢個刑事案咧，亦都被稱為咗孟晚舟後續嘅呢個案件嚇，已經糾纏咗成8年嘅啦嚇。咁9月8号到9月9号咧，在纽约的布鲁克林的联邦法院正式开审，咁而家咧就系陪审员的轮选时间同埋检方开庭的陈词同步登场啦。咁呢一个审理或者审判咧，预计大概有3个月时间。咁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咧系横过咗整个川集会期间噶，即系我喺度倾紧嘅喺华为咧度呢个判审判紧咁样。咁我哋睇下中方同美方嘅呢个动作先。咁中方呢一次买大豆咧，当然系送礼俾 Trump 啦，亦都系政治筹码之一啦。咁啊睇到咗呢一个好明显呢个时机咧，就系配合习总咧出访啦吓，咁啊营造一个喺峰会之前嘅一个非常之善意嘅良好气氛啦。咁换取嘅系咩咧？当然美方喺关税啊、出口限制方面，尤其系晶片或者稀土方面咧，可能一啲松动或者系一啲大家一啲松动啦。咁同時咧，亦都照顧咗乜嘢咧？就係美國農民嘅州呢啲選民嘅。咁其實亦都喺呢個中期選舉入邊，亦都俾 Trump 咧係增加咗加分嘅嚇。亦即係講緊 Trump 嘅內政係加分嘅。咁呢一種就係叫做貿易互相利用嘅政治空間嚇，呢個咁嘅操作嘅。呢個就係中方而家俾送緊 Trump 嘅一個禮，但係美方似乎冇送禮到喎。咁啊睇到咗咧。美方似乎司法照走，国安咧系冇让步嘅。咩意思咧？就系主审法官就啱先讲紧嘅呢一个孟晚舟嘅呢个延后案件，亦即系华为嘅刑事案。咁而家主审法官咧喺轮选陪审团嘅时候咧，就提醒呢个陪审员吓，咁讲话呢一次嘅审判咧，同中国同埋中共两个都冇关嘅，都从政党冇关，同中国冇关吓。咁咩意思咧？就係刻意將呢個審判嘅框框咧，定喺企業犯罪，又或者係而係非國家對抗嘅範疇。亦都講緊話，阿 Trump 見阿習總咧，即係習總嚟到川集會咧，你哋兩個傾得噶啦，因為嗰係企業犯罪，同你哋兩個傾冇關，都係大概咁意思啦。咁本身呢個係可以講係理解成係一個姿態嚟嘅。咁華盛頓要向北京傳達咩信息咧？如果係咁樣，咁當然係傳達嘅就係經貿談判。归经贸谈判，国安归国安，咁啊国安执法咧唔会因为外交需要而暂停或者政治化嘅呢个撤销吓，即系咁嘅样一个信号嘅。咁而家睇到咗嘅一啲评论员亦都讲到咗啦，佢话如果系呢一个结果咧出咗嚟咧，其实真正牵动嘅咧唔系而家习总同阿 Trump 倾咩，而系牵动嘅系美中科技
科技战下走向嘅关键。如果系华为被重判的话，将会成为咗美方继续打压中国嘅科技扩张嘅重要指标嚟嘅，系咪咁样咧？相信会系呢、這个而家呢个开审咧，绝对唔系巧合嚟嘅吓，绝对唔系巧合嚟嘅。咁啊，好难讲服啊呢个外界讲嘅美方冇司法呢、這个向北京施压，一定有嘅。咁所以你会睇到咗 Trump 一方面咧收呢个订大豆嘅订单啦，一方面又打住港安牌，系两手同时打吓，呢啲都系非常之清楚嘅。咁当然呢个案件入边咧，虽然系提到都孟晚舟吓，但系一个关键一点咧就系、是。呢一次嘅案件入边咧，最主要起诉嘅被告咧系华为公司同埋佢喺美国嘅子公司呢两个地方。孟晚舟本人咧唔系呢个案件入边嘅被告，但系佢喺2021年当时同美方签署咗一个协议，因为佢要被释放啊嘛，必须签署一个协议，就系叫做延期起诉协议。呢、这个延期起诉协议咧签咗之后咧，咁佢就可以喺加拿大放翻中国大陆噶啦。咁啊，针对佢个人嘅。银行、电信欺诈指控咧，已经除呢个协议咧嘅期限已经失效噶啦，即系以前讲嘅银行嘅呢个咁嘅情况咧系失效噶啦。但系法院就裁定咗，佢当年签署呢一份咁嘅叫做事实陈述书啦，其实系可以作为咗呢一次起诉华为公司嘅证据嚟噶，而且系不利证据添。咁啊，等于啦，佢系间接咁提供咗证词出庭噶吓。咁系一个咁嘅意思。咁其实孟晚舟被放走噶啦，当然系有其他嘅一啲内容，一阵会同大家讲嘅。咁啊，呢一次嘅起诉书入边核心有可以归纳成几个类别吓。咁啊，一个咧就叫做叫做 RICO 吓，咁叫做敲诈勒索共谋罪。咩意思咧？咁其实呢一次嘅指责华为咧，系话佢。在美国长期以来呢 ,20 年偷窃讲大话同埋掩盖真相，咁作为咗核心嘅呢个商业策略嘅经营之一，所以系一个犯罪企业咁样。咁呢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呢就系商业机密窃取嘅共谋罪，咁涉及个咩呢？系涉及 C4 嘅呢个即系 Cisco 嘅呢个LOTA 呢个路由器嘅原始码啦。当时嘅呢、这个T-Mobile 手机测试嘅呢个测试设备啦，Motorola 嘅呢个相关技术啦，同埋呢一个呢啲手法咧，佢系通过咩做嘅咧？就系、是、包括咗挖角啦，即系挖对方嘅员工啦，利用学术代理人嘅方式咧嚟取得技术啦，同埋设立奖项制度咧，鼓励员工带走佢哋前东家嘅机密。咁啊，就好似好多我哋之前介绍过一啲中国嘅或者系华裔嘅工程师啦，喺某某公司做嘅时候咧，就将佢哋嘅机密攞走咗之后，下载咗好多份之后咧，就带咗翻中国大陆，然后咧就卖俾某某某啦吓。咁呢啲可能直接就俾咗呢个华为，咁啊，所以佢亦都喺度讲紧呢样嘢。另外一个就系银行欺诈同埋玷污啦，咁呢个就系同孟晚舟有关啦。咁啊，因为指控孟晚舟隐瞒咗华为同埋伊朗嘅子公司Skycom 嘅呢、这个实质性嘅关系嘛，咁误导咗汇丰银行继续为华为咧处理美元清算业务啊，因为伊朗一直都被制裁，佢系唔可以喺呢个美元嘅呢个体系入边嘅吓，咁啊孟晚舟咧系因为咁样嘅话被拉咗，咁然后咧佢后嚟签嗰份协议咧就系同呢个银行欺诈同埋电汇欺诈有关，咁所以如果系定罪嘅话，呢一项咧好可能华为被定罪嘅吓，因为孟晚舟签署嗰份嘢咧。就被认为是对华为不利的。咁另外一个就是仲有第四点咧，就讲紧违反咗伊朗北韩嘅制裁规定啦。嘅起诉书入边嘅代号 A2 咧就系伊朗 ，A9 咧其实就系北韩啊。就指称咧，当时华为透过咗孟晚舟喺香港成立嘅叫做 Skycom 嘅呢间公司咧，空壳公司嚟噶，咁避免咗制裁，甚至乎咧被指控为咧协助伊朗政府喺2009年。反政府示威期间，监控示威者嘅，咁呢个亦都系好清楚嘅，因为当时伊朗亦都系杀咗好多人吓，2009年嘅时候，咁第五点咧就讲紧话向联邦调查人员同埋国会作虚假陈述啦，妨碍司法公正啦，呢、这个就系一定系如果定有罪嘅话，佢一定系有呢个罪行噶啦，咁所以亦都系好清楚嘅吓，咁华为当然系话要否认呢个指控啦，但系
檢方咧冇講明嘅具體嘅嘢嚇，咁啊而家就係喺度嗰個階段，所以呢一個階段咧就係好明顯睇到咗嘅，佢哋淨係針對華為嘅，就咁樣一個意思。咁啊呢場角力咧，咁啊亦都被認為係呢個表面上邊熱絡底下咧角力，咁樣即係呢個叫做村集會啦，係打緊前哨戰嘅，咁呢個。大豆嘅订单俾咗川普作为礼物，咁华为嘅审判咧，系美方展现咗话唔因外交气氛而放软国安底线嘅一个信号，咁其实亦都系一个政治信号嚟噶吓。咁美方方面咧，刻意咁将呢个判审判定调为企业犯罪而非国家对抗啦，其实保留咗阿习总嘅面子，即系讲紧喺外交方面咧，仲有得倾。而唔係呢個其他嘅嘢咁樣，咁亦都唔放棄啦。亦都睇住佢唔放棄對華為呢啲咁嘅科技嘅公司嘅呢個圍堵啦。咁所以叫做精準嘅切割方式嚇。咁呢個咁嘅情況，咁當時孟晚舟被拉咗之後喺加拿大咧，咪跟住中國咪拉咗兩名加拿大公民嘅，咁兩個大衞嘅係咪咁啊？所謂咧向呢個加拿大同美國施壓，咁結果咧。就係、是、簽咗份嗰個證詞之後咧，就放走咗。呢、這個就係拜登時期啊。咁啊即係等於咧舊案嘅陰影咧，其實係冇辦法消除嘅，因為孟晚舟簽嗰份嘢咧，就係為咗佢自己脫身嘅。咁之後係點樣嘅話，佢就唔會理噶啦。咁所以你會睇到咗係咁樣。所以呢一次咧，好可能中方喺峰會上邊嘅談判姿態咧，對美方嘅信任度咧，其實有冇影響，我哋唔知嚇。起碼係咁樣一個程度，所以咧所以呢個華為案嘅發酵咧，其實有幾點嘅，一點咧就係可能阿 Trump 係利用呢個華為案咧，同中方有交換條件嚇，好似孟晚舟咁，當時被釋放咧，其實佢唔單止係呢個簽署咗呢份協議，其實最重要咧就係要放加拿大嘅嗰兩個大衞，咁啊呢因為被拉咗嘅嚇。咁呢個咧就係睇到咗呢一個咁嘅情況。咁呢一次對華為嘅起訴咧，會唔會亦都係有啲交換咧？我哋唔知。咁所以咧，而家只能夠講緊話睇下一部分到時睇下變化係點樣嚇。咁同大家大概咁講下而家呢一個咁嘅情況噶。咁講完呢、這個其實呢個已經係兩個消息嚟㗎啦。一個就係買大豆，一個咧就係華為嘅案嚇。咁呢兩個消息咧都同呢個村集會有關。咁下边我哋准备讲香港消息，咁喺讲香港消息之前咧，先讲下我哋因为中秋节就快到啦吓，咁啊提醒一下大家，中秋节嚟紧嘅时候咧，咁我哋申请到同大家嘅一个优惠咧，就系呢个黑高枝，咁啊俾一份关心大家吓，咁啊亦都系等大家咧俾自己同埋家人嘅一个关心嘅，咁我哋长期同推荐大家用呢一个加拿大嘅呢个西洋参黑高枝啦，咁今次咧喺中秋嘅時候咧係有特別優惠嘅，咁從9月30號開始，咁咧就即日起嚇，從即日起到9月30號為止，咁只要你輸入呢個優惠碼就係我哋粵語嘅粵字嘅 YUE 就可以先攞到5%優惠，咁如果你係買滿350蚊嘅話咧，就馬上再減20蚊，咁非常之好嘅一個優惠嚟嘅。多倫多嘅張女士咧曾經分享過，佢話佢長期呢個睡眠困擾啦，咁亦都試過好多方法。後嚟咧每日早上食一匙羹仔，就俾呢啲咁嘅匙羹嚇，食一匙羹仔嘅呢個黑高枝，持咗一段時間之後咧，佢覺得睡眠踏實咗好多。咁佢亦都將佢呢一個日常嘅當係日常保健品啦嚟呢個保健嘅，係相當之唔錯嘅。咁呢個黑高枝咧係因為係西洋參濃縮嘅保健品嚟嘅，佢唔可以代替藥物嘅，亦都唔可以代替治療嚇。咁但係咧作為一種保健品嘅話，係相當之唔錯嘅，俾你屋企人啦、父母啊、你自己啊，作為一個長期保養嘅係相當之好嘅一個產品嚟嘅。咁佢而家有兩個包裝，一個咧係240克一個包裝，呢一個係100克嘅包裝嚇，兩個包裝。咁240克同埋100克嘅兩瓶嘅呢啲包裝咧都可以選嘅。咁第一單咧85折啦，第二單咧就係起到83折嘅。咁如果係每3個月配送一次嘅話咧，你可以訂一個係長期嘅一個咁嘅方式嚟買㗎嚇。咁從即日起到9月30號就結束㗎啦。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呢個優惠時間。咁希望大家去如果需要嘅話訂啊。
OK， 咁我哋讲下香港消息。就香港消息咧，就今日讲紧嘅就系被称为咗香港第一健笔之称嘅呢个信报创始人林恒子先生啦。咁佢就喺上个星期即系六号啦，就过世，咁享年86岁吓。咁大家可能近期都听到咗我哋介绍一啲朋友嘅喺香港嘅朋友过世咧，其实都被认为咗同今年嘅呢个赤马年咧，其实系有关嘅吓，因为可能做呢啲媒体啊，做呢啲娱乐界咧，可能都会有关嘅。咁啊，林恒子先生其实系40年抗战时期出世嘅。是汕头人嚟嘅，汕头一带出世吓，原名叫做林新木。咁60年代初嘅时候咧，系喺明报做过一段时间，咁啊去咗英国，咁然后咧喺英国毕业咗之后咧，咁佢就完成咗经济学位啦，咁翻到香港之后咧，喺69年就创立咗呢个明报晚报，出任晚报同埋明报嘅经济版主管嘅。咁喺73年咧，佢就同佢太太一班人啦，创办咗信报啊，4年之后咧，再创办信报经济月刊，咁啊，并且喺呢、這个喺两份嘅报刊入边咧，选写得多个专栏嘅。咁喺73年到96年之间24年间咧，每日咧都发表社论嘅吓，相当之犀利。咁啊，佢对社会嘅经济有非常之独到嘅分析。咁令到咗佢后来获得咗香港第一健笔嘅呢个美誉咧，系好犀利嘅。而啱啱喺上个月过身嘅呢个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经公开讲过，佢话佢每日咧都会阅读两份香港嘅报章，一份咧就明报，一份咧信报嘅。咁啊就包括咗林恒子嘅呢一个专栏吓。咁啊林恒子咧就喺1991年咧，就獲得咗呢個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頒發嘅OBE 嘅勳章嚇，咁啊呢個亦都係佢嘅殊榮嚟噶。咁佢筆下嘅好多經典，咁同大家介紹一個經典咧，就係莫過於呢個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開始談判期間，佢喺專欄入邊就寫咗一篇文，呢篇文嘅名叫做烏龜背蠍子過河嘅教訓嚇，即係龟孭住个蝎子，即系毒蝎子过河嘅教训。因为咧，文章咧提到咗不因水性嘅蝎子咧，就请乌龟背佢过河咁样。但系到咗河中间嘅时候咧，呢、這个蝎子突然之间咧就发动对乌龟发动攻击。咁啊，呢个乌龟咧好唔理解，佢话：诶、你都唔识游水，咁我游到中间，你点解攻击我咧？咁样咁，因为如果乌龟一死嘅话，蝎子肯定都自身难保啦，系咪？咁但系蝎子嘅回答系咩咧？佢讲话冇办法啦。呢个系佢嘅天性嚟嘅，佢自己都冇办法控制。蝎子大家知道咩系啦？咁呢个林恒子咧，以呢个故事为比喻咧，比喻中共系蝎子吓，改亦都改唔过嚟嘅，品性难移啊！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呢个就系即系简单啲讲咁讲吓。咁所以咧呢、这个睇到咗可以咁样理解啦。林恒子先生唔单止系香港嘅第一健笔，其实佢嘅预言咧亦都相当之应验，系咪？咁你可以咁理解啦。咁2006年其实咧就系电营嘅主席李泽楷咧就入主咗信报啦。咁林恒子先生继续写紧专栏噶吓。喺2014年咧，咁就全数出售晒佢旗下所有嘅股权。喺直至到2021年7月底咧，系咩时间咧？就是苹果日报停运了一个月之后，咁林恒子先生咧就系喺专栏入边咧就最后一篇文啦，就讲紧话制度有义，股市殊途，严守法道，港股永生。咁啊呢篇文写完之后咧，宣布各封笔啦吓。咁啊呢个就系解释，佢解释系咩咧？健康条件尚可，喺大环境仍然有选择自由之下咧，作出咗自由嘅选择咁样。咁又讲自己咧，半个世纪以嚟咧，直抒呢个胸臆，畅所欲言咁话。佢话既有精神满足，复有实质嘅收获，心情愉快咁样。佢话但愿往后咧，亦能舒心舒意嘅过日子。咁佢为咗，佢其实讲呢句说话系咩咧？就系、是、因为苹果日报停咗一个月之后，佢已经知道咗问题所在啦。咁佢嘅预言亦都非常之清楚啦。最后一篇文就讲紧
制度有义，股市殊途，系咪？咁啊，严守法道就港股永生。咁啊，而家香港大晒啦，系咪？呢我讲国安处吓，国安法大晒啦，边有法啫？边有法可言啫？系咪？因为中共大晒啦，咁所以咧，股市殊途有意味啊，即系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啊好明显噶啦。所以呢啲即系高境界嘅人啦，或者佢哋呢个高瞻远瞩啦，其实咧就系、是、体验咗香港喺呢个港英时期咧，真系培养咗非常之多嘅精英，可以讲咁讲啊，非常之多嘅精英。你睇下所谓嘅九七之后，喺啲如果唔系港英时期培养出嚟嘅精英，嗰啲精英喺边度啊？边一个系精英啊？系就系有嗰啲好精明嗰啲英啊，好精明嗰啲人啊 ，OK， 唔系真正嗰啲叻人吓、啊，即系钻牛角尖嗰啲咧就好多。咁啊呢个咧但系真正叻人咧就真系冇啦。咁啊，所以就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吓。OK， 咁啊讲完香港咧，真系好可惜，又一个叻人能人走咗吓。咁啊为佢可惜。咁另外讲下呢、這个掀起咗全美热点嘅共和党嘅党代会吓。咁啊 ，Trump 讲咗一段说话咧，就掀起咗全美热点。先讲下呢共和党党代会先，呢党代会咧就9月9号到10号，即系其实今晚咧仲喺度讲紧嘅，咁啊今晚就完噶啦。咁啊，共和党嘅党代会喺美国历史上边咧系首次政党咧喺中期选举之前咧举行全国党代会嘅，真系未试过噶。而共和党当然系啦，建党172周年以嚟咧第一次喺中期选举呢个举行。党代会嘅，点解呢？因为通常开喺美国通常开呢个全国党代会嘅话呢，目的就系选举出总统候选人。中期选举又唔系总统选举，所以呢点解要开党代会呢？呢个先系今日呢一次嘅核心吓。咁亦都系冇先例嘅。点解会开呢个会呢？就系、是、因为 Trump 觉得任何一个议院呢，即系两院吓，任何一个呢都输唔起嘅。咁而家按照咗歷史規律同埋目前嘅民調嚟講啦，就共和黨可能會有 90% 咧會輸咗眾議院，有 50% 會輸咗參議院嘅嚇。咁如果輸掉任何一個議院嘅話咧，其實對Trump 嘅 MAGA 議程咧，其實都有相當之大嘅呢個打擊或者係相當之大嘅呢個阻礙嘅。咁喺過去90年入邊咧。其实美国举行咗23次嘅中期选举，其中有20次嘅总统所属嘅政党咧，都失咗呢个众议院嘅议席嘅，只有3次系例外嘅。咁所以点解会开呢次党代会，就系咁嘅意思啦。咁所以咧，点解执政党会输总系咧喺呢个中期选举咧？大概有两个可能嘅谂到嘅啦，可能嘅因素吓，一就系、是。执政党喺群众冇足够多嘅动力，因为执政党嘅群众啊嘛，即系执政党支持者啦，咁佢冇足够多嘅动力咧，喺中期选举走出嚟投票，因为谂住诶你执政啦，冇乜所谓啦，系咪？咁但系在野党咧，因为佢前两年总统选举输咗啊嘛，咁佢所以咧用尽所有嘅努力咧，去将佢嘅支持者谷出嚟咧去投票，所以叫做失败之仇咧要报噶吓，咁啊呢个系第一点。第二点咧就系、是。总统两年嘅政策，每一个出台咧都可能得罪一部分人嘅。咁如果有得罪嘅话咧，佢哋加起身就会喺中期选举嘅时候咧变成咗可能系负面因素，咁亦都会有可能导致咗中期选举嘅失败吓。咁所以咧呢两个因素咧，嗱石头谂到嘅，咁大家可以亦都去睇睇系仲有其他咩因素。咁呢个就系而家点解执政党喺中期选举好难赢嘅原因。咁所以我哋今次稍微探讨咗一下喺9号啊，即係琴日呢呢个 Trump 出嚟演讲系咪会带动咗唔同嘅嘢呢，就係咁样一个意思。睇到咗 Trump 喺琴日首晚发表咗呢个主题演讲啦，咁佢提出咗一项旨在回馈民众嘅呢个重大经济承诺㗎。咁佢讲緊咩呢？佢讲緊如果喺接住落嚟嘅中期选举入边呢，共和党如果能够顺利咁赢得国会嘅参众两院，即系两院都赢晒吓，咁佢将会向每一位嘅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嘅叫做川普红利，$5,000。咁呢份红利点嚟嘅咧？一阵下边讲。咁呢一个呢项政策咧，
提出嚟之後咧，迅速引起咗全美嘅廣泛關注，可以咁講啊。咁尤其啲左媒咧就個海選啊，咁係咪海選咧？呢、這個就係執政黨佢有呢、這個優勢嘅所在嚇、啊，被視為咗咧話振被視為咗呢個係振興美國本土經濟、切實咁增加呢個普通家庭收入嘅一項重要或者關鍵嘅措施嚟嘅。咁佢將呢個國家嘅經濟運作咧，同企業嘅管理咧，其實係相類比嘅。佢喺演講入邊都咁講噶啦。佢認為美國即係阿 Trump 認為美國公民咧，就如同參與咗國家建設嘅股東。呢其實亦都係事實嚟嘅。佢講緊話，鑑於近年嚟取得咗巨大嘅經濟成就，政府理應咧，好似企業成功企業一樣，向股東分紅嘅形式嚇。向每一位成年嘅公民咧发放$5,000嘅现金分配咁样，咁呢个模式意在咧就系优化传统嘅呢个财政资源嘅分配，俾辛勤工作嘅美国人啦可以直接咁分享国家嘅经济发展红利。如果真系做到嘅话，真系相当之大嘅激进嚟噶吓。咁呢一个点解呢一个最大嘅程度咁发挥呢一笔经济可以刺激到美国咧？因为佢系咁样讲嘅，佢话第一就系、是。呢一項預計覆蓋美國幾多人咧？大概2.7亿嘅成年人。第二咧就係、是、呢一次嘅金額，如果發曬出去嘅話咧，真係按照而家 Trump 講緊發曬出去嘅話咧，涉及嘅金額係1.35万亿，係相當之大嘅數字嚟啦。咁涵蓋嘅一個非常之明確嘅條件，但係有係咩條件咧？就係、是、呢五千蚊嘅美金，即係每人發$5,000美金咧，必須喺美國國內消費嘅。咁佢呢樣嘢咧，佢要設計到真係可以，大家都要喺國內消費嚇。咁呢個所以經濟分析亦都指出話，如果呢一個設定咧係啱嘅話咧，真係有助於形成咗良好嘅內循環經濟。內循環唔係集中嗰個內循環啊，集中嗰個冇發錢嘅。咁呢個咧，通過指出話，通過呢個確保資金流喺國內嘅呢一筆龐大嘅支出咧，可以直接咁注入咗美國本土嘅銷售啦，即係零售啦、製造業啦、服務業啦，咁啊去曬呢啲之後咧，跟住會轉化為咩咧？轉化為喺中小企業入邊嘅收入啦，或者國內嘅崗位嘅增加啦，咁啊為美國實體經濟提供實質嘅支持，係咪咁樣咧？事實就係咁樣。咁我哋调翻转头睇睇啦吓，咁因为要对比一下㗎嘛，习总既然唔系要嚟呢个美国同个 Trump 专集会，咁当然跟住对比一下习总喺中国大陆嘅做法啦，系咪？嗱，大家有冇听过吓？大家有冇听过中共话要俾老百姓发钱噶？阿石头有听过啊？发咩咧？发咗$20，就嗰阵时咧就讲紧话唔知养老金到退休金啦，我忘记咗啦吓。喺呢种咁嘅既定养老金、退休金总共就系$100嘅一个月，咁啊涨咗$20，咁都涨咗20%，按照比例嚟讲，相当之多噶啦，20%。中共嘅媒体咧已经将中共捧上咗天噶啦 ，OK？ 咁我哋经常讲话，你中国大陆嘅经济唔好吓，你向中国人发钱嘅话咧，咪可以等佢嚟消费，咪振兴中国嘅经济啦，系咪？咁啊结果中国嘅钱发俾边个啦？发咗俾非洲兄弟啦。发咗俾朝鲜啊等等呢啲南方国家啦，同中国人一啲关系都冇嘅。咁嗱，人哋Trump讲得好清楚噶啦，嗱$5,000俾咗你，你必须喺美国国内消费，呢个其实就系一个好正常嘅规定嚟噶啦，系咪？咁呢个嗱，发咗$20俾你，你喺中国正常消费，连猪肉都买唔到啦，系咪？你系咪少得你碌地啊？嗱，呢啲咪就系咩叫为民请命，咩叫做即系民生？你如果关心民生嘅话，你如果想振兴经济嘅话，嗱呢一次其实阿 Trump 呢个讲话入边咧，佢系定调咗美国呢一次中期选举嘅一个主要方向。呢、这个定调就系经济吓，$5,000就系将美国经济搞好佢。咁啊，而家好多人咧，其实都系关注呢样嘢噶嘛。咁你中国大陆一对比，知道哇，咁你中共嘅经济搞到咁嘅污蔑嘅程度，咁你一分钱都唔发，咁你搞咩呀？係咪？咁其实咪就係咁嘅意思啦。咁嗱，我哋睇下 Trump 呢笔钱点嚟嘅先，因为其实呢一个其实大家都可能会关注嘅。咁呢笔红利呢係主Trump 讲緊㗎，佢话主要呢就係得益于关税嘅政策所带嚟嘅经济效益啦。咁其实呢亦都有媒体讲緊话呢个并唔係一个孤立嘅呢个提议嚟㗎。
咁好似之前嘅250多年嘅時候咧，美國咪向美國嘅軍人提供咗一張支票嘅，係1776元嘅，因為美國係1776年建國噶嘛，咁所以佢提供咗一張支票係1776元嘅補貼嚟嘅嚇。亦阿川亦都成立咗一個叫做川普賬户嘅，咁啊為兒童咧設立咗$1000嘅呢一個投資嘅呢個賬號嘅。咁亦都睇到咗曼斯咧都補充咗一下阿 Trump 講緊嘅呢$5000嚇，佢為咗確保呢個資金咧能夠真正幫助到面臨生活壓力嘅群體咧，最終呢個政策方案咧可能會設立一定嘅呢個收入門檻嘅，將高收入階層嘅排除在外，從而實現咗更加合理精準嘅財富分配咁樣。其實$5000對於高收入嘅嚟講，當然唔係咩錢嚟㗎啦，係咪？咁對於一般人嚟講，真係錢嚟嘅。咁所以佢呢個設定咧，亦都冇完全錯嚇。咁所以都係好明顯嘅。除咗關税呢個收益之外咧，其實民間企業家嘅恐懼支持咧，對Trump 上任之後推出一啲福利項目嘅話咧，其實都有強烈嘅推動嘅。就正如啱先講緊嘅 Trump 賬户嘅呢個咁嘅俾兒童$1000嘅呢個咁嘅計劃啦。咁 Trump 喺琴日嘅演讲入边咧，直接点名咗呢个大二嘅呢个总裁同佢嘅呢个太太啊，即系佢哋两夫妻。咁啊就系话佢咧，话大二同佢太太咧 Susan 啦，咁啊佢哋捐咗高达$625亿嘅巨款啦，落去阿 Trump 嘅账户。咁佢当然指定系俾啲边啲人啦。咁啊 Trump 所以喺当晚就讲紧话。嗱，佢而家目前嚟講係最高噶啦，咁如果大家想超過佢嘅話咧，就快啲嚟挑戰佢啦！呢個數字捐多啲，咁但係佢仲講咗句講緊話，如果大家想想做多啲嘢嘅話咧，好簡單，去買佢電腦啦，佢係好人咁樣啊！呢句話咧其實講得好簡單、好輕鬆嚇，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咧，你會睇到咗咧，佢亦都要將呢一個良性互動咧回饋翻呢啲呢啲捐贈者或者係呢啲公司嚇。咁其實佢講一句説話嘅話咧，大家都會提醒咗，哦係，我買電腦嘅時候點解唔買 Dell 咧？因為本身嚟講，佢捐咗咁多錢出嚟俾支持美國嘅兒童，咁樣去互動嘅話，咁對佢國內嘅經濟，對佢自己公司嘅呢個生意，其實有一個互動嘅，亦都係展現咗美國社會嘅各界喺推動經濟復甦入邊一個凝聚力，可以咁講嚇。咁你可以理解成係咁樣一個程度啊。咁所以。呢啲雖然輕描淡寫講呢樣嘢，其實係講得都相當之到位嘅，可以咁講。咁當然，因為呢一個經濟計劃咧，而家其實喺金融界咧引起咗一啲討論噶啦。咁我睇到討論都相當之理性嘅嚇，包括咗《金融時報》啊，呢個路透社呢啲咧，佢哋其實咧都係講到咗話呢個面對呢個萬級嘅億萬級嘅呢個美元嘅呢個潛在支出啦。咁美國財政部嘅融資嘅安排咧，同埋呢個國際嘅安排咧係點樣？咁佢哋都討論嘅，都幾好討論得。咁佢哋都講緊話，儘管市場人士對呢一個國際有壓力咧，都係叫做審慎嘅態度，但係認為呢個政策嘅初衷在於咧，傳統嘅金融救助相比傳統金融救助相比嘅話咧，呢一個資金直接發到國民嘅手上邊咧，係非常之好嘅一個動作嚟嘅，因為你無論出咗咩政策，講咗咩都冇用，錢去到佢嘅帳號入邊，佢就可以攞嗰筆錢，既可以交自己想交嘅費用，亦都可以消費自己想消費嘅個項目，咁就係好辦啦。咁呢個就係非常之明顯大動作啦，能夠有效咁帶動咗國內嘅生產同埋內需嘅，咁亦都係對呢個經濟有長期嘅影響㗎，咁呢個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嘅。所以呢一次點解我啱先講緊話 Trump 呢次嘅經濟論述或者表述呢，係精准咁將美國而家民眾最關心嘅話題就係經濟呢，因為皮丘研究中心呢，佢其實出咗七月份已經出咗一個數據，就講緊話2026年中期選舉最關心嘅話題就係經濟。咁呢個高達 29% 嘅選民呢，都希望呢讨论经济议题嘅，其中有 15% 嘅人咧强调生活成本同埋可负担嘅呢个情况吓，咁$5000对于佢哋嘅生活嚟讲，无论可负担又好或者生活成本嚟讲又好，可以讲系缓解相当之大嘅，咁呢个亦都系本身嚟讲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政策嚟嘅，所以你睇到咗呢个
點樣分配我哋未知嚇，因為但係咧 ，Trump 嘅承諾就係有先決條件，就係共和黨要攞到咗參眾兩院嘅控制權。因為攞起咗參眾兩院嘅控制權之後咧，有一樣嘢好關鍵嘅就係國會立法就直接可以通過呢一個$5,000嘅發放噶啦。國會一立法嘅話咧，就定調噶啦嚇。Trump 有時出行政命令嘅話咧，就算可以派嘅話咧，即係因為討論緊入邊有啲嘢，講緊總統有冇權利派嘛。咁如果被法律挑戰嘅話咧，佢可能真係有牌都發唔出。但係如果參眾兩院真係喺共和黨手上邊，佢哋通過法律嘅話咧，咁啊定調嘅咯。呢、這個錢真係要發嘅，真係要。咁啊，只不過係點樣發就另外一回事嚇。但係佢一定會發嘅，就咁啦。咁所以佢嘅演讲咧，其实受到咗好多嘅呢个关注咧，其中亦都系咁样嘅吓。咁我哋其实从历届美国总统嘅呢个竞选承诺嚟睇嘅话咧，唯一 Trump 系睇到咗佢喺竞选承诺方面咧，呢、這个兑现得最多，亦都系一直喺度兑现紧嘅总统嚟嘅。咁所以咧，佢呢$5,000如果真系做嘅话，而家睇到咗国呢、這个共和党已经有议员即刻就回应噶啦，就讲紧话中期選舉之後，我而家就馬上開始起動，準備起草呢個法案。中期選舉之後，如果參眾兩院都係共和黨嘅話咧，馬上就開始要進行要投票噶啦嚇。咁呢啲就係佢哋要做嘅嘢，所以佢哋喺度響應緊嘅。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另外一個亦都想講下，就係呢一次共和黨大會入邊咧，一個亮點嚇。呢個亮點咧就係賓夕凡尼亞州民主黨嘅參議員呢個費特曼啦。咁佢就以視頻嘅形式喺呢、這個中期選共和黨大會入邊出現嘅，咁佢出現咗之後咧，佢入邊讚揚咧就係佢自己嘅拍檔，即係同樣係賓夕凡尼亞州嘅另外一位參議員，這個參議員係共和黨嘅嚇，就叫做麥科米克，咁佢哋讚揚麥科米克啦，話佢做得幾好咁樣。其實佢哋兩個咧啱啱冇幾耐之前咧喺佢哋成立咗一個基金啊，佢哋成立咗一个委员会咧，可以咁讲啦。佢哋两个成立咗一个委员会嘅，就系、是、要联成立咗一个筹款委员会，联合筹款委员会吓。咁啊呢个咧，我可以讲话宾夕凡尼亚州，因为佢哋系一个咩叫典范咧，就系、是、民主两党本身嚟讲咧，系一个应该系协商方式咧嚟呢个处理美国国内政治嘅呢个问题先啱嘅。但系而家咧，因为两边嗰个角力太犀利，所以好难见到佢哋合作啊。但系宾夕凡尼亚州例外，而家睇到咗费特曼同埋呢个另外一个共和党嘅参议员叫做麦科米克咧，佢哋两个虽然系一个民主党一个共和党，但系佢哋可以合作，所以令到咗我睇到咗宾夕凡尼亚州咧，其实系一个典范，佢亦都系惠及宾夕凡尼亚州所有嘅人，因为本身嚟讲两党系应该合作噶，系咪？咁而家佢哋兩黨合作嘅話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現象嚟嘅。咁呢個費特曼亦都講緊話，我係民主黨人，點解我今日會同呢度會喺呢度同大家講説話咧？好簡單，因為我係一個講常識嘅共和黨人，呢個民主黨人嚇。佢話我係一個講常識嘅民主黨人，啱。我哋成日都講緊 common sense， 就係講 common sense 噶啦，冇乜其他嘢嘅。你無論係做人又好，執政又好，或者係呢個辦公室又好，甚至乎咧，你係管理一個國家都好，其實你係再講 common sense 啦。Trump 而家做緊嘅嘢就係講緊 common sense， 但係有啲人覺得佢極端咧，係因為有啲政策太極端啦，佢要拉翻嚟，所以你覺得咧佢講緊嘅常識咧，其實你覺得佢極端啫。你唔信試下，你自己睇下。其實佢自己都喺入邊講緊嘅，佢話佢拒絕極端主義，佢亦都拒絕社會主義。佢亦都係佢講話以及呢一種反美生活嘅方式咧，佢都拒絕嘅。所以點解佢會同呢個共和黨即係同個 Trump 嘅政策入邊，佢好多都同個 Trump 嘅政策相同嚇，唔係全部相同，佢亦都唔係全部贊成，但係佢好多咧都認同個 Trump 嘅呢個處理方式嘅。咁其實阿 Trump 喺第二任上任嘅時候，唯一一個民主黨嘅呢個議員請去總統入邊宣誓就職嘅現場咪就係佢啦，費特曼啦，咁佢其實每一次講話都相當之到位嘅，所以呢啲咧先係我哋睇到咗美國如果真係想走向正軌嘅話咧，民主共和兩黨真係要合作，真係要走向咁樣嘅程度咧先有用啊！唔係嘅話，你咁走咁極端嘅話，咁好似今日啊，聽講
呢個 Johnson 嚇呢個眾議院嘅議長，佢講緊佢哋就係要唔俾呢個共產主義同埋呢個社會主義咧喺美國，喺美國可以有立足嘅地方。啱，我都認為唔應該俾佢哋嘅，因為好離譜嘛。呢個本身嚟講係咪？咁呢個就係咁樣一個程度。好啦，咁我哋。

被人呢以外出打工为由呢就呃走咗。二十六年前系咩时候啊？因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系叫做四十年，即系起码都有三十年时间呢系叫做最好嘅时间，就系喺嗰个开始起步最好嘅时间呢佢被拐走咗。咁佢拐走咗就拐到去边度呢？山东菏泽曹县嘅一个村入边，咁佢卖俾一个呢带咗佢二十岁嘅老头子，咁呢、這个所以喺村入边嘅人呢被称佢为叫做龙嫂。呢、這个老头子嘅人呢亦都叫做龙爷嚟㗎，咁所以叫佢做龙叔，就叫佢龙爷，咁叫做，所以叫佢龙婶啦，咁咁讲啦。咁佢呢其实呢个人呢嘅名佢自己呢叫做孙美华，咁失踪咗26年，咁而家呢就係、是、被家人认咗之后呢接返北京啦。而佢嘅过程呢系点样嘅呢？其实就系一啲长期关注中国大陆集呢、這个失踪人口嘅呢啲博主，咁佢哋经常去到唔同嘅地方呢，可能会寻访呢啲人啦，亦都做视频啦。咁有朋友呢就系、是、因为喺佢哋做博主嘅时候呢，就因为经过佢嗰个地方，发觉呢啲人呢点解会满口呢都系呢个北京口音㗎，咁样喺今年5月份啊，呢、這个寻亲嘅博主啦，就喺度做紧视频嘅时候，发现咗呢个孙美华讲住一口好地道嘅北京话，原来系，咁判断咗佢系北京人嚟嘅。咁啊，随后咧就因为佢有录影啊嘛，就随后呢啲喺热心网站上边啲网友嘅帮助之下咧，就开始追寻线索，然后咧通过 DNA 嘅呢个确认吓，犀利啦 ！DNA 确认到咧，佢而家仲有个哥哥住喺北京，咁佢仲有一个家姐咧。就喺呢个美国住㗎，咁佢父母呢已经去世咗㗎啦。咁但係喺佢父母去世之前呢，咁佢爸爸呢就临终之前交代咗俾佢哥，就讲讲一定要搵到你个妹咁样。咁嗱，而家结果搵到咗啦，咁呢个呢係佢被搵到嘅一个过程。咁佢呢虽然係26年嚟一直都生活得相当之艰苦啦，然后成日都被迫害呀、打骂咁样，搞到咗有少少精神唔係好正常嘅呢种情况下，但系佢虽然系精神唔系好正常，但系佢记得自己嘅名字，叫做孙美华，佢亦都记得佢爸爸嘅名字叫做孙登辉，佢哥哥嘅名字叫做孙宝华，同埋佢记得佢自己住喺北京二环嘅屋企嘅。咁啊，虽然佢唔单止讲呢个识讲北京话，佢成日都弹出一啲英文。佢因为佢年轻嘅时候咧，佢英文相当之好吓，佢系学过专业英文嘅。咁所以呢佢本身嚟讲呢係一个被认为带有前途嘅呢个女仔啦，咁但係呢被人拐走咗，咁呢个就係一个好惨嘅历史嚟㗎。但係其实呢而家唔係讲緊佢被救返呢个咁嘅过程，虽然成功救返，我睇到咗录影入边嘅话呢，係嗰啲寻亲嘅呢啲咁嘅关心嘅人呢，係买咗部手机同俾嗰个叫做龙叔换佢走咗㗎。呢、这个龙叔佢仲系借一部手机嘅 ，OK， 就讲价钱嘅。咁成功咁将佢带走咗咧。其实呢个龙叔嘅旁边仲有一个人咧，亦都听讲话，亦都被揾到咗，亦都带走咗噶啦。咁呢个其实呢、这个寻亲成功咧，而家唔系讲紧佢翻到屋企嘅问题，系讲紧既然26年嚟，呢、这个孙美华佢究竟经历咗咩？当地官员点解知道都唔报咧？咁佢旁边嗰啲人明知道都唔报呢？咁呢个系咪而家中国大陆嘅因为喺中共统治之下呢形成咗呢一种咁嘅情况呢？因为其实呢啲咁嘅事情呢喺中国大陆都好多㗎，包括咗佢呢一次呢个寻亲事件呢，喺中国大陆嘅网站上边好多文章一出咗嚟冇几耐呢就被404㗎啦，即係被删咗㗎啦。咁呢啲呢亦都系而家大家睇到咗，哇，喺中国大陆嘅舆论上边呢相当之安静喎。点解安静？又系一个铁链女嘅事件㗎嘛。咁所以呢啲亦都系被中共特登将呢啲消息呢全部系掩盖㗎。咁我希望当然呢啲咁嘅事件呢就越嚟越多曝光多啲嘅话呢会好啲啦。但系喺中共之下嘅话呢就未必可以做到呢样嘢㗎。咁所以呢个事件入边证明咗一样嘢，一再喺大陆媒体集体失声，第二就是中共对呢啲事件呢是有意打压。咁第三就是啱先讲緊嘅当地官员知道呢件事，亦都知道咗佢係被拐卖嘅，知情不报。点解？咪就係
中共的这个政策就是这样。

嚟嘅咯。咁所以咧，呢啲就係值得我哋去講講中共嘅呢啲醜陋嘅面啊。咁另外一個咧，想同大家講嘅咧，就係台灣突然之間捉到咗一單破獲咗一單案啦。呢單案咧係準備跨境販賣人口嘅呢個案件。呢、這個人口唔係淨係咁簡單販賣人口，係販賣人口器官添啊，賣咗個人去呢個中國大陸準備摘器官嘅嚇，呢、這個咁嘅情況嘅。咁呢個案件係咩呢？就係因為台灣啱好一次嘅刑事警局啦，早前就偵破咗一宗少年嘅刑事犯嘅呢個案件嘅。咁好死唔死喺呢個人嘅手機上邊咧，睇到咗佢哋一個平台嚇，咁啊發現咗喺手機入邊嘅一啲內容咧，係涉及人口販賣同埋活摘器官嘅對話記錄嘅。咁啊，隨住呢個咁嘅手機咧去追查，發現咗咧呢個集團喺呢個 Telegram 上邊咧係有一個刊登廣告作為詐騙啊呢啲咁嘅方式咧詐騙年輕人嘅。咁啊，涉案人員入邊咧就而家捉咗幾個人嚇，捉咗成五個人。咁但係都佢哋嘅通話記錄入邊咧講緊話，佢哋有一個成員講緊話，你將一個人咧呃去漁港嗰度，我就電擊佢，即係電暈咗佢啦，然後壓佢上車。就吊上船就搞掂噶啦，咁话仲要讲到咗话渔港旁边咧系冇闭路电视嘅，所以警方咧连查都查唔到，攞证都攞唔到噶吓。咁又提到话受害人咧，只要抵达咗中国大陆嘅话咧，就会有人嚟接应啦。咁即系讲紧佢哋想将台湾人咧打晕咗或者系软禁咗咧，就掟上个渔船上边咧呢个偷渡去到中国大陆咧，等佢接应嘅。咁目的系咩咧？目的就系活摘器官。就佢哋入邊亦都講到咗話，一個人咧可以收到咗10万到30万泰銖，即係折合咗呢一個港幣，大概70万到234万之間啊，港元啊，咁呢個咧係咁樣一個錢嚟噶嚇。咁呢一單案被發現咗咧，其實涉及三個人，但係好彩呢三個人咧都冇被送中，係差啲嘅。咁第一個人咧就係2025年8月13号啦。就真唔信咗呢个信息啦，真係被拉咗嘅呢个人吓。咁咪拉咗之后呢，但係因为集团入边内部有人走漏咗消息，可能太激动啦，咪讲咗俾某啲人知。咁佢哋走漏消息之后呢，就冇办法啦，冇办法，咗佢哋只能够系暂缓计划。咁咪睇佢哋可能諗住走唔到啦。咁所以呢两日之后呢，就将呢一个被拉嘅人放走咗，即係大命呢个人吓。咁咪但係喺第二日呢，8月14号呢，佢哋又呃咗两个人去到咗呢个叫做内力车站入边见面。咁但係呢两个人去㗎嘛。咁佢哋当场呢就发觉都有问题。咁所以呢就拒绝跟呢个人走。所以呢两个人呢都冇去到㗎。所以但係个事件呢，因为发现咗之后呢，发现咗有三个人涉案。呢三个人好彩呢冇被绑架去到中国大陆㗎。咁所以呢个集团入边呢就被拉嘅人入边呢就係26岁嘅男子呢就统筹啦。佢呀堂妹呢是专门联系中国大陆买家的，你说死不死啊？他们还招了三名的这个年轻人呢，就可能就被刚才讲的一开始说处理了一个刑事少年犯，就被拉了入去的，可能就是其中一个了，就是因为这样发现了，那所以呢就不断地将消息拿出来去整的。那你想想嗱，活摘器官那都要是跟中国大陆有关。咁其实呢几日呢亦都泰国未都爆咗料出嚟㗎，讲緊话佢哋发现咗一啲诈骗嘅集团入边啦，其实亦都入边亦都有医疗室就怀疑係活摘器官嘅。连入边嘅名啊，中南医院啊，同中国大陆嘅中南医院呢一模一样㗎，系咪同一间唔知吓，但係呢起码呢都令到大家吃惊。你諗下呢啲活摘器官最后嘅指向嘅地方系咩？中国大陆。咁你话喺中国大陆嘅人点样呢？嗰、那个咪就系活体摘除库咯，活体器官库啊，嗰、那个成果都系。咁你所以近年嚟点解会失咁多人失踪？谂就谂到啦，系咪大家？咁所以大家翻到中国大陆嘅话咧，翻中国大陆嘅话咧，最好出门口都要两个人以上啊，小心啲。OK， 咁今日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听日再见，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21号 ,Santa Clara 原前副警长成朱一承认两项重罪受贿罪，为持续八年的原警长办公室腐败案调查画上句号。成朱一曾经是前警长卢里史密斯的副手，之前首次受审因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而留审。警方称成朱一涉嫌利用当时好少发放的隐蔽持枪许可证，换取苹果设备以及圣何西鲨鱼队主场 SAP 中心的豪华包厢使用权。其中一项指控涉及苹果公司承诺向警长办公室提供200台 iPad， 另一项指控就涉及豪华包厢和鲨鱼队比赛门票。调查开始于2018年警长选举后，最终导致6人被定罪。前警长史密斯亦在2022年辞职，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成朱一需要永久放弃加州和平警官资格，并完成400小时社区服务。同一日，另一名涉案商人哈普里特查达的受贿指控被撤销。CBS 新闻调查发现，加州的华裔家族尹氏家族多年来向州长纽森、前副总统何锦丽等政界人士及政治组织捐款超过440万美元。近期解密的 FBI 文件显示，该家族同曾经被美国政府怀疑从事中国情报活动的芳芳存在过往联系。CBS 礼拜一报道指出，尹氏家族的尹集团以及他的弟弟尹集宪共同创办了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尹集成曾经通过该联盟与芳芳有工作往来。尹集宪自2013年以来仲曾经参加多场由中共政府部门或统战系统官员举办的活动。不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两人当时知道芳芳涉嫌从事情报活动，亦没有任何美国执法机构指控尹氏兄弟担任外国代理人或从事损害美国利益的活动。竞选财务记录显示，尹氏家族及相关企业向加州州级政治活动捐款了近300万美元，另外向联邦竞选活动捐款约146万美元。川普总统礼拜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总理尼尔森正式签署格陵兰三边安全协议，加强美国及北约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布局。川普表示，协议将对美国和欧洲大有益处，美国将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兴建两座重要军事基地。丹麦就强调，协议在回应美国安全关切的同时，将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格陵兰的自决权。双方表示，协议目的是加强北极安全以及北约威慑能力，并阻止外国对手在格陵兰取得军事或战略立足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军的部署将重点加强导弹防御，同时美国将审查外国企业在格陵兰的投资，以阻止与共产中国或其他非北约敌对国家有关联的企业进入。日前在美国主要电视网暂停了对川普总统的轮值报道后，川普政府推出川普电视台，提供24小时直播和即时更新，内容包括川普总统的过去演讲、最新公告和政府动态。首个播出内容是川普今年7月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的演讲。这场争议始于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三家媒体之后提出诉讼，指控政府侵犯新闻自由。法院定在礼拜三举行听证会， ABC、CBS、NBC、Fox News以及 CNN 五大媒体就暂停了对总统的轮值报道。由于轮值报道机制停止运作，川普总统礼拜一部分活动一度出现有画面无声音的情况。白宫之后通过官方网站以及社交媒体自行直播总统活动。川普总统表示，电视网的抵制并未影响他的行程，目前报纸、广播、通讯社以及摄影记者仍然继续采访总统活动。 礼拜一，加拿大卑斯省政府在旧金山联邦法院起诉 OpenAI 及 CEO 奥特曼，指控该公司在发现一名用户利用 ChatGPT 策划暴力活动时，没有通知执法部门，最终导致发生了造成8人死亡的严重校园枪击案。起诉书指出， OpenAI 内部吹哨人曾经向《华尔街日报》披露，18岁的枪手鲁茨拉尔早在2025年6月就被系统标记存在利用 AI 推动暴力的风险。安全团队曾经建议报警，但公司高层认为未达到通报标准。鲁茨拉尔的账号被封后，他又注册新账号继续使用 ChatGPT， 并在今年2月开枪杀死家人及多名学校师生，然后自杀。卑斯省要求 OpenAI 赔偿学校重建、心理辅导等巨额费用，并整改 ChatGPT 安全机制，以避免类似暴力事件再次发生。该省政府礼拜一仲透露， OpenAI 拒绝提供枪手完整的对话记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天同大家分享几个内容，一就是川集会之前看到了川普已经出了高格调的这个高格的规格去接待这个习近平了。那么究竟有什么用意呢？一阵会同大家讲下。但是在民间方面，民间团体抬棺材要为中共送终，那么怎样去搞这件事呢？其实都相当之有意义的，或者是有意思的。咁亦都睇到咗黄之锋嘅一个几年前嘅纪录片咧，突然之间意外咁冲上咗榜首，点解咧？当然系同中共要迫害黄之锋有关啦。咁亦都睇到咗香港嘅呢个德望学校吓，咁啊突然之间出咗一个 memo， 我讲紧嘅毕业短片咧，禁用广东话咁样，即系粤语啦，咁啊令到咗大家愕然嘅，咁究竟系咩一回事咧？校长又点样来澄清呢？咁我哋一阵会都会同大家讲讲呢啲内容嘅。咁如果你感兴趣我哋嘅话题嘅话，请你点赞、订阅、留言同埋分享嘅吓。咁先讲下川集会前夕先。咁因为呢个系而家最关注嘅一个内容嚟噶啦。咁睇到咗咧，白宫宣布咗话，习总要喺9月24号咧访美。咁相对嚟讲咧，就提前咗好似美方之前讲紧嘅呢个。白宫宣布是24号，但是现在呢其实中方宣布的是23号，咁比美方宣布的是左日。为什么呢？一阵会同大家大概咁分享一下。咁会有什么呢？会有来自美军的各个军种，有成479名的官兵展示的。咁仲有 B2 隐形轰炸机，同埋四架呢个 F22 猛禽的战机咧偏列飞过白宫上空，咁啊可以讲紧相对相当之高规格啦。仲有咧就系总统嘅呢一个礼炮啦，陆军嘅号手啦，同埋海军陆战队嘅仪仗队啦，咁啊呢个亦都系相当之高规格噶吓。呢一种规格系九年前第一次川集会冇嘅，咁甚至乎比好多传统盟友嚟美国访问咧都要隆重得多吓。咁啊所以好多人就问一个问题啦，咁川普做咁大阵仗，做咁大嘅呢个大龙凤啊，系为咗咩呢？咁平时睇到咗 Trump 咧对华嘅态度相当之强硬嘅，又出关税，又出口管制，又贸易战吓，一轮一轮咁对华嘅呢个咁嘅炮轰或者实施政策嘅。咁点解呢一次咧用国宾级嘅呢个规格咧嚟呢个隆重接待习总咧咁样？咁系咪阿 Trump 有啲咩要中共让步，又或者系佢有求于人习总咧咁样吓？咁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大概咁分享一下呢啲情况嘅，包括咗政府方面同民间方面嘅。咁啊，先睇下呢个川集会之前佢哋两家准备咗啲咩先。咁呢个都非常之重要吓。咁而家睇到咗，就正如啱先讲紧噶啦，除咗嗰啲隆重嘅接待之外咧。其实准备工作方面就是财政布辛特在9月20号到21号在这个纽约的JP Morgan 的总部，这个接待了 副总理何立峰吓倾咗一轮。咁当然我哋代表格里尔呢都有出席嘅。咁出咗倾咗一轮之后咧，而家出咗嚟几大嘅呢、這个可以讲系佢哋倾嘅大范畴啦。第一就系关税要唔要呢个优战。咁因为十一月十号咧就到期噶啦。咁双方而家要决定系咪要延长啊？到目前为止，佢哋倾完之后咧，冇答案噶吓，要睇佢哋两个见面嘅时候先有答案嘅。另外一个就系稀土供应啦。咁稀土供应嘅话，到目前为止，因为就算系西方国家喺度投资紧稀土嘅呢个供应链嘅话咧，都系需要时间嘅吓。呢一个咧，亦都系以时间换空间嘅呢个咁嘅方式咧嚟处理嘅。所以稀土供应方面咧，亦都有可能系美方要求。要达到预期嘅目标，咁中方咧一定要承认呢样嘢，可能咧亦都令到咗美方满意嘅程度啊。咁就稀土供应呢方面，咁人工智能方面咧，呢一次可以讲系都一大亮点，亦都系一个石头认为系形式注意系咩意思咧？就系呢一次双方都倾掂咗一样嘢，就话 AI 国家安全事件通报机制要成立呢一样嘢嘅。咁咩意思咧？就系、是。仲有一个突发事件嘅热线添，即系呢个通报机制入边咧，有一个热线，约定咗两个月之后咧喺深圳再见一次面，咁啊倾细节啦。不过留意一样嘢咧，就系、是、美方明确咁讲到咗，第一，先进嘅 AI 晶片同埋半导体出口管制咧，喺今次嘅讨论范围之内咧系冇嘅，唔喺呢个范围之内。咁换言之咧 ，AI 嘅对话咧，倾嘅系咩咧？是风险通报，不是谈的技术合作，这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其实北京方面呢亦都有所保留啊，他们呢只是会交换原则性的信息。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算法啊、训练数据啊，这些核心数据的话呢不会交出来。也就是讲紧之前不是什么这个漏斗啊这种这样的方式呢来套取西方 AI 公司嘅呢啲结果之后咧，将佢放咗喺佢哋自己 AI 入边，结果俾佢啲用户系咪呢一样嘢咧？唔会交个数据俾你噶啦。咁讲嚟讲去讲咩咧？就讲个我哋两家都唔倾核心嘅嘢啦，就系、是、成立一个通热线同埋一个通报机制。咁攞嚟做咩咧？我认为一啲用都冇嘅，就搞咗一个所谓嘅通报机制咧，根本上冇实质性作用嘅。到时候通话嘅时候要揾人咧，可能连对口嘅人都揾唔到啊！经常会系咁样噶啦，以前中共同呢个美国军方方面咧，即系中共共军同美国军方方面，其实是一个热线电话嘅，可以通电话吓。结果咧，通嚟通去都冇通到。咁当然有之前呢个参谋长联席会议嘅主席上一任嘅呢个将军啦，就之前喺 Trump 喺第一任嘅时候曾经通过话嚟，就保证咗美军唔会喐手嘅呢个通话通过一次，咁啊有效嘅通话咧，其实基本上冇吓。咁所以呢个 AI 从一开始讲紧话，我哋要成立热线，但系双方都唔会将重点攞出嚟讲嘅话咧，其实都系完全系形式主义嘅，系完全冇实质性意义嘅。咁呢个只不过系喺佢呢一次川集会入边咧攞出嚟嘅所谓一个表面上边嘅一个成果而已吓。咁仲有一点咧，就係讲緊制裁伊朗啦，同埋芬太尼嘅吓。咁呢一次听闻咧，中方喺制裁伊朗方面咧，都有相当之高嘅配合度。点解咧？好可能就係中方咧，因为佢哋对能源嘅需求问题啦。咁中东如果係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嘅话咧，咁其实对于中方嘅呢个能源购买嘅呢个情况咧，其实係有相当之大嘅影响嘅。所以咧，佢同意话所谓制裁伊朗嘅配合度咧，可能会喺呢度吓。咁呢个咧非常之重要嘅。咁当然啦，除咗呢个行政部门之外咧，其实国会方面咧，亦都有动作嘅。九月十五号，咁啊众议院就开咗一个听证会，咁啊主题系咩咧？就叫做对华政策空白。咁叫咩咧？就系、是、为什么人权必须成为咗川集会白宫嘅议程咁啊？呢个相当之长嘅主题嚟嘅。咁前议长佩洛西咧，亦都有出席嘅。咁佢仲警告讲话，唔可以因为商业利益而放弃人权问题。喺呢度上边发声嘅咁样，我都认为系 需要在人权问题发声了。今日特设呢个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咧，亦都去信川普讲紧几个要求嘅，佢一要追问中共协助伊朗打击美军点解？第二咧就系收紧中共攞 AI 半导体技术嘅渠道。三就要维持对台军售嘅。四咧就系要施压放人嘅吓。嗱，维持对台军售咧，而家一直传闻紧。因为习总呢一次要嚟美国咧，就先俾咗个先决条件，就讲紧话，如果阿 Trump 继续喺佢嚟美国之前咧，就卖军售嘅话咧，佢就将会取消访美咁样。咁啊，听闻阿 Trump 咧就将对台军售咧延伸到年尾咁话，咁啊而家未知吓。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都叫做稍微让步噶啦。咁另外一个咧就起，但系起码有一样嘢，听日。Trump 应该是见呢个高树早苗嘅，再倾关于台海嘅问题啊吓。咁呢个咧，希望 Trump 喺对台湾嘅问题上边咧，要有一个非常之明确嘅立场，或者系比较坚定嘅立场吓。呢个都非常之重要噶。咁其实冇叫 Trump 做好多嘢嘅，就系要叫 Trump 坚持翻原嚟美国嘅路线或者美国嘅立场就够噶啦。基本上咁样。咁系会唔会施压放人咧？呢、這个其实就系同人权有关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众议院特设委员会嘅主席穆勒纳尔咧，其实佢系非常之清楚讲紧呢样嘢噶啦。咁呢度当然系啱先讲紧嘅一个小插曲，就系9月4日嘅时候，阿川普其实系即系白宫啦，就宣布咗话习总会24号先嚟，咁但系而家习总提前一日系9月23号就嚟噶啦。咁即系讲紧咧，本身系24小时访问呢个白宫嘅，即系访问美国嘅，佢而家变咗两日吓。咁第一个习总去虚晃一招啦，就俾咗个面川普啦，就讲讲好啦，咁你嚟两日，咁我得嚟两日啦，咁样系咪？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个情况下，咁佢哋阿 Trump 都设埋呢个非常之隆重嘅国宴俾你，咁你仲唔嚟？咁点搞系咪？咁呢个其实非常之重要噶。咁之前其实咧喺印度嘅时候，咪传出阿习总嘅身体出咗问题噶，系咪？咁當然後嚟又話有好多個角度入邊講緊佢唔係啦，咁但係呢啲角度入邊係咪真係咁樣咧，就難講啦。咁所以咧，但係習總又冇參加呢個印度舉行嘅金磚國家嘅晚宴，咁啊一直都傳聞佢話健康有問題咁樣。咁我今朝其實睇到咗一個X 平台嘅量率都好少，話習總掛咗老襯添。咁當然唔會啦。咁呢個亦都係而家好明顯睇到咗佢話要嚟啦。
1: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咁呢一次嘅规格，讲下 Trump 点样做嘅。23号，阿 Trump 亲自会去到安德鲁嘅呢个联合基地啦，都空军基地啦，去接机。咁呢个系不同寻常嘅。咁平时阿 Trump 咧接见呢个外国元首咧。多数都是在白宫迎接的，好少亲自去机场的。咁上一次去机场迎接呢，就是在阿拉斯加的时候见普京。咁而家可能呢就俾返一个面习总同普京平衡一下。咁等习总呢唔好心理唔平衡。咁嚟到呢度倾嘢都好倾啲。咁呢个其中一个。咁另外24号嘅时候呢，在白宫会举行欢迎嘅仪式，就包括咗阅兵啦。啱先讲过479名嘅呢个军官展示军事嘅展示啦，就同埋海军陆战队嘅无声嘅叫做转牌奶炮啦，咁亦都有呢一个陆军号手嘅表演啦，咁仲有就系我哋啱先讲紧嘅 B2 轰炸机同埋四架F22 嘅猛禽呢个飞机咧飞过呢个白宫啦，咁睇到咗入边亦都讲紧话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咧，咁会同阿彭丽媛咧去呢个史密森尼亚州呢个艺术博物馆做文化交流添，咁样吓。咁啊晚黑咧就白宫嗰度嘅东莞咧就有国宴，咁呢个就系而家根据北京之前咧仲要讲紧话要求攞成半个呢个国宴嘅位置吓，咁啊呢个是被白宫拒绝咗，咁最后呢大约嘅呢个规格呢几多呢 ?100 个席位左右㗎， 咁呢啲咁嘅情況嘅。咁中方方面可能想邀請多啲人嚟啦，但係而家拒絕咗啦。咁呢個好明顯啦。咁25號咧就係習總要翻中國大陸啦。咁喺翻中國大陸之前咧，早上先有一個茶聚，然後咧再參觀呢個國家博物館。咁上一次川普去到咧就參加呢個天壇參觀天壇啦。咁呢一次咧就參加國家博物館嚇，主要講下咧美國建國250周年，咁啊呢個為主題，咁啊講下美國嘅歷史，咁就送習總翻歸嘅啦嚇。咁呢個就係咁樣嘅情況啊。所以南華早報咧就形容呢一次中美外交咧，基本上兩天咧都係四人約會咁樣嚇，咁樣嘅情況啊。咁當然佢哋入邊仲有係大家坐低出嚟傾嘅，最後最重要嘅嗰個咧就喺24號嗰日舉行啦。咁所以咧，我哋你会睇到咗，系呢个咁嘅编排嘅。咁呢一度咧就要讲一讲点解要咁高规格啦吓，系咪 Trump 咧有求于人啦？咁呢度咧其实有几篇嘅，有啲人讲紧嘅咧，就之前讲嘅咩高关税啊、出口管制啊、几行施压啊，似乎冇达到效果，其实唔系嘅，系达到咗一定嘅效果噶吓。咁如果唔系嘅话咧，使乜呢个关税咧又要嚟呢个继续延续嗰、那个？冻结嘅呢个程度咧，系咪？因为呢一次入边嘅几个要求入边咧，第一个好重要嘅咧，就系讲紧嘅呢个关税问题啊嘛，咁啊要优战啊嘛，系咪？咁呢其实肯定佢系呢个最高规格嘅呢个施压系有用噶啦，呢、这个关税啦，系咪？关出口管制嘅话，高科技好明显系有用噶啦。咁呢啲亦都系咁样噶吓。虽然过去几十年中共喺呢个制造业方面咧，不断咁扩大，但系其实近年嚟咧，其实已经系揸咗好远噶啦。咁人工智能同埋呢个电动车近年嚟咧系快速上位，但系到目前为止，电动车美国系唔俾入噶吓。咁当然之前咧 ，Trump 咪松口过讲话哦，呢、这个如果你喺美国生产嘅话咧，俾你入咁。你喺美国生产唔等于你嘅呢、这个零部件要喺呢个中国大陆进口噶吓，佢要你喺美国生产。零部件咧，你一样要喺呢度生产，如果唔系，你生产唔到添。咁呢个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嘅。咁其实旧年咧，中共对全球嘅贸易出口咧高达1.2万亿吓，都有进展啦。咁但系对美国嘅出口额咧，其实嘅逆差咧已经降到咗2000亿噶啦。咁基本上我可以讲紧最高嘅时候去到咗5-6千亿嗰个贸易逆差嘅。咁而家去到咗2000亿嘅话咧，证明咗阿 Trump 喺呢、这个关税嘅政策之下，或者供应链嘅转移之下咧，其实对美中嘅贸易嘅逆差咧，已经降到咗20年嚟嘅最低水平啦。咁所以咧呢、这个而家亦都系中共要嚟，即系呢一次嘅习总要嚟同美国倾嘅一个其中嘅一个原因。听闻咧呢一次倾入边咧，佢有两种方式倾嘅，一就系将安全同埋需要即民生嘅物品咧，要分开，咁可能会俾中共关于美国嘅呢啲日用品咧，会进口嘅。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可能会对美国咧日用品生产商咧，可能会造成一定嘅冲击啊。因为如果佢咁样俾中共入嚟嘅话咧，可能会系相当之平。咁如果按照咁样嘅话咧，对于喺美国生产日用品嘅嗰啲公司嚟讲嘅话咧，可能有一定嘅影響，包括咗誠意在內嚇。咁大家要留意呢樣嘢。咁當然佢同安全有關嘅話咧，美國 block 咗唔俾入咧，呢、这個都係情有可原，我可以咁講。咁啊換句話講咧，其實美國基本上咧可以講控制住呢個貿易嘅節奏嘅。咁但係咧，因為轉口，因為1.2萬億咁多出口喺全世界消耗唔到嘅，嚟邊度咧？通過進口再進入美國，呢、这個咧係美國而家要控制或者係要杜絕嘅一種可能性。咁本身嚟講嘅話咧，係重點嚟嘅嚇。咁但係呢一次談判入邊好難做到呢樣嘢嘅。咁呢一次談判入邊咧，包括咗稀土供應啦，要落實啦。啱啱先講緊嘅呢個優戰關税優戰咧，要延長啦 ，AI 嘅管控啦，同埋芬太尼嘅問題要合作啦，呢、这個都係講緊嘅嚇。呢兩方面聽講係最有可能係取得咗一定進展嘅，咁呢個大家要留意一下。咁目前為止冇睇到咗有任何一份證實咗Trump 同嘅習總可能會有台大交易嘅嚇，未睇到嘅。咁只不過係有人傳聞係咁講嘅啫，咁只能夠係咁樣一個情況嘅。咁嗱，我哋睇下嗱，呢、这個就係而家 白宫方面要做嘅嘢。咁我哋嚟睇下民间啦，民间方面嘅话咧，睇到咗20号嘅时候咧，纽约嘅法拉盛咧就出现咗一场激烈嘅游行嘅呢个对抗，可以咁讲。咁啊咩意思咧？就系多个中国民主同人权团体咧，包括咗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啦、中国民主人群人权呢个联盟啦、基督徒公义联盟等等嘅联合行动啦，或者联合嘅游行啦。咁佢哋呢一次做咗咧，就系举住抬住棺材游行吓，寓意系咩咧？为中共送终。送终吓，咁呢个系非常之清楚嘅呢个情况噶啦。咁啊列举咗呢个中共十大罪状啊，包括咗人权迫害啦、跨国镇压啦、海外警察站啦、毒品走私啦、威胁台湾啦等等等等吓。咁啊呢啲睇到咗主办单位咧收到咗一啲恐呢多次嘅恐吓，可以咁讲吓。包括喺游行之前同埋游行嗰阵时，或者系讲紧佢哋准备去游行嘅集会嘅地方。就包括咗法拉盛嘅图书馆啦，都系要爆炸嘅。上一次亦都话要爆炸嘅吓，咁啊呢个咧，而家嗰啲咁嘅可以讲恐怖威胁呢啲啦，咁呢啲其实美国政府系需要去处理嘅。咁如果捉到呢啲发邮件嘅人嘅话咧，唔单止系应该赶佢走添，咁啊应该先监禁几廿年，然后赶佢走先啱吓。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呢啲系恐怖主义嘅恐吓嘅。咁亦都睇到咗同一时间咧，藏人团体咧系由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始徒步要走到华盛顿 DC 做咩呢？就是要要求川普咧当面同阿习总提西藏问题嘅。咁啊，宗教自由团体同埋呢个良心犯嘅家属咧，亦都喺呢个圣经博物馆举行活动啊，要求释放宗教信仰嘅呢个同埋言论自由被禁嘅人士嘅。咁啊，睇到咗唔少呢样嘢噶，但系中共其实除咗喺海外边又放炸弹啊，又威胁呢样嗰样嘅话咧，其实中共仲做咗一样嘢，就系通过喺中国大陆嘅国宝，联系咗喺海外嘅意见人士喺国内嘅家属，然后咧制造寒蝉效应嘅，想用国内嘅家属咧嚟威胁或者系要求喺海外嘅意人士咧唔好参加呢啲抗议活动嘅。但系咧而家睇到嘅情况系咩咧？呢啲受访者都讲紧话，佢哋系收到咗电话，收到咗信息噶啦。但系佢哋咧反而加深咗佢哋更加坚定咁要出嚟抗议嘅。咁呢个咪就系适得其反咯。呢个就好明显噶啦。咁呢个就系喺度反对中共或者系呢个准备用棺材嚟迎接习近平嘅一个方式吓。咁不过喺另外一个反对声音之外嘅呢个亲共嘅声音咧，就睇到咗一个喺纽约嘅叫做美国泛华华埠总会，咁咪一般啊打住呢啲咁嘅呢啲所谓嘅总会嘅呢啲咁嘅形式嘅亲共侨团啦。咁佢哋打住庆祝建国250周年呢个名字咧，搞咗一次游行噶吓。咁佢实际上呢啲人咧，听闻游行完之后咧，就全部人去晒 D.C. 噶啦。咁啊，但系佢听讲用咗50万嘅经费嘅，反对中共同埋支持中共嘅两班人马咧，其实。最后就喺法拉盛嘅街头上边相遇，咁啊虽然隔咗警方，但系对方都骂得相当之紧要嘅。咁睇到咗一个男子啦，咁啊冲咗出嚟咧，就冲向咗民主人士嘅人群入边，抢咗佢嘅标语啦，咁仲用脚踢呢啲民主人士啦，结果就被警方逮捕咗噶吓。咁啊呢样嘢咧，亦都系睇到咗好明显噶啦。第一，有共产党嘅地方，我成日都讲紧噶啦，有共产党嘅地方嘅话咧。社區華人社區一定係撕裂嘅，一定係撕裂嘅嚇。我成日舉舊金山嘅例子就係咁噶啦。照共產黨一入嚟嘅話咧，本身好地地嘅呢、這個講緊咩鄉里情嘅呢、這個呢啲咁嘅社團咧，全部咧俾中共搞到撕裂得相當之嚴重嘅。咁呢個就係好明顯噶啦。就正如一啲民主人士講緊話，你咁中意中共嘅話，翻去中國大陸生活啦，去擁抱啊習總咪最好啦，係咪？咁喺美國做咩咧？我都認為係。咁不如去拥抱下习总咪仲好啦，系咪？喺呢度做咩嘢？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嘅，所以都要同大家讲讲呢啲咁嘅情况咧，其实都有相当之大嘅问题喺度嘅。
1: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OK， 咁我哋翻嚟讲下香港嘅消息，就先讲下黄之锋嘅事件吓，因为其实呢一个都我觉得都几值得我哋去讲嘅呢个内容啊。中国咪准备判刑嘅，咁但系黄之锋而家到目前为止咧，佢其实系唯一一个咧系被两次以国安事件嘅方式咧嚟呢个针对嘅吓。咁因为今次嘅专责会入边咧，我哋冇睇到咗而家有关于香港嘅问题。Trump 可能会提嘅，因为我哋冇睇到咗吓，因为之前咧冇睇到咗 Trump， 只不过就喺譬如喺韩国见咧习总嘅时候咧，都系事后讲紧话佢已经提咗呢个问题噶啦，咁样包括咗对黎智英啦、黄之锋啦、支联会呢啲案件啦，有冇可能喺峰会入边提咧？我哋只能够静观其变嘅，咁啊睇下 Trump 咧系唔系会喺呢个峰会期间咧为人权发声啦，为香港发声啦，咁呢个亦都系。对 Trump 嘅一个呢一次专责会嘅一个观察啊，可以咁讲。当然民间嘅呢种强烈嘅诉求咧，我相信都会系提呢个人权嘅问题嚟嘅，因为呢个本身嚟讲系中美之间嘅呢个会谈入边咧系必然有嘅内容嚟嘅。咁今日讲同大家讲嘅咧就系一套九年前已经。在呢个 Netflix 嘅纪录片，就是关于嘅片名叫做《黄之锋》，热血青年 VS 超级强权吓。咁近日咧，因为中共官媒咧点名批评同埋香港政府跟进行动之下咧，佢哋话要要求 Netflix 咧将呢一个纪录片咧除名啊嘛。结果咧。这个纪录片是78分钟的，是2017年拍的。那么纪录片里面记录的内容就是黄之锋和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参与了反香港洗脑的所谓的国民教育的运动，和2014年争取香港真普选的这个雨衬运动。那么因为文汇报点名讲的这出片就美化黄之锋这样，那么随后就立法会议员就要求下架。保安局咧又话声明话，港府正在采取相关嘅行动跟进咁样，结果咧因为呢个咁嘅一连串嘅所谓嘅行动咧，就结果导致咗另外一个行动，就反结果出嚟啦，就串流排名入边，9月16号咧就升到第三，9月17号咧就直接登上咗香港排行榜第一添，咁啊呢个反映咗真实民意，大家都想俾一个。非常之清晰嘅动作俾港府睇到，当讲紧话你越反对咧，我哋越要睇，咁基本上可以你系理解成咁样吓。咁现年其实黄之锋系29岁啦，咁又亦都参与咗2020年民主派嘅初选，咁所以咧而家被又判话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啦，咁判咗4年8个月，咁本身2027年1月份咧。本来27年1月份就可以释放了，但是9月2号呢又开始对他另一宗的这个案件进行这个庭审的。咁现在呢黄之锋因为承认了说有这个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个罪行，咁正在等待这个法院的判决的。咁这个判决呢一直都讲紧有可能呢要对他进行相当之严厉的判决，咁所以呢而家一連串嘅呢個咁嘅要求 Trump 加入嘅呢個聲音咧越嚟越強嘅。咁啊曾經香港民主運動嘅代表人物係黃之鋒，咁啊呢一次咧就睇到咗近期政府嘅呢個指控嘅話咧，大家相當之擔心佢嘅呢個監禁嘅年齡啦，嘅時間啦，會唔會被終身監禁啦？呢個其實大家都喺度講緊嘅，咁啊，睇到咗著名嘅人权活动专家，亦都系叫做巩固人权组织嘅高级总监吓罗杰斯，咁啊接受咗呢个新唐人嘅访问，咁佢喺入边讲到咗话，黄之锋喺过去6年入边咧，大部分嘅时间都喺监狱入边度过，而家佢面临终身监禁嘅呢个现实嘅可能性咧，系越嚟越高。咁啊，系佢话喺所谓嘅根据2020年版嘅呢个国安法被起诉嘅人入边咧，佢系唯一一个两次咧受到咗指控嘅人。咁啊，佢亦都讲到咗话，香港当局咧似乎系特别热衷于尽可能加强 黄之锋关押喺监入边嘅时间嘅。咁啊，黄之锋所做嘅嘢咧，佢话喺任何正常嘅社会入边咧，都唔应该视为咗犯罪嘅。啱，任何正常社会入边咧，都唔应该视为犯罪嘅，因为香港而家真系唔系正常社会嚟嘅。咁呢个咁嘅情况啊，呢个系事实嚟嘅，已经系中共控制咗噶啦。咁所以佢亦都分析讲紧话，中共之所以点解会系对黄之锋落重手咧，就因为佢系年轻，但系又系年轻嘅领袖咧，亦都有一定嘅影响吓。咁佢亦都讲到咗，黄之锋其实系代表住呢个民主运动入边嘅代表性人物啦。咁因为佢唔年轻啦，咁亦都对世界各界嘅政界人士咧有紧密嘅联系啦，咁亦都备受尊敬啦。咁佢可以接触到美国、英国其他国家嗰啲高层嘅政治领袖，所以咧对中共嚟讲嘅话咧，就想将佢长期关押，唔单止消磨佢意志，亦都系等佢同外界切断联系嘅。咁所以佢呼吁美国同埋英国咧，都用外交手段咧嚟要求释放黄之锋啊。咁我讲到一样嘢都几有意思啊。佢讲紧话黄之锋咧系1997年之前出世嘅。英國係負有責任嘅，即係講緊1997年之後咧，交咗出去就冇責任啦。咁啊，呢個就係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到目前為止，我哋未提到咗英國，尤其英國首相啦，現任首相啦，冇出個聲啦。咁啊，呢個亦都係我哋期待英國可以起碼都有一啲聲音出嚟嘅。咁羅傑斯亦都講到咗話，佢希望美國亦都可以對中共施壓啦。咁尤其習總嚟嘅時候咧。咁所以咧，大家都喺度期望緊，呢個人權問題咧，希望係中美呢次談判入邊亦都係重要話題之一。咁會唔會有呢個消息咧？可能都會喺川集會之後先有消息噶啦。咁所以我哋會睇睇呢個情況噶。咁另外一個咧，我哋講下嘅就係香港嘅一個女子學校，亦都係直資傳統嘅女子學校，叫做德望學校嚇。咁因為學校早前咧就向中六个学生即系差唔多毕业啦，咁学生咧就发咗个简报，就列明咗话学生拍摄呢个毕业短片嘅时候咧，唔准讲广东话，咁啊事件引起咗相当之大嘅争议。咁睇到咗德望学校咧，就傍晚嘅时候咧，就发布咗一个声明，就讲紧话宣布咧已经全面撤回咗指引噶啦，并且将共同修订个新嘅指引。校方就讲紧话，已经同学生领袖同埋应届嘅毕业生同埋家长代表咧共同商量，以重新制定呢个新嘅指引。咁啊，务使咧每个学校都能够，每个学生都能够畅顺咁表达佢哋真挚之声，咁啊记录并且分享喺学校嘅美好时光咁样。咁啊，最重要嘅咧，睇到咗佢哋其实真系佢喺嘅简报入边咧。包括咗网民喺社交平台入边上载咗呢个德望学校入边嘅简报吓，佢哋真系用呢个校方真系用大街嘅英文咧提醒学生咧禁用呢个毕业短片嘅时候咧，唔准使用广东话噶，否则咧会静音涉事嘅呢个班别嘅短片，或者要求并且要求佢哋重新录嘅。咁所以睇到咗呢个校长啦，咁就。之后咧，致函咗学生，就讲紧话喺校方方面咧，将未修订好嘅呢个简报咧，送咗俾中六个学生咁样，即系讲紧话未修订好就送咗出去。当然呢个系借口啦，因为佢入边其实讲到咗咧，可以用普通话同埋呢个英文嘅吓。咁后嚟又讲紧话，佢哋希望大家用英文嘅咁样，称话呢个学校虽然系英文学校，平时咧亦都欢迎大家使用咗叫做两文三语嘅，即系。普通话这个广东话同埋英文㗎咁，所以呢这个本身嚟讲呢重唔重要呢？好重要，因为其实呢主要有一间学校呢係咁样去出现咗话唔俾学生用广东话去处理某啲问题嘅话呢，只要有一点出现咗嘅话啦，接住落嚟就会有好多点。今次唔俾你毕业短片呢讲广东话，下次呢喺学校亦都唔俾讲广东话。之后呢以后都唔俾讲广东话，咁又大问题㗎啦。咁所以呢啲本身嚟讲喺中国大陆就係咁样㗎啦。咁就係咁样一个程度，使到咗呢中国大陆而家广东嘅地区，而包括咗广州在内，有啲后生嘅本土出世嘅人呢， 连广东话都唔识讲噶。咁你话系咪好可惜、好可笑咧？咁呢个本身嚟讲，一个系非常之大嘅问题嚟嘅，因为学校唔俾讲，所以佢哋喺学校养成咗之后咧，翻到屋企都唔讲。咁之后唔讲之后咧，慢慢咪都唔讲啦。咁以后咪冇得讲啦。咁所以只要一个问题出现咗之后，就好多问题就会出现噶啦。咁所以佢呢一次睇到啲学生或者家长方面咧嘅反应咁激烈，同埋学校方面咧，睇到咗压力之后咁快改嘅话咧，其实亦都系一个效应嚟嘅。咁其他学校亦都可以效仿话，如果你系有啲咩意欲嘅话咧，大家都会提意见。咁当然中共可能会有其他嘅办法嘅，但系咧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当时黄之锋佢哋最细个嗰时出嚟咧，所谓嘅国民教育嗰样嘢咧，就系、是、要所谓嘅国教吓反国教啦，就系、是、要普通话进入呢个学校校园入边，就想取代广东话嘅一个其中嘅一环嚟嘅。咁而家咧，呢种咁嘅情况就又系想重复出现嘅话咧，大家一定要小心，尤其系香港朋友一定要小心吓。而家香港咧系。

迎翻嚟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烫嗰阵侧缝就会扭曲，喺设计上我会尽量选择简约嘅款式，毕竟领口嘅设计同整体嘅轮廓系好重要嘅。好似系图案繁复或带有荷叶边嘅衫，同我嘅风格唔似，而且着呢一类嘅衫行动起嚟会令人觉得唔方便。而家继续讲落去，着咗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都唔系问题。所以喺长远嚟睇，我认为咁样嘅投资并唔算昂贵。另外，衣领上嘅标签会令我觉得刺痕，实在无法忍受，会令我坐立不安。咁无论系乜嘢品牌嘅衫，我都会将标签剪咗去。虽然咁样可能会辨识唔出品牌名称，但我着衫并唔系为咗着品牌，所以完全唔在乎。呢几年我对时尚有啲感触，快时尚好受欢迎，服装似乎已经成咗一种消耗品。大家不断购买价格亲民嘅新衫，又不断淘汰。嗰啲卖唔出去嘅衫亦被大量抌咗，就抌咗等于制造垃圾。而呢啲垃圾最终会去边度呢？听闻喺欧洲卖唔出去嘅就被当垃圾嘅衫会大量运去非洲。我曾经喺电视纪录片中睇到，当地人走喺放眼望去都系被弃置嘅衫嘅场景。嗰啲日本呢，为咗满足对新衫嘅需求，将自己嘅垃圾送到其他国家，真系需要做到呢一种地步咩？我听讲，即使系嗰啲专注于打造高品质服饰嘅日本小品牌，由于委由工厂生产，仲系得生产一定嘅数量，所以唯有将好多剩余嘅衫抌入大型垃圾袋里边，咁样令我觉得心痛。快时尚亦可称为速食时装、平价时尚、低成本时尚，为大众化时装品牌指定短时间内推出潮流服饰的商业模式。讲到呢度，我哋又转换另一个话题啦，就是面对生活中的烦心事，你会点样做？我想每个人都同我一样，人生并非事事如意，有时好事会接踵而嚟。但亦免不了经历嗰啲难以言喻嘅辛苦岁月。如果可以将责任归咎于某人，反而可以轻松好多。不过有啲难题系冇办法推俾人嘅，甚至冇哭泣时间同空间，只能硬住头皮面对。咁嗰个时候我就唔知点样做啦，俾自己消沉片刻嘅时间都冇。咁样嘅经历令我深刻体会到其中嘅煎熬。但庆幸嘅系，随住时间推移，我学会以冷静同客观嘅角度嚟看待嗰啲曾如噩梦般嘅往事。经历过岁月嘅洗礼之后，我有一啲感悟想同大家分享，仲提醒大家一句话，日常生活中总会有好多令人焦虑、烦躁甚至怒火嘅小事，在所难免。当呢啲事情发生嗰阵，你点样去面对呢？如果可以藉酒消愁嚟缓解，咁就饮啦。但如果饮酒亦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只系伤害自己嘅身体，咁或者你需要换个方法。对我嚟讲，当焦虑、不安甚至混乱笼罩心头嗰阵，我会拣打扫家务。当脑一片混乱嗰阵，与其费力思考，不如动手动脚。整理家中环境，唔只能够令屋变得整洁，仲可以令心情有所改善。因为大脑喺进行手脚活动同处理混乱思绪嗰阵，启动嘅系唔同嘅部分。打扫嘅过程就好似为心灵进行一次洗涤，可以令情绪慢慢平复落嚟。咁当你遇到唔合理嘅事，怒火中烧嗰阵，又点样去调适自己嘅情绪呢？我嘅建议

而是先将情绪暂时放低，试下将自己抽离出去，好似将另一个自己放在外面，咁样一嚟，你就可以以第三者的角度冷静咁审视而家，而不至于被情绪所左右，你就可以更清晰咁睇清问题嘅本质，避免感情用事。我认为拥有两个自我的关键，一个是陷入当局的自我，另一个是可以客观视觉看待问题的自我。当两个自我并存嗰阵，你就可以避免陷入混乱，松容应对眼前的挑战。每当我觉得困惑嗰阵，我会即刻建立两个自我，咁样才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和力量。想消除愤怒之火，先厘清自己内心感受。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觉得好嬲，或者讲出夹杂住嬲怒的语气。某一日，我决定计下自己一日内感受到几多次的挫败、激气和嬲怒。于是我买了一个小巧的手持式计数器，每当心中因为这些感受出现任何一丝涟漪那阵，就按一下计数器。没想到那日结束的时候，我被计数器的数字吓了一大跳，67。马歇尔·卢森堡说，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愤怒、羞愧、内疚和抑郁等，都是我们在评估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去运作那阵所产生的同一类特殊感受。后来我开始持续不断地收集冥想，我感受到的怒火通常不会是全面燃烧的大火，而是火光点点的小火。他们因为我生气，他们是因为我生活中的各种小挫败、生气或一切我希望所有不同的事而起的。例如，我希望我背脊不会痛，我希望我朝头早六点半要冥想的时候，邻居不会修剪草坪，我希望我不会对邻居感到不爽。有时候，这种不爽甚至愤怒的感受会一直挥之不去，令我觉得他似乎会纠缠我一世。觉察愤怒背后的真实感受，给自己一些时间静落心里，好好地想一想最近你曾经对哪件事觉得好嬲，然后仔细检视你当时的感受，请善用自我同理，推敲出自己在愤怒的当下心中其实有着什么的感受。你好可能会发现那股愤怒是源自受伤、挫败或恐惧。换句话说，相较于愤怒，这三种情绪或者更可以准确表达出你当时的感受。一旦你发现当时的自己其实有着什么样的感受之后，你就会产生转变。这种转变不单止是一种认知上的觉醒，还会跟着一种身体感官上的反应。对我来说，这种转变就是我找到自己真实状态的一种认证。有一天我决定亲身测试这个理论，我开始想起那日点燃我内心愤怒的某件事，还利用自我同理的技巧和内在的自我搭上线。我即刻就留意到了，我在脑袋里面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他凭什么对我说这些话，他以为他是谁。跟着我刻意将注意力集中在内心的感觉上，试着去揣测心里真正的感受是什么。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找到答案了，因为想回那个人曾经对我说的话，我发现其实我不是觉得生气，而是觉得受伤。于是我再次想回那个人曾经对我说的话，然后专注于自己的内心，即刻又感受到心中燃起一股怒意。我反复做这样的步骤，直至一次又一次梳理自己对这件事的感受和看法。直到做到第四次或第五次的时候，我面上缓缓绽放有一些微笑。我终于明白，点燃那股怒火的其实是我对那个情况的想法和评判。嬲只是我用来隐藏受伤情绪的一种策略，我的嬲怒是在这里保护自己不要受到伤害，我将它当成我的工具，为我筑起了一道防护墙，有效处理愤怒，先厘清感受和需要。
你上一次对人发嬲嘅系乜嘢时候啊？嬲冇办法令我哋同自己同他人建立连结，嬲唔系一个可以俾我哋同他人有效沟通嘅理想工具。下一次当你发现自己对某人感到愤怒嗰阵，请用一啲时间同你自己，直到你辨认出自己嘅愤怒系因为正喺度对自我讲乜嘢样嘅话所致，然后根据你对自己讲嗰啲说话厘清你想要得到满足嘅需要系乜嘢。如果你可以先照顾好自己嘅需要，就比较可以心平气和咁回应对方嘅话。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与东湾 Richmond 居民举行会谈，讨论了一项初步健康风险评估结果。报告显示，该市的 Chevron 炼油厂的排放物可能为部分地区带来健康风险。报告估计，炼油厂排放造成的最高终生癌症风险约为每百万人37例，超过官方标准的3倍。全厂266个污染源中有10个超过相关风险标准。癌症风险主要同设备细小泄漏释放的污染物有关。短期非癌症风险就主要来自废水处理系统。官员强调，这份报告并不意味着居民目前需要留在室内，但如果最终确认风险超标， Chevron 将被要求制定整改方案，并在5年内降低污染风险。Chevron 就质疑该报告的准确性，称部分设备资料和假设已经过时，可能高估了实际风险。目前这份评估报告仍处于初步阶段，公众可在11月23号之前提交意见。彭博社礼拜一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以确定他是否未阻止涉及伊朗的交易，从而违反美国制裁。调查由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主导，司法部刑事司亦参与其中。检方重点调查币安是否明知相关交易涉及受制裁对象，但仍然允许交易进行。上个礼拜，美国检方就对约6100万美元的加密资产提出没收申请，指出相关资金来自伊朗黑市石油销售，并通过币安账户洗钱。但该案没有指控币安存在不当行为。币安表示对违反制裁采取零容忍政策，并正配合调查。币安此前已经因违反美国银行保密、反洗钱及制裁相关法律，在2023年认罪并支付43亿美元罚款。时任 CEO 赵长鹏同时辞职并服刑4个月，之后在2025年获得川普总统赦免。北韩礼拜二宣布，该国刚刚进行的一次导弹试射涉及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型武器系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发展这一武器将增强战备能力，并使敌人面临更严厉的打击。官方相片显示，试射武器疑似是具备超音速能力的火星 11MA1 型导弹。南韩军方表示，礼拜日9月20号侦测到北韩由东部元山一带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分别约450公里和600公里，相隔约3小时。北韩公布的画面就显示，其中一次飞行距离达到 908.2 公里，最高高度 35.8 公里，速度达到每秒2146米。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正在进一步分析北韩公布的数据，并提醒不能够完全相信北韩对导弹性能的宣传。南韩专家初步判断，这个可能是一款短程高超音速导弹，它的低空跳跃及滑翔能力较之前型号有所提升。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一表示，他和美国总统川普在纽约会面，彼此讨论了推动俄乌停止攻击彼此能源设施，并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马克龙说，乌克兰急需更多拦截弹。他计划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讨论能源停火协议。与此同时，俄乌战争及中东战事正加剧全球柴油供应紧张，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导致俄罗斯炼油产量下降。俄罗斯7月禁止柴油出口，今年3月至8月中东柴油出口量亦都较去年同期减少约一半。红海航运持续受到胡塞武装袭击威胁，进一步增加供应风险。目前欧洲柴油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平均零售柴油价格这个月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国际能源署警告，全球很多炼油厂已经接近产能极限，欧洲及美国的柴油库存亦都处于偏低水平，未来几个月的供应可能进一步收紧。
维尔街日报礼拜二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这个礼拜访问华盛顿，并与川普总统举行峰会时，不太可能携带中国企业高管代表团。这个使外界对美中在访问期间达成重大商业协议的预期有所降低。目前美中政治紧张局势限制了中国大型企业在美国投资生产的能力。此前业内人士预计中方可能安排企业高管随访，并与美国科技及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共同出席礼拜四的白宫国宴。比亚迪、宁德时代、小米、中国银行及中粮集团等企业曾经被列入考虑名单，包括相关筹备仍在进行，最终安排仍可能改变。美方科技及商界领袖预计仍将参加国宴，包括马斯克、黄仁勋、贝佐斯、皮查伊以及奥特曼等。2015年习近平访美时，中国大型科技企业高管曾经随行并与美国同行会面。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屋企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呢，我就跟你讲一下《月眉草堂笔记》里面关于陈四因为母亲而延长寿命的故事。

农夫啊，陈四咧喺热天嘅一个夜晚，佢就喺瓜棚嗰度看住啲瓜。咁啊，离远啊见到一棵老槐树下面隐隐约约有几个人影喺嗰度。佢心里面咧就系估啦，可能系嚟偷瓜嘅。等我乍瞓，听下你哋有咩动静先。咁佢就听到其中有一个人话啦。啊，唔知啊，陈四瞓着咗未呢？另一个人呢就答啦，陈四啊，亦都过唔到几日㗎啦，就要同我哋喺一起啦，有乜嘢好驚啫。昨日我去土神寺嗰度值班，已经係睇到城隍嗰度啊批文咗啦。咁又有一个人话啦，哎呀，你哋唔知道咩啊，阿陈四啊延长咗寿命啦。大家就问点解啦。呢、这个鬼呢就咁话啦。哎呀，係咁嘅。有家人呢就唔见咗2000文钱。个主人怀疑个丫鬟偷㗎喎。咁就将个丫鬟打咗几百鞭啦。但係个丫鬟呢都冇承认啊。个丫鬟嘅爸爸听咗之后就好嬲咁话，生咗咁个女有啊不如冇喎。如果真係佢偷嘅话呢，就一定要打死佢啦。呢、这个鬼接住又讲啦。嗰、那个丫鬟听咗之后呢，就呼天抢地咁猛咁喊住话，唉，今次真係我唔承认又死，承认又会俾爸爸打死，反正都系死。呢、这个陈四嘅妈妈呢，亦都系喺呢一个人家屋企做佣工嘅。佢心里面就好可怜呢个丫鬟，佢就偷偷咁将自己啲衫攞去典当咗2000文钱。佢就攞住啲钱俾呢个主人，佢话啦，唉，我呢个老伯爷婆就一时糊涂，攞咗你啲钱，以为主人你咁多钱就未必咁快发现，冇諗到就牵连咗呢个丫头，我心里面实在系好惭愧啊。呢啲钱呢仲喺呢度，我冒死嚟自首，为咗免结来世嘅冤怨，我亦都冇面继续喺度做㗎啦，我向你请辞，从此离开呢度啦。咁呢个丫鬟呢就因此而得救啦。呢隻鬼又话，土地神呢就赞叹呢个白耶婆不惜自己担当呢个罪名嚟救人，就将呢件事报告咗城隍咯。城隍又报咗俾东岳之神，东岳检查咗命册，发现呢个白耶婆呢，佢命中呢系应当老年丧子㗎，最后佢仲要被冻死同埋饿死添喎。因为佢做咗呢一件功德嘅事，就改变咗佢个命运咯。就判佢个仔阿陈四借来生嘅寿命俾今生，奉养佢嘅妈妈到终老啊。咁你琴日值班之后走咗啦，所以咪唔知道咯。陈四本来对佢妈妈因为偷咗主人家嘅钱而俾人赶走咗，又嬲又气。听咗呢啲话，明白到原来系乜嘢回事啦，佢心里面就感到松咗啖气。之后又过咗9年，陈四嘅妈妈就过咗身啦。陈四啱啱做完晒妈妈嘅啲丧事，自己亦冇乜嘢病嘅，佢亦都去世啦。俗语话，人生有三大不幸：幼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这个白耶婆本应是晚年丧子，她却是因为一念之善得以改变她晚年丧子和潦倒又冻又饿而死的命运。所以说，人的命运还是可以改变的，全是在于你自己怎样去做咯。

0: 现在呢再跟你讲一个廖姥姥的故事。廖姥姥呢是清远人，她的娘家是姓朱的，是先太夫人我过了身的妈妈的奶妈来的。她不到30岁就守了寡的了，她自己发誓就不再嫁人了，就跟着我的妈妈先太夫人过了一世。在她过世的时候，她享年是96岁。这个廖姥姥呢，她个性是很严正，遇到应该讲的事呢，他一定会讲出来的。有时呢还会跟先太夫人拗个对错。先父姚安公亦不将他看作是一个普通的老妈子。我和啲兄弟姊妹吃饭睡觉都跟住他的。冷啊，热啊，颈渴啊，饿啊，他对我哋照顾得真是无微不至啊。但是如果我们行为上面稍微有不遵循礼节和礼法的话呢，就会被他教训一大餐的了。他管束那些仆人和奴婢更加是非常之严格啦，一点都不讲情面的。所以那些奴仆暗地里面呢都很忌恨他。在他的管理下面，那些掌管库房锁匙的，管厨房煮饭的，一啲都唔敢偷鸡摸狗，真係对佢冇晒办法啦。呢、这个廖姥姥有一次带住一个细路仔去亲戚嘅屋企嗰度，已经係到咗傍晚啦，突然间就落起横风横雨，佢就带住个细路仔即刻就跑到去附近嘅一间荒废咗嘅旧屋嗰度避雨。雨呢就落到半夜都唔停。隐约咁听到墙外面有人喺度讲话喎。哎呀，我仲想入去你间屋嗰度避，你点解要冒雨咁样坐喺呢棵树下面嘅？又听到树下面嗰个人回答话啦。哎呀，你唔好讲咁多嘢呀，阿廖家嘅节府呢屋入面啦嘛。於是就再冇任何嘅声音啦。后来呢个细路仔偶然咁样讲起咗呢件事，嗰啲奴仆婢女就话：哎呀，呢、这个咁嘅廖姥姥呢，佢真係不近情理㗎，连鬼都厌恶佢啦，避开佢呀。娇兰感叹咁话：呜呼，呢、这个难道係鬼厌恶而避开佢咩？可见啲人对事物嘅理解往往係顺住自己嘅執着同埋自己嘅偏见去理解嘅，被蒙住咗心智，好坏都分唔清啦。听众朋友，呢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2: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面呢，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讯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 650-395-8366。咁啊，喺18号嗰阵咧，川普总统喺 Truth Social 上宣布话禁止 CNN 啦、MS Now 同埋 Political 进入白宫，咁啊指控三家媒体系刊登假新闻嘅。咁而呢啲媒体嘅记者咧，喺被拒绝进入白宫之后咧，亦都。佢哋嘅一啲嘅通行证亦都被撤销啦。咁但係就喺9月21号呢三家媒体呢就对川普政府提出咗呢个诉讼嘅。咁指控白宫喺冇通知以及采取正当程序嘅情况下呢撤销咗记者通行证，限制记者进入白宫采访，係侵犯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嘅新闻自由嘅。咁而呢个美国五大电视媒体包括呢个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啦、CNN 啦、Fox News 啦，同埋全国广播公司 NBC， 咁亦都决定咧暂停对呢个川普总统喺22号，亦都系今日呢个举办嘅呢个一个电视嘅轮值采访嘅。咁嗱，石头嗱，川普总统就禁止呢三家媒体进入白宫嘅原因到底系乜嘢呢？咁之后后续嘅嘢呢，咁我哋阵间再逐一去请问你嘅。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而家即系川普总统对呢三家媒体进行呢个禁令之后，佢嗰个原因喺边度？
3: 一直都讲紧呢两次，其实已经讲咗个原因啦，就讲紧呢三家媒体咧系一直都刊登假新闻，咁所以咧就拒绝佢哋入去白宫，其实系一啲地方啦，即系部分通行证啦系被取消咗，即系譬如进入呢、這、一个呢、這个椭圆形办公室啦，嗰个位置咧就系被取消咗噶吓，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咧，所以咧。而家你睇到咗你啱先讲緊嘅五家媒体呢，就话联合出嚟啦，唔做川普采访囉。
2: 嗯，咁嗱，川普总统就咁讲啦，咁副总统曼斯系咪都有对呢件事进行一个解释啊？
3: 当然啦，咁曼斯嘅解释其实都基本上是一样㗎啦，就讲緊呢个基本上唔系所谓嘅咩第一修正案嘅呢个禁止嘅问题啦，咁因为之前呢喺Trump 之前喺竞选总统嘅时候呢，其实全部媒体加起身呢，其实系呢三家媒体对 Trump 嘅负面嘅报道呢，其实超过92%嘅，咁而当时呢个报道拜登嘅呢，竟然系有66%嘅呢一个咁嘅正面报道嘅，咁啊相当之奇怪嘅一件事情嚟噶吓。咁呢个亦都系被呢个曼斯认为咗啦，系呢个唔代表美国人民啦，亦都唔代表公众舆论嘅。咁所以咧话佢哋系极左嘅媒体。咁点讲紧话点解共和党白宫即系共和党主政嘅白宫啦，要俾佢哋呢啲特別嘅訪問權限咧，咁樣，所以特別訪問權限其實就係進入呢、這個椭圓形辦公室嘅嗰個訪問權限啦。
2: 咁啊，川普總統係咪係亦都有發文，即係發表文章咧，係講明佢自己呢一個做法嘅原因啊？
3: 哦，佢一直都系咁讲緊㗎啦，因为佢呢个做法呢，其实就系并不是系打击咩新闻自由㗎吓，咁佢自己只系打击假媒体嘅，或者假新闻媒体嘅，咁因为话假新闻媒体呢好似啲毒瘤一样延伸㗎嘛，咁佢讲緊话呢一啲咁嘅腐败呢，别有用心同埋无所不在嘅呢个咁嘅叫做统筹严密完全失控嘅呢种咁嘅呢，话威胁到国家安全，所以你要立即制止。咁佢其实亦都提到咗呢，讲到咗话你点解报道伊朗嘅事情呢，就好似实牙实齿咁报道。咁而总统嘅内容报道嘅时候，你哋又产生怀疑啦咁样。咁因为你如果系美国媒体嘅话呢，你系咪应该报道正面嘅信息，而唔系报道伊朗嘅呢啲咁嘅喺度假傳嘅信息咧，咁其實淨係喺伊朗衝突嘅呢件事上邊咧，呢個特別 CNN 扮演嘅嚇，咁有特別有一個一個記者團隊咧去咗伊朗入邊做報導啦，咁佢嗰啲報導嘅話，其實就係明顯就係為伊朗做宣傳嘅，而唔係喺度宣傳緊美國嘅。
2: 咁呢啲媒體咁樣做啊，起訴翻川普政府啦，咁。其实好似系一个报复咁，系唔系存在呢样嘢咧？
3: 嗱，呢一个咧就唔好讲个报唔报复先，佢嘅原因系咩先？咁佢佢起诉嘅原因最重要咧，讲紧话佢侵犯咗美国呢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吓。呢一个咧唔系报复嘅问题，系因为其实咧系讲紧言论自由嘅问题吓，唔系讲紧报唔报复嘅。你任何人你都可以去起诉政府，起诉任何嘢嘅吓。呢一个要纠正下呢样嘢。咁其实咧。佢主要讲紧话，制止呢一啲记者入去白宫嘅某一啲地方嘅话咧，就损害咗呢个佢哋嘅新闻自由，咁话呢个亦都系侵犯咗宪法第一修正案咁样。咁我觉得好奇怪啦。咁如果按照咁样嘅计法嘅话咧，咁如果系譬如好似希望之星咁啦，系嘛？咁点解希望之星唔可以入白宫报道咧？ 咁希望之星点解唔可以去椭圆形白鸽室报道咧？咁我哋做自媒体嘅，点解唔可以咧？咁我可唔可以起诉阿 Trump 讲紧话？你违反咗我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你要俾我哋入去报道咧？咁、其实你作为 CNN 又好，或者呢个 political 又好，其实你都系媒体，我都系媒体嚟嘅。
2: 系啊，
3: 其实应该系一视同仁，系咪？咁点解俾你去报道咧？咁讲得清楚啲就系、是，以前嘅呢个白宫入边俾报道入嘅咧，佢其实系当然有筛选噶啦。譬如你比较体量比较大嘅媒体，当时咧个报道亦都比较呢、這个可以讲系比较。准确嘅呢个报道，咁先至会俾你入去噶啦。咁但系慢慢而家呢啲媒体咧，大就够大啦。但系其实呢一个咁嘅信誉度已经越嚟越低。所以阿 Trump 讲紧唔系佢唔系要限制你呢个自由嘛？佢限制嘅咩咧？佢讲紧嘅就系佢打击嘅系假新闻。佢而唔系去打击新闻自由，呢个系好重要嘅。所以佢话佢珍惜新闻自由，呢、這个就啱先我讲紧嘅。第一修正案系需要去嘅，但系唔系家家都可以去到白宫噶嘛？亦都讲紧讲得清楚啲，就系你攞第一修正案嚟讲紧话，你有冇呢个通行证嘅话咧？呢个系笑话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只不过就讲紧话哦，你哋几间媒体比较大啲咧，就等你哋攞到啲资料出嚟，等大家一齐去用咁样嘅一个方式咧，就等呢啲报道更加广泛咁样。咁所以点解会Trump 喺？呢、这个第二任上嚟之后咧，会咁多自媒体批准咗入去白宫入边咧，就系、是、为咗扩大影响力。等你哋嗰几家所谓嘅大媒体，又系极左嘅媒体咧，佢哋嘅呢一个影响力会降低啦，咁真实度亦都会降低啦。咁其实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呢个程度。所以你会呢啲咁嘅媒体讲紧话，你违反咗美国第宪法第一修正案呢一、这个我哋要保障新闻自由，咁新闻自由冇唔保障你啊？你其实可以继续喺白宫报道嘅，只不过有啲地方唔俾你入去啊嘛。因为通行证唔系理所当然嘅，就算我啱先讲紧嘅，希望之星唔可以攞唔到通行证，因为你理所当然有阵时冇理所当然呢样嘢嘅。你要申请嗰时都要按照你嘅资历，按照你嘅呢个体量，按照你嘅信誉度。按照好多嘢咧，佢要评判标准，咁先至俾你入去嘅。而且咧，位置有限，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唔俾你入去，可以俾其他人入去啫嘛，系咪、一样道理嚟啊嘛？所以呢一啲咁嘅所谓嘅话，Trump 违反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咧，从我自己嘅角度嚟睇嘅话咧，其实呢个系笑话嚟嘅，讲清楚啲就系、是。咁其实咧，仲有一样嘢就系啱先讲紧，你咪话几个媒体联合起身咧，就话呢、这个。唔采访唔报道 Trump 嘅呢个电视报道嘅，其实呢几大媒体你应该联合起身去问一问 Trump 点解唔俾佢哋入？你应该问呢样嘢，唔系去起诉或者系去联合咧唔报道，而系问下点解会出现呢个问题？咁媒体冇错吗？媒体虽然系无冕之王，但系佢如果报道出问题嘅话，系咪应该制止咧？唔能够讲话你无限量咁去做假嘢，系咪？咁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嘅，从唔同角度去睇到呢啲嘢咯。
2: 嗱，正值今日咧，就系22号啦，全球近130位嘅国家元首咧就齐聚纽约举行呢个年度联合国大会嘅。咁啊，川普总统咧亦都发表讲话啦。咁喺呢个过程入边咧，有冇受到影响咧？因为呢啲媒体嘅呢个做法咧，咁川普总统系点样应对咗？
3: 其实唔需要理嘅，我谂相信啊 ，Trump 都可以讲话，直头都可以唔理嘅。因为点解咧？虽然系讲紧话你唔报道，但系我哋睇到 CNN 都系完全喺度报道噶。咁佢哋亦都喺度做紧呢啲呢个正常报道，只不过讲紧喺白宫唔啫嘛。咁佢哋讲紧话，我唔采访你，唔采访你，佢采访其他人啦。我睇到咗美国驻联合国嘅呢个特使啦，呢、這个都喺度采访佢噶。
2: 咁呢个画面入面呢，咁有川普电视台咁系咪，咁可以系咪通过呢个嚟报道住先，或者以后系咪呢一种嘅风气都要整顿下先得。
3: 所以你讲得啱啦，就系川普就系即刻宣布咗话有一个叫做川普电视台，咁其实佢系叫做川普呢、这个焦点新闻，即焦点事件嘅报道电台，电视台咁可以咁讲吓，24小时呢个系不间断咁去 run 嘅，咁当然系有啲内容系不 断咁系重复啦，就系主要系以报道白宫啊、川普嘅活动啊呢啲咁嘅内容啦。呢个电视台嘅出现咧，嗱美国方面咧其实系冇惯例咧，系政府可以成立电视台噶吓，冇惯例嘅。虽然冇明文规定话政府唔可以成立，但系通常咧政府都唔成立嘅。所以咧，阿 Trump 呢个电视台咧，基本上系一个过渡性嘅，或者系以后会唔会发展成好似佢以前嘅 True Social 一样咧？我唔知。咁啊，但系咧呢一个系而家一个起码过渡性嘅内容啦。咁你可以理解成啦。
2: 起码应急住先得系嘛 ？OK， 咁时间关系咧，我哋就讲到呢度呢个话题。转头翻嚟继续新闻追踪，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咧，我哋关注下国内嘅事啦。咁喺9月21号嘅日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咗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同处理意见嘅报告，同埋关于刘振立问题审查结果同处理意见嘅报告嘅。咁亦都喺同日傍晚啦，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立二人被立案审查调查嘅。而中共官方在通报入面声称讲话，张友侠和刘振立同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指他们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拉帮结派，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的职务晋升等事宜提供帮助，收受这个巨额的款项以及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通报亦都讲到他们没有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这个政治责任。对于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失教失管的。石头啦，这个呢就显然就是这个张又侠落马啦。习近平上台之后其实确实都打了不少的高官将领。但是打反退派呢还可以理解啫。张又侠不是他自己人来吗？
3: 张又侠之前是他自己人来的，是不是之后发展成不是自己人呢？这个就是两个不同概念来的啦。因为在中国，在中共的情况之下，你其实呢那个叫做黑幕政治或者黑金政治，其实呢你是搞不清楚了他究竟是边派和边派的。因为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你看到了正如你刚才讲的，因为很多的这个被认为是这个执派的人，都被习总打到这个落花流水，可以这么讲。那么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你不知道了今日是习派，听日是不是这个习的对立派，那么这个就是明显看到了的这个情况。那么张又侠之，因为一直以来都认为他们两个人是发小来的，还是小过的时候是一起玩大的。那么而张又侠呢，又是这个习近平在二十大的时候呢，其实要留低佢，或者讲紧喺十九大嘅时候要留低佢攞嚟呢个喺军队入边作为咗定海神针添。因为嗰时对军队嘅掌控咧都唔系咁呢个稳阵吓，咁啊攞自己人咧。你啱先咪讲紧张又侠当时系自己人嘅系咪？咁啊喺军队入边，因为嗰阵时张又侠其实已经够年龄退休噶啦，咁佢都系叫佢喺翻军队入边咧。镇住咁样，咁因为张又侠事实上呢亦都系有几十年嘅呢个经验啦，佢都真系呢个参加过呢个越战嘅，无论佢当时系做兵仔又好啊，做咩都好啦吓，咁佢参加过越战，系而家中共军队入边可以讲话真正参战过，即系佢打过仗嘅人啦，尤其将领入边咧。几乎是呢个绝无仅有嘅人员嚟嘅，咁所以亦认为佢咧系一个有战争经验嘅人啦，咁所以系可以镇得到军队嘅。咁事实上佢对喺军队入边嘅威望咧都相当之高嘅。咁大家睇到咗，自从张又侠、刘振立被拉咗，其实已经相当之长时间噶啦。咁拉咗之后，点解一直以嚟咧都系喺度冇乜点？这个大张旗鼓去处理呢， 就因为军队入边咧听闻系呢个相当之唔服习总啦，就呢、這、一个捉咗刘振立同埋张亚勤，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嘅话，令到咗习总连到目前为止吓，佢冇去过任何一个军区或者系讲紧呢个五大军区嘛，五大呢个战区嘛，冇去过任何一个战区嘅。原因系咩？原因系因为佢担心去到啲战区入边咧，被呢一个留咗喺嗰度出唔到嚟。咁样咧，所以咧，阿习总系冇去到噶吓，咁直到而家咧，先至突然之间宣布咗话呢个张玉侠啊、刘振立啊呢啲咧，就啱先讲紧好多好多项嘅呢个咁嘅罪名啦。咁呢啲罪名其实咧，你唔使睇太多嘅，因为点解咧？主要佢想你死嘅话咧，佢呢啲罪名一定会好多噶。将所有嘅呢个能够讲得出嚟嗰啲罪名全部按一次得噶啦。因为究竟系咪嘅话咧，冇人知噶嘛。因为完全系黑箱操作噶嘛。我成日都讲紧喺中共之下嘅话咧，其实咩叫法律咧？法律系中共攞嚟打人嘅呢个棍嚟嘅。咁当你系同呢个习总企喺一齐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攞法律打人哋。咁当个习总要打你嘅时候咧，就你就变咗被打对象啦。咁你就要喺法律之下啦，就全部都系咁样啊。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法律无论系喺中国大陆，整得几呢个充分或者系几好吓，其实最终打击嘅咧就系佢要打击嘅人。即系法律其实系一个工具嚟嘅，并不是系真真正正喺法律面前可以人人平等嘅。
2: 嗱，张友侠同刘振立咧，长期都喺作战部队任职啦。咁你头先亦都有讲到啦。咁其实啊，喺而家佢哋本嚟就话对呢一个中共战区又或者系军种系统咧，本嚟系有影响力噶嘛。咁而家两个人同时被炒，咁会唔会影响一啲嘅军队士气啊？咁即系或者个头都俾人捉咗啦，咁自己仲可以做啲乜嘢咧？
3: 所以军队而家咪所以咗两种办法啦，一就系、是、有啲军头唔去北京，二咧就系、是、大家放屁啦，即系你讲嘢我哋就做都系应付一下嘅啫。因为究竟因为大家都唔知道今日唔知听日事嘛，今日过咗今日之后咧，听日系咪被拉咧冇人知嘅，因为喺呢、這个呢、這个中国大陆嘅话咧，你随时都会出现呢个问题嘅，咁所以你会觉得担心咯，因为如果你似乎觉得自己乜都冇做过，其实你乜都冇做过，同埋你呢个站队咧，呢、這个亦都可以系罪名嚟嘅。你乜都冇做过嘅话，都证明咗你怠误军机啦。咁、如果你站唔错队嘅话咧，咁啊更死得更快啦，系咪？呢个本身嚟讲嘅话咧，佢可以任何罪名都可以安你嘅。咁所以呢样嘢对于而家现在嘅军队嚟讲嘅话咧。点解讲紧话中共嘅军队冇战斗力咧？因为咁样松散嘅话，佢就系为咗打击对手而打击对手，将好多罪名会呃俾你嘅话咧，咁边个愿意去搏命咧？咁啊，只能够系呢个放屁啦，或者系躺平啦。
2: 咁其实喺逮捕张友侠同刘振立之前，其实有冇一啲蛛丝马迹啊？或者系咪早一段时间都已经对佢哋做一啲嘅调查？咁只是咧，有啲人就觉得呢啲系谣言啦，咁样亦都后嚟喺网上咧好多被删除嘅情况。
3: 其实之前咧已经系有传言嘅讲紧啦，因为其实亦都有啲照片拍得出嚟噶吓，当时咧其实系呢、这个张友侠咧对阿习总系有啲唔系好妥嘅，即系有啲唔系好即系冇有啲唔不敬咁解啦吓，咁因为咧觉得习总做嘢真系相当之立或者相当之差啦，咁所以咧就有啲喺大会堂入边嘅呢个照片咧，其实阿习总离开嘅时候，通常啲嗰啲咁嘅。举手机器咧都喺度拍掌等啊，习总走咗先噶嘛。咁但系咧会睇到咗张相片咧，就呢、這个张友侠咧系背对住阿习总嘅，咁基本上都冇理啊，习总走定系咩添咁样。呢啲咁嘅照片传出嚟，对于习总嚟讲嘅话咧，对于个人威信嚟讲咧系打击好大噶嘛。咁加上咗事实上张友侠系手握兵权噶吓，咁所以咧习总系有是系一定嘅呢、這个。担心嘅，咁因为听闻亦都讲紧张友侠曾经想呢个联系嗰啲叫做老人啦， 政治老人咧想对一集中咗啲喐手吓，咁所以咧大家咧斗咁，最后咧就睇下边个出手快先啫嘛。
2: 嗯，咁啊时间关系咧，或者我哋先喺度暂停一阵先，转头嚟继续要请问阿石头嘅。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咧讲到呢个张友侠同呢个刘振立咧就系被罢免职务啦咁样。咁嗱，而家咧佢就讲话系以贪污腐败去定罪啦。咁嗱，我哋想讲下啦。咁作为嗱，以前佢一直都系即系做紧呢样嘢噶啦。咁点解？之前又唔话佢腐败，咁而家呢个时候话佢腐败呢，咁样。咁可能佢嗰啲所作所为都系从中共曾经允许做㗎。咁喺呢度又可以讲明到啲乜嘢。
3: 咁啱先你提出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点下呢、這个讲话佢呢一次用嘅呢个罪名呢基本上以贪污腐败比较多下。咁我哋其实可以回顾少少嘅关于当时一月份嘅时候呢中共嘅军部啦，因为其实就系今年好早嘅时候，张友侠佢被拉咗嘛，冇几耐嘅时候咧，跟住咧一月二十号咧就中共嘅军部咧，其实佢有个社论入边提到咗一样嘢嘅，咁啊呢样嘢系提到咗咩咧？就讲紧话张友侠、刘振立咧，嗱我系读军部嘅入边嘅内容吓，严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影响党同埋军队嘅绝对领导，危害党嘅执政根基嘅政治同埋腐败问题，因为严重影响军委班子嘅形象威信，对军队咧嘅政治建军、政治生态同埋战斗力啊，造成咗严重嘅影响或者破坏咁样吓，讲咗几个严重啊，但系咧。你要睇到咗，你啱先讲咗好清楚啦，就系讲紧呢一次嘅罪名入边咧，其实主要系经济问题，喺党嘅问题或者系呢个政治问题上边咧，只系讲紧用一句话嘅，就系话与党离心离德，丧党丧失党性嘅原则同埋逾越底红线底线吓，严重违反咗政治纪律同埋政治规则，搞咩团团火火，佢冇将。这个上升到军队嗰方面去，佢主要以呢个经济方面啊，呢其实咧，你可以理解成一样嘢咧，就系讲紧接住落嚟咧，呢、这个张友侠同埋刘振立咧，有可能被判为咧系无期徒刑嘅，系唔会死刑嘅。因为如果佢系咁即系讲紧咁严重嘅军队上边嘅话，死刑嘅机会好大噶。咁点解有啲嘢俾佢哋呢个以前可能系默认俾佢哋做，而家又唔俾佢哋做，或者甚至乎系罪名咧？你要睇到咗，其实一样嘢就系喺张友侠其实之前咧，亦都系呢个主管后勤战备部噶吓。咁啊，战备部嘅其实呢有两任嘅呢、这个。张友侠手下咧，其实在之前嘅两任国防部长，咁呢一个而家亦都被拉咗，已经两任嘅国防部长都被拉咗噶啦，已经判晒刑坐晒监噶啦。咁之前咧话肃贪嘅时候咧，即系肃贪去到咗大概二十年前咁上下吓，大概二十年前咧咩概念咧？就系啱啱好张友侠交咗权出去嘅。就讲紧之前本身就冇话要去查张友侠嘅，只系查到咗佢嘅手下嘅啫。咁而家张友侠嘅罪名咧就以呢、这个咩经济问题，你啱先讲紧噶啦，咩贪腐赎职啊之后之类嘅咧，经济问题出现嘅话咧，其实就讲紧话之前系冇查你，但系咧冇查你唔等于唔查你，要清楚呢样嘢吓。咁所以咧而家查咗你嘅话，经济问题，佢系将呢个政治问题咧就经济化。咁嚟处理呢样嘢嘅，亦即系讲紧佢喺接住落嚟咧，呢两个张友侠同埋刘振立咧，基本上你可以知道咗，佢哋可能唔会系以枪毙嘅形式会出现嘅吓，只系一种咁嘅咩没收财产啊，然后咧就呢个无期徒刑啊，不得呢个假释啊之后之类嗰啲，会系咁样一个形式嘅。
2: 或者我哋再睇下嗰个时间啦吓，咁而家真系正值。 呢个习近平出访美国啊嘛，咁可能而家喺飞机上边啦。咁点解喺佢出访前要宣布咁大件事咧？咁你谂下呢个副军委副主席吓，咁真系一人之下嘅。咁连佢个自己个左右手都去打咗落嚟，咁即系表示乜嘢啊？
3: 其实对军队，啱先我讲咗一样嘢咧，就讲紧话。自从捉咗张宇合之后呢，其实习总从来都未去过呢个各大军区㗎。咁原因系咩呢？军队摆唔平。咁一直以嚟呢，军队都讲緊话佢哋入边都有好多怨言啊，甚至乎系有啲呢、這个动作添。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呢，就习总一定要摆平军队先。佢而家出呢一个咁嘅喺佢出访之前出呢个咁嘅消息嘅话呢，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两样嘢。一就係佢已经将军队基本上呢已经制服咗。二呢就係、亦都要震慑军队入边呢仲有唔够忠诚嘅人啦，可以咁讲啦，对佢唔够忠诚咁嘅人啦，所以呢样嘢你可以理解成咁样嘅话，亦都讲緊佢对军队嘅某种掌控啦，其实係已经到咗一定程度，即係讲佢出访呢都唔会影响咗佢嘅呢个核心地位。如果佢諗住出访嘅时候呢嘅地位会被动摇嘅话，佢绝对唔会出访㗎。因为咁样嘅话，佢去到美国嘅话，佢只能够住喺，佢只能够同个参讲话，你不如俾个地方我住算咗啦，返唔到去啦，OK？ 咁系嘛，咁绝对唔会系咁样㗎嘛。咁所以你会知道咗，佢喺出访之前做呢个动作嘅话，基本上就系对外宣布佢已经系呢个搞掂咗呢个中共嘅军队啦。
2: 即系咪对外咧立威啊？真系，对于海外华人都睇到呢个消息咁啊，系咪？
3: 你要讲对内立威，因为其实咧对外嘅话，大家都知道咗佢系阿习总啊嘛，系咪？咁啊系咁样一个情况。
2: 嗱，我哋咧睇到一个都几有意思啊！旧下属咧就被查啦、被捉啦，跟住咧就系嗰啲上司又会被捕嘛。咁而家呢个张友侠系一人之下噶嘛？咁而家佢都被捉啦，咁上边嗰一个系边个咧？咁几时又被捉咧？会唔会大家去思考呢个问题？
3: 所以其实你睇到咗一样嘢，就系因为习总真系疑心太重啊。咁疑心重嘅话，大家如果对照翻呢、這个。呢、這个历史呢就系、是、崇政啦、崇政好勤力啊，但系疑心太重啊，所以对所有人呢忠心佢嘅人呢都唔信得过㗎。咁、最后呢咪要去梅山入边吊颈啦、因为佢将所有帮佢嗰啲呢都杀晒，唔帮佢嗰啲又杀埋，所以佢自己其实冇人㗎啦 ,ok? 咁所以啱先讲嘅一样嘢呢就讲緊话习总咧本身有个习家军嘅咁但系咧习家军你睇到咗，其实前前后后将嗰啲将领啊，大大小小嘅咩大将、中将、少将之后之类嗰啲啦，都整到七七八八噶啦，咁啊几十人整晒落嚟噶吓，咁呢啲其实全部咧都系中共军队入边嘅，可以讲系之前嘅中流砥柱嚟嘅。咁而家如果要提拔上嚟嗰啲人嘅话咧，第一习总可能对呢啲人都唔系好了解添。咁提拔你上嚟会唔会喐佢呢？佢唔知㗎，因为佢唔知道你系张友侠嘅人啦，定系咩人？因为有啲人藏得好深㗎嘛。咁但系提拔上嚟嗰啲人呢，因为前面嗰几十人，一百几十人啦，已经被拉咗，其实中间有一个断层㗎。因为你呢个过程之中本身要培养㗎嘛。咁要培养啲人呢，你有冇呢个能力？有冇嗰个能力㗎嘛？咁你而家唔知道佢有冇提拔上嚟嘅话，咁系咪中间有断层啊？咁就断层嘅话呢，就算係有飞机大炮嘅话呢，都会出事㗎，系咪？咁呢样嘢其实习总都好驚㗎，我相信咗。所以佢自己嘅呢个疑心呢，会令到咗佢呢更加系呢个不稳，即系心态不稳起码。咁所以呢，点解会近期传闻呢健康出咗问题呢？可能即系疑心太重啦，咁会疑出病㗎嘛。呢啲嘢都会咁㗎嘛。就算系呢、這个有得有零件俾你换嘅话咧，你都唔系，你嘅脑唔可以换噶嘛？
2: 系，
3: 你话咁系咪？
2: 咁啊，有啲人咧就认为咧，中共官员都系贪噶啦，咁捉晒佢哋咪好咯，即系打晒呢啲官员落嚟，都系可能习总系做紧好事咧，咁样，咁系唔系咁样？
3: 嗱，我只能够咁讲啦，嗱，一开始啊，习总同黄岐山嘅时候咧，真系打咗唔少嘅呢个贪官落嚟嘅。嗰阵时一开始嘅时候咧，真真正正打贪官啦。嗰阵时，咁但系咧后嚟咧就越打越贪， 咁啊，将黄岐山都打埋吓。黄岐山咧，其实咧已经系冇晒权噶啦，因为黄岐山当时系帮佢嘅。咁其实咧，点解会系打嚟打去咧，都仲有贪嘅咧？点点解打嚟打去咧，都仲系有咁大问题咧？成日都讲紧打贪啦，系咪？咁系咪系咪打极都打唔到咧？打唔晒咧？啱，因为其实咧，当你系啊执种嘅人嘅时候咧，当然你贪腐唔系问题嚟啦。咁当佢怀疑你嘅时候咧，就可以攞你开刀嘅时候就贪腐问题啦。就咁先讲紧张又合啊、刘振立呢啲全部都系咁样嘅形式啦。咁所以你佢俾唔俾你贪咧？俾，佢唔系打贪唔系个目的。打击异己系个目的，所以咧你讲紧话，打贪好唔好啊？打贪本身系好嘅，但系咧系咪真系打贪呢个系两回事嚟嘅，要搞清楚就得噶啦。
2: 咁但系咧，最终嘅根源系呢个体制啊嘛，系咪？咁佢系佢培养出嚟嗰啲人嚟嘅，
3: 所以冇一个真真正正嘅呢个民选官员嘅话，即系冇问责制啦。咁当然有，中共唔系冇问责制噶吓。是呢个主席问责制 ,ok? 即是一个人问责晒 ,ok? 咁你死唔死一个人问责晒

0: 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1: 拜拜。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美国二十世纪好有名的一个通灵人的故事。这个通灵人叫做爱德加·纪斯 （Edgar Cayce）。他有一种超人的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未来，同埋解释啲人病痛的原因。如果有人求助于他，他就会瞓喺张长椅上边，双手搭喺个腹部前边，眯埋双眼，好似瞓着咁。佢甚至无需要见到个患者，只要俾个人名佢，唔理呢个人喺边度，佢都可以回答关于呢个人嘅问题。佢帮人诊断疾病，会建议一啲治疗嘅方法，通常效果都好好，所以揾佢嘅人好多。佢讲嘅嘢就由个助手记录落嚟，留低一份传递，另外一份就寄俾个患者。佢总共留低咗10000多份咁样嘅记录。后来啲人将佢称为生命解读，即是说对其他人生命的解释。爱德加纪斯在1877年3月18日出生在美国肯塔基州的霍普金斯维尔。童年的时代，纪斯过着很典型的19世纪农庄的生活。屋企的宗教气氛很浓厚，一家几代人生活在一起。在他六七岁的时候，纪斯话给他父母听，话他见到已经过世的亲人，还跟他们聊天。但是家人并没有将他讲这些话当真。纪斯细细个就开始读圣经，每年都要从头到尾地读一次。在他13岁的时候，他见到另外空间的一位美丽的女子。他问纪斯一生中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纪斯回答说，我想帮助人家，特别是那些有病的小孩。没几耐之后，纪斯就具备了一种特殊的能力。他可以趴在一本书上面睡着，睡醒之后可以记住整本书的内容，并且倒背如流。有时那些书中的内容和词汇远远超出了他的知识范围。他家人都没办法解释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纪斯20岁那年同伊文士女士订了婚，为了赚钱结婚，他先是做保险，同时也买一些文具为生。就在这个时候，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患了喉炎，而且越来越严重，到了后来都不可以讲嘢了，所有的医生都束手无策。纪斯自己都认为自己可能永远都不可以再讲话了。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年。后来有一位搞笑大王叫做哈特的人来到霍普金斯维尔表演喜剧。这个人虽然不懂医术，但是他会催眠术，他自己经历过一些在催眠状态下的奇迹。于是他就想帮助纪斯，他将纪斯催眠之后开始暗示纪斯恢复正常的声音。奇迹发生了，处于催眠状态下面的纪斯居然能够用完全正常的声音来回应。可惜纪斯瞓醒的时候，他的喉炎又发翻。有一位叫做雷恩的当地人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就决定稍微改变一下办法。在纪斯瞓着之后，雷恩就问纪斯他的病情。纪斯可以用很正常清晰的声音告诉雷恩和其他旁边的人听自己的病的本质是精神因素，他还告诉人听应该怎样医。根据纪斯的指示，雷恩对着纪斯的身体要求血液向他患病的部位集中。没多久，

啲人就睇到技师嘅胸部以上同埋喉咙部位嗰啲皮肤变成殷红色，患病嘅部位嘅皮肤开始发热。一段时间之后，雷恩又按照技师嘅要求暗示啲血液循环恢复正常。技师瞓醒之后，佢嘅声音完全恢复咗。呢个系佢一生中第一次做催眠解毒。呢一日系1901年3月11日。雷恩发现技师有咁嘅能力，就要求佢帮自己解毒。技师帮雷恩开出咗一整套嘅方案，竟然治好咗雷恩长期嘅胃病。跟住落嚟，佢又帮一位智力发育迟钝嘅女仔解毒，发现个病因系由于外伤引起嘅。医师按照技师瞓着咗嘅时候俾出嚟嘅建议，使到呢个细路女逐渐恢复。对于医学一窍不通嘅技师，瞓着咗之后竟然能够做佢本人清醒嘅时候做唔到嘅事，帮人医病，周围嘅人都感到好新奇同埋兴奋，而技师本人就觉得好迷惑同埋苦恼。听众朋友，因为故事太长，我哋下回再续。多谢大家收听奇闻异事。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21号 ,Santa Clara 县前副警长成朱一承认两项重罪受贿罪，为持续八年的县警长办公室腐败案调查画上句号。成朱一曾经是前警长劳里史密斯的副手，之前首次受审因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而留审。警方称成朱一涉嫌利用当时好少发放的隐蔽持枪许可证，换取苹果设备以及圣何西鲨鱼队主场 SAP 中心的豪华包厢使用权。其中一项指控涉及苹果公司承诺向警长办公室提供200台 iPad， 另一项指控就涉及豪华包厢和鲨鱼队比赛门票。调查开始于2018年警长选举后，最终导致6人被定罪。前警长史密斯亦在2022年辞职。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成朱一需要永久放弃加州和平警官资格，并完成400小时社区服务。同一日，另一名涉案商人哈普里特查达的受贿指控被撤销。CBS 新闻调查发现，加州的华裔家族尹氏家族多年来向州长纽森、前副总统何锦丽等政界人士及政治组织捐款超过440万美元。近期解密的 FBI 文件显示，该家族同曾经被美国政府怀疑从事中国情报活动的芳芳存在过往联系。CBS 礼拜一报道指出，尹氏家族的尹集团以及他的弟弟尹集宪共同创办了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尹集成曾经通过该联盟与芳芳有工作往来。尹集宪自2013年以来还曾经参加多场由中共政府部门或统战系统官员举办的活动。不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两人当时知道芳芳涉嫌从事情报活动，亦没有任何美国执法机构指控尹氏兄弟担任外国代理人或从事损害美国利益的活动。竞选财务记录显示，尹氏家族及相关企业向加州州级政治活动捐款了近300万美元，另外向联邦竞选活动捐款约146万美元。川普总统礼拜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总理尼尔森正式签署格陵兰三边安全协议，加强美国及北约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布局。川普表示，协议将对美国和欧洲大有益处，美国将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兴建两座重要军事基地。丹麦就强调，协议在回应美国安全关切的同时，将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格陵兰的自决权。三方表示，协议目的是加强北极安全以及北约威慑能力，并阻止外国对手在格陵兰取得军事或战略立足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军的部署将重点加强导弹防御，同时美国将审查外国企业在格陵兰的投资，以阻止与共产中国或其他非北约敌对国家有关联的企业进入。日前在美国主要电视网暂停了对川普总统的轮值报道后，川普政府推出川普电视台，提供24小时直播和即时更新，内容包括川普总统的过去演讲、最新公告和政府动态。首个播出内容是川普今年7月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的演讲。这场争议始于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三家媒体之后提出诉讼，指控政府侵犯新闻自由。法院定在礼拜三举行听证会。ABC、CBS、NBC、Fox News 以及 CNN 五大媒体就暂停了对总统的轮值报道。由于轮值报道机制停止运作，川普总统礼拜一部分活动一度出现有画面无声音的情况。白宫之后通过官方网站以及社交媒体自行直播总统活动。川普总统表示，电视网的抵制并未影响他的行程， 目前报纸、广播、通讯社以及摄影记者仍然继续采访总统活动。礼拜一，加拿大卑斯省政府在旧金山联邦法院起诉 OpenAI 及 CEO 奥特曼，指控该公司在发现一名用户利用 ChatGPT 策划暴力活动时没有通知执法部门，最终导致发生了造成八人死亡的严重校园枪击案。起诉书指出，OpenAI 内部吹哨人曾经向《华尔街日报》披露，18岁的枪手鲁茨拉尔早在2025年6月就被系统标记存在利用 AI 推动暴力的风险。安全团队曾经建议报警，但公司高层认为未达到通报标准。鲁茨拉尔的账号被封后，他又注册新账号继续使用 ChatGPT， 并在今年2月开枪杀死家人及多名学校师生，然后自杀。卑斯省要求 OpenAI 赔偿学校重建、心理辅导等巨额费用，并整改 ChatGPT 安全机制，以避免类似暴力事件再次发生。该省政府礼拜一仲透露 ，OpenAI 拒绝提供枪手完整的对话记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我是 Jack。 下面是湾区方面的消息，先讲一个湾区旅游消息。三藩市渔人码头的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宣布今年年底前结束当地业务。这个景点是三藩市经营了接近60年，博物馆以奇闻异事和稀奇展品闻名，暂时未有公布确实结业日期。闭馆之前，部分和三藩市有关的展品会出售，包括迷你金门大桥模型，以及棒球名人堂球星 Joe DiMaggio 用过的拐杖。公司就说，今次不一定代表 Ripley 会永久离开三藩市。东湾就要留意一种入侵物种。 East Bay Regional Park District 星期一宣布， Livermore 附近的 Lake Delveld 发现了金鱼背 Golden Mussel。 由即日起，在这个湖落水的船只离开之后要隔离30日才可以进入公园管理的其他水域。如果船只只在这个湖使用的话，而且保留完整官方封条，就可以获得豁免。当局说，金鱼背可以附在船身等地方，对水源和生态造成威胁。这种贝类2024年第一次在 Stockton 港被发现，亦是北美第一次被发现。 CBS 新闻调查发现，加州尹氏家族多年来向 Newsom前副总统何锦丽等政界人士及政治组织捐款超过440万。尹泽成和他的弟弟尹泽轩一起创办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 APAPA。 近期解密的 FBI 文件显示，尹泽成过去曾经透过 APAPA和曾经被美国政府怀疑从事中国情报活动的芳芳有工作联系。报道指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尹氏兄弟当时知道芳芳涉嫌从事情报活动，亦没有任何美国执法部门指控两人是外国代理人或者从事损害美国利益的活动。竞选财务纪律显示，尹氏家族及相关企业向加州州级政治活动捐款接近300万，联邦竞选活动就大概146万，一共超过440万。三藩市接管 PG&E 电网的计划再行前一步。 PG&E 星期二就是政府收购电力资产的环境评估提出上诉，由市监事会审理。如果监事会驳回 PG&E 的上诉，就会清除其中一个障碍，令到市政府日后考虑透过征用权收购电网成为可能。不过真正接管还有其他问题要处理， 其中一个关键就是 PG&E 资产究竟值几多钱。三藩市公用事业委员会估计大概30亿到40亿，但 PG&E 认为这个估值明显偏低。三藩市多年来一直研究公用发电力，去年圣诞前夕的大停电亦都令到这个议题再次受到关注。湾区公共交通可能大幅削减服务，亦可能令到揸车人士更加塞车。 SPUR 最新研究指出，如果 BART、 MUNI、 CALTRAN 和 AC Transit 出现大幅削减，部分主要道路的交通延误可能大幅增加。以海湾大桥为例，研究估计朝早繁忙时间可能额外延大概33分钟，下午繁忙时间就可能多43分钟。研究亦都预计，如果公共交通班次减少，部分乘客会转为揸车，令到停车需求和交通挤塞增加。各交通机构目前都面对财政压力，部分削减最早可能是明年一月开始。这些数字是研究模型的预测，实际影响仍要视乎最后的服务削减幅度。最后讲电费，加州州长 Newsom 星期二宣布，今年将有$8,860,000的 California Climate Credit 退回给全州合资格住宅电力用户。 PG&E 用户在8月和9月都会见到自动扣减的电费信用额，每次是36.18，勿需另外申请。这笔钱来自加州 Cap and Invest 计划，部分相关收入会以电费抵免方式返还给居民。州政府说，全州今个夏季平均每户可以获得大概$75的减免，而实际金额就会因为公用事业公司而有所不同。所以如果你是 PG&E 住宅用户，可以直接看下最近一期电费单，确认有没有见到 CA Climate Credit 的字样。以上是今天的主要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三，我们下次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与东湾 Richmond 居民举行会谈，讨论了一项初步健康风险评估结果。报告显示，该市的 Chevron 炼油厂的排放物可能为部分地区带来健康风险。报告估计炼油厂排放造成的最高终生癌症风险约为每百万人37例，超过官方标准的3倍。全厂266个污染源中有10个超过相关风险标准。癌症风险主要同设备细小泄漏释放的污染物有关。短期非癌症风险就主要来自废水处理系统。官员强调，这份报告并不意味着居民目前需要留在室内，但如果最终确认风险超标， Chevron 将被要求制定整改方案，并在5年内降低污染风险。Chevron 就质疑该报告的准确性，称部分设备资料和假设已经过时，可能高估了实际风险。目前这份评估报告仍处于初步阶段，公众可在11月23号之前提交意见。彭博社礼拜一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以确定他是否未阻止涉及伊朗的交易，从而违反美国制裁。调查由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主导，司法部刑事司亦参与其中。检方重点调查币安是否明知相关交易涉及受制裁对象，但仍然允许交易进行。上个礼拜，美国检方就对约$6,100,000的加密资产提出没收申请，指出相关资金来自伊朗黑市石油销售，并通过币安账户洗钱。但该案没有指控币安存在不当行为，币安表示对违反制裁采取零容忍政策，并正配合调查。 币安此前已经因违反美国银行保密、反洗钱及制裁相关法律，在2023年认罪并支付43亿美元罚款。时任 CEO 赵长鹏同时辞职并服刑四个月，之后在2025年获得川普总统赦免。北韩礼拜二宣布，该国刚刚进行的一次导弹试射涉及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型武器系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发展这一武器将增强战备能力，并使敌人面临更严厉的打击。官方相片显示，试射武器疑似是具备超音速能力的火星 11MA 一型导弹。南韩军方表示，礼拜日9月20号侦测到北韩由东部元山一带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分别约450公里和600公里，相隔约3小时。北韩公布的画面就显示，其中一次飞行距离达到 908.2 公里，最高高度 35.8 公里，速度达到每秒2146米。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正在进一步分析北韩公布的数据，并提醒不能够完全相信北韩对导弹性能的宣传。南韩专家初步判断，这个可能是一款短程高超音速导弹，它的低空跳跃及滑翔能力较之前型号有所提升。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一表示，他和美国总统川普在纽约会面，彼此讨论了推动俄乌停止攻击彼此能源设施，并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马克龙说，乌克兰急需更多拦截弹，他计划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讨论能源停火协议。与此同时，俄乌战争及中东战事正加剧全球柴油供应紧张，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导致俄罗斯炼油产量下降。俄罗斯7月禁止柴油出口，今年3月至8月中东柴油出口量亦都较去年同期减少约一半。红海航运持续受到胡塞武装袭击威胁，进一步增加供应风险。目前欧洲柴油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平均零售柴油价格这个月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国际能源署警告，全球很多炼油厂已经接近产能极限，欧洲及美国的柴油库存亦都处于偏低水平，未来几个月的供应可能进一步收紧。华尔街日报礼拜二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这个礼拜访问华盛顿并与川普总统举行峰会时，不太可能携带中国企业高管代表团，这个使外界对美中在访问期间达成重大商业协议的预期有所降低。目前美中政治紧张局势限制了中国大型企业在美国投资生产的能力。此前业内人士预计，中方可能安排企业高管随访，并与美国科技及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共同出席礼拜四的白宫国宴。比亚迪、宁德时代、小米、中国银行及中粮集团等企业曾经被列入考虑名单，包括相关筹备仍在进行，最终安排仍可能改变。美方科技及商界领袖预计仍将参加国宴，包括马斯克、黄仁勋、贝佐斯、皮查伊以及奥特曼等。2015年习近平访美时，中国大型科技企业高管曾经随行并与美国同行会面。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任正非外逃的传闻持续发酵，全网哗然，华为竟然一反常态沉默，没在第一时间出来。辟谣，于是更加激烈的讲法来了。任正非和孟晚舟不是私底下偷渡潜逃，而是因为向美国泄露军方机密，或因为卷入张油合案已经被当局控制调查。这个消息目前无法核实，但同目前所有的迹象似乎又完全吻合。中共对付民营企业家或特殊人物最常用的手法就是这种长期羁押，人无法公开露面，但官方亦都绝对不会有任何动静，营造出一种乜嘢都冇发生的假象。 9月17号到19号华为第11届全年接大会在上海照常召开，这个可说是华为最重要的年度活动之一，但任正非和孟晚舟都没有出现，就更增加了疑云。而二公主姚安娜不是华为的核心人物，照常出席娱乐活动。当在网上被人问，唔通华为真系出咗事啦？佢嘅嚣张回应，为老爸同家姐又补上咗一刀。然后各大平台开始删评，一般中共平台一出手，就等于证实咗传闻。而就喺呢一切发生嘅同时，大洋彼岸嘅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沉寂八年嘅华为刑事大案正式开庭。美国将华为当作黑帮嚟审，孟晚舟亲笔签名嘅文件成咗最致命嘅铁证，内外夹攻。华为呢个庞然大物会唔会就此轰然倒冧？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华，我系芬妮。先讲内外。先讲国内呢场边个都预料唔到嘅政治大地震。一个消息近日喺海外情报圈同多方爆料渠道同时流出，中国 AI 领域爆出咗一宗震惊中南海嘅超级军事机密泄露大案。起点是美国 AI 巨头 Anthropic 发布的一份威胁情报报告。报告入面点名了中国多家顶尖 AI 企业，包括 DeepSeek、月之暗面、Kimi 等。指控的内容是这些企业透过海外代理伺服器和几千个虚拟账号，成建制地偷偷调用美国 Cloud大模型的演算力和数据。讲穿了就是偷演算力、偷资料，用美国人的技术整整跑自己的模型。如果只是商业上的抄袭和套壳，中共高层或者还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接下来发现的东西就令中南海彻底沉不住气了。在那些被偷偷传输到美国伺服器的庞大数据包入面，混入去的不单止是商业代码，入面夹带着成都几百个军事监控录影镜头的录像，入面有核心军事设施外围的画面，还有大型国营企业工程师的内部代码和警务系统的机密文件。这些数据是具有军事背景的用户上传的，中共的军事机密就这样坐上了美国的伺服器。在中共眼里，这个不是商业违规，这个是叛国级别的泄密事故，是捅破天的大罪。于是中共当局开始顺藤摸瓜，展开大规模清查。而华为作为中国 AI 演算力最大的垄断者，作为 DeepSeek、月之暗面等顶尖 AI 企业背后的演算力和云端太上皇，第一个被清算的对象就是他。但这个还不是全部，令任正非陷入绝境的恐怕是另一条线，张又侠。随着前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等军方大佬的落马，中共就对军队装备采购系统展开长达20年的倒查。倒查20年，这个意味着由2005年到现在，所有同军方装备采购有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都在审查范围之内，而华为偏偏就在这条线的正中央。要理解这件事，先要理解任正非的底色。任正非年轻的时候曾经从军，参与过代号001的军事航空工程。这个是196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中共在贵州安顺建立的军用飞机和航空引擎制造厂。任正非是基建工程兵，直接参与了军用飞机工厂的建设。他和中共军方的关系由那时起就深深埋下了根。这个底色决定了华为和军方系统由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普通的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后来为了令华为进军海外市场，避免被西方国家质疑军方背景，华为官方先至在宣传中刻意淡化了这段历史。有爆料人指出，任正非每次到各省市出差，享受的都是中共省部级的超高规格接待。一个民营企业家省部级接待背后讲明了什么？显而易见。2017年1月， 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成立，习近平亲自出任这个机构的主任，而华为亦是在这里深度介入了 5G 军用专网和数据链的建设，而将有合仕途的轨迹又正好完整地覆盖。他由2012年10月接掌军队的总装备部部长，2015年11月将有合又任新成立的中央军委装备后发展部首任部长，直到2017年9月卸任，后来将有合的亲信李尚福接受装备发展部部长职位，一路做到2022年，形成了一条延续性的人事脉络。由2012年至2017年这五年，正是军队装备采购和武器现代化最集中发包的阶段，咁啱亦是华为在军民融合的政策红利下全面起飞的阶段。而家采购发包的军方巨头倒咗台，作为技术供应商的任正非恐怕自然难逃被清算的命运。时事评论员郭军认为，由2015年华为深度介入军备建设和技术供应，而张友侠时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在武器装备的采购方面和任正非关系相当多。目前张友侠的案件正在倒查军方采购，华为作为军事通讯龙头企业介入的可能性很高。不过由于中共一向黑箱操作，真实情况仍待查证。目前张友侠的案件正在倒查军方采购，华为作为军事通讯龙头企业介入的可能性很高。不过由于中共一向黑箱操作，真实情况仍待查证。讲完国内再讲大洋彼岸。9月9号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联邦法院沉寂八年的华为刑事案件正式开庭。这个不是一场普通的商业纠纷，这个是近年来全球关注度最高、性质最严重的企业刑事诉讼之一。坐在被告席上的华为经历了令人讲不出话的敲诈勒索串谋、商业机密摄取、银行欺诈、电信欺诈、洗黑钱以及妨碍司法公正

0: 美方的控方律师在开庭陈述中用六个字总结了华为这二十年的发展轨迹，偷窃、大话、隐瞒，不是一次，不是个别行为，而是二十年一套完整的犯罪逻辑，包括在商业上靠系统性偷窃西方公司的核心技术来削减研发成本，实现野蛮增长，在金融上靠建立影子学公司骗过国际银行，为受到禁运制裁的国家暗中提供设备，同时洗黑钱在政治上帮助专制政权搭建监控网络，追捕示威群众，这个不是一个商人犯了错，这个是一家企业用制度化的方式将犯罪变成了商业模式。最知名的一击是孟晚舟的亲笔签名，2018年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2021年为换取被释放回国的机会，他签署了一份长达四页的事实陈述书，承认了华为隐瞒香港星通是他的子公司的事实，以及华为和伊朗业务往来的内容。这份由他亲手签下的文件现在就成了纽约法庭上指控华为银行欺诈和洗黑钱串谋最致命的铁证。9月15号庭审进入商业机密指控的证据展示阶段，控方传召了华为前员工和 T-Mobile 的证人，向陪审团逐一展示华为的内部电子邮件、员工资料以及 T-Mobile 实验室的监控录像。在华盛顿州的一个实验室里面，华为工程师违反准入协议，偷偷摸入实验室。那段54秒的监控录像拍到了什么？拍到了华为员工在以为没有人看见的情况下，硬硬将美国电信巨头 T-Mobile 的机械臂零件拆了下来，塞入随身携带的黑色背囊带走。机械臂代号 Tappy 是用来模拟人手测试手机屏幕的。一个机械臂的零件，一双手，一个以为没有人看见的动作，镜头记录了一切。华为是将偷直接造成了一套企业内部制度。控方出示的文件显示，华为内部曾经设立过一个叫做竞争管理小组的部门，竟然建立过一套明确的奖励政策，只要员工能够想尽办法由思科、T-Mobile、思佳讯等西方竞争企业那里搞到保密的核心技术，公司就会根据资料的商业价值给员工发放丰厚的现金奖金。这里哪里是什么自主研发？这个分明就是官方发表文章鼓励员工去做技术强度。面对这些准备了足足十年证据充分的刑事指控，华为的顶级律师团队死撑到底，声称华为根本没有犯罪意图，将责任推给了全球20万员工里面少数几个害群之马的个人越轨行为。但随着一沓沓内部物件、一段段监控录像、一个个关键证人陆续出庭，华为这套用公司制度鼓励偷华为这套用公司制度鼓励偷窃的真相正被一层一层剥开，毫无遮掩暴露在所有人面前。再加上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刚刚披露的中国工商银行伦敦分行480万份物件直接证实了工行曾经在2019年华为被美国起诉后，强行为顶住极高洗黑钱和制裁风险，强行为华为紧急违规调动13亿美元资金，沦落为中共对外对抗国际制裁的地下洗黑钱通道。这一桩桩一件件将华为底牌揭到清光。而对华为这场审判将持续三个月，也就是习近平和川普在美国握手时，这个案件正在火爆进行。华为案件会不会成为双方谈判的筹码之一？美国控方这次依据的是反勒索及贿赂组织法，这部法律当年是专门用来打击黑手党和跨国犯罪集团的。英国金融时报曾经用一个很不客气的标题来报道这个案，华为的崛起是不是建立在犯罪之上？全球货币在 X 平台上亦都发表文章表示，如果华为在美国纽约法庭获罪 并被判决成犯罪组织，华为集团大机会会破产、分拆或解体，而且华为这个品牌亦都不再存在。道理好简单，没有供应商和银行再敢和华为有生意往来，而华为员工就地成犯罪组织成员。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和 CEO 女儿孟晚舟的命运亦变得非常不明朗。就在任正非和大女儿孟晚舟隐身的同时，任正非的拉女姚安娜就竟然成了焦点。她在小红书有自己的账号，有个网友叫做宇哥龙行天下，就来姚安娜账号上追问华为是不是出事了。面对这个留言，姚安娜愤怒发脾气，垃圾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活在什么阶层，我一个电话就可以将你全家都整死，无论警察定是黑道随便揀。作为华为的义工主，这番嚣张的言论很快红遍全网，引发巨大的舆论。这个截图引发在网络上洗版，很多人质疑这个是 AI 生成的假图吗？但根据帖入面的前后跟帖和广泛的议论，并不是随便可以编出来的。然后有网友去查证了，兄弟，那个找人整理的截图是真的吗？宇哥龙行天下回复，是真的，仲在生。这一下网友哗然了。最后这个提问的宇哥龙行天下仲说，即使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即使我全家的生死都掌握在公主手上，但无论黑道定是白道，都不会改变一个普通公民寻求真相的初衷。这个毕竟仲是一个法治社会。中国是法治社会，其他网友留言提醒，阿哥你唔好讲乜嘢追求真相，讲白咗你问一个问题竟然就成咗威胁全家嘅受害者。你搞清楚呢个就得啦。紧接住个大平台开始删帖删图啦，等于证实咗传闻。有分析认为华为系唔系犯罪组织，任正非肯定回答唔系，但华为长公主孟晚舟回答系，而公主姚安娜又加咗一脚就系。任正非下落不明，孟晚舟人间蒸发，姚安娜宝刀作死，华为到底是哪一方面遥遥领先？答案或者很快就会浮出水面。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睇，我们下期再会。
1: 你敢唔敢相信喺今日嘅中国正在同时发生紧两件极之荒诞不过有极度真实嘅事。第一件事就系一对年轻人结婚举办简约婚礼，新郎嘅礼服系网购噶，只系要人民币29.9，花车就系自己喺网上揾嘅共享车，冇司仪，成个婚礼连酒席只系用咗16,000元。悭返嘅钱，新郎哥就攞去买咗一部新手机俾新娘。第二件事就系一个断供咗好几个月嘅年轻人，本来以为等紧佢嘅会系法院嘅传票、银行收楼通知，甚至系变做债仔嘅绝路。点知收到银行嘅收数电话，工作人员第一句唔系逼佢还钱，而系温柔咁问佢：你系唔系失业啊？我哋呢度有间合作企业唔够人，你要唔要去试下？你冇听错，以往高高在上，动不动就封楼拍卖嘅银行，而家竟然心甘情愿变成人力资源中介，甚至仲安排断工嘅人士去做保安，只系为咗要你每个月能够准时拎得出几百蚊嚟供楼。一边系年轻人将结婚预算压到最低，而另一边是银行开始疯狂帮债务人搵工。这两件事在2026年的今日碰埋一起，他揭开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无法再逃避的真相，就是中国的经济生态和大围心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剧烈转变。这些不是偶然发生的社会新闻，而是一场深层次的连锁反应。今日这一集节目，我们会由年轻人的婚礼、失业率的冷冰数据 上海消费意欲插水式下跌，一直拆解到银行体系的两难绝境。但你看清楚这场高压式的社会转型期，身处其中的普通人究竟经历紧啲乜嘢呢？我哋先嚟讲下最近喺网络爆红嘅简约婚礼。9月16号山西晋城嘅一位25岁外卖员张先生办咗一场轰动网络嘅婚礼。佢同太太拍拖四年，两个人加起嚟月收入9000多元。按照传统嘅做法，请司仪要1200元，搵摄影要1000多元，租婚纱几千元，再加上豪华车队，只是这些仪式就要使几万元。这对年轻人计过度过，觉得极之不划算，于是他们就决定办一场极为简单的婚礼。新郎的黑色礼服，网购价29.9元，新娘的红色马面裙，网购价298元。接新娘的车队就是在网上租一部宾果细电动车，连司机100元，冇司仪，由长辈客串。经完查俾父母之后就开席。整个婚礼最大的开销就是在屋企门口摆的20围，500元一围的酒席。悭返的2-3万，张先生全部交俾太太，换了一部新手机，剩返的就储埋做未来的旅游基金。无独有偶，在河南有新人花200元在屋企拜堂，夜晚食烧烤庆祝。而在湖南岳阳就有新人搞冇礼金、冇司仪、冇伴郎伴娘的三无婚礼。甚至在广东，年轻人开始流行在麦当劳、海底捞摆酒。据2026年全国婚庆行业白皮书显示，单是在长沙办简约婚礼的新人比例已经高达 68%。 好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有个性，真是豁达。不过如果你撕开个性的外衣，直击核心，你就会发现在背后隐藏着一种极度的冷酷和厌世。正如湖南那位办三无婚礼的新郎所讲的那句说话，婚礼不是做show，过日子先至系主场。以往中国人办婚礼都系俾外人睇噶，系讲面子、讲排场、斗礼金。而今日嘅95后同埋00后之所以集体抛弃传统婚礼，系因为佢哋已经彻底睇清楚现实。喺经济预期不明朗嘅今日，面子一个先都唔值。荷包的现金才是一家人生存下去的筹码。他们不是不喜欢浪漫，而是当生存和未来的压力排山倒海而来，他们选择了最理性的防御姿态，就是将每一个先都储起来应急。年轻人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理性，不敢洗钱？答案就写在官方刚刚公布的冰冷数据里面。据中共统计局9月17号公布的数据，8月份中国16至24岁的劳动力，不包括在校学生的失业率，升到 18.9%， 创下今年的新高。25至29岁的失业率亦都同步上升到 7.5%。 官方将这种现象归咎于毕业季节的季节性因素，因为2026年中国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人数达到恐怖的127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不过多位经济学者和政治经济评论员指出，这 18.9% 的数据是建立在抽样统计，而且剔除了大量灵活就业和未统计人口的结果。真实的就业寒冬远比数字更加严峻。一位应届毕业的女博士生寄出100份履历，最终只是得可怜的2间单位约她面试。更令人绝望的是市场上的虚假繁荣和制度性榨取。有政治经济观察者爆料，不少国企和央企为了完成当局交代的政治任务，在招聘网站挂出7000-8000个职位，吸引过千人应征。不过实际上公司根本不请人，甚至还在搞精简架构，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 仲有部分地方为了收息就业数据，搞出个七日无薪试工，试用期完了就直接以不合格为理由要他们走人。甚至有职业学校和血汗工厂以及招聘中介勾结，用不实习就不发毕业证来要挟，将大批学生送去生产线抽取人头费，导致有17岁的护理系学生在电子厂每日工作12个钟头，最终呼吸衰竭身亡。高学历等于

能够令自己在未来的寒冬挨多一个月。如果说年轻人悭钱办婚礼只是局部现象，这样作为中国经济心脏、金融中心的全国消费风向标上海传出的数据就更加令人心寒。上海的消费最近出现了非常不妥的信号。今年7月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6.3%， 创下了今年的最大跌幅。而这已经是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第三个月下滑，5月下降 4.7%， 6月下降了 5.5%。 有人可能会说，是不是上海没人没人行街？怪就怪在这里，上海的人流一点都没少到。今年夏天上海入境的游客增长接近 28%， 浦东机场游客吞吐量大幅上升，星级酒店的入住率甚至超过了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南京西路这些顶级商圈依然是人山人海，人来了，街逛了，酒店住了，不过钱就没使到。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旅游消费交易数量增长了 18.78%， 不过消费总金额就只是增长了 8.75%。 计起上来，每笔消费的平均金额比去年上半年下降了 8.4%。 戏院看戏的人数增长了，不过票房就没点升。而更惨烈的是大件商品消费，7月份上海汽车销售额比去年同期暴跌 28.9%， 少买了47亿，而家电的销售额就暴跌 21.8%。 说明了中国最具消费力的一线城市的中产阶级已经彻底改变了消费行为模式。大家依然会出门，依然会吃一餐饭，喝一杯奶茶，换一部手机。不过只要涉及到几十万的汽车、几万元的大型家电，甚至买楼买楼那阵，有些人仲缩沙。上海消费的持续疲弱，标志着大围的心态已经不再是觉得只是政府补贴优惠期满忍一忍手，而是对自己未来收入的预期全面动摇。连上海人都不敢买车买楼了，那其他城市的中产又经历着什么呢？消费意欲插水式下跌的终点必然是资产价格的崩溃和债务危机的爆发，而这一切的重灾区就是房地产。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燕郊和各大二三线城市高位接棒成身债的业主，当年用400几万买层楼，孭住30年债，每个月供成万几元，到而家楼价插水，跌完再跌，资产变晒负资产，无数家庭在失业和减薪的双重打击下，最后挨不住要断供。在以前楼价上升的年代，逻辑很简单，你断供银行就起诉你，法院拍卖你间屋，银行攞返本息将你踢出局。不过而家这套游戏规则就完全行不通。今日的银主盘市场，一拍楼拍，二拍折扣优惠，不过根本就没人敢接货。银行收返层楼只是会砸在自己手上，变成一笔彻头彻尾的烂账，蚀本货。更加得人惊的是，如果将贷款人逼到绝路，引发极端社会事件，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层层追责，连银行领导的位置都保不住。于是中国金融史上最离奇也都是最深沉的一幕就出现。当博主失业断供好几个月，做好最坏打算被银行收楼那阵，银行打电话来竟然没有大声夹恶，没有上门追诉，而是温柔地帮业主找合作企业。有网友留言说自己断供了好耐，银行直接帮他在分行安排了一份保安工作，一出粮部分供楼的钱就会自动转账给银行。还有做建筑材料生意的老板
因为疫情和房地产市道不好，

濒临破产，冇办法供款嗰阵，银行居然主动帮佢揾合作工程项目，帮佢嘅瓷砖揾销路。你以为咁系银行嘅温情同人情味咩？错啦，咁系银行喺绝境中自救，咁亦都系房地产市道唔好同金融体系深度捆绑之后嘅无奈妥协。银行要嘅根本唔系你嗰层早已经贬值卖唔出去嘅旧楼，银行要嘅系你稳定嘅现金，维护嘅系嗰张绝对唔能够爆煲嘅坏账资产负债表。人生存，账先至唔会死。银行帮断供嘅人搵工，用时间换空间，试图用呢一种方式将危机强行拖延，咁就证明目前嘅金融体系已经承受咗几咁巨大嘅隐形压力同埋两难绝境。将呢一啲所有嘅碎片合埋一齐，我哋就见到2026年中国社会最真实嘅拼图。年轻人穿着住29.9嘅结婚礼服，用最克制嘅方式抵抗风险。应届毕业生投出成百份甚至成千份履历，在 K 型的就业市场入面艰难求生。上海的中产缩手不买车不买楼，将每一个先都储埋，而庞大的银行系统正在小心翼翼地帮断供的人稳工，怕脆弱的债务泡沫会爆。这一切背后，正如那位大专院校教师所警告的，中国经济的停滞、地产的落幕、体制的特权垄断，正在将大量的压力传导给最底层的普通人。而当当局不选择解决根本的体制和分配问题，只是靠加强监控、网络审查和收集数据来维持表面平静的时候，那这个社会就好像一个被封死安全活塞的高压煲，内部压力越来越大，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向后缩，紧实荷包，投下沉默的一票。人生存，账先至不会死。不过如果大家都只是为了还债艰难地生存，那这个市场的信心又靠什么来重塑呢？对于简约婚礼、失业现状和银行帮手找工的奇观，你又怎么看？你身边有没有人经历这些转变呢？

0: 好，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已经在念南面对面。今日我哋嘅嘉宾是国际人权协会理事、中国问题专家吴明恩先生。吴生你好。
1: Lina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我哋今日又暂时将星期日嘅直播移到今日星期一。不知道朋友是不是想不想到你，我们今天有几个新闻和大家分享。中共那边就正式宣布了习近平访美，在访美之前就非常要出现了很多异动，看到张油峡路震立就遭到伤害。在这个时间点做这件事隐藏什么玄机呢？跟着五中全会倒数一个月，公安部突然间出现了人事震荡，习近平的亲信黄小红就好可能会卸任，是不是他的势力扫了，是不是习近平的根基动摇呢？那任正非孟晚舟又经传，之前就传了很久，传他逃跑一家人有七人车的路线都有埋，今次就说他失联了，很分钟可能出事，甚至乎有人在网上就贴出那张图说被跳楼，不知道真的是假的。不过有种讲法，可能是华为十二面对十二项的起诉是不是人死去免责呢？有没有这一种讲法呢？跟着就我们看到习近平访美之前，媒体之间有些暗战，看到大纪元就遭到非常大型的网络攻击。在这个之前 Trump 就封锁了直击三大媒体，看看这个有些咩玄机喺度咧？咁讲到张油侠啊，今次真系讲咗嘅九月，就话九月二十一号就今日啦。中国嗰边咧就报道咗，新华社就报道咗啦，即系习近平咧今次会系应美国总统川普嘅邀请咧，于九月廿三号到廿五号访美，咁廿四号咧就穿集去华府会谈啊。但是你计埋个路途的时间，可能今次都是一日的时间，可能24小时的时间。同埋呢个时间又看到张玉霞路震落，那在这个时间就宣布了遭到伤害。其实这个两件事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1: 你讲张玉霞同这个习近平去华盛顿，是吧？其实你讲嗰啲所有嘅事都有关系，都系有关联嘅啊！因为目前咧，中共嘅情况其实系非常不妙嘅啊！我成日都话，中共而家系内外交困，系嘛？咁而中共高层咧，就唔单单系内外交困，而且咧系杀气腾腾、刀光剑影，系嘛？啊！咁嗱，唔系我夸张噶。嗱，你頭先提到張友俠啊，咁喂，中共嗰個高層裏邊，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中共嘅軍委係嘛，軍事委員會。呢個軍事委員會係即係全軍嘅最高領導喎，七個人係軍委係嘛個委員會裏邊，七個人而家只剩翻兩個，而咧呢兩個係即係習近平同阿李個張星文啊。但是張星文最近咧，亦都好少出現，係嘛？咁好可能咧，亦都係被排斥。咁即係離譜到咧，就一個七人嘅全國軍隊最高嘅機構啊，七個人嘅機構啊，係只剩翻基本上只剩翻習近平一個人。咁你就啊，你話係咪麻煩啊？你話係咪黨內嘅權鬥啊？是刀光劍影、殺氣騰騰啊！啊，冇誇張啊！而且咧，我喺度可以提出一下就係我好早三年前我就開始話咧，這個中共高層出現非常激烈嘅矛盾同埋分裂同埋內鬥。咁其中咧，我曾經講過，我認為三中全會咧。當時我相信習近平是中了風，但是因為有醫療隊24小時服務，所以就救回他的命，而且很快就可以基本上在表面上痊癒。而呢他的對手，我當時就說是張友俠，他們趁這個機會呢向他施壓，要他讓出一部分的權力。當時我說的時候，很多人是不相信的，說喂 你有冇夸张啊？阿习近平系独揽大权喎，好犀利喎！啊，佢要拉边个，要整边个就佢整边个噶啦，系嘛？咁点解阿张又系会咁咧？另外张又系一直系佢嘅死党嚟噶，系支持后对阿习近平好忠诚噶。咁我当时就已经话啦，我话共产党人之间系冇真正嘅忠诚嘅。啊，你而家对我嚟讲系好有用。咁我咪對你好咯，係嘛？啊，但有一日，你就好似阿張啊咁啊，張學友對阿江澤民啊，對阿呢個習近平好好嘅，習近平對江對張學友都一直好好嘅，係嘛？好老友嚟嘅兩個，但係阿張又睇唔過最後，即係人就係咁噶嘛，朋友之間都會睇唔過咯，就覺得啊呢、這個。習近平太過亂嚟啊！尤其是習近平喺軍隊裏面做咗好多清洗嘅工作，咁好多好多俾習近平清洗嘅軍頭咧，張又認為佢哋係好嘅，佢哋係叻嘅，係嘛？俾你清咁條氣，梗係唔順啦。咁另外咧，我一直就懷疑咧，喺武統台灣問題上，張又同習近平都係有矛盾嘅，所以兩個老友，兩個親密戰友。最後矛盾大到咧，張又冇辦法啦，去揾温家寶啊、劉源嗰啲去支持佢哋去整鬼啊習近平。當時好多人反對我呢種睇法嘅話咧，即係我唔係唯一嘅，都仲有一啲其他嘅評論員係咁樣講嘅話。但係總之咧，我記得當時我哋嘅觀眾群裏邊都有個別咧喺度係即係表示話懷疑啊，啲啊咁嘅事啊，係咪？是不是 靠吹啊，是吧？但是现在事实证明呢，我当时的怀疑是绝对对的，张又真的是。现在公布了要开除他的党籍和军籍了，里面说的罪是什么？说他呢搞团团火火啊，还有呢过了党，即是对党中央不忠诚，离心鬼东西，还有呢是踩了红线，过了红线，乜佢咩过了红线？过咗阿习近平嗰啲红线，嗰啲红线系乜嘢？对佢不忠啊！咁即系话，其实摆到明啦，佢已经讲话佢对党不正。所谓对党不正不忠，就系对习近平忠，系嘛？搞团团火火，即系话你唔听话，自己拉埋头，佢去搵阿刘源啊、阿温家宝嚟帮佢啊嘛，系嘛？咁啊，咁啊，团团火火啊嘛，叫做系嘛？所以。即係我當時嘅猜測，到而家我冇理由要改變啊，完全係啱嘅。當時就係、是、一直就係咁。三年前開始，張又侯要逼供啊，供電嘅供啊，逼供呢個習近平，要佢放出放出一部分嘅權力啊，收即係將佢收咗佢一部分嘅權力係嘛？尤其是軍權，共產黨人都係咁嘅。你要想改變。社會你首先要掌握軍權，係嘛？所以張又侯當時好重要。咁習近平咧就叻叻就扮豬食老虎啊嘛，所以最後咧就扮豬呃到佢哋啊，結果就將張又侯捉鬼咗。咁大家明白啦。我三年前話張又侯開始同習近平鬥啊，好多人唔相信。咁事實上確係確有其。如果唔係點解佢拉阿習近平張又侯得㗎？係嘛？咁而家點解要講到要同呢個去美國咩關係呢？咁嗱，呢個係中共歷史上經常都有出現嘅事，就係當佢黨內有好多問題，人民對佢好不滿嘅時候咧，佢就會去利用美國嚟抬高佢自己嘅地位啊！所以今次咧，其實佢係好驚出國嘅，應該話能夠免就免係嘛？佢都驚，因為驚後院起火。雖然拉鬼咗張友俠啊、劉振立啊嗰啲，但係可能仲有其他人啊，其他嘅高官同埋高級將領，仍然係想整死你習近平嘅，係嘛？所以佢好驚嘅。所以點解佢今我話佢今次去美國點解去24小時啦？係嘛？即係見阿習嘅特朗普一日下。就是因為驚後院起火嘛，時間越長，夜長夢多，係嘛？啊，咁另外咧，佢又想即係喺呢種內外交困啊，因為大家諗下啦，中國人民會唔會係咁笨啊？ 你成日将你自己讲得咁犀利啊！哇，我哋党指向哪里啊，就去哪里。我哋党去到边度，边度就光荣伟大啊，正确啊乜鬼啊？边度就啊，人民嘅生活就特美满啊乜鬼啊？呢啲咁嘅宣传系相信嘅人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啊！所以点解而家有4亿7千万人退党啊，退出？那个三退，即退出少先队啊，那个共青团啊，同共产党，点解啊？就系越嚟越多人对共产党不满，对习近平不满，而习近平系共产党嘅党魁，对佢不满，其实就系咧对共产党嘅不满。嗱，喺呢种情况下，阿习近平咧就想利用去美国嚟表示，嗱，你睇下世界最大最强嘅国家啊！唉，好俾面我啊！因為中共最叻係做嗰啲所謂面子工程啊嘛，係嘛？啊，你話改善人民嘅生活，啊，改善中國人嘅人權狀況，呢啲係人哋睇唔到嘅，好唔好？即係唔認唔到叻嘅，係嘛？佢搞嘅咧係要搞面子工程啊！啊，點樣整到幾條高鐵啊？整到世界最長嘅橋啊？乜鬼啊？同埋咧？去美國，而且咧，美國用最高規格嚟接待我。咁咧，佢今次係要求咁樣用好高規格。咁啊，特朗普似乎咧，似乎仲未，而家未100%同意啊。但已經有消息傳出嚟咧，阿習近平到美國嘅時候，降落機場嘅時候咧。Trump 咧係親自去機場接機，這個就係可以話係高規格嘅啊！因為美國一般嚟講好少係咁樣做嘅嚇、啊。聽講話咧，最近一次係50年前先係咁樣啊，即係總統親自到機場嚟接機。咁好多人就尤其是嗰啲受咗移美論影響嘅人咧，就會提一聽到呢啲咁嘅消息，話嗱，你睇下嗰個衰鬼特朗普啊，又變卦啦，啊，個話佢係啲咩反共急先鋒啊，而家喺度媚共啊，係嘛？但係我認為咧，唔一定係咁樣啊，點解咧？我哋成日都話中國人成日都話要聽其言而觀其行啊嘛，咁嗰啲咁嘅表面嘅面子工程，因為有可能特朗普啊，係一個好識玩呢個談判同埋好識玩呢個外交嘅，其實總之係一種好多智謀嘅人嚇。咁佢諗下，最緊要啊係同習近平談判嘅時候，我要贏啊嘛。佢中意贏嗰個面子，咪俾佢面子咯。對我哋國家嘅利益冇乜蝕底啊！啊，佢希望啊，我親自去機場接見佢，接佢機係嘛？咁咪去咯。我即係花啲時間啫嘛，唔係咩大不了嘅事係嘛？啊，咁個之後咧，佢就欠咗我一份情喎。啲談判係咁樣嘅，你將對方令到佢好似覺得欠咗你一份情咧，咁對方亦都會比較容易讓步，或者你亦都更加容易可以提出條件嚟，係嘛？我對
0: 更加你籌碼係嘛？
1: 啊，梗係啦，Trump 是很鬼叻呢方面嘅嘢噶，所以很多人不明白，而好多人認為咧，你如果你係一個反共戰士啊，反共嘅英雄啊，你就應該啊一見共產黨又將佢打死。呢世界邊有咁簡單嘅？如果咁簡單，我哋就唔需要學《孫子兵法》啦，係嘛？點解話要學咗好多兵法，你先能夠打贏仗啊？你認為你自己最強，你就總言之見到共產黨就搏咁就得噶啦，冇咁嘅事嘅，係嘛？啊，你唔係咁簡單，絕對唔係咁簡單。共產黨都明白呢一點，所以佢哋都係精通《孫子兵法》啊。啊，咁 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兵不厌诈，啊，共产党最叻噶啦，啊，兵不厌诈，即系话咧，啊，所谓兵不厌诈，即系你打仗啊，你同人，你对你嘅敌国啊，你永远唔好俾佢知道你啲秘密，啊，你要同埋你要压佢，啊，而你要声东而击西，啊，你想击西你就唔好俾佢预先知道你想击西。啊，系嘛？所以嗱，你想整佢，你想捅佢一刀，你就啊，俾个面子去机场亲自接机，系嘛？等阿泽好高兴，啊，咁后结果就喺后面捅一刀，啊，唔系
0: 你话咩啊？就少女藏刀
1: 啊，可以系咁讲啊，系嘛？就总之就系兵不厌诈啊！呢阿特朗普系咩啊？特朗普系一个好识得赢。佢好明白，佢唔要，佢冇所謂面子唔面子，即係面子對於阿侵嚟講咧，唔係咁重要啊。當然佢都會顧面子嘅，但係唔係咁重要啊。而咧，中共咧一直係個黨魁，由毛澤東到呢、這個習近平，都係好重視面子嘅。咁啊，俾啲面子佢啦，面子何家啊？好，唔使好花钱嘅，俾咗面子之后，我又有我嘅要求咯，啊！所以有啲人话，即系用普通话嚟讲，你话啊，俾你中共赢面子，我美国要赢里子啊，里边嘅真正嘅内涵系嘛？
0: 系
1: 真正嘅内涵啦，
0: 释放李志英啦，
1: 冇错。其实其中一个咧吓，仲有好多嘢啊。呢、这個呢個譬如話而家講頭先你提到啊華為啊呢個任正非係嘛？任正非同佢個女孟晚舟係嘛？啊兩個失咗蹤啊嘛！嗱失蹤咧就似乎係確有其事啦，因為好多人連想打電話聯繫佢哋冇辦法聯繫得上係嘛？咁你當然啦，你仲可以話啊，因為佢哋兩個病咗或者乜鬼嘢啦，仲唔知出屋企有時唔接電話啦，都可以嘅，都可以講得通嘅係嘛？但係都係奇怪，成個禮拜冇聯繫，而且咧係呢個華為啲高官自己講嘅，話打電話打咗成兩三日，揾阿任董啊，即系阿任正非董事长，同阿边个啊？同阿
0: 孟董
1: 就系孟晚舟董事，佢唔系董事长，佢系董事系嘛？两个人都收得中喎啊！咁嗱，呢个系呢个系可以话系事实啊，90%以上系事实嚟噶啊！咁而家再传出嚟话佢两个。有兩種傳聞，一種就話佢哋兩個出走逃離中國大陸。最新嘅謠言咧，就話佢哋兩個跳樓死咗啊！咁但係咧，雖然出現嗰啲照片啊，話有人放出啲照片喺啲社交媒體上啊，喺啲高樓上面影落去嘅，話嗰度係佢父女兩個人跳咗落喺嗰度咁。但係呢啲我唔係好重視，點解？因為你喺廿幾三十層嘅高樓影一幅相，你根本睇唔到人，乜都你話乜，你話乜都得。你話啊，嗰度就係佢兩個跳落去撞死嘅地方。嗱，呢啲我要慎重啦，係嘛？但係，所以我哋而家咧，只係有一個即係各種各樣嘅蛛絲馬跡咧，我哋可以話任正非同阿孟晚舟係失咗蹤，呢個係事實。但是为什么失踪我们很难现在很难下定论。有可能是自杀，有可能是被杀，有可能是出逃，三种可能都有。啊、另外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啊、很奇怪、哦、他们两个一般你说自杀真的太过奇怪嘛、啊。奇怪是什么呢？如果是自杀的话，喂，为什么老豆和女儿一起跳楼啊？啊，好奇怪啊！呢個係一個大問號嘅。如果係真嘅話，啊，咁另外咧，呢個佢失蹤呢個係似乎係事實啦。 佢哋兩個失蹤，點解呢個時候失蹤咧？啊，呢個時候特別敏感時候，因為美國剛才你都提到啊，美國紐約啊聯邦法院啊正在開庭，要審判呢個華為嘅詐騙罪行啊，華為各種各樣嘅詐騙，誒、啊、偷技術啊，誒、啊。这个违反这个制裁啊，故违反美国同埋联合国嘅制裁啊，故意为伊朗提供各种各样嘅方便啊，等等等等一系列嘅罪，同埋系系统咁去去要佢哋啲员工系统地去偷美国各个企业嘅通讯技术。咁呢啲啊，嗱呢个系事实嚟嘅，联邦法庭系开咗审，而且。認為咧啊，認為係嗰個罪名啊，已經即係立咗案啦。即係話咧，聯邦法院已經認為咧，呢個案件咧係非常有可能嘅啊，非常可能。咁而家咧，下一步咧就係要要嗰啲被告出庭啦啊，被告原告都出庭，可以為自己辯護。咁邊個係被告啊？當然係任正非啦，因為佢係。董事長兼以前仲係即係事發嘅，即係美國認為華為犯罪嗰陣時咧，任正非係第一把手嚟，又係董事長，又係呢、這個呢、這個首席執行官係嘛，所以佢係要全部要負曬責任嘅。咁按照一般嘅程序咧，美國會要求中方要引渡呢兩個人。因為孟晚舟亦都參與好多呢啲犯罪事件，喺金融方面係嘛，幫佢哋洗錢，幫佢哋偷偷將啲錢運轉俾呢個被制裁嘅伊朗啊等等。咁喂點辦啊？華為係中共嘅一個戰略性嘅重要企業啊，而且華為係同軍方非常有密切嘅關係，其實就係為軍方服務嘅。任正非本人都是军方来的。任正非做当军佬的时候曾经跟张亚合共事过的。所以亦都有人怀疑他跟张亚合案件有关。但我认为呢是会有关，但这个不是最主要原因的失踪。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那里开庭。大家想想美国开庭那美国最后要求喂中方，你要將任正非、孟晚舟交出嚟，引渡俾美國，要佢哋嚟美國接受審判啊！中共梗係唔想啦、啊，但係唔想，喂，你又想阿蔣蔣俾你好多面子啊？俾你一啲，或者最起碼手下留情啊！嗰、那個關税唔好搞得咁鬼高啊，係嘛？你係想呢方面喎、啊？嘿，但是你又不配合喎、哦。美国现在这个联邦法院肯定这件事啊，川普都想这样做的啦、啊。要你出庭啊，给你机会去辩护啊，你都不出。咁又乜又唔得过啊。咁所以呢，如果呢两个人死咗啊，咁佢就话哎对唔住啊，佢哋两个自杀死咗啊，所以冇办法出庭啊。咁即係講到呢度咧，又可以有一個再有一個猜測係咩咧？就係佢哋唔係真係死咗，係假死咗。啊，佢甚至可以故意啊，中共就係咁嘅，故意話佢哋兩個咧自殺身亡啊，或者意外身亡。
0: 假死啊！
1: 乜都係佢講曬，假中即係假死。假死嘅好處係點解咧？係中共嘅眼淚咧，就係十全十美啦。第一。不需要殺了你任正非，因為任正非中共其實覺得他以前是功勞偉大的嘛，是吧？雖然現在不行了，但是過去嘛，是吧？都是個功臣，是吧？另外因為他殺，如果被人知道是共產黨殺了這兩個人，那其他類似任正非和類似孟晚舟的人呢就會很害怕，就會那你會他們會更加可能會背叛你共產黨，所以他都不想這樣做，是吧？但是又不想他們去美國出庭被人家審判，所以最完美的做法就是 假死，啊，話佢哋跳樓死咗，話佢哋意外出咗意外死咗，其實冇死，即係話咧，既留翻條命俾佢哋兩個，同時咧又有一個好好好嘅借口，啊，唔需要去美國嗰度出庭，啊，唔需要丟面，啊，所以咧。呢、这個事情係真係好複雜啦，剛好係阿習近平咧想大出風頭，啊，中共嗰啲黨魁從來都係咁嘅，同美國交往嘅時候就利用美國呢個強大嘅啊世界第一強國呢個沾佢哋嘅光啊嚇，佢哋好中意搞呢啲嘢啊，啊我習近平同世界最強嘅國家嘅總統平起平坐啊，嗱，啊，我。咁你就明白嘛？我講嗰個東升西降啊，唔係得個講字係真噶，係嘛？啊，所以咧，今次好麻煩，要平起平坐咁啊，要求阿習近阿邊個鄧阿蒼蒼親自去機場接機啊，同埋咧，佢仲要求咧派一個好龐大嘅代表團啊，尤其是嗰啲所謂阿習近平嗰啲新寵啊。啊，重
0: 新重
1: 新重系咩咧？就系嗰啲电动车制造商啊，因为佢讲嘛，佢话要救中国嘅经济，我哋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啊，嗰啲共产党最叻发明新嘅名词啊，新质生产力，边个都唔知系乜嘢嚟噶。但系佢嘅意思就话，好似电动车啊、太阳能板啊，呢個人工智能啊，呢啲咁嘅產品咧，我哋啊要大力推行啊，或者要佔領全世界嘅市場，所以佢帶住嗰班人去啊，咩比亞迪啊咁啊嗰啲都跟住去啦，好龐大一個代表團，咁就係為咗要表示，咁點龐大到不得了咧？點樣龐大到不得了咧？就係，聽講話當晚會有一個國宴啊！國宴咧，而家中方要求咧嘅人數咧，如果美國方面同意嘅話咧，即係話到時嗰個國宴咧係一半係中方嘅人，一半係美國嘅，即係有啲喧賓奪主嘅咁嘅味道啊嘛。因為一般嚟講呢種國宴啊，嚇應該90%都係東道主嘅人，因為你係一個
0: 客嚟噶嘛，
1: 你哋都話嚇。係嘛？有乜奇怪啊？即係好似中國古代咁啊！啊，你有一對夫妻嚟呢度結拜訪我哋啊，甚至你帶住你啲仔女一共五六個人嚟拜訪我哋。我作為東道主，因為你唔係經常嚟㗎，一年可能嚟一次，我就唔單單嗌埋我啲仔女、孫仔、孫女咩侄仔乜嘢堂家產伯都嚟㗎。中國古代係咁啊，即係你東道主可以有好多人啊，但係你客人唔可以人數超過人哋東道主嘅，係嘛？咁而家聽講話佔一半啦，即係再多咧就變咗真係名副其實嘅喧賓奪主啊！咁佢點解咁樣做咧？啊，就係想做戲俾中國人睇，同埋咧希望咧表示咧啊，中國市場仍然係好多。好多即係機會啊嚇，所以帶住問嗰班企業家嚟啊，希望咧影響美國嘅企業家，哇！真係哇，中國呢個企業啊，好似比亞迪真係好犀利喎！而家世界最大嘅電動車生產商喎，啊，幾年之內啊，由從無到有，從有到大喎，哇！啊，喂，唔可以錯過呢塊肥肉喎！啊，佢係想咁樣。咁咧就希望咧，阿Trump咧係好，亦都係生意佬啊嘛，咁就會亦都係咁樣諗，同埋咧更加希望咧美國嘅商家咧就會向阿Trump施加壓力，喂，你唔好搞得咁衰啦，我哋做生意個，我哋對美國經濟嚟講都好好噶，乜鬼嘢啦，所以我諗就係咁，所以而家咧呢個世界咧好複雜。非常複雜，但我咧仍然係堅信不疑咧，阿Trump咧係反共嘅，嚇！阿Trump嘅最終目標係瓦解共產黨。啊，我呢個係相信，因為我記得有一次，啊，唔係好耐啫嘛，阿邊個阿Trump訪問完北京之後翻嚟美國， 有一個好似係唔知係 CNN 啦，還是係邊個記者問佢話總統先生，你嘅對華政策嘅最終目標係乜嘢？佢話 Open China，Open China 啊。
0: Open up China。
1: 啊，即係打開中國嘅意思。咁當時有啲人咧就話，以為咧佢意思都係要佢要向中方施加壓力，要中共開放中國市場啊，要俾好多外國貨入嚟，唔俾喺度搞咁高關稅啊。如果唔係美國就會用關稅駁翻佢。佢哋好多人係咁樣去理解，但係我嘅理解唔係，即係都係要開放市場，但係佢係講。佢唔係話 open a Chinese market 啊，開放中國嘅市場，open China，即係話咧成個中國要開放啊！呢、這個犀利啊！佢呢一招啊，即係你中國人聽到，你共產黨聽到，你都唔敢反對喎？有咩錯啊？啊，中開放中國啊！你共產黨喺度吹話改革開放啊嘛，咁我咪幫你開放咯、啊。咁佢個開放當然同共產黨嘅開放唔一樣啦。阿 Trump 講嘅開放係咩意思啊？即係話你共產黨唔可以搞嗰啲一黨專政啊！你要開放係咩？開放信息啊，信息嘅流通，開放市場都係一部分啊。開放呢、這個國際嘅交流，總之成個中國要變成一個好正常嘅國家啊！乜嘢都可以進進出出啊！不同嘅人，不同嘅呢、這個行各行各業嘅人啊，不同嘅原因啊，因信息啊，即係尤其是信息啊，即係言論自由啊，同埋集會自由啊，總之呢啲即係最基本嘅人權、最基本嘅自由咧，你都要做到啊，同埋咧有法律嘅保障。有一個健全嘅法治，咁先就叫做開放中國啊，打開中國，呢個係佢真正嘅目標嚟嘅。所以點解美國而家冇大做聲氣嘅？我記得咧，半年前，呢、這個國務院通過咗一個預算案啊，係咧留咗一筆錢去支持美國嘅。軟件同埋電腦行業咧，去能夠開發出一啲非常有效嘅辦法，去拆冧中共嘅防火牆。嗱，呢就係開放中國啊嘛，Open China 其中一個就係要將中國嘅防火牆都摧毀。啊，所以咧，阿習近平同阿 Trump 有好多嘢要傾嘅，啊，咁啊，
0: 廿四小时广告啊！
1: 咩話？
0: 24个小时够唔够呢？你话佢要求 Trump 亲自去机场接佢，你知今次系人道我哋冇去啊，跟住系开会期间，莫迪嘅表情非常之严肃，问你写都 OK，咁嘅身体已经出现咗状况，但系莫迪嘅表现呢，似乎唔系非常之友善吧，对佢好关心，而系好严肃嘅眼神，好凌厉嘅眼神。话咩事啊？系冇嘢喎，系咪个态度系咁样啦？所以你头先讲佢带住咁多人嚟，可能对国内一种宣传，我喺国际上有影响。喺美国咧，我倾到偈，未用我去同 Trump 倾到偈，佢话佢系我老朋友嚟噶嘛？系啊，人嚟见咗好多次啦，今年我都见咗2次啦。不过佢又非常之清楚，可能以两个人嘅年纪啊，包括埋习近平自己身体状况，今次真系可能最好一次嚟美国见 Trump。我谂佢自己 OK 嘅情况啊，佢自己嘅地位摇摇不稳啊，咁呢种情况之下，会唔会真系私底下同 Trump 见面，托付 Trump 啲嘢咧？私底下你应承我，你帮我做到啲乜嘢咧？有冇呢种可能啊？我个身后事，我屋企嘅财产啊，我家人啊，如果地啊，匿埋美国嘅话，请你保护啊，俾啲保护啊，系咪有呢一种情况咧？都好难讲啊，系嘛？
1: 有都唔奇嘅，因为呢个世界历史上发生过呢啲事啊，系嘛？好似呢个 最近呢個唔係最近啦，已經成一年前啦，一年幾啊，甚至可能兩年啦，已經敘利亞嗰個總統啊，阿薩特啊，係梗係預先同阿普京講掂啦。喂，萬一我後院起火搞唔掂啊，我要走佬啊，可唔可以嚟你莫斯科當做係我嘅避風塘啊？咁係嘛？ 普京當時係梗係同意啦，但係佢有條件嘅，係嘛？咁所以敘利亞肯定咧係對普京啊好忠誠嘅。咁即係呢種咁嘅事喺歷史上發生過好多次，我只係舉一個好近嘅例子啊嘛。咁即係中共一個黨魁去秘密同阿特朗普傾。 問佢可唔可以有一日，萬一搞唔掂喺中國阿逃難要逃到嗰度，佢能夠俾佢保？因為點解我有可能啊？第一就係大家知道，我成日都話最近呢一兩三年啊，中國共產黨高層係殺氣騰騰，刀光劍影。咁表面上哇係不得了啊！點樣大家團結喺黨中央周圍啊，團結喺習主席周圍啊？ 呢個講字嘅啫，事實上邊係咁啊？事實上係殺氣騰騰。咁啊，習近平再笨，佢都感覺到呢種咁嘅殺氣騰騰，係嘛？如果唔係殺氣騰騰，但嗱好多人話我係吹啊，我唔係吹喎。如果唔係殺氣騰騰，點解七個中央軍委嘅委員少咗五個啊？點解啊？啊，俾阿習近平炒魚，而且炒咗之後。 冇接班人喎、啊，喂，系咩事啊？啊，張亞張後拉咗1月24號，今年1月24號就拉咗阿張亞同阿劉振南，係嘛？誒，而家已經過咗8個月㗎啦，啊，仲未有定論啊，啊，而家傳出話佢嚴重違規違法，其實佢開始有啲咁講㗎啦，而家就話佢過咗加咗幾句罪，但係咩咩咩？ 冇唔忠誠於黨，同埋搞分裂，同埋搞團團伙伙，啊，同埋呢個乜鬼嘢，仲有一個係踩咗紅線。係啊，呢啲其實好荒唐嘅，根本都唔係法律語言啊！連踩咗紅線都好似一條法律咁啊，係嘛？攞嚟講，佢咁樣做啊，今次佢宣布咗唔一定咧得到軍隊嘅。 即係唔一定係軍隊會服佢氣嘅，啊，軍隊裏邊有啲人係仍然服佢氣嘅，只係咧一個非常獨裁專政嘅體制裏邊咧，唔係咁容易做有即係反對嘅聲音係好危險嘅，啊，你心裏邊反對冇問題，你講出嚟就好可能命都冇埋啊！因為目前咧中國大陸。 党内又好，军内又好，甚至民间又好，主要仍然系在呢个敢怒不敢言嘅阶段，啊，仲未能够过渡到既敢怒亦敢言嘅阶段，啊，再一个下一步就系咩？既敢怒亦敢言，更敢采取行动，嗰阵就中共就玩完啦，啊，通常都系呢三个阶段。 咁目前咧，我認為已經係敢怒不敢言嘅最後階段啦，啊，即係已經好快就忍無可忍啦，咁就會變成咧，啊，既敢怒亦敢言噶啦，大家睇住好快，越嚟越多，而家已經有出現嘅，不過會越嚟越多，就係咩咧？敢大聲喊共產黨落台，大聲啊，即係已經發生過，但係仲唔可以話係有大規模，但係咧。 会好快出现大规模啊！
0: 即系有一种讲法咧，就习近平访美国之前咧，就诶伤害咗张又侠同埋刘振立同埋任正非呢件事。如果失联嘅话，被死亡都好啊，被保护起来都好啊，咁解决咗呢件事，其实系为咗去美国嗰边咧，你冇求情，冇同张又侠求情，佢知张又侠同美国之间嘅关系。美国呢边咧都几尊重。 官方都幾尊重張又俠嘅，咁認為佢真係有啲。 绝对几专业下嘅。咁你话冇求情倒死呢条路，咁另外一方面咧，话咧任正非咧，你头先讲咗涉及到十二项嘅指控，同埋咧大家都知道华为系中国个国企嚟噶嘛，喺习近平亲自指挥下嘅产物嚟噶嘛。如果咁样嘅面临呢个指控，如果真系孟晚舟去到美国嗰边嘅话咧，分分钟踢爆咗佢所有嘅秘密啊，同官方嘅关系，同伊朗嗰边嘅关系。咁呢件事咧就话，有一种讲法就是人死咗咧就可以免责，人死无对证噶啦嘛，系咪就可以应对呢个国际上咁大单个诉讼咧，就可以好一轻轻嘅地咁一笔带过，有冇呢种可能啊？
1: 我头先就系咁讲咯，但系点解话佢系会死？即系如果佢系被自杀啊，或者系假死，嗰、那个原因都系为咗避免唔俾美国判个罪。因为人都死咗啦，咁啊好难，系嘛？但系咧，有可能啊，目前呢个华为嘅领导层咧，仍然可能会受到判罪嘅。因为你虽然话当时你唔系负责人啊乜嘢，但系咧，你冇亦都冇去更正呢个问题。咁佢都有可能噶，咁但系啊，我覺得喺度我要指出嘅係咩咧？就係、是、阿孟晚舟幾年前喺加拿大被拉咗之後咧，啊原本係要引渡去美國嘅，啊但係中共咧就發出即係真係用盡九牛二虎之力去救阿孟晚舟呢件事本身就已經證明。孟晚舟又好，华为又好，任正非又好，是跟中共高层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呢，中共认为他是很重要，是一个功劳伟大的所谓企业家。那阵他用的力气是什么？中共 出动很高的官员去跟美国交涉，而且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加拿大两个完全是无辜的加拿大籍的公民，当时在中国大陆将他们捉鬼了，一个是外交官，我记得一个是商家，捉了做人质。你不放孟晚舟，我就不放他们了，这直情是流氓的做法来的。咁当后来呢，经过一番幕后的谈判呢，加拿大政府在美国的同意之下就放了孟晚舟，但是放孟晚舟之前呢，在美国的指示下，加拿大呢就对这个孟晚舟进行一个可以说审判，不是审判，是调查盘问，同埋呢要他签一个字，签什么呢？认罪书，承认他确是帮过被制裁的伊朗去洗钱，或者是汇钱给他们等等等等。我记得很清楚，当

0: 開庭嘅時候一個好重要嘅證據，啊，好重要嘅證據，即係你冇辦法再去揾到藉口話冇咁嘅事，因為當時阿孟晚舟已經認咗罪，所以我覺得阿孟晚舟喺呢個時候突然間失蹤咧，係肯定係內裏有文章嘅，
1: 都有種講法咧，五中全會咧就10月16號召開啦。咁而家倒數嚟講咧，就剩翻1個月。不過而家睇翻咧，中國嗰邊就發生好大嘅變化啦。即係有種講法咧，就胡錦濤嘅人馬咧空降公安部，就一日之內咧就兩個副部長咧就到咗位置啦。咁黃小紅咧，大家都知黃小紅係習近平嘅親信啦。係公安部長嘛，咁佢話咧係可能係被調離呢個位置嘅。咁如果佢刀把子被架空嘅話咧，咁就話習近平喺北京係佢仲有咩權利咧？係嘛？咁都話咁有傳咧就李強咧就放棄咗接班噶啦，就合立峰咧就而家被約談。咁如果咁樣嘅話，就軍隊咧就同步啟動地方嘅換血大改革，有呢一種講法。如果咁樣嘅話，其實習近平嘅佢國內嘅根基真係搖搖欲墜喎。
0: 我認為啊，中共高層習家軍同反習派嘅人咧，呢幾年來一直喺度做緊拉鋸戰，拉鋸戰有時係反習派嘅手佔上風，有時係習家軍佔上風，拉嚟拉去，拉嚟拉去，拉鋸戰咁最近呢一段時間咧，我諗咧。習近平身體出現比以前更加嚴重嘅健康狀況，係嘛？咁凡係獨裁國家，當一個獨裁者身體出現毛病嘅時候咧，佢嘅政敵就肯定咧會趁機攻擊佢噶啦，係嘛？咁而家發生嘅，我諗就係呢件事啦，就係習近平咧身體有問題，呢個係好肯定嘅，就。所以咧，而家反習派咧就可又發動攻勢因為大家要知道，三中全會，習近平第一次中風嘅時候，呢個反習派嘅人咧就已經向佢進行咗攻勢。發動攻勢唔等於話佢哋要將佢拉鬼咗、槍斃咗，唔係，佢就係向佢施加壓力，要佢減少佢嘅權力，係嘛？但係咧，阿習啊好鬼叻嘅，阿習係搞嗰啲毛澤東講嗰啲游擊戰啊敵進我退，敵退我進啦。咁佢嘅敵人咧就係張友俠啊、温家寶啊嗰啲係嘛，所以佢哋向佢進攻嘅時候咧，佢就退讓步啊，讓步假讓步，扮豬食老虎嘛係嘛？你哋。同志們對我嘅批評咧，真係好啱嘅，我亦真係要好好自我檢討一下咁啊，講到咁講到咩咧？講到張友俠啊、温家寶嚟咧，信以為真因為扮豬你扮得好啊，人哋真係信你係豬嚟㗎嘛？點不知個豬後邊就係一隻老虎嚟㗎，或者比老虎仲犀利啊？總言之，佢就係咁樣扮豬食老虎咁啊，即係。來來去去，一時佢佔上分就係嘛所以有時咧清洗嘅人咧，都全部都係阿習近平嘅親信；有時咧清洗嘅人就唔係習近平親信，係反習派嘅人，係嘛？一直係咁樣，一直係咁樣咁所以咧，因為雙方都冇一次有咁嘅機會，或者有咁嘅諗法係。對對方進行一個全面簽擊，係嘛？似乎冇咁樣做，而且係好難，尤其是反習派係好難將佢嘅力量集中一齊，就做一個兵變去一下攻，冇好難好難。佢係搞嗰啲宮廷政變啊，用壓力啊，希望習近平讓步啊咁啊。但係習近平相反擊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反擊得強，因為佢。權係更加大啊嘛！咁聽講話咧，張友俠被捕嘅時候咧，佢哋其實原本係要開會嘅，佢哋兩個要開會。咁習近平嗰日咧就故意遲到或者唔去啫嘛。咁張友俠入呢個會議室嘅時候咧，

0: 平嗰啲人咧，啊，中央警衛局啲人咧，就要捉阿張藥俠，要佢拉咗。聽講話咧，張藥俠咧當時開槍反擊，啊，唔俾佢哋拉佢。咁但係咧，寡不敵眾啊！習近平嗰方面咧係有準備嘅，而家阿張藥俠咧冇準備，但係佢一直都會帶住佢嘅保鏢，佢可能有隨身有。譬如話有三四個保鏢咁咯，但係阿習近平，因為阿習近平係要係對佢進行行刺嘅主動嘅一方，所以阿習近平嘅人咧，可能當時咩難啦，即係帶住槍嘅人咧，就唔係三四個，而係可能係十幾個啊。咁當時聽有啲內幕人士透露出嚟咧，好似係阿盛雪透出嚟嘅，阿盛雪透露出嚟好多時咧都會係啱嘅。咁盛雪嘅線人咧就話咧，當時啊發生槍戰，流咗好多血，死咗好多人。所以咧有人認為咧，可能張藥俠咧，如果唔係死咧，都受咗重傷，因為嗰陣係近距離開槍，好容易被打中，係嘛？咁所以一直咧佢被拉走到今時今日啊，仍然係未呢個出現過喺公喺呢個喺劇喺喺呢個電視嘅電視攝影機前未出現過嚇，咁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大好奇怪嘅事，即係亦都係有可能啦啊！佢係受咗重傷，或者係咧甚至一命呜呼。如果一命呜呼，如果俾啲軍隊知道咧，可能係會激發一個軍隊嘅兵變啊！所以咧。習近平用拖字法，他捉阿習近平，捉咗阿張藥俠嘅時候，佢好威風啊！佢幾乎第二日就即刻官宣話捉咗阿張藥俠，但係點解你捉張藥俠拖咗成八個月？而家開始講，但係仲未開庭。另外咧，阿張藥俠邊個都冇見過佢，即係好有可能。
1: 是
0: 已
1: 經
0: 死了，
1: 是啊，那就講到媒體，
0: 他不敢給那些軍隊知道他已經死了，聽說他
1: 主隊麻煩了，
0: 他的辦法就是拖一拖，在拖的時間裡面，他就去用他的特務去偵察出軍隊裡面哪些人是支持這個張藥俠的，然後將他們清洗完了，那他就不怕透露出嚟話啊，張藥死咗啦，係嘛？開始佢唔敢講啊，嗰陣會激嬲嗰啲軍頭啊，係嘛？啲軍頭唔客氣噶啦，同你。所以而家都唔一定佢敢宣佈佢死咗噶，係嘛？所以而家中國大陸咧，北京嘅情況係非常敏感嘅情況，非常敏感。嗰、那個即係好似火山爆發之前啊，都係好平靜嘅，但係佢爆發出嚟咧就啊～是不可收拾的。
1: 其实本身他捉张藥俠咧，军中已经意难平了，由上至下，包括咪今次他经历过咁长时间处理咧，呢种处理方式咧，军中都有啲不满啊，或者
0: 肯定不满。
1: 咁而家就有传啦，系之前有话有传啊，张藥俠可能已经俾佢秘密处决咗啦，又死咗啦。不过咧，呢近日咧，而家我哋现场个观众都讲咗啦，系啊，有传啦，咁习大大咧已经走咗啦，系啊，有今次都有呢种传闻嘅。不过咧，如果佢今次，所以大家都睇佢会唔会真系去美国啦？如果去美国嘅话咧，咁都系一种传闻，或者佢身体真系出咗事，一度危险，好危险啊！咁啊，而家。中国的你知全嚟抢救一个一尊嚟噶嘛，系咪抢救翻嚟啊？强撑住去24小时去美国见 Trump 啦，系咪交代啲生活事啊，或者屋企啲嘢啦，求下个大哥嚟帮下手啦，系嘛？
0: 总言之系而家中国嘅情况好复杂，习近平系咪真系死咗，都唔可以排除呢种可能性噶即系当然啦。他已經死了的可能性，我認為是低於50%的，即是仍然的大概率大一點，就是他未死，但是不可以說不可能，即是仍然有可能他已經死了，不論他是死了或者是再過幾天才死，或者是去到美國的時候死， 总言之，佢一死咧，肯定会出现一个好大嘅变化。
1: 冇错，
0: 冇错，因为我成日都话咧，千祈唔好以为换咗阿习近平咧，就天下太平啊，乜都好，唔一定噶。最紧要就系冇咗共产党，先会一切都好，系嘛？但系如果习近平一命呜呼，或者咩原因被拉落马，咁咧就会更加导致。更快加速導致共產黨的全面崩潰，所以不可以說習近平的生死是沒有關係，是有關係，因為他如果早死一點，就可能那個權鬥的白熱化就更加厲害了。大家想想，現在他還是一尊，可以什麼他大權在握，什麼他都可以下命令去制止，但是他死了的時候，誰來管這件事？沒有人是第一把手，那時候就哇，狗咬狗就很厲害了。不過記住，那些這樣的權鬥是狗咬狗的權鬥，哪班贏了仍然是共產黨，仍然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1: 除非咧有陳少吳廣啦、揭竿而起啊，地方嘅軍隊啦，
0: 窗口。所以中國而家係一個好敏感嘅，唔係好敏感嘅時刻啊。
1: 就調轉窗口啦。咁啊，睇到媒體，其實媒體咧一直係始終有解決嘅問題啦。咁 Trump 第一人嗰陣時咧，就成日都講 fake news， fake news。今次咧，終於唔忍啦。咁佢將咧三大媒體 CNN、Snow 咁 Political 咧就退出白宮啦。咁理由就係你日日造假，你日造謠啊！
0: 有冇紐約時報都有啊嘛，係嘛？
1: 有咁啊，冇，暫時未有 CNN。咁佢暗示啦，下一波啦，可能擴大呢個封殺嘅範圍啦，或者係加埋紐約時報啦、華盛頓郵報啦。咁與此同時咧，你睇到習近平訪美國之前，我哋睇到大紀元嘅網絡咧就遭受到非常之猛烈嘅攻擊。咁呢件事其實係咪都係同媒體有關嘅事？點理解咧？
0: 我諗肯定啦，這個中共係。是对啊，对这个大纪元是恨之入骨的，因为大纪元是一个可以说所有媒体里面最不怕揭露共产党的衰嘢啊，尤其是在美国的大纪元啊，更加不需要怕啦。话香港的大纪元呢就要小心啲，因为你在老虎口里面，但是美国的大纪元呢就可以比较要讲乜就讲乜，所以咧，另外咧，据我所知啊，英文喺美国嘅英文大纪元咧，发展得好犀利，好快啊！最近啊，又一次直线上升，前两三年咧，稍微有啲困难系嘛，但系咧，而家听讲话咧，又系直线上升，那个。订户啊，同埋读者嘅数量咧，不断咁增加。咁大家都知道咧，大多数嘅媒体系啱啱相反嘅，成个媒体行业咧系大多数媒体向下滑啊，读者越嚟越少，订阅户越嚟越少，而咧这个大纪元咧系可以话系最起码喺美国嚟讲咧，大纪元系属于极少数嘅。仍然在不断增加读者和这个订户的极少数的媒体之一，所以这个不简单。
1: 听说 Trump 一直想看到第一手的资料嘛，我不要你翻译过来，不要大家转数给我。他的办公室呢，白宫是腿完办公室就放着几份报纸，其中应该是包括大纪元，他有看第一手资料是吗？
0: 我有些内幕人士在上一次Trump做总统的时候已经告诉我，Trump经常会看大纪元时报英文版的，而且白宫是订了成百份大纪元，白宫里面各个官员看的。
1: 咁出翻嚟系中国大陆出翻嚟嘅华人咧，咁有睇到噶美国呢边嘅消息，同埋又睇到公正客观嘅报道，都系睇翻大纪元啊、真唐人啊，系咪都攞到系客观嗰啲报道嘅真相啊？咁吴生，你嘅时间系咪差唔多啦？
0: 唉，差唔多，差唔多，系，
1: 系
0: 好，
1: 啊，好，多谢吴生，多谢大家收睇。
0: 多谢，多谢啊，多谢，
1: OK，下星期见啦，拜拜。
0: 好，拜拜。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我是 Jack， 以下同大家报道湾区、加州以及全美各地的最新消息。先讲下天气，加州州长 Newsom 星期一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提前应对今个冬季可能出现的强烈 El Nino。 州政府预计今年秋冬出现非常强 El Nino 的机会超过九成，而十月到十二月达到历史级强度的机会就有69%。不过 El Nino 不代表全州都一定会多落啲雨，暴风雨几时出现，影响边一度，目前仍然有变数。州政府已经要求相关部门预先准备沙包、抽水设备等防洪物资，亦会检查道路、桥梁和排水设施。加州国民警卫队亦会准备支援搜救、疏散和清理工作。当局提醒居民预先计划逃生路线，做好防洪准备。再讲下教育消息，阿拉米达县高等法院法官 Jenna Whitman 裁定，屋伦联合学区要继续落实州教育局提出针对校园反犹太主义的改善措施，其中包括由外聘专家为全体教职员提供相关培训，而培训专家亦要咨询犹太或者以色列教育及权益组织。学校管理层亦要接受处理歧视投诉的程序训练。另外，各校校长要向学生家庭发信，明确反对反犹太歧视，并交代学校会采取什么措施。州教育局今年3月入禀法院，指学区未有完成所有要求，而今次裁决要求学区进一步落实相关措施。加州州长 Newsom 再次否决一项涉及无证学生的校园工作法案。AB713 原本容许加州大学、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不可以单纯因为学生没有联邦工作许可就拒绝他们申请校内有薪工作。不过 Newsom 星期日否决了法案。Newsom 表示，相关法律问题目前仍然未有联邦法院作出明确裁决，如果贸然推行，可能令到州政府雇员面对民事甚至刑事责任。支持法案人士认为，校园工作可以帮助无证学生减轻经济压力。今次已经是 Newsom 两年内第二次否决类似法案，而 AB713 亦正式未能成为法律。三藩市金门公园星期六就发生了宗罕见的紧急事件，一名孕妇和家人揸车去医院途中遇上严重塞车，最后迫于无奈将车停在路边，女婴就在公园入面出世。消防部门下午大概4:40收到911求助，但是救护车同样受到交通影响，只可以停在两边街口之外。急救人员之后落车步行赶到现场，刚刚好赶得切协助接生。妈妈和 BB 之后送院，两人情况良好。家人表示，他们平时翻工都走同一条路，从来没有遇到过问题，偏偏今次遇上最严重的交通。现场亦有其他被困车笼的人士帮手，包括一名导乐师协助孕妇分娩，最终母女平安。最后讲数据中心，加州州长 Newsom 星期一签署7项新法，加强地方政府监管数据中心的用电、用水和土地使用。新法要求数据中心提供资源使用透明度，亦包括要求相关企业承担部分电网升级成本，以及加强用水规管。减少数据中心扩张对当地居民公用事业费用带来的影响。另外，新建数据中心日后亦要面对更严格的土地使用和环境审查， 地方政府和居民可以取得更多项目涉及能源、水资源和土地使用的资料。支持者认为，新措施可以减低大型数据中心对地方资源的压力。部分业界团体就担心规管收紧会增加建设成本。新法将怎样影响加州数据中心发展，仍然值得留意。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今日一切顺利，我们下次再见。
1: 生活一点一滴，
2: 生活点点滴滴，
1: 生活点滴。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生活点滴这个节目。我是 Yami。
4: 我是 Joanne。
5: 我是 Emily。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3: 时间过得好快啦，又是我的同大家主持节目的时间啦。今日呢想到大家倾下有关于人老年之后呢健康问题。就算到几多岁都好啦，都希望自己个身体好啲，最起码呢可以照顾到自己啦，唔使话样样嘢都假手于人啦。点样可以做到话八九十岁啦都可以自己照顾到自己呢？我啲今日呢就试下探讨下呢个问题啦。好多人都有咁嘅想法嘅，或者系事实啦啊，而家暂时嚟讲啦，好多人呢到咗八十岁啦，就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比较虚弱啦，僵硬啦，即是没那么灵活啊，没说到八十岁啦。我自己这个时候呢有时猫低就好易啊，你猫低就猫低啦，你起起身那下呢真是好像跟以前有点不同咯。以前呢我喜欢几时猫低即刻弹起身都得的嘛。现在呢猫低的时间长少少呢，起身那下呢就有点困难啦。这种情形呢虽然身体呢未去到僵硬呢个地步，但系啲关节啊、身手啊就已经冇咁灵敏啦。咁另外呢都会有人呢觉得个认知能力呢都开始下降啦，唔系好似后生嗰阵咁敏锐啊，甚至乎呢你个睡眠模式都可能会改变㗎喎，令到你晚上呢早做做眼瞓啦。后生嗰阵呢几夜瞓都冇问题嘅，但係到咗呢个年纪啦，好多时夜晚呢就要早啲瞓㗎啦，你早啲瞓啦，朝头早呢自然就好早咁醒咗喇喎。你到屋企人呢个个作息时间都唔同咗啦，后生嘅呢就鍾意夜瞓啦，迟起身啦，又返工嗰啲呢梗係较多个时间啱啱好㗎啦，早两个时起身都唔制㗎啦。咁上咗年纪嘅人呢就唔一样啦，几想笨耐啲都唔得㗎啦。更加令人担忧嘅呢係根据人口平均值嚟睇呢，好可能呢会患上一种慢性疾病嘅。咁其实呢你讲一种呢就已经好保守㗎啦。其他国家啊地区啊唔讲啦，就香港嚟讲呢好多真係去到80岁嘅人呢就唔止一种慢性疾病㗎啦。最基本呢就係有三高啦。咁呢个情况究竟有冇得改变嘅，有冇得改善嘅呢？研究人员呢好肯定咁话俾人哋听啦，其实呢种情况呢係可以避免嘅，唔係必定係咁样嘅。咁要用咩方法可以避免改善呢？过咗80岁呀、90岁嗰阵呢，头先我啲提到嗰啲咩认知能力啊、身体弱啊，或者你个身体僵硬啊呢啲情况，其实呢系有㗎喎。咁我哋听听呢究竟有咩办法可以改善呢啲情况啦。
5: 美国加州巴克罗化研究所所长兼呢个执行长埃利克威尔丁讲呢，根据我哋目前嘅认知，如果我哋可以优化生活方式，大多数人呢都可以健康咁活到呢90岁甚至呢95岁。但係呢我哋而家嘅情况呢同呢个比呢就好相差好远啦。 大多数人呢健康啲即係好多65岁七十岁之后呢就开始有病㗎啦。就遭受老年带来嘅种种痛苦。
3: 年纪大机器话呢就係、是、呢个时候65岁到70岁
6: 呢、这个年龄段嘅人经常讲嘅说话嚟㗎啦。
4: 咁其实呢就唔好咁悲观。无论你年纪几大都好啦，可以透过积极嘅生活方式呢去调整返改善健康，永远都唔系迟嘅。无论你系增加运动量啦，或者改善你嘅飲食，譬如好似减少飲酒啦，都系可以㗎。但如果你能够尽早开始啦，咁效果就更加好。咁研究人员特别指出啦，30几岁系一个关键嘅10年。在这个时期，很多生理系统啊，无论是肌肉量和力量，骨的密度或者是代谢调节，都会开始出现与年龄相关的细微变化。
3: 即是说呢，其实人出世到30岁这段时间呢，都是不断地生长着啦，你无论是生理啊，或者你的生理都好啦。嗰、那个机能呢都去到顶峰啦。咁到30几岁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一啲细微嘅变化。咁可能大家都唔觉嘅，好似头先提到咁样，无论系啲肌肉啊，肌肉量啊，力量啊，或者你嘅骨质密度都好啦，即啲代谢呢就已经有啲少少出现变化㗎啦。咁如果你喺呢个时期系出现变化嘅时期，就开始做啲嘢帮助你去建立一个长期健康体质的行为习惯呢，就是一个好好的时机啦。这个呢不是我讲的，是专家讲的，是一位明尼苏达州专系研究长者生理学的教授，他叫做约翰帕索斯讲的。咁为了了解可能出现的情况啦，老化过程的研究员喜欢关注那些不符合常规规律的人，所以那些是研究人员呢就是特别注意这一类的人，有规律生活的人先有一个比较的嘛。例如呢，一些35岁以上的运动员呢，他仍然都是定期参加体育比赛啦，无论是跑步啊，踩单车啊，或者是其他运动都好啦。呢一类人呢往往可以坚持到60岁或者甚至更长嘅时间嘅，佢哋嘅健康呢系比较好嘅。即系话呢，有定期运动嘅人呢，佢哋嘅健康呢可以维持更加耐啦。
4: 咁嗰啲专家表示呢，我哋应该喺30几岁嘅时候呢达到身体机能嘅巅峰状态的时候呢，咁样先至能够喺晚年呢就保持良好嘅健康状态。而呢个曼彻斯特城市大学营养与代谢高级讲师保罗·摩根佢指出，佢话好多个运动员嘅衰老轨迹啊，同我哋其他人截然不同㗎喎。佢哋嘅心血管功能同埋肌肉力量以及呢个功能喺达到高峰嘅值嘅时候呢，先至会出现更显著嘅下降。
3: 嗯，
4: 然之后慢慢先至下降，但係下降速度呢係比较慢嘅。因此呢，喺晚年嘅时候都能够有更长嘅时间呢係保证佢嘅行动能力呢同埋独立生活嘅能力嘅。
3: 咁係因为佢哋呢就拥有咗额外嘅储备。呢、这个呢係人生嘅中期阶段呢就起到咗保护嘅作用，摩根咁讲嘅。
4: 係啊，我哋可以从中学习㗎。我话摩根建议呢，为咗尽量可以健康咁慢慢去老去。即係所以咩叫健康咁老去呢，即係人梗係年纪越来越大㗎啦，呢个避免唔到啊。咁你能够将佢减慢嗰个速度呢就争好远㗎啦。
3: 即係健康变差嘅速度呢减慢啲。
4: 所以呢，佢建议我哋应该喺30几岁嗰阵时呢，力求子嘅身体机能呢係达到最高峰嘅。尤其是係嗰啲有氧能力，运动时身体呢能够利用嘅最大嘅氧气量。呢、这个柔韧性同埋呢个肌肉力量嗰方面呢下功夫啦。
3: 讲到呢个健康老去呢个话题呢，我谂都 好多人都有兴趣㗎啦，就算係我哋自己呀都讲得好似投入啲呀。咁其实可唔可以做到嘅呢？都可以做到嘅。不过呢唔系话等退休啊或者上咗年纪啊你健康出现咗问题啦先至系留意呢个问题，我哋要提早啲，越早开始当然越好啦。咁专家就建议你最好系30几岁开始呢就要建立一个良好嘅生活习惯同埋一个规律性嘅生活啦。咁就是30几到40几岁呢段时间嚟呢尽量将你个身体个健康状况呢提到去最高峰。咁就系最好㗎啦。咁讲到呢度呢我哋第一次个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去一去广告先。咁转头返嚟再继续啊。
1: 生活一点一滴。
2: 生活点点滴滴，
1: 生活点滴。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二节的生活点滴。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讲话怎样能够健康地老去啦。因为现在普遍的人呢去到
6: 65岁或者70岁后呢身体机能下降，健康出现了问题，最常见呢就是有三高啦，即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关节痛啊，行动不方便啦，生活质素呢大打折扣。
3: 有见及此呢，所以有专家就提出啦，其实呢他说只要我们可以优化我们的生活方式呢，大多数人呢都可以健健康康地活到90岁甚至乎95岁的。咁当然啦专家都有提出一些建议的。他说无论我的年纪几大都好啦，都可以透过改变调整我们的生活习惯的。无论是增加运动量啊，改善饮食啦、
6: 或者呢减少饮酒减少食烟，这些呢都是有帮助的。
3: 研究员发现呢运动员的衰老轨迹呢跟其他人是不同的、哦。因为他的运动员呢可能由细到大打落了一个基础啦，养成了一个运动的习惯。咁就算是他的退了役，他的都会继续保持运动的习惯的。
6: 他们的身体机能呢是运动员生涯中呢已经达到了最高峰的了。
3: 所以呢他们好像拥有了比其他人多的健康储备了。为了老年有个安稳一点的生活呢，很多人都说好早开始储钱了，就希望第时呢不用为生活为个钱去烦恼了。那其实这样看来呢，我哋除咗有储钱之外呢，储健康都系好紧要㗎喎、哦。
4: 係呀、啊、我哋讲到有一句说话呢，如果我哋一路系咁叫洗脑本呀、啊。即系如果你嘅身体好健康嘅时候呢，你一路可以支撑你嗰个体力。如果你一向身体已经唔好㗎啦，一阵间好容易头晕身热啦，行两步又脚攰呀咁。如果你咁嘅身体，你点能够去工作呀、啊，或者去挨夜啊，或者去搵钱啦、啊，系咪？如果你有一个好嘅身体咧，咁你间中要挨夜啊，或者有啲生活负担比较重啊，发生咩事，你能够系顶得住啊嘛。
3: 同样道理啦，我哋真系话希望自己健健康康咁啊，活到90岁啦，后生嗰阵咧都有为我哋个健康做储备噶、哦。呢、这个储备咧就系、是、要多啲做运动啦。特别是一些有氧的运动，同埋呢后生嗰阵就要有一个规律的生活啦，保持咗你个健康一个好的状态呢，到你年纪大嗰阵呢做个衰老呢就唔会咁化出囉，同埋好多病痛呢就唔会咁早咁搵你囉。
4: 喺你讲开，除咗运动之外，一个飲食习惯就好重要㗎。有好多吸引嘅零食啊，好多美食嘅，除咗零食之外，糖水铺又多嘅，五花八门。咁咧，有时我哋就会喂食噶嘛，馋嘴系咪啊？ 咁咪食多咗啦。啱暑假完咗咧，个都真系食自助餐噶啦。最近我又睇咗好多关于啲
3: 健康资讯啊，
4: 系啊，资讯啊，咁即系发觉原来好多身体唔好咧，都系食出嚟嘅，食出嚟嘅。嗱，前嗰排咪世界杯嘅，系咪？
3: 嗯嗯嗯。
4: 咁啊，好多人就买啲薯片啊、花生去食啦。
3: 系啊，一路食一路食，好有气氛。
4: 咁嗰日我最近执屋咧，见到原来仲有大包嘅好巨型嘅薯片咧，就喺个角落度，就系我先生食剩咗包，好大包噶。你知啊，佢年纪都唔细啦。咁如果佢食埋呢咁嘅嘢，一日系咁咬咬咬咬咬，咁啊饮啤酒啊，食薯片啊，咬花生，你睇世界杯时间都长噶嘛，咁好闷好闷噶嘛，个口会喐下啦，系咪啊？咁如果你成日啲饮食习惯唔好咧，咁会我哋嗰个五脏六腑咧就会负担好重。
3: 系。
4: 咁原来其实我哋嘅身体唔好咧，除咗有适当要有适当嘅劳动啊，所谓唔好用运动，用劳动。其实我哋人生出嚟咧就要劳动嘅，
3: 系要喐动噶，
4: 喐动同埋要出汗嘅。
3: 系，
4: 我而家都要求自己要一定要出汗，即系唔好话哎呀费事喐一喐，整污糟个身又要走去冲凉，好麻烦啊！而家我特登要揾一啲劳动做，即系执下屋啊，拖下地，咁等你出出汗咧，跟住逼住自己去冲冲个凉，咁咪人好精神啲噶。去做一啲家务嘅嘢，出下汗咧系好好噶。咁饮食习惯方面咧，就系要注重呢个健康嘅饮食咯。多食啲生果啊、蔬菜啊，同埋有食生果、蔬菜都要注意食乜嘢嘅生果、咩嘅蔬菜，食几多个肉。咁如果你方方面都能够系保持一个良好嘅饮食习惯，一个作息嘅好嘅时间咧，咁我谂再加埋头先你所讲嘅当嘅有运动啊，踩单车啊嗰啲嘢咧，咁你嘅身体又有保障咯、
3: 啊。系你头先讲嘅饮食咧，就要健康嘅，要能量啦。咁保持运动咧，又就保持我哋身体嘅柔软性啦，其个肌肉嘅力量啦。咁讲到话身体僵硬咧，唔够灵活咧，就会带嚟另外一个问题嘅、哦。
5: 对于70岁以上嘅人嚟讲咧。最大的风险呢就是
3: 跌倒，
5: 可以跌倒的。那么这个呢就与身体敏捷性下降和关节活动范围减少呢有关。因为年纪大了嘛，活动量就减减少了的了。摩根话呢，我一直就认为了负责行走的下肢肌肉群呢，是维持独立生活能力方面呢，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系我咧，即系早排时间咧，即系落楼梯嗰阵时咧，唔小心呢个脚一拍咧，一滑咧，
3: 落楼行楼梯嗰阵咧，就跣一跣脚，系咪啊？
5: 跣下，
3: 所以就扭亲只脚啦。
5: 其实喺你之前咧，我就觉得两只关节有啲僵硬喎、
3: 哦。你都觉得自己嘅关节咧，好似唔到灵活，有啲。
5: 因为咧要一个活动要参加嘛，所以都系要去噶嘛。
3: 哦，所以你可能有伸筋啦，想发啲赶时间咁样，咁跟住就扭亲只脚啦。
5: 咁样咧，这个呢真系好似摩根话嘅，问你下肢嘅问题系关系到晚年嘅健康，所以咧呢个方面咧真系尤其值得关注嘅。睇下出边咧有好多啲年纪大嘅，坐轮椅啊，系嘛，拐杖啊。情况就好犀利嘅，我记得个婆婆话咧，我个奶奶话，我攞咗啦，我一唔做轮椅，二唔用拐杖。咁如果系咁样咧，就一定要好好保住个身体健康啦，吓。
3: 你奶奶咧做好早注意到呢、这个自己独立生活能力嘅重要性啦，真系唔需要用拐杖，唔做轮椅，即系一定要保持嘅双脚嘅一定个活动能力啦，有个健康状况都要维持到啦。如果唔系，都做唔到呢样嘢啦。咁系啊，好多老年人咧，就系、是、都系嗰个下肢肌肉群咧，嗰、那个力量唔够啊。即系你讲起咧，你话你讲起你奶奶咧，我又记起我阿妈啦。我阿妈咧就系、是、因为跌亲咯，所以就。嗰、那个健康状况就开始慢慢差啦。其实我阿妈个身体一波老都几好噶，几多几80岁嗰阵咧，仲可以煮我哋一家大细嘅饭噶。我哋差唔多有10个人噶，几多可以喺家事马送啊。咁就系因为跌亲开始咧，就个健康慢慢变差啦。所以咧，上咗年纪个朋友咧，更加要注意你 平时保养你对脚啊，一定要保持你有个自己行走嘅能力咧，先至可以过到呢个有质素嘅生活嘅。一旦话有去到真系储能衣嗰阵咧，你样样嘢都有人帮手，咁就好唔方便噶啦。咁讲到话要令到我啲个身体咧保持嘅灵活性喺度咧，我谂咧最佳嘅途径咧都系做运动啦，保持运动啦，
4: 参与网球或者系羽毛球等等嘅球拍运动啊，同呢个延长寿命系有密切关系嘅。咁喺2025年有一项日本研究亦都强调啊，踩单车咧就好有益噶。咁研究发现啊，经常踩单车嘅老人咧，佢需要长期护理同埋过早死亡咧嘅可能性系好低嘅。咁真系、哦，我个舅父咧，佢系教书嘅校长嚟嘅，喺中国大陆生活，佢就踩单车翻学啊，日日都踩一段好长嘅路。
3: 啊、哦，系啊，
4: 真系啊，成八九十岁都好灵活噶，即系到了后期当然都系论尽嘅，但起码喺百十几岁嗰段时间，佢都好灵活啦。
3: 因为踩单车咧就系练咗你只脚啦嘛，咁我呢个头先提到咧。老人咧最怕跌噶嘛，咁啊几只脚有力啦，嗰啲腿部啲肌肉群系有力嘅。
4: 咁除咗踩单车，除咗有力，练只脚，唔好净系睇佢净系踩只脚啊。踩单车你
3: 系
4: 要几样配合嘅。
3: 系啊，
4: 你睇只眼要避人啦，只手啊要摆态啦。
3: 系啊，
4: 你一直系零，系训练紧你嗰、那个眼、手、脚嗰个配合。
3: 协调啦，同埋脑部个运作啦，
4: 几样都做齐啦。
3: 仲有一个平衡啦，
4: 平衡啦，系。
3: 如果唔系一个唔觉意就跌噶啦。咁讲下咧，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听众朋友就记得留意我哋嘅饮食有均衡啦，又保持一定嘅运动啦。特别咧就要注意呢、这个双脚啦个健康啦。
6: 而家咧我哋休息一阵先，下一节翻嚟咧再倾下运动嘅好处。
7: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8: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0: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1: 生活一点一滴，
2: 生活点点滴滴，
1: 生活点滴。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三节的生活点滴。我们今天讲去的话题呢，就是怎样可以保持健康啦，慢慢地老去的。咁上一节呢就讲到话可以注意一下饮食啦，做多啲运动啦，咁令到我们的身体呢灵活啲啦，保持住一啲肌肉嘅力量啦，同埋有个柔韧性。嗰、那个敏捷度喺度，咁就最好啦。
4: 咁而家即系又算呢类成日做运动，譬如成日打羽毛球，因为打羽毛球你追住个球咁周围走咧、
3: 啊，你
4: 系
3: 只眼又系要跟住嗰个球走噶嘛。
4: 咁譬如好似乒乓波打乒乓波都系啦。咁所以你个人又会比较灵敏啊。即系譬如你万一你只有时个路唔平啊，差错脚，咁你好自然咧就会反弹，好快脆就会
3: 一击，但系你好快可以调整到你个平衡，
4: 系啦，快
3: 就唔会跌啦。
4: 咁呢，我自己就有经验，因为我本身就够体育嘅。
3: 嗯，
4: 咁所以咧，如果一个人平日都系有呢类咁，譬如打乒乓啊、网球啊或者羽毛球啊、踩单车啊，即系呢类咁嘅活动咧，即系眼、手、脚都要配合嘅。譬如
3: 协调咯，
4: 踢足球啊，你手龙门仲紧要添。咁如果你又惯咗呢啲活动咧，你平日用翻你嘅生活嘅细节嗰度咧，你嘅手脚都会好灵敏咯。
3: 系啊，
4: 跌亲嘅机会咧，就相对嚟讲咧就少啦。
3: 系啊，我都试过咧，kick 一 kick 噶，对面行过嚟嘅人咧，佢差啲要你扶我噶啦，因为佢行过嚟，我行过去咧，佢见到我 kick 一 kick 咧向前冲嘛，咁佢就行快啲咧，谂住嚟扶我嘅，点知咧我 kick 一 kick 好快稳住咗，佢话：哇，你都好犀利，你个平衡好好、啊，咁赞我，咁呢个系前几年嘅事啦，我希望咧。以后都可以有呢个新手啦，咁就好啦。
4: 嗱，我最记得有一幕噶啦，我记得有一次咧，我仔又抱住我四个孙啦，一岁到啫，佢抱住佢周围玩，但系佢因为佢做翻守龙门嘅，哇！我哋睇面都惊啊，喺下低嗰、那个，即系佢啱一级级噶，嗰个啱喺个嗰度村嗰度玩啊，佢一路同佢玩玩玩，佢突然间抱住个 B 岁几咋，突然之间叉叉咗脚，
3: 哦，叉落，
4: 好似个 B B 喎，好似个岁。我哋一睇完都惊啊！几个人睇住个大人都睇住惊，突然之间佢一撑住脚咯，佢突然之间一即刻扑个 B B 差唔多想要甩出嚟咁滞噶啦！但佢好敏捷咧，将间即刻平衡翻佢，抱翻个 B， 踩翻实，哇！真系成十几年咧，个孙女已经十六七岁，我谂起嗰幕啊，真系好得人惊。
5: 正啊！
4: 就因为佢系做惯咗，
3: 做惯运动，系啊，佢个身体
4: 即扑嚟扑去，哇！但系而家谂翻都惊嗰时，即系话如果你即系讲呢个古仔就呢、這个事故就话我哋平日咧都多啲做一啲运动啦，就唔好坐喺度唔喐啊，挂嚟睇电脑啊，或者净系玩手机嗰啲咁嘅游戏啊，咁啊可以训练我哋个脑部，我只系训练个脑部唔够嘅。仲有啲手脚要灵敏，唔会成日坐喺度。嗱，啲斋跑步咧就争啲，所以跟住我哋啲专家就话，如果系净系跑马拉松咧，跑得多就反而唔好嘅。
3: 系啊，
4: 你每个星期跑75分钟左右咧，就可以对延缓老化过程咧就系好嘅。但系跑马拉松咧，可能嘅情况就不一样啦。嗱，其实我个睇法同呢个专家都一致嘅。当日我仔由踢足球就转咗去跑马拉松，我反对嘅。因为我自己都教体育噶嘛，因为你马拉松系好强力咁样去跑几多公里啊嘛，我觉得系超额做运动咧，对于嗰个肌肉咧系会伤到嘅，
3: 仲系肌肉同埋关节都系个负荷过重嘅。
4: 咁、啊、但系而家你知嘅好流行啦、啊，即系由我仔开始跑嗰时，而家好多地方都好流行跑马拉松。而、家我仔都跑到伦敦啊。伦敦最难跑，伦敦啊、日本啊，度都去跑啊。但系冇办法，咁佢已经系一种兴趣啊，即系佢唔系追求跑第几嗰啲，即系一种
3: 参与
4: 咁。
3: 系
4: 咁，其实我当时一入门想去玩嘅时候，我已经系唔赞成嘅，但唔赞成冇用噶嘛，你知大个仔系咪？
5: 中意嘛，系啊。
4: 咁其实喐系好过唔喐，但系其实
3: 过度都系系啦。超过你身体嗰个负荷啦，
4: 但系点解喎？即系呢几年，即系马拉松，即系我哋香港都好流行喎。世界各地都系啦，
3: 系
4: 嘛？你点解突然之间呢十年八载系咁兴跑马拉松？
3: 咁普遍人咧都注重咗运动嘅，咁好多人咧就觉得，因为好多人而家系文职工作啊，咁佢哋觉得咧跑步咧就可以对冲咗你成日坐喺度，同埋。即系令到你个脑咧可以
5: 放松
3: 啲啦，即系你专注系跑步啦嘛。
4: 嗱、佢因为觉得我仔咁讲啦，佢话觉得佢唔系追求乜嘢，觉得佢跑步嗰个过程咧，佢又令到自己系好开心嘅，有一个目标嘅。而最近系点咧？个女五岁几六岁就跑1公里马拉松，影埋相俾我。咁咪都惊，唔知佢会唔会跑到嘅，因为细路仔扭计又唔跑噶啦嘛，同佢报个名咯。结果佢真系都完成咗个1公里咯，系咯。咁咪我个仔陪住佢跑咯，佢陪住佢跑就唔同自己跑，跑法唔同嘅。咁啊，但系都能够培养到佢有咁嘅毅力咯，咁
3: 系
4: 好嘅。
3: 系一种毅力。
4: 但我亦都系就唔赞成你长期咁跑嘅，我觉得跑马拉松喺运动嚟讲咧就。我比较赞成去游水啊，或者做
5: 其他
4: game ball 啊，羽毛球。当然羽毛球咧就咁，羽毛球又好容易伤噶。羽毛球系好容易跳弹咧，伤脚都好紧要嘅。但嗰个好容易咬伤手脚啊，所以做运动亦都系要注意安全啦吓，同埋拣一啲适合自己嘅运动啦，咁啊比较好啲嘅吓。
5: 另一方面，一项研究发现咧。每日咧只需要5分钟嘅中等强度到高强度嘅体能活动咧，就可以帮助延缓大脑嘅老化。美国嘅匹兹堡大学医学助理教授 古尔卡尔呢佢就话啦，我哋呢可以透过一啲相对简单嘅步骤来获得健康老化嘅益处。哪怕就是饭后快走15分钟都可以产生呢个显著嘅效果。
3: 就好似我啲可以系30几岁嗰阵呢保护同埋增强肌肉同心血管系统一样，我哋呢都可以对大脑做同样嘅嘢㗎喎。例如呢定期检查啦，养成良好嘅刷牙习惯，唔食烟，以及限制糖分嘅摄入，呢啲呢都会带嚟显著嘅益处㗎喎。有大量嘅研究一再表明，牙周病的发生到晚年认知能力下降风险的增加呢是密切相关的。这个呢被认为是由于全身性发炎对大脑的慢性影响所引起的。30岁左右或者呢是开始减少饮酒的失眠。饮酒和体内基因表现的变化是有关的。而基因表现的变化呢就会加速老化。酒精呢都是睡眠的主要干扰因素。惠尔丁强调，规律的睡眠模式对于避免和年龄相关的脑萎缩以及降低未来几十年来的痴呆症的风险呢至关重要。这个呢包括确保你日日是同一个时间睡觉，同一个时间睡醒，这些呢就是所谓的睡眠规律性啦。睡眠不单只能够令到身体专注于修复细胞，也能够为我们提供能量和动力去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
4: 如果你真的有一晚不睡的呢就很惨的。你不要以为不睡一晚就没所谓。因为你的新陈代谢都会发生变化的，你的保持健康的意志力也都会消失的。
3: 啊，这个是的，你睡不够那天呢第二天起身呢做事都好像不够精神，乌下乌下这样。如果你有一天睡够了自然醒的，哇那一下呢个人呢精神特别好的，真的。
5: 由于保持规律睡眠的模式的重要性呢，所以我呢晚晚睡觉呢嗰阵时呢都系提醒自己嘅固定嘅时间睡觉。如果唔冇呢个闹钟啦，咁就唔知几时瞓啦，咁就呢个就唔规律啦，身第二日起身就头就晕晕地嘅。
3: 哦，即系你嘅意思系你唔单止起身有教闹钟，就算系瞓觉你都有教闹钟去提醒自己系时候瞓觉啦咁样啊。哦，
5: 将自己睡眠嘅时间固定起来，人就精神噶啦。
4: 因为咧，有时我哋做嘢呢日想做埋，呢日想做埋先至上床，唔能够原定嘅时间上床咯。
5: 我有时都会咁噶，
4: 好容易噶。
5: 所以咧，所以我早摆埋听日就摆埋听日噶啦，所以我
3: 都
5: 时间瞓。
3: 都系好嘅呢、这个，你起码你固定咗你嘅睡眠时间先啦，即系你嘅睡眠时间有个保证啦，咁你第二日嘅精神咧就会好啲啦。
4: 是啊，头先 Emily 讲话規律咁去瞓觉，保障自己真係有足够嘅睡眠，所以就教闹钟瞓觉啦。咁係啊，因为我哋係昼夜节律生物啦嘛。从基因表现到新陈代谢，我哋整个生物过程都同呢个24小时嘅周期同步嘅。呢我哋每一日同一个时间瞓觉係有助于身体保持良好嘅生物节律。
3: 啊，咁又系，听落好有道理啊！咁讲下讲下咧，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再讲下咧，仲有啲乜嘢可以做，令到我哋嘅健康咧可以保持得更加长久嘅。
1: 生活一点一滴，
2: 生活点点滴滴，
1: 生活。点滴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我们今天的话题呢都是围绕着说后生的时候呢做些什么呢，有些什么习惯建立好呢，就可以令到我们健康状况呢保持得 长久啲啦，持久啲啦，帮我哋嘅健康咧做啲储备啦，咁令到我哋可以慢慢咁健康咁老去啦。咁我啲前面咧已经讲咗啦，做一啲运动啦，食一啲健康啲嘅食物啦，同埋咧定时瞓觉啦，有一个固定嘅规律嘅睡眠时间啦，都系好有帮助嘅。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讲下一样嘢咧，都系唔可以忽视嘅。一日都系都个人虽然话唔系跑步啫，但系都系活动紧噶嘛。就算唔活动，我哋都系消耗紧能量噶嘛，呼吸都有消耗你嘅能量噶嘛。咁我哋点样去帮我哋嘅身体补充嘅能量呢？答出一个问题啦。咁食啲乜嘢先至对我哋身体系最好嘅咧？唔同食物咧都有唔同嘅营养成分噶嘛。我哋食啲身体需要嘅营养，咁应该系几好嘅一样嘢嚟噶啦。
4: 咁啊，威尔丁咧就表示咧，我哋能够做最好嘅事咧，就系、等个身体一日里面咧有更多嘅时间系进入非进食嘅状态。咁例如好似间歇式嘅断食啦。
6: 真系估佢唔到喎，原来间歇性断食带嚟嘅好处唔系减肥咁简单喎。
4: 虽然好多嘅间歇式嘅断食咧嘅支持者咧推荐所谓168嘅模式，即系每一日咧系禁食16小时，进食嘅时间集中喺8个钟头里面啦。咁但系威尔丁认为咧最易操作嘅咧就系12:12嘅模式嘅，能够带嚟好多嘅益处。嗱，不过我自己本人咧，我都系进行呢个168模式嘅断食嘅。咁我都坚持咗有3-2年㗎啦，真係几好㗎，即係俾嗰个消化系统呢休息囉。其实唔难嘅，唔係太难嘅，因为可能我係退咗休啦，唔使早出去返工啦。起身呢唔好做嗰啲粗重嘢，你又唔会觉得饿㗎啦。咁你将个时间呢就早餐同午餐呢就合埋一齐啦。咁你个晚饭之后你唔好再食零食啦。
3: 是
4: 啲水果样都尽量喺8点之前啊，或者8:09之前呢就完成咗去，就去刷咗牙，你又唔好再食嘢啦。都好处呢，咁做完嘢之后呢经过糖水补，而家以前冇呢个断食模式呢，又饮糖水啦，咁啊而家秋风起，饮碗苦咗糖水啦，又饮碗雪耳啊润下啦，咁即係你会走去食嘢囉。但你知道自己有呢个模式嘅时候，觉得叫自己唔可以食啦。如果要食唔系唔得，早啲食啦。咁你早啲食嘅时唔食唔到，你咪唔食咯。最紧要食少啲糖啦，呢个对身体系唔系咁好啦，太多糖。我最难戒咧就糖水噶啦，已经。呢个威尔丁又知道大家都好难系168噶啦，所以佢话12:12咁都可以有效嘅，都有效。咁其实本质上咧，当你禁食嘅时候咧，你嘅身体咧就能够专注咁样去修复，而唔系成日不停咁消化。
3: 即系话咧。几个消化嘅就系不断咁劳力紧、劳动紧嘛，做紧嘢嘅辛苦噶嘛。咁如果你系坚持有一段时间系唔食嘢嘅，咁样几好，又可以规律嗰阵喺呢个段时间帮你修复咯。
4: 系啊，因为俾个胃啊，买一个肠胃咧，系俾你
3: 成个
4: 消化系统咧，系俾有一个修复嘅机会啦。啊，所以我都系都推荐人断食噶。当然有啲人唔能够做168咧，我。一个月搵2天，嗰两日咧喺屋企方便你唔出去做剧烈运动，又唔使应酬朋友嘅咧，就喺屋企嗰两日咧就系断食一两日。咁嗰段时间有啲人咧，如果唔能够完全断食嘅咧，就系饮水同埋生果汤啊啲斋汤啊。我都以前参加过呢类咁嘅断食嘅间歇式嘅断食，就唔系长期性嘅。咁即系话到半年啊，玩一段时间咧，你将个肠胃系。你一个大素材咁，其实都唔错噶。
5: 多食水果素材，少食啲咧加工嘅食品咧，都可能咧有帮助嘅。

0: 葫芦白素嘅植物化学物质。仲有呢，要留意嘅就係要均衡嘅飲食啦，限制含糖食物嘅摄入啦，被广泛认为係健康生活方式嘅关键基石。总的嚟讲呢，我哋係成年早期所做嘅选择呢，会对衰老方式产生深远嘅影响嘅。一啲追踪美国数万名参与者数十年嘅大型研究，例如呢弗雷明汉心脏研究同埋护士健康研究，显示中年时期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嘅人呢，即使几十年后佢啲嘅心血管疾病啦、认知能力嘅下降同埋身体虚弱嘅风险呢，都系更加低嘅。
1: 柏索斯仲讲呢，透过喺三十几岁保持更健康嘅行为啊，我哋就可以预防或者延缓一啲细微嘅分子同埋细胞嘅变化。如果你唔加以控制呢，呢啲变化会随住时间嘅推移而累积，最终导致到我哋喺七十多岁嘅时候嘅就会变成功能衰退㗎啦。虽然我唔认为咁样做系可以阻止衰老，但系可以肯定嘅咧，可以塑造衰老嘅轨迹。
2: 尽管你系三十几岁嗰阵时咧，就好难感觉自己咧无所不能，但老化时钟嘅滴答声咧，最终咧会影响到我哋所有嘅人。如果你戒掉高量饮酒，揾到一项可以一直坚持到晚年嘅运动，养成规律嘅睡眠习惯，同时呢俾你个身体呢从持续嘅进食中呢得到更多嘅休息，咁系未来嘅岁月里呢，你个心脏、肌肉、关节同埋大脑呢都会感谢你。
0: 咁而家呢香港嘅平均年龄呢都去到90岁啦。咁当然啦，最好呢仲可以自理到啦。咁我哋就系后生嗰阵做啲嘢啦，又有定期嘅运动啦，健康嘅饮食啦，加埋规律嘅睡眠时间啦。另外呢仲要实行间歇性嘅断食。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祝大家都有一个健康嘅晚年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资料呢主要都系来自 BBC 中文网站嘅。多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1: 拜拜。

0: 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1号星期一。星期一，州长刘森签署了7项针对数据中心的新法案，加强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用电、用水和土地使用的监管，并提高项目资源消耗的透明度。这些法案目的是保护当地居民免受公用事业成本上升的影响，其中包括要求数据中心披露用水、供水效率和抗旱规划等信息，并承担项目建设所需的电网和供水设施的部分升级成本，避免相关费用转嫁给普通居民。即将建造的数据中心还将受到更严格的土地使用许可和环境审查，地方社区可获得更多项目能源、水资源和土地使用信息。支持者认为，这些新法规有助于在数据中心快速扩张的情况下，降低对电网、水资源及居民公用事业费用的影响。部分行业团体就担忧，更严格的监管可能增加建设成本，并影响加州吸引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投资的竞争力。礼拜一，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了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访问华盛顿特区的行程。这次访问为期3日，由礼拜三持续到礼拜五，亦是习近平自2015年以来首次访问白宫，预计将受到高规格接待。根据行程，川普总统礼拜三将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夫妇。欢迎仪式将安排 B-2 隐形轰炸机和4架 F-22 战斗机联合飞行。之后梅拉尼亚将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礼拜四晚间，白宫东厅将举行正式国宴，美方将出席的嘉宾包括贝佐斯、马斯克、黄仁勋以及特奥曼等企业领袖。礼拜五上午，川普夫妇将与习近平夫妇在白宫共进早茶，为这次访问收尾。这个亦是2017年以来两位第一夫人首次在川泽峰会期间共同出席活动。日前，俄罗斯举行了为期3日的议会选举。中央选举委员会礼拜一表示，在超过 95% 选票完成统计后，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政党票，高过2021年的 49.8%， 预计取得国家杜马450席中的355席，继续保持宪法多数。这次选举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首次国会选举，多名反战人士及反对派候选人被禁止参选，共产党、自由民主党及新人党等仍将进入议会，但这些政党在重大政策上通常不会强烈挑战克里姆林宫。欧盟谴责这次选举是在系统性和制度性镇压的氛围下进行的，投票还在俄罗斯控制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克尔松和扎波罗热等乌克兰地区举行，受到乌克兰及欧盟谴责。与此同时，选举期间，乌克兰礼拜日对莫斯科等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伤亡并损坏部分设施，显示战争影响正进一步波及俄罗斯境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一表示，美中双方代表同意两个月后在深圳再次会晤，讨论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并建立 AI 安全事件沟通机制。贝森特透露，他礼拜日在纽约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长达12个钟头的会谈。双方认为，作为全球主要的 AI 强国，美中有必要提高相关领域透明度。双方同意建立关于人工智能的正式对话机制，包括一条用于就人工智能安全事件进行沟通的应急热线。贝森特表示，双方希望开始讨论相关协议，以便就主要的人工智能风险达成共识，例如不受控制的智能体、网络空间的非国家行为体，以及生物武器领域的非国家行为体。双方同时讨论了将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但尚未就延期达成一致。稀土供应及伊朗问题亦被列入议程。 当地时间礼拜一，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再次研究所谓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并宣布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具体会期。随住多名中央委员及军方高层近年相继落马，全会可能涉及的人事处分规模受到外界关注。外界预计五中全会上被开除党籍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人数可能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同一日，中共官方仲宣布，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同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立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两人的党籍处分仍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追认，因此预计将在五中全会上处理。近年来，中共高层反腐持续扩大，军方尤其成为清洗的重点。外界关注五中全会是否还将集中处理其他已落马或长期未公开露面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以及后续军委高层人事调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多少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注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第二节，亦即是最后一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节目时间啦。今集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主题是彭越记忆。下一首歌曲是由001主唱，月亮月亮我向你许愿，春风春风你别走太远，带去我的问候到天边，千山万水不曾改变，只为负者前世的缘。月亮月亮我向你许愿，愿岁月温柔以待，愿良人常伴身边，朝朝暮暮岁岁年年。李白，唐代诗人，号称诗仙，自号青年居士，生于公元后701年，卒于公元后762年。李白笃信道教，深谙佛教经典，向往成佛成仙。在开元14年，即是公元后726年黄历9月15，旅居扬州一个客店中，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五言绝句《静夜诗》。全诗是这样样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依据本人的分析，诗仙李白修道学佛，因此自号青年居士，他已经有上天成道的意识，照在床前在天上的明月光，同埋举头望天上的明月，表面上是指月光，而暗地里是向往住上天成道之心。低头思故乡，表面上是指思念在地上的故乡，或者会是暗地里指天上的家乡。各位听众，你们又同不同意本人对李白《静夜诗》的分析呢？月亮月亮我向你许愿，又是不是李白的心愿呢？

0: 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根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八月中解见秋分。黄历七月至到九月是秋季，秋分应该就是黄历八月十五，又称为仲秋。周礼、礼记、月令常篇有仲秋之月的记载。仲秋亦是农作物秋收的时候，民间仲秋拜月是庆丰收的活动，亦会同时拜祭土地神明，感谢上天一年来风调雨顺，家宅平安，因此又称为丰收节。这样看来，上古帝王在仲秋祭月和民间仲秋拜月应该是中秋节的起源，而且一直流传下去。晋书《元宏传》有秋夜成月之句，所以到了魏晋时代，民间就开始有在秋天的晚上赏月的习俗。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以及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哋以后的人生。下一首歌曲是由朱晓琳主唱的《月儿弯弯照九州》。《月儿弯弯照九州》最初的版本是出自南宋早年江南一带流行的民歌。当年金兵南下，占领了中国北部，好多老百姓流离失所，这首歌曲唱出了他们的悲哀。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歌词中提到的九州就是指中国大地。南宋版本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已经再找不到了，最接近的是八十年前由朱晓琳主唱的版本。歌词是这样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有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有流落在街头。中秋节应该是人月两圆的时刻。
1: 反观近百多年来的中国人，不是受异族的残杀，就是被自己中国人杀害，
0: 或者被迫害至流离失所，
1: 数以千万计。不禁要问一声，究竟中国人受了什么的诅咒呢？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的了。祝各位能够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了。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平时住着的这个地球根本就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在宇宙最高层次的存在入面，这里根本就是一个专门是给那些流放囚禁灵魂的大监狱。听到这里，可能你会觉得这些不是那些科幻小说或者神秘学讲的东西吗？但很神奇的是，近年来一班天体物理学家在分析最顶尖的宇宙观测数据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令所有人背脊发凉的事实，就是我们地球所在的这个空间居然是被两股大到难以想象的宇宙力量死死地锁住了。这两股力量在物理上形成了一个外面的东西入不到你，里面的东西永远出不到去，这样的一个绝对封印。科学数据真真正正地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真是被困在一个物理上根本走不出去的宇宙孤岛里面。其实肉身只是一个容器，地球只是个牢笼。这个概念在东西方古老的书和神秘学里面早就已经有人讲过，好似东方的佛教咁，是讲肉身只是一副暂时的臭皮囊。道家亦讲借假修真，印度的吠陀经都讲物质世界只是个幻象囚笼。而在西方呢，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文多篇入面直接就讲到，身体就是灵魂的监狱。古埃及的死亡之书亦提到将肉体当成灵魂暂时住的载体，甚至在早期洛斯底神秘学的拉哈雅文集入面仲更加直接说，肉身其实是那些假神做来囚禁灵魂的容器来的。人死了之后，灵魂还要过七个星际关卡才可以逃得出去。无论是古希腊哲学、埃及的生死学、印度的吠陀经，还是东西方的神秘学，古人其实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同一个方向。如果说古代的书只是讲概念，咁现代天文学就真係用数据证实咗囚牢嘅存在。时间嚟到2024年，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嘅实验室里面，有个天体物理学家，佢叫做皮萨里。佢当时戴住 VP 虚拟嘅头盔，去分析庞大嘅宇宙模拟数据。当他将视野拉到最宏观的时候，他眼前的画面吓到他倒吸一口凉气。他看到的不是啲闪闪发光的星体，而是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的巨大虚空。天文学上面叫 KBC 空洞。这个空洞大到你不敢相信，它的直径超过20亿光年。而最邪门的是，我们银河系所在超越星系团偏偏就正正在这个20亿光年巨大空洞的最核心位置来的。这种结构好像19世纪欧洲各国流放拿破仑那样。当年拿破仑打输仗，欧洲各国为了不想见到这个的人，特登就在大西洋中间拣了个孤零零，前面没有村后面又没有店的圣赫勒拿岛来关注他。如果将20亿年前的 KBC 空洞
比如做大西洋，我哋地球咪就系被锁喺中间嘅圣赫勒拿岛咯。更绝嘅仲有喺2017年喺权威期刊《自然天文学》发表嘅一项重磅研究发现，喺我哋呢座宇宙孤岛嘅四周围，居然系有两股极端对立嘅力量。第一股力量就是我们前面的巨隐源，它无时无刻拉扯着我们，以每秒600公里的高速向它靠拢。第二股力量就是我们背后的排斥力中心，它产生一股很强的推力，将银河系向外猛推，前面巨源拉，后面排斥力中心推。这一拉一推的力量完全是维持着 KBC 空洞的膨胀，就好像一道看不到的高压电网一样，将地球精准地封印在宇宙孤岛里面。如果科学家数据证实了地球是个孤岛，那这座孤岛到底是怎样来的呢？答案就是在1882年出版的一本震撼奇书，它就在奥斯佩里面。1828年6月5日有个叫纽波勒的细路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木屋出世，他爸爸是受过严格科学教育的英国人，他坚持是不信鬼神的，他妈妈是瑞士人，他的灵界是深信不疑的。小纽波勒从小就有非一般的能力，他是可以看到灵界的情况的，但每一次他跟爸爸说都是换来打骂，还骂他没出息乱咁噏。他长大之后考入了医学院做了牙医，还研发出新型的假牙材料，在打官司胜诉之后赚到盆满钵满。但在胜诉那个朝早，有位灵界神灵跟他讲话，物质世界不是你的重心，你未来是要为灵界工作。过了几年之后，他那个极度排斥灵界的爸爸就亲口跟他讲，阿仔，我最近成日都听到你过世的妈妈跟我讲嘢，我以前是错啦，原来灵界是真的。如果你可以跟灵界沟通，你一定要好好咁研究落去啊。佢父子两人多年嚟嘅隔阂就咁样潜言冰释。从此纽波勒就放下咗对金钱嘅执着，喺神灵嘅指导下，他买了一部当时最新发明的早期打字机，每一天的清早在诊所开门之前，当一束神秘的光照亮他的键盘那阵，纽波勒的双手就会好像被一种看不到的力量控制住，他眯埋眼，脑袋是完全想不到嘢。就是这样，他以惊人的速度在打字机上面猛在这样打，短短两年的时间，高达200多万字的巨著就是这样打了出来，直到全部完成。之后神灵才跟他讲话，你可以读一下你自己打了些什么。纽波勒拿起了文稿一看，整个人彻底的震撼。这一本叫奥斯佩，意思即是天空、大地和精神的总合。这一本书是记载了8万年前地球的真相、宇宙结构和灵魂流放史。上面讲到牙医纽波勒在灵界力量的引导下，用一部早期的打字机，他眯埋眼，擦擦擦擦咁打咗一部200多万字嘅天书《奥斯佩》。当佢回头读翻自己打出嚟嘅内容嗰阵，佢成个人彻底被吓傻咗，因为书入面清清楚楚咁写住，创世主为咗管理同流放灵魂，特登喺呢一座宇宙孤岛里面
打造咗一个三界结构。第一层叫物质界，即是我哋肉眼睇得到、摸得到嘅地球物质世界。第二层叫氛围界，即是我哋肉眼睇唔到嘅大气层同灵界空间。里面又再细分为内布拉、极爱、阿吉等等唔同嘅层级。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奥斯佩一书又讲咗乜嘢嘅天机呢？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上一节讲到奥斯培一书嘅一啲天机，我哋继续讲。第三层叫做宇太界，呢一层系最高纬度、最神圣嘅境界，系高阶神灵住嘅地方。这个三界结构其实跟东方佛教讲的欲界、色界、无色界是惊人的相似。但最震撼的是奥斯培直接揭穿了一个被隐藏了80000年的秘密，就是这个三界根本就不是什么天堂和圣地，而是一个精心设计过的灵魂修炼监狱。咁到底系乜嘢人会被关喺呢一座大监狱里面呢？奥斯培提到喺80000年前，宇宙各个高层次世界入面有一批灵魂开始变坏，佢哋变得堕落，充斥住私欲同埋执念。高层次嘅世界系容唔下呢一啲邪念噶。于是创世主就将呢一啲堕落嘅灵魂流放到地球这一座孤岛。但这里的囚禁方式是很神奇，完全是不需要人用铁链锁住，而是靠一种宇宙的自动沉降法则，即是灵魂的重量。书中入面解释，当一个灵魂对物质、权力、金钱和肉体享乐的欲望很重的时候，佢嘅灵体频率就会变得好重，自然而然就会好似一块石头咁沉降落去最低层嘅物质界，即系我哋所讲嘅地球。咁呢一座庞大嘅监狱系由乜嘢人嚟看管嘅呢？奥斯培书中又讲到，三界入面有一套极度严密嘅管理系统。最高的管理者叫做神，他们是住在以太界天国城市入面，是代表创世主管理整个区域的。在神之下有低一级的管理者叫做主，这个主会直接插手人类大地上的事务，会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而在神和主之下，还有无数多到数不完的守护天使和大天使。更有趣的是，书入面特别的提到，我们平时讲的守护天使，其实很多都是以前在地球生活过的人类，他们生前很善良，很有责任感，死了之后升上分离界做天使。因为他们还很关心人类，所以就很想做人类的守护者，尽心尽力地去帮人。但是这些守护天使也都是很可怜的，因为他们的认知是有限，根本就不知道上面还有更高阶层的以太界存在。他们都以为在分为界做天使就已经是个局限。奥斯培记载，每隔大约3000年，创世主就会从宇宙深处发出一道极强和神奇的光束，这个叫做丹。当丹这道光扫过地球和三界那时，上一任的神和主任务就完成了。他们在三界经过了1800年的锤炼，灵魂已经变得无比的纯正，是有资格晋升到更高的境界。在那时，创世主会亲自派三界之外的更高阶大神来迎接这些卸任的神和主圆满回归以太王国。而更重要的是，当丹降临的时候，地面上和分离界入面那些经过漫长岁月磨练，灵魂已经完全达标，学识了怎样放下执念。灵魂会被这一道光接走，彻底脱离地球这一座宇宙孤岛，重返他们原本的高维家园。
讲到呢度，可能大家都会问，如果地球真系个监狱，点解我哋平时生活会觉得咁自然？又点解我哋完全唔记得自己以前系高维世界嘅生活？奥斯佩呢本书最精彩、最令人震撼嘅精髓，正正就系解答咗呢个问题。书入面讲咗一句极有深度嘅话，就系、是、生喺流放地，长喺流放地，就唔知道乜嘢系美好。大家想一下，如果一个被流放嘅灵魂脑海入面一直记得高维世界有几咁嘅美好，几咁嘅璀璨，完全冇痛苦同疾病，咁当佢哋投胎到地球呢一个有病痛、有离别嘅肉身嗰阵，佢会点？佢一定会极度嘅痛苦，日日都想寻死，完全系生活唔到落去噶。所以创世主抹去前世嘅记忆，令你生喺流放地，长喺流放地，唔知道原本嘅美好。呢一种忘记看似系一个封印，但其实系一种极大保护同慈悲嚟噶。正正因为你唔知道以前嘅完美，你先至可以喺呢度有苦有乐、有悲有喜嘅地球环境入面，甘心认真咁过日子，喺苦难入面去领悟同学习。第二个精髓就系、是，人类唔系单纯喺度踎监噶，人类嘅监狱纯粹系惩罚同关押，但宇宙流放地本质上就系一座灵魂学校。人类从最初嘅懵懵懂懂，到喺创世主嘅引领下发展出语言、文字、艺术、音乐同美学，甚至有咗爱同道德。呢啲睇似复杂嘅文明现象背后，其实都喺人类苦难入面默默体悟更高层次嘅存在，喺度磨练同纯正自己嘅灵魂。人类被流放到地球，到今日为止已经过咗整整嘅80,000年。虽然人类已经唔记得原本嘅美好，但只要你喺呢个有苦有乐嘅世间，学会善良，学会放下对物质同金钱嘅执念，东丹嘅光芒再扫过地球，创世主降临嘅嗰一刻，你就会有机会得到救赎，彻底告别呢一座宇宙孤岛，重返真正属于你嘅高维家园。节目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今日和大家分享的是发生在明朝的故事，积金不如积德。明朝正德年间，明武宗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所以百官相避忌，改总督为总制，有一个叫王忠诚的两港总制。有一日，他清查官库所藏的钱财，发现多了34万两银，户部已经开销，没有存账，在军饷方面亦都发放清了，是一笔无主可归的公帑。是因为国家久无战争，军队人数又少，军饷多，日积月累，就有了这笔盈余了。朝廷不知情，但他查到之后打算据实上奏朝廷。他的一位老朋友劝他说，共一尘不染，朝野共知，但此次查到的银既非下取民膏，亦非亲转国库。共有四子，可稍为之计划，布以30万两，留4万两给四个仔，于公之形象亦无损啊。王忠诚听了笑着咁讲，如果咁样做就好似守寡个妇人，守咗30年嘅贞节，一旦为儿孙计划而改节，唔系好可惜咩？于是尽数上报朝廷，不留一分一厘。大家都称赞王忠诚是位难得的真君子。后来他历任郡守，成为地方行政长官，他的子孙都中榜，接续上位，家道久兴不衰。而在绍兴府呢，有位布政官，善于收刮民脂民膏，贪污积财数十万，被罢官后回乡上位，家道久兴不衰。而在绍兴府呢，有位布政官，善于收刮民脂民膏，贪污积财数十万，被罢官后回乡，买了10万亩良田，在当地算得上是个首富了。他经常梦到祖父跟他说，你要遭报应的。布政不相信祖父托梦所讲的话。布政有一个仔，一个孙，果然天天吃喝嫖赌，挥霍钱财，结果都是短命而死。儿孙死了之后没几耐，布政就中了风，还淡埋天，家中的钱财亦全部败光。他临终的时候说，我官做到了布政都不算细，田买了10万亩都不算少，都是我一手治的，如今两手空空，家道衰落，究竟是什么道理呀？世事纷纭转头空，可怜的布政临死都不明白这个是现世现报，死了之后还要落地狱，更加可怕啊。故事里的王忠诚坚守名节，不仅一生富贵康宁，而且福荫后人。而这位布政官不择手段敛财，不仅自己遭了恶报，而且贻祸子孙，两人心念不同，结局天渊之别。一切瞬急逆空的感应，就好像声音的回响一样，所谓福田就在心田，种什么田结什么果。
千里超章，丝毫无差。故事提醒世人慎重自己的起心动念，积金不如积德。故事讲到这里啦，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皇姑，我将这手又来呀、啊。夫妻相见，早叫我一旁有错，有心教训于他，却发伤了夫妻和气，且与儿天岁面目无光。

0: 王姑，你没将前来，所为何事啊？怎样消化，如何解闷啊？
1: 这错，皇姑千岁，你要消化解闷，小丫鬟我都有个主意，讲来。但今日天气晴和，不如郊外借猎一番，好叫高姑爷看看你的本领啊！

0: 边相随轻片立后未替人背公帝先，我不会。
1: 不会，你就要学。哎呀，王姑啊，你看如今春暖花开，你夫妻两人不如同个后花园游玩去吧。就叫佢陪我到后花园游玩啦。原来你去话过俾佢知，愿要去，不愿嘛也得去。知道，姑姑爷啊，我哋王姑请你同佢花园游玩喎。
0: 观花看草，百我们武将之兴。
1: 姑姑爷，你不愿观花看草，就可以我哋王姑比比剑，练练拳，不也能消愁解闷咩？
0: 啊，比剑练拳啊，如此甚好，王姑请。

美丽根，别让

0: 缘故，请问夫妻相处应当点样啊？
1: 和睦一样，相敬如宾郎。
0: 既然如此，今日有缘，应该何人先进呢？
1: 当然系我先进啦。
0: 哎呀，道理点解？
1: 我系皇夫千岁，难道你得先我先先咩？
0: 喂，你系高某妻婆，我如何落你之后啊？
1: 有道是朝廷论者恶，
0: 哦，怎不是香港论事呢？
1: 你嘅黑锤主变噶嘛？
0: 夫是妻国，
1: 妻子
0: 乜嘢？
1: 我不管系错，你应该让我，你应该让我。
0: 我唔让。
1: 系啊，姑爷，皇姑啊，有道是夫妻可比同林鸟。
0: 如此，皇姑请。
1: 将军请。
0: 请。
1: 喂，你让我先入，我先饮。你系大，你系样细噶嘛？我先入，我先饮。
2: 好啦。

0: 了你啦、
1: 啊！哦，探咗气啊！
0: 咪咯、哎，
1: 我同你拔出嚟啦！
0: 哎呀，
1: 嗱，以后小心啲啦！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耀南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耀南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耀南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劫数的故事。纪耀南的曾祖父润生公呢，他曾经在襄阳就遇见到一位僧人。这位僧人呢，原来是明末流寇首领慧登双幕下的僚属。讲起流寇的事呢，是相当之熟悉和详细。大家听了都感叹，人事都是在劫难逃的。那位僧人说，
1: 要我讲呢，劫数是人自己所为造成的，并非上天的所为。明朝末年杀人奸淫抢掠的残酷，就是连皇朝造反杀人流血三千里，与之相比之下都不算得是什么了。原因是明朝中叶以后，那些官吏都贪赃枉法，富豪劣绅都残暴横行，社会风气民风习俗亦都是奸诈盗窃诈骗成风，无所不至。所以天下蕴藏着怨毒记恨，上冲引起天神的愤怒，百几年来积落的怨毒怨愤之气一下子就发作起来。从我所见所闻来看呢，遇到最残酷的灾祸那些人呢，都是作恶最多的人来的。这个能够讲是天命吗？那时我在流寇营里面就见到他们绑着一个贵族官僚的公子，要他跪在军营的帐篷前面。这些流寇当着他的面抱着他的老婆姬妾在那里饮酒，还问这个公子，你敢生气吗？不敢不敢。你愿意做奴

咁我仆人啊发牢骚啦，就俾个主人打咗一餐，仲绑喺槐树上面，要佢喺旁边啊睇住个主人同自己个老婆瞓觉。从呢一件事啊，可以以此类推其他噶啦。当时有一位在座嘅富豪咧，听咗僧人讲嘅话咧，咁佢就话啦：大鱼咧就食细鱼，老鹰啊捉雀仔。啲神佛啊唔嬲，上天又唔责备，点解净系要责备人呢？吓，个僧人就拧转个头对佢话：嗰啲系鱼类，系雀类，唔通人系鱼系雀系畜生咩？个富豪就好嬲咁样企起身走咗啦。第二日呢个富豪就揾到一啲人嚟到僧人寄住嘅寺院，想去羞辱僧人一番。点知个僧人呢已经离开咗啦，只见墙上面写咗20个大字：以亦不必言，我亦不必说，楼下寂寞人，楼上有明月。大家都猜疑呢个系讥讽富豪暗中做嘅坏事。后来呢个富豪真系终于出咗事，被人灭咗族。佛讲人嘅一切都系自己招嚟嘅，亦就系话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而家再讲一个刘通母亲嘅故事。刘通系沧州人，佢嘅妈妈系出生于康熙31年，到咗乾隆57年嗰时咧，佢已经系101岁啦。佢依然系身板硬朗，胃口亦都好好。皇上好多次颁布私恩嘅诏书，当地嘅差吏亦都想代佢向官府申报，领取津老嘅粮食布匹。佢都坚决辞谢咗，后来呢又要为佢请求表彰建立碑坊，佢亦都坚决唔同意。有人就问佢点解要拒绝嘅原因啦，咁个老人家呢就好感慨咁话：我呢系一个穷苦人家嘅寡妇，天生就命薄，正因为我呢一世颠沛困苦呢，先为神明怜悯，得以长寿，一求非分之福咯，咁样死期就会嚟噶啦。呢位老太太嘅见识系非常之高明啊，估计佢嘅呢一生绝对系冇过分嘅征求，安身立命，顺和住天意，涵养自然嘅和谐，知足者常乐，当然就能够恬淡静和咁颐养天年，先至得以长寿啊。听众朋友，呢一次嘅鱼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惜补十晚上不够万能，他今朝起身发现如未闻。手中的即使不错，但是又不分，怕错过更好，还要再拣真。若是在外面全是他这类人，男人的一生注定极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2号礼拜二。21号 Santa Clara 院前副警长成朱一承认两项重罪受贿罪，为持续8年的院警长办公室腐败案调查画上句号。成朱一曾经是前警长劳里史密斯的副手，之前首次受审因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而留审。警方称成朱一涉嫌利用当时好少发放的隐蔽持枪许可证，换取苹果设备以及圣何西鲨鱼队主场 SAP 中心的豪华包厢使用权。其中一项指控涉及苹果公司承诺向警长办公室提供200台 iPad， 另一项指控就涉及豪华包厢和鲨鱼队比赛门票。调查开始于2018年警长选举后，最终导致6人被定罪。前警长史密斯亦在2022年辞职。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成朱一需要永久放弃加州和平警官资格，并完成400小时社区服务。同一日，另一名涉案商人哈普里特查达的受贿指控被撤销。 CBS 新闻调查发现，加州的华裔家族尹氏家族多年来向州长纽森、前副总统何锦丽等政界人士及政治组织捐款超过440万美元。近期解密的 FBI 文件显示，该家族同曾经被美国政府怀疑从事中国情报活动的芳芳存在过往联系。CBS 礼拜一报道指出，尹氏家族的尹集团以及他的弟弟尹集宪共同创办了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尹集成曾经通过该联盟与芳芳有工作往来。尹集宪自2013年以来还曾经参加多场由中共政府部门或统战系统官员举办的活动。不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两人当时知道芳芳涉嫌从事情报活动，亦没有任何美国执法机构指控尹氏兄弟担任外国代理人或从事损害美国利益的活动。竞选财务记录显示，尹氏家族及相关企业向加州州级政治活动捐款了近300万美元，另外向联邦竞选活动捐款约146万美元。川普总统礼拜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总理尼尔森正式签署格陵兰三边安全协议，加强美国及北约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布局。川普表示，协议将对美国和欧洲大有益处，美国将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兴建两座重要军事基地。丹麦就强调，协议在回应美国安全关切的同时，将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格陵兰的自决权。三方表示，协议目的是加强北极安全以及北约威慑能力，并阻止外国对手在格陵兰取得军事或战略立足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军的部署将重点加强导弹防御，同时美国将审查外国企业在格陵兰的投资，以阻止与共产中国或其他非北约敌对国家有关联的企业进入。日前在美国主要电视网暂停了对川普总统的轮值报道后，川普政府推出川普电视台，提供24小时直播和即时更新，内容包括川普总统的过去演讲、最新公告和政府动态。首个播出内容是川普今年7月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的演讲。这场争议始于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三家媒体之后提出诉讼，指控政府侵犯新闻自由。法院定在礼拜三举行听证会。ABC、CBS、NBC、Fox News 以及 CNN 五大媒体就暂停了对总统的轮值报道。由于轮值报道机制停止运作，川普总统礼拜一部分活动一度出现有画面无声音的情况。白宫之后通过官方网站以及社交媒体自行直播总统活动。 川普总统表示，电视网的抵制并未影响他的行程。目前报纸、广播、通讯社以及摄影记者仍然继续采访总统活动。礼拜一，加拿大卑斯省政府在旧金山联邦法院起诉 OpenAI 及 CEO 奥特曼，指控该公司在发现一名用户利用 ChatGPT 策划暴力活动时，没有通知执法部门，最终导致发生了造成8人死亡的严重校园枪击案。起诉书指出，OpenAI 内部吹哨人曾经向《华尔街日报》披露，18岁的枪手鲁茨拉尔早在2025年6月就被系统标记存在利用 AI 推动暴力的风险。安全团队曾经建议报警，但公司高层认为未达到通报标准。鲁茨拉尔的账号被封后，他又注册新账号继续使用 ChatGPT， 并在今年2月开枪杀死家人及多名学校师生，然后自杀。卑斯省要求 OpenAI 赔偿学校重建、心理辅导等巨额费用，并整改 ChatGPT 安全机制，以避免类似暴力事件再次发生。该省政府礼拜一还透露 OpenAI 拒绝提供枪手完整的对话记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3: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汽车。
1: 大家好，欢迎你嚟到希望之星天南海北坏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喺直播室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噶。李俊你好
2: ，Hello， 谢图你好，大家好。
1: 系，咁我哋先讲下呢个 Tesla 嘅呢个 Semi 吓，咁咪话廿四号正式推出嚟噶咯。
2: 24号，
1: 嗯，
2: 咁呢架车呢就真系已经系真系唔系好简单啊，因为佢当时呢，我听讲，我记得有咁嘅报道，就迪斯拉马斯克呢就话佢准备整呢只出嚟，即系当场佢就有架车吓，咁啊当时呢 Mercedes， 你知 Mercedes 佢有个嗰啲拖头嘅分公司，
1: 嗯
2: 哼，那分公司老细呢就话呢啲简直系违反物理嘅嗰个规律，
1: 嗯哼，
2: 话假如佢真系出咗架，我哋肯定买两架。
1: OK， 点解咧？
2: 一架拆骨
1: ，OK，
2: 睇下佢里边有啲咩嘢。
1: 嗯哼，
2: 另一架咧就系佢话可以行百米啦嘛，咁、嗯、我哋就拖住嗰个重嘢，咁啊睇下可唔可以行百米。
1: 嗯，
2: 咁啊当然咧就系呢件事已经啊过咗好多年啦。咁啊，特斯拉咧佢就话咧，佢话诶，我哋行达马达啦，
1: 嗯哼，
2: 因为佢。出咗之后，佢当然佢知道佢自己仲有啲困难。咩、
1: 嗯、
2: 困难呢？第一件事就系佢原来想整嘅4680嗰种第三代电池呢，
1: 系
2: 出货出唔到。
1: 嗯哼，
2: 咁佢喺尾响嗰度谷住啦。咁另外一方面呢，佢就不断嘅叫嗰啲有啲客户啦，你知啦，就系好似 Pepsi 啦、百事可乐咁样，先同佢买咗几架。
1: 嗯，
2: 咁佢呢就话我有一个工程师就成日。上住后教喺你个公司嗰度、
1: 嗯，
2: 你就即管发车，
1: 嗯、
2: 啊运啲可乐又好，运啲 chips 又好，啊咁样，因为我都喺 Sacramento 嗰边 Highway 80见过好几次
1: ，OK，
2: 啊咁即系佢推出嚟确实效果唔错，
1: 嗯哼，
2: 当然佢当时嘅成本又好高，嗰啲电池啊咩嗰啲嘢，咁佢就不断嘅喺嗰度啊减低成本啊，听讲最后佢将。四个摩打原来每一个后面的碌一个摩打，咁而家就变成三个摩打。
1: OK，
2: 平时咧佢一个摩打就已经够佢喺平路嗰度行，
1: 即系冇拉重嘢嗰时候一个摩打搞掂咯，
2: 拖住重嘢
1: 都系一个摩打，
2: 平路嗰度一个摩打可以搞掂。
1: OK，
2: 咁但系咧你要加速或者你上斜坡嗰阵时咧，后边嗰两个摩打一起加埋，咁变成三个摩打。
1: 嗯哼，
2: 咁我睇咗啲照片咧，佢上80号公路嗰阵时咧。哇，咁啊，好似啊，飙车咁样噶，隔篱嗰个一个嗰啲拖头就系
1: 硬硬硬嘅，
2: 真系唔够力，佢就系拖住嗰啲路中间嗰个隔篱嗰啲石屎啊，嗰啲嘢石屎墙，拖住咁啊，缝缝声咁啊上去，所以咁好明显嘅就话咧，佢系的确咧就系通过好几年嘅不断嘅咁测试，咁啊，另外一边工程师嗰边不断嘅改进。咁而家咧三个摩打搞掂，咁啊电池咧都嗰、那个4680都算可以出货噶啦，
1: 出得到嚟啦吓。
2: 系啦，咁、那个纳华达州咧，佢喺个整电池嗰个隔篱咧，佢就整个全新嘅工厂，
1: 嗯，
2: 已经起好晒噶啦。所以呢次咧就系佢系开放俾嗰啲啊，其实唔系个个人都去得，当然媒体一定去得啦。咁佢大部分嗰啲人咧都系邀请嘅。邀请咩人啊？全部都系做嗰啲货楼公司嘅，
1: 嗯哼，
2: 啊，咁就话当场咧，你就可以参观我呢个工厂，同埋咧试下睇下你嘅。
1: 即系你想买，你物流公司想买嘢就买啦吓，落单
2: 系啦，冇错。咁、嗯、啊，所以咧就话佢咧，电池咧几大咧？佢500米嘅嗰个版本咧，差唔多系800度电。
1: 嗯哼，
2: 咁你知平时佢？咩概念呢就是佢个大车 Model S、Model X 系100度电电池。嗯、Model Y 呢都至少系80度。
1: 嗯
2: 咁佢800度即系等一个三米用嘅电池等于你10架 Model Y。
1: 嗯
2: OK， 咁大。同埋呢佢嗰个三个摩打最大嘅马力系1000马力。咁多。
1: 嗯哼。
2: Yeah， so, 咁所以呢咁当然好多人就系睇住佢咁咪笑一下啦。话你都得嘅话啦，我真系同你当场啊跪低啊！咁而家其实已经睇到最大嘅订单系500只，
1: 500只话都唔少咯。
2: 系啊，500只
1: 咁大嘅多头，
2: 而且广明咧就系2026年先要交100只。
1: 嗯哼，哇
2: 啊！咁其他系2027年要交咁样。咁佢我就睇咗下，咁我就 睇下嗰啲報道啦，同埋做下嗰啲調查啦，即係話呢架車究竟貴唔貴？
1: 嗯哼，
2: 啊咁啊，同我買一個 diesel 嘅嗰個拖頭有咩唔同？
1: 嗯哼，
2: 好，咁啊，佢咧就係咁樣，佢呢個價錢咧，300米嗰個版本咧係26萬蚊，
1: 26萬
2: 係，咁啊，你想買嗰個500米嗰個咧係30萬，
1: 30萬 OK，
2: 係30萬，26萬同埋30萬，咁啊，同埋咧，佢呢個啊，咁你話我買個。diesel 嘅嗰啲拖头几钱啊？
1: 有咩分别啊？吓，
2: 系嗰啲 diesel 嘅拖头咧，16至18万，
1: 嗯，咁啊，
2: 贵好几成倍咁样个、嗯、啊！但系咧，回本嘅嗰个佢系咁样算嘅，佢话咧，每架拖头啊，一年啊，悭几多钱咧？就系、是、你乜都算晒，悭86000蚊。
1: 哇！
2: 啊，一年啦，即系你嗰边买 diesel 啦嘛，我呢边通电啦嘛
1: ，diesel 特别贵
2: 吓，系86000蚊，而且咧就话咧，因为佢争系争11万啦嘛，咁呢个11万咧，你可以睇到86000，两年都唔使就回本啦。
1: OK，
2: 以后咧就系净赚啦。
1: 嗯，
2: 啊，所以呢样嘢系非常之可观吓。咁啊，同埋咧，佢而家咧，当然啦，加州嘅 diesel 我睇好似8蚊一加仑、
1: 嗯，
2: 但系。全国平均差不多6个几，
1: 嗯，呢度就贵咗，
2: 系啦，咁啊，所以咧佢只系由嗰、那个即系一年嘅燃料费啊，你嘅 diesel 你嘅燃料费咧差不多有96000，咁啊拖头嘅电费咧系25000，嗰度系最大一笔数，
1: 嗯
2: ，yeah, turns out 咁呢个拖头咧，佢由嗰啲物流公司咧就系我呢架拖头，司机可以停。但架车即刻又出车，所以呢你架车呢又保证95%嘅运转效率，95%，咁但系你话平时 diesel 几多呢 ？diesel 呢佢就话呢算嚟算去差唔多90至92%，
1: 嗯哼，
2: 啊咁你话点解会咁样呢？咁啊 ，turns out 有一样嘢呢，原来呢你冇睇呢个 diesel truck 好似好巴闭咁样
1: 嘅，嗯哼。
2: 每年呢佢你知佢而家唔使噴黑煙啦嘛，佢哋要加啲尿素。
1: 嗯。
2: 第二呢佢仲有一个叫做 diesel 嘅 filter。
1: Okay。
2: 哎呢个 filter 呢假如你真係日日要行车嘅话呢呢个 filter 呢本身呢係、
1: 嗯、
2: 要过咗十好似听讲下10-12万米啊你就係要清佢。
1: 嗯，
2: 咁你一清佢点清呢你要将呢个嘢拎落嚟，先用嗰啲高压嗰啲嘢冲，就系将里边嗰啲，其实就系嗰啲尘，佢、
1: 嗯、
2: 就系嗰啲黑烟嘅嗰啲尘啊，先冲出嚟。但系仲嗰啲尘咧，系已经烧咗上去嗰度，咁你要浸住响嗰啲化学嘢嗰度，
1: 等佢甩晒出去先吓。
2: 系，咁样一整，你谂下。
1: 需要时间噶嘛？
2: 啊！你架车咧就喺度跪低喺嗰度一日，所以而家咧跪低一日，我就唔见咗好几万。
1: 嗯，
2: 咁啦，话先啱啱先至悭咗几万，咁呢度已经唔见咗几万。咁啊，同埋咧有啲嗰啲大嘅嗰啲物流公司咧，原来咁就我同阿车头柴油修理公司就咁样，你先同我整几套嗰啲嘢，
1: 一嚟就换咗先，
2: 系一嚟即
1: 系走啦。
2: 好似新牌市嗰啲马悭乜锯咗你个一样嘅道理，即刻同你拆咗，将个嘢装上去，你咁样都唔见咗几小时啦，咁、
1: okay.
2: 样。所以咧呢、這个系嗰啲咁样嘅做法啦。所以咧佢每一唔见咗一日嘅话咧，呢、這个就系大件事吓、啊 yeah. 所以咧就话传统嘅柴油咧就话差唔多行啊50万米嘅话。需要你就好似几千蚊嘅嗰啲维修费用，呢、这个真系唔系假嘅。咁啊，特斯拉咧佢就系准备行100万米，咁啊，同埋咧基本上嚟讲咧，佢听讲咧就系冇乜嘢需要整。但根据 Pepsi Cola 佢哋嘅，因为佢哋已经 run 咗几年噶啦嘛，佢话都系要几千蚊，咁啊可能系嗰啲车胎啊或者乜之类嗰啲嘢。但系咧嗰啲 diesel 咧就唔好讲啦，多好多。咁啊，但系呢个当仲有啲咩嘢咧？就话、是、你要建立嗰啲叫做兆瓦嘅个 megawatt 充电。
1: OK，
2: 啊呢、這个就比普通嘅嗰啲特斯拉充电站一个呢、這个拖头嘅等于 迪斯拉的四个。
1: 嗯，
2: 但是这个不要紧，就是他现在已经开始批量生产。
1: 嗯，
2: 因为他跟那个250千瓦的那个没什么不同，四个而已嘛。
1: 嗯，
2: 但他里面那些电又多一点嘛。
1: 嗯，
2: 所以那么而且呢，太阳节呢，就是迪斯拉已经开始先帮那些大的客户呢，就是我先帮你向你的那些什么
1: 停车场那里先装了先。OK。
2: 运输站那里，就是你的 warehouse 出面。啊，咁样，
1: 起码你喺你多数运输嘅线路上边啦，我哋先整一两个先，
2: 冇错啦，咪即系沿住80号公里一路整过去。其实同特斯拉一开始整佢个 supercharger 一样，呀，咁啊，然后咧呢度又话嗰啲物流公司啦，呢啲个个都系嗰啲占地几百万平方尺嘅嗰啲，
1: 你谂下拖几鬼大啊？
2: 唔系拖到几难，拖到唔入去噶啦嘛，拖到都系响出边摆噶啦嘛。嗯、你睇一个门一个门一个门嗰啲，里边大，要佢装货啦嘛。呀，里边就你睇嗰啲人响里边就系揸嗰啲
1: 铲车啊，
2: 铲车啊，
1: 叉车叉嚟叉去，
2: 好快噶呀呢啲嘢。但系咧有一样嘢，即系而家好多物流公司咧，而家嗰个天棚嗰度就装太阳能板。
1: 嗯哼，
2: 咁佢哋算咗一下。一个咁嘅几一百万尺嗰啲可以装好多太阳能板，佢、算咗一下，基本上嚟讲咧，好似五年啊，至六年啊，佢装嗰啲太阳能板嘅嗰个电费咧，就已经俾清啦。
1: OK，
2: 咁过咗五六年之后咧，因为佢仲有二十年嘅寿命啊。
1: OK，
2: 嗰阵时就真系硬硬脚，即系等于啦，嗰啲
1: 震硬噶啦，
2: 物流公司喺自己嘅嗰个停车场嗰度挂咗几个油井喺嗰度。
1: OK， 得啦，赚紧钱啦
2: 吓，冇错啦，所以呢样嘢咧就系确实系，睇佢嗰个条数咧就已经算到毛都冇埋咁样嘅。
1: 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所以呢啲清洁能源嘅话咧，两嘅脚行路嘅话最好噶啦。咁啊，大家中意选乜嘢选乜嘢系。最好啊！咁而且咧，一边喺度过渡，一边喺度呢个做嘅话，就系最好一个方法嚟啦。
2: 冇错。
1: OK， 我哋嘅点唱呢、這个热线，我哋开放紧系8886041688886041688，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嘅资讯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啦。
0: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 408-596-3666。

0: 车。欢迎继续翻嚟天南海北坏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喺直播室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紧系888-6041-688888-6041-688。咁近期同大家讲紧嘅呢啲汽车保养吓，咁今日同攞一个实例嚟同大家讲下啦。刹车咁究竟几时要换刹车片？究竟刹车片要注意啲咩咧？有啲咩特色咧？咁今日请李俊嚟同我哋讲下呢样嘢。喺讲之前咧，先接一个电话先。
1: Hello，
0: 你好。
1: 诶，你好，我想问一问汽车咧，因为我部车系嗰啲胎嗰啲车胎咧系run flat 嘅，有冇得补嘅呢啲啊？补胎得唔得噶？
2: run flat 嗰啲车胎咧，多数系宝马用。系冇得补嘅，啊 ，run flat 嗰啲车胎咧，佢设计嘅唔同啊，所以咧就话你一万一爆胎嘅话咧，佢完全系靠佢个橡胶撑住你架车，补就冇得补噶啦，所以一定要佢一
1: 因为佢漏气咧好少啊，耐唔中漏下咧，耐唔中又泵翻佢泵下佢咧，就行咗段时间，但系咧我睇下
0: 就俾钉吉咗，
2: 你唔系嗰啲坏咗 ，OK？ 假如只系一个窿仔嘅话咧，你可以去嗰啲车胎嘅铺头啦，叫佢哋要拆落嚟嗰个车胎，由里边抿一块嗰啲
0: 贴一块嘢，
2: 贴一块嘢咁样啦，睇下得唔得？
0: 喺出边唔得嘛？
2: 出边就唔系几好，
1: 系个窿。系个窿仔梳好慢好慢嗰啲梳度，
2: 但系
1: 咧，我就问下 run flat 有冇得补啊？咁样
0: 你嗰个窿仔喺呢个正面咧，定喺侧面噶？
1: 好似又唔执得好晒，即系近旁边咁啦。但系佢要漏气咧，我自己蹬翻佢咧，就行到一段时间嘅，行咗一段时间先漏嘅。
2: 你讲旁边，
0: 你讲旁边系旁边到咩程度？系喺有啲纹嗰度咧，定系完全冇纹嗰个位置啊？
1: 有纹嘅，唔系完全冇纹，有纹嘅。
2: 系有纹就得，你叫俾嗰啲铺头嘅师傅睇下，最后佢哋有经验啊，应该可以话俾你知得啲唔得啊。咁啊，你叫佢哋将个车胎拆落嚟，应该可以补翻，但系向中间嗰度。
1: 系咯，如果唔系要换条胎好贵噶嘛，一条胎
2: 系啊系啊系呀，假如只系漏少少气应该 OK。
1: OK，
2: 唔
1: 该晒 ，thank you。
2: 好，唔该，
0: 系咁啊，我哋嘅热线电话仲开放紧啊，888-6041-688嘅，咁啊讲下刹车啦，你就
2: 系咁啊，嗰个刹车咧就首先咧。呢度有个故事，咁啊李俊咧请个礼拜，突然间有个朋友吓，系佢话哎呀，我架刹车。即刻就系突然间啦，冇刹车啊！咁啊，我话你冇刹车咁啊，系啊，咁啊，你而家向边啊？咁佢话我向 Sacramento 嗰边，哇大镬！咁啊 ，Sacramento
0: 救唔到你嘅，
2: 救唔到你嘅真系。所以呢，我哋今日咧就系佢咧，结果咧就系咁样，佢就勉强揸架车，我谂最后都系勉强咁啊，停得，咁就揸咗去一个啊，就系拖咗去一个嗰啲收车店啦，可能系嗰啲 gas station 咁样，咁俾嗰个收车师傅咧睇咗下，佢就话啦，哇，佢话点解你一脚踩落去好似冇刹车咁样咧？佢就话你个后轮啊，佢系一个 Camry 嚟嘅，2000年 Camry 后轮咧，佢唔系好似我哋而家讲个碟形刹车吓 ，disc brake， 佢系 drum brake， 后轮系 drum brake。Drum brake 就系佢后面有两大嚿嗰啲，
0: 好似鼓咁啊，
2: 好似锅盖咁样嗰啲，系嘛？咁样，但系佢嗰个 brake shoes 嗰个已经磨到咧，差唔多就系一毫米咁样啦。
0: 哇！
2: 咁就所以咧，佢变成咧，佢嗰、那个你知佢里边嗰个嗰啲护塞啦，即系你踩 brake， 佢要靠嗰个耳压嗰啲力量撑出去啦。
0: 撑开，
2: 点知佢太薄，已经撑到头，唔再撑得到。所以一脚踩落去就冇，但系咧我又好奇怪，照对呢嚟讲，后边冇，前轮都应该有啩。
0: 系啊，
2: 咁啊佢又冇同我解释。Anyway， 咁啊你嚟得咁远咧，佢就最后咧就都系换咗。佢话换之前咧，我请嗰个收车师傅话唔该你同我拍，将嗰啲 brake 同我拍啲相翻嚟，咁我都好帮我呢个朋友讲下啦嘛，系咪？咁一睇后轮的确系全部磨到平晒咁滞，咁但系前轮呢就未必，但系前轮未必呢就系唔知系咪真系 都磨损，因为佢冇将嗰个 brake pad 拎出嚟，
0: 嗯，
2: 所以好难睇到。
0: OK， 呀，即系前轮冇换到，
2: 前轮咪。佢就来讲呢，就是前轮都系磨得比较犀利啲，咁样呢就话佢只不过系冇将嗰个嘢同brake pad 掹出嚟，
0: 你
2: 掹出嚟咁样对佢嚟讲又麻烦啲，因为人哋同你已经查咗，就话你整就唔整咁啊，你快啲走啦，冇阻住我赚钱啦，呀，咁啊，结果系点样呢，就系佢将全部嗰啲后碌，先讲后碌先，将个brake shoe 换晒，嗰、那个 hydraulic wheel cylinder， 又换咗，咁啊嗰个 drum 又换咗，咁啊 drum 咧差唔多系130一只，brake shoes 40蚊
0: ，OK
2: 一个碌，两个碌80多蚊咁样，so 咁啊 wheel cylinder 啊52蚊一只，咁我睇咗下呢个价钱咧，咁都系。差唔多咁上下啦，因为点解呢，你喺度。
0: 佢换呢啲嘢正唔正確先。
2: 啊，正確。
0: 正確 ,ok。
2: 係正確。至少后碌系正確。因为你嗰个 wheel cylinder 已经 pop 咗啦嘛。咁前碌嗰度因为睇唔到个 brake pad， 佢结果都系换咗。我话唉算啦，咁你要换咗一齐换啦，唔系话到时。因为佢自己又系平时唔会查㗎啦嘛。所以等到呢下次又唔掂嗰啲再打电话唔知你去咗边添。咁、
0: okay.
2: 安全起见呢，佢后来就话前碌后碌全部做晒，咁前碌呢就换咗 diesel rotor 嗰个刹车盘啦，咁换咗 pad， 咁呢个唯一你可以换㗎啦，所以呢呢样嘢呢就係、是、基本上来讲呢，佢成套嘢呢做咗差唔多1300-1400咁样啦，
0: 哇都唔係平啦，
2: 唔係平，咁嗰个价钱呢，当然你假如自己做嘅话呢，你买嗰啲零件係平好多嘅、但係你唔好唔记得人哋车行做生意啦嘛，佢就要买嗰啲零件啦，佢仲要买嗰啲 warranty 啊，送货上门啊，呢样嗰样嗰啲嘢，so 咁啊，但系呢度咧，我哋一阵间要讲一下，就系、是、你突然间冇咗 break 嗰阵时
0: 点办？
2: 点办
0: ？OK， 我先接个电话先。Hello， 你好，
3: 你好，
0: 系
3: 啊，李俊先生讲嗰、那个情形咧，1000架都未一架，冇 break 咁去到嗰个情形，咧同人通常咧。个 black 起住个 sensor 脱咗啲 V 啲响咧，你去换乜事都冇啦，百零蚊啊！佢嗰个1000架甚至乎10000架都冇得介入，同人小心就怕事。你嗰啲讲嗰阵时，嗰啲可能系30-40年前咧，人揸得好凶狼，好狼咁揸到个 V 四连打飙咗出嚟咧，佢就下咗啦咧，咧嗰啲油压咧漏咧，咁啊真系冇得 black 好危险噶咯，佢砸到地嘅，佢架车仲去啊！咁嗰个情形好少，又好危险咁咯。不过10%+，我咧都系呢人都系换下部叻皮啊，咁100-200200-200得噶咯咁啊。同埋头先嗰个阿姨咧讲话咧，那 run out run flat 嗰啲胎咧，又系1000架都冇一架个爆胎嘅。即系通常你慢慢闹咧，即系而家都冇话俾个 patch 喺入边噶啦。而家呢几廿年嚟都冇啦，俾佢 U 话就系 U 落去咁。跟住俾条胶喺度捉落去咁啊得嘅，而家都得，而家嗰啲新胎都得，不过贵啲，三两样几廿蚊条，嗰时10蚊20蚊，而家咪可能30蚊50蚊一条咁保好辛苦咁啊。同埋今日咧，你开啲咁嘅 mechanical 都整咧，如果你个车厂咧，你整车身就得，你话整车正开间车厂，整引擎、整波箱、整电路咧，你嘅车厂过10000尺。或者你可以3间4间嘅咧，咁你本事你可以啊，净系整电脑整嘅话，唔整车身，你整车身 easy money， 你车身你喺近屋就点有咯？啊，笠咗落去就俾啲灰趴佢，过起嚟就俾砂纸铲咗佢，跟住流油咁。不过啲油贵，啲油啊贵10几20倍，同你啲油嚟计咁嘅。咁如果你唔卖轮胎，你唔卖轮胎唔整车身咧，你能够？仲集咗揾著，今時今日咧，仲打開門咧，你嗰個老細一流啦。啊，講咁多唔該。
0: OK，thank you。係咁，我哋先休息陣先嚇，轉頭翻嚟咧，繼續講呢個 break 嘅問題。

0: 欢迎继续翻嚟天南海北坏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噶，我哋嘅热线电话仲系开放紧，系888-6041-688。咁你就啱先呢个朋友打电话上嚟话车胎嘅事情，仲有啲咩补充啊？
1: 啊，我啱啱就话再提醒一下，就话多数呢个 run flat 呢个车胎系宝马，咁、个车胎本身嘅嗰个制造商就系美其林。咁、但係呢你要问宝马美其林佢一於叫李志家换咗佢。但係呢呢位女士呢就讲佢个窿仔好细啦嘛，帮咩次气就可以捱得。咁、记得有两样嘢呢位女士要仔细睇一下，即係话呢你呢个车胎呢冇话，因为佢 run flat 啦嘛，你就话你完全冇胎压嘅话佢都可以 run 50 米啦嘛。就话你千祈，假如你唔知唔觉话，好似冇咗气咁样，你就就算你打翻气嘅话呢，咁你已经将嗰个车胎呢已经冇晒气压嘅话呢，佢要承受就靠嗰个橡胶嗰个部分啦嘛。
0: 即系个结构已经改变咗。
1: 结构就已经受损伤吓，根据宝马咁讲。但你话冇啊，我只系睇咗好嘅，好似啲气好似唔够气咁样，咁我咪泵到啲气咯。假如系咁样。而且系嗰个细窿仔漏气，好似佢咁讲嘅话呢，补返系应该可以。大前提就系千祈冇就系已经对呢个车胎造成损伤、就系咁样吓。
0: 好重要吓。
1: 系、
0: 咁
1: 先讲咗呢样嘢。咁、再返去嗰个 brakes 嗰度呢就咁、突然间嗌我哋话揸緊车嗰时突然间冇咗 brakes， 你点算？
0: 系。
1: 咁首先呢就话你做一个手刹啦嘛，同埋一个或者脚刹系咪，咁你先要咁样咁即係话松咗油先，咁掹起手刹，同埋呢尽量靠向右就安全，一路向右靠。
0: 掹手刹都唔能够一次过掹晒吓。
1: 唔系你一唔一次掹晒已经点讲呢已经冇乜区别㗎啦。
0: 但係你要减速嘛。
1: 係要减速啊、所以你先松咗油先啦嘛。咁假如你睇前面唔好掂，你打死你都先掹到进。咁掹手刹，咁或者系踩脚刹。因为佢后面呢至多系佢个 brake 可能会烧咗一下咁样。所以你讲得冇错啊，就话你冇咁把掹到死啦，假如可以唔需要掹到死，咁就唔需要掹到死。同埋呢你再试下 pump 你个 brake。呢样嘢好紧要。但假如你话我个 brake 已经掹咗一脚踩到底嗰啲，唔紧要，你都可以用隻脚尖掹咗佢个隻 brake 踏板啦，掹佢上嚟。
0: OK。
1: 然后再试下咁，但冇大力踩，就轻轻咁样泵下佢睇下得唔得。假如你个运气好嘅话呢，佢可能突然间又 catch 咗。你又觉得嗰啲刹车又好似得㗎啦。嗰段时唔紧要，千祈冇继续揸，总之就係继续泵嗰个 brake。向右靠，停响路边安全嘅地方，咁样就叫拖车，冇再再向前走，因为你嘅刹车呢已经系就话系，
0: 首先冇咗好危险啊，非常之危险嘅，
1: 系啊，所以呢就系基本上系咁样啦，记得就系话，你最紧急嗰阵时咧，你嘅手刹都系可以救到命噶啦嘛，至多呢就系我嘅手刹咁啊磨到。其实佢唔用嘅，即系话咧，因为手刹都刺激到你可以，你谂下一架车嘅寿命20万英里，所以佢你每晚你都掹手刹啦嘛，翻屋企或者停车嗰阵时，所以佢手刹系一定嘅寿命，系冇问题嘅，
0: 系
1: 啊，就算烧咗都唔紧要，你都好你条命
0: 救到命啊，
1: 系救到命就得噶啦，到时就佢换咗手刹就得噶啦，同埋咧。大家要了解一下你嘅手刹需唔需要调整。一般来讲呢就话你我就讲三环线呢度我喺斜坡嗰度我应该呢个手刹掹到一半你就觉得应该掹唔到㗎啦就已经顶实㗎啦。
0: OK。
1: 嗰段时呢你松油松 brake, 你架车应该唔喐㗎。呢个就表示你嘅手刹系
0: 啱啦到位啦。
1: 到位。够力去可以停到架车。但你话我呢个手刹好似掹到都咁先至勉强停得。咁你嘅手刹需要调整一下。
0: OK。
1: 就咁。
0: 嗯
1: 哼。你话掹到都好似我平时根本就唔用手刹㗎。我将个整个 park 嗰度我就落车送人架车喐两下我都唔紧要㗎。千祈冇咁样做。 几时都记得你需要停车嗰阵时呢用手刹，唔系嘅话呢架车点解有手刹啫？你觉得嗰啲工程师系傻嘅咩？系嘛？所以手刹系好紧要，因为假如你成日靠嗰个波箱嗰、那个 park 去停架车嘅话呢，佢里边嗰只嘢呢就是、你成日咁样做，到时叭一声嘅话呢，嗰、那个就好重尾噶啦。
0: OK，
1: 要拆咗波箱先至整得嘅。
0: 过大镬啦
1: 吓，
0: 咁嗱，而家就如果要换刹车皮或者系刹车皮几时咧，可能要检查或者系点样呢个先觉得要换咧？
1: 系呢、這个呢就系、是、好似我哋讲自动波箱嗰啲波箱油啦嘛，系、咁啊刹车油同波箱油有啲唔同，因为刹车油睇有啲人佢揸车嘅习惯啦，你好似揸紧车睇到前面个刹车灯一阵间着下，一阵间着下，一阵间着下，即系。嗰、那个刹车人士呢佢只脚。
0: 不断咁去点过嘅。
1: 即係喐唔喐都要掂下先至觉得安全啲啦嘛係咪。咁有啲人呢佢就可以话欸我一睇前面可能要转红灯啦，咁我先松油。咁样慢慢流到去嗰度。电动车呢直情係可以叫 one foot driving。咩意思呢？一只脚揸车。即係话你一松油嗰阵时呢，佢电动机本身呢就可以将你架车。
0: 拖慢啦。
1: 拖慢。
0: 嗰阵时係发紧电啦。
1: 係啦。所以呢就话根据咁样个讲法呢，你系好难话嗰、那个咩嗰、那个几快换一次。因为呢个冇法子判断嘅。
0: 系。
1: 唯一嘅能够检查嘅就系、是、假如你自己系觉得哇我揸车比如行山埋试下成日上山落山嗰度两个街口一个 stop sign 咁样嘅。
0: 系。
1: 咁你个 brakes 会试得快啲。你建议呢两年啦检查一下。
0: 两年检查一下
1: 啊，两年检查一下，因为有时呢啲 brakes 咧，仲有一样嘢咧，系你个 brakes， 假如你个 caliper 突然间 stuck 咗啊，你个 brake pad 会试得好快。
0: OK，
1: 啊，咁样，所以咧就系、是、两年啦，一年又好似太过频繁啲吓，咁啊两年，咁啊可以检查一下。
0: 咁一般情况即系而家好多车都系一年换一次油噶啦，
1: 系
0: 即系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系咪去嗰啲车行咧？佢有阵时会帮你都照埋下，睇下个 brake 皮啊，咁嗰啲。
1: 佢同呢家嘢换油就系换油，你想佢同你免费查嗰个 brake 得唔得？唔好意思，冇免费嘅。
0: OK，
1: 啊，至少要收你就系假如佢你系佢个老顾客，咁、那个 service manager 同你好老友嘅话，咁啊 OK。唔系嘅话咧，佢都可能又收啲钱帮你检查一下。当然佢同你检查一下就都冇两条利啦。咁你收钱系咪即系检查 brake 啦？佢可能话我顺便帮你检查波箱油啦，我就系帮你检查下呢样嗰样嗰啲嘢啦。咁呢个钱就好似多啲，咁可能啊检查费要百零蚊。
0: 咁就即系两年检查一次就比较正常啦吓。
1: 系，咁啊
0: 换油就检查埋啦。
1: 换油嗰阵时，而家一年检查一次，问题就系、是，唔系一年换一次油检查一次嘅话，因为佢检查的确要将你架车咧整上个嗰个架嗰度啦嘛。但系你而家好多嗰啲快速换油嘅，佢架车唔系上架嘅，佢底下好似有个
0: 一条槽啊，
1: 一条槽咁，啲人企喺底下嗰度，所以呢检查嗰啲 brakes， 你真系要将个车胎除落嚟，唔系嘅话检查唔到嘅。
0: OK， 咁呢个都几重要，下两年检查一次，咁比较好啲吓。
1: 系，
0: 咁有阵时咧就好似有啲人咧好耐冇检查，咁可能会有阵时听到，而家仲有冇嗰啲壁系听到咗有一个好似条铁线咧正住吱吱响咁啊？
1: 有，全部呢、這个咧只系佢哋通常嚟讲咧就系、是、前面一个 break， 后边一个 break。
0: OK，
1: 系装呢只就系有个铁线挂一下咁样嘅，即系当然呢个 brake 皮系好厚嘅话咧，佢挂唔到啦嘛。等到你开始听到吱一声咁样嗰阵时咧，
0: 其实都好薄噶啦，
1: 即、就、系、是、已经薄到咧，佢接触到就开始挂你嗰、那个刹车盘啦。咁呢阵就需要去检查啦。
0: 系咪有啲朋友咧？就正如啱先你讲嘅嗰个例子咧，就因为可能好多嘢佢都冇注意啦。咁所以佢令到咗佢本身嚟讲咧，都系冇呢个，就算有啲响声，佢都冇，都唔发现啦。
1: 系啊，有啲人觉得呢个响声好似不嬲都响嘅。所以咧就话记得你买新车嗰阵时，乜都唔响嘅。所以咧一有啲怪声，一定要小心。 啊，呢个的确系需要啊，大家警惕一下。
0: 嗯哼，咁换刹车，即系刹车皮，其实亦都有人讲噶嘛，有啲好啲，有啲有啲软啲，有啲硬啲啦，甚至乎系有啲点解会换咗之前，好似谂先买车嘅时候乜声音都冇吓，
1: 系，
0: 但系换咗刹车皮之后咧，点解要叽叽响啊？之后之类嗰啲咧？
1: 呢个主要系好多时咧，就系佢同你换刹车皮嗰阵时啊，有嗰啲细节嗰啲地方可能做得唔系几好啊。第一。佢换刹车皮呢，所谓软同埋硬之间有咩唔同啊？唔系话软到嗰只手指一揿啊，咁揿落去咁样
0: 冇晒。
1: 系佢咧就系相对嚟讲吓，软同硬。一般嚟讲，工厂佢出厂嗰阵时咧，普通嗰啲，譬如话好似 Camry 啊、Honda Accord 嗰啲咧，都系用嗰啲比较软至中咁样嘅嗰啲硬度。
0: 嗯哼，
1: 佢绝对唔会同你用最硬嗰啲。
0: 嗯，
1: 最硬嗰啲咧冇错，就好似你着对波鞋。波鞋嗰啲系比较软啲啦嘛，即系佢你到时啊打波嗰阵时或者点样系咪？即系话佢就系唔系咁样容易跣啦嘛。
0: 系，
1: 但系你话我去 hiking 嗰阵时咧、
0: 嗯，
1: 我个 boots 嗰度嗰个脚又好硬嘅，因为地下全部都系尖嘅嗰啲石嚟噶啦嘛、
0: 嗯，
1: 所以佢硬啲。但硬啲嘅你啊成日着嗰只鞋都唔系好舒服噶，系咪？
0: 嗯、
1: 所以硬嘅嗰、那个啊嗰、那个 brake 皮系可以好襟用。
0: 嗯哼，
1: 但系咧，佢就会容易产生嗰、那个嗰、那个噪音
0: 怪声吓
1: 啊！点解会产生、那个噪音呢？就系、是、你踩 brake 嗰阵时咧，好似你话踩单车啦、
0: 嗯，
1: 因为你嘅 brake 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碟啊，佢唔系100%嘅平噶啦嘛，
0: 系啊，
1: 就好似你踩单车咁样，咁有时咧，你睇你嘅辘唔系好咩嗰阵，你听到咁样嘅，
0: 系、
1: 嗯、啊，咁、那、嗰个嗰、那个硬盘咁。即系
0: 一样道理嚟啦，
1: 吱咁样就系、是、个声就大，就尖好多吓。咁所以呢，就话有呢种情况之下呢，就硬嘅嗰个 brake pad 就容易产生呢种摩擦嘅噪音。
0: O K，
1: 软啲嘅就好啲。
0: 咁咁嘅情况之下，又冇办法换，冇啱啱换咗冇几耐，又冇办法换新嘅，咁有冇解决办法？
1: 有，即系话佢其实有嘅，当时呢，佢而家呢。嗰啲比较硬啲嘅嗰啲刹车片啊，刹车皮咧，佢喺后边可以剪一块嘢，呢块嘢本身咧就好似有，你话佢软又唔系软，硬又唔硬，就好似着黐黐地咁样一块嘢，佢咧
0: 垫片咁上下啦，
1: 系咁啊垫片就话佢个 brake pad 本身系硬噶啦嘛，
0: 嗯、
1: 但系佢震动嗰阵时咧，就靠后边嗰只黐黐地嗰只
0: 射咗力去啦
1: 吓，系啦，冇错、嗯，所以就系咁样嘅话，大家咧就系冇。即系话盲目嘅，就话你同我揾一个嗰、那个寿命可以啊，就
0: 话十年
1: 嘅，唔系佢话你只要拥呢架车，假如你试咗，我同你免费换。
0: 哇，
1: 咁样呀，多数嚟讲就系嗰啲，我觉得就系软大中咁样啦。即系话你或者你唔系好 sure， 你就话好似投一下呢条同我
0: 原厂嘅得噶啦，
1: 原厂嗰
0: 啲咁得噶啦，
1: 系、
0: 嗯、
1: 呀，千祈唔好同我整个硬挂挂嗰啲吓咁样。
0: OK， 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咁我哋如果係有咩问题嘅话呢，下次再打电话上同我哋分享啦。今日多谢李俊，多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係9月23号星期三，我係 Jack， 系咪係湾区方面嘅消息？先讲一个湾区旅游消息。三藩市渔人码头的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宣布今年年底前结束当地业务，这个景点是三藩市经营了接近60年。博物馆以奇闻异事和稀奇展品闻名，暂时未有公布确实结业日期。闭馆之前，部分和三藩市有关的展品会出售，包括迷你金门大桥模型以及棒球名人堂球星 Joe DiMaggio 用过的拐杖。公司就说今次不一定代表 Ripley 会永久离开三藩市。东湾就要留意一种入侵物种， East Bay Regional Park District 星期一宣布 Livermore 附近的 Lake Delvald 发现了金鱼背 Golden Mussel， 由即起在这个湖落水的船只离开之后要隔离30日才可以进入公园管理的其他水域。如果船只只在这个湖使用的话， 而且保留完整官方封条，就可以获得豁免。当局话，金鱼杯可以附喺船身等地方，对水源同生态造成威胁。呢一种贝类2024年第一次喺 Stockton 港被发现，亦系北美第一次被发现。CBS 新闻调查发现，加州尹氏家族多年来向 Newsom、前副总统何锦丽等政界人士及政治组织捐款超过440万。尹泽成同佢嘅弟弟尹泽谦一起创办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 APAPA。近期解密嘅 FBI 文件显示，尹泽成过去曾经透过 APAPA 和曾经被美国政府怀疑从事中国情报活动的芳芳有工作联系。报道指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尹氏兄弟当时知道芳芳涉嫌从事情报活动，亦没有任何美国执法部门指控两人是外国代理人或者是从事损害美国利益的活动。

股提出上诉，由市监事会审理。如果监事会驳回 PG&E 的上诉，就会清除其中一个障碍，令到市政府日后考虑透过征用权收购电网成为可能。不过真正接管还有其他问题要处理，其中一个关键就是 PG&E 资产究竟值几多钱。三藩市公用事业委员会估计大概30亿到40亿，但 PG&E 认为这个估值明显偏低。三藩市多年来一直研究公用发电力，去年圣诞前夕的大停电亦都令到这个议题再次受到关注。湾区公共交通可能大幅削减服务，亦可能令到揸车人士更加塞车。 SPUR 最新研究指出，如果 BART、 MUNI、 Caltrain 和 AC Transit 出现大幅削减，部分主要道路的交通延误可能大幅增加。以海湾大桥为例，研究估计朝早繁忙时间可能额外延误大概33分钟，下午繁忙时间就可能多43分钟。研究亦都预计，如果公共交通班次减少，部分乘客会转为揸车，令到停车需求和交通挤塞增加。各交通机构目前都面对财政压力，部分削减最早可能是明年一月开始。这些数字是研究模型的预测，实际影响仍要视乎最后的服务削减幅度。最后讲电费，加州州长 Newsom 星期二宣布，今年将有8亿8600万美元的 California Climate Credit 退返给全州合资格住宅电力用户。 PG&E 用户在8月和9月都会见到自动扣减的电费信用额，每次是36.18，勿需另外申请。这笔钱来自加州 Cap and Invest 计划，部分相关收入会以电费抵免方式返还给居民。州政府说，全州今个夏季平均每户可以获得大概75元的减免，而实际金额就会因为公用事业公司而有所不同。所以如果你是 PG&E 住宅用户，可以直接看下最近一期电费单，确认有没有见到 CA Climate Credit 的字样。以上是今天的主要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三，我们下次再见。

0: 之星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22号，礼拜二。21号 ，Santa Clara 原前副警长成朱一承认两项重罪受贿罪，为持续8年嘅原警长办公室腐败案调查画上句号。成朱一曾经系前警长卢里史密斯嘅副手，之前首次受审因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而留审。警方称，成朱一涉嫌利用当时好少发放嘅隐蔽持枪许可证，换取苹果设备以及圣何西鲨鱼队主场 SAP 中心嘅豪华包厢使用权。其中一项指控涉及苹果公司承诺向警长办公室提供200台 iPad， 另一项指控就涉及豪华包厢同鲨鱼队比赛门票。调查开始于2018年警长选举后，最终导致6人被定罪。前警长史密斯亦在2022年辞职，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成朱一需要永久放弃加州和平警官资格，并完成400小时社区服务。同一日，另一名涉案商人哈普里特查达的受贿指控被撤销。CBS 新闻调查发现，加州的华裔家族尹氏家族多年来向州长纽森、前副总统何锦丽等政界人士及政治组织捐款超过$4,400,000。近期解密的 FBI 文件显示，该家族同曾经被美国政府怀疑从事中国情报活动的芳芳存在过往联系。CBS 礼拜一报道指出，尹氏家族的尹集团以及他的弟弟尹集宪共同创办了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尹集成曾经通过该联盟与芳芳有工作往来。尹集宪自2013年以来仲曾经参加多场由中共政府部门或统战系统官员举办的活动。不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两人当时知道芳芳涉嫌从事情报活动，亦没有任何美国执法机构指控尹氏兄弟担任外国代理人或从事损害美国利益的活动。竞选财务记录显示，尹氏家族及相关企业向加州州级政治活动捐款了近$3,000,000，另外向联邦竞选活动捐款约$1,460,000。川普总统礼拜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总理尼尔森正式签署格陵兰三边安全协议，加强美国及北约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布局。川普表示，协议将对美国和欧洲大有益处，美国将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兴建两座重要军事基地。丹麦就强调，协议在回应美国安全关切的同时，将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格陵兰的自决权。三方表示，协议目的是加强北极安全以及北约威慑能力，并阻止外国对手在格陵兰取得军事或战略立足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军的部署将重点加强导弹防御，同时美国将审查外国企业在格陵兰的投资，以阻止与共产中国或其他非北约敌对国家有关联的企业进入。日前在美国主要电视网暂停了对川普总统的轮值报道后，川普政府推出川普电视台，提供24小时直播和即时更新，内容包括川普总统的过去演讲、最新公告和政府动态。首个播出内容是川普今年7月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的演讲。这场争议始于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三家媒体之后提出诉讼，指控政府侵犯新闻自由。法院定在礼拜三举行听证会， ABC、CBS、NBC、Fox News 以及 CNN 五大媒体就暂停了对总统的轮值报道。由于轮值报道机制停止运作，川普总统礼拜一部分活动一度出现有画面无声音的情况。白宫之后通过官方网站以及社交媒体自行直播总统活动。川普总统表示，电视网的抵制并未影响他的行程，目前报纸、广播、通讯社以及摄影记者仍然继续采访总统活动。 礼拜一，加拿大卑斯省政府在旧金山联邦法院起诉 OpenAI 及 CEO 奥特曼，指控该公司在发现一名用户利用 ChatGPT 策划暴力活动时，没有通知执法部门，最终导致发生了造成8人死亡的严重校园枪击案。起诉书指出， OpenAI 内部吹哨人曾经向《华尔街日报》披露，18岁的枪手鲁茨拉尔早在2025年6月就被系统标记存在利用 AI 推动暴力的风险。安全团队曾经建议报警，但公司高层认为未达到通报标准。鲁茨拉尔的账号被封后，他又注册新账号继续使用 ChatGPT， 并在今年2月开枪杀死家人及多名学校师生，然后自杀。卑斯省要求 OpenAI 赔偿学校重建、心理辅导等巨额费用，并整改 ChatGPT 安全机制，以避免类似暴力事件再次发生。该省政府礼拜一仲透露， OpenAI 拒绝提供枪手完整的对话记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2: 我是石头。
0: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咧，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咁啊，喺18号嗰阵咧，川普总统喺 Truth Social 上宣布话禁止 CNN 啦、MS Now 同埋 Political 进入白宫，咁啊指控三间媒体系刊登假新闻嘅。咁而呢啲媒体嘅记者咧喺被拒绝进入白宫之后咧，亦都佢哋嘅一啲嘅通行证亦都被撤销啦。咁但系就喺9月21号呢三家媒体咧就对川普政府提出咗呢个诉讼嘅。咁指控白宫喺冇通知以及采取正当程序嘅情况下咧撤销咗记者通行证，限制记者进入白宫采访，系侵犯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嘅新闻自由嘅。咁而呢个美国五大电视媒体，包括呢个美国广播公司 ABC 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啦、CNN 啦、Fox News 啦，同埋全国广播公司 NBC， 咁亦都决定咧暂停对呢个川普总统喺22号，亦都系今日呢个举办嘅呢个一个电视嘅轮值采访嘅。咁嗱，石头嗱，川普总统就禁止呢三家媒体进入白宫嘅原因到底系乜嘢呢？咁之后后续嘅嘢呢，咁我哋阵间再逐一去请问你嘅。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而家即系川普总统对呢三家媒体进行呢个禁令之后，佢嗰个原因喺边度？
2: 一直都讲紧你谂住其实已经讲咗个原因啦，就讲紧呢三家媒体呢係一直都刊登假新闻，咁所以呢就拒绝佢哋入去白宫，其实係一啲地方啦，即係部分通行证啦係被取消咗，即係譬如进入呢、這、一个呢、這个椭圆形办公室啦，嗰个位置呢就係被取消咗㗎。咁呢个咁嘅情况啦，所以呢而家你睇到咗你啱先讲緊嘅五家媒体呢就话联合出嚟啦，唔做川普采访囉。
0: 嗯，诶，咁嗱，川普总统就咁讲啦，咁副总统曼斯系咪都有对呢件事进行一个解释啊？
2: 当然啦，咁曼斯嘅解释其实都基本上系一样㗎啦，就讲緊呢个基本上唔系所谓嘅咩第一修正案嘅呢个禁止嘅问题啦。咁因为之前呢喺Trump 之前喺竞选总统嘅时候呢，其实全部嘅媒体加起身呢，其实系呢三家媒体对 Trump 嘅负面嘅报道呢，其实超过92%㗎。咁而当时呢个报道拜登嘅呢，竟然是有66%的这个这样的正面报道的，那是相当之奇怪的一件事情来的。那这个亦都是被这个曼斯认为了是这个不代表美国人民，亦都不代表公众舆论的。那所以呢话他们是极左的媒体，那为什么共和党白宫 即系共和党主政嘅白宫啦，要俾佢哋呢啲特别嘅访问权限咧，咁样，所以特别访问权限其实就系进入呢、這个椭圆形办公室嘅嗰个访问权限啦。
0: 嗯，咁啊，川普总统系咪系亦都有发文，即、就、系、是、发表文章咧，系讲明佢自己啊呢一、這个做法嘅原因啊？
2: 哦，佢一直都系咁讲紧噶啦，因为佢呢个做法咧，其实就系、是、并不是系打击咩新闻自由噶吓，咁佢自己只系打击假媒体嘅，或者假新闻媒体嘅，咁因为话假新闻媒体咧，好似啲毒瘤一样延伸啊嘛，咁佢讲紧话呢一啲咁嘅腐败咧，别有用心，同埋无所不在嘅呢个咁嘅叫做统筹严密。完全失控嘅呢种咁嘅咧，话威胁到国家安全，所以你要立即制止。咁佢其实亦都提到咗咧，讲到咗话，你点解报道伊朗嘅事情咧，就好似实牙实齿咁报道，咁而总统嘅内容报道嘅时候，你哋又产生怀疑咧，咁样吓，咁因为你如果系美国媒体嘅话咧，你系咪应该报道正面嘅信息，而唔系报道伊朗嘅呢啲咁嘅喺度假传？假传嘅信息咧，咁其实正系喺伊朗冲突嘅呢件事上边咧，呢、這个特别 CNN 扮演嘅吓，咁啊有特别有一个一个记者团队咧去咗伊朗入边做报道啦，咁佢嗰啲报道嘅话，其实就系、是、明显就系为伊朗做宣传嘅，而唔系喺度宣传紧美国嘅。
0: 嗯，咁呢啲媒体咁样做啊，起诉翻川普政府啦，咁。其实好似系一个报复咁，系唔系存在呢样嘢咧？
2: 嗱，呢一个咧就唔好讲个报唔报复先，佢嘅原因系咩先？咁佢起诉嘅原因最重要咧，讲紧话佢侵犯咗美国呢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吓。呢、一个咧唔系报复嘅问题，系因为其实咧系讲紧言论自由嘅问题吓，唔系讲紧报唔报复嘅。你任何人你都可以去起诉政府，起诉任何嘢嘅吓。呢、一个要纠正下呢样嘢。咁其实咧。佢主要讲紧话，制止呢一啲记者入去白宫嘅某一啲地方嘅话咧，就损害咗呢个佢哋嘅新闻自由，咁话呢个亦都系侵犯咗宪法第一修正案咁样。咁我觉得好奇怪啦。咁如果按照咁样嘅计法嘅话咧，咁如果系譬如好似希望之星咁啦，系嘛？咁点解希望之星唔可以入白宫报道咧？咁希望之星点解唔可以去椭圆形办公室报道咧？咁我哋做自媒体嘅点解唔可以呢？咁我可唔可以起诉Trump讲紧话你违反咗我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你要俾我哋入去报道呢？咁其实你作为 CNN 又好，或者呢个 political 又好，其实你都系媒体，我都系媒体嚟嘅。
0: 系啊，
2: 其实应该系一视同仁，系咪？咁点解俾你去报道咧？咁讲得清楚啲就系、是，以前嘅呢个白宫入边俾报道入嘅咧，佢其实系当然有筛选噶啦。譬如你比较体量比较大嘅媒体，当时咧个报道又都比较呢、這个可以讲系比较。准确嘅呢个报道，咁先至会俾你入去噶啦。咁但系慢慢而家呢啲媒体咧，大就够大啦。但系其实呢一个咁嘅信誉度已经越嚟越低。所以阿 Trump 讲紧唔系佢唔系要限制你呢个自由嘛？佢限制嘅咩咧？佢讲紧嘅就系、是、佢打击嘅系假新闻。佢而唔系去打击新闻自由，呢个系好重要嘅。所以佢珍惜新闻自由，呢一个就啱先我讲紧嘅。第一修正案系需要去嘅，但系唔系家家都可以去到白宫噶嘛？亦都讲紧讲得清楚啲，就系你攞第一修正案嚟讲紧话，你有冇呢个通行证嘅话咧？呢个系笑话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只不过就讲紧话哦，你哋几间媒体比较大啲咧，就等你哋攞到啲资料出嚟，等大家一齐去用咁样嘅一个方式咧，就等呢啲报道更加广泛咁样。咁所以点解会Trump 喺？呢、这个第二任上嚟之后咧，会咁多自媒体批准咗入去白宫入边咧，就系、是、为咗扩大影响力。等你哋嗰几家所谓嘅大媒体，又系极左嘅媒体咧，佢哋嘅呢一个影响力会降低啦，咁真实度亦都会降低啦。咁其实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呢个程度。所以你会呢啲咁嘅媒体讲紧话，你违反咗美国第宪法第一修正案呢一、这个我哋要保障新闻自由，咁新闻自由冇唔保障你啊？你其实可以继续喺白宫报道嘅，只不过有啲地方唔俾你入去啊嘛。因为通行证唔系理所当然嘅，就算我啱先讲紧嘅 希望之星唔可以攞唔到通行证，因为你理所当然有时冇理所当然呢样嘢嘅。你要申请嗰时都要按照你嘅资历，按照你嘅呢个体量，按照你嘅信誉度，按照好多嘢咧，佢要评判标准，咁先至俾你入去嘅。而且咧位置有限，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唔俾你入去，可以俾其他人入去啫嘛，系咪、一样道理嚟啊嘛？所以呢一啲咁嘅所谓嘅。话川违反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咧，从我自己嘅角度嚟睇嘅话咧，其实呢个系笑话嚟嘅，讲清楚啲就系、是。咁其实咧，仲有一样嘢就系啱先讲紧，你咪话几个媒体联合起身咧，就话呢、這个唔采访唔报道川嘅呢个电视报道嘅。其实呢几大媒体，你应该联合起身去问一问啊川点解唔俾佢哋入？你应该问呢样嘢，唔系去起诉或者系去联合咧唔报道，而系问下点解会出现呢个问题。咁媒体冇错吗？媒体虽然系无冕之王，但系佢如果报道出问题嘅话，系咪应该制止咧？唔能够讲话你无限量咁去做假嘢，系咪？咁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嘅。从唔同角度去睇到呢啲嘢咯。
3: 嗱，正值今日咧就系22号啦，全球近130位嘅国家元首咧就齐聚纽约举行呢个年度联合国大会嘅。咁啊，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3: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呢我哋关注下国内嘅事啦。咁喺9月21号嘅日呢，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咗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同处理意见嘅报告，同埋关于刘振立问题审查结果同处理意见嘅报告嘅。咁亦都喺同日傍晚呢，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立二人被立案审查调查嘅。而中共官方在通报入面声称讲话，张又侠同刘振立咧同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指他们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拉帮结派，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的职务晋升等事宜提供帮助，收受这个巨额的款项以及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通报亦都讲到他们没有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这个政治责任。对于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失教失管的。石头啦，这个呢就显然就是这个张又侠落马啦。习近平上台之后，其实确实都打了不少的高官将领。但是打反退派呢，还可以理解啫。张又侠不是他自己人来吗？
2: 张又侠之前是他自己人来的，是不是之后发展成不是自己人呢？这个就是两个不同概念来的了。因为在中共的情况之下，你其实呢那个叫做黑幕政治或者黑金政治，咁其实呢你是搞不清楚了他究竟是边派同边派的。因为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到了正如你刚才讲的因为好多的这个被认为是这个执派的人，咁都被习总打到这个这个落花流水可以咁讲啦。咁这个咁的情况之下的话呢，你不知道了今日是执派，听日是不是这个执的对立派，咁这个就是明显睇到了的这个情况。咁因为张又侠之，因为一直以来都认为他们两个人是发小来的，添都仲系细个嗰时呢系一起玩大嘅。咁而张又侠呢又系这个习近平呢喺20大嘅时候呢，其实要留低佢，或者讲紧喺19大嘅时候要留低佢攞嚟呢个喺军队入边作为咗定海神针添。因为嗰时对军队嘅掌控呢都唔系咁呢个稳阵啊，咁攞自己人呢，你啱先咪讲紧张又侠当时系自己人嘅，系咪？咁喺军队入边，因为嗰时张又其实已经够年龄退休㗎啦。咁佢都系叫佢喺返军队入边呢镇住咁样。咁因为张又侠事实上呢亦都系有几十年嘅呢个经验啦。佢都真系呢个参加过呢个越战嘅，无论佢当时系做兵仔又好或做咩都好啦。咁佢参加过越战，系而家中共军队入边 可以讲话真正参战过，即系佢打过仗嘅人啦，尤其将领入边咧，几乎系呢个绝无仅有嘅人员嚟嘅，咁所以亦认为佢咧系一个有战争经验嘅人啦，咁所以系可以镇得到军队嘅，咁事实上佢对喺军队入边嘅威望咧都相当之高嘅，咁大家睇到咗，自从张合刘振立被拉咗，其实已经相当之长时间噶啦，咁拉咗之后，点解一直以嚟咧都系喺度冇乜点呢个大张旗鼓去处理咧？就是因为军队入边咧听闻系呢个相当之唔服集总啦，就呢、這、一个捉咗刘振立同埋张合嘅，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嘅话，令到咗阿习总连到目前为止吓，佢冇去过任何一个军区，或者系讲紧呢个五大军区嘛，五大呢个战区嘛，冇去过任何一个战区嘅。原因系咩？原因系因为佢担心去到啲战区入边咧，被呢一个留咗喺嗰度出唔到嚟。咁样咧，所以咧，阿习总系冇去到噶，咁直到而家咧，先至突然之间宣布咗话呢个张日合啊、刘振立啊呢啲咧，就啱先讲紧好多好多项嘅呢个咁嘅罪名啦。咁呢啲罪名其实咧，你唔使睇太多嘅，因为点解咧？只要佢想你死嘅话咧，佢呢啲罪名一定会好多噶吓。将所有嘅呢个能够讲得出嚟嗰啲罪名全部按一次得噶啦。因为究竟系咪嘅话咧，冇人知噶嘛。因为完全系黑箱操作噶嘛。我成日都讲紧喺中共之下嘅话咧，其实咩叫法律咧？法律系中共攞嚟打人嘅呢个棍嚟嘅。咁当你系同呢个习总企喺一齐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攞法律打人哋。咁当个习总要打你嘅时候咧，就你就变咗被打对象啦。咁你就要喺法律之下啦，就全部都系咁样啊。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法律无论系喺中国大陆，整得几呢个充分或者系几好吓，其实最终打击嘅咧就系佢要打击嘅人。即系法律其实系一个工具嚟嘅，并不是系真真正正喺法律面前可以人人平等嘅。
3: 张日合同刘振立咧，长期都喺作战部队任职啦。咁你头先亦都有讲到啦。咁其实啊，喺而家佢哋本嚟就话对呢一个中共战区又或者系军种系统嘅，本嚟系有影响力噶嘛。咁而家两个人同时被炒，咁会唔会影响一啲嘅军队士气啊？咁即系或者个头都俾人捉咗啦，咁自己仲可以做啲乜嘢咧？
2: 所以军队而家咪采取两种办法啦，一就系有啲军斗唔去北京，二咧就系大家放屁啦，即系你讲嘢，我哋就做都系应付一下嘅啫。因为究竟因为大家唔知道今日唔知听日事嘛，今日过咗今日之后咧，听日系咪被拉咧，冇人知嘅，因为喺呢个中国大陆嘅话咧，你随时都会出现呢个问题嘅，咁所以你会觉得担心咯，因为如果你似乎觉得自己乜都冇做过，其实你乜都冇做过，同埋你呢个站队咧，呢、這个日亦都可以系罪名嚟嘅。你乜都冇做过嘅话，都证明咗你怠误军机啦。咁如果你站错队嘅话咧，咁啊更死得更快啦，系咪？呢个本身嚟讲嘅话咧，佢可以任何罪名都可以安你嘅。咁所以呢样嘢对于而家现在嘅军队嚟讲嘅话咧。点解讲紧话中共嘅军队冇战斗力咧？因为咁样松散嘅话，佢就系为咗打击对手而打击对手，将好多嘅罪名会呃俾你嘅话咧，咁边个愿意去搏命咧？咁啊，只能够系呢个放屁啦，或者系躺平啦。
3: 咁其实喺逮捕张日合同刘振立之前，其实有冇一啲蛛丝马迹啊，或者系咪喺早一段时间都已经对佢哋做一啲嘅调查？咁只是咧，有啲人就觉得呢啲系谣言啦，咁样亦都后嚟喺网上咧好多被删除嘅情况。
2: 其实之前咧已经系有传言嘅讲紧啦，因为其实亦都有啲照片拍咗出嚟嘅吓，当时咧其实系呢、這个张日合咧对阿习总系有啲唔系好妥嘅，即系有啲唔系好即系冇有啲不敬咁解啦吓，咁因为咧觉得习总做嘢真系相当之立或者相当之差啦，咁所以咧就有啲喺大会堂入边嘅呢个照片咧，其实阿习总离开嘅时候，通常啲嗰啲咁嘅 举手机器咧都喺度拍掌等啊，习总走咗先噶嘛。咁、
3: 嗯、
2: 但系咧会睇到咗张相片咧就呢、這个张玉侠咧系背对住阿习总啦。咁基本上都冇理啊，习总走定系咩添咁样？呢啲咁嘅照片传出嚟，对于习总嚟讲嘅话咧，对于个人威信嚟讲咧系打击好大噶嘛。咁、
3: 嗯、
2: 加上咗事实上张玉侠系手握兵权噶吓，咁所以咧习总系有是系一定嘅呢、這个。担心嘅，咁因为听闻亦都讲紧张玉侠曾经想呢个联系嗰啲叫做老人啦，政治老人啦，想对阿习总有啲喐手吓，咁、所以咧大家喺度斗，咁最后咧就睇下边个出手快先啫嘛。
3: 嗯，咁啊时间关系咧，或者我哋先喺度暂停一阵先，转头嚟继续要请问阿石头嘅
4: Dai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60年历史，近400张床位，7日24个钟头急诊，等候时间短，接受所有保险同 IPAS。我哋系圣马丁医院同旧金山医院认证嘅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同丰富经验。我哋仲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咗舒适性、安全性。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的康复。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3: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咧讲到呢个张友侠同呢个刘振立咧，就系、是。被罢免职务啦，咁样咁嗱，而家咧佢就讲话系以贪污腐败去定罪啦。咁嗱，我哋想讲下啦。咁作为嗱，以前佢一直都系即系做紧呢样嘢噶啦。咁点解之前又唔话佢腐败，咁而家呢个时候话佢腐败咧？咁样咁可能佢嗰啲所作所为都系从中共曾经允许做噶。咁喺呢度又可以讲明到啲乜嘢啊？
2: 但啱先你提出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点吓，呢个讲话佢呢一次用嘅呢个罪名咧，基本上以贪污腐败比较多吓。咁我哋其实可以回顾少少嘅关于当时一月份嘅时候咧，中共嘅军部啦，因为其实就系今年好早嘅时候，张玉侠佢被拉咗啊嘛，冇几耐嘅时候咧，跟住咧1月20号咧就中共嘅军部咧，其实佢有个社论入边提到咗一样嘢嘅，咁啊呢样嘢提到咗咩咧？就讲紧话张玉侠、刘振立咧，嗱我系读军部嘅入边嘅内容吓，严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影响党同埋军队嘅绝对领导，危害党嘅执政根基嘅政治同埋腐败问题，咁啊严重影响军委班子嘅形象威信，对军队咧嘅政治建军、政治生态同埋战斗力啊，造成咗严重嘅影响或者破坏咁样吓，讲咗几个严重啊，但系咧。你会睇到咗，你啱先讲咗好清楚啦，就系讲紧呢一次嘅罪名入边咧，其实主要系经济问题，喺党嘅问题或者系呢个政治问题上边咧，只系讲紧用一句话嘅，就系话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嘅原则同埋红线底线吓，严重违反咗政治纪律同埋政治规则，搞咩团团火火，佢冇将。呢、这个上升到军队嗰方面去，佢主要以呢个经济方面吓，呢、这个、其实咧，你可以理解成一样嘢咧，就系讲紧接住落嚟咧，呢、这个张友侠同埋刘振立咧，有可能被判为咧系无期徒刑嘅，系唔会死刑嘅。因为如果佢系谂住讲紧咁严重嘅军队上边话咧，死刑嘅机会好大噶。咁点解有啲嘢俾佢哋呢个以前可能系默认俾佢哋做，而家又唔俾佢哋做，或者甚至乎系罪名咧？你要睇到咗，其实一样嘢就系喺张玉侠其实之前咧，亦都系呢个主管后勤战备部噶吓。咁啊，战备部嘅其实呢有两任嘅呢、这个。张玉侠嘅手下咧，其实在之前嘅两任国防部长，咁呢一个而家亦都被拉咗，已经两任嘅国防部长都被拉咗噶啦，已经判晒刑坐晒监噶啦。咁之前咧话肃贪嘅时候咧，即系肃贪去到咗 大概二十年前咁上下吓，大概二十年前系咩概念咧？就系啱啱好张若合交咗权出去嘅，就讲紧之前本身就冇话要去查张若合嘅，只系查到咗佢嘅手下嘅啫。咁而家张若合嘅罪名咧，就以呢、這个咩经济问题，你啱先讲紧噶啦，咩贪腐赎职啊之后之类嘅咧，经济问题出现嘅话咧，其实就讲紧话之前系冇查你，但系咧。冇查你唔等于唔查你，要清楚呢样嘢吓。咁所以咧，而家查咗你嘅话，经济问题，佢系将呢个政治问题咧做经济化，咁嚟处理呢样嘢嘅，亦即系讲紧佢喺接住落嚟咧呢两个呢张合同埋刘振林咧，基本上你可以知道咗佢哋可能唔会系以枪毙嘅形式会出现嘅吓，只系一种咁嘅咩没收财产啊，然后咧就呢个无期徒刑啊，不得。呢个假释啊，之后之类嗰啲，会系咁样一个形式嘅。
3: 诶，或者我哋再睇下嗰个时间啦吓。咁而家即系正值呢个习近平出访美国啊嘛吓。咁可能而家喺飞机上边啊。咁点解喺佢出访前要宣布咁大件事咧？咁你谂下呢个副军委副主席吓，咁真系一人之下嘅。咁连佢自己个左右手都去打咗落嚟，咁即系表示乜嘢啊？
2: 其实对军队，啱先我讲咗一样嘢咧，就讲紧话，自从捉咗张若合之后咧，其实习总从来都未去过呢个各大军区嘅吓。咁原因系咩咧？军队摆唔平，咁、
3: 哦、
2: 一直以嚟咧，军队都讲紧话，佢哋入边都有好多怨言啊，甚至乎系有啲呢、这个动作添。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就习总一定要摆平军队先。佢而家出呢一个咁嘅喺佢出访之前出呢个咁嘅消息嘅话咧，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两样嘢：一就系佢已经将军队基本上咧已经制服咗；二咧就系亦都要震慑军队入边咧，仲有唔够忠诚嘅人啦，可以咁讲啦，对佢唔够忠诚咁嘅人啦，所以咧呢样嘢你可以理解成咁样嘅话，亦都讲紧佢对军队嘅某种掌控啦，其实系已经到咗一定程度，即系讲佢出访咧都唔会影响咗佢嘅呢个核心地位。如果佢谂住出访嘅时候咧，嘅地位会被动摇嘅话咧，佢绝对唔会出访嘅，因为咁样嘅话，佢去到美国嘅话，佢只能够同个参讲话，你不如俾个地方我住算咗啦，翻唔到去啦 ，OK， 咁系嘛，咁绝对唔会系咁样噶嘛，咁所以你会知道咗，佢喺出访之前做呢个动作嘅话咧，基本上就系对外宣布佢已经系呢个搞掂咗呢个中共嘅军队啦。
3: 即系咪对外咧立威啊？真系，对于海外华人都睇到呢个消息咁啊，系咪？
2: 你要讲对内立威，因为其实咧对外嘅话，大家都知道咗佢系阿习总啊嘛，系咪？咁咧系咁样一个情况。
3: 嗱，我哋咧睇到一个都几有意思啊！旧下属咧就被查啦、被捉啦，跟住咧就系嗰啲上司又会被捕嘛。咁而家呢个张友侠系一人之下噶嘛，咁而家佢都被捉啦，咁上边嗰一个系边个咧？咁几时又被捉咧？会唔会大家去思考呢个问题？
2: 所以其实你睇到咗一样嘢，就系因为习总真系疑心太重啊。咁疑心重嘅话，大家如果对照翻呢、这个。这个历史呢就是崇政啦、崇政好勤力啊，但是疑心太重啊，所以对所有人呢忠心佢嘅人呢都唔信得过㗎。咁、最后呢咪要去梅山入边吊颈啦。因为佢将所有帮佢嗰啲呢都杀晒，唔帮佢嗰啲又杀埋。所以佢自己其实冇人㗎啦 ,ok? 咁所以啱先讲嘅一样嘢呢就讲緊话习总咧本身有个习家军噶咁但系咧习家军你睇到咗，其实前前后后将嗰啲将领啊，大大小小嘅咩大将、中将、少将之后之类嗰啲啦，都整到七七八八噶啦，咁几十人整晒落嚟噶吓，咁呢啲其实全部咧都系中共军队入边嘅，可以讲系之前嘅中流砥柱嚟嘅。咁而家如果要提拔上嚟嗰啲人嘅话咧，第一习总可能对呢啲人都唔系好了解添。咁提拔你上嚟会唔会喐佢咧？佢唔知噶，因为佢唔知道你系张若合嘅人啦，定系咩人？因为有啲人藏得好深噶嘛。咁但系提拔上嚟嗰啲人咧，因为前边嗰几十人，一百几十人啦，已经被拉咗。其实中间有一个断层噶，因为你呢个过程之中本身要培养啊嘛。咁要培养啲人咧，你有冇呢个能力？有冇嗰个能力噶嘛？咁你而家唔知道佢有冇嘅提拔上嚟嘅话，咁系咪中间有断层啊？ 咁就断层嘅话咧，就算系有飞机大炮嘅话咧，都会出事嘅，系咪？咁呢样嘢其实习总都好惊嘅，我相信咗，所以佢自己嘅呢个疑心咧，会令到咗佢咧更加系呢个不稳。即系心态不稳，起码吓，咁所以咧，点解会近期传闻咧健康出咗问题咧？可能都疑心太重啦，咁会疑出病噶嘛？呢啲嘢都会咁噶嘛？就算系呢个有得有零件俾你换嘅话咧，你都唔系你嘅脑唔可以换噶嘛？
3: 系
2: 你话咁啊？系咪？
3: 咁啊，有啲人咧就认为咧，中共官员都系贪噶啦，咁捉晒佢哋咪好咯，即系打晒呢啲官员落嚟，都系可能习总系做紧好事咧，咁样，咁系唔系咁样？
2: 嗱，我只能够咁讲啦，嗱，一开始习总同黄岐山嘅时候咧，真系打咗唔少嘅呢个贪官落嚟嘅，嗰阵时一开始嘅时候咧，真真正正打贪官啦，嗰阵时，咁但系咧后嚟咧就越打越贪。咁啊，将黄岐山都打埋吓，咁黄岐山咧，其实咧已经系冇晒权噶啦，因为黄岐山当时系帮佢嘅。咁其实咧，点解会系打嚟打去咧，都仲有贪嘅咧？点解打嚟打去咧，都仲系有咁大问题咧？成日都讲紧打贪啦，系咪？咁系咪打极都打唔到咧？打唔晒咧？啱，因为其实咧，当你系执总嘅人嘅时候咧，当然你贪腐唔系问题嚟啦。咁当佢怀疑你嘅时候咧。就可以攞你开刀嘅时候就贪腐问题啦，就咁先讲紧张又合啊、刘振立呢啲全部都系咁样嘅形式啦。咁所以你佢俾唔俾你贪咧？俾佢唔系打贪唔系个目的，打击异己系个目的。所以咧你讲紧话打贪好唔好啊？打贪本身系好嘅，但系咧系咪真系打贪呢个系两回事嚟嘅？要搞清楚就得噶啦。
3: 咁但系咧，最终嘅根源系呢个体制啊嘛，系咪？咁佢系佢培养出嚟嗰啲人嚟嘅。
2: 所以冇一个真真正正嘅呢个民选官员嘅话，即系冇问责制啦。咁当然有。

0: 位听众，欢迎大家翻嚟第二节嘅谈天说地篇。我哋继续分享嘅话题系朝头早或夜晚黑冲凉，边个比较好？网传唔冲凉可以保留费洛蒙，吸引异性有冇效呢？而家喺网络上流传减少冲凉频率以保留费洛蒙嘅妙招，主张呢一种做法嘅网红声称，特定嘅气味可以吸引伴侣方面可以发挥神奇功效，但呢一招有冇用呢？澳洲昆士兰大学公共卫生研究员康乃尔同西南威尔斯大学演化生物学教授布鲁克斯喺 The Conversation 网站撰文，科学家嘅角度解释咗呢一种做法嘅问题。呢两位学者表示，费洛蒙是生物体内分泌的化学信使，指出可以传递信号的化学物质，但释放出来以引发同物种其他个体的反应，可以释放出以引发同物种其他个体的反应，就好像公开广播一种化学信号给其他个体接收，并根据这个作出反应。俾其他个体接收，仲根据呢个作出反应。科学家最早喺1959年嘅蚕蛾身上发现费洛蒙呢种化学物质，系雌性蚕蛾为吸引配偶而释放出嘅一种性油剂，好似老鼠、猫同猪之类嘅其他动物亦会释放费洛蒙。佢目的通常系吸引配偶或标示领地。并非所有动物的费洛蒙都带有气味，费洛蒙的定义不是取决于它是否可以闻到或那个器官可以感知到，有些费洛蒙可以透过嗅觉来感知，有些就是人类完全无法感知的。费洛蒙之所以被称为费洛蒙，关键在于它可不可以在同物种个体间引发可靠的反应，而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气味。以人类来讲，就算我们可以感知气味，包括香的、臭的或介于两者之间的，但没有证据显示我们可以侦察、回应或产生费洛蒙。这两位学者进一步解释说，要令到费洛蒙发挥作用，就一定要有某种机制可以接收它，但人类不具备接收这种信息的生理构造，而且科学家到现在还未在人类身上发现任何符合费洛蒙定义的化学物质。至于汗水可不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汗水的气味可不可以吸引异性，这两位学者说可能性不大。汗水的成分主要是 99% 的水、电解质即盐分和微量的尿素，氨和其他化合物刚排出的汗水几乎没有味道。如果任何汗水留在身上而不清洗，这些汗水最终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进而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种气味不太可能具有吸引力。当然人确实可能觉得某些人的气味很有吸引力，不过这个往往比较源自于正面的恋爱关系，例如暗恋某人或是和对方处于交往之中。这两位学者最后总结说，使用番碱来冲凉和使用除臭剂仍然是令嗅觉吸引力最大的最佳途径。就算每个人对冲凉都有不同的需求，这个亦和油脂分泌、出汗程度等个人因素有关，但你不应该连续几日都不冲凉。先前有皮肤科医生建议大家每日淋浴或每周至少2至3次。如果是经常运动和流汗的人、有皮肤问题的人、长痘痘的人，就应该每日冲凉以维持健康。至于朝头早或夜晚冲凉比较好，美国睡眠专家欧斯曼说，就睡觉来讲，在夜晚冲凉比较好，因为它可以帮助人放松身心，睡个好觉。每个人的冲凉时间都不相同，甚至同一个人每日的冲凉时间亦不一定一样，而东西方的冲凉文化似乎亦不一样。东方人通常在夜晚冲凉， 而西方人就偏好在朝头早淋浴。究竟朝头早或夜晚冲凉比较好呢？而家嚟睇睇专家有乜嘢睇法。根据克芬顿邮报报道，有关朝头早或夜晚冲凉比较好嘅问题，佢答案取决于比较好嘅定义为何。就睡眠嚟讲，夜晚冲凉比较好，因为佢可以帮助大家放松身心。美国睡眠专家欧斯曼表示，人体嘅生理时钟喺夜晚会自然咁俾身体嘅核心温度降低，呢个基本系话俾大脑听，应该放松一下，准备瞓觉啦。欧曼斯话，当日到咗平常嘅就寝时间，核心温度会开始降低，而喺朝头早瞓醒之前，核心温度会开始上升，作为一个信号嚟提醒大脑，而家应该系起床同展开一日生活嘅时候啦。佢话冲热水凉可以向大脑示意，瞓觉时间就快到啦。夜晚冲凉可以令核心温度降低得更多，进而增加睡眠。对于入睡同维持夜间嘅适当睡眠嚟讲，核心温度嘅降低系必要嘅。佢澄清话，虽然用热水冲凉有助于睡眠，但呢个唔系非做不可，因为人体嘅生理时钟会自动启动呢个程序。佢仲话，如果你要藉热水嚟增进睡眠，你应该喺入睡大约30分钟前或30分钟内冲凉，但睡前冲冷水会减少流到皮肤嘅血液量，并引起打冷震，进而增加核心温度，咁可能无助于睡眠。至于喺朝头早冲凉，欧曼斯话这个对身体并冇坏处。其实喺朝头早冲凉可以帮助人驱散睡意，无论你喺夜晚瞓得好唔好。英国毛发保健公司毛发技术嘅创始董事帕尔默话，喺夜晚冲凉后，俾头发自然风干。最终可能在头发上冇干就上床睡觉，这个不但容易令头发受损，亦会比头皮有滋生真菌的倾向，而湿发和枕头之间的摩擦亦可能令头发角质层受损，尤其是长发，时日耐了就会造成比较大范围的伤害。帕尔默说，由头发健康的角度来看，带着干头发睡觉对我们的头发总是比较好。他说，习惯在夜晚冲凉的人应该在睡觉前将头发全部吹干，相比之下，朝头早冲凉会有比较多的时间给头发自然风干。值得注意的是，帕尔曼观察到的对象大部分是长头发的人，头发比较短的人可以唔使太担心冲凉时间，因为短发比较容易干，受损风险比较低。美国皮肤科医生卡洛指出，冲凉可以清理皮肤上嘅灰尘、油脂、污染物等污糟嘅嘢。喺几时冲凉嘅效果都系一样，这个只系个人选择。不过卡洛尔话，喺冲凉后应该用护肤霜进行保湿，这个同冲凉一样重要，无论何时冲凉都是这样。另外，冲凉不要冲得太频繁，尤其是热水凉，因为这样会去除皮肤上的天然保护霜，比皮肤变得又干又痕。冲凉前要调整水温，用温水不要用热水，有助于保存皮肤上的天然油脂。好多人朝头早冲凉冇足够嘅时间完成正確嘅保湿程序，所以夜晚冲凉会比较好。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呢个节目嘅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大纪元。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我哋同大家讲拜拜。
1: 英皇之星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2号礼拜二。礼拜一，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与东湾 Richmond 居民举行会谈，讨论了一项初步健康风险评估结果。报告显示，该市的 Chevron 炼油厂的排放物可能为部分地区带来健康风险。报告估计 炼油厂排放造成的最高终生癌症风险约为每百万人37例，超过官方标准的3倍。全厂266个污染源中有10个超过相关风险标准。癌症风险主要同设备细小泄漏释放的污染物有关，短期非癌症风险就主要来自废水处理系统。

11月23号之前提交意见。彭博社礼拜一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以确定他是否未阻止涉及伊朗的交易，从而违反美国制裁。调查由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主导，司法部刑事司亦参与其中。检方重点调查币安是否明知相关交易涉及受制裁对象，但仍然允许交易进行。上个礼拜，美国检方就对约$6,100万的加密资产提出没收申请，指出相关资金来自伊朗黑市石油销售，并通过币安账户洗钱。但该案没有指控币安存在不当行为。币安表示对违反制裁采取零容忍政策，并正配合调查。币安此前已经因违反美国银行保密、反洗钱及制裁相关法律，在2023年认罪并支付43亿美元罚款。时任 CEO 赵长鹏同时辞职并服刑四个月，之后在2025年获得川普总统赦免。北韩礼拜二宣布，该国刚刚进行的一次导弹试射涉及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型武器系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发展这一武器将增强战备能力，并使敌人面临更严厉的打击。官方相片显示，试射武器疑似是具备超音速能力的火星 11MA1 型导弹。南韩军方表示，礼拜日9月20号侦测到北韩由东部元山一带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分别约450公里和600公里，相隔约3小时。北韩公布的画面就显示，其中一次飞行距离达到 908.2 公里，最高高度 35.8 公里，速度达到每秒2146米。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正在进一步分析北韩公布的数据，并提醒不能够完全相信北韩对导弹性能的宣传。南韩专家初步判断，这个可能是一款短程高超音速导弹，它的低空跳跃及滑翔能力较之前型号有所提升。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一表示，他和美国总统川普在纽约会面，彼此讨论了推动俄乌停止攻击彼此能源设施，并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马克龙说，乌克兰急需更多拦截弹，他计划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讨论能源停火协议。与此同时，俄乌战争及中东战事正加剧全球柴油供应紧张，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导致俄罗斯炼油产量下降。俄罗斯7月禁止柴油出口，今年3月至8月中东柴油出口量亦都较去年同期减少约一半。红海航运持续受到胡塞武装袭击威胁，进一步增加供应风险。目前欧洲柴油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平均零售柴油价格这个月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国际能源署警告，全球很多炼油厂已经接近产能极限，欧洲及美国的柴油库存亦都处于偏低水平，未来几个月的供应可能进一步收紧。华尔街日报礼拜二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这个礼拜访问华盛顿，并与川普总统举行峰会时，不太可能携带中国企业高管代表团，这个使外界对美中在访问期间达成重大商业协议的预期有所降低。目前美中政治紧张局势限制了中国大型企业在美国投资生产的能力。此前业内人士预计，中方可能安排企业高管随访，并与美国科技及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共同出席礼拜四的白宫国宴。比亚迪、宁德时代、小米、中国银行及中粮集团等企业曾经被列入考虑名单，包括相关筹备仍在进行，最终安排仍可能改变。美方科技及商界领袖预计仍将参加国宴，包括马斯克、黄仁勋、贝佐斯、皮查伊以及奥特曼等。2015年习近平访美时，中国大型科技企业高管曾经随行并与美国同行会面。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21号 ,Santa Clara 院前副警长成朱一承认两项重罪受贿罪，为持续八年的院警长办公室腐败案调查画上句号。成朱一曾经是前警长卢里史密斯的副手，之前首次受审因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而留审。警方称成朱一涉嫌利用当时好少发放的隐蔽持枪许可证，换取苹果设备以及圣何西鲨鱼队主场 SAP 中心的豪华包厢使用权。其中一项指控涉及苹果公司承诺向警长办公室提供200台 iPad， 另一项指控就涉及豪华包厢和鲨鱼队比赛门票。调查开始于2018年警长选举后，最终导致6人被定罪。前警长史密斯亦在2022年辞职，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成朱一需要永久放弃加州和平警官资格，并完成400小时社区服务。同一日，另一名涉案商人哈普里特查达的受贿指控被撤销。CBS 新闻调查发现，加州的华裔家族尹氏家族多年来向州长纽森、前副总统何锦丽等政界人士及政治组织捐款超过$4,400,000。近期解密的 FBI 文件显示，该家族同曾经被美国政府怀疑从事中国情报活动的芳芳存在过往联系。CBS 礼拜一报道指出，尹氏家族的尹集团以及他的弟弟尹集宪共同创办了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尹集成曾经通过该联盟与芳芳有工作往来。尹集宪自2013年以来仲曾经参加多场由中共政府部门或统战系统官员举办的活动。不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两人当时知道芳芳涉嫌从事情报活动，亦没有任何美国执法机构指控尹氏兄弟担任外国代理人或从事损害美国利益的活动。竞选财务记录显示，尹氏家族及相关企业向加州州级政治活动捐款了近$3,000,000，另外向联邦竞选活动捐款约$1,460,000。川普总统礼拜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总理尼尔森正式签署格陵兰三边安全协议，加强美国及北约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布局。川普表示，协议将对美国和欧洲大有益处，美国将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兴建两座重要军事基地。丹麦就强调，协议在回应美国安全关切的同时，将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格陵兰的自决权。三方表示，协议目的是加强北极安全以及北约威慑能力，并阻止外国对手在格陵兰取得军事或战略立足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军的部署将重点加强导弹防御，同时美国将审查外国企业在格陵兰的投资，以阻止与共产中国或其他非北约敌对国家有关联的企业进入。日前在美国主要电视网暂停了对川普总统的轮值报道后，川普政府推出川普电视台，提供24小时直播和即时更新，内容包括川普总统的过去演讲、最新公告和政府动态。首个播出内容是川普今年7月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的演讲。这场争议始于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三家媒体之后提出诉讼，指控政府侵犯新闻自由。法院定在礼拜三举行听证会， ABC、CBS、NBC、Fox News 以及 CNN 五大媒体就暂停了对总统的轮值报道。由于轮值报道机制停止运作，川普总统礼拜一部分活动一度出现有画面无声音的情况。白宫之后通过官方网站以及社交媒体自行直播总统活动。川普总统表示，电视网的抵制并未影响他的行程，目前报纸、广播、通讯社以及摄影记者仍然继续采访总统活动。
礼拜一，加拿大卑斯省政府在旧金山联邦法院起诉 OpenAI 及 CEO 奥特曼，指控该公司在发现一名用户利用 ChatGPT 策划暴力活动时，没有通知执法部门，最终导致发生了造成8人死亡的严重校园枪击案。起诉书指出，OpenAI 内部吹哨人曾经向《华尔街日报》披露，18岁的枪手鲁茨拉尔早在2025年6月就被系统标记存在利用 AI 推动暴力的风险。安全团队曾经建议报警，但公司高层认为未达到通报标准。鲁茨拉尔的账号被封后，他又注册新账号继续使用 ChatGPT， 并在今年2月开枪杀死家人及多名学校师生，然后自杀。卑斯省要求 OpenAI 赔偿学校重建、心理辅导等巨额费用，并整改 ChatGPT 安全机制，以避免类似暴力事件再次发生。该省政府礼拜一仲透露， OpenAI 拒绝提供枪手完整的对话记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题目是迫害者的报应，和第二个故事是从斗兽场到岩壁。苏格拉底认为祭祀神灵并不是真正虔诚地敬神，尤其是当祭祀者抱着希望得到回报的想法祭祀神灵那阵，所以他拒绝将传统的祭祀作为敬神的方式，想求回报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心，这个对神一点都不敬。他呼吁将哲学和对知识的追求作为崇拜神的主要方式。他认为雅典人应该透过自省来敬神，其实这个是劝人修炼自己，提高道德。虽然中西方文化不同，但实际的核心就是毫无意志。苏格拉底说，是神安排我以外知为生，要我省察自己和别人，这个才是真正敬神的行为。如果我反而怕死，脱离了神给我的使命，以不智慧为智慧，这个才是做了真正可怕的事。神安排苏格拉底省察自己和别人，即使他明知道这个这样做是很危险，但他依然毫无反顾。面对控告和污蔑，苏格拉底的反驳是无可懈击的，因为这个并不是什么难事。苏格拉底要做的只是将事实真相讲出来，但是人脑中的成见就不是几句话就可以消除。苏格拉底最后仍然以280-220被判有罪。苏格拉底早已料到审判的结果，他亦没有要求从轻发落，而是认为好像自己这样对城邦有贡献的人，应该在市政府里面免费用餐，而不是得到惩罚。他对那些判他有罪的人说，现在我被判死刑，而他们就被真理判处了不义和邪恶之罪，我接受我的惩罚，他们亦应该接受他们。苏格拉底亦对诬告者做了预言，在我死了之后，你们将面临比你们对我施加的惩罚更加难以承受的惩罚。苏格拉底明白善恶有报的道理，没多久之后他的预言果然应验，不过这个是后话。苏格拉底被判死刑之后，他丝毫不觉得难过和恐惧，反而还要不断安慰力睇他的那些学生和朋友。学生很悲伤地问他，老师，你如果走了，我们就成为无父的孤儿了，有问题应该向谁请教呢？苏格拉底回答说，今后你们仍然要一如往昔，按照你们所知最善的方式去生活。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会对最善的生活方式有所不同的体验，如果现在认为应该真诚待人，只求勇不求回报，就应该按照现在的认识去实践，将来发现更好的更善的方式，永远付出不求改进。苏格拉底敏锐地观察到，人对真理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现在认为的真理不一定是真理，对善来讲也是一样，人在不同的境界有不同的理解。苏格拉底以善良、正义、节制、忍让、真诚、勇敢的得力实践自己的哲学理念，还在这实践的过程中不厌其烦地启悟着人的良知和善念。在苏格拉底的言行中可以看到他拥有和佛家相似的普度众生的胸怀。如果硬要总结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的话，那时就是劝人做个好人，一个崇善的人。最后苏格拉底拒绝了学生的搭救，松容饮下毒酒赴死。苏格拉底死后，他的预言开始生效。雅典人虽然有很多反感苏格拉底的人，但是人普遍不认同处死苏格拉底的做法。人对这种显而易见的政治迫害感到愤怒，民众积压的情绪开始释放。
雅典人开始用实际行动抵制那些参与指控苏格拉底的人，在公共场所排挤他们，最后他们在绝望中自提而死。三个主要控告者莫纳图斯被施刑处死，阿鲁图斯和卢孔被流放。后来雅典人请雕塑家吕兴帕斯为苏格拉底做了一尊青铜塑像，以便纪念这位思想助产士雅典的牛王，一位真正的圣者和先知。苏格拉底之死的现代启示，苏格拉底以许问的方式想要叫醒雅典人民，令人明白智慧、正义、节制的美德，但就被坏人污蔑、控诉、审判。这种对于圣者的迫害是人类真正的耻辱。不幸的是，这种耻辱在历史上就是时时发生。如今法轮功学员只是为了实践真善忍的修炼原则，修己利民，同样受到中共极权的残酷迫害。横向对比两者被迫害的经历，我们看到了很大的相似性。其一，苏格拉底是因为审查人的智慧而令很多人感到难堪，特别还有神誉为他背书，这个令那些徒有虚名者妒忌不已，故而掀起这样一场政治迫害。同样地，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亦因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受到众多弟子的崇敬而道行难平，所以就不顾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反对，悍然发动了这场迫害。其二，苏格拉底被喜剧魂所诋毁，很多人未加思考就相信了这部喜剧的内容，这就令不少雅典人心中产生了对苏格拉底的厌恶之情，甚至极大影响到陪审团的投票结果。而法轮功亦有着相同的遭遇，中共为了消灭法轮功，在天安门前上演了自焚危案，将法轮功妖魔化，还利用几千类报纸、几百个电台、电视台持续不断地污蔑造谣，令到民众讲起法轮功辨识。法轮功学员由社会中最受尊敬的群体，是为了尊重中国的种族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之所以能够推行全国，同这一部造谣影片有着莫大的关系。其三，苏格拉底被审判是恶人，钻了民主决议的法律漏洞。很多人因为听信了关于苏格拉底的谣言，对他很反感，而当时的法律并没有什么一审二审的讲法，比苏格拉底的辩护时间很有限，只有短短几分钟啫。这么短的时间想改变人的思想，难过登天。苏格拉底在身辩无果之后，饮下毒酒松茸赴死，但他从未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他认可的是法律的程序，他认为审判的程序是符合法律流程的。而中共给了法轮功学员两条路走，其一，只要放弃修炼就可以得到一个正常生活环境，可以正常生活；其二，不放弃修炼者轻就被判劳教，判刑重则被酷刑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这两重天一般的待遇不免令人疑惑，这个是正常的法律流程，亦或是中共淫威下的逼人就范。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我们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嚟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唔放弃修炼者，轻就被判劳教，判刑重则被酷刑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而家继续讲落去，因为世界上不会有杀人犯说自己不杀人就可以得到释放的事，如果有，那就是表示那里法律已经不存在。其实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审判直接是公检法互相勾结下的黑箱操作，里面充斥着违法的程序、捏造的罪名、违心的判罪。法轮功学员只是和平地散发真相传单，就会招致中共几年的非法判决。这个在自由言论的国家是不可能想象到的。而更多的法轮功学员就根本没有经过审判，就直接被中共投入洗脑班、法制中心和精神病院等黑窝强制迫害。其四，对苏格拉底的污名化说辞是腐化青年和不敬神，但有良知者并不难判断其中自相矛盾的地方。而针对法轮功，中共一方面疯狂迫害，企图封口，另一方面大肆污蔑，给民众得不到真实的资讯。什么法轮功学员有病不吃药，什么参与政治，什么宣传迷信，污蔑中充斥着猎头去尾。张冠李戴、捕风捉影之词，中共从来不提有几多重病之人因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健康，亦不话俾人知中共疯狂的迫害先至是法轮功揭发中共恶行的起因，更不会话俾人知法轮功修炼者有好大一部分是科学家和高级知识分子。其五，苏格拉底最后对那些迫害他的人作出了的预言，在我死了之后，你们将面临比你们对我施加的惩罚更加难以承受的惩罚。后来果真应验，他们歹毒的内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被雅典人民所唾弃，不是自杀就是被流放。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法轮功学员所述的善恶有报的道理同样在应验之中，就好像苏格拉底说，逃避死亡并不难，逃避邪恶才是更难的事，因为邪恶比死亡跑得更快。20年来，中共在这条邪恶的路上一路狂奔，由此做下了无边的罪业。公检法司及政法委、610办公室那些官员的恶报事例更是层出不穷。中共可以瞒过世人，但就无法瞒过上天。迫害者如果不再醒悟，更大的灾祸必将到来。苏格拉底生前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和诋毁，但没人可以反对他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卓越成就。苏格拉底死了之后，雅典人开始怀念他，不知疲惫地省察他人、劝人为善的身影，因此为他建造雕像以示纪念。而法轮功学员不畏中共的暴虐，坚持讲真相的举动同样令人动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家认识到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事的真正含义，他们的付出和他们那些不厌其烦、苦口婆心的提醒，认识法轮功学员的真相，退出中共以保平安。前几集里面，我们看到狮子由南亚的梁家出发，在西亚的两河和波斯被攻城国运，由一路向东在中国、日本、北韩变成了瑞兽、神犬和法官。这一集我们掉头向西去看看狮子的另一个崇拜中心欧洲。如果说东亚人对狮子是隔空相思，那欧洲人对狮子就近乎青梅竹马。原因很简单，他们也是见过真狮子的。今天讲狮子，大家一定会想到非洲草原，但是在遥远的古典时代，狮子的足迹确实曾经踏进欧洲的末南。据历史之父希罗
多得大約前484年至到425年記載。公元前五世紀，波斯大軍遠征希臘，運送輕重的駱駝行經色雷斯、馬其頓一帶，時時在夜裏面被獅子襲擊。換句話說，在那陣時，巴爾幹半島的森林裏面還有野生的獅子出沒。希臘神話裏面獅子更是隨處可見，大力士克拉克勒斯十二件功績的頭一件就是徒手扼殺刀槍不入的涅墨亞斯。傳說這一頭巨獅皮堅如鐵，任何刀刃都傷不到它。克拉克勒斯最终只能赤手将他扼死，这个之后就终身被披住那张刀枪不入的尸皮，头戴尸首，成了希腊艺术里面最深入人心的英雄形象。对希腊人来讲，狮子不是天方夜谭里面的异兽，而是英雄必须亲手降服的实实在在的对手。到了罗马，狮子更是大批涌入罗马人由北非源源不绝地捉来狮子投入斗兽场，给他们同各斗士猛兽甚至死囚相搏。一场大型竞技动杀了几十甚至上百头狮子丧命，场成千上万的罗马平民曾在看台上亲眼见过狮子扑咬嘶哮与流血。所以欧洲人对狮子的想象由一开始就不是慈眉善目的瑞兽，而是一头凶猛危险必须被英雄和帝王降服的猛兽。征服狮子就是等于征服力量本身，这一点和西亚那位列王的亚述王和徒手猎狮的少年大卫遥相呼应。狮子真正在欧洲登上巅峰是在中世纪，那个是一个文章盛行的时代，骑士征战全身里面穿着铁甲，面目难辨，唯靠盾牌上的政绩彼此识别。于是盾上该画些什么成了天大的事，而欧洲的王公贵族们竟不约而同地都选了同一头猛兽狮子。狮子象征勇武、高贵、王者之威，是文章世界里面当之无愧的百兽之王。一时间，整个欧洲的盾牌几乎成了狮子的天下。英格兰王徽上，三头金狮昂首吐舌，横向迈进，头部转过来直视观者，至今仍然是英格兰的标志，在文章学中被称为行首之狮。象征着君王的威权和力量，不会主动挑衅，但亦决不退缩。苏格兰就有一只头披双线边框圈住的红狮，在文章学中被命为狮子枪蝎，象征着勇敢、顽强和不可侵犯。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国徽上都立住狮子，挪威的金狮前爪压住一头战虎，而波希米亚现在的捷克的徽记更是一头罕见的双眉狮。 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历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国徽上都立住狮子，挪威的金狮前爪压住一头战虎，而波希米亚现在的捷克的徽记更是一头罕见的双尾狮。现在继续讲下去，有学者有趣地说，欧洲贵族最大的爱好就是在自己盾牌上画狮子。你如果翻开一部欧洲文章图鉴，满眼几乎都是各式各样张牙舞爪的狮子，站在那里的、行走的、回首的、双尾的，每一种姿态都被规定得一丝不苟，连爪向边、舌头吐不吐都各有讲究。狮子之在欧洲皇权，就如同龙在中国皇室，是血统和荣耀和尊荣最直接的宣告。圣经里面的双面狮子，而在中世纪的精神世界里面，狮子还有一种更耐人寻味的身份，它一脚踏在神圣，一脚踏在邪恶，是一头善恶兼具的奇兽。一方面，狮子是基督的象征，中世纪风行的动物预言集就记载一则奇妙的传说，母狮产下幼狮，生来三日毫无气息，如同死去，直到第三日公狮来到对着它呼气，长号幼狮才苏醒。在笃信的中古人来看，这个分明是基督死后第三日复活的绝妙隐喻。又传说狮子睡觉那阵双眼圆睁，于是又被解作基督肉身虽死，神圣永醒。前一集讲过的犹大之狮，更令狮子和基督的抱系紧紧相连。但另一方面，狮子又可以是魔鬼的化身。圣经彼得前书里面有一句著名的告诫，说魔鬼如同一头咆哮的狮子，四处游走，找可吞食的人。于是同一头狮子，既能是救世的基督，又是吞噬灵魂的恶魔。这种一兽两面的双重性，正是欧洲狮子最深邃之处。它不似东亚的石狮那般一味祥和喜庆，而是兼具神圣与兽性、光明与危险的复杂存在。最哀伤的一头狮子，不过欧洲千千万万头狮子里面最动人的一头，既不是在皇妃上，亦不是在教堂里面，而是趴在瑞士流心一面岩壁上，它正在死去。那个是流心垂死狮子像，在一块天然生岩的岩面上，雕刻家作出一个浅浅的岩屈，屈中卧住一头巨大的红狮，它就身伏地，一截断脉深深插在它的背脊上，鲜血仿佛正顺住伤口流淌，它的头沉重地垂低，搭在一面刻着百合花徽的盾牌上，那个是法兰西皇室的标记。它的面容没有狰狞，只是一种深沉近乎人类的痛苦和哀伤，仿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死死护住身下的盾。这头狮子是为一群死者而雕的。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1792年8月10号，巴黎的革命民众冲入杜伊纳里宫，而负责守卫法王路易十六的是一支瑞士雇佣兵、瑞士卫队，国王一家已被挟走。这一班异国的卫兵本来可以弃职逃生，但为了恪守那份效忠到底的誓言，选择了死战。当日几百名瑞士卫兵战死宫中。事发那阵，一位名叫普菲佛的瑞士卫队军官正好休假在刘森屋企度，侥幸避过一劫。他痛心悼念死难的同胞，发起募捐，要为他们立一座纪念碑，雕像由丹麦大雕刻家托雅尔森设计，在1821年完工，岩壁上方刻着一行拉丁文，献给瑞士人的忠诚与勇敢。他动人的地方正好在他纪念的不是胜利，而是牺牲。 正正在于他纪念的不是胜利，而是牺牲。世间的狮子雕像大多数是耀武扬威，昂首挺胸，踏球拍炮，宣告着力量与征服。唯独这一头是垂死的、流血的、哀伤的，他将白兽之王最脆弱、最悲怆的一刻永远定格在石头里面。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见到他深受震动，称他为世上最哀伤、最动人的一块石头。于是这一头垂死的狮子道出了欧洲狮子形象的又一重心意。狮子不只是力量的化身，它亦可以是忠诚、牺牲与尊严的象征。一头狮子之所以伟大，未必因为它战无不胜，亦可能因为它至死不肯背弃誓言。由斗兽场到岩壁，将这几头狮子排在一起来看，欧洲狮子的脉络就清晰了。由罗马斗兽场上被屠宰的真狮，到中世纪盾牌上耀武的文章狮，再到流心崖壁上那头垂死而忠贞的石狮，欧洲人笔下刀下的狮子始终带着一股真诚的血性和情感。他们会扑咬、会流血、会挣扎、会哀伤，因为这个是一头欧洲人见过、怕过、亦搏斗过的猛兽。正因为是这样，欧洲笔下的狮子始终既是真兽，亦是精神的象征，既代表力量，亦承载忠诚、信仰与牺牲。一代军事天才狮心王理查一世。前几集里面我们看尽了各地的狮子，踎在中国宫门前的石狮，守住日本神社旁的柏犬，巴比伦城墙上行走的神狮，欧洲盾牌上耀武的文章狮。这一集我们要讲一头最特别的狮子，它不是石头雕的，不是青铜铸的，也不是绣在其上的，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位国王因为太过勇猛，被同时代的人唤作狮心，他的名字成了此后800年间整个欧洲对勇猛意志最崇高的称呼。他就是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世称狮心王。要了解这一头人形狮子，就要先看看他出身那个家族，那个几乎是一窝狮子。理查生于1157年，爸爸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开创了显赫的金雀花王朝。妈妈就是中世纪最富传统色彩的女子阿基坦的埃利诺。这位皇后先后做过法兰西和英格兰两国的皇后，聪慧、强悍、意志如铁。理查就是这样一对强悍夫妇的仔。金雀花王朝的家徽正正就是狮子，三头金狮并行于红底之上，昂首吐舌，回望前方。这个徽记正是前一集讲过的英格兰三狮的由来，至今仍然是英格兰的标记，所以查理由降生那一刻开始就活在狮子的旗帜之下，他的血脉里面留住狮子，他的旗帜上画住狮子，而他日后的作为亦真是将自己活成了一头狮子。不过这个狮子之家内部就绝非父慈子孝的太平景象。亨利二世的几个仔为了争夺权位和封地，时时起兵反叛父王，甚至兄弟亦长彼此攻伐。查理本人年纪轻轻就卷入了对爸爸的一次次叛乱。这一窝狮子对外勇猛无双，对内就是爪牙相向、撕咬不休。中世纪皇室的权力往往都是在这样的血腥倾轧中传递的。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1: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 ，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 3666，408596 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翻嚟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呢一个狮子之家内部就绝非父慈子孝嘅太平景象。亨利二世嘅几个仔为咗争夺权位同封地，时时起兵反叛父王，甚至兄弟益场彼此攻伐。查理本人年纪轻轻就卷入咗对爸爸嘅一次次叛乱。呢一窝狮子对外勇猛无双，对内就系爪牙相向。而家继续讲落去，咁狮心呢个绰号究竟从何而来呢？佢靠嘅唔系其他，正系理查嗰个近乎传奇嘅勇武。
1: 理查
0: 一生几乎都系喺马背上，喺战场上度过。佢身形高大魁梧，据记载有住红金色嘅头发，臂力惊人，系嗰个时代公认最出色嘅战士同统帅之一。佢自幼就喺妈妈嘅领地阿基坦南征北伐，平定桀骜不服嘅封神，年纪轻轻就以善战闻名。对佢嚟讲，冲锋陷阵唔系君王偶一为之嘅姿态，而系家常便饭。狮心呢个称号系佢生前就已经叫响。喺中世纪嘅观念里面，狮子系百兽之王，系勇气、力量同高贵嘅化身。将一位国王换作狮心，等于系话佢有住一头狮子般嘅心脏，无畏、刚猛、宁死不屈。呢个系嗰个尚武时代对一位战士所能给予嘅最高荣誉，真正俾狮心王呢个名响彻整个欧洲，甚至传入东方嘅系一场广日持久嘅远征——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十二世纪末，强大嘅穆斯林统帅萨拉丁攻陷咗圣城耶路撒冷，震动咗整个基督教世界。欧洲各国君主纷纷响应号召，发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要夺回圣城。查理正是这一场远征中最耀眼的主角。1191年，查理的大军抵达东方，在阿卡等地同萨拉丁嘅军队展开连番激战，呢、这个就系著名嘅阿卡城之围。当查理一世同法王菲涅二世共同率领嘅联军攻陷阿卡后，呢一场战役成咗第三次十字军最重要嘅胜利之一。之后阿卡成为十字军王国新嘅首都。直到1291年被木马留克王朝攻陷，十字军彻底失去在圣地的最后一块据点。在阿尔苏夫一役中，查理更是身先士卒，指挥约定大破萨拉丁的军队，一战奠定了他无敌统帅的威名。在整个东征期间，他的勇猛和军事才干令敌我双方都为之侧目。最令人称道的是理查和对手萨拉丁之间那份惺惺相惜。这两位分属敌对阵营的统帅在漫长的对峙和交锋中，竟生出了一种超越敌我的相互敬重。传说在一次激战中，理查的坐骑倒毙，萨拉丁得知后竟派人给这位对手送去两匹骏马，说堂堂国王不应该徒步作战。又传说理查病倒那阵，萨拉丁派人送来冰雪和鲜果为他解暑。这些故事未必全部属实，但就生动地道出了后人心中理想的骑士风范。纵是不共大天的敌人，亦彼此以勇武和信义相待，惺惺相惜。一头雄狮敬重的正是另一头雄狮。这一场东征，理查终究未能夺回耶路撒冷，但就同萨拉丁缔结了停战协议，为基督徒争到自由前往圣城朝圣的权利。他虽未竟全功，狮心王的威名就已经响彻东西，归途的牢笼。不过这一头雄狮的命运接下来就急转直下，演出了一段最富戏剧性的落难。1192年，理查踏上归途， 但佢喺东征期间得罪咗唔少人，欧洲大陆上仇家遍布，归途中佢乔装改扮，想静静穿过中欧，估唔到仲系喺维也纳附近被认出，俾奥地利公爵生擒之后，佢被移交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囚禁喺一座座城堡之中。帝王更开出咗一笔天文数字般嘅巨额赎金，堂堂一位威震东方嘅私心王，竟成咗阶下囚。为咗赎回国王，英格兰几乎被榨干。皇太后埃莉诺喺全国范围内横征暴敛，教堂嘅银器被融化，贵族同平民都被课以重税，好唔容易先至凑足咗嗰笔得人惊嘅赎金。1194年，理查终于重获自由，返回英格兰。呢一段狮子落难举国赎王嘅传奇，后嚟成咗无数骑士文学与民间传说嘅绝好素材。连英格兰绿林好汉罗宾汉嘅故事里面，都唔少得呢一位远征在外、令人翘首以盼嘅狮心王。雄狮之死，查理嘅结局亦带住一头狮子特有嘅近乎悲壮嘅色彩。

嘅红丝竟死喺一场微不足动嘅小冲突。临终前，佢展现咗最后一分狮子般嘅气度。传说射出嗰支致命弓箭嘅人系一名少年，查理竟下令赦免佢，一代红主就此陨落。年仅41岁，佢戎马一生，在位10年，留喺英格兰嘅时间就总共唔过半年。一头狮子属于整片战场，而非某一座宫殿。狮心勇敢嘅代名词理查死咗，但狮心意志就获得永恒嘅生命。英语里面有一个至今仍然使用嘅词 ，Lion Heart， 狮心嘅意思正系勇猛无畏。有胆有色，这个词的源头就是这位理查一世。个人的绰号最终沉淀入了语言，成了一个民族形容勇敢时最鲜活的字眼。当英语世界的人称赞某人有一颗狮子的心，他们或者并未想起800年前那位红发国王，但仍在无意间延续着对他的记忆。这个正是狮心王最不凡之处。前几集里面的狮子是人用石头、青铜、丝线将一头想象或见过的猛兽塑造成力量与王权的象征，而理查就反其道而行。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用自己的一生一世将狮子这个象征活成了血肉，反过来注进了语言，成为后世勇者的标志。从此狮子不再只是盾牌上的图案，宫门前的石雕，它可以是一颗跳动的心脏，一种宁折不屈的品格。一个人纵然肉身束纽，但只要他曾有过一颗狮子的心，这份勇气的传奇就是借助一个词、一个名字，世世代代流传下去。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已经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与东湾 Richmond 居民举行会谈，讨论了一项初步健康风险评估结果。报告显示，该市的 Chevron 炼油厂的排放物可能为部分地区带来健康风险。报告估计，炼油厂排放造成的最高终生癌症风险约为每百万人37例，超过官方标准的3倍。全厂266个污染源中有10个超过相关风险标准。癌症风险主要同设备细小泄漏释放的污染物有关。短期非癌症风险就主要来自废水处理系统。官员强调，这份报告并不意味着居民目前需要留在室内，但如果最终确认风险超标， Chevron 将被要求制定整改方案，并在5年内降低污染风险。Chevron 就质疑该报告的准确性，称部分设备资料和假设已经过时，可能高估了实际风险。目前这份评估报告仍处于初步阶段，公众可在11月23号之前提交意见。彭博社礼拜一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以确定它是否未阻止涉及伊朗的交易，从而违反美国制裁。

调查由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主导，司法部刑事司亦参与其中。检方重点调查币安是否明知相关交易涉及受制裁对象，但仍然允许交易进行。上个礼拜，美国检方就对约$6,100万的加密资产提出没收申请，指出相关资金来自伊朗黑市石油销售，并通过币安账户洗钱。但该案没有指控币安存在不当行为，币安表示对违反制裁采取零容忍政策，并正配合调查。币安此前已经因违反美国银行保密、反洗钱及制裁相关法律，在2023年认罪并支付43亿美元罚款。时任 CEO 赵长鹏同时辞职并服刑4个月，之后在2025年获得川普总统赦免。北韩礼拜二宣布，该国啱啱进行的一次导弹试射涉及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型武器系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发展这一武器将增强战备能力，并使敌人面临更严厉的打击。官方相片显示，试射武器而只是具备超音速能力的火星 11MA1 型导弹。南韩军方表示，礼拜日9月20号侦测到北韩由东部元山一带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分别约450公里和600公里，相隔约3小时。北韩公布的画面就显示，其中一次飞行距离达到 908.2 公里，最高高度 35.8 公里，速度达到每秒2146米。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正在进一步分析北韩公布的数据，并提醒不能够完全相信北韩对导弹性能的宣传。南韩专家初步判断，这个可能是一款短程高超音速导弹，它的低空跳跃及滑翔能力较之前型号有所提升。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一表示，他和美国总统川普在纽约会面，彼此讨论了推动俄乌停止攻击彼此能源设施，并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马克龙说，乌克兰急需更多拦截弹，他计划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讨论能源停火协议。与此同时，俄乌战争及中东战事正加剧全球柴油供应紧张，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导致俄罗斯炼油产量下降。俄罗斯7月禁止柴油出口，今年3月至8月中东柴油出口量亦都较去年同期减少约一半。红海航运持续受到胡塞武装袭击威胁，进一步增加供应风险。目前欧洲柴油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平均零售柴油价格这个月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国际能源署警告，全球很多炼油厂已经接近产能极限，欧洲及美国的柴油库存亦都处于偏低水平，未来几个月的供应可能进一步收紧。华尔街日报礼拜二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这个礼拜访问华盛顿，并与川普总统举行峰会时，不太可能携带中国企业高管代表团，这个使外界对美中在访问期间达成重大商业协议的预期有所降低。目前美中政治紧张局势限制了中国大型企业在美国投资生产的能力。此前业内人士预计，中方可能安排企业高管随访，并与美国科技及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共同出席礼拜四的白宫国宴。比亚迪、宁德时代、小米、中国银行及中粮集团等企业曾经被列入考虑名单，包括相关筹备仍在进行，最终安排仍可能改变。美方科技及商界领袖预计仍将参加国宴，包括马斯克、黄仁勋、贝佐斯、皮齐伊以及奥特曼等。2015年习近平访美时，中国大型科技企业高管曾经随行并与美国同行会面。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21号 ,Santa Clara 院前副警长成朱一承认两项重罪受贿罪，为持续八年的院警长办公室腐败案调查画上句号。成朱一曾经是前警长卢里史密斯的副手，之前首次受审因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而留审。警方称成朱一涉嫌利用当时好少发放的隐蔽持枪许可证，换取苹果设备以及圣何西鲨鱼队主场 SAP 中心的豪华包厢使用权。其中一项指控涉及苹果公司承诺向警长办公室提供200台 iPad， 另一项指控就涉及豪华包厢和鲨鱼队比赛门票。调查开始于2018年警长选举后，最终导致6人被定罪。前警长史密斯亦在2022年辞职。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成朱一需要永久放弃加州和平警官资格，并完成400小时社区服务。同一日，另一名涉案商人哈普里特查达的受贿指控被撤销。CBS 新闻调查发现，加州的华裔家族尹氏家族多年来向州长纽森、前副总统何锦丽等政界人士及政治组织捐款超过440万美元。近期解密的 FBI 文件显示，该家族同曾经被美国政府怀疑从事中国情报活动的芳芳存在过往联系。CBS 礼拜一报道指出，尹氏家族的尹集团以及他的弟弟尹集宪共同创办了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尹集成曾经通过该联盟与芳芳有工作往来。尹集宪自2013年以来还曾经参加多场由中共政府部门或统战系统官员举办的活动。不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两人当时知道芳芳涉嫌从事情报活动，亦没有任何美国执法机构指控尹氏兄弟担任外国代理人或从事损害美国利益的活动。竞选财务记录显示，尹氏家族及相关企业向加州州级政治活动捐款了近300万美元，另外向联邦竞选活动捐款约146万美元。川普总统礼拜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总理尼尔森正式签署格陵兰三边安全协议，加强美国及北约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布局。川普表示，协议将对美国和欧洲大有益处，美国将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兴建两座重要军事基地。丹麦就强调，协议在回应美国安全关切的同时，将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格陵兰的自决权。三方表示，协议目的是加强北极安全以及北约威慑能力，并阻止外国对手在格陵兰取得军事或战略立足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军的部署将重点加强导弹防御，同时美国将审查外国企业在格陵兰的投资，以阻止与共产中国或其他非北约敌对国家有关联的企业进入。日前在美国主要电视网暂停了对川普总统的轮值报道后，川普政府推出川普电视台，提供24小时直播和即时更新，内容包括川普总统的过去演讲、最新公告和政府动态。首个播出内容是川普今年7月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的演讲。这场争议始于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三家媒体之后提出诉讼，指控政府侵犯新闻自由。法院定在星期三举行听证会。ABC、CBS、NBC、Fox News 以及 CNN 五大媒体就暂停了对总统的轮值报道。由于轮值报道机制停止运作，川普总统星期一部分活动一度出现有画面无声音的情况。白宫之后通过官方网站以及社交媒体自行直播总统活动。川普总统表示，电视网的抵制并未影响他的行程， 目前报纸、广播、通讯社以及摄影记者仍然继续采访总统活动。礼拜一，加拿大卑斯省政府在旧金山联邦法院起诉 OpenAI 及 CEO 奥特曼，指控该公司在发现一名用户利用 ChatGPT 策划暴力活动时，没有通知执法部门，最终导致发生了造成8人死亡的严重校园枪击案。起诉书指出， OpenAI 内部吹哨人曾经向《华尔街日报》披露，18岁的枪手鲁茨·拉尔早在2025年6月就被系统标记存在利用 AI 推动暴力的风险。安全团队曾经建议报警，但公司高层认为未达到通报标准。鲁茨·拉尔的账号被封后，他又注册新账号继续使用 ChatGPT， 并在今年2月开枪杀死家人及多名学校师生，然后自杀。卑斯省要求 OpenAI 赔偿学校重建、心理辅导等巨额费用，并整改 ChatGPT 安全机制，以避免类似暴力事件再次发生。该省政府礼拜一仲透露 OpenAI 拒绝提供枪手完整的对话记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我是 Jack。 下面是湾区方面的消息，先讲一个湾区旅游消息。三藩市渔人码头的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宣布今年年底前结束当地业务。这个景点是三藩市经营了接近60年，博物馆以奇闻异事和稀奇展品闻名，暂时未有公布确实结业日期。闭馆之前，部分和三藩市有关的展品会出售，包括迷你金门大桥模型，以及棒球名人堂球星 Joe DiMaggio 用过的拐杖。公司就说，今次不一定代表 Ripley 会永久离开三藩市。东湾就要留意一种入侵物种。 East Bay Regional Park District 星期一宣布， Livermore 附近的 Lake Delveld 发现了金鱼背 Golden Mussel。 由即日起，在这个湖落水的船只离开之后要隔离30日才可以进入公园管理的其他水域。如果船只只在这个湖使用的话，而且保留完整官方封条，就可以获得豁免。当局说，金鱼背可以附在船身等地方，对水源和生态造成威胁。这种贝类2024年第一次在 Stockton 港被发现，亦是北美第一次被发现。 CBS 新闻调查发现，加州尹氏家族多年来向 Newsom、前副总统何锦丽等政界人士及政治组织捐款超过440万。尹泽成和他的弟弟尹泽谦一起创办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 APAPA。 近期解密的 FBI 文件显示，尹泽成过去曾经透过 APAPA和曾经被美国政府怀疑从事中国情报活动的芳芳有工作联系。报道指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尹氏兄弟当时知道芳芳涉嫌从事情报活动，亦没有任何美国执法部门指控两人是外国代理人或者是从事损害美国利益的活动。竞选财务纪律显示，尹氏家族及相关企业向加州州级政治活动捐款接近300万，联邦竞选活动就大概146万，一共超过440万。三藩市接管 PG&E 电网的计划再行前一步。 PG&E 星期二就是政府收购电力资产的环境评估提出上诉，由市监事会审理。如果监事会驳回 PG&E 的上诉，就会清除其中一个障碍，令到市政府日后考虑透过征用权收购电网成为可能。不过真正接管还有其他问题要处理， 其中一个关键就是 PG&E 资产究竟值几多钱。三藩市公用事业委员会估计大概30亿到40亿，但 PG&E 认为这个估值明显偏低。三藩市多年来一直研究公用发电力，去年圣诞前夕的大停电亦都令到这个议题再次受到关注。湾区公共交通可能大幅削减服务，亦可能令到揸车人士更加塞车。 SPUR 最新研究指出，如果 BART、 MUNI、 CALTRAN 和 AC Transit 出现大幅削减，部分主要道路的交通延误可能大幅增加。以海湾大桥为例，研究估计朝早繁忙时间可能额外延误大概33分钟，下午繁忙时间就可能多43分钟。研究亦都预计，如果公共交通班次减少，部分乘客会转为揸车，令到停车需求和交通挤塞增加。各交通机构目前都面对财政压力，部分削减最早可能是明年一月开始。这些数字是研究模型的预测，实际影响仍要视乎最后的服务削减幅度。最后讲电费，加州州长 Newsom 星期二宣布，今年将有8亿8600万美元的 California Climate Credit 退返给全州合资格住宅电力用户。 PG&E 用户在8月和9月都会见到自动扣减的电费信用额，每次是36.18，勿需另外申请。这笔钱来自加州 Cap and Invest 计划，部分相关收入会以电费抵免方式返还给居民。州政府说，全州今个夏季平均每户可以获得大概75元的减免，而实际金额就会因为公用事业公司而有所不同。所以如果你是 PG&E 住宅用户，可以直接看下最近一期电费单，确认有没有见到 CA Climate Credit 的字样。以上是今天的主要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三，我们下次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星期一，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与东湾 Richmond 居民举行会谈，讨论了一项初步健康风险评估结果。报告显示，该市的 Chevron 炼油厂的排放物可能为部分地区带来健康风险。报告估计炼油厂排放造成的最高终生癌症风险约为每百万人37例，超过官方标准的3倍。全厂266个污染源中有10个超过相关风险标准。癌症风险主要同设备细小泄漏释放的污染物有关。短期非癌症风险就主要来自废水处理系统。官员强调，这份报告并不意味着居民目前需要留在室内，但如果最终确认风险超标， Chevron 将被要求制定整改方案，并在5年内降低污染风险。Chevron 就质疑该报告的准确性，称部分设备资料和假设已经过时，可能高估了实际风险。目前这份评估报告仍处于初步阶段，公众可在11月23号之前提交意见。彭博社星期一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以确定他是否未阻止涉及伊朗的交易，从而违反美国制裁。调查由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主导，司法部刑事司亦参与其中。检方重点调查币安是否明知相关交易涉及受制裁对象，但仍然允许交易进行。上个礼拜，美国检方就对约6100万美元的加密资产提出没收申请，指出相关资金来自伊朗黑市石油销售，并通过币安账户洗钱。但该案没有指控币安存在不当行为。币安表示对违反制裁采取零容忍政策，并正配合调查。 币安此前已经因违反美国银行保密、反洗钱及制裁相关法律，在2023年认罪并支付43亿美元罚款。时任 CEO 赵长鹏同时辞职并服刑四个月，之后在2025年获得川普总统赦免。北韩礼拜二宣布，该国刚刚进行的一次导弹试射涉及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型武器系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发展这一武器将增强战备能力，并使敌人面临更严厉的打击。官方相片显示，试射武器疑似是具备超音速能力的火星 11MA 一型导弹。南韩军方表示，礼拜日9月20号侦测到北韩由东部元山一带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分别约450公里和600公里，相隔约3小时。北韩公布的画面就显示，其中一次飞行距离达到 908.2 公里，最高高度 35.8 公里，速度达到每秒2146米。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正在进一步分析北韩公布的数据，并提醒不能够完全相信北韩对导弹性能的宣传。南韩专家初步判断，这个可能是一款短程高超音速导弹，它的低空跳跃及滑翔能力较之前型号有所提升。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一表示，他和美国总统川普在纽约会面，彼此讨论了推动俄乌停止攻击彼此能源设施，并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马克龙说，乌克兰急需更多拦截弹。他计划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讨论能源停火协议。与此同时，俄乌战争及中东战事正加剧全球柴油供应紧张，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导致俄罗斯炼油产量下降。俄罗斯7月禁止柴油出口，今年3月至8月中东柴油出口量亦都较去年同期减少约一半。红海航运持续受到胡塞武装袭击威胁，进一步增加供应风险。目前欧洲柴油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平均零售柴油价格这个月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国际能源署警告，全球很多炼油厂已经接近产能极限，欧洲及美国的柴油库存亦都处于偏低水平，未来几个月的供应可能进一步收紧。华尔街日报礼拜二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这个礼拜访问华盛顿并与川普总统举行峰会时，不太可能携带中国企业高管代表团，这个使外界对美中在访问期间达成重大商业协议的预期有所降低。目前美中政治紧张局势限制了中国大型企业在美国投资生产的能力。此前业内人士预计，中方可能安排企业高管随访，并与美国科技及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共同出席礼拜四的白宫国宴。比亚迪、宁德时代、小米、中国银行及中粮集团等企业曾经被列入考虑名单，包括相关筹备仍在进行，最终安排仍可能改变。美方科技及商界领袖预计仍将参加国宴，包括马斯克、黄仁勋、贝佐斯、皮齐伊以及奥特曼等。2015年习近平访美时，中国大型科技企业高管曾经随行并与美国同行会面。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如果是平时网购寄失快递就算了，但你相信吗？美军最昂贵的 F-35 维修零件竟然亦都寄失了，而且失的还是这架战机，还是这架战机最关键的部件之一，隐形斗篷。一块涂了最高机密吸波材料的座舱罩 F-35 隐形战斗。F-35 隐形战斗机的命根，因为诡异的物流改道，现在就在香港的某个仓库入面，锁匙在哪个手上，外界无从知道。 外界无从知道，这个到底是一场普通的物流失误，还是北京盯了二十年，还是北京死盯二十年终于等来的一张提货单。这块无价的座舱罩一旦被送终，美军耗费千亿建造的第一岛链防线又将面临哪些风险？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这个绝对不是一宗单纯的快递乌龙。今日我们就来将这一宗离奇失踪案的拼图一块一块拼起来。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al 独家报道，今年夏天一批原定由澳洲运回美国维修的 F-35 敏感零件，由中间商代表洛克希德马丁运送，在横渡太平洋途中被意外改道，阴差阳错最终运抵香港。到而家冇人知道点解会改道，更冇人知道呢批货而家喺边一个仓库，锁匙喺边个手上。事件曝光之后，美国国防部 F-35 联合计划办公室出面证实，确实知悉由一批无法使用的 F-35 零组件发生了运输问题，目前正在设法取回并展开调查。官方的用词是无法使用，确实对美军来说它是一件需要入厂维修的耗材，但问题是这件耗材的真面目是 F-35 的座舱罩，这个不是普通的飞机挡风玻璃，它是一块高科技透明压克力，最核心的机密是它的表面涂有一层透明雷达吸波材料，这层涂层会随着时间劣化，所以需要定期更换，而它正是 F-35 能够在雷达上隐身的关键所在。目前全世界虽然有超过1300架 F-35， 但这项涂层技术依然严格限制在美国和核心盟友手上。知情人士点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风险，如果敌对国家取得这个实物，就算是老化的实物，他们都可能透过拆解和逆向分析，进一步掌握甚至破解 F-35 的隐形密码。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中共官方策划了这次改道，亦没有证据证明物件已经落入了中共军方手上。美国国务院就此拒绝评论，中共驻美大使馆亦都回复毫不知情。

0: 中共驻美大使馆亦都回复完全唔了解呢件事，但系前美国国会军事航空分析师格特勒嘅警告就点出咗呢一宗事件真正嘅危险点。佢指出，中共多年嚟一直试图透过电子间谍获取 F-35 嘅资料。如果佢哋已经拥有咗零件嘅规格或数据，再攞到一个真正嘅实物，就能够俾佢哋验证甚至修正之前取得嘅情报。话北京一直死盯住呢架飞机唔放，呢个系喺杞人忧天吗？中共为咗攞到呢架战机嘅底牌，究竟布下咗一个几深几长嘅局？我哋先中共要唔要 F-35 呢个问题，绝对唔系由呢批零件跌落香港先至开始出现嘅。佢哋要，而且已经要咗将近20年。呢20年嚟，北京对呢架隐形战机嘅渴望从嚟都冇变过，变嘅只系佢哋获取嘅入口。我哋由早期讲起，先讲一个上过美国联邦法庭的人，苏斌，一个常住加拿大的中国籍航空商人。2016年3月，他在加州联邦法院低头认罪，他承认在2008年到2014年间，同中国境内的两名同党串谋，入侵了美国国防承包商的网络。美国司法部的新闻稿写得清清楚楚，他们锁定的目标除了波音的 C-17 还有洛克希德马丁的 F-22 和 F-35。 苏斌本人或者不懂得怎样写黑客程式，但他做的事更加致命。他好像一个情报导游，负责告诉黑客知应该盯紧哪个工程师，哪份文件最值钱，然后将英文翻译成中文，写成评估报告，交返解放军体系。在法庭的铁证入面有一封他的电子邮件，大意是拿到这些，我们就能够很快赶上美国水平。企在巨人的膊头上，苏斌最后被判了46个月。而就在同一时期，早在2009年，华尔街日报就引述美国官员的讲法，当时还在研发缓步向上。当时还在研发缓步向上的 F-35 项目网，多次被黑客打穿，数以TB 计算的设计和电子资料被抽走，美方明确指认攻击来自中国。在这个阶段，中共要的是这架飞机是什么样，入面的电子线路怎样走，他们要的是图。图有了，下一步呢？当然是要真物，当然就是要实物。时间来到2016年，加州一名女子满文霞在迈阿密被陪审团定罪，判处50个月徒刑。控方指控她在2011年到2013年间串谋向中国出口受管制的敏感军品。这份采购清单非常得人惊，入面有 F-35 用的 F-135 引擎， F-22 用的 F-119 引擎，仲有 MQ-9 无人机技术。佢甚至对美方卧底话，佢嘅阿头系技术间谍，专门替中国军方仿制外国装备，对人身技术特别感兴趣。而就喺满文霞案前后嘅2015年，中共正式将军民融合提升为国家战略。呢个唔系乜嘢口号，呢个系国家嘅硬性要求。民营企业、外贸、物流、大学，通通都要被军工产业送技术。自此之后，民用航空展、引擎零件贸易，甚至物流出口代理，不再只是单纯的生意，而是帮解放军保 而是帮解放军补不足的输送带。他们将民间合法渠道和国家任务编织在一起，技术不足，用偷的，用买的，用夹带的补上。补完之后，他们再对外宣称这个是自力更生。到了最近这几年，中共自己的隐形战机亦都开始服役了。外形和基础系统对他们来讲已经不是唯一的不足。他们现在缺的是更难由 PDF 档案里面印出来的东西。这架飞机实战中是怎样转弯的，怎样锁定目标的，西方空军的战术漏洞在哪里。于是他们将目标转向了头脑。就在今年二月，今年美国司法部起诉了一名退役空军少校杰维拉德布朗。他曾经担任过 F-35 脑袋啊，个头咯，转向咗头咯。红方他曾经担任过 F-35 模拟机的合同教官。控方指控他未经授权为中共空军飞行员提供包括 F-35 平台在内的战术训练。虽然这个仲只是指控，但入面有一条线索极度碍眼。扯线搭路的合同中介之一，竟然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已经定过罪的苏斌。2008年帮中共军方偷文件的人，现在又出现在法国飞行员的关系网上。中共的情报收集没换机器，中共的情报收集没换机构，只是换了商品，由偷硬碟换成了偷人。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就在这次香港失踪案爆发的前两日，纽约时报才刚刚披露，美国情报机构非常担心，一旦美国将 F-35 卖给沙特阿拉伯，中共可能会透过当地的情报网，甚至沙乌通讯网入面的华为、中兴设备，去摄取 F-35 的雷达同侦察技术。我们将这20年的线索串起来，看文件，他们有了引擎技术，他们抢过了，连飞这架飞机的飞行员，他们都在挖角了。现在只是剩下最后一块拼图，那层最难模拟的隐形涂层，这个涂层到底应该怎样拆，老化之后会变成什么样，雷达波照上去到底是什么反应。这个是一场长达20年动用国家力量无孔不入的超限战。我们回到这一次的香港失踪案，经历了一个20年时间，面对一个用了20年时间由网络黑客到真人间谍不择手段去偷 F-35 数据的政权，今日一块实实在在的带住最高机密隐形涂层的 F-35 座舱罩跌入了它的地盘。白手套现役，点解咁样讲？因为香港早就唔系原嚟嘅香港啦。直到今日，好多西方国家嘅官僚同企业高层对香港嘅记忆依然停留喺十年前。喺佢哋嘅认知惯性入边，香港仲系一个自由港，系一个讲究普通法系、具备契约精神同独立海关嘅国际大都会。如果是以前的香港，美国军品因为物流失误跌在这里，五角大楼起码还可以行程序，战略物品入境要牌照，五角大楼至少还行得通程序， 战略物品入境要牌照，海关要查验。物件虽然唔一定第二日就可以攞得返，但至少你知道应该揾边个部门，应该用边套法律。因为嗰时候嘅香港政府仲需要顾及自己嘅国际风险，仲需要顾及自己嘅国际颜面。但今日呢，自从香港国安法同二十三条立法，好似两把绞肉机，好似两部绞肉机一样，将香港的自治权搞到粉碎之后，这座城市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质变。现在的香港司法和海关系统对北京几乎是言听计从，它表面上还挂着特殊关税区的招牌，但这块招牌不单止没有造福香港市民，反而成了极权政府用来绕过国际制裁、走私敏感技术的完美白手套。大家不妨去翻一下这两年美国和欧洲的制裁名单，俄罗斯是乌克兰战场上射出的飞弹，由残骸入面拆出来的那些被西方严格禁运的高端晶片，有极高的比例是透过香港的空壳公司洗出去的，而中共用来发展 AI 和尖端军工武器的设备，亦有人利用香港这个灰色地带源源不绝地偷运入中国大陆。在这样一个已经完全变质的体制下，当这批 F-35 的敏感零件一进入香港的物流网络，你真的以为它还只是一件不小心遗失的快递吗？在国安法的框架下，中共国安部门拥有绝对的权力，只要套上一句国家安全，他们随时可以拦截、扣押，甚至秘密转移在香港境内的任何物资。而最可怕的是，美国连查证的渠道都被切断了。美国的调查员现在入得去香港吗？香港海关敢对美国讲老实话吗？这批货在香港的哪一个仓库被哪个打开过？北京不出意外地只是打住官腔回敬一句无可奉告。所以说这批 F-35 的零件跌在香港，比跌在马里亚纳海沟入面仲要差，仲要恶劣。比跌在马里亚纳海沟入面仲要恶劣。跌在深海，佢最多就系被海水腐蚀咗。跌在香港，我哋虽然而家唔能够断言佢已经入咗中共军方嘅实验室，但各位，但佢离嗰扇门仲会远吗？我哋而家嚟做一个最坏嘅假设。如果呢块带住雷达吸波涂层嘅座舱罩已经瞓喺中共某军工实验室入面，呢一个对台湾、对整个印太地区意味住乜嘢？唔意味住 F-35 听日就会喺雷达上裸奔，变成一架普通战机，但呢个就意味住中共喺经历 F-35 时能够少差一啲。中共在面对 F-35 时能够少差一啲。以前佢哋只能够靠黑客偷嚟嘅数据去建构防空模型。而家有咗呢块代收嘅实物，佢哋能够实实在在去测量呢一层涂层喺经过真实飞行、老化损耗之后，雷达反射特征到底发生咗乜嘢改变。美国喺第一岛链嘅空中阻吓，有好大一块挂喺部署于日本嘅美日 F-35 以及西太平洋航空母舰上嘅 F-35C， 中共武力入侵台湾嘅算盘点样打？佢哋要算嘅包括顶唔顶得住隐形战机嘅第一轮打击。 在这个作战体系入面，对手对这一层图层还有几多不明确的因素，本身就是吓阻力的一部分。当这种不明确的因素下跌，当这种不明朗的因素下跌，对北京的入侵台湾算盘，对北京的侵台算盘就更加有利。这个就是这宗失踪案给我们带来深层的含义。失踪案，这个是这宗失踪案给我们带来的深层的
1: 含义。你敢不敢相信呢？在今日的中国正在同时发生紧两件极之荒诞，不过有极度真实的事。第一件事就是一对年轻人结婚举办简约婚礼，新郎的礼服是网购的，只是要人民币29.9，花车就是自己在网上找的共享车，没有司仪，整个婚礼连酒席只是用了16,000元。悭翻的钱，新郎哥就拿去买了一部新手机给新娘。第二件事就是一个断供了好几个月的年轻人，本来以为等紧他的会是法院的传票、银行收楼通知，甚至是变做债仔的绝路。点知收到银行的收数电话，工作人员第一句不是逼他还钱，而是温柔地问他，你是不是失业啊？我们这里有间合作企业不够人，你要不要去试下？你没有听错，以往高高在上动不动就封楼拍卖的银行，现在竟然心甘情愿变成人力资源中介，甚至还安排断工的人士去做保安，只是为了要你每个月能够准时拎得出几百元来供楼。一边是年轻人将结婚预算压到最低，而另一边是银行开始疯狂帮债务人找工。这两件事在2026年的今日碰埋一起，他揭开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无法再逃避的真相，就是中国的经济生态和大围心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剧烈转变。这些不是偶然发生的社会新闻，而是一场深层次的连锁反应。今日这集节目，我们会由年轻人的婚礼、失业率的冷冰数据、上海消费意欲插水式下跌，一直拆解到银行体系的两难绝境。但你看清楚这场高压式的社会转型期，身处其中的普通人究竟经历紧啲乜嘢呢？我哋先嚟讲下最近喺网络爆红嘅简约婚礼。9月16号，山西晋城嘅一位25岁外卖员张先生办咗一场轰动网络嘅婚礼。佢同太太拍拖4年，两个人加起嚟月收入9,000+元。按照传统嘅做法，请司仪要1,200元，搵摄影要1,000+元，租婚纱1,000+元，再加上豪华车队，净系呢一啲仪式就要使10,000元。呢一对年轻人计过度过，觉得极之唔划算，于是佢哋就决定办一场极为简单嘅婚礼。新郎嘅黑色礼服，网购价29.9；新娘嘅红色马面裙，网购价298元。接新娘的车队就是在网上租一部宾果细电动车，连司机100元，没有司仪，由长辈客串，经完茶给父母之后就开席。整个婚礼最大的开销就是在屋企门口摆的20围，500元一围的酒席，悭翻的2-3万，张先生全部交给太太，换了一部新手机，剩下的就储埋做未来的旅游基金。无独有偶，在河南有新人花200元在屋企拜堂，夜晚食烧烤庆祝。而在湖南岳阳就有新人搞没有礼金、没有司仪、没有伴郎伴娘的三无婚礼。甚至在广东，年轻人开始流行在麦当劳、海底捞摆酒。据2026年全国婚庆行业白皮书显示，但是在长沙办简约婚礼的新人比例已经高达 68%。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有个性，真是豁达。不 不过如果你撕开个性的外衣，直击核心，你就会发现在背后隐藏着一种极度的冷酷和厌散。正如湖南那位办三无婚礼的新郎所讲的那句说话，婚礼不是做show，过日子才是主场。以往中国人办婚礼都是给外人看的，是讲面子、讲排场、斗礼金。而今日的95后和00后之所以集体抛弃传统婚礼，是因为他们已经彻底看清楚现实。在经济预期不明朗的今日，面子一个仙都不值，荷包的现金才是一家人生存下去的筹码。他们不是不喜欢浪漫，而是当生存和未来的压力排山倒海而来，他们选择了最理性的防御姿态，就是将每一个仙都凑起来应急。年轻人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理性，不敢洗钱？答案就写在官方刚刚公布的冰冷数据里面。据中共统计局9月17号公布的数据，8月份中国16至24岁的劳动力，不包括在校学生的失业率，升到 18.9%，创下今年的新高。25至29岁的失业率亦都同步上升到 7.5%。官方将这种现象归咎于毕业季节的季节性因素，因为2026年中国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人数达到恐怖的127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不过多位经济学者和政治经济评论员指出，这 18.9% 的数据是建立在抽样统计，而且剔除了大量灵活就业和未统计人口的结果。真实的就业寒冬远比数字更加严峻。一位应届毕业的女博士生寄出100份履历，最终只是得可怜的两间单位约她面试。更令人绝望的是市场上的虚假繁荣和制度性榨取。有政治经济观察者爆料，不少国企和央企为了完成当局交代的政治任务，在招聘网站挂出7000-8000个职位，吸引过千人应征。不过实际上公司根本不请人，甚至还在搞精简架构，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还有部分地方为了收息就业数据，搞出个7日无薪试工，试用期完了就直接以不合格为理由要他们走人。甚至有职业学校和血汗工厂以及招聘中介勾结，用不实习就不发毕业证来要挟，将大批学生送去生产线抽取人头费，导致有17岁的护理系学生在电子厂每日工作12个钟头，最终呼吸衰竭身亡。高学历等于失业，实习等于被剥削，铁饭碗被特权阶层垄断。当整个就业环境好像高压煲般不断加热，年轻人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就是不买楼、不买车、不上当、简约婚礼和降低消费。因为他们都很清楚，在这个连博士生都找不到工作的时代，手上留多1000元就能够令自己在未来的寒冬挨多一个月。如果说年轻人悭钱办婚礼只是局部现象，这样作为中国经济心脏、金融中心的全国消费风向标上海传出的数据就更加令人心寒。上海的消费最近出现了非常不妥的信号。今年7月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6.3%， 创下了今年的最大跌幅。而这已经是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第三个月下滑，5月下降 4.7%， 6月下降了 5.5%。 有人可能会说，是不是上海没人、没人行街？怪就怪在这里，上海的人流一点都没少到。今年夏天上海入境的游客增长接近 28%， 浦东机场游客吞吐量大幅上升，星级酒店的入住率甚至超过了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南京西路这些顶级商圈 依然是人山人海，人来了，街逛了，酒店住了，不过钱就没使到。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旅游消费交易数量增长了 18.78%， 不过消费总金额就只是增长了 8.75%， 计起上来，每笔消费的平均金额比去年上半年下降了 8.4%。 戏院看戏的人数增长了，不过票房就没点升。而更惨烈的是大件商品消费，7月份

涉及到几十万嘅汽车、几万蚊嘅大型家电，甚至买楼买楼嗰阵，有啲人仲缩沙。上海消费嘅持续疲弱，标志住大围嘅心态已经唔再系觉得只系政府补贴优惠期满，忍一忍手，而系对自己未来收入嘅预期全面动摇。连上海人都唔敢买车买楼啦，咁其他城市嘅中产又经历紧啲乜嘢呢？消费意欲插水式下跌嘅终点，必然系资产价格嘅崩溃同债务危机嘅爆发。而呢一切嘅重灾区就系房地产。大家仲记唔记得啊？喺燕郊同埋各大二三线城市高位接棒成身债嘅业主，当年用400多万买层楼，孭住30年债，每个月供成10000多元。到而家楼价插水，跌完再跌，资产变晒负资产，无数家庭喺失业同减薪嘅双重打击下，最后挨唔住要断供。喺以前楼价上升嘅年代，逻辑好简单，你断供，银行就起诉你，法院拍卖你间屋，银行攞返本息，将你踢出局。不过而家呢套游戏规则就完全行唔通。今日嘅银主盘市场，一拍楼拍，二拍折扣优惠，不过根本就冇人敢接货。银行收返层楼，只系会砸喺自己手上，变成一笔彻头彻尾嘅烂账，蚀本货。更加得人惊嘅系，如果将贷款人逼到绝路，引发极端社会事件，地方政府同埋监管部门层层追责，连银行领导个位都保唔住。于是中国金融史上最离奇亦都系最深沉嘅一幕就出现。当博主失业断供好几个月，做好最坏打算俾银行收楼嗰阵，银行打电话嚟，竟然冇大声夹恶，冇上门追诉，而系温柔咁帮业主揾合作企业。有网友留言话自己断供咗好耐，银行直接帮佢喺分行安排咗一份保安工作，一出粮部分供楼嘅钱就会自动转账俾银行。仲有做建筑材料生意嘅老板，因为疫情同房地产市道唔好，濒临破产，冇办法供款嗰阵，银行居然主动帮佢揾合作工程项目，帮佢嘅瓷砖揾销路。你以为咁系银行嘅温情同人情味咩？错啦，咁系银行喺绝境中自救，咁亦都系房地产市道唔好同金融体系深度捆绑之后嘅无奈妥协。银行要嘅根本唔系你个层早已经贬值卖唔出去嘅旧楼，银行要嘅系你稳定嘅现金，维护嘅系嗰张绝对唔能够爆煲嘅坏账资产负债表。人生存，账先至唔会死。银行帮断供嘅人揾工，用时间换空间，试图用呢一种方式将危机强行拖延，咁就证明目前嘅金融体系已经承受咗几咁巨大嘅隐形压力同埋两难绝境。将呢一啲所有嘅碎片合埋一齐，我哋就见到2026年中国社会最真实嘅拼图。年轻人穿着29.9嘅结婚礼服，用最克制嘅方式抵抗风险。应届毕业生投出成100份甚至成1000份履历，在 K 型的就业市场入面艰难求生。上海的中产缩手不买车不买楼，将每一个先都储埋，而庞大的银行系统正在小心翼翼地帮断供的人稳工，怕脆弱的债务泡沫会爆。这一切背后，正如那位大专院校教师所警告的，中国经济的停滞、地产的落幕、体制的特权垄断，正在将大量的压力传导给最底层的普通人。而当当局不选择解决根本的体制和分配问题，只是靠加强监控、网络审查和收息数据来维持表面平静的时候，那这个社会就好像一个被封死安全活塞的高压煲。内部压力越来越大，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向后缩，
金石河

包投下沉默的一票。人生存，仗才不会死。不过如果大家都只是为了还债艰难地生存，那这个市场的信心又靠什么来重塑呢？对于简约婚礼、失业现状和银行帮手找工的奇观，你又怎么看？你身边有没有人经历这些转变呢？

大家欢迎嚟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系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粮系，习总再嚟紧，美国准备同川集会啦，但系华为案咧，八年之后突然之间开庭，系咩意思咧？一阵会同大家讲下。咁啊，而家睇到咗 Trump 精准定位中期选举吓，咁啊亦都令带动咗美国嘅热门话题。咁另外一个咧，亦都会想讲下呢一个被称为咗香港第一剑笔嘅呢个林恒子先生咧，咁啊呢个喺上星期去世吓，咁讲下佢点样精准咁睇清中共嘅。咁有时间嘅话会讲下一啲铁链女事件吓，咁啊啲新一代嘅铁链女。咁我哋先讲下呢个习总预计会喺9月24号咧就会嚟到咗华盛顿同阿 Trump 见面，就系呢个川集会啦。咁啊从目前嘅安排嚟睇咧。习总好可能咧系唔会出席呢个联合国大会啦，即系缺席联合国大会系相当之罕见嘅吓，净系嚟见阿 Trump。咁啊呢一次嘅川集会咧，系今年5月份Trump 去咗北京之后咧互动嘅一个后果或者一个后续啦。咁啊就喺访美之前咧就发生两个新闻，咁啊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睇起身似乎有啲矛盾，但系其实咧。可能會理解成一個就係經貿同埋國安咧，係脱歐嘅處理方式，亦都係一個典範嚟嘅。咁啊，而家中方嘅動作都幾多下嘅。最重要嘅咧就係睇到咗佢嘅中儲糧啦。咁啊，主要幾個買家咧密集咁採集咗超過100吨嘅呢個美國大豆嚇，使到咗中方今年咧累計採購嘅呢個大豆咧，已經逼近5月份川集會之後承諾嘅今年要。购买2500万吨嘅大豆嘅一半嘅目标啦，咁算系叫买咗一半吓。咁以前嗰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嘅时候咧，只系完成咗30几%嘅。咁第二个就系睇到美方方面咧，就唔系咁简单啦，就系突然之间华为嘅呢个刑事案咧，亦都被称为咗孟晚舟后续嘅呢个案件吓，已经纠缠咗成8年噶啦吓。咁9月8号到9月9号咧。喺紐約嘅布魯克林嘅聯邦法院正式開審，咁而家咧就係陪審員嘅輪選時間同埋檢方開庭嘅陳詞同步登場啦。咁呢一個審理啦或者審判啦，預計大概有3个月時間。咁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咧係橫過咗整個川集會期間㗎，即係我喺度傾緊㗎，喺華為咧度呢個審判緊咁樣。咁我哋睇下中方同美方嘅呢個動作先。咁中方呢一次买大豆咧，当然系送礼俾阿 Trump 啦，亦都系政治筹码之一啦。咁啊睇到咗呢一个好明显呢个时机咧，就系配合啊习总咧出访啦吓，咁啊营造一个喺峰会之前嘅一个非常之善意嘅良好气氛啦。咁换取嘅系咩咧？当然美方喺关税啊、出口限制方面，尤其系晶片或者稀土方面咧，可能一啲松动或者系一啲大家一啲松动啦。咁同時咧，亦都照顧咗乜嘢咧？就係美國農民嘅州呢啲選民嘅。咁其實亦都喺呢個中期選舉入邊，亦都俾阿 Trump 咧係增加咗加分嘅嚇。亦即係講緊阿 Trump 嘅內政係加分嘅。咁啊呢一種就係叫做貿易互相利用嘅政治空間嚇，呢個咁嘅操作嘅。呢個就係中方而家俾送緊啲 Trump 嘅一個禮，但係美方似乎冇送禮到喎。咁啊睇到咗咧。美方似乎司法照走，国安咧系冇让步嘅。咩意思咧？就系主审法官就啱先讲紧嘅呢一个孟晚舟嘅呢个延后案件，亦即系华为嘅刑事案。咁而家主审法官咧喺轮选陪审团嘅时候咧，就提醒呢个陪审员吓，咁讲话呢一次嘅审判咧，同中国同埋中共两个都冇关嘅，都从政党冇关，同中国冇关吓。咁咩意思呢？就係刻意將呢個審判嘅框框呢定喺企業犯罪，又或者係而係非國家對抗嘅範疇。你都講緊話阿 Trump 見阿習總呢，即係習總嚟到川集會呢，你哋兩個傾得㗎啦，因為嗰係企業犯罪同你哋兩個傾冇關，都係大概咁意思啦。咁本身呢個係可以講係理解成係一個姿態嚟嘅。咁華盛頓要向北京傳達咩訊息呢？如果係咁樣，咁當然係傳達嘅就係經貿談判歸經貿談判，國安歸國安，咁國安執法咧唔會因為外交需要而暫停或者政治化嘅呢個撤銷嚇，即係咁嘅樣一個信號嘅。咁而家睇到咗嘅一啲評論員亦都講到咗啦，佢話如果係呢一個結果咧出咗嚟咧，其實真正牽動嘅咧唔係而家習總同嘅 Trump 傾咩，而係牽動嘅係美中科技
科技战下走向嘅关键。如果系华为被重判的话，将会成为咗美方继续打压中国嘅科技扩张嘅重要指标嚟嘅，系咪咁样咧？相信会系呢、這个而家呢个开审咧，绝对唔系巧合嚟嘅吓，绝对唔系巧合嚟嘅。咁啊，好难讲服啊呢个外界讲嘅美方冇输入法呢、這个向北京施压，一定有嘅。咁所以你会睇到咗 Trump 一方面咧收呢个订大豆嘅订单啦，一方面又打住港安牌，系两手同时打吓，呢啲都系非常之清楚嘅。咁当然呢个案件入边咧，虽然系提到都孟晚舟吓，但系一个关键一点咧就系、是。呢一次嘅案件入边咧，最主要起诉嘅被告咧系华为公司同埋佢喺美国嘅子公司呢两个地方。孟晚舟本人咧唔系呢个案件入边嘅被告，但系佢喺2021年当时同美方签署咗一个协议，因为佢要被释放啊嘛，必须签署一个协议，就系叫做延期起诉协议。呢、这个延期起诉协议咧签咗之后咧，咁佢就可以喺加拿大放翻中国大陆噶啦。咁啊，针对佢个人嘅。银行、电信欺诈指控咧，已经除呢个协议咧嘅期限已经失效噶啦，即系以前讲嘅银行嘅呢个咁嘅情况咧系失效噶啦。但系法院就裁定咗，佢当年签署呢一份咁嘅叫做事实陈述书啦，其实系可以作为咗呢一次起诉华为公司嘅证据嚟噶，而且系不利证据添。咁啊，等于啦，佢系间接咁提供咗证词出庭噶吓。咁係一個咁嘅意思。咁其實孟晚舟被放走㗎啦，當然係有其他嘅一啲內容一陣會同大家講㗎。咁呢一次嘅起訴書入邊核心有可以歸納成幾個類別嚇。咁一個咧就叫做叫做 RICO 嚇，咁叫做敲詐勒索共謀罪。咩意思咧？咁其實呢一次嘅指責華為咧係話佢。在美国长期以来呢 ,20 年偷窃讲大话同埋掩盖真相，咁作为咗核心嘅呢个商业策略嘅经营之一，所以系一个犯罪企业咁样。咁呢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呢就系商业机密窃取嘅共谋罪，咁涉及个咩呢？系涉及 C4 嘅呢个即系 Cisco 嘅呢个呢个路由器嘅原始码啦。当时嘅呢、这个T-Mobile 手機測試嘅呢個測試設備啦，Motorola 嘅呢個相關技術啦，同埋呢一個呢啲手法咧，佢係通過咩做嘅咧？就係、是、包括咗挖角啦，即係挖對方嘅員工啦，利用學術代理人嘅方式咧嚟取得技術啦，同埋設立獎項制度咧，鼓勵員工帶走佢哋前東家嘅機密。咁啊，就好似好多我哋之前介紹過一啲中国嘅或者系华裔嘅工程师啦，喺某某公司做嘅时候咧，就将佢哋嘅机密攞走咗之后，下载咗好多份之后咧，就带咗翻中国大陆，然后咧就卖俾某某某啦吓。咁呢啲可能直接就俾咗呢个华为，咁啊，所以佢亦都喺度讲紧呢样嘢。另外一个就系银行欺诈同埋玷污啦，咁呢个就系同孟晚舟有关啦。咁啊，因为指控孟晚舟隐瞒咗华为同埋伊朗嘅子公司Skycom 嘅呢、这个实质性嘅关系嘛，咁误导咗汇丰银行继续为华为咧处理美元清算业务啊，因为伊朗一直都被制裁，佢系唔可以喺呢个美元嘅呢个体系入边嘅吓，咁啊孟晚舟咧系因为咁样嘅话被拉咗，咁然后咧佢后嚟签嗰份协议咧就系同呢个银行欺诈同埋电汇欺诈有关，咁所以如果系定罪嘅话，呢一项咧好可能华为被定罪嘅吓，因为孟晚舟签署嗰份嘢咧。就被認為是對華為不利的。咁另外一個就係、是、仲有第四點咧，就係講緊係違反咗伊朗北韓嘅制裁規定啦。嘅起訴書入邊嘅代號 A2 咧就係伊朗 A9 咧，其實就係北韓啊。就指稱咧，當時華為透過咗孟晚舟喺香港成立嘅叫做 Skycom 嘅呢間公司咧，空殼公司嚟噶，嗰避免咗制裁，甚至乎咧被指控為咧協助伊朗政府喺2009年。反政府示威期间，监控示威者嘅，咁呢个亦都系好清楚嘅，因为当时伊朗亦都系杀咗好多人吓，2009年嘅时候，咁第五点咧就讲紧话向联邦调查人员同埋国会作虚假陈述啦，妨碍司法公正啦，呢个就系一定系如果定有罪嘅话，佢一定系有呢个罪行噶啦，咁所以亦都系好清楚嘅吓，咁华为当然系话要否认呢个指控啦，但系
檢方咧冇講明嘅具體嘅嘢嚇，咁啊而家就係喺度嗰個階段，所以呢一個階段咧就係好明顯睇到咗嘅，佢哋淨係針對華為嘅，就咁樣一個意思。咁啊呢場角力咧，咁啊亦都被認為係呢個表面上邊熱絡底下咧角力，咁樣即係呢個叫做村集會啦，係打緊前哨戰嘅，咁呢個。大豆嘅订单俾咗川普作为礼物，咁华为嘅审判咧，系美方展现咗话唔因外交气氛而放软国安底线嘅一个信号，咁其实亦都系一个政治信号嚟噶吓。咁美方方面咧，刻意咁将呢个判审判定调为企业犯罪而非国家对抗咧，其实保留咗阿习总嘅面子，即系讲紧喺外交方面咧，仲有得倾。而唔係呢個其他嘅嘢咁樣，咁亦都唔放棄啦。亦都睇住佢唔放棄對華為呢啲咁嘅科技嘅公司嘅呢個圍堵啦。咁所以叫做精準嘅切割方式嚇。咁呢個咁嘅情況，咁當時孟晚舟被拉咗之後喺加拿大咧，咪跟住中國咪拉咗兩名加拿大公民嘅，咁兩個大衞嘅係咪咁啊？所謂咧向呢個加拿大同美國施壓，咁結果咧。就係、是、簽咗份嗰個證詞之後咧，就放走咗。呢、這個就係拜登時期啊。咁即係等於咧舊案嘅陰影咧，其實係冇辦法消除嘅，因為孟晚舟簽嗰份嘢咧，就係為咗佢自己脫身嘅。咁之後係點樣嘅話，佢就唔會理噶啦。咁所以你會睇到咗係咁樣。所以呢一次咧，好可能中方喺峰會上邊嘅談判姿態咧，對美方嘅信任度咧，其實有冇影響，我哋唔知嚇。起碼係咁樣一個程度，所以咧所以呢個華為案嘅發酵咧，其實有幾點嘅，一點咧就係可能阿 Trump 係利用呢個華為案咧，同中方有交換條件嚇，好似孟晚舟咁，當時被釋放咧，其實佢唔單止係呢個簽署咗呢份協議，其實最重要咧就係要放加拿大嘅嗰兩個大衞，咁啊呢因為被拉咗嘅嚇。咁呢個咧就係睇到咗呢一個咁嘅情況。咁呢一次對華為嘅起訴咧，會唔會亦都係有啲交換咧？我哋唔知。咁所以咧，而家只能夠講緊話睇下一部分到時睇下變化係點樣嚇。咁啊，同大家大概咁講下而家呢一個咁嘅情況噶。咁啊，講完呢、這個其實呢個已經係兩個消息嚟㗎啦。一個就係買大豆，一個咧就係華為嘅案嚇。咁呢兩個消息咧都同呢個村集會有關。咁下边我哋准备讲香港消息，咁喺讲香港消息之前咧，先讲下我哋因为中秋节就快到啦吓，咁啊提醒一下大家，中秋节嚟紧嘅时候咧，咁我哋申请到同大家嘅一个优惠咧，就系呢个黑高枝，咁啊俾一份关心大家吓，咁啊亦都系等大家咧俾自己同埋家人嘅一个关心嘅，咁我哋长期同推荐大家用呢一个加拿大嘅呢个西洋参黑高枝啦，咁今次咧喺中秋嘅時候咧係有特別優惠嘅，咁從9月30號開始，咁咧就即日起嚇，從即日起咧到9月30號為止，咁只要你輸入呢個優惠碼就係我哋粵語嘅粵字嘅 YUE 就可以先攞到5%優惠，咁如果你係買滿350蚊嘅話咧，就馬上再減20蚊，咁非常之好嘅一個優惠嚟嘅。多倫多嘅張女士咧曾經分享過，佢話佢長期呢個睡眠困擾啦，咁亦都試過好多方法。後嚟咧每日早上食一匙羹仔，就俾呢啲咁嘅匙羹嚇，食一匙羹仔嘅呢個黑高枝，持咗一段時間之後咧，佢覺得睡眠踏實咗好多。咁佢亦都將佢呢一個日常嘅當係日常保健品啦嚟呢個保健嘅，係相當之唔錯嘅。咁呢個黑高枝咧，係因為係西洋參濃縮嘅保健品嚟嘅，佢唔可以代替藥物嘅，亦都唔可以代替治療嚇。咁但係咧，作為一種保健品嘅話，係相當之唔錯嘅，俾你屋企人啦、父母啊、你自己啊，作為一個長期保養嘅，係相當之好嘅一個產品嚟嘅。咁佢而家有兩個包裝，一個咧係240克一個包裝，呢一個係100克嘅包裝嚇，兩個包裝。咁240克同埋100克嘅兩瓶嘅呢啲包裝咧都可以選嘅。咁第一單咧85折啦，第二單咧就係起到83折嘅。咁如果係每3個月配送一次嘅話咧，你可以訂一個係長期嘅一個咁嘅方式嚟買嘅嚇。咁從即日起到9月30號就結束噶啦。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呢個優惠時間。咁希望大家去如果需要嘅話訂啊。
OK， 咁我哋讲下香港消息。就香港消息咧，就今日讲紧嘅就系被称为咗香港第一健笔之称嘅呢个信报创始人林恒子先生啦。咁佢就喺上个星期即系六号啦，就过世，咁享年86岁吓。咁大家可能近期都听到咗我哋介绍一啲朋友嘅喺香港嘅朋友过世咧，其实都被认为咗同今年嘅呢个赤马年咧，其实系有关嘅吓，因为可能。做呢啲媒體啊，做呢啲娛樂界咧，可能都會有關嘅。咁啊，林恆子先生其實係40年抗戰時期出世嘅，係汕頭人嚟嘅，汕頭一帶出世嚇。原名叫做林新木。咁啊，60年代初嘅時候咧，係喺明報做過一段時間，咁啊去咗英國，咁然後咧喺英國畢業咗之後咧，咁佢就完成咗經濟學位啦，咁翻到香港之後咧，喺69年就創立咗呢個《明報晚報》，出任《晚報》同埋《明報》嘅經濟版主管嘅。咁喺73年咧，佢就同佢太太一班人啦，創辦咗信報啊。4年之後咧，再創辦《信報經濟月刊》，咁啊並且喺呢、這個喺兩份嘅。报刊入边咧，选写得多个专栏嘅。咁喺73年到96年之间，24年间咧，每日咧都发表社论嘅吓，相当之犀利。咁佢对社会嘅经济有非常之独到嘅分析，咁令到咗佢后嚟获得咗香港第一健笔嘅呢个美誉咧，系好犀利嘅。而啱啱喺上个月过身嘅呢个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經公開講過，佢話佢每日咧都會閱讀兩份香港嘅報章，一份咧就明報，一份咧信報嘅。咁啊就包括咗林恒子嘅呢一個專欄嚇。咁啊林恒子咧就喺1991年咧就獲得咗呢個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頒發嘅OBE 嘅勳章嚇。咁啊呢個亦都係佢嘅殊榮嚟噶。咁佢筆下嘅好多經典，咁同大家介紹一個經典咧，就係莫過於呢個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開始談判期間，佢喺專欄入邊就寫咗一篇文，呢篇文嘅名叫做《烏龜背蠍子過河嘅教訓》啊，即係個龜孭住個蠍子，即係毒蠍子過河嘅教訓。因為咧文章咧提到咗不甘水性嘅蠍子咧，就請烏龜背佢過河咁樣，但係到咗河中間嘅時候咧。呢、这個蠍子突然之間咧就發動對烏龜發動攻擊喎，咁啊呢個烏龜咧好唔理解，佢話：你都唔識游水，咁我游到中間，你點解攻擊我咧？咁樣咁因為如果烏龜一死嘅話，蠍子肯定都自身難保啦，係咪？咁但係蠍子嘅回答係咩咧？佢講話冇辦法啦，呢個係佢嘅天性嚟嘅，佢自己都冇辦法控制。蠍子大家知道咩係啦？咁啊呢個林恒子咧以呢個故事為比喻咧，比喻中共係蠍子嚇。改亦都改唔过嚟嘅，品性难移啊！讲得清楚啲就系呢个就系即系简单啲讲咁讲下，咁所以咧呢个睇到咗可以咁样理解啦。林恒子先生唔单止系香港嘅第一健笔，其实佢嘅预言咧亦都相当之应验，系咪？咁你可以咁理解啦。咁2006年其实咧就系电影嘅主席李泽楷咧就入主咗信报啦。咁林恒子先生繼續寫緊專欄㗎喺2014年呢咁就全數出售晒佢旗下所有嘅股權，喺直至到2021年7月底呢係咩時間呢，就係、是、蘋果日報停運咗一個月之後，咁林恒子先生呢就係喺專欄入邊呢就最後一篇文啦，就講緊話制度有異，股市殊途，嚴守法道，港股永生。咁啊，呢篇文寫完之後咧，宣布各封筆啦嚇。咁啊，呢個就係解釋佢解釋係咩咧？健康條件尚可，喺大環境仍然有選擇自由之下咧，作出咗自由嘅選擇咁樣。咁啊，又講自己咧，半個世紀以嚟咧，直抒呢個胸臆，暢所欲言咁啊。佢話既有精神滿足，復有。實質嘅收穫，心情愉快咁樣。佢話但願往後咧，亦能舒心舒意嘅過日子。咁佢為咗佢其實講呢句説話係咩咧？就係、是、因為《蘋果日報》停咗一個月之後，佢已經知道咗問題所在啦。咁佢嘅預言亦都非常之清楚啦。最後一篇文
就讲紧制度有义，股市殊途，系咪？咁啊，严守法道就港股永生。咁啊，而家香港大晒啦，系咪？呢我讲国安处吓，国安法大晒啦，边有法啫？边有法可言啫？系咪？因为中共大晒啦，咁所以咧，股市殊途有意味啊，即系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啊好明显噶啦。所以呢啲即系高境界嘅人啦，或者佢哋呢个高瞻远瞩啦，其实咧就系、是、体验咗香港喺呢个港英时期咧，真系培养咗非常之多嘅精英，可以讲咁讲啊，非常之多嘅精英。你睇下所谓嘅九七之后，喺啲如果唔系港英时期培养出嚟嘅精英，嗰啲精英喺边度啊？边一个系精英啊？系就系有嗰啲好精明嗰啲英啊，好精明嗰啲人啊 ，OK， 唔系真正嗰啲叻人吓、啊，即系钻牛角尖嗰啲咧就好多。咁啊呢个咧但系真正叻人咧就真系冇啦。咁啊，所以就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吓。OK， 咁啊讲完香港咧，真系好可惜，又一个叻人能人走咗吓。咁啊为佢可惜。咁另外讲下呢、這个掀起咗全美热点嘅共和党嘅党代会吓。咁啊 ，Trump 讲咗一段说话咧，就掀起咗全美热点。先讲下呢共和党党代会先。呢党代会咧就9月9号到10号，即系其实今晚咧仲喺度讲紧嘅。咁啊，今晚就完噶啦。咁啊，共和党嘅党代会喺美国历史上边咧系首次政党咧喺中期选举之前咧举行全国党代会嘅，真系未试过噶。而共和党当然系啦，建党172周年以嚟咧第一次喺中期选举呢个举行。党代会嘅，点解呢？因为通常开喺美国通常开呢个全国党代会嘅话呢，目的就系选举出总统候选人。中期选举又唔系总统选举，所以呢点解要开党代会呢？呢个先系今日呢一次嘅核心吓。咁亦都系冇先例嘅。点解会开呢个会呢？就系、是、因为 Trump 觉得任何一个议院呢，即系两院吓，任何一个呢都输唔起嘅。咁而家按照咗歷史規律同埋目前嘅民調嚟講啦，就共和黨可能會有 90% 咧會輸咗眾議院，有 50% 會輸咗參議院嘅嚇。咁如果輸掉任何一個議院嘅話咧，其實對Trump 嘅 MAGA 議程咧，其實都有相當之大嘅呢個打擊或者係相當之大嘅呢個阻礙嘅。咁喺過去90年入邊咧。其实美国举行咗23次嘅中期选举，其中有20次嘅总统所属嘅政党咧，都失咗呢个众议院嘅议席嘅，只有3次系例外嘅。咁所以点解会开呢次党代会，就系咁嘅意思啦。咁所以咧，点解执政党会输总系咧喺呢个中期选举咧？大概有两个可能嘅谂到嘅啦，可能嘅因素吓，一就系、是。执政党喺群众冇足够多嘅动力，因为执政党嘅群众啊嘛，即系执政党支持者啦，咁佢冇足够多嘅动力咧，喺中期选举走出嚟投票，因为谂住诶你执政啦，冇乜所谓啦，系咪？咁但系在野党咧，因为佢前两年总统选举输咗啊嘛，咁佢所以咧用尽所有嘅努力咧，去将佢嘅支持者谷出嚟咧去投票，所以叫做失败之仇咧要报噶吓，咁啊呢个系第一点。第二点咧就系、是。总统两年嘅政策，每一个出台咧都可能得罪一部分人嘅。咁如果有得罪嘅话咧，佢哋加起身就会喺中期选举嘅时候咧变成咗可能系负面因素，咁亦都会有可能导致咗中期选举嘅失败吓。咁所以咧呢两个因素咧，嗱石头谂到嘅，咁大家可以亦都去睇睇系仲有其他咩因素。咁呢个就系而家点解执政党喺中期选举好难赢嘅原因。咁所以我哋今次稍微探讨咗一下喺9号啊，即係琴日呢呢个 Trump 出嚟演讲系咪会带动咗唔同嘅嘢呢，就係咁样一个意思。睇到咗 Trump 喺琴日首晚发表咗呢个主题演讲啦，咁佢提出咗一项旨在回馈民众嘅呢个重大经济承诺㗎。咁佢讲緊咩呢？佢讲緊如果喺接住落嚟嘅中期选举入边呢，共和党如果能够顺利咁赢得国会嘅参众两院，即系两院都赢晒吓，咁佢将会向每一位嘅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蚊嘅叫做川普红利，5000蚊。咁呢份红利点嚟嘅咧？一阵下边讲。咁呢一个呢项政策咧，
提出嚟之後咧，迅速引起咗全美嘅廣泛關注，可以咁講啊。咁尤其啲左媒咧就個海選啊，咁係咪海選咧？呢、這個就係執政黨佢有呢、這個優勢嘅所在嚇、啊，被視為咗咧話振被視為咗呢個係振興美國本土經濟、切實咁增加呢個普通家庭收入嘅一項重要或者關鍵嘅措施嚟嘅。咁佢將呢個國家嘅經濟運作咧，同企業嘅管理咧，其實係相類比嘅。佢喺演講入邊都咁講噶啦。佢認為美國即係阿 Trump 認為美國公民咧，就如同參與咗國家建設嘅股東。呢其實亦都係事實嚟嘅。佢講緊話，鑑於近年嚟取得咗巨大嘅經濟成就，政府理應咧，好似企業成功企業一樣，向股東分紅嘅形式嚇。向每一位成年嘅公民咧发放$5,000嘅现金分配咁样，咁呢个模式意在咧就系优化传统嘅呢个财政资源嘅分配，俾辛勤工作嘅美国人啦可以直接咁分享国家嘅经济发展红利。如果真系做到嘅话，真系相当之大嘅激进嚟噶吓。咁呢一个点解呢一个最大嘅程度咁发挥呢一笔经济可以刺激到美国咧？因为佢系咁样讲嘅，佢话第一就系、是。呢一項預計覆蓋美國幾多人咧？大概2.7亿嘅成年人。第二咧就係、是、呢一次嘅金額，如果發曬出去嘅話咧，真係按照而家 Trump 講緊發曬出去嘅話咧，涉及嘅金額係1.35万亿，係相當之大嘅數字嚟啦。咁涵蓋嘅一個非常之明確嘅條件，但係有係咩條件咧？就係、是、呢五千蚊嘅美金，即係每人發$5,000美金咧，必須喺美國國內消費嘅。咁佢呢樣嘢咧，佢要設計到真係可以，大家都要喺國內消費嚇。咁呢個所以經濟分析亦都指出話，如果呢一個設定咧係啱嘅話咧，真係有助於形成咗良好嘅內循環經濟。內循環唔係集中嗰個內循環啊，集中嗰個冇發錢嘅。咁呢個咧，通過指出話，通過呢個確保資金流喺國內嘅呢一筆龐大嘅支出咧，可以直接咁注入咗美國本土嘅銷售啦，即係零售啦、製造業啦、服務業啦，咁啊去曬呢啲之後咧，跟住會轉化為咩咧？轉化為喺中小企業入邊嘅收入啦，或者國內嘅崗位嘅增加啦，咁啊為美國實體經濟提供實質嘅支持，係咪咁樣咧？事實就係咁樣。咁我哋调翻转头睇睇啦吓，咁因为要对比一下嘛，习总既然唔系要嚟呢个美国，同个 Trump 专集会，咁当然跟住对比一下习总喺中国大陆嘅做法啦，系咪？嗱，大家有冇听过吓？大家有冇听过中共话要俾老百姓发钱噶？阿石头有听过啊？发咩咧？发咗$20，就嗰阵时咧就讲紧话唔知养老金到退休金啦，我忘记咗啦吓。喺呢种咁嘅既定养老金、退休金总共就系$100嘅一个月，咁啊涨咗$20，咁都涨咗20%，按照比例嚟讲，相当之多噶啦，20%。中共嘅媒体咧已经将中共捧上咗天噶啦 ，OK？ 咁我哋经常讲话，你中国大陆嘅经济唔好吓，你向中国人发钱嘅话咧，咪可以等佢嚟消费，咪振兴中国嘅经济啦，系咪？咁啊结果中国嘅钱发俾边个啦？发咗俾非洲兄弟啦。发咗俾朝鲜啊等等呢啲南方国家啦，同中国人一啲关系都冇嘅。咁嗱，人哋Trump讲得好清楚噶啦，嗱$5,000俾咗你，你必须喺美国国内消费，呢个其实就系一个好正常嘅规定嚟噶啦，系咪？咁呢个嗱，发咗$20俾你，你喺中国正常消费，连猪肉都买唔到啦，系咪？你系咪少得你碌地啊？嗱，呢啲咪就系咩叫为民请命，咩叫做即系民生？你如果关心民生嘅话，你如果想振兴经济嘅话，嗱呢一次其实 Trump 呢个讲话入边咧，佢系定调咗美国呢一次中期选举嘅一个主要方向。呢、这个定调就系经济吓，$5,000就系将美国经济搞好佢。咁啊，而家好多人咧，其实都系关注呢样嘢噶嘛。咁你中国大陆一对比，知道哇，咁你中共嘅经济搞到咁嘅污蔑嘅程度，咁你一分钱都唔发，咁你搞咩呀？系咪？咁其实咪就系咁嘅意思咯。咁嗱，我哋睇下 Trump 呢笔钱点嚟嘅先，因为其实咧呢一个其实大家都可能会关注嘅。咁啊呢笔红利咧系Trump 讲紧吓，佢话主要咧就系得益于关税嘅政策所带嚟嘅经济效益啦。咁啊其实咧亦都有媒体讲紧话，呢个并唔系一个固立嘅呢个提议嚟嘅。
咁好似之前嘅250多年嘅時候咧，美國咪向美國嘅軍人提供咗一張支票嘅，係1776元嘅，因為美國係1776年建國噶嘛，咁所以佢提供咗一張支票係1776元嘅補貼嚟嘅嚇。亦阿 Trump 亦都成立咗一個叫做川普賬户嘅，咁啊為兒童咧設立咗$1000嘅呢一個投資嘅呢個賬號嘅。咁亦都睇到咗曼斯咧都補充咗一下 Trump 講緊嘅呢$5000嚇，佢為咗確保呢個資金咧能夠真正幫助到面臨生活壓力嘅群體咧，最終呢個政策方案咧可能會設立一定嘅呢個收入門檻嘅，將高收入階層嘅排除在外，從而實現咗更加合理精準嘅財富分配咁樣。其實$5000對於高收入嘅嚟講，當然唔係咩錢嚟㗎啦，係咪？咁對於一般人嚟講，真係錢嚟嘅。咁所以佢呢個設定咧，亦都冇完全錯嚇。咁所以都係好明顯嘅。除咗關税呢個收益之外咧，其實民間企業家嘅恐懼支持咧，對Trump 上任之後推出一啲福利項目嘅話咧，其實都有強烈嘅推動嘅。就正如啱先講緊嘅 Trump 賬户嘅呢個咁嘅俾兒童$1000嘅呢個咁嘅計劃啦。咁 Trump 喺琴日嘅演講入邊咧，直接點名咗呢個大二嘅呢個總裁同佢嘅呢個太太啊，即係佢哋兩夫妻。咁啊就係話佢咧話大二同佢太太咧 Susan 啦，咁啊佢哋捐咗高達62.5亿美金嘅巨款啦，落去 Trump 嘅賬户。咁佢當然指定係俾啲邊啲人啦。咁 Trump 所以喺當晚就講緊話，嗱，佢而家目前嚟講係最高㗎啦。咁如果大家想超過佢嘅話咧，就快啲嚟挑戰佢啦。呢個數字捐多啲。咁但係佢仲講咗句講緊話，如果大家想做多啲嘢嘅話咧，好簡單，去買佢嘅電腦啦。佢係好人咁樣。啊，呢句話咧其實講得好簡單、好輕鬆嚇，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咧，你會睇到咗咧。佢亦都要將呢一個良性互動咧回饋翻呢啲呢啲捐贈者或者係呢啲公司嚇，咁其實佢講一句説話嘅話咧，大家都會提醒咗，哦係，我買電腦嘅時候點解唔買 Dell 咧？因為本身嚟講，佢捐咗咁多錢出嚟俾支持美國嘅兒童，咁樣去互動嘅話，咁對佢國內嘅經濟，對佢自己公司嘅呢個生意，其實有一個互動嘅，亦都係展現咗美國社會嘅各界喺推動經濟復甦入邊一個凝聚力，可以咁講嚇，咁你可以理解成係咁樣一個程度啊。咁所以呢啲雖然輕描淡寫講呢樣嘢，其實係講得都相當之到位嘅，可以咁講。咁當然因為呢一個經濟計劃咧，而家其實喺金融界咧引起咗一啲討論噶啦。咁我睇到討論都相當之理性嘅嚇，包括咗《金融時報》啊。呢、这個路透社呢啲咧，佢哋其實咧都係講到咗話，呢、这個面對呢個萬級嘅億萬級嘅呢個美元嘅呢個潛在支出啦，因為美國財政部嘅融資嘅安排咧，同埋呢個國際嘅安排咧係點樣，咁佢哋都討論嘅，都幾好討論得。咁佢哋都講緊話，儘管市場人士對呢個國際有壓力咧，都係叫做審慎嘅態度，但係认为呢个政策嘅初衷在于咧，传统嘅金融救助相比传统金融救助相比嘅话咧，呢一个资金直接发到国民嘅手上边咧，系非常之好嘅一个动作嚟嘅。因为你无论出咗咩政策，讲咗咩都冇用，钱去到佢嘅账户入边，佢就可以攞嗰笔钱，既可以交自己想交嘅费用，亦都可以消费自己想消费嘅个项目。咁就係好辦啦。咁呢個就係非常之明顯大動作，能夠有效咁帶動咗國內嘅生產同埋內需嘅。咁亦都係對呢個經濟有長期嘅影響㗎。咁呢個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嘅。所以呢一次點解我啱先講緊話 Trump 呢次嘅經濟論述或者表述呢，係精准咁將美國而家民眾最關心嘅話題就係經濟呢。因為皮丘研究中心呢，佢其實出咗七月份已經出咗一個數據，就講緊話2026年中期選舉最關心嘅話題就係經濟。咁呢個高達 29% 嘅選民咧，都希望咧討論經濟議題嘅。其中有 15% 嘅人咧強調生活成本同埋可負擔嘅呢個情況嚇。咁$5000對於佢哋嘅生活嚟講，無論可負擔又好或者生活成本嚟講又好，可以講係緩解相當之大嘅。咁呢個亦都係本身嚟講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政策嚟嘅。所以你睇到咗。这个
點樣分配我哋未知嚇，因為但係咧 ，Trump 嘅承諾就係有先決條件，就係共和黨要攞到咗參眾兩院嘅控制權。因為攞起咗參眾兩院嘅控制權之後咧，有一樣嘢好關鍵嘅就係國會立法就直接可以通過呢一個$5,000嘅發放噶啦。國會一立法嘅話咧，就定調噶啦嚇。Trump 有時出行政命令嘅話咧，就算可以派嘅話咧，即係因為討論緊入邊有啲嘢，講緊總統有冇權利派嘛。咁如果被法律挑戰嘅話咧，佢可能真係有牌都發唔出。但係如果參眾兩院真係喺共和黨手上邊，佢哋通過法律嘅話咧，咁啊定調嘅咯。呢、這個錢真係要發嘅，真係要。咁啊，只不過係點樣發就另外一回事嚇。但係佢一定會發嘅，就咁啦。咁所以佢嘅演讲咧，其实受到咗好多嘅呢个关注咧，其中亦都系咁样嘅吓。咁我哋其实从历届美国总统嘅呢个竞选承诺嚟睇嘅话咧，唯一 Trump 系睇到咗佢喺竞选承诺方面咧，呢、這个兑现得最多，亦都系一直喺度兑现紧嘅总统嚟嘅。咁所以咧，佢呢$5,000如果真系做嘅话，而家睇到咗国呢、這个共和党已经有议员即刻就回应噶啦，就讲紧话中期選舉之後，我而家就馬上開始起動，準備起草呢個法案。中期選舉之後，如果參眾兩院都係共和黨嘅話咧，馬上就開始要進行要投票噶啦嚇。咁呢啲就係佢哋要做嘅嘢，所以佢哋喺度響應緊嘅。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另外一個亦都想講下，就係呢一次共和黨大會入邊咧，一個亮點嚇。呢個亮點咧就係賓夕凡尼亞州民主黨嘅參議員呢個費特曼啦。咁佢就以視頻嘅形式喺呢個中期選共和黨大會入邊出現嘅，咁佢出現咗之後咧，佢入邊讚揚咧就係佢自己嘅拍檔，即係同樣係賓夕凡尼亞州嘅另外一位參議員，這個參議員係共和黨嘅嚇，就叫做麥科米克，咁佢哋讚揚麥科米克啦，話佢做得幾好咁樣。其實佢哋兩個咧啱啱冇幾耐之前咧喺佢哋成立咗一個基金嚇，佢哋成立咗一個委員會咧，可以咁講啦。佢哋兩個成立咗一個委員會嘅，就係要成立咗一個籌款委員會，聯合籌款委員會嚇。咁啊呢個咧，我可以講話賓夕凡尼亞州，因為佢哋係一個咩叫典範咧，就係民主兩黨本身嚟講咧，係一個應該係協商方式咧嚟呢個處理美國國內政治嘅呢個問題先啱嘅。但係而家咧，因為两边嗰个角力太犀利，所以好难见到佢哋合作啊。但系宾夕凡尼亚州例外，而家睇到咗费特曼同埋呢个另外一个共和党嘅参议员叫做麦科米克咧，佢哋两个虽然系一个民主党一个共和党，但系佢哋可以合作，所以令到咗我睇到咗宾夕凡尼亚州咧，其实系一个典范，佢亦都系惠及宾夕凡尼亚州所有嘅人，因为本身嚟讲两党系应该合作噶，系咪？咁而家佢哋兩黨合作嘅話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現象嚟嘅。咁呢個費特曼亦都講緊，我係民主黨人，點解我今日會同呢度會喺呢度同大家講説話咧？好簡單，因為我係一個講常識嘅共和黨人，呢個民主黨人嚇。佢話我係一個講常識嘅民主黨人，啱。我哋成日都講緊 common sense， 就係講 common sense 噶啦，冇乜其他嘢嘅。你無論係做人又好，執政又好，或者係呢個辦公室又好，甚至乎咧，你係管理一個國家都好，其實你係再講 common sense 啦。Trump 而家做緊嘅嘢就係講緊 common sense， 但係有啲人覺得佢極端咧，係因為有啲政策太極端啦，佢要拉翻嚟，所以你覺得咧佢講緊嘅常識咧，其實你覺得佢極端啫。你唔信試下，你自己睇下。其實佢自己都喺入邊講緊嘅，佢話佢拒絕極端主義，佢亦都拒絕社會主義。佢亦都係佢講話以及呢一種反美生活嘅方式咧，佢都拒絕嘅。所以點解佢會同呢個共和黨即係同個 Trump 嘅政策入邊，佢好多都同個 Trump 嘅政策相同嚇，唔係全部相同，佢亦都唔係全部贊成，但係佢好多咧都認同個 Trump 嘅呢個處理方式嘅。咁其實阿 Trump 喺第二任上任嘅時候，唯一一個民主黨嘅呢個議員請去總統入邊宣誓就職嘅現場咪就係佢啦，費特曼啦，咁佢其實每一次講話都相當之到位嘅，所以呢啲咧先係我哋睇到咗美國如果真係想走向正軌嘅話咧，民主共和兩黨真係要合作，真係要走向咁樣嘅程度咧先有用啊！唔係嘅話，你咁走咁極端嘅話，咁好似今日啊，聽講
呢、這個 Johnson 嚇、這個眾議院嘅議長，佢都講緊佢哋就係要唔俾呢個共產主義同埋呢個社會主義咧喺美國，喺美國可以有立足嘅地方。啱，我都認為唔應該俾佢哋嘅，因為好離譜嘛。呢個本身嚟講係咪？咁呢個就係咁樣一個程度。好啦，咁我哋講完呢、這個，我哋講下呢、這個人口販賣啊，呢、這個其實咧相當之誇張嘅。咁人口販賣咧，其實好多時候咧都會直指同中國大陸有關，甚至乎負責器官嘅嚇。一陣都會講到呢樣嘢。咁先講下一個被拐賣咗26年嘅呢、這個北京姑娘。咁而家當然係已經係老去咗啦，但係咧佢26年前32歲嚇，咁被人拐賣咗。咁佢點樣被拐賣呢？原嚟佢26年前咧被人咧以外出打工為由咧就呃走咗。26年前係咩時候啊？因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係叫做40年，即係起碼都有30年時間咧，係叫做最好嘅時間嚇。就係喺嗰個開始起步最好嘅時間咧，佢被拐走咗。咁佢拐走咗就拐到去邊度咧？山東菏泽曹县嘅一個村入邊，咁啊賣俾一個咧帶咗佢20歲嘅老頭子嚇。咁啊呢個所以喺村入邊嘅人咧被稱佢為叫做龍嫂。呢、這個老頭子嘅人咧亦都叫做龍爺嚟嘅嚇。咁所以咧叫佢做龍叔，就叫佢龍爺嚇。咁叫做，所以叫佢龍嬸啦。咁啊咁講啦。咁佢咧其實呢個人咧嘅名佢自己咧嚇叫做孫美華。咁啊失蹤咗26年。咁而家咧就係被家人認咗之後咧接返北京啦。而佢嘅過程咧係點樣嘅咧？其實就係一啲長期關注中國大陸集呢個失蹤人口嘅呢啲博主嚇，咁佢哋經常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可能會尋訪呢啲人啦，亦都做視頻啦。咁咪有朋友咧，就係因為喺佢哋做博主嘅時候咧，就因為經過佢嗰個地方，發覺呢個人咧，點解會滿口咧都係呢個北京口音嘅咁樣嚇？喺今年5月份啊，呢個尋親嘅博主啦，就喺度做緊視頻嘅時候，發現咗呢個孫美華講住一口好地道嘅北京話喎，原來係，因為判斷咗佢係北京人嚟嘅。咁啊，隨後咧就因為佢有錄影啊嘛。就隨後呢啲喺熱心網站上邊啲網友嘅幫助之下咧，就開始追尋線索，然後咧通過 DNA 嘅啲確認嚇，犀利啦 ！DNA 確認到咧，佢而家仲有個哥哥住喺北京，咁佢仲有一個家姐咧就喺呢個美國住嘅嚇，咁佢嘅父母咧已經去世咗噶啦，咁但係喺佢父母去世之前咧，咁佢爸爸咧就臨終之前交代咗俾佢哥，就講緊話一定要揾到你嘅妹咁樣。咁啊，嗱，而家結果揾到咗啦，咁呢個咧係佢被揾到嘅一個過程。咁佢咧雖然係26年嚟一直都生活得相當之艱苦啦，又成日都被迫害啊、打罵咁樣啊，搞到咗有少少精神唔係好正常嘅呢種情況啊。但係佢雖然係精神唔係好正常，但係佢記得自己嘅名喎，叫做孫美華。佢亦都記得佢爸爸嘅名叫做孫登輝，佢哥哥嘅名叫做孫寶華。同埋佢記得佢自己住喺北京二環嘅屋企嘅，咁啊雖然佢唔單止講呢個識講北京話，佢成日都彈出一啲英文。佢因為佢年輕嘅時候咧，佢英文相當之好嚇，佢係學過專業英文嘅，咁啊所以咧佢本身嚟講咧係一個被認為帶有前途嘅呢個女仔啦。咁但係咧被人拐走咗，咁呢個就係一個好慘嘅歷史嚟嘅。但係其實咧而家唔係講緊佢被救翻呢啲咁嘅過程，需要成功救翻。我睇到咗錄影入邊嘅話咧，係嗰啲尋親嘅呢啲咁嘅關心嘅人咧，係買咗部手機同俾嗰個叫做龍叔換佢走咗嘅嚇。呢個龍叔佢仲係借一部手機嘅 ，OK， 就講價錢嘅。咁成功咁將佢帶走咗咧。其實呢個龍叔嘅旁邊仲有一個人咧，亦都聽講話，亦都被揾到咗，亦都帶走咗噶啦。咁呢個其實呢個尋親成功咧。而家唔係講緊佢翻到屋企嘅問題，係講緊既然26年嚟呢、這個孫美華佢究竟經歷咗咩？當地官員點解知道都唔報咧？咁佢旁邊嗰啲人明知道都唔報咧？咁呢個係咪而家中國大陸嘅？因為喺中共統治之下咧，形成咗呢一種咁嘅情況咧？因為其實呢啲咁嘅事情咧，喺中國大陸都好多噶，包括咗佢呢一次
呢沉身事件咧，喺中國大陸嘅網站上邊好多文章一出咗嚟冇幾耐咧，就被404嘅啦，即係被刪咗嘅啦嚇。咁啊呢啲咧亦都係而家大家睇到咗，哇！喺中國大陸嘅輿論上邊咧，相當之安靜喎。點解安靜？又係一個鐵鏈女嘅事件啊嘛。咁啊，所以咧呢啲亦都係被中共特登將呢啲消息咧全部係掩蓋嘅嚇。咁我希望當然呢啲咁嘅事件咧就越嚟越多。曝光多啲嘅话咧会好啲啦，但系喺中共之下嘅话咧就未必可以做到呢样嘢吓，咁所以咧呢件事件入边证明咗一样嘢，一再喺大陆媒体集体失声，第二就系中共对呢啲事件咧系有意打压，咁第三就系啱先讲紧嘅当地官员知道呢件事，亦都知道咗佢系被拐卖嘅，知情不报，点解咪就系、是？中共嘅呢个政策咪就咁样处理嘅咯，咁所以咧呢啲就系值得我哋去讲讲中共嘅呢啲丑陋嘅面啊。咁另外一个咧，想同大家讲嘅咧就系台湾突然之间捉到咗一单破获咗一单案啦。呢单案咧系准备跨境贩卖人口嘅呢个案件。呢个人口唔系净系咁简单贩卖人口，系贩卖人口器官添啊，卖咗个人去呢个中国大陆准备。摘器官嘅吓，呢一个咁嘅情况嘅。咁呢个案件系咩咧？就系因为台湾啱好一次嘅刑事警局啦，早前就侦破咗一宗少年嘅刑事犯嘅呢个案件嘅。咁好死唔死喺呢个人嘅手机上边咧，睇到咗佢哋一个平台吓，咁啊发现咗喺手机入边嘅一啲内容咧，系涉及人口贩卖同埋活摘器官嘅对话记录嘅。咁啊，随住呢个咁嘅。手机咧去追查，发现咗咧呢个集团喺呢个 Telegram 上面咧系有一个刊登广告作为诈骗啊呢啲咁嘅方式咧诈骗年轻人嘅。咁啊涉案人员入边咧就而家捉咗几个人啊，捉咗成五个人。咁但系都做佢哋嘅通话记录入边咧讲紧话，佢哋有一个成员讲紧话，你将一个人咧呃去渔港嗰度，我就电击佢，即系电晕咗佢啦，然后压佢上车。就吊上船就搞掂噶啦，咁话仲要讲到咗话渔港旁边咧系冇闭路电视嘅，所以警方咧连查都查唔到，攞证都攞唔到噶吓。咁又提到话受害人咧只要抵达咗中国大陆嘅话咧，就会有人嚟接应啦。咁即系讲紧佢哋想将台湾人咧打晕咗或者系软禁咗咧，就掟上个渔船上边咧呢个偷渡去到中国大陆咧等佢接应嘅。咁目的系咩咧？目的就系活摘器官。就佢哋入边亦都讲到咗话，一个人咧可以收到咗十万到三十万泰铢，即系折合咗呢一个港币，大概七十万到234万之间啊，港元啊，咁呢个咧系咁样一个钱嚟噶吓。咁啊呢一单案被发现咗咧，其实涉及三个人，但系好彩呢三个人咧都冇被送中，系差啲嘅。咁第一个人咧就系2025年8月13号啦。就真唔信咗呢个信息啦，真係被拉咗嘅呢个人吓。咁拉咗之后呢，但係因为集团入边内部有人走漏咗消息，可能太激动啦，咪讲咗俾某啲人知，咁佢哋走漏消息之后呢就冇办法啦，冇办法，咗佢哋只能够系集门计划，咁睇佢哋可能諗住走唔到啦，咁所以呢两日之后呢就将呢一个被拉嘅人呢放走咗，即係大命呢个人吓。咁但係喺第二日呢8月14号呢佢哋又呃咗两个人去到咗呢个叫做内力车站入边见面。咁但係呢两个人去㗎嘛。咁佢哋当场呢就发觉都有问题。咁所以呢就拒绝跟呢个人走。所以呢两个人呢都冇去到㗎。所以但係个事件呢因为发现咗之后呢发现咗有三个人涉案。呢三个人好彩呢冇去到冇被绑架去到中国大陆㗎。咁所以呢个集团入边呢就被拉嘅人入边呢就係26岁嘅男子呢就统筹啦。佢堂妹呢是专门联系中国大陆买家的，你说死不死啊？他们还招了三名的这个年轻人呢，就可能就被刚才讲的一开始说处理了一个刑事少年犯，就被拉了入去，可能就是其中一个了，就是因为这样发现了，那所以呢就不断地将消息拿出来去整的。那你想想嗱，活摘器官那都要是跟中国大陆有关。咁其实呢几日咧，亦都泰国咪都爆咗料出嚟嘅，讲紧话佢哋发。

你所以近年嚟点解会失咁多人失踪？谂就谂到啦，系嘛？大家咁，所以大家翻到中国大陆嘅话咧，翻中国大陆嘅话咧，最好出门口都要两个人以上吓，小心啲。OK， 咁今日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听日再见，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21号 ，Santa Clara 院前副警长成朱一承认两项重罪受贿罪，为持续8年的院警长办公室腐败案调查画上句号。成朱一曾经是前警长卢里史密斯的副手，之前首次受审因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而留审。警方称成朱一涉嫌利用当时好少发放的隐蔽持枪许可证，换取苹果设备以及圣何西鲨鱼队主场 SAP 中心的豪华包厢使用权。其中一项指控涉及苹果公司承诺向警长办公室提供200台 iPad， 另一项指控就涉及豪华包厢和鲨鱼队比赛门票。调查开始于2018年警长选举后，最终导致6人被定罪。前警长史密斯亦在2022年辞职，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成朱一需要永久放弃加州和平警官资格，并完成400小时社区服务。同一日，另一名涉案商人哈普里特查达的受贿指控被撤销。CBS 新闻调查发现，加州的华裔家族尹氏家族多年来向州长纽森、前副总统何锦丽等政界人士及政治组织捐款超过440万美元。近期解密的 FBI 文件显示，该家族同曾经被美国政府怀疑从事中国情报活动的芳芳存在过往联系。CBS 礼拜一报道指出，尹氏家族的尹集团以及他的弟弟尹集宪共同创办了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尹集成曾经通过该联盟与芳芳有工作往来。尹集宪自2013年以来仲曾经参加多场由中共政府部门或统战系统官员举办的活动。不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两人当时知道芳芳涉嫌从事情报活动，亦没有任何美国执法机构指控尹氏兄弟担任外国代理人或从事损害美国利益的活动。竞选财务记录显示，尹氏家族及相关企业向加州州级政治活动捐款了近300万美元，另外向联邦竞选活动捐款约146万美元。川普总统礼拜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总理尼尔森正式签署格陵兰三边安全协议，加强美国及北约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布局。川普表示，协议将对美国和欧洲大有益处，美国将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兴建两座重要军事基地。丹麦就强调，协议在回应美国安全关切的同时，将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格陵兰的自决权。三方表示，协议目的是加强北极安全以及北约威慑能力，并阻止外国对手在格陵兰取得军事或战略立足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军的部署将重点加强导弹防御，同时美国将审查外国企业在格陵兰的投资，以阻止与共产中国或其他非北约敌对国家有关联的企业进入。日前在美国主要电视网暂停了对川普总统的轮值报道后，川普政府推出川普电视台，提供24小时直播和即时更新，内容包括川普总统的过去演讲、最新公告和政府动态。首个播出内容是川普今年7月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的演讲。这场争议始于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三家媒体之后提出诉讼，指控政府侵犯新闻自由。法院定在星期三举行听证会。 ABC、 CBS、 NBC、 Fox News 以及 CNN 五大媒体就暂停了对总统的轮值报道。由于轮值报道机制停止运作，川普总统星期一部分活动一度出现有画面无声音的情况。白宫之后通过官方网站以及社交媒体自行直播总统活动。川普总统表示，电视网的抵制并未影响他的行程，目前报纸、广播、通讯社以及摄影记者仍然继续采访总统活动。 礼拜一，加拿大卑斯省政府在旧金山联邦法院起诉 OpenAI 及 CEO 奥特曼，指控该公司在发现一名用户利用 ChatGPT 策划暴力活动时，没有通知执法部门，最终导致发生了造成八人死亡的严重校园枪击案。起诉书指出， OpenAI 内部吹哨人曾经向《华尔街日报》披露，18岁的枪手鲁茨拉尔早在2025年6月就被系统标记存在利用 AI 推动暴力的风险。安全团队曾经建议报警，但公司高层认为未达到通报标准。鲁茨拉尔的账号被封后，他又注册新账号继续使用 ChatGPT， 并在今年2月开枪杀死家人及多名学校师生，然后自杀。卑斯省要求 OpenAI 赔偿学校重建、心理辅导等巨额费用，并整改 ChatGPT 安全机制，以避免类似暴力事件再次发生。该省政府星期一仲透露， OpenAI 拒绝提供枪手完整的对话记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内容，一就是村集会之前看到了村保已经出了高格调的这个高格的规格去接待这个习近平了。究竟有什么用意呢？一阵会同大家讲下，但系喺民间方面咧，民间团体抬棺材要为中共送终，咁啊点样去搞呢件事呢？其实都相当之有意义嘅，或者系有意思嘅。咁亦都睇到咗黄之锋嘅一个几年前嘅纪录片咧，突然之间意外咁冲上咗榜首，点解呢？当然系同中共要迫害黄之锋有关啦。咁亦都睇到咗香港嘅呢个德望学校吓，咁啊突然之间出咗一个 memo， 我讲紧嘅毕业短片咧，禁用广东话咁样，即系粤语啦，咁啊令到咗咧大家愕然嘅，咁究竟系咩一回事咧？校长又点样嚟澄清咧？咁我哋一阵会都会同大家讲讲呢啲内容嘅。咁如果你感兴趣我哋嘅话题嘅话，请你点赞、订阅、留言同埋分享嘅吓。咁啊先讲下村集会前夕先，咁因为呢个系而家最关注嘅一个内容嚟噶啦，咁啊睇到咗咧。白宫宣布咗话，习总要喺9月24号咧访美，咁相对嚟讲咧，就提前咗好似美方之前讲紧嘅，呢个白宫宣布系24号啊，但系而家咧，其实中方宣布嘅系23号啊，咁啊比美方宣布嘅咧系早日，点解咧？一阵会同大家大概咁分享一下，咁会有咩咧？会有来自美军嘅各嘅军种，有成479名嘅官兵啦，展示嘅吓，咁啊仲有 B2 即系 B2 隐形轰炸机咧，同埋4架呢个 F22 猛禽嘅战机咧，编列飞过白宫上空，咁啊可以讲紧相当之高规格啦。仲有咧就系总统嘅呢一个礼炮啦，陆军嘅号手啦，同埋海军陆战队嘅仪仗队啦。咁呢个亦都系相当之高规格嘅，呢一种规格系9年前第一次村集会冇嘅，咁甚至乎比好多传统盟友嚟美国访问咧都要隆重得多吓。咁所以好多人就问一个问题啦，咁川普做咁大阵仗，做咁大嘅呢个大龙凤吓，系为咗咩咧？咁平时睇到咗 Trump 咧对华嘅态度相当之强硬嘅，又出关税，又出口管制，又贸易战吓，一轮一轮咁对华嘅呢个咁嘅炮轰或者实施政策嘅。咁点解呢一次咧用国宾级嘅呢个规格咧嚟呢个隆重接待阿习总咧咁样？咁系咪阿 Trump 有啲咩要中共让步，又或者系佢有求于人习总咧咁样吓？咁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大概咁分享一下呢啲情况嘅，包括咗政府方面同民间方面嘅。咁先睇下呢个村集会之前佢哋两家准备咗啲咩先。咁呢个都非常之重要吓。咁而家睇到咗就正如啱先讲紧噶啦，除咗嗰啲隆重嘅接待之外咧，其实准备工作方面就系财政本身，但喺9月20号到21号咧，喺呢个纽约嘅J.P. Morgan 嘅總部，咁呢個接待咗 副总理何立峰吓倾咗一轮。咁当然我哋代表格里尔呢都有出席嘅。咁出咗倾咗一轮之后咧，而家出咗嚟几大嘅呢、這个可以讲系佢哋倾嘅大范畴啦。第一就系关税要唔要呢个优战。咁因为11月10号咧就到期噶啦。咁双方而家要决定系咪要延长啊？到目前为止，佢哋倾完之后咧，冇答案噶，要睇佢哋两个见面嘅时候先有答案噶。另外一个就系稀土供应啦。咁稀土供应嘅话，到目前为止，因为就算系西方国家喺度投资紧稀土嘅呢个供应链嘅话咧，都系需要时间噶。呢一个咧，亦都系以时间换空间嘅呢个咁嘅方式咧嚟处理嘅。所以稀土供应方面咧，亦都有可能系美方要求。要达到预期嘅目标，咁中方咧一定要承认呢样嘢，可能咧亦都令到咗美方满意嘅程度啊。咁即系稀土供应呢方面，咁人工智能方面咧，呢一次可以讲系都一大亮点，亦都系一个石头认为系形式注意系咩意思咧？就系呢一次双方都倾掂咗一样嘢，就话 AI 国家安全事件通报机制要成立呢一样嘢嘅。咁咩意思咧？就系、是。仲有一个突发事件嘅热线添，即系呢个通报机制入边咧，有一个热线，约定咗两个月之后咧喺深圳再见一次面，咁啊倾细节啦。不过留意一样嘢咧，就系美方明确咁讲到咗，第一，先进嘅 AI 晶片同埋半导体出口管制咧，喺今次嘅讨论范围之内咧系冇嘅，唔喺呢个范围之内。咁换言之咧 ，AI 嘅对话咧，倾嘅系咩咧？是风险通报，不是谈的技术合作，这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其实北京方面亦都有所保留，他们呢只是会交换原则性的信息。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算法啊、训练数据啊，这些核心数据的话呢不会交出来。也就是讲紧之前不是什么这个漏斗啊这种这样的方式呢来套取西方 AI 公司嘅呢啲结果之后咧，将佢放咗喺佢哋自己 AI 入边，结果俾佢啲用户系咪呢一样嘢咧？唔会交个数据俾你噶啦。咁讲嚟讲去讲咩咧？就讲讲我哋两家都唔倾核心嘅嘢啦，就系、是、成立一个通热线同埋一个通报机制。咁攞嚟做咩咧？我认为一啲用都冇嘅，就搞咗一个所谓嘅通报机制咧，根本上冇实质性作用嘅。到时候通话嘅时候要揾人咧，可能连对口嘅人都揾唔到啊！经常会系咁样啦。以前中共同呢个美国军方方面咧，即系中共共军同美国军方方面，其实一个热线电话嘅，可以通电话嘅吓。结果咧，通嚟通去都冇通到。咁当然有之前呢个参谋长联席会议嘅主席上一任嘅呢个将军啦，就之前喺 Trump 喺第一任嘅时候曾经通过话嚟就。保证咗美军唔会喐手嘅呢一个通话通过一次，咁啊有效嘅通话咧，其实基本上系冇吓。咁所以呢个 AI 从一开始讲紧话，我哋要成立热线，但系双方都唔会将重点攞出嚟讲嘅话咧，其实都系完全系形式主义嘅，系完全冇实质性意义嘅。咁呢个只不过系喺佢呢一次村集会入边咧攞出嚟嘅所谓一个表面上边嘅一个成果而已吓。咁仲有一点呢，就係讲緊制裁伊朗啦同埋芬太尼㗎。咁呢一次听闻呢，中方喺制裁伊朗方面呢都有相当之高嘅配合度。点解呢？好可能就係中方呢，因为佢哋对能源嘅需求问题啦。咁中东如果係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嘅话呢，咁其实对于中方嘅呢个能源购买嘅呢个情况呢，其实係有相当之大嘅影响㗎。所以呢佢同意話所謂制裁伊朗嘅配合度咧，可能會喺呢度嚇。咁呢個咧非常之重要嘅。咁當然啦，除咗呢個行政部門之外咧，其實國會方面咧亦都有動作嘅。9月15號，咁啊眾議院就開咗一個聽證會，咁啊主題係咩咧？就叫做對華政策空白。咁叫咩咧？就係為什麼人權必須成為咗？川集会白宫嘅议程咁啊，呢个相当之长嘅主题嚟嘅。咁啊，前议长佩洛西咧亦都有出席嘅。咁佢仲警告讲话，唔可以因为商业利益而放弃人权问题。喺呢度上边发声嘅咁样，我都认为系 需要在人权问题发声了。今日特设呢个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咧，亦都去信川普讲紧几个要求嘅吓。佢一要追问中共协助伊朗打击美军，点解？第二咧就系收紧中共攞 AI 半导体技术嘅渠道。三就要维持对台军售嘅。四咧就系要施压放人嘅吓。嗱，维持对台军售咧，而家一直传闻紧。因为习总呢一次要嚟美国咧，就先俾咗个先决条件，就讲紧话，如果阿 Trump 继续喺佢嚟美国之前咧，就卖军售嘅话咧，佢就将会取消访美咁样。咁啊，听闻阿 Trump 咧就将对台军售咧延伸到年尾咁话。咁啊，而家未知吓。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都叫做稍微让步噶啦。咁另外一个咧，就但系起码有样嘢，听日。Trump 应该是见呢个高树早苗嘅，再倾关于台海嘅问题吓。咁呢个咧，希望 Trump 喺对台湾嘅问题上边咧，要一个非常之明确嘅立场，或者系比较坚定嘅立场吓。呢个都非常之重要噶。咁其实叫 Trump 做好多嘢嘅，就系叫 Trump 坚持翻原嚟美国嘅路线，或者美国嘅立场就够噶啦。基本上咁样。咁啊，系会唔会施压放人咧？呢个其实就系同人权有关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众议院特设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呢，其实他是非常清楚讲的这件事的。咁呢度当然是刚才讲的一个小插曲，就是9月4号的时候，川普其实是即白宫啦，就宣布了习总会24号才来，咁但是现在习总提前一日是9月23号就来的啦。咁即是讲的呢，本身是24小时访问呢个白宫的，即访问美国的，现在变了两日。咁第一个习总去虚晃一招啦，就俾咗个面川普啦，就讲个好啦，咁你嚟两日，咁我都嚟两日啦，咁样系咪？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个情况下，咁佢哋Trump 都设埋呢个非常之隆重嘅国宴俾你，咁你仲唔嚟？咁点搞系咪？咁呢个其实非常之重要噶。咁之前其实咧喺印度嘅时候，咪传出习总嘅身体出咗问题噶，系咪？咁當然後嚟又話有好多個角度入邊講緊佢唔係啦，咁但係呢啲角度入邊係咪真係咁樣咧，就難講啦。咁所以咧，但係習總又冇參加呢個印度舉行嘅金磚國家嘅晚宴，咁一直都傳聞佢話健康有問題咁樣。咁我今朝其實睇到咗一個X 平台嘅量都好少，話習總掛咗老襯添。咁當然唔會啦。咁呢個亦都係而家好明顯睇到咗佢話要嚟啦。
1: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3: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咁呢一次嘅规格，讲下 Trump 系点样做嘅？23号，阿 Trump 亲自会去到安德鲁嘅呢个联合基地咧，都空军基地啦，去接机。咁呢个系不同寻常嘅。咁平时阿 Trump 咧接见呢个外国元首咧。多数都是在白宫迎接的，好少亲自去机场的。咁上一次去机场迎接呢，就是阿拉斯加的时候见普京。咁而家可能呢就俾返一个面阿习总同普京平衡一下。咁等阿习总呢唔好心理唔平衡。咁嚟到呢度倾嘢都好倾啲。咁呢个其中一个。咁另外24号嘅时候呢，在白宫会举行欢迎嘅仪式，就包括咗阅兵啦。啱先讲过479名嘅呢个军官展示军事嘅展示啦，就同埋海军陆战队嘅无声嘅叫做转牌奶炮啦，咁亦都有呢一个陆军号手嘅表演啦，咁仲有就系我哋啱先讲紧 B2 轰炸机同埋四架F22 嘅猛禽呢个飞机咧飞过呢个白宫啦，咁睇到咗入边亦都讲紧话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咧，咁会同阿彭丽媛咧去呢个史密森尼亚州呢个艺术博物馆做文化交流添，咁样吓。咁晚黑咧就白宫嗰度嘅东莞咧就有国宴，咁呢个就系而家根据北京之前咧，仲要讲紧话要求攞成半个呢个国宴嘅位置吓，咁呢个是被白宫拒绝咗，咁最后呢大约嘅呢个规格呢几多呢 ?100 个席位左右㗎， 咁呢咁嘅情況嘅。咁中方方面可能想邀請多啲人嚟啦，但係而家拒絕咗啦。咁呢個好明顯啦。咁25號咧就係習總要翻中國大陸啦。咁喺翻中國大陸之前咧，早上先有一個茶聚，然後咧再參觀呢個國家博物館。咁上一次Trump 去到咧就參加呢個天壇參觀天壇啦。咁呢一次咧就參加國家博物館嚇，主要講下咧。美国建国250周年，咁呢个为主题，咁讲下美国嘅历史，咁就送习总翻归噶啦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嘅情况啊。所以南华早报咧就形容呢一次中美外交咧，基本上两天咧都系四人约会咁样吓，咁样一个情况啊。咁当然佢哋入边仲有系大家坐低出嚟倾嘅，最后最重要嘅嗰个咧就喺24号嗰日举行啦。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咗。是呢个咁嘅编排嘅。咁呢一度呢就要讲一讲点解要咁高规格啦，係咪 ?Trump 呢有求于人啦。咁呢度呢其实有几篇嘅，有啲人讲緊嘅呢，就之前讲嘅咩高关税啊、出口管制啊、几行施压啊，似乎冇达到效果，其实唔系嘅，系达到咗一定嘅效果㗎。咁如果唔系嘅话呢，使乜呢个关税呢又要嚟呢个继续延续嗰、那个冻结嘅呢个程度，系咪？因为呢一次入边嘅几个要求入边咧，第一个好重要嘅咧，就系讲紧嘅呢个关税问题啊嘛。咁啊要优战啊嘛，系咪？咁呢个其实肯定佢系呢个最高规格嘅呢个施压系有用噶啦。呢、這个关税啦，系咪？关出口管制嘅话，高科技好明显系有用噶啦。咁呢啲亦都系咁样嘅吓。虽然过去几十年中共喺呢个制造业方面咧，不断咁扩大，但系其实近年嚟嘅咧，其实已经系揸咗好远噶啦。咁人工智能同埋呢个电动车近年嚟咧系快速上位，但系到目前为止，电动车美国系唔俾入噶吓。咁当然之前咧 ，Trump 咪松口过讲话哦，呢、這个如果你喺美国生产嘅话咧，俾你入咁。你喺美国生产唔等于你嘅呢、這个零部件要喺呢个中国大陆进口噶吓，佢要你喺美国生产。零部件咧，你一样要喺呢度生产，如果唔系，你生产唔到添。咁呢个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嘅。咁其实旧年咧，中共对全球嘅贸易出口咧高达1.2万亿吓，都有进展啦。咁但系对美国嘅出口额咧，其实嘅逆差咧已经降到咗2000亿噶啦。咁基本上我可以讲紧最高嘅时候去到咗5-6千亿嗰个贸易逆差嘅。咁而家去到咗2000亿嘅话咧，证明咗阿 Trump 喺呢、這个关税嘅政策之下，或者供应链嘅转移之下咧，其实对美中嘅贸易嘅逆差咧，已经降到咗20年嚟嘅最低水平啦。咁所以咧呢、這个而家亦都系中共要嚟，即系呢一次嘅习总要嚟同美国倾嘅一个其中嘅一个原因。听闻咧呢一次倾入边咧，佢有两种方式倾嘅，一就系将安全同埋需要即系民生嘅物品咧。要分开，咁可能会俾中共关于美国嘅呢啲日用品咧会进口嘅，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可能会对美国咧日用品生产商咧可能会造成一定嘅冲击吓，因为如果佢咁样俾中共入嚟嘅话咧，可能会系相当之平，咁如果按照咁样嘅话咧，对于喺美国生产日用品嘅嗰啲公司嚟讲嘅话咧，可能有一定嘅影响，包括咗诚意在内吓，咁大家要留意呢样嘢，咁当然佢。同安全有關嘅話咧，美國 block 咗唔俾入咧，呢個都係情有可原，我可以咁講。咁啊，換句話講咧，其實美國基本上咧可以講控制住呢個貿易嘅節奏啊。咁但係咧，因為轉口，因為1.2万亿咁多出口喺全世界消耗唔到嘅，嚟邊度咧？通過進口再進入美國，這個、呢個咧係美國而家要控制或者係要杜絕嘅一種可能性。咁本身嚟讲嘅话咧，系重点嚟噶吓。咁但系呢一次谈判入边好难做到呢样嘢嘅。咁呢一次谈判入边咧，包括咗稀土供应啦，要落实啦。啱啱先讲紧嘅呢个休战，关税休战咧要延长啦 ，AI 嘅管控啦，同埋芬太尼嘅问题要合作啦，呢个都系讲紧噶吓。呢两方面听讲系最有可能系取得咗一定进展嘅。咁呢个大家要留意一下。咁目前为止冇睇到咗有任何一份证实咗Trump 同嘅习总可能会有台大交易㗎吓，未睇到㗎。咁只不过系有人传闻系咁讲嘅啫。咁只能够系咁样一个情况㗎。咁我哋睇下呢、这个就系而家 白宫方面要做嘅嘢。咁我哋嚟睇下民间啦，民间方面嘅话咧，睇到咗20号嘅时候咧，纽约嘅法拉盛咧就出现咗一场激烈嘅游行嘅呢个对抗，可以咁讲。咁啊咩意思咧？就系、是、多个中国民主同人权团体咧，包括咗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啦、中国民主人群人权呢个联盟啦、基督徒公义联盟等等嘅联合行动啦，或者联合嘅游行啦。咁佢哋呢一次做咗咧，就系、是、举住抬住棺材游行吓，寓意系咩咧？为中共送终。送终吓，咁呢个系非常之清楚嘅呢个情况噶啦。咁啊列举咗呢个中共十大罪状嘅，包括咗人权迫害啦、跨国镇压啦、海外警察站啦、毒品走私啦、威胁台湾啦等等等等啊。咁啊呢啲睇到咗主办单位咧收到咗一啲恐呢多处嘅恐吓，可以咁讲吓。包括喺游行之前同埋游行嗰阵时，或者系讲紧佢哋准备去游行嘅集会嘅地方。就包括咗法拉盛嘅圖書館啦，都係要爆炸嘅。上一次亦都話要爆炸嘅嚇。咁啊呢個咧，而家嗰啲咁嘅可以講恐怖威脅呢啲啦。咁呢啲其實美國政府係需要去處理嘅。咁如果捉到呢啲發郵件嘅人嘅話咧，唔單止係應該趕佢走添，咁啊應該先監禁幾廿年，然後趕佢走先啱嚇。咁呢個就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呢啲係恐怖主義嘅恐嚇嘅。咁亦都睇到咗同一時間咧，藏人團體咧係由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始徒步要走到华盛顿 DC 做咩咧？就系、是、要要求川普咧当面同阿习总提西藏问题嘅。咁啊，宗教自由团体同埋呢个良心犯嘅家属咧，亦都喺呢、這个圣经博物馆举行活动啊，要求释放宗教信仰嘅呢、這个同埋言论自由被禁嘅人士嘅。咁就睇到咗唔少呢样嘢噶，但中共其实除咗喺海外边又放炸弹啊，又威胁呢样嗰样嘅话咧，其实中共仲做咗一样嘢，就系通过喺中国大陆嘅国宝，联系咗喺海外嘅意见人士，喺国内嘅家属，然后咧制造寒蝉效应嘅，想用国内嘅家属咧嚟威胁或者系要求喺海外嘅意人士咧唔好参加呢啲抗议活动嘅。但系咧而家睇到嘅情况系咩咧？呢啲受訪者都講緊話，佢哋係收到咗電話，收到咗信息噶啦。但係佢哋咧反而加深咗佢哋更加堅定咁要出嚟抗議嘅。咁呢個咪就係適得其反咯。呢、這個就好明顯噶啦。咁呢個就係喺度反對中共或者係呢個準備用個棺材嚟迎接習近平嘅一個方式嚇。咁不過喺另外一個反對聲音之外嘅呢、這個親共嘅聲音咧，就睇到咗一個喺紐約嘅叫做美國繁华华化学总会，咁咪一般啊打住呢啲咁嘅呢啲所谓嘅总会嘅呢啲咁嘅形式嘅亲共侨团啦。咁佢哋打住庆祝建国250周年呢、這个名字咧，搞咗一次游行啊吓。咁佢实际上呢啲人咧，听闻游行完之后咧，就全部人去晒 D.C. 噶啦。咁啊，但系佢听讲用咗50万嘅经费嘅，反对中共同埋支持中共嘅两班人马咧，其实。最后就喺法拉盛嘅街头上边相遇，咁啊虽然隔咗警方，但系对方都骂得相当之紧要嘅。咁睇到咗一个男子啦，咁啊冲咗出嚟咧，就冲向咗民主人士嘅人群入边，抢咗佢嘅标语啦，咁仲用脚踢呢啲民主人士啦，结果就被警方逮捕咗噶吓。咁啊呢样嘢咧，亦都系睇到咗好明显噶啦。第一，有共产党嘅地方，我成日都讲紧噶啦，有共产党嘅地方嘅话咧。社区华人社区一定系撕裂嘅，一定系撕裂嘅吓。我成日举旧金山嘅例子就系咁噶啦。照共产党一入嚟嘅话咧，本身好地地嘅呢、這个讲紧咩乡里情嘅呢、這个呢啲咁嘅社团咧，全部咧俾中共搞到撕裂得相当之严重嘅。咁呢个就系好明显噶啦。就正如一啲民主人士讲紧话，你咁中意中共嘅话，翻去中国大陆生活啦，去拥抱啊，习总咪最好啦，系咪？咁喺美国做咩咧？我都认为系。咁不如去擁抱下習總咪仲好啦，係咪？喺呢度做咩？就係好明顯睇到咗一個情況嘅，所以都要同大家講講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都有相當之大嘅問題喺度嘅。
1: 分析敏感話題，揭開事件真相，歡迎收聽時事聚焦。
2: OK， 咁我哋翻嚟讲下香港嘅消息，就先讲下黄之锋嘅事件吓，因为其实呢一个都我觉得都几值得我哋去讲嘅呢个内容嘅。中国咪准备判刑嘅，咁但系黄之锋而家到目前为止咧，佢其实系唯一一个咧系被两次以国安事件嘅方式咧嚟呢个针对嘅吓。咁因为今次嘅专责会入边咧，我哋冇睇到咗而家有关于香港嘅问题。Trump 可能会提嘅，因为我哋冇睇到咗，因为之前咧冇睇到咗 Trump， 只不过就喺譬如喺韩国见咧习总嘅时候咧，都系事后讲紧话佢已经提咗呢个问题噶啦，咁样包括咗对黎智英啦、黄之锋啦、支联会呢啲案件啦，有冇可能喺峰会入边提咧？我哋只能够静观其变嘅，咁啊睇下 Trump 咧系唔系会喺呢个峰会期间咧为人权发声啦，为香港发声啦，咁呢个亦都系。对 Trump 嘅一个呢一次专集会嘅一个观察啊，可以咁讲。当然民间嘅呢种强力嘅诉求咧，我相信都会系提呢个人权嘅问题嚟嘅，因为呢个本身嚟讲系中美之间嘅呢个会谈入边咧系必然有嘅内容嚟嘅。咁今日讲同大家讲嘅咧就系一套九年前已经。喺呢个 Netflix 嘅纪录片，就系、是、关于嘅片名叫做《黄之锋》，热血青年 VS 超级强权吓。咁近日咧，因为中共官媒咧点名批评同埋香港政府跟进行动之下咧，佢哋话要要求 Netflix 咧将呢一个纪录片咧除名噶嘛，结果咧。呢一个纪录片咧系78分钟啊，系2017年拍嘅。咁啊，纪录片入边记录嘅内容咧就系黄之锋同埋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咧参与咗反香港洗脑嘅所谓嘅国民教育嘅运动啦，同埋2014年争取香港真普选嘅呢个雨伞运动啦。咁因为文汇报啊点名讲啊，呢一出片咧就美化黄之锋咁样吓，咁啊随后咧就立法会议员咧就要求下架咁。保安局咧又话声明话，港府正在采取相关嘅行动跟进咁样，结果咧因为呢个咁嘅一连串嘅所谓嘅行动咧，就结果导致咗另外一个行动就反结果出嚟啦，就串流排名入边，9月16号咧就升到第三，9月17号咧就直接登上咗香港排行榜第一添，咁啊呢个反映咗真实民意，大家都想俾一个。非常之清晰嘅动作俾港府睇到，同讲紧话你越反对咧，我哋越要睇，咁基本上可以你系理解成咁样吓。咁现年其实黄之锋系29岁啦，咁又亦都参与咗2020年民主派嘅初选，咁所以咧而家被又判话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啦，咁判咗4年8个月，咁本身2027年1月份咧。本来27年1月份就可以释放了，但是9月2号又开始对他另一宗的这个案件进行这个庭审的。现在呢黄之锋因为承认了说有这个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个罪行，正在等待这个法院的判决的。这个判决呢一直都讲有可能要对他进行相当之严厉的判决，所以呢而家一连串嘅呢、這个咁嘅要求 Trump 加入嘅呢个声音咧越嚟越强嘅。咁曾经香港民主运动嘅代表人物系黄之锋，咁呢一次咧就睇到咗近期政府嘅呢个指控嘅话咧，大家相当之担心佢嘅呢个监禁嘅年龄啦，嘅时间啦，会唔会被终身监禁啦？呢个其实大家都喺度讲紧噶。咁啊，睇到咗著名嘅人权活动专家，亦都系叫做巩固人权组织嘅高级总监吓罗杰斯，咁啊接受咗呢个新唐人嘅访问，咁佢喺入边讲到咗话，黄之锋喺过去六年入边咧，大部分嘅时间都喺监狱入边度过，而家佢面临终身监禁嘅呢个现实嘅可能性咧，系越嚟越高。咁啊，佢话喺所谓嘅根据2020年版嘅呢个国安法被起诉嘅人入边咧，佢系唯一一个两次咧受到咗指控嘅人。咁佢亦都讲到咗话，香港当局咧似乎系特别热衷于尽可能加强 黄之锋关押喺监入边嘅时间嘅。咁啊，黄之锋所做嘅嘢咧，佢话喺任何正常嘅社会入边咧，都唔应该视为咗犯罪嘅。啱，任何正常社会入边咧，都唔应该视为犯罪嘅，因为香港而家真系唔系正常社会嚟嘅。咁呢个咁嘅情况下，呢个系事实嚟嘅，已经系中共控制咗噶啦。咁所以佢亦都分析讲紧话，中共之所以点解会系对黄之锋落重手咧，就因为佢系年轻，但系又系年轻嘅领袖咧，亦都有一定嘅影响吓。咁佢亦都讲到咗，黄之锋其实系代表住呢个民主运动入边嘅代表性人物啦。咁因为佢唔年轻啦，咁亦都对世界各界嘅政界人士咧有紧密嘅联系啦，咁亦都备受尊敬啦。咁佢可以接触到美国、英国其他国家嗰啲高层嘅政治领袖，所以咧对中共嚟讲嘅话咧，就想将佢长期关押，唔单止消磨佢意志，亦都系等佢同外界切断联系噶吓。咁所以佢呼吁美国同埋英国咧，都用外交手段咧嚟要求释放黄之锋噶。咁我讲到一样嘢都几有意思嘅，佢讲紧话黄之锋咧系1997年之前出世嘅。英国系负有责任嘅，即系讲紧1997年之后咧，交咗出去就冇责任啦。咁呢个就系、是、呢、這个亦都系事实嚟嘅吓。咁所以咧呢、這个亦都系到目前为止我哋未睇到咗英国，尤其英国首相啦，现任首相啦，冇出个声啦。咁呢个亦都系我哋期待英国可以起码都有一啲声音出嚟嘅吓。咁罗杰斯亦都讲到咗话，佢希望美国亦都可以对中共施压啦。咁尤其习总嚟嘅时候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喺度期望緊呢個人權問題咧，希望係中美呢次談判入邊亦都係重要話題之一。咁會唔會有呢個消息咧？可能都會喺川集會之後先有消息噶啦。咁所以我哋會睇睇呢個情況嘅。咁另外一個咧，我哋講下嘅就係香港嘅一個女子學校，亦都係直資傳統嘅女子學校，叫做德望學校嚇。咁因為學校早前咧就向中六个学生即系差唔多毕业啦，咁学生咧就发咗个简报，就列明咗话学生拍摄呢个毕业短片嘅时候咧，唔准讲广东话，咁事件引起咗相当之大嘅争议。咁睇到咗德望学校咧，就傍晚嘅时候咧，就发布咗一个声明，就讲紧话宣布咧已经全面撤回咗指引噶啦，并且将共同修订个新嘅指引。校方就讲紧话，已经同学生领袖同埋应届嘅毕业生同埋家长代表共同商量，以重新制定呢个新嘅指引。咁啊，佢话务使咧每个学校都能够，每个学生都能够畅顺咁表达佢哋真挚之声，咁啊记录并且分享喺学校嘅美好时光咁样。咁啊，最重要嘅咧，睇到咗佢哋其实真系佢喺嘅简报入边咧。包括咗网民喺社交平台入边上载咗呢个德望学校入边嘅简报吓，佢哋真系用呢个校方真系用大街嘅英文咧，提醒学生咧禁用呢个毕业短片嘅时候咧，唔准使用广东话噶吓，否则咧会正音涉事嘅呢个班别嘅短片，或者要求并且要求佢哋重新录嘅。咁所以睇到咗呢个校长啦，咁就。之后咧，致函咗学生，就讲紧话喺校方方面咧，将未修订好嘅呢个简报咧，送咗俾中六个学生咁样，即系讲紧话未修订好就送咗出去。当然呢个系藉口啦，因为佢入边其实讲到咗咧，可以用普通话同埋呢个英文嘅吓。咁后嚟又讲紧话，佢哋希望大家用英文嘅咁样，称为呢个学校虽然系英文学校，平时咧亦都欢迎大家使用咗叫做两文三语嘅，即系。普通话这个广东话同埋英文嘅吓，咁所以咧呢一个本身嚟讲咧，重唔重要咧？好重要，因为其实咧主要有一间学校咧系咁样去出现咗话唔俾学生用广东话去处理某啲问题嘅话咧，只要有一点出现咗嘅话啦，接住落嚟就会有好多点。今次唔俾你毕业短片咧，讲广东话，下次咧喺学校亦都唔俾讲广东话。之后呢以后都唔俾讲广东话，咁又大问题㗎啦。咁所以呢啲本身嚟讲喺中国大陆就係咁样㗎啦。咁就係咁样一个程度，使到咗呢中国大陆而家广东嘅地区，而包括咗广州在内，有啲后生嘅本土出世嘅人呢， 连广东话都唔识讲噶。咁你话系咪好可惜、好可笑咧？咁呢个本身嚟讲，一个系非常之大嘅问题嚟嘅，因为学校唔俾讲，所以佢哋喺学校养成咗之后咧，翻到屋企都唔讲。咁之后唔讲之后咧，慢慢咪都唔讲啦。咁以后咪冇得讲啦。咁所以只要一个问题出现咗之后，就好多问题就会出现噶啦。咁所以佢呢一次睇到啲学生或者家长方面咧嘅反应咁激烈，同埋学校方面咧，睇到咗压力之后咁快改嘅话咧，其实亦都系一个效应嚟嘅。咁其他学校亦都可以效仿话，如果你系有啲咩意欲嘅话，大家都会提意见。咁当然中共可能会有其他嘅办法嘅，但系咧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当时黄之锋佢哋最细个嗰时出嚟咧，所谓嘅国民教育嗰样嘢咧，就系要所谓国教吓反国教咧，就系要普通话进入呢个学校校园入边，就想取代广东话嘅一个其中嘅一环嚟嘅。咁而家咧，呢种咁嘅情况就又系想重复出现嘅话咧，大家一定要小心，尤其系香港朋友一定要小心吓。而家香港咧系起码中国以内嘅唯一一个可以比较自由咁讲广东话或者系粤语嘅地方，咁啊呢个系相当之重要嘅吓。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真系见少买少噶啦，可以咁讲吓。OK， 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翻嚟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烫嗰阵侧缝就会扭曲，喺设计上我会尽量选择简约嘅款式，毕竟领口嘅设计同整体嘅轮廓系好重要嘅。好似系图案繁复或带有荷叶边嘅衫，同我嘅风格唔似，而且着呢一类嘅衫行动起嚟会令人觉得唔方便。而家继续讲落去，着咗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都唔系问题。所以喺长远嚟睇，我认为咁样嘅投资并唔算昂贵。另外，衣领上嘅标签会令我觉得刺痕，实在无法忍受，会令我坐立不安。咁无论系乜嘢品牌嘅衫，我都会将标签剪咗去。虽然咁样可能会辨识唔出品牌名称，但我着衫并唔系为咗着品牌，所以完全唔在乎。呢几年我对时尚有啲感触，快时尚好受欢迎，服装似乎已经成咗一种消耗品。大家不断购买价格亲民嘅新衫，又不断淘汰。嗰啲卖唔出去嘅衫，亦被大量抌咗，就抌咗等于制造垃圾。而呢啲垃圾最终会去边度呢？听闻喺欧洲卖唔出去嘅就被当垃圾嘅衫，会大量运去非洲。我曾经喺电视纪录片中睇到，当地人走喺放眼望去，都系被弃置嘅衫嘅场景。嗰啲日本呢？为咗满足对新衫嘅需求，将自己嘅垃圾送到其他国家，真系需要做到呢一种地步咩？我听讲，即使系嗰啲专注于打造高品质服饰嘅日本小品牌，由于委由工厂生产，仲系得生产一定嘅数量，所以唯有将好多剩余嘅衫抌入大型垃圾袋里边，咁样令我觉得心痛。快时尚亦可称为速食时装、平价时尚、低成本时尚，为大众化时装品牌指定短时间内推出潮流服饰的商业模式。讲到这里，我们又转换另一个话题了，就是面对生活中的烦心事，你会怎样做？我想每个人都同我一样，人生并非事事如意，有时好事会接踵而来，但亦免不了经历嗰啲难以言喻嘅辛苦岁月。如果可以将责任归咎于某人，反而可以轻松好多。不过有啲难题系冇办法推俾人嘅，甚至冇哭泣时间同空间，只能硬住头皮面对。咁嗰个时候我就唔知点样做啦，俾自己消沉片刻嘅时间都冇。咁样嘅经历令我深刻体会到其中嘅煎熬。但庆幸嘅系，随住时间推移，我学会以冷静同客观嘅角度嚟看待嗰啲曾如噩梦般嘅往事。经历过岁月嘅洗礼之后，我有一啲感悟想同大家分享，仲提醒大家一句话，日常生活中总会有好多令人焦虑、烦躁甚至怒火嘅小事，在所难免。当呢啲事情发生嗰阵，你点样去面对呢？如果可以藉酒消愁嚟缓解，咁就饮啦。但如果饮酒亦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只系伤害自己嘅身体，咁或者你需要换个方法。对我嚟讲，当焦虑、不安甚至混乱笼罩心头嗰阵，我会拣打扫家务。当脑一片混乱嗰阵，与其费力思考，不如动手动脚整理家中环境，唔只能够令屋变得整洁，仲可以令心情有所改善。因为大脑喺进行手脚活动同处理混乱思绪嗰阵，启动嘅系唔同嘅部分。打扫嘅过程就好似为心灵进行一次洗涤，可以令情绪慢慢平复落嚟。咁当你遇到唔合理嘅事，怒火中烧嗰阵，又点样去调息自己嘅情绪呢？我嘅建议系先将情绪暂时放低，试下将自己抽离出去，好似将另一个自己放喺外面。咁样一嚟，你就可以以第三者嘅角度冷静咁审视而家，而不至于被情绪所左右。
你就可以更清晰地睇清问题的本质，避免感情用事。我认为拥有两个自我的关键，一个是陷入当局的自我，另一个是可以客观视觉看待问题的自我。当两个自我并存嗰阵，你就可以避免陷入混乱，松容应对眼前的挑战。每当我觉得困惑嗰阵，我会即刻建立两个自我，咁样先至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和力量。想消除愤怒之火，先厘清自己内心感受。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觉得好嬲，或者讲出夹杂住嬲怒的语气。某一日，我决定计下自己一日内感受到几多次的挫败、激气和嬲怒。于是我买了一个小巧的手持式计数器，每当心中因为这些感受出现任何一丝涟漪那阵，就按一下计数器。没想到那日结束的时候，我被计数器的数字吓了一大跳。67，马歇尔·卢森堡说，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愤怒、羞愧、内疚和抑郁等，都是我们在评估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去运作那阵所产生的同一类特殊感受。后来我开始持续不断地收集冥想，我感受到的怒火通常不会是全面燃烧的大火，而是火光点点的小火。他们因为我生气，他们是因为我生活中的各种小挫败、嬲怒或一切我希望所有不同的事而起的。例如，我希望我背脊不会痛，我希望我朝头早6:30要冥想的时候，邻居不会修剪草坪，我希望我不会对邻居感到不爽。有时候，这种不爽甚至愤怒的感受会一直挥之不去，令我觉得它似乎会纠缠我一世。觉察愤怒背后的真实感受，给自己一些时间静落心里好好地想一想，最近你曾经对哪件事觉得好嬲，然后仔细检视你当时的感受，请善用自我同理，推敲出自己在愤怒的当下心中其实有住什么的感受。你好可能会发现那股愤怒是源自受伤、挫败或恐惧。换句话说，相较于愤怒，这三种情绪或者更可以准确表达出你当时的感受。一旦你发现当时的自己其实有着什么样的感受之后，你就会产生转变。这种转变不单止是一种认知上的觉醒，还会跟着一种身体感官上的反应。对我来说，这种转变就是我找到自己真实状态的一种认证。有一天，我决定亲身测试这个理论，我开始想起那日点燃我内心愤怒的某件事，还利用自我同理的技巧和内在的自我搭上线。我即刻就留意到了，我在脑袋里面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他凭什么对我说这些话，他以为他是谁，跟着我刻意将注

一次梳理自己对呢件事嘅感受同睇法，直到做到第四次或第五次嘅时候，我面上缓缓绽放有一啲微笑。我终于明白，点燃嗰股怒火嘅，其实系我对嗰个情况嘅想法同评判。嬲只系我用嚟隐藏受伤情绪嘅一种策略。我嘅嬲怒系喺度保护自己，唔好受到伤害。我将佢当成我嘅工具，为我筑起咗一道防护墙，有效处理愤怒，先厘清感受同需要。你上一次对人发嬲嘅系乜嘢时候啊？嬲冇办法令我哋同自己同他人建立连结，嬲唔系一个可以俾我哋同他人有效沟通嘅理想工具。下一次当你发现自己对某人感到愤怒嗰阵，请用一啲时间同你自己，直到你辨认出自己嘅愤怒系因为正喺度对自我讲乜嘢样嘅话所致，然后根据你对自己讲嗰啲说话，厘清你想要得到满足嘅需要系乜嘢。如果你可以先照顾好自己嘅需要，就比较可以心平气和咁回应对方嘅话。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与东湾 Richmond 居民举行会谈，讨论了一项初步健康风险评估结果。报告显示，该市的 Chevron 炼油厂的排放物可能为部分地区带来健康风险。报告估计，炼油厂排放造成的最高终生癌症风险约为每百万人37例，超过官方标准的三倍。全厂266个污染源中，有10个超过相关风险标准。癌症风险主要同设备细小泄漏释放的污染物有关，短期非癌症风险就主要来自废水处理系统。官员强调，这份报告并不意味着居民目前需要留在室内，但如果最终确认风险超标， Chevron 将被要求制定整改方案，并在5年内降低污染风险。Chevron 就质疑该报告的准确性，称部分设备资料和假设已经过时，可能高估了实际风险。目前这份评估报告仍处于初步阶段，公众可在11月23号之前提交意见。彭博社礼拜一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以确定它是否未阻止涉及伊朗的交易，从而违反美国制裁。调查由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主导，司法部刑事司亦参与其中。检方重点调查币安是否明知相关交易涉及受制裁对象，但仍然允许交易进行。上个礼拜，美国检方就对约6100万美元的加密资产提出没收申请，指出相关资金来自伊朗黑市石油销售，并通过币安账户洗钱。但该案没有指控币安存在不当行为。币安表示对违反制裁采取零容忍政策，并正配合调查。币安此前已经因违反美国银行保密、反洗钱及制裁相关法律，在2023年认罪并支付43亿美元罚款。时任 CEO 赵长鹏同时辞职并服刑4个月，之后在2025年获得川普总统赦免。北韩礼拜二宣布，该国刚刚进行的一次导弹试射涉及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型武器系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发展这一武器将增强战备能力，并使敌人面临

更严厉的打击。官方相片显示，施射武器疑似是具备超音速能力的火星 11MA 一型导弹。南韩军方表示，礼拜日9月20号侦测到北韩由东部元山一带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分别约450公里和600公里，相隔约3小时。北韩公布的画面就显示，其中一次飞行距离达到 908.2 公里，最高高度 35.8 公里，速度达到每秒2146米。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正在进一步分析北韩公布的数据，并提醒不能够完全相信北韩对导弹性能的宣传。南韩专家初步判断，这个可能是一款短程高超音速导弹，它的低空跳跃及滑翔能力较之前型号有所提升。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一表示，他和美国总统川普在纽约会面，彼此讨论了推动俄乌停止攻击彼此能源设施，并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马克龙说，乌克兰急需更多拦截弹。他计划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讨论能源停火协议。与此同时，俄乌战争及中东战事正加剧全球柴油供应紧张，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导致俄罗斯炼油产量下降。俄罗斯7月禁止柴油出口，今年3月至8月中东柴油出口量亦都较去年同期减少约一半。红海航运持续受到胡塞武装袭击威胁，进一步增加供应风险。目前欧洲柴油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平均零售柴油价格这个月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国际能源署警告，全球很多炼油厂已经接近产能极限，欧洲及美国的柴油库存亦都处于偏低水平，未来几个月的供应可能进一步收紧。华尔街日报礼拜二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这个礼拜访问华盛顿，并与川普总统举行峰会时，不太可能携带中国企业高管代表团。这个使外界对美中在访问期间达成重大商业协议的预期有所降低。目前美中政治紧张局势限制了中国大型企业在美国投资生产的能力。此前业内人士预计，中方可能安排企业高管随访，并与美国科技及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共同出席礼拜四的白宫国宴。比亚迪、宁德时代、小米、中国银行及中粮集团等企业曾经被列入考虑名单，包括相关筹备仍在进行，最终安排仍可能改变。美方科技及商界领袖预计仍将参加国宴，包括马斯克、黄仁勋、贝佐斯、皮查伊以及奥特曼等。2015年习近平访美时，中国大型科技企业高管曾经随行并与美国同行会面。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屋企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呢，我就跟你讲一下《月眉草堂笔记》里面关于陈四因为母亲而延长寿命的故事。农夫陈四呢，在热天的一个夜晚，他就在瓜棚那里看着啲瓜。今日离远就见到一棵老槐树下面隐隐约约有几个人影喺嗰度，佢心里面呢就系估啦，可能系嚟偷瓜嘅。等我乍瞓听下你哋有咩动静先。咁佢就听到其中有一个人话啦：啊，唔知阿陈四瞓着咗未呢？另一个人呢就答啦：陈四啊，亦都过唔到几日㗎啦，就要同我哋喺一起啦，有乜嘢好驚啫。昨日我去土神寺嗰度值班，已经係睇到城隍嗰度啊批文咗啦。咁又有一个人话啦：哎呀，你哋唔知道咩啊，阿陈四啊延长咗寿命啦。大家就问点解啦。这个鬼呢就咁话啦：哎，系咁嘅，有家人呢就唔见咗2000文钱，个主人怀疑个丫鬟偷㗎喎，咁就将个丫鬟打咗几百鞭啦，但係个丫鬟呢都冇承认啊。个丫鬟嘅爸爸听咗之后就好嬲咁话：生咗咁个女有啊不如冇喎，如果真係佢偷嘅话呢，就一定要打死佢啦。呢个鬼接住又讲啦：嗰个丫鬟听咗之后呢，就呼天抢地咁猛咁喊住话：唉，今次真係我唔承认又死，承认又会俾爸爸打死，反正都系死。这个陈四的妈妈呢亦都是在这一个人家屋企做佣工的，她心里面就好可怜这个丫鬟，她就偷偷地将自己的衫拿去典当了2000文钱，她就拿着啲钱给这个主人，她说啦：唉，我这个老伯爷婆就一时糊涂，拿了你啲钱，以为主人你咁多钱就未必咁快发现，冇諗到就牵连咗呢个丫头，我心里面实在係好惭愧啊。呢啲钱呢仲喺呢度，我冒死嚟自首，为咗免结来世嘅冤怨，我亦都冇面继续喺度做㗎啦，我向你请辞，从此离开呢度啦。咁呢个丫鬟呢就因此而得救啦。呢隻鬼又话：土地神呢就赞叹呢个白耶婆不惜自己担当呢个罪名嚟救人，就将呢件事报告咗城隍咯。城隍又报咗俾东岳之神，东岳检查咗命册，发现呢个白耶婆呢，佢命中呢系应当老年丧子㗎，最后佢仲要被冻死同埋饿死添喎。因为他做了这一件功德的事，就改变了他的命运咯，就判他的仔陈四借来生的寿命给今生，奉养他的妈妈到终老啊。那你昨日值班之后走了了，所以就不知道咯。陈四本来对他妈妈因为偷了主人家的钱而被人赶走了，又嬲又气。听咗呢啲话，明白到原来系乜嘢回事啦，佢心里面就感到松咗啖气。之后又过咗9年，陈四嘅妈妈就过咗身啦。
陈四啱啱做完晒妈妈嘅啲丧事，自己亦冇乜嘢病嘅，佢亦都去世啦。俗语话：人生有三大不幸，幼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这个白姨婆本应是晚年丧子，她却是因为一念之善，得以改变她晚年丧子和潦倒又冻又饿而死的命运。所以说人的命运还是可以改变的，全是在于你自己怎样去做咯。

0: 现在呢再跟你讲一个廖姥姥的故事。廖姥姥呢是清远人，她的娘家是姓朱的，是先太夫人我过了身的妈妈的奶妈来的。她不到30岁就守了寡的了，她自己发誓就不再嫁人了，就跟着我的妈妈先太夫人过了一世。在她过世的时候，她享年是96岁。这个廖姥姥呢，她个性是很严正，遇到应该讲的事呢，他一定会讲出来的。有时呢还会跟先太夫人拗个对错。先父姚安公亦不将他看作是一个普通的老妈子。我和啲兄弟姊妹吃饭睡觉都跟住他的。冷啊、热啊、颈渴啊、饿啊，他对我哋照顾得真是无微不至啊。但是如果我们行为上面稍微有不遵循礼节和礼法的话呢，就会被他教训一大餐的了。他管束那些仆人和奴婢更加是非常之严格啦，一点都不讲情面的。所以那些奴仆暗地里面呢都很忌恨他。在他的管理下面，那些掌管库房锁匙的、管厨房煮饭的，一啲都唔敢偷鸡摸狗，真係对佢冇晒办法啦。呢、这个廖姥姥有一次带住一个细路仔去亲戚嘅屋企嗰度，已经係到咗傍晚啦，突然间就落起横风横雨，佢就带住个细路仔即刻就跑到去附近嘅一间荒废咗嘅旧屋嗰度避雨。雨呢就落到半夜都唔停，隐约咁听到墙外面有人喺度讲话喎。哎呀，我仲想入去你间屋嗰度避，你点解要冒雨咁样坐喺呢棵树下面嘅？又听到树下面嗰个人回答话啦。哎呀，你唔好讲咁多嘢啊，阿廖家嘅节府呢屋入面啊嘛。於是就再冇任何嘅声音啦。后来呢个细路仔偶然咁样讲起咗呢件事，嗰啲奴仆婢女就话：哎呀，呢、这个咁嘅廖姥姥呢，佢真係不近情理㗎，连鬼都厌恶佢啦，避开佢呀。娇兰感叹咁话：呜呼，呢、这个难道係鬼厌恶而避开佢咩？可见啲人对事物嘅理解往往係顺住自己嘅執着同埋自己嘅偏见去理解嘅，被蒙住咗心智，好坏都分唔清啦。听众朋友，呢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2: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面呢，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 650-395-8366。咁啊，喺18号嗰阵咧，川普总统喺 Truth Social 上宣布话禁止 CNN 啦、MS Now 同埋 Political 进入白宫，咁啊指控三家媒体系刊登假新闻嘅。咁而呢啲媒体嘅记者咧，喺被拒绝进入白宫之后咧，亦都佢哋嘅一啲嘅通行证亦都被撤销啦。咁但系就喺9月21号呢三家媒体呢就对川普政府提出咗呢个诉讼嘅。咁指控白宫喺冇通知以及采取正当程序嘅情况下呢撤销咗记者通行证，限制记者进入白宫采访，系侵犯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嘅新闻自由嘅。咁而呢个美国五大电视媒体包括呢个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啦、CNN 啦、Fox News 啦，同埋全国广播公司 NBC， 咁亦都决定咧暂停对呢个川普总统喺22号，亦都系今日呢个举办嘅呢个一个电视嘅轮值采访嘅。咁嗱，石头嗱，川普总统就禁止呢三家媒体进入白宫嘅原因到底系乜嘢呢？咁之后后续嘅嘢呢，咁我哋阵间再逐一去请问你嘅。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而家即系川普总统对呢三家媒体进行呢个禁令之后，佢嗰个原因喺边度？
3: 一直都讲紧你谂住其实已经讲咗个原因啦，就讲紧呢三家媒体呢系一直都刊登假新闻，咁所以呢就拒绝佢哋入去白宫，其实系一啲地方啦，即系部分通行证呢系被取消咗，即系譬如进入呢、這、一个呢、這个椭圆形办公室啦，嗰个位置呢就系被取消咗㗎。咁呢个咁嘅情况呢，所以呢而家你睇到咗你啱先讲緊嘅五家媒体呢就话联合出嚟啦，唔做川普采访囉。
2: 咁嗱，川普总统就咁讲啦，咁副总统曼斯系咪都有对呢件事进行一个解释啊？
3: 当然啦，咁曼斯嘅解释其实都基本上系一样㗎啦，就讲緊呢基本上唔系所谓嘅咩第一修正案嘅呢个禁止嘅问题啦。咁因为之前呢喺Trump 之前喺竞选总统嘅时候呢，其实全部媒体加起身呢，其实系呢三家媒体对 Trump 嘅负面嘅报道呢，其实超过92%。咁而当时呢个报道拜登嘅呢，竟然系有66%嘅呢一个咁嘅正面报道嘅，咁相当之奇怪嘅一件事情嚟㗎。咁呢个亦都系被呢个曼斯认为咗啦，系呢个唔代表美国人民啦，亦都唔代表公众舆论嘅。咁所以呢话佢哋系极左嘅媒体。咁点讲紧话点解共和党白宫即系共和党主政嘅白宫啦，要俾佢哋呢啲特别嘅访问权限呢？咁样所以特别访问权限其实就係进入呢、這个椭圆形办公室嘅嗰个访问权限啦。
2: 咁川普总统系咪系亦都有发文，即系发表文章呢，系讲明佢自己呢一个做法嘅原因啦。
3: 佢一直都系咁讲緊㗎啦，因为佢呢个做法呢其实就系、是、并不是系打击咩新闻自由㗎，咁佢自己只系打击假媒体嘅，或者假新闻媒体嘅。咁因为话假新闻媒体呢好似啲毒瘤一样延伸㗎嘛，咁佢讲緊话呢一啲咁嘅腐败呢别有用心，同埋无所不在嘅呢个咁嘅叫做统筹严密全权失控嘅呢种咁嘅呢，话威胁到国家安全，所以要立即制止。咁佢其实亦都提到咗呢，讲到咗话你点解报道伊朗嘅事情呢就好似实牙实齿咁报道，咁而总统嘅内容报道嘅时候你哋又产生怀疑啦咁样。咁因为你如果系美国媒体嘅话呢，你系咪应该报道正面嘅信息而唔系报道伊朗嘅呢啲咁嘅喺度假傳嘅信息呢？咁其實淨係喺伊朗衝突嘅呢件事上面呢，呢個特別 CNN 扮演嘅，咁有特別有一個一個記者團隊呢去咗伊朗入邊做報道啦。咁佢嗰啲報道嘅話其實就係明顯就係為伊朗做宣傳嘅，而唔係喺度宣傳緊美國嘅。
2: 咁呢啲媒體咁樣做啦，起訴返川普政府啦，咁其实好似系一个报复咁，系唔系存在呢样嘢咧？
3: 嗱，呢一个咧就唔好讲个报唔报复先，佢嘅原因系咩先？咁佢起诉嘅原因最重要咧，讲紧话佢侵犯咗美国呢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吓。呢一个咧唔系报复嘅问题，系因为其实咧系讲紧言论自由嘅问题吓，唔系讲紧报唔报复嘅。你任何人你都可以去起诉政府，起诉任何嘢噶吓。呢一个要纠正下呢样嘢。咁其实咧，佢主要讲紧话，制止呢一啲记者入去白宫嘅某一啲地方嘅话咧，就损害咗呢个佢哋嘅新闻自由。咁话呢个亦都系侵犯咗宪法第一修正案咁样。咁我觉得好奇怪啦。咁如果按照咁样嘅计法嘅话咧，咁如果系譬如好似希望之星咁啦，系嘛？咁点解希望之星唔可以入白宫报道咧？ 咁希望之星点解唔可以去椭圆形办公室报道呢？咁我哋做自媒体嘅点解唔可以呢？咁我可唔可以起诉Trump讲紧话你违反咗我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你要俾我哋入去报道呢？咁其实你作为 CNN 又好，或者呢个 political 又好，其实你都系媒体，我都系媒体嚟嘅。
2: 系啊，
3: 其实应该系一视同仁，系咪？咁点解俾你去报道咧？咁讲得清楚啲就系、是，以前嘅呢个白宫入边俾报道入嘅咧，佢其实系当然有筛选噶啦。譬如你比较体量比较大嘅媒体，当时咧个报道亦都比较呢、這个可以讲系比较。准确嘅呢个报道，咁先至会俾你入去噶啦。咁但系慢慢而家呢啲媒体咧，大就够大啦。但系其实呢一个咁嘅信誉度已经越嚟越低，所以阿 Trump 讲紧唔系佢唔系要限制你呢个自由嘛？佢限制嘅咩咧？佢讲紧嘅就系佢打击嘅系假新闻。佢而唔系去打击新闻自由，呢个系好重要嘅。所以佢话佢珍惜新闻自由，呢、這个就啱先我讲紧嘅。第一修正案系需要去嘅，但系唔系家家都可以去到白宫噶嘛？亦都讲紧讲得清楚啲，就系你攞第一修正案嚟讲紧话，你有冇呢个通行证嘅话咧？呢个系笑话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只不过就讲紧话哦，你哋几间媒体比较大啲咧，就等你哋攞到啲资料出嚟，等大家一齐去用咁样嘅一个方式咧，就等呢啲报道更加广泛咁样。咁所以点解会Trump 喺？呢、这个第二任上嚟之后咧，会咁多自媒体批准咗入去白宫入边咧，就系、是、为咗扩大影响力。等你哋嗰几家所谓嘅大媒体，又系极左嘅媒体咧，佢哋嘅呢一个影响力会降低啦，咁真实度亦都会降低啦。咁其实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呢个程度，所以你会呢啲咁嘅媒体讲紧话，你违反咗美国第宪法第一修正案，我哋要保障新闻自由，咁新闻自由冇唔保障你啊？你其实可以继续喺白宫报道嘅，只不过有啲地方唔俾你入去啊嘛，因为通行证唔系理所当然嘅，就算我啱先讲紧嘅。希望之星唔可以攞唔到通行证，因为你理所当然有阵时冇理所当然呢样嘢嘅。你要申请嗰时都要按照你嘅资历，按照你嘅呢个体量，按照你嘅信誉度，按照好多嘢咧，佢要评判标准，咁先至俾你入去嘅。而且咧位置有限，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唔俾你入去，可以俾其他人入去啫嘛，系咪一样道理嚟啊嘛？所以呢一啲咁嘅所谓嘅。话Trump 违反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咧，从我自己嘅角度嚟睇嘅话咧，其实呢个系笑话嚟嘅，讲清楚啲就系、是。咁其实咧，仲有一样嘢就系啱先讲紧，你咪话几个媒体联合起身咧，就话呢、这个唔采访唔报道 Trump 嘅呢个电视报道嘅。其实呢几大媒体，你应该联合起身去问一问 Trump 点解唔俾佢哋入。你应该问呢样嘢，唔系去起诉或者系去联合咧唔报道，而系问下点解会出现呢个问题？咁媒体冇错吗？媒体虽然系无冕之王，但系佢如果报道出问题嘅话，系咪应该制止咧？唔能够讲话你无限量咁去做假嘢系咪？咁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嘅，从唔同角度去睇到呢啲嘢咯。
2: 嗱，正值今日咧就系22号啦，全球近130位嘅国家元首咧就齐聚纽约举行呢个年度联合国大会嘅。咁啊，川普总统咧亦都发表讲话啦。咁喺呢个过程入边咧，有冇受到影响咧？因为呢啲媒体嘅呢个做法咧，咁川普总统系点样应对咗？
3: 其实唔需要理嘅。我谂相信啊 ，Trump 都可以讲话，直头都可以唔理嘅，因为点解咧？你虽然系讲紧话你唔报道，但系我哋睇到 CNN 都系完全喺度报道噶。咁佢哋亦都喺度做紧呢啲呢个正常报道，只不过讲紧喺白宫唔啫嘛。咁佢哋讲紧话，我唔采访你，唔采访你，佢采访其他人啦。我睇到咗美国驻联合国嘅呢个特使啦，呢、这个都喺度采访佢噶。
2: 咁呢个画面入面呢，咁有川普电视台咁系咪，咁可以系咪通过呢个嚟报道住先，或者以后系咪呢一种嘅风气都要整顿下先得。
3: 所以你讲得啱啦，就系川普就系即刻宣布咗话有一个叫做川普电视台，咁其实佢系叫做川普呢、这个焦点新闻，即系焦点事件嘅报道电台、电视台，咁可以咁讲吓。24小时呢个系不间断咁去 run 嘅，咁当然系有啲内容系不 断咁系重复啦，就系、是、主要系以报道白宫啊、川普嘅活动啊呢啲咁嘅内容啦。呢、這个电视台嘅出现咧，嗱美国方面咧其实系冇惯例咧，系政府可以成立电视台噶吓，冇惯例嘅。虽然冇明文规定话政府唔可以成立，但系通常咧政府都唔成立嘅。所以咧，阿 Trump 呢个电视台咧，基本上系系一个过渡性嘅，或者系以后会唔会发展成好似佢以前嘅 True Social 一样咧？我唔知。咁啊，但系咧呢一个系而家一个起码过渡性嘅内容啦。咁你可以理解成啦。
2: 起码应急住先得系嘛 ？OK， 咁时间关系咧，我哋就讲到呢度呢个话题。转头翻嚟继续新闻追踪，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咧，我哋关注下国内嘅事啦。咁喺9月21号嘅日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咗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同处理意见嘅报告，同埋关于刘振立问题审查结果同处理意见嘅报告嘅。咁亦都喺同日傍晚啦，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立二人被立案审查调查嘅。咁而中共官方喺通报入边声称讲话，张又侠同刘振立咧同与党离心离德，咁啊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咁啊，指佢哋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同埋政治规矩，拉帮结派，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嘅职务晋升等事宜提供帮助，收受呢个巨额嘅款项以及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嘅。通报亦都讲到佢哋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呢个政治责任啊。咁啊，对于亲属同身边嘅工作人员咧，失教失管嘅。咁石头嗱，这个咧就显然就系呢个张又侠落马啦。咁习近平上台之后，其实确实都打咗唔少嘅高官将领。咁但系打反退派咧，咁仲可以理解啫。咁张又侠唔系佢自己人嚟咩？
3: 张又侠之前系佢自己人嚟嘅，系咪之后发展成唔系自己人咧？呢、这个就系两个唔同概念嚟噶啦。因为喺中国喺中共嘅情况之下咧，你其实咧那个叫做黑幕政治啦，或者黑金政治啦吓，咁其实咧你系搞唔清楚咗佢究竟系边派同边派嘅，咁啊尤其系而家呢个时候咧，你睇到咗，正如啱先讲紧嘅，因为好多嘅呢个被认为系呢个执派嘅人啦吓，咁啊都被阿习总打到呢、这个呢个落花流水可以咁讲啦，咁啊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你唔知道咗。今日系习派，听日系咪呢个习嘅对立派吓？咁呢个就系明显睇到咗嘅呢个情况嘅。咁因为张又侠之，因为一直以嚟咧都认为佢哋两个人系发小嚟嘅添，都仲系细个嗰时咧系一齐玩大嘅。咁而张又侠咧又系呢个习近平啦，喺二十大嘅时候咧，其实要留低佢，或者讲紧喺十九大嘅时候要留低佢攞嚟呢个喺军队入边作为咗定海神针添，因为嗰时对军队嘅掌控咧都唔系咁呢个稳阵吓，咁啊攞自己人咧，你啱先咪讲紧张又侠当时系自己人嘅系咪？咁啊喺军队入边，因为嗰时张又侠其实已经够年龄退休噶啦，咁佢都系叫佢喺翻军队入边咧。镇住咁样，咁因为张又侠事实上咧，亦都系有几十年嘅呢个经验啦。佢都真系呢个参加过呢个越战嘅，无论佢当时系做兵仔又好，或做咩都好啦吓。咁佢参加过越战，系而家中共军队入边可以讲话真正参战过，即系佢打过仗嘅人啦，尤其将领入边咧。几乎系呢个绝无仅有嘅人员嚟嘅，咁所以亦认为佢咧系一个有战争经验嘅人啦，咁所以系可以镇得到军队嘅。咁事实上佢对喺军队入边嘅威望咧都相当之高嘅。咁大家睇到咗，自从张合刘振立被拉咗，其实已经相当之长时间噶啦。咁拉咗之后，点解一直以嚟咧都系喺度冇乜点？呢个大张旗鼓去处理呢， 就因为军队入边咧听闻系呢个相当之唔服习总啦，就呢、這、一个捉咗刘振立同埋张任侠，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嘅话，令到咗习总连到目前为止吓，佢冇去过任何一个军区，或者系讲紧呢个五大军区嘛，五大呢个战区嘛，冇去过任何一个战区嘅。原因系咩？原因系因为佢担心去到啲战区入边咧，被呢个留咗喺嗰度出唔到嚟，咁样咧，所以咧阿习总系冇去到噶吓。咁直到而家咧，先至突然之间宣布咗话呢个将。张玉侠啊，刘振立啊，呢啲咧就啱先讲紧好多好多项嘅呢个咁嘅罪名啦。咁呢啲罪名其实咧，你唔使睇太多嘅，因为点解咧？主要佢想你死嘅话咧，佢呢啲罪名一定会好多噶。将所有嘅呢个能够讲得出嚟嗰啲罪名全部按一次得噶啦。因为究竟系咪嘅话咧，冇人知噶嘛。因为完全系黑箱操作噶嘛。我成日都讲紧喺中共治下嘅话咧，其实。咩叫法律呢？法律系中共攞嚟打人嘅呢个棍嚟嘅。咁当你系同呢个习总企喺一齐嘅时候呢，咁你就可以攞法律打人哋。咁当个习总要打你嘅时候呢，就你就变咗被打对象啦。咁你就要喺法律之下啦。就全部都系咁样啊。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法律无论系喺中国大陆整得几呢个充分或者系几好啊。其实最终打击嘅呢就系佢要打击嘅人，即系法律其实系一个工具嚟嘅，并不是系真真正正喺法律面前可以人人平等嘅。
2: 嗱，张友侠同刘振立咧长期都喺作战部队任职啦。咁你头先亦都有讲到啦。咁其实啊，喺而家佢哋本嚟就话对呢一个中共战区又或者系军种系统嘅。本来是有影响力的嘛。咁而家两个人同时被炒喎。咁会唔会影响一啲嘅军队士气啊，咁即係或者个头都俾人捉咗啦，咁自己仲可以做啲乜嘢呢？
3: 所以军队而家咪所以咗两种办法啦。一就係、是、有啲军头唔去北京。二呢就係、是、大家放屁啦。即係你讲嘢我哋就做都系应付一下嘅。因为究竟因为大家唔知道今日唔知听日事嘛，今日过咗今日之后咧，听日系咪被拉咧，冇人知嘅，因为喺呢、這个呢、這个中国大陆嘅话咧，你随时都会出现呢个问题嘅，咁所以你会觉得担心咯，因为如果安全，你似乎觉得自己乜都冇做过，其实你乜都冇做过，同埋你呢个站队咧。呢、这个日亦都可以系罪名嚟嘅，你乜都冇做过嘅话，都证明咗你怠误军机啦。咁、如果你站唔妥队嘅话咧，咁咪更死得更快啦，系咪？呢个本身嚟讲嘅话咧，佢可以任何罪名都可以安你嘅。咁所以呢样嘢对于而家现在嘅军队嚟讲嘅话咧，点解讲紧话中共嘅军队冇战斗力咧？因为咁样松散嘅话，佢就系为咗打击对手而打击对手，将好多罪名会呃俾你嘅话咧，咁边个愿意去搏命咧？咁只能够系呢个放平啦，或者系躺平啦。
2: 咁其实喺逮捕张友侠同刘振立之前，其实有冇一啲蛛丝马迹啊？或者系咪早一段时间都已经对佢哋做一啲嘅调查？咁只是咧，有啲人就觉得呢啲系谣言啦，咁样亦都后嚟喺网上咧好多被删除嘅情况。
3: 其实之前咧已经系有传言嘅讲紧啦，因为其实亦都有啲照片拍得出嚟嘅吓。当时咧其实系呢、这个张友侠咧对阿习总系有啲唔系好妥嘅，即系有啲唔系好即系冇有啲不敬咁解啦吓。咁因为咧觉得习总做嘢真系相当之立或者相当之差啦，咁所以咧就有啲喺大会堂入边嘅呢个照片咧。其实习总离开嘅时候，通常啲嗰啲咁嘅举手机器咧，都喺度拍掌等啊习总走咗先噶嘛。咁但系咧会睇到咗有张相片咧，就呢、这个张玉侠咧系背对住阿习总嘅，咁基本上都冇理啊习总走定系咩添咁样。呢啲咁嘅照片传出嚟，对于习总嚟讲嘅话咧，对于个人威信嚟讲咧，系打击好大噶嘛。咁加上咗事实上张玉侠系手握兵权噶吓，咁所以咧习总系有事系一定嘅呢个担心嘅。咁因为听闻亦都讲紧张玉侠曾经想系呢个联系嗰啲叫做老人啦， 政治老人咧想对一集中有啲喐手吓，咁所以咧大家喺度斗，咁最后咧就睇下边个出手快先啫嘛。
2: 嗯，咁啊时间关系咧，或者我哋先喺度暂停一阵先，转头嚟继续要请问下石头嘅。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咧讲到呢个张又侠同呢个刘振立咧就系被罢免职务啦咁样。咁嗱，而家咧佢就讲话系以贪污腐败去定罪啦。咁嗱，我哋想讲下啦。咁作为嗱，以前佢一直都系即系做紧呢样嘢噶啦。咁点解？之前又唔话佢腐败，咁而家呢个时候话佢腐败呢，咁样。咁可能佢嗰啲所作所为都系从中共曾经允许做㗎。咁喺呢度又可以讲明到啲乜嘢
3: 呀？啱先你提出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点下，呢个讲话佢呢一次用嘅呢个罪名呢基本上以贪污腐败比较多下。咁我哋其实可以回顾少少嘅关于当时一月份嘅时候呢，中共嘅军部啦，因为其实就系今年好早嘅时候，张又侠佢被拉咗嘛，冇几耐嘅时候咧，跟住咧一月二十号咧就中共嘅军部咧，其实佢有个社论入边提到咗一样嘢嘅，咁啊呢样嘢系提到咗咩咧？就讲紧话张又侠、刘振立咧，嗱我系读军部嘅入边嘅内容吓，严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影响党同埋军队嘅绝对领导，危害党嘅执政根基嘅政治同埋腐败问题，咁啊严重影响军委班子嘅形象威信，对军队咧嘅政治建军、政治生态同埋战斗力啊，造成咗严重嘅影响或者破坏咁样吓，讲咗几个严重啊。但系咧，你要睇到咗，你啱先讲咗好清楚啦，就系讲紧呢一次嘅罪名入边咧，其实主要系经济问题，喺党嘅问题或者系呢个政治问题上边咧，只系讲紧用一句话嘅，就系话与党离心离德，丧党丧失党性嘅原则同埋逾越底红线底线吓，严重违反咗政治纪律同埋政治规则。搞咩团团火火，佢冇将呢个上升到军队嗰方面去，佢主要以呢个经济方面啊。呢其实呢你可以理解成一样嘢呢，就係讲緊接住落嚟呢呢个张又侠同埋刘振立呢有可能被判为呢系无期徒刑嘅。
2: 嗯，
3: 系唔会死刑嘅。因为如果佢系咁啫，讲紧咁严重嘅军队上边嘅话，死刑嘅机会好大噶。咁点解有啲嘢俾佢哋呢个以前可能系默认俾佢哋做，而家又唔俾佢哋做，或者甚至乎系罪名咧？你要睇到咗，其实一样嘢就系喺张若侠其实之前咧，亦都系呢个主管后勤战备部噶吓。咁啊，战备部嘅其实呢有两任嘅呢、這个。张又侠手下呢，其实在之前嘅两任国防部长，咁呢一个而家亦都被拉咗，已经两任国防部长都被拉咗㗎啦，已经判晒刑坐晒监㗎啦。咁之前呢话肃贪嘅时候呢，即係肃贪去到咗大概二十年前咁上下，大概二十年前呢咩概念呢，就係啱啱好张又侠交咗权出去嘅。就讲紧之前本身就冇话要去查张又侠嘅，只系查到咗佢嘅手下嘅。咁而家张又侠嘅罪名咧，就以呢、這个咩经济问题，你啱先讲紧噶啦，咩贪腐赎职啊之后之类嘅咧，经济问题出现嘅话咧，其实就讲紧话之前系冇查你，但系咧冇查你唔等于唔查你，要清楚呢样嘢吓。咁所以咧，而家查咗你嘅话，经济问题，佢系将呢个政治问题咧就经济化。咁嚟处理呢样嘢嘅，亦即係讲緊佢喺接住落嚟呢两个张又侠同埋刘振立呢，基本上你可以知道咗佢哋可能唔会係以枪毙嘅形式会出现㗎，只係一种咁嘅咩没收财产啊，然后呢就呢个无期徒刑啊，不得呢个假释啊之后之类嗰啲，会系咁样一个形式㗎。
2: 或者我哋再睇下嗰个时间啦，咁而家真係正值 呢个习近平出访美国啊嘛，咁可能而家喺飞机上边啦。咁点解喺佢出访前要宣布咁大件事咧？咁你谂下呢个副军委副主席吓，咁真系一人之下嘅。咁连佢个自己个左右手都去打咗落嚟，咁即系表示乜嘢啊？
3: 其实对军队，啱先我讲咗一样嘢咧，就讲紧话。自从捉咗张宇侠之后呢，其实习总从来都未去过呢个各大军区㗎。咁原因系咩呢？军队摆唔平。咁、一直以嚟呢，军队都讲緊话佢哋入边都有好多怨言啊，甚至乎系有啲动作添。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呢，就习总一定要摆平军队先。佢而家出呢一个咁嘅喺佢出访之前出呢个咁嘅消息嘅话呢，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两样嘢。一就係佢已经将军队基本上呢已经制服咗。二呢就係、亦都要震慑军队入边呢仲有唔够忠诚嘅人啦，可以咁讲啦，对佢唔够忠诚咁嘅人啦，所以呢样嘢你可以理解成咁样嘅话，亦都讲緊佢对军队嘅某种掌控啦，其实係已经到咗一定程度，即係讲佢出访呢都唔会影响咗佢嘅呢个核心地位。如果佢諗住出访嘅时候呢嘅地位会被动摇嘅话，佢绝对唔会出访㗎。因为咁样嘅话，佢去到美国嘅话，佢只能够住喺，佢只能够同阿Trump讲话，你不如俾个地方我住算咗啦，返唔到去啦，OK？ 咁系嘛，咁绝对唔会系咁样㗎嘛。咁所以你会知道咗，佢喺出访之前做呢个动作嘅话，基本上就系对外宣布佢已经系呢个搞掂咗呢个中共嘅军队啦。
2: 即系咪对外咧立威啊？真系，对于海外华人都睇到呢个消息咁啊，系咪？
3: 你要讲对内立威，因为其实咧对外嘅话，大家都知道咗佢系阿习总啊嘛，系咪？咁啊系咁样一个情况。
2: 嗱，我哋咧睇到一个都几有意思啊！旧下属咧就被查啦、被捉啦，跟住咧就系嗰啲上司又会被捕嘛。咁而家呢个张友侠系一人之下噶嘛？咁而家佢都被捉啦，咁上边嗰一个系边个咧？咁几时又被捉咧？会唔会大家去思考呢个问题？
3: 所以其实你睇到咗一样嘢，就系因为习总真系疑心太重啊。咁疑心重嘅话，大家如果对照翻呢、这个。这个历史呢就是崇政啦、崇政好勤力啊，但是疑心太重啊，所以对所有人呢忠心佢嘅人呢都唔信得过㗎。咁、最后呢咪要去梅山入边吊颈啦。因为佢将所有帮佢嗰啲呢都杀晒，唔帮佢嗰啲又杀埋。佢自己其实冇人㗎啦 ,ok? 咁所以啱先讲嘅一样嘢呢就讲緊话习总咧本身有个习家军噶吓，咁但系咧习家军你睇到咗，其实前前后后将嗰啲将领啊，大大小小嘅咩大将、中将、少将之后之类嗰啲啦，都整到七七八八噶啦，咁啊几十人整晒落嚟噶吓，咁呢啲其实全部咧都系中共军队入边嘅，可以讲系之前嘅中流砥柱嚟嘅。咁而家如果要提拔上嚟嗰啲人嘅话咧，第一习总可能对呢啲人都唔系好了解添。咁提拔你上嚟会唔会喐佢呢？佢唔知㗎，因为佢唔知道你系张友侠嘅人啦，定系咩人？因为有啲人藏得好深㗎嘛。咁但系提拔上嚟嗰啲人呢，因为前面嗰几十人，一百几十人啦，已经被拉咗，其实中间有一个断层㗎。因为你呢个过程之中本身要培养㗎嘛。咁要培养啲人呢，你有冇呢个能力？有冇嗰个能力㗎嘛？咁你而家唔知道佢有冇个提拔上嚟嘅话，咁系咪中间有断层啊？咁就断层嘅话呢，就算係有飞机大炮嘅话呢，都会出事㗎，係咪？咁呢样嘢其实习总都好驚㗎，我相信咗。所以佢自己嘅呢个疑心呢，会令到咗佢呢更加系呢个不稳，即係心态不稳起码。咁所以呢，点解会近期传闻呢健康出咗问题呢？可能即係疑心太重啦，咁会疑出病㗎嘛。呢啲嘢都会咁㗎嘛。就算係呢个有零件俾你换嘅话咧，你都唔系，你嘅脑唔可以换噶嘛，你话咁系咪？
2: 咁啊，有啲人咧就认为咧，中共官员都系贪噶啦，咁捉晒佢哋咪好咯，即系打晒呢啲官员落嚟，都系可能习总系做紧好事咧，咁样，咁系唔系咁样？
3: 嗱，我只能够咁讲啦，嗱，一开始嘅习总同黄岐山嘅时候咧，真系打咗唔少嘅呢个贪官落嚟嘅。嗰阵时一开始嘅时候咧，就真真正正打贪官啦。嗰阵时，咁但系咧后嚟咧就越打越贪，咁啊将黄岐山都打埋吓。黄岐山咧其实咧已经系冇晒权噶啦，因为黄岐山当时系帮佢嘅。咁其实咧点解会系打嚟打去咧都仲有贪嘅咧？ 咁点解打嚟打去咧，都仲系有咁大问题咧？成日都讲紧打贪啦，系咪？咁系咪打极都打唔到咧？打唔晒咧？啱，因为其实咧，当你系啊执种嘅人嘅时候咧，当然你贪腐唔系问题嚟啦。咁当佢怀疑你嘅时候咧，就可以攞你开刀嘅时候就贪腐问题啦。咁先讲紧张又合啊，刘振立呢啲全部都系咁样嘅形式啦。咁所以你佢俾唔俾你贪咧？俾，佢唔系打贪唔系个目的。打击异己系个目的，所以咧你讲紧话，打贪好唔好啊？打贪本身系好嘅，但系咧系咪真系打贪呢个系两回事嚟嘅，要搞清楚就得噶啦。
2: 咁但系咧，最终嘅根源系呢个体制啊嘛，系咪？咁佢系佢培养出嚟嗰啲人嚟嘅，
3: 所以冇一个真真正正嘅呢个民选官员嘅话，即系冇问责制啦。咁当然有，中共唔系冇问责制噶，系呢个主席问责制 ，OK， 即系一个人问责晒 ，OK， 咁你死唔死？一个人问责晒就大镬啦，系咪？咁人民都冇问责制嘅，即系嗰啲老百姓冇问责制嘅，咁所以咧，你领导咗咧嗰啲所谓嘅官员嘅话咧，其实全部咧都唔系代表老百姓嘅，咁啊代表住主席嘅啫，咁啊即系一人独大咯。
2: 咁最后系由边个嚟问责佢咧？咁大家可能心中有数啦。
3: 我哋睇啦，或者可能佢自己问到咗自己啦。
2: OK， 咁有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新闻追踪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3: 拜拜。
4: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5: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6: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7: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美国二十世纪好有名的一个通灵人的故事。这个通灵人叫做爱德加·纪斯 Edgar Cayce， 他有一种超人的能力，可以预知人的未来和解释人病痛的原因。如果有人求助于他，他就会瞓在张长椅上面，双手搭在腹部前面，眯埋双眼，好似瞓着咁。佢甚至无需要见到个患者，只要俾个人名佢，唔理呢个人喺边度，佢都可以回答关于呢个人嘅问题。佢帮人诊断疾病，会建议一啲治疗嘅方法，通常效果都好好，所以揾佢嘅人好多。佢讲嘅嘢就由个助手记录落嚟，留低一份传递，另外一份就寄俾个患者。佢总共留低咗10,000+咁样样嘅记录。后来的人将他称为生命解读，即是说对其他人生命的解释。爱德加纪斯在1877年3月18日出生在美国肯塔基州的霍普金斯维尔。童年的时代，纪斯过着很典型的19世纪农庄的生活。家里的宗教气氛很浓厚，一家几代人生活在一起。在他六七岁的时候，纪斯告诉他父母听，说他见到已经过世的亲人，仲同佢哋倾偈添，但系屋企人并冇将佢讲呢啲话当真。纪斯细细个就开始读圣经，每年都要从头到尾咁读一次。喺佢13岁嘅时候，佢见到另外空间嘅一位美丽嘅女子，佢问纪斯一生中最想要嘅嘢系乜嘢？纪斯回答话：我想帮助人哋，特别系嗰啲有病嘅细路仔。冇几耐之后，纪斯就具备咗一种特殊嘅能力，佢可以趴喺一本书上面瞓着，瞓醒之后可以记住成本书嘅内容，并且倒背如流。 有时嗰啲书中嘅内容同埋词汇远远超出咗佢嘅知识范围，佢屋企人都冇办法解释佢点解可以咁样。纪斯二十岁嗰年同伊文士女士订咗婚，为咗赚钱结婚，佢先系做保险，同时亦都卖一啲文具为生。就喺呢个时候，一件事情改变咗佢嘅一生。佢患咗喉炎，而且越来越严重，到咗后嚟都唔可以讲嘢啦。所有嘅医生都束手无策，纪斯自己都认为自己可能永远都唔可以再讲话啦。咁样嘅状态持续咗一年。后嚟有一位搞笑大王叫做哈特嘅人嚟到霍普金斯维尔表演喜剧。这个人虽然不懂医术，但是他会催眠术，他自己经历过一些在催眠状态下的奇迹。于是他就想帮助纪斯，他将纪斯催眠之后开始暗示纪斯恢复正常的声音。奇迹发生了，处于催眠状态下面的纪斯居然能够用完全正常的声音来回应。可惜纪斯瞓醒的时候，他的喉炎又发翻。有一位叫做雷恩的当地人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就决定稍微改变一下办法。在纪斯睡着之后，雷恩就问纪斯他的病情。纪斯可以用很正常清晰的声音告诉雷恩和其他旁边的人听，自己的病的本质是精神因素，他还告诉人听应该怎样医。根据纪斯的指示，雷恩对着纪斯的身体要求血液向他患病的部位集中。没几耐，周围的人就看到纪斯的胸部以上和喉咙部位的皮肤变成殷红色，患病的部位的皮肤开始发热。一段时间之后，雷恩又按照纪斯的要求暗示血液循环恢复正常。纪斯睡醒之后，他的声音完全恢复了。这个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做催眠解毒，这一天是1901年3月11号。雷恩发现纪斯有这样的能力，就要求他帮自己解毒。纪斯帮雷恩开出了一整套的方案，竟然治好了雷恩长期的胃病。跟着下来，他又帮一位智力发育迟钝的女仔解毒，发现个病因是由于外伤引起的。医师按照纪斯睡着了的时候给出来的建议，使到这个小女逐渐恢复。对于医学一窍不通的纪斯，睡着了之后竟然能够做他本人清醒的时候做不到的事，帮人医病。周围的人都感到很新奇和兴奋，而纪斯本人就觉得很迷惑和苦恼。听众朋友，因为故事太长，我们下回再续。多谢大家收听奇闻异事。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21号 ,Santa Clara 县前副警长成朱一承认两项重罪受贿罪，为持续八年的县警长办公室腐败案调查画上句号。成朱一曾经是前警长劳里史密斯的副手，之前首次受审因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而留审。警方称成朱一涉嫌利用当时好少发放的隐蔽持枪许可证，换取苹果设备以及圣何西鲨鱼队主场 SAP 中心的豪华包厢使用权。其中一项指控涉及苹果公司承诺向警长办公室提供200台 iPad， 另一项指控就涉及豪华包厢和鲨鱼队比赛门票。调查开始于2018年警长选举后，最终导致6人被定罪。前警长史密斯亦在2022年辞职，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成朱一需要永久放弃加州和平警官资格，并完成400小时社区服务。同一日，另一名涉案商人哈普里特查达的受贿指控被撤销。CBS 新闻调查发现，加州的华裔家族尹氏家族多年来向州长纽森、前副总统何锦丽等政界人士及政治组织捐款超过440万美元。近期解密的 FBI 文件显示，该家族同曾经被美国政府怀疑从事中国情报活动的芳芳存在过往联系。CBS 礼拜一报道指出，尹氏家族的尹集团以及他的弟弟尹集宪共同创办了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尹集成曾经通过该联盟与芳芳有工作往来。尹集宪自2013年以来还曾经参加多场由中共政府部门或统战系统官员举办的活动。不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两人当时知道芳芳涉嫌从事情报活动，亦没有任何美国执法机构指控尹氏兄弟担任外国代理人或从事损害美国利益的活动。竞选财务记录显示，尹氏家族及相关企业向加州州级政治活动捐款了近300万美元，另外向联邦竞选活动捐款约146万美元。川普总统礼拜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总理尼尔森正式签署格陵兰三边安全协议，加强美国及北约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布局。川普表示，协议将对美国和欧洲大有益处，美国将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兴建两座重要军事基地。丹麦就强调，协议在回应美国安全关切的同时，将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格陵兰的自决权。三方表示，协议目的是加强北极安全以及北约威胁能力，并阻止外国对手在格陵兰取得军事或战略立足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军的部署将重点加强导弹防御，同时美国将审查外国企业在格陵兰的投资，以阻止与共产中国或其他非北约敌对国家有关联的企业进入。日前在美国主要电视网暂停了对川普总统的轮值报道后，川普政府推出川普电视台，提供24小时直播和即时更新，内容包括川普总统的过去演讲、最新公告和政府动态。首个播出内容是川普今年7月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的演讲。这场争议始于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三家媒体之后提出诉讼，指控政府侵犯新闻自由。法院定在礼拜三举行听证会。ABC、CBS、NBC、Fox News 以及 CNN 五大媒体就暂停了对总统的轮值报道。由于轮值报道机制停止运作，川普总统礼拜一部分活动一度出现有画面无声音的情况。白宫之后通过官方网站以及社交媒体自行直播总统活动。川普总统表示，电视网的抵制并未影响他的行程， 目前报纸、广播、通讯社以及摄影记者仍然继续采访总统活动。礼拜一，加拿大卑斯省政府在旧金山联邦法院起诉 OpenAI 及 CEO 奥特曼，指控该公司在发现一名用户利用 ChatGPT 策划暴力活动时，没有通知执法部门，最终导致发生了造成八人死亡的严重校园枪击案。起诉书指出， OpenAI 内部吹哨人曾经向《华尔街日报》披露，18岁的枪手鲁茨拉尔早在2025年6月就被系统标记存在利用 AI 推动暴力的风险。安全团队曾经建议报警，但公司高层认为未达到通报标准。鲁茨拉尔的账号被封后，他又注册新账号继续使用 ChatGPT， 并在今年2月开枪杀死家人及多名学校师生，然后自杀。卑斯省要求 OpenAI 赔偿学校重建、心理辅导等巨额费用，并整改 ChatGPT 安全机制，以避免类似暴力事件再次发生。该省政府礼拜一仲透露， OpenAI 拒绝提供枪手完整的对话记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我是 Jack。 下面是湾区方面的消息，先讲一个湾区旅游消息。三藩市渔人码头的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宣布今年年底前结束当地业务。这个景点是三藩市经营了接近60年，博物馆以奇闻异事和稀奇展品闻名，暂时未有公布确实结业日期。闭馆之前，部分和三藩市有关的展品会出售，包括迷你金门大桥模型，以及棒球名人堂球星 Joe DiMaggio 用过的拐杖。公司就说，今次不一定代表 Ripley 会永久离开三藩市。东湾就要留意一种入侵物种。 East Bay Regional Park District 星期一宣布， Livermore 附近的 Lake Delveld 发现了金鱼背 Golden Mussel。 由即日起，在这个湖落水的船只离开之后要隔离30日，才可以进入公园管理的其他水域。如果船只只在这个湖使用的话，而且保留完整官方封条，就可以获得豁免。当局说，金鱼背可以附在船身等地方，对水源和生态造成威胁。这种贝类2024年第一次在 Stockton 港被发现，亦是北美第一次被发现。 CBS 新闻调查发现，加州尹氏家族多年来向 Newsom、前副总统何锦丽等政界人士及政治组织捐款超过440万。尹泽成和他的弟弟尹泽轩一起创办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 APAPA。 近期解密的 FBI 文件显示，尹泽成过去曾经透过 APAPA和曾经被美国政府怀疑从事中国情报活动的芳芳有工作联系。报道指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尹氏兄弟当时知道芳芳涉嫌从事情报活动，亦没有任何美国执法部门指控两人是外国代理人或者是从事损害美国利益的活动。竞选财务纪律显示，尹氏家族及相关企业向加州州级政治活动捐款接近300万，联邦竞选活动就大概146万，一共超过440万。三藩市接管 PG&E 电网的计划再行前一步。 PG&E 星期二就是政府收购电力资产的环境评估提出上诉，由市监事会审理。如果监事会驳回 PG&E 的上诉，就会清除其中一个障碍，令到市政府日后考虑透过征用权收购电网成为可能。不过真正接管还有其他问题要处理， 其中一个关键就是 PG&E 资产究竟值几多钱。三藩市公用事业委员会估计大概30亿到40亿，但 PG&E 认为这个估值明显偏低。三藩市多年来一直研究公用发电力，去年圣诞前夕的大停电亦都令到这个议题再次受到关注。湾区公共交通可能大幅削减服务，亦可能令到揸车人士更加塞车。 SPUR 最新研究指出，如果 BART、 MUNI、 CALTRAN 和 AC Transit 出现大幅削减，部分主要道路的交通延误可能大幅增加。以海湾大桥为例，研究估计朝头早繁忙时间可能额外延大概33分钟，下午繁忙时间就可能多43分钟。研究亦都预计，如果公共交通班次减少，部分乘客会转为揸车，令到停车需求和交通挤塞增加。各交通机构目前都面对财政压力，部分削减最早可能是明年一月开始。这些数字是研究模型的预测，实际影响仍要视乎最后的服务削减幅度。最后讲电费，加州州长 Newsom 星期二宣布，今年将有$8.86 billion的 California Climate Credit 退回给全州合资格住宅电力用户。 PG&E 用户在8月和9月都会见到自动扣减的电费信用额，每次是36.18元，勿需另外申请。这笔钱来自加州 Cap and Invest 计划，部分相关收入会以电费抵免方式返还给居民。州政府说，全州今个夏季平均每户可以获得大概$75的减免，而实际金额就会因为公用事业公司而有所不同。所以如果你是 PG&E 住宅用户，可以直接看下最近一期电费单，确认有没有见到 CA Climate Credit 的字样。以上是今天的主要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三，我们下次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与东湾 Richmond 居民举行会谈，讨论了一项初步健康风险评估结果。报告显示，该市的 Chevron 炼油厂的排放物可能为部分地区带来健康风险。报告估计炼油厂排放造成的最高终生癌症风险约为每百万人37例，超过官方标准的3倍。全厂266个污染源中有10个超过相关风险标准。癌症风险主要同设备细小泄漏释放的污染物有关。短期非癌症风险就主要来自废水处理系统。官员强调，这份报告并不意味着居民目前需要留在室内，但如果最终确认风险超标， Chevron 将被要求制定整改方案，并在5年内降低污染风险。Chevron 就质疑该报告的准确性，称部分设备资料和假设已经过时，可能高估了实际风险。目前这份评估报告仍处于初步阶段，公众可在11月23号之前提交意见。彭博社礼拜一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以确定他是否未阻止涉及伊朗的交易，从而违反美国制裁。调查由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主导，司法部刑事司亦参与其中。检方重点调查币安是否明知相关交易涉及受制裁对象，但仍然允许交易进行。上个礼拜，美国检方就对约$6,100万的加密资产提出没收申请，指出相关资金来自伊朗黑市石油销售，并通过币安账户洗钱。但该案没有指控币安存在不当行为。币安表示对违反制裁采取零容忍政策，并正配合调查。 币安此前已经因违反美国银行保密、反洗钱及制裁相关法律，在2023年认罪并支付43亿美元罚款。时任 CEO 赵长鹏同时辞职并服刑四个月，之后在2025年获得川普总统赦免。北韩礼拜二宣布，该国刚刚进行的一次导弹试射涉及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型武器系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发展这一武器将增强战备能力，并使敌人面临更严厉的打击。官方相片显示，试射武器疑似是具备超音速能力的火星 11MA1 型导弹。南韩军方表示，礼拜日9月20号侦测到北韩由东部元山一带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分别约450公里和600公里，相隔约3小时。北韩公布的画面就显示，其中一次飞行距离达到 908.2 公里，最高高度 35.8 公里，速度达到每秒2146米。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正在进一步分析北韩公布的数据，并提醒不能够完全相信北韩对导弹性能的宣传。南韩专家初步判断，这个可能是一款短程高超音速导弹，它的低空跳跃及滑翔能力较之前型号有所提升。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一表示，他和美国总统川普在纽约会面，彼此讨论了推动俄乌停止攻击彼此能源设施，并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马克龙说，乌克兰急需更多拦截弹，他计划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讨论能源停火协议。与此同时，俄乌战争及中东战事正加剧全球柴油供应紧张，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导致俄罗斯炼油产量下降。俄罗斯7月禁止柴油出口，今年3月至8月中东柴油出口量亦都较去年同期减少约一半。红海航运持续受到胡塞武装袭击威胁，进一步增加供应风险。目前欧洲柴油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平均零售柴油价格这个月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国际能源署警告，全球很多炼油厂已经接近产能极限，欧洲及美国的柴油库存亦都处于偏低水平，未来几个月的供应可能进一步收紧。华尔街日报礼拜二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这个礼拜访问华盛顿并与川普总统举行峰会时，不太可能携带中国企业高管代表团，这个使外界对美中在访问期间达成重大商业协议的预期有所降低。目前美中政治紧张局势限制了中国大型企业在美国投资生产的能力。此前业内人士预计，中方可能安排企业高管随访，并与美国科技及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共同出席礼拜四的白宫国宴。比亚迪、宁德时代、小米、中国银行及中粮集团等企业曾经被列入考虑名单，包括相关筹备仍在进行，最终安排仍可能改变。美方科技及商界领袖预计仍将参加国宴，包括马斯克、黄仁勋、贝佐斯、皮查伊以及奥特曼等。2015年习近平访美时，中国大型科技企业高管曾经随行并与美国同行会面。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如果是平时网购寄失快递就算了，但你相信吗？美军最昂贵的 F-35 维修零件竟然亦都寄失了，而且失的仲是这架战机，仲是这架战机最关键的部件之一，隐形斗篷。一块涂了最高机密吸波材料的座舱罩 F-35 隐形战斗。F-35 隐形战斗机的命根，因为诡异的物流改道，现在就在香港的某个仓库入面，现在就放在香港的某个仓库入面，锁匙在哪个手上，外界无从知道。 目外界无从知道，这个到底是一场普通的物流失误，定是北京钉了20年，定是北京死钉20年，终于等来的一张提货单。这块无价的座舱罩一旦被送终，美军耗费千亿建造的第一岛链防线又将面临哪些风险？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这个绝对不是一宗单纯的快递乌龙。今日我们就来将这一宗离奇失踪案的拼图一块一块拼起来。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al 独家报道，今年夏天一批原定由澳洲运回美国维修的 F-35 敏感零件，由中间商代表洛克希德马丁运送，在横渡太平洋途中被意外改道，阴差阳错最终运抵香港。到而家冇人知道点解会改道，更冇人知道呢批货而家喺边一个仓库，锁匙喺边个手上。事件曝光之后，美国国防部 F-35 联合计划办公室出面证实，确实知悉由一批无法使用的 F-35 零组件发生了运输问题，目前正在设法取回并展开调查。官方的用词是无法使用，确实对美军来讲，它是一件需要入厂维修的耗材。但问题是，这件耗材的真面目是 F-35 的座舱罩。这个不是普通的飞机挡风玻璃，它是一块高科技透明压克力，最核心的机密是它的表面涂有一层透明雷达吸波材料，这层涂层会随着时间劣化。所以需要定期更换，而它正是 F-35 能够在雷达上隐身的关键所在。目前全世界虽然有超过1300架 F-35, 但这项涂层技术依然严格限制在美国和核心盟友手上。知情人士点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风险，如果敌对国家取得这个实物，就算是老化的实物，他们都可能透过拆解和逆向分析，进一步掌握甚至破解 F-35 的隐形密码。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中共官方策划了这次改道，亦没有证据证明物件已经落入了中共军方手上。美国国务院就此拒绝评论，中共驻美大使馆亦都回复毫不知情。

0: 中共驻美大使馆亦都回复完全唔了解呢件事，但系前美国国会军事航空分析师格特勒嘅警告就点出咗呢一宗事件真正嘅危险点。佢指出，中共多年嚟一直试图透过电子间谍获取 F-35 嘅资料，如果佢哋已经拥有咗零件嘅规格或数据，再攞到一个真正嘅实物，就能够俾佢哋验证甚至修正之前取得嘅情报。话北京一直死盯住呢架飞机唔放，呢个系喺杞人忧天嘛？中共为咗攞到呢架战机嘅底牌，究竟布下咗一个几深几长嘅局？我哋先中共要不要 F-35 这个问题绝对不是由这批零件跌落香港才开始出现的。他们要而且已经要了将近20年。这20年来北京对这架隐形战机的渴望从来都没有变过，变的只是他们获取的入口。我们由早期讲起，先讲一个上过美国联邦法庭的人，苏斌，一个常住加拿大的中国籍航空商人。2016年3月，他在加州联邦法院低头认罪，他承认在2008年到2014年间，同中国境内的两名同党串谋，入侵了美国国防承包商的网络。美国司法部的新闻稿写得清清楚楚，他们锁定的目标除了波音的 C-17，仲有洛克希德马丁的 F-22 和 F-35。苏斌本人或者唔懂得点样写，黑客程式，但佢做嘅事更加致命。佢好似一个情报导游，负责话俾黑客知应该盯紧边个工程师，边份文件最值钱，然后将英文翻译成中文，写成评估报告，交返解放军体系。在法庭的铁证入面有一封他的电子邮件，大意是攞到这些，我们就能够很快赶上美国水平。站在巨人的膊头上，苏斌最后被判了46个月。而就在同一时期，早在2009年，华尔街日报就引述美国官员的讲法，当时仲喺研发缓步向上，嘅 F-35 项目网，多次被黑客打穿，数以 TB 计算嘅设计同电子资料被抽走。美方明确指认攻击来自中国。在这个阶段，中共要的是这架飞机是什么样，入面的电子线路怎样走，他们要的是图。图有了，下一步呢？当然是要真物。当然就是要实物。时间来到2016年，加州一名女子满文霞在迈阿密被陪审团定罪，判处50个月徒刑。控方指控她在2011年到2013年间串谋向中国出口受管制的敏感军品。这份采购清单非常令人惊，入面有 F-35 用的 F-135 引擎， F-22 用的 F-119 引擎，仲有 MQ-9 无人机技术。佢甚至对美方卧底话，佢嘅阿头系技术间谍，专门替中国军方仿制外国装备，对隐身技术特别感兴趣。而就喺满文霞案前后嘅2015年，中共正式将军民融合提升为国家战略。呢个唔系乜嘢口号，呢个系国家嘅硬性要求，民营企业、外贸、物流、大学，通通都要被军工产业送技术。自此之后，民用航空展、引擎零件贸易，甚至物流出口代理，不再只是单纯的生意，而是帮解放军保 而是帮解放军补不足的输送带。他们将民间合法渠道和国家任务编织在一起，技术不足，用偷的，用买的，用夹带的补上。补完之后，他们再对外宣称这个是自力更生。到了最近这几年，中共自己的隐形战机也都开始服役了。外形和基础系统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唯一的不足。他们现在缺的是更难由 PDF 档案里面印出来的东西。这个飞机实战中是怎样转弯的，怎样锁定目标的，西方空军的战术漏洞在哪里。于是他们将目标转向了头脑。就是今年二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了一名退役空军少校杰维拉德布朗。他曾经担任过 F-35 脑袋啊，个头咯，转向咗头咯。控方，他曾经担任过 F-35 模拟机的合同教官。控方指控他未经授权为中共空军飞行员提供包括 F-35 平台在内的战术训练。虽然这个仲只是指控，但入面有一条线索极度碍眼。扯线搭路的合同中介之一，竟然就是我们前边提到的已经定过罪的苏斌。2008年帮中共军方偷文件的人，现在又出现在华国飞行员的脸上。中共的情报收集没换机器。中共的情报收集没换机构，只是换了商品，由偷硬碟换成了偷人。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就在这次香港失踪案爆发的前两日，纽约时报先至刚刚披露，美国情报机构非常担心，一旦美国将 F-35 卖给沙特阿拉伯，中共可能会透过当地的情报网，甚至沙乌通讯网入面的华为、中兴设备，去摄取 F-35 的雷达和侦察技术。我们将这20年的线索串起来。文件他们有了，引擎技术他们抢过了，连飞这一架飞机的飞行员他们都在这挖掘了。现在只是剩下最后一块拼图，那层最难模拟的隐形涂层。这个涂层到底应该怎样拆？老化之后会变成什么样？雷达波照上去到底是什么反应？这个是一场长达20年动用国家力量无孔不入的超限战。我们回到这一次的香港失踪案，经历了一个20年时间，面对一个用了20年时间由网络黑客到真人间谍不择手段去偷 F-35 数据的政权，今日一块实实在在的带住最高机密隐形涂层的 F-35 座舱罩跌入了它的地盘。白手套现役，点解咁样讲？因为香港早就唔系原嚟嘅香港啦。直到今日，好多西方国家嘅官僚同企业高层对香港嘅记忆依然停留喺10年前。喺佢哋嘅认知惯性入边，香港仲系一个自由港，系一个讲究普通法系、具备契约精神同独立海关嘅国际大都会。如果是以前的香港，美国军品因为物流失误跌在这里，五角大楼起码还可以行程序，战略物品入境要牌照。五角大楼至少 仲行得通程序，战略物品入境要牌照，海关要查验。物件虽然唔一定第二日就可以攞得返，但至少你知道应该搵边个部门，应该用边套法律，因为嗰时候嘅香港政府仲需要顾及自己嘅国际风险，仲需要顾及自己嘅国际颜面。但今日呢，自从香港国安法同23条立法，好似两把绞肉机，好似两部绞肉机一样，将香港的自治权搞到粉碎之后，这座城市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质变。现在的香港司法和海关系统对北京几乎是言听计从。他表面上还挂着特殊关税区的招牌，但这块招牌不单止没有造福香港市民，反而成了极权政府用来绕过国际制裁、走私敏感技术的完美白手套。大家不妨去翻一下这两年美国和欧洲的制裁名单，俄罗斯是乌克兰战场上射出的飞弹，由残骸入面拆出来的那些被西方严格禁运的高端晶片，有极高的比例是透过香港的空壳公司洗出去的，而中共用来发展 AI 和尖端军工武器的设备，亦有人利用香港这个灰色地带源源不绝地偷运入中国大陆。在这样一个已经完全变质的体制下，当这批 F-35 的敏感零件一进入香港的物流网络，你真的以为它还只是一件不小心遗失的快递吗？在国安法的框架下，中共国安部门拥有绝对的权力，只要套上一句国家安全，他们随时可以拦截、扣押，甚至秘密转移在香港境内的任何物资。而最可怕的是，美国连查证的渠道都被切断了。美国的调查员现在入得去香港吗？香港海关敢对美国讲老实话吗？这批货是香港的哪一个仓库？被哪个打开过？北京不出意外地只是打住官腔回敬一句无可奉告。所以说这批 F-35 的零件跌在香港，比跌在马里亚纳海沟入面仲要差，就要恶劣。跌在深海，佢最多就是被海水腐蚀咗。跌在香港，我哋虽然而家唔能够断言佢已经入咗中共军方嘅实验室，但佢离嗰扇门仲会远吗？我哋而家嚟做一个最坏嘅假设，如果呢块带住雷达吸波涂层嘅座舱罩已经瞓喺中共某军工实验室入边，这个对台湾、对整个印太地区意味住乜嘢？这个唔意味住 F-35 听日就会喺雷达上裸奔，变成一架普通战机，但这个就意味住中共喺经历 F-35 时能够少差一啲。以前佢哋只能够靠黑客偷嚟嘅数据去建构防空模型，而家有咗呢块代收嘅实物，佢哋能够实实在在去测量呢一层涂层喺经过真实飞行、老化损耗之后，雷达反射特征到底发生咗乜嘢改变。美国喺第一岛链嘅空中阻吓，有好大一块挂喺部署于日本嘅美日 F-35。以及西太平洋航空母舰上的 F-35C， 中共武力入侵台湾的算盘怎样打？他们要算的包括顶不顶得住隐形战机的第一轮打击。 在这个作战体系里面，对手对这一层图层还有多少不明确的因素，本身就是核阻力的一部分。当这种不明确的因素下跌，当这种不明朗的因素下跌，对北京的入侵台湾算盘，对北京的侵台算盘就更加有利。这个就是这宗失踪案给我们带来深层的含义。失踪案，这个是这宗失踪案给我们带来的深层的含义。
1: 最近几日的热搜被中国男子篮球洗版。首先是9月18号那日，中国对日本的准决赛，中国各大电视台大力抌本卖广告，帮中国队打气，话勿忘国耻，总之搏到尽就系啦。结果中国队对日本77-97惨败20分，咁系中国男子篮球亚运史上输得最难睇嘅一场波。更加冇面嘅系乜嘢？呢支日本队只系二线球队，全场嗌晒勿忘国耻嘅中国队，竟然输俾一队后备军成20分。跟住9月20号嘅铜牌战，中国队对伊朗70-79又输埋，最终只系攞到第四名。最讽刺嘅系，伊朗当时系被轰炸紧，一个国家正处于战火之中，中国队竟然都打唔过。你以为输波纯粹系班球员同埋被闹到狗血淋头嘅教练郭士强嘅问题咩？错啦，呢个系一个更深层、更心痛嘅问题。点解一个科技越嚟越强、GDP 世界第二嘅体育强国，足球烂都算啦，就连曾经号称亚洲梦之队嘅篮球同排球都一齐冧档，全部冧晒。我哋首先就要还原翻呢两场波。9月18号准决赛，中国队带住勿忘国耻嘅口号落场，口号嗌到拆天，民族情绪高涨，结果77-97惨败20分，创下中国男子篮球的亚运史上输得最惨、差距最大的纪录，还要在918这个国耻日输给日本。网民疯狂洗版狂闹，跟住就是两日之后的铜牌战。上半场中国队其实还是以31-29领先紧，点知在第三节伊朗以26-15正赢11分，局势立即失控。到了最后一节，中国队搏到尽先追到差1分，结果都是翻不到身。这一场波中国队有16次失误，而伊朗队只是有4次，全队只是得庞争伦拿22分，李宏权拿12分，得他们两个人得分双位数。事实上这个第四名是自从2014年仁川亚运以来最差的战绩，亦都是球队史上亚运第二差，更加是中国队自从1974年参加亚运以来第一次连续两届无缘领奖台。赛后有网民用4个字来形容这队球队，就是亚洲四帝。微博有网民仲补了一刀，说男子篮球现在的实力在亚洲大概排第8至第3左右，发挥好稳定。没错，发挥稳定输波是这个贴文第一个留言。有网民将矛头指得中准，说昨日伊朗打南韩，南底禁区攻不入，在出面射不入，大波带了大半日传给中锋，中锋夹硬打都打不入。今日转了打中国，三分波又入，南底禁区又入。如果现在中国打这队南韩队，肯定会输20分以上。你听不听得明啊？同一队伊朗队昨日被南韩禁住来打，今日就将中国禁住来打，这些就叫做高下立见。主教练郭士强在赛后很老实话，整个过程都做得没对手那么好。他还说准决赛得9个人可以换，年轻球员表现不够稳定。队长胡明轩都认低威，说防守方面篮板波都做得不好，赛前的部署在场上都发挥不出，输了就是输了。你听下，全队没有一个人敢讲我们尽了力了，全部都承认打得衰。不过真正的问题是 通通用打得衰呢三个字就解释到吗？澎湃新闻有一篇评论，标题是中国男篮已经没有不能够输的比赛了。跟住落嚟，我哋要倾一个话题，点解大家同样系亚洲强队，南韩可以成队搬去酒店住，中国队偏偏要喺货柜入面挨饿呢？呢一度我想要引述一段说话，你睇完之后可能比见到输波仲要火滚。微博有一位叫做球圈赵探长嘅知名博主话，赛后佢同几位队员交流。他们说身体和精神都严重透支，好累，靠食物补充的能量远远不够消耗，夜晚饿到脚软。而在这个休赛期里面，队员讲得最多的字就是累。你想想，一支国家队集训超过四个月，动用了多少资源、人力和物力？结果队员要挨饿，饿到脚软，精神严重透支。赵探长跟住问，点解南韩队可以为咗争金牌，成队人搬去酒店住，揀更好嘅环境，更好嘅后勤保障。而中国队同样系要攞金牌，不过就只能够集体逼入货柜入面，仲要挨饿。赵探长讲得好直接，保障喺边度？呢个就系中国竞技体育嘅缩影。你嘅比赛只系一个任务，而唔系职业。你只是一个要完成指标的单位，而不是要培养的人。所以所有的后勤保障只是围绕着指标来转，不是围绕着人来转。领导要的只是金牌这个政绩，至于你在货柜里面脚不脚软、肚不肚饿是你的事。赵探长还说，这支球队已经变成急功近利管理者用来压榨的工具。这支国家队输波挨闹的是教练郭士强，不过真正要负责的是那班在货柜出面指挥你做任务的人。网民 Hickelin 质问，教练有责任，那篮球运动管理中心那班领导又到底有没有责任呢？网民 Bye 讽刺说，主教练说他们很努力很辛苦，而我们就看到一头雾水，到底他们努力了些什么？而网民用户768-188-47-52就好尖锐、好清醒咁话，咁样嘅队伍输波系成个传统篮球体制嘅失败。就算请波保域治嚟执教，结果一样系输。点解？因为个病根根本就唔喺教练呢一个位置身上。而家我哋就回应翻一开头最矛盾嘅嗰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呢几十年，科技起飞、经济起飞，全世界都有目共睹。不过偏偏足球烂了几十年，大家认命了。不过连排球、篮球这些曾经号称亚洲梦之队的运动竟然都一起冧。网民头都大了，喂，怀缅过去，02年到08年还是亚洲老大。孙悦讲过的，我们中国队是亚洲的梦之队。一讲起以前，班勇等对眼全部都发晒光。不过睇返呢一道光芒熄灭嘅时间，网民阿伟伟伟伟 A 整理咗对比。1999年之后，中国女足持续下滑。2002年之后，中国男足断崖式下滑。2008年之后，中国男篮越来越差。2019年之后，中国女排再冇佳绩。三大球类点解会搞成咁？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那不是运气不好，而是整部机器坏了。女足、男足、男篮、女排，一个跟着一个冧。为什么？照道理，体育应该跟着经济、科技一起起飞才对，是吧？想讲清楚这一点，就一定要由中国竞技体育的夺冠目标开始讲起。其实一句说话就可以总结，中国的体育从来都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面子和政绩。金牌是政治任务，而运动员只是用来完成任务的工具。这种做法带出了我们今日亲眼见证的毒瘤。第一，外行领导内行，管体育的往往是不识体育的人，而是识政治的人。哪个同领导关系好， 边个就可以管呢一支队伍。你叫一个唔识篮球嘅人去决定点样集训，住喺边度，食啲乜嘢，练几耐，佢可以练出啲乜嘢？佢只系练出一班听话嘅人。第二，人情世故，拣边个入国家队，边个打主力，边个攞金牌，可以分到功劳。好多时睇嘅唔系实力，而系睇关系、睇背景，系某某人嘅徒弟。你成队波入面全部都系裙带关系，你仲凭乜嘢指望佢哋落场同你搏命啊？网民孙岭夫冷水一句说话就拆穿晒，佢话教练唔得，更衣室内讧，人心散晒。第三，亦都系最深层嘅一点，党领导一切。意思即系体育一定要服从政治，所以你睇下918嗰日，党媒体要你勿忘国耻，将一场体育比赛夹硬绑架成民族主义嘅战场。你顶住个国耻嘅标签落场打波，你打嘅根本唔系波，而系政治任务。你每一个失误都拖累住十几亿人嘅民族情绪。网民小碗皮话：男足队嘅伊朗是一队而家可以平稳踢入世界杯嘅国家，男子篮球队嘅伊朗是一队下滑得好犀利，今年连奥运都冇希望嘅国家，一对比仲讽刺。咁你又睇唔睇得出呢？连国家足球都争气过男子篮球，呢一句说话嘅本身就已经系对成个体制最沉重嘅控诉。所以中共煽动民族主义嘅仇恨火焰，最终烧返自己。网民毛毛讲得仲直接，话平时靠党媒体炒作勿忘国耻、离割韭菜打气，将体育竞技绑架成政治战场，结果连人地日本二线球队都打唔赢。冇人输唔起一场波，真正输嘅系将国耻挂喺嘴边，将比赛当成政治表演嘅呢一套逻辑。今时今日，点解足球、篮球、排球清一色倒退？唔系因为中国人唔掂啊！中国人喺乒乓波、跳水、举重同埋体操呢一啲项目金牌攞到手软，咁系差喺边度呢？就系差在呢几项集体球类，偏偏系最考验体制、最考验人嘅运动。乒乓球可以靠一个天才或者一步步机器咁练出嚟。不过篮球、足球同排球是五个人、六个人、十几个人的复杂合作，他们需要长远的青年训练、科学的选材、稳定的职业联赛、尊重运动员的训练保障，和给足球员专业感去打波，将他们当成人来对待的环境。而这一切偏偏是党领导一切的体制最比不到的，因为这个体制要的是快速出政绩，而不是长远打基础。青年训练要成十年太慢了，直接在大学在裙带关系入面找人出赛够快。不过你找出来那些只是一个临时凑埋的任务组，根本不是一对波。网民太阳狮子 RX 一句说话就将这个矛盾拆穿。回来打 CBA 好猛，我们是冠军，一出国比赛半场都过不到，控篮都

会梦醒来嗰句，亚洲第八至第三左右稳定发挥，简直令人觉得呢一队曾经嘅世界顶级强队已经彻底输到令人失望，连一句仲有得翻身都讲唔出。所以你明唔明白点解女排2019年之后冇佳绩，男子篮球2008年之后越打越差，男足2022年之后插水式下滑，女足1999年之后不断走下坡，全部集体冧档？因为病根唔喺人嗰度，而系喺棵树嗰度。呢一棵树嘅根系体育为政治服务，而唔系体育为人服务。伊朗打紧仗都可以打到26-15，将中国队禁住嚟打。点解？因为伊朗嘅球员系打波嘅人，而中国嘅球员系完成任务嘅人。一个为咗篮球而打，一个为咗唔俾国耻蒙羞嚟打。你叫一个人孭住10多亿人嘅国耻去打一场波，佢对脚点会唔软呢？所以讲返亚洲四帝呢四个字，我哋应该嬲㗎，唔系呢几位球员实力差，球员已经搏到脚软，我到个肚都扁晒。我哋应该质问嘅系嗰个叫佢哋去住货柜挨肚饿孭住国耻去打波嘅人，系嗰个将金牌当政绩，将比赛当政治表演，将球员当工具嘅体制。网民明月池如思故冤话：睇女篮啦，男篮就地解散。解散呢两个字由一个普通人把口讲出嚟系讽刺，不过由一个国家嘅体育体制靠任务同政绩夹硬撑出嚟，解散就系对体育呢两个字最大嘅亵渎。澎湃新闻篇评论讲得好好，话当一个人成日喺度回忆过去，咁佢目前一定过得唔系好如意。呢一段说话用嚟形容呢一对男子篮球真系太贴切啦。不过佢形容嘅又点只系男子篮球啊？系一个用国耻同金牌撑住面子，不过就叫下面嘅人唔好住酒店，去住货柜，仲要饿住个肚去执行任务嘅时代。中国男子篮球已经冇唔能够输嘅比赛啦。一句说话最深层嘅讽刺系，当一队波连唔可以输呢三个字都唔值得敬畏嘅时候，问题一早已经唔喺球场啦，而系喺呢一套体制入面，连梦想两个字都已经被任务代替咗。咁你觉得系球员问题啊，定系体制嘅问题呢？

0: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头头说到我是石头。今日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个是林松博士，一个是 Nina。 两位好。
1: 是啊，石头兄你好，啊 Nina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博士好，石头好，大家好啊。今日我哋有好多话题同大家分享啊。咁睇到联合国大会咧系纽约召开，美伊领袖咧同台啊爆火药，川普签署加令兰协议，中共同俄罗斯速稿，即将登场的川集会会倾啲乜嘢咧？咁会唔会讲到黎智英呢？咁我又睇到咧，北京咧摸地李家超，咁香港特首系咪另有人选啊？咁我哋又讲讲今日召开个联合国大会啊，今次非常之热闹啊！咁今次系第81届联合国大会咧，就系美东嘅时间，今日9月22号星期二咧，系纽约个总部系揭幕啦。呢个系一个星期嘅世界领袖峰会。咁我就睇到咧，差唔多有接近130个国家嘅元首同政府首长登台嘅。咁我就谂到咧，就睇到咧，伊朗嘅总统啊佩扎希齐扬啦，今次就攞到美国嘅签证咧，就出席咗今次嘅联大会议。咁就想知道，请石头同你介绍讲讲啊，佢今次会唔会同美国总统川普见面咧？咁系川普系讲话当中会点样评价今次嘅美伊战事咧？咁呢个系美伊交战差唔多7个月以嚟咧，咁伊朗嘅总统啊系首脑咧，首次喺呢个好大型嘅最权威嘅个世界舞台上边，咁佢要讲啲乜嘢咧？系出今次好想听听佢哋点讲啊！
0: 首先讲下美国同伊朗之间嘅关系先吓，因为呢个大家都好关心嘅一个话题啦。咁之前咧，其实亦都传出咗话，准备喺联合国大家呢个打口水仗啦。咁但系而家睇到嘅情况系咩咧？就其实今日阿 Trump 咧就系喺见完泽连斯基之后咧，马上就见咗伊朗嘅代表啦。听清楚系伊朗嘅代表，佢冇讲系边个吓。咁但系咧就因为细节冇讲，只系讲紧话见咗伊朗代表，倾咗3个钟。而美国方面咧就系呢个阿 Trump 啦，同埋威特科夫啦，同埋佢嘅女婿傅什纳呢3个人咧，就參加咗同埋伊朗嘅代表團會談咁樣。咁啊 ，Trump 講咁啊，會非常之好嚇。咁啊，當然啊 ，Trump 呢個係一向以嚟都講緊㗎啦。佢話佢哋已經安排咗不久將來咧，仲有繼續會晤嘅咁樣。睇到威特科夫亦都講緊話呢個都幾順利咁樣，但係好多細節咧都係冇講到咗，只係講緊話係感覺良好嘅。咁呢個就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啦。咁但係 Trump 其實喺今日聯合國大會上面發言嘅時候咧，就直接講緊話，如果唔能夠盡快咁將依美伊嘅協議咧簽訂落嚟嘅話咧，佢將會摧毀呢個伊斯蘭國家咁樣。咁啊，即係一方面咧就係呢個施壓，一方面咧就同你傾啦。咁呢個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呢個亦都係 Trump 一向以嚟嘅兩方面嘅手法咧係同時進行嘅嚇。咁雖然講緊話佢哋有可能咧打口水仗，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呢個亦都係非常之難得嘅可以直接面對面嘅機會。因為之前咧，無論喺卡達又好、阿曼又好，或者係呢個巴基斯坦又好，呢啲地方其實嘅談判入邊好多時候都係間接嘅，然後咧再去談判，其實咧好難接觸嘅。而 Trump 咧亦都從嚟都未同呢啲伊朗嘅呢個代表團啊，或者係講緊，甚至乎係外長啊，呢個因為呢次伊朗嘅總統都去咗嚇，咁呢啲咧見面嘅嚇，呢一次伊朗嘅代表入邊有冇呢2个人咧？我相信有機會都幾大下嘅。咁呢種咁嘅情況，佢哋可以直接面對面談嘅話咧，第一，阿 Trump 可以了解到佢哋真真正正嘅意圖啊，因為阿 Trump 以前講過嘛，任何人同佢倾偈嘅话咧，好短时间，只要你几分钟，佢就知道咗可唔可以倾落去，佢哋嘅意图系点样。咁佢哋已经有决定噶啦。咁之前咧，阿 Trump 从未同佢哋而家嘅伊朗嘅领导人倾过。咁所以咧，都有一定嘅隔膜隔开咗佢嘅判断啊。咁但系如果系呢一次倾完之后咧，有可能系有机会系繼續傾落去，所以佢講緊話接咗落嚟可能會更加安排多啲嘅。咁其實我哋亦都同時睇到咗 Trump 喺同英國首相呢個貝恩德 见面嘅时候咧，其实亦都谈到咗关于伊朗嘅呢个核问题嘅。咁佢哋亦都讲紧话唔能够允许伊朗拥有核嘅吓，呢、這个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嘅。所以咧呢一次除咗咁样嘅话 ，Trump 今日相当之犀利，80岁高龄喺讲完话之后，连续见咗11个国家嘅呢、這个元首吓。相当之犀利，马不停蹄。你睇下佢嗰个喺联合国入边嘅时间安排非常之密集。咁啊，呢个从冇停过，净系冇见到佢有呢、這个呢、這个食饭时间嘅。咁啊，同埋咧，今日除咗同伊朗见面之外咧，同日本首相、英国首相见面啦，亦都系同呢个，亦都系关于格陵兰嘅呢个情况咧，亦都签署咗呢个协议嘅，相当之唔错嘅一个情况啊。
2: 咁請博士講啦，咁 Trump 咧一方面啊公開威脅咧就可以摧毀伊朗，但同時間咧又同伊朗方面咧有接觸。其實今次咧，我好似係過去時間咧，頭先石頭都講咗啦，過去嘅時間咧都有咁係維特夫夫啊，咁同埋 Kushner 咧都同喺伊朗嗰邊接觸，一路傾咗過去幾個月都係傾談當中啊，係接觸當中。其實如果係今次有好好嘅結果嘅話，佢今次翻去會唔會？喺決定係今次嘅結果咧，你知鑑認為隊嗰邊佢好強硬噶嘛，咁佢翻去會唔會做盡咧？係傾談嘅結果。
1: 係啊，其實咧嗱，今次呢個伊朗總統去呢、這個佢其實去美國咧，主要係參加呢個聯合國大會啦。咁參加呢個大會咧，嗱，其實呢啲係一個正常嘅國際外交行為啦。咁其實自古以嚟咧就有一個。即係國際慣例就話咩兩國交戰不殺來使嚇，咁咧就話如果兩個國家打仗，你唔可以咧嗱，即係人哋派出一個使者去同你傾，去同你和談又好，或者係 negotiate 傾啲咩都好啦，咁你係唔可以咁樣去將個來使殺咗嘅咁樣嚇。咁當然啦，美國同伊朗打緊仗，咁係咪就要趁呢個機會去捉咗呢個伊朗嘅總統咧？其實佢呢個咧。伊朗總統是一個名義上的領袖嚟嘅，唔係話即係嗰個實際有幾大權力啦嚇。其實而家咧喺伊朗咧，仲有革命衛隊，我唔知而家係邊個掌管有一個實際嘅權力啦嚇。以前啊，霍梅尼啦嚇，係嗰個政教合一嘅領袖嚇。嗱咁咧，今次咧其實咧。去呢個伊朗總統去聯合國大會啦，咁可以話咧。真係係唔係會達成一個咩協議咧？即係美國同呢個伊朗嚇，除咗開呢個聯合國大會之外，佢哋會唔會有一啲台底下嘅交易咧？咁樣嗱，有時國際嘅政壇咧，呢啲真係唔出奇噶呢啲。同埋咧，唔好話以為咧，兩個國家係敵對啊，打仗啊，就唔可以見面啊咁樣。嗱，因為好多人唔知道呢啲嘢噶。因为我哋真係睇返下嗰啲历史传统呢，任何嘅国家无论係即係东方西方都好啦，你一边可以打一边呢仲可以呢派出啲使者去同对方傾，去傾下希望取得和谈，去希望取得和平咁样。所以呢啲呢我諗即係唔係个个有时会留意到呢啲嘢啦，但係其实呢啲呢係一个国际上面嘅惯例嚟啦。咁今次呢其实Donald Trump 都见咗好多个国家嘅领袖吓，唔止伊朗吓，仲有其他咩乌克兰啊、苏丹啊、刚果啊、缅甸啊咁样吓，好多个唔同国家嘅即係嗰啲代表啦嚇，其實遲啲咧就哇就快咯，見呢個習近平添嚇，所以我又諗起咧，其實幾個月前啦嚇，幾個月前咧，即係有朋友同我講，喂，因為我咧其實我又唔介意去見啲即係中共嗰邊啲人嘅，不過佢哋驚咗我嚇。嗱，我都話咧，曾經喺哇成2014年啊，習近平嚟澳洲，我都收到張請柬，我咪照樣去咯，冇問題噶。收到張請柬入去呢個澳洲國會見啊習近平咁樣，咁仲有中共嗰啲總領事，我都見過幾個添噶啦，直頭係我行入去中領館嗰度嘅咁樣嚇。當然啦，我曾經試過咧，即係我嘅上司咧就話：喂，你見到總領事咧，你向佢認錯。喂，以后呢唔好再 唔会再批评中共噶啦，以后会咧就正面报道伟大祖国嘅发展咁样吓。咁咧我上头啊个老板要求我嘅吓，咁啊我就唔会理呢啲嘢啦。我觉得我系一个澳洲嘅公民、澳洲国民，咁你系即系中国大陆嗰方面派嚟嘅一个总领事咁样。我觉得我虽然你系官啦，但系我觉得系平等嚟噶吓。我是觉得是平等的，平起平坐的这样。咁所以呢我就不会讲这些什么道歉啊，这些喂我在澳洲是有言论自由，我是可以批评共产党的。咁我就在会面的时候我说哎欢迎啊总领事呢多啲来同我哋交流沟通啦这样。即是我哋最多呢是这些即是叫做客套的说话这样。嗱所以呢有时这些嘢呢外面啲人呢唔知话喂你同嗰边唔啱噶喎，点解你要见面咧？咁样，因为几个月前咧，我仲见到有一个系，其实有啲唔打唔撞嘅，就因为有一个系咩电影首映嘅场合，我以为咦，见到有个导演喺度，有人哋啊喺度采访，我以为咦，嗰、那个系咪黄丝嘅导演咧？后屘我误会咗，原来后来咧倾倾下先至知道，原来嗰个系蓝丝嚟嘅。咁后来有啲朋友知道，哇！你做咩走去采访嘅？蓝丝导演啊，你塞咗粒糖俾佢啊！即系如果话塞咗粒糖咧，喂，即系Donald Trump 见伊朗嘅总统，系咪又塞粒糖俾伊朗咧？话迟啲仲见习近平啊！之前啊，Donald Trump 就去过北京添啦，系咪又塞粒糖俾习近平咧？咁样吓，所以呢啲咧，即系有时唔识呢啲政坛嘅玩法嘅朋友咧，真系唔知道呢啲啊。其实真系咧有来有往噶，有来有往噶。咁既然咧一方面可以同你打仗打下，一方面咧又同你见面倾下，睇下可唔可以咧达成一啲咩成交啦、交易啦。嗱，咁啊，Donald Trump 咧，其实喺呢个联合国大会咧，佢见咗唔止一个国家嘅领袖啦，见咗好多个国家嘅领袖。哇！即系头先阿石头兄都讲到咧，呢个 Donald Trump 咧80高龄啊，哇！真系已经好难得啦，仲咁精神奕奕。佢比阿习近平嚟讲咧，Donald Trump 系精神奕奕，好过习近平好多嘅。咁咧，佢见咗咧，哇！即系 N 咁多国家嘅领袖，咁当然啦，都系要保护美国嘅利益，同佢哋倾，希望咧能够达成一啲咩交易，咁其实都系对美国有利嘅，即系Donald Trump 咧唔会出卖美国嘅，咁而咧即使系见伊朗嗰方面嘅代表咧，都会希望咧能够伊朗咧即系取得一定嘅成果啦，喺个和平嗰度啦吓，嗯。
2: 嗯，是啊，讲到今次联合国大会呢，其实大家好关注啦，呢两场战事呢会唔会是今次嘅大会当中包括埋你抢边会议啦，咁係会唔呢啲相关嘅国家元首呢解决埋呢两场战争呢。头先写到讲咗啦，係 Trump 呢已经见到泽连斯基啦。咁睇返俄罗斯方面嘅外长呢，拉夫罗夫都会出现嘅，咁但系普京就冇见普京嚟啊。咁啊睇翻个报道咧，话泽连斯基咧佢被安排星期三，咁俄罗斯外长咧拉夫罗夫咧系星期六，两个人咧系双方都系同台唔同日。即系如果会唔会真系有双方见面对撞呢个场面出现咧？咁今次会唔会真系解决埋俄乌战争咧？系请石头同你讲讲咯。
0: 冇可能，其实佢根本上都唔系一个层面嘅人嚟嘅。拉夫罗夫只是一个呢个外长嚟嘅，所以基本上冇可能解决到呢个问题嘅。而且佢哋两个咁安排亦都唔会见面嘅吓，咁所以基本上你唔会有任何嘅呢个可能性喺度嘅。咁啊闹交有可能，咁所以咧呢个基本上系唔会有可能话要解决问题嘅。因为 Trump 都已经反咗白宫噶啦，咁所以咧之间嘅话系冇任何安排嘅。你睇到咗今日泽连斯基同呢、这个。Trump 见完面，其实佢都冇同拉夫罗夫见面，咁所以你要睇到咗根本唔会解决呢个问题。
2: 即系唔同 level 讲唔到呢样嘢吓，但系头先咧你就讲咗啦，系 Trump 咧今日有只签署咗同丹麦啦，同格陵兰啦，就签署咗一项非常之重要嘅安全协议。咁呢件事咧系重要嘅意义喺边度咧？会唔会真系？或者一路想 hold 住格陵兰嘅中共啊，同埋俄罗斯咧，真今次冇晒机会咧。
0: 呢次真系呢次签署嘅协议咧，唔单止系呢个美国呢个满意，格陵兰满意，呢个丹麦满意，欧洲满意，北约满意， 正是中共和俄罗斯不满意的，因为将他们两个呢都踢出了隔离栏了，可以这么说。那么基本上呢这一次的协议呢其实也都是 Trump 讲紧想要的那部分。那么隔离栏呢自己也都想要分自己是隔离栏。那丹麦呢也都不想失去主权。那所以这一次呢其实非常好的协议，主权没有失去到，但是呢美国可以有非常自由的方式呢在那里部署军事基地啦，或者军队啦，咁样嘅话会保护咗整个呢个欧洲同埋呢个北极吓，咁呢个咧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呢一次嘅好处吓，咁所以你睇到咗呢一次嘅签署入边咧，无论系啱先我讲紧嘅欧洲又好，格陵兰又好，丹麦又好 ，Trump 又好，其实呢啲自己本身传统嘅盟友咧都系非常之开心嘅，其实。一开始大家唔鍾意其实係唔知道 Trump 喺度諗緊乜嘢。咁最后傾下最后傾咗一个咁嘅deal出嚟嘅话呢係一个非常之好嘅。咁所以中共同俄罗斯呢以后都唔会染指格陵兰，亦都冇办法染指嘅。咁所以喺北极航道方面嘅话呢，美国亦都会保护咗北极航道。亦都系令到咗呢到时，因为北极航道呢其实係已经打开咗另外一个唔同嘅通道去歐洲下，咁所以亦都係會方便咗美國嘅呢個運貨啦，亦都方便咗其他地方嘅運貨啦。但係同時喺軍事方面呢，亦都係保護咗整個呢、這個可以講係西方嘅盟友嘅呢、這個地方，非常之好。
2: 係啊，記得好似係博士應該記得，記唔記得有一次啦 ？Trump 咧喺佢嘅個Truth Social 度咧就插咗喺格陵蘭咧。插咗一个美国旗，跟住好似我哋 AI 做嘅公仔图啦，咁大家好多媒体都嘲笑佢，哇你真系癫啊！咁格陵兰又系你美国嘅系嘛？咁当时咧，大家系当大家笑佢嗰阵时咧，今次见到哇真系，所以咧我睇到网友咧有网民咧就曹长青咧，大家都知道啦吓，佢咧。咁就係佢嘅社交媒體當中，佢講咗，哇！佢呢個係真係，當大家認為佢異想天開嗰陣時咧，今次真係天開啦！咁老天有眼，就選中咗 Trump 做美國總統。咁你點睇今次嘅係格陵蘭嘅美國擁有永久嘅駐軍又建造嘅軍事基地？今次真係個權力永遠嘅喎。
1: 系啊，今次呢个咧 ，Greenland 啦，格陵兰呢个地方啦，咁啊，今次能够就话美军可以喺嗰度设立一个，即系增加设立呢个美军基地啦。咁其实呢个协议咧系相当之好嘅，系对各方面都有利嘅，又可以交代得到吓。因为当初咧就呢个出现话，Donald Trump 想系咪当时传啦吓？喂，系咪想占领呢个 Greenland 咧？将呢个 Greenland 纳入美国嘅版图咧？咁咧对 Greenland 嗰啲人民吓，格陵兰嘅人民或者对丹麦嚟讲咧，喂呢个好冇面喎！如果话俾美国将呢个 Greenland 格陵兰收归喺美国嘅版图入边，咁对于佢哋嚟讲咧，哇点落台啊咁样吓？嗱，呢个格陵兰其实个位置咧，我哋睇就好似。所以喺北极嗰边嘅喎，喺上边喎，地球上边好似冇乜作用咁样，又天寒地冻咁样。但系咧，如果睇翻吓头先有一个图咧，原来咧即系俄罗斯，如果俄罗斯又好，甚至话中共都好啦，如果话真系同美国咧，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啦，要打起上嚟咧，哇，原来可以喺嗰度北极嗰方面咧，透过 Greenland 就去袭击美国嘅。咁所以咧，呢个战略位置咧 ，Greenland 格陵兰呢个战略位置咧，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咧，美国咧想即系保证呢个美洲嘅安全啦。咁咧就当然啦，一开始嗰阵时就好似狮子擘大个口咁样，喂，我而家要呢个想要咗呢个 Greenland 咁样格陵兰咁样啊。咁有时咧，即系呢啲做生意嘅手法嚟噶。啊 ，Donald Trump 佢系做生意出身噶嘛，咁梗系。一开始就狮子擘大个口，跟住咧就大家讨价还价啦。咁讨价还价之后咧，今次呢、這个就话美军就系喺呢个格陵兰岛上边就设立呢、這个增设呢个军事基地。咁咧佢唔系话将呢个格陵兰收咗喺美国个版图入边，咁设立呢个美军基地咧，其实呢个系比较简单啲。咁大家都有面啦。 对加陵兰入边嗰啲国嗰啲人民老百姓嚟讲，咁啊，即系唔系影响佢嗰、那个国格啦，唔会话去咗美国嗰边啦。咁啊，对于丹麦政府嚟讲，咁啊，系呢个都可以接受啊，系保证翻呢个丹麦嗰边都有面喺度嘛，有面子啊嘛吓。咁所以咧，今次呢一个咁样嘅协议咧，系对多方面嚟讲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达成咗一个协议是非常之好的。咁大家都睇到呢，其实 Donald Trump 呢是有呢个牙力啊，有呢个魄力去做出呢一个咁非常之好嘅协议出嚟，非常之好。
2: 咁石头有冇补充？
0: 冇啦，非常之好嘅呢个协议吓。
2: 咁你睇到呢，佢 Trump 呢日前呢就禁止三间媒体 CNN、MS Now 同埋 Political 呢就进入白宫采访，咁佢第一任嗰阵时咧就成日讲 fake news，fake news。咁今次咧真系系大刀阔斧咧，真系禁止咗好三家好大嘅媒体。咁同埋好似暗示咧，嚟紧仲有其他媒体可能禁止入白宫采访。咁呢件事咧系影响非常之大，有好多媒体咧甚至告川普咧告上法庭喎。咁又睇到白宫咧系美东时间星期一晚咧七点钟咧就正式推出咗。Trump TV 川普电视台啊，咁全新嘅数位全流媒服务，咁呢件事咧就七天廿四小时不停咁啊，系直接啊直播佢咁啊白宫嘅消息，咁啊点睇呢样嘢咧？系石头，你都系做媒体做咗咁多年，
0: 啱啦。咁啊，其实我哋真系做媒体做咁多年，亦都系做紧媒体吓。咁啊，我哋唔单止有广播，而家有视频，亦都有好多。好多嘅呢個網站嘅都可以出嘅，咁我哋亦都係媒體。咁我哋今日要講下幾個問題，一就係 Trump 做咗呢個動作，就係禁止咗三家嘅呢個大嘅呢個媒體咧進入白宮。其實唔係進入白宮，係進入白宮嘅呢個椭圓形辦公室。佢喺其實喺白宮其他地方可以嘅。咁但係咧就睇到咗Fox News 嘅為首嘅其他五家電視台咧，包括咗。MS Now 啦、ABC 啦、NBC 同埋 CBS 啦，就抱团就讲紧话，因为佢哋讲吓话指控阿 Trump 违反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咁啊讲紧话我哋拒绝报道白宫消息咁样吓。我先讲下呢一样嘢，Trump 系咪违反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先？拒绝俾你入白宫某一个地方，系咪叫做违反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呢一个其实就讲紧言论自由或者系新闻自由吓，咁我就啱先你讲紧我哋媒体嘛，咁我就讲下我哋媒体啦。咁如果按照Fox News 为首嘅呢五家电视台讲紧话你Trump 违反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咁我想问一问，如果我哋石头啦吓，即系正讲石头啦，如果我想去白宫采访得唔得啊？如果系咁样讲，即系如果我讲。告阿 Trump 讲噶嘛？喂，唔系，你违反咗呢个宪法第一修正案，我唔俾阿石头入去白宫采访，得唔得？得啊！但系问题系你唔系啊嘛，即系佢唔系违反咗美国第一修正案，唔俾你去啊嘛？点解咧？第一，去白宫嘅第一，佢系有一定嘅体量；第二个，佢系有一定嘅条件。咁呢个条件入边，佢认为你符合，咁俾你入；唔符合，唔俾你入啦，系咪？咁以前咧，基本上喺白宫入边咧，都嗰啲所谓嘅大媒体吓，都占据晒呢个最主要嘅呢个地方嗰啲位置。咁后嚟 Trump 呢一次上任之后咧，就好多主要媒体入咗去，亦即系讲紧，其实同第一修正案系冇关系嘅，即系同宪法第一修正案所嘅言论自由一啲关系都冇嘅。俾唔俾你入去系白宫俾唔俾你入去，唔系讲紧话你可以报道噶，但系只不过。你入去私人嘅地方或者入去一个政府部门入边，系需要有一定嘅规定，唔系讲紧话你系媒体，咁你就可以去。咁我希望之星又好啊，石头又好，咁盲中中我入去得啦，系咪？咁点解唔俾我入去咧？咁我都冇声出格噶，系咪？咁呢个我都系媒体嚟嘅，冇理我大定细吓，呢个有好大问题嚟噶。咁所以咧，同所谓嘅违反第一修正案咧，其实讲唔过去噶。当然。法官点判咧？呢个另外一回事。但系我咁睇嘅话咧，其实系唔同第一修正案嗰个所谓新闻自由咧，系冇关系嘅，亦都冇违反到。所以 Trump 自己都讲到咗噶，佢唔系呢个 限制新聞自由，佢只係打擊假新聞嘢，因為佢講緊禁止咗呢三家媒體入去，佢哋係成日出假新聞啊嘛。咁我哋回顧一下睇睇 Trump 喺佢競選，淨係講呢一次競選2024年競選嘅時候嗰啲報道咪知咯。嗰啲所謂嘅大媒體報道嘅 Trump 嘅內容入邊咧，92% 都係負面報道嚟嘅。而拜登咧係有66% 係正面報道喎，咁你咪好奇怪嘅一啲事情嚟㗎，係咪？咁經常喺而家喺白宮入邊報道啲新聞咧，都係呢個特登挖苦白宮，甚至乎咧佢哋報道，譬如啱先你講緊伊朗嘅呢啲事情嘅時候咧，將伊朗講過嗰啲嘢咧當真嘅，而 Trump 講嗰啲嘢咧完全就當放葫蘆嘅。你咁樣去報道嘅話，呢啲媒體本身就都冇誠信啦，係咪？冇誠信就唔應該喺白宮報道啦，因為咁你冇誠信，咁我哋睇咗你嘅究竟係睇邊個嘅，係咪？呢個本身嚟講係一個非常大嘅問題嚟嘅。咁你諗下呢樣嘢咧就唔啱噶啦，所以同第一修正案係冇關係嘅，亦都唔會影響咗新聞自由嚇。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非常之重要一點嚟嘅。其實咧呢五家媒體即係話以 Fox News 為首嘅呢五家媒體，所謂抱團抗議嘅 Trump 呢五家媒體咧，應該直接就約見總統，就問話點解出現呢件事，係點我哋應該點樣解決？呢個咧先係正路嚟嘅，而唔係講今日我要對抗，我要起訴你。其實同第一修正案冇關係啊。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講呢、這個Trump 呢、這個Trump 電視嚇。佢呢個 Trump 電視咧，其實就係講緊係主要係報導嗰啲重點嘅新聞或者重點消息㗎嚇，24小時 run， 佢有一個好處係咩咧？就係、是、你假新聞你就冇辦法再假啦，因為所有白宮出嚟嘅消息嘅話咧，佢都喺佢嘅 Trump 電視入邊全程播出嚟。咁你想喺中間挖一句出嚟講緊話挖苦下 Trump， 挖苦下曼斯，挖苦下其他人嘅話咧，我相信你相當之難啦，因為你如果去 Trump 電視嗰度睇睇嘅話咧，就搞掂咗啦，係咪？咁啊，即係不攻自破啦，咁所以令到咗佢哋到时呢一个造假咧系更加难添。当然，因为呢一个电视Trump 电视啦吓 ，Trump TV 咧，佢其实系呢一个可能系过渡性嘅一样嘢。但系佢你亦都可以理解成一样嘢系咩咧？嗱 ，Trump 点解有个 True Social 啊？就是、因为当时 X 平台又好 ，Facebook 又好禁佢啊嘛，包括 YouTube 禁佢，佢冇办法，咁佢咪喺第一。似呢个做总统之后，佢咪成立咗一个 True Social 咯。咁呢个 True Social 虽然因为 X 平台咧系马斯克买咗，所以佢一直都未做得好起呢个 True Social 吓。如果系 X 平台系冇被买嘅话咧，冇被马斯克买嘅话咧 ，True Social 可能已经做起咗噶啦。Trump 电视其实一样，如果到时 Trump 将呢个电视咧攞咗去自己嗰度做嘅话咧，亦都有可能噶。但是有冇呢个机会呢，要睇下到时嘅情况系点样吓。佢咁样嘅话呢，係将啲真实消息就出嚟，咁慢慢亦都会有人去呢、這个去传播啦，去支持啦，咁佢亦都系一个力量嚟嘅，可以咁讲吓。但係政府嚟讲呢，美国政府其实系未试过呢系直接开媒体嘅吓。虽然法律冇讲緊话美国政府唔可以呢、這个整一个电视台，唔可以整一个 X 平台，唔可以整呢样嘢，唔可以整佢冇噶吓。但系咧，呢、这个默认咗政府，美国政府系冇唔做呢样嘢嘅。咁所以咧 ，Trump 电视一般嚟讲，俾我认为咧系一个过渡性嘅产品嚟。
2: 咁今届嘅总统真系辛苦啊！头先喺石头讲咗84高龄，一日见咁多国家嘅元首。唔係傾限解喎，好多政治重大嘅新聞，如果頭腦唔清楚嘅話，做唔到。咁包括埋自家嘅媒體都唔可以喺正常嘅報道去偏頗咁樣偏離咗媒體嘅軌跡咁啊！阿博士佢本身係媒體人出身啦，又係教師出身啦，喺香港教過書啊。咁我會唔會睇到即係而家媒體個墮落？你睇美國媒頭先社討講咗啦，點解 Trump 第一任敵人？咁佢係媒體集體封殺佢，同埋咧頭先誒就講咗，曼斯又講咗，呢三大主流媒體關於 Trump 政府嘅報導， 92% 全部都是负面新闻。咁呢个就公众难以了解到真相嘛，个事实真相。如果偏颇嘅话，民众接收到嘅全部都是假信息，真系假嘅。如果呢种情况系媒体集体堕落同埋偏离咗轨迹咧，今次系咪 Trump 要拨乱反正咧？即系头先谢涛讲咗，可能 Trump TV 咧就暂时过渡性嘅。不过嚟紧系咪都系对媒体真系需要有一个整顿咧？
1: 是啦，其实今次呢个新闻呢， Donald Trump 呢就唔俾几家媒传媒啦入去白宫啦。一来嗰个地方呢，白宫系咪就一定就要公开俾传媒一定可以俾佢哋入去呢？所以呢度又有啲争议性嘅。咁呢，因为嗰啲传媒呢就喺过去啦，真系呢系喺报道有关 Donald Trump 嗰有关 Donald Trump 嘅新闻上面啦，系有啲偏颇嘅咁样。即系唔系话咁公正嘅，咁所以先至引起阿 Donald Trump 咧今次嗰个反击啦，或者限制佢哋唔俾佢哋入去咁样吓。嗱，咁咧系啦，头先阿 Nina 都提起啦，因为我都系其实系新闻界出身啦。我以前咧就系我读大学啦 ，first degree 咧我系读新闻学嘅，咁然后咧我后来我系87、88、89、90我就喺呢个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系嗰度教新闻，教啲大学生嘅。咁咧嗰阵时候叫做新闻系，后来咧先至升格咧就叫做新闻学院吓。咁咧其实我教啲学生咧，我都会强调咧，嗱，因为系西方嘅新闻理论咧，就话新闻界咧、新闻工作者咧系一个叫做 the fourth estate 啦，就系呢个。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以外的 the fourth estate， 就是第四种呢，是社会上面的制衡权力。制衡什么呢？其实最主要呢就是制衡啲权贵，制衡个政府的。等啲政府呢不好像冇网管咁样。咁呢传媒呢就扮演呢，即係代表啲人民老百姓的角色去监察嗰个政府。咁呢但係监察得点样呢？嗱，亦有人话，喂，咁呢个新闻工作者是无冕皇帝嚟噶，其实又嗱，你可以一方面话系无冕皇帝，但系另一方面咧，又唔系话你大晒，你可以乱咁噏噶吓。咁咧，所以咧，我先系谂起咧，喺呢个譬如话北京啦，即系如果话我哋想去北京采访得唔得咧，梗系唔俾啦，点会俾你啊？我就记得当年啊，系好似几时咧，就苹果日报，香港嘅苹果日报。当时仲喺度嗰时候，曾经想去呢个北京采访，但佢北京咧偏偏系就系唔俾你苹果日报去。点解咧？佢觉得你喺度同我系即系死对头，我点解要俾你去咧？咁样咁当时苹果日报咧就喺度即系抗议啦，就话喂，我哋都系呢个传媒嚟噶，有咩理由你俾其他传媒去唔俾我哋去咧？咁样咁咧呢个北京咧中共啊。话到明，总之唔俾就系唔俾，唔俾你入境啊！总之系《苹果日报》嘅记者就唔俾入境。嗱，所以呢啲咧真系各花入各眼，睇你点样睇啦吓。《苹果日报》咧，其实咧基本上都系报道好中肯嘅，都系报道事实嘅。但系咧，因为中共咧系觉得你嘅政治立场同我嘅政治立场唔同，所以就限制唔俾你。咁啊，仲有咧喺香港咧，其实呢啲咧，如果系中共嗰方面嘅，譬如话新华社啊，甚至工联会啊，因为我当年我喺香港咧做记者咧，我都试过想访问工联会嘅，不过后来咧就因为呢个港英年代咧有呢、這个代议政制推出啦，咁工联会先至慢慢咧开始开放接受其他嘅传媒嘅采访，但之前咧一样系唔睬你噶，工联会啊，左派工联会啊。哇！你唔系左派传媒嚟嘅，我点解要接受你访问啊？即系佢哋系咁样做法嘅，所以呢啲咧，其实咧喺呢啲专制独裁嘅阵营咧，已经系一早有嘅事嚟噶。不过而家咧就因为喺美国啦 ，Donald Trump 啦，话叫做大家都觉得喂呢个系民主自由国家，点解你白宫咧限制唔俾几个传媒嗰啲记者入去白宫咧？咁样吓。即系由自由惯咗喺西方，自由惯咗咧，系咪代表你即系可以真系一个无冕皇帝？我中意入去白宫就可以入咧吓，我中意点写点报道咧都可以咧。呢个系咪言论自由咧？咁样，所以我又谂起咧，我几个月前啊，有人同我喺度闹我， 闹个咩咧？佢话喂，你林某，你经常话新闻自由啊，言论自由啊，点解你我喺你有啲 YouTube 嘅节目嗰度讲嘢咧，你唔俾我讲啊？喂，我拗晒头啊！嗱，我系到目前为止 YouTube 咧，我有几个 channel 揾我咧，我系嘉宾嚟嘅咋，我系嘉宾啊，嗰啲 channel 唔系我噶，唔关我事噶。咁你即系佢哋有啲留言咧，系乱咁噏咯。言论自由唔代表咧，就话你可以造谣，可以。哇！我亂咁樣鬧人都得嚇，阿貓阿狗啊咩鬧人哋都得喎，唔係呢啲唔係屬於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咧，你可以一個正常嘅討論。咁咧，我就後來先發覺咧，原來有啲人咧留言咧喺度亂咁噏啊，喺度造謠啊，潑苦罵街，潑苦罵街呢啲咧係唔屬於言論自由嚟噶。咁所以咧，有啲 channel 嘅譬如啲編輯啊，啲工作人員咧，佢哋係可以刪你嗰啲言論嘅嚇。嗱，佢哋刪就唔關我事，我係嘉賓嚟嘅啫。不過咧，有啲人咧照樣就喺度鬧我話：，喂，梗係你刪嘅啦，呢啲係你去做嘅，咁樣梗係你刪啦。其實就唔關我事嘅，所以呢度我講明啦，我哋所講嘅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唔包括造謠，唔包括咧你好似潑苦罵街咁樣樣嘅。咁咧今次啊 Donald Trump 嘅做法咧，我覺得佢係有理由啊，因為嗰幾個傳媒咧喺報導 Donald Trump 啊之前咁多年嗰度咧係有偏頗，係唔夠客觀。直頭要將你呢啲傳媒係要關門大吉。佢唔係咁喎，係唔俾你入白宮啫嘛。白宮雖然話係美國政府嘅範圍，但係咧亦可以即係禁止一啲不受歡迎嘅人物入去咁樣，唔係話逢人你就可以入得去白宮咁樣。所以這個呢個咧，我覺得係嗱有呢啲前因後果，所以交代翻俾大家睇。咁至於嗰啲其他嘅傳媒咧，喂一齊好似咧就同聲同氣啊，一齊就播咗啊 Donald Trump 嘅画面就唔讲，即係冇声啊。咁呢啲做法呢其实就传媒有传媒嘅做法啦，我又好难以置评㗎，因为我又系传媒做传媒又传媒出身咁样。即係各有嘅做法，呢样嘢呢先至反映到啦，喺美国西方社会有呢个咁样嘅自由啊。即係啲传媒呢可以影呢个美国总统嘅画面，但係就唔播啲声出嚟。你谂下，如果喺中国大陆喺北京啊，喂，如果有咁样影呢个咩党代表大会、人大开会，但系咧影个画面就唔播啲声出嚟，哇！你呢啲传媒当堂咧要执笠噶啦。但系美国咧非常之可爱，所以我睇呢件事咧，先至话反映到美国咧真系有美国有美国政府嘅做法，美国传媒有美国嘅传媒嘅做法，呢、這个就系一个真正反映到西方社会嗰个自由度非常之好，非常之好。
2: 嗯、其实头先石头讲咗个 Trump 呢、這个可能Trump TV 咧系过渡性啊，咁呢个媒体啦，其实你会觉得系你头先你讲咗 Fox News 同埋 ABC 咧，同呢啲媒体度抱团。集体抗议是这个 Trump 的封杀媒体啊。其实 Fox News 是做这样东西我都觉得几惊奇的。因为好像本身Trump 都几接受 Fox News 的访问的。因为今次同埋在过去的时间你会见到很多次新闻发布会上面呢 ,Trump 呢就直接对提问一些媒体讲，咁你提个问题啊，你提问的问题有问题啊，我本身你是哪间媒体啊，你是假新闻啊，直接其非的有做过这样东西。我今次呢都是直接封杀了，所谓的封杀就是封杀了几间媒体。即如果罢工越来越直接绕过的传统媒体，咁自己发布新闻内容的话呢，其实这个趋势会不会改变美国总统和主流媒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呢？
0: 其实而家已经喺度改变紧啦，因为我啱先讲咗好多嘅呢个自媒体入咗去啦，佢哋其实已经喺呢个新闻直播室，即系喺呢个白宫嘅呢个简报室入边咧，系直播噶啦，咁所以使到咗好多嘅呢啲而家呢啲咁嘅假媒体或者假新闻媒体啦，佢哋其实系想做下假咧，都唔系咁容易，咁佢哋只不过系用一啲。呢、這个变换嘅方式嚟做噶吓，咁所以其实已经喺度改变紧噶啦，呢个系事实嚟嘅。加上咗佢哋呢一次，如果讲紧话封杀啊 Trump 嘅呢个报道嘅话，咁其他媒体跟上嘅话咧， 第一就得益咗其他嗰啲媒體，第二個咧亦都令到咗呢啲所謂嘅大媒體咧，佢嘅呢個人氣更會進一步下滑啦。咁人哋想了解呢個政府嘅嘢，了解 Trump 講嘅嘢，咁你講緊話我唔報導，咁你唔報導，人哋咪睇其他台咯。咁其實咪就係咪令到人哋轉台咯？人哋一轉台嘅話，就未必翻去噶啦，係咪？咁呢個就明顯噶啦。咁所以佢哋自己攞自己嘅呢個收視率嚟救飛，呢個係佢哋自己嘅事啦。
2: 咁我哋跟住睇下下一步嘅发展会点啊。咁9月24号呢村集会呢就登场㗎啦。咁习近平呢就可能当地嘅时间9月23号啊係咪过嚟美国啦，跟住9月25号。其实前前后应该都係24个小时，差唔多一天嘅时间係美国。咁到大家就话係倾啲乜嘢呢，同埋好多人期待会唔会今次 Trump 再次同习近平提及黎智英呢，释放黎智英呢，因为佢而家身体状况真係好令人担心嘅，包括佢个女啦喺出面到身体都出现咗问题呀。咁你石头讲先啦。
0: 咁呢一个睇到咗习近平同呢个川普见面下，咁其实你而家好多媒体呢都会有一个疑问，或者好多人都有一个疑问，咁讲啦。在韩国见完面之后，阿 Trump 同习近平究竟讲咗啲乜嘢，然后做咗啲咩，俾美国又好或者大陆又好，一啲咩好处啦？咁我哋成日见到一样嘢，就系讲紧话卖大豆，咁呢个卖大豆，嗰个卖大豆，咁又话签波音嘅签单，咁呢个咁嘅情况下，咁其实亦都有人唔讲紧话，呢一次呢个川普同习近平之间咧，所谓嘅见面咧，有啲咩重要嘅话题可以倾咧？咁样咁如果我哋睇嚟睇去吓，睇到而家咧，可以讲系冇重要话题嘅。咁咩意思咧？就系其实基本上咧，你可以理解成咧，两个人咧都喺度挨呢个日子啦，或者系混日子啦吓，都挨过呢两日。咁呢两日咧，其实佢哋做一个政治嘅 show， 可以咁讲。咁反正咧签咗之后咧。Trump 都知道咗，阿习近平唔会做噶啦。阿习近平亦都签咗，亦都知道咗，佢签咗之后咧，亦都唔会执行噶。咁啊，最多咧，即系喺最后个关头咧，嚟美国之前就买多少少大豆。咁 Trump 去中国大陆之前咧，再买多少少大豆就咁样啦。咁啊，基本上就结束噶啦吓。咁所以佢哋点解会系咁样去做咧？就系、是、第一，阿习总需要同美国总统单独见面，呢一个系佢嘅政治呢、這个。可以讲系成本嚟嘅，或者系佢嘅政治嘅呢、這个底牌嚟嘅。咁喺中国大陆嘅话咧，喺中共嗰度有得交代讲过，我同阿 Trump 关系非常之好吓，好朋友嚟嘅。咁呢个系嘛？阿 Trump 一样，阿 Trump 其实咧就系同阿习总见面，亦都讲紧话习总系佢好朋友嘛。咁用咁高规格去同佢见面嘅话咧，又话稀土又签署啊，又话所谓整一个叫做 AI 嘅热线啊 ，AI 热线有鬼用嘛？因为点解咧？之前其实整过一个所谓嘅呢个军队嘅热线啊，即系军队高层嘅热线，咁结果搵唔到人啦。咁呢个就算习总嘅热线，可能都搵唔到人添，系咪？因为佢中意接你电话，接你电话，唔接你电话，接唔好噶啦。咁呢啲就系所有嘅热线嘅话，只系得嘅样嘅，所以讲嚟讲去嘅话 ，AI 两边都唔会攞个核心出嚟讲嘢。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你系啊冇用嘅，可以咁讲吓。呢个系纸上谈兵嚟嘅。咁佢哋要簽署一啲乜嘢咧？就係、是、簽署一啲臨時協議，攞嚟做咩咧？第一，譬如稀土咁樣，美國嘅稀土未 ready， 咁我要同你傾稀土嘅嘢，等你稀土繼續出口。咁咧，中共同美國咧，有啲咩可以整咧 ？AI 或者係晶片，我哋仲未 ready， 咁咧，佢哋繼續同美國傾呢樣嘢咧，就等美國繼續輸出呢個晶片俾佢哋用啦。咁呢个咁嘅情况，所以可以讲系缓兵之计吓。本质上边，佢哋两个人倾咧，就系第一就系向国两个国家嘅国民交代；第二咧就系缓兵之计。基本上我睇到咗嘅情况系咁样噶啦，冇乜其他可以讲噶。你唔信你睇下倾完之后嘅话咧，就系咁嘅结果噶啦。
2: 其实请阿博士讲啊，今次村集会嘅目的系乜嘢咧？
1: 是啊，其实习近平呢，除了早一排呢去过这个印度参加个金砖会议啦， 佢其實咧，近呢幾年咧出過，當然有出過國嚇，咁啊印度啊，同埋再早啲就係話去咩莫斯科嚇，同普京見面咁樣嚇。咁咧，但係其他嗰西方國家咧，好似真係佢好少，係咪啲西方國家咧同佢咧真係嗰個距離咧真係非常之遠，所以佢係。阿習近平咧係好爭取嚇去呢個美國嗱，咁之前咧佢就請咗阿 Donald Trump 去北京訪問，咁今次叫回訪美國啦，咁啊，梗係習近平想攞啲面，攞啲光彩，攞啲光環嚇，咁咧嗱就中共同呢個美國咧有交易呢個買賣大豆啦，同埋啲波音機啦。咁如果香港人关心嘅梗係会唔会释放黎智英呢，但到而家都未有消息啊。咁呢啲係香港人嘅一个期望。但呢个期望呢会唔会实现呢真係唔知。其实除咗即使话即係呢个黎智英真係获得释放。喂仲有周幸彤啊李卓人啊。喂仲有好大把由呢个2019年之后被拉嘅人香港人困咗喺监狱入面。好多啊，要釋放佢好多啊！即係如果要我哋係咪就將呢個希望咧寄希望喺個 Donald Trump 身上咧？咁 Donald Trump 佢冇義務去幫香港人去做呢啲嘢，但係咧當然啦，佢都有提過話希望真係釋放啊黎智英咁樣，咁所以咧就更加令到香港人有一個期望喺度，希望今次阿習近平咧去咗美國之後咧，咁啊真係會盡快啦，黎智英獲得釋放出嚟。嗱呢個係。香港人的良好希望一个期望，我的期望呢不只是这样，希望呢所有那些被囚的在香港的政治犯全部都获得释放。但是 Donald Trump 呢做不做到这件事呢，他没有责任去做这件事，但是他可以去促成这件事。但是呢习近平听不听他话呢，他整个即是双方领袖的见面呢时间非常之有限，是非常之有限的，即冇可能倾得咁仔细啊，倾埋即净系倾香港问题啊，咁佢哋会倾好多即系呢啲做生意中美两国啦，啲交易啊买卖啊，可能嗰方面咧会倾得花个时间比较多啲，所以咧我哋有希望，但系就大家唔好期望太高啦。咁啊呢个习近平同呢个 Donald Trump 如果打好关系咧。唔知会唔会喺未来即係呢个一段时间啦，佢哋会比较好啲呢即係话譬如话台海嘅局势啊呢个亚太嘅局势呢会缓和啲呢咁样。即係我反而会睇一睇呢啲即係比较大嘅局面方面啦，咁就即係可能呢就唔会话即係咁紧张啦，以后呢可能一两年啦两三年啦呢一段时间咁样。咁呢个係暂时係咁样啦。
2: 其实呢去做英国嘅公民，英国方面会唔会更加大嘅力度係咪同中共方面沟通释放黎智英呢，除咗係请 Trump 帮忙做呢样嘢。
0: 但现在都没有从来招待不到。
1: 即系英国咧，我觉得好搞笑啊！英国咧好软弱啊，一路咧黎智英呢单案件咧，英国系好少出声噶。咁由英国去叫阿 Donald Trump 帮下手啊，你啲搞笑嚟嘅啫，即系证明你呢个英国执政党呢、這个英国政府啊，真系冇用咋，真系，所以好搞笑啊！佢呢个咁样嘅。
2: 可能大家嘅自己自知力度唔够，希望系最强大嘅美国总统帮手啦，系嘛？都期待住我 Trump 可以出手啦。咁睇翻香港咧，就有传啦，北京方面咧就搜集紧咧，就大家就对香港特首咧家超啊系咁样评价意见啦，可能涉及到连任嘅问题啊。如果系搜集呢个意见系过去嘅咁长时间，佢自己都唔知道喺李家超嘅表现。咁希望听取大家嘅意见嘅话，我谂系咪其实一种折口，佢心中已经有另外一种打算咧？咁请博士讲先啦。
1: 李家超咧，嗱，佢作为特首，佢啊，梗系都想连任落去噶啦。边个唔想话啊，继续啊做呢啲咁高级职位啊，即系笋工嚟噶嘛？咁咧，但系咧就话李家超。上台以嚟咧，即系俾人哋嘅感觉咧，系警察治港，系警察治港。咁咧就而家咧就睇下咧，即系如果香港讲民望咧，真系大家都唔想话，继续由警察治港，希望有变咁样。咁但系咧， 可能呢个特区政府或者北京上头啦，又睇下啦，喂，即系而家系靠警察治港去控制去维稳啊，咁如果唔俾李家超连任咧，俾边个上咧？考虑边个咧？系咪邓炳强咧？喂，邓炳强佢啊经常出现嘅吓，佢、啊、就。不过又是警察出身、哦、所以这件事呢由这个如果邓炳强去取代李家超呢其实换汤不换药但会不会找一个文官出身的呢以往这些特首位置呢这个林郑月娥啊甚至之前的曾荫权啊是文官出身不是警察出身。咁但係你突然之間話要找一个文官话你又撈教喎即係中共呢觉得喂文官究竟可不可以镇压得住即是香港的民主势力呢咁样。所以呢我觉得呢今次呢而家呢个北京呢可能都系十五十六知道呢呢、這个李家超呢即系代表咗系警察治港。但如果换呢又换边个呢咁样李家超就梗系想连任啦呢、這个笋工嚟㗎嘛。所以呢而家先至即系流传消息呢就话中共呢想喺度摸底呀。究竟俾李家超连任好啊，定系唔俾佢就揾个第二个咧？但第二个又边个想咧？咁啊，谁优谁劣啊？优点缺点啊？而家就喺度，其实真系叫做即系调查紧啦，进行嘅研究紧啦。咁啊，睇下有啲咩选项啊？究竟有几多选项可以选择咧？咁样吓。
2: 你都石头啊？北京系咪真系心中已经本身都有一个方向啦？有19年武警已经去到嚟香港系嚟镇压系反修例运动嘅香港人啊？其实会唔会今次即系直接空降上边直接派过嚟噶啦？已经香港已经彻底变成中国大陆一个城市，咁唔使咁大费周章啦，直接派一个过嚟得噶啦，会唔会咁样呢
0: 派一个过嚟嘅话，佢要提前先移民咗过嚟香港先咯。如果唔系嘅话，佢咁样空港嘅话，应该就唔得啦。咁啊，但系咧，李家超先讲下佢系咪北京喺度拒集紧佢嘅信息，即系话意见啦。呢、這个睇下佢嘅情况啦。但系北京有冇人选咧？咁样吓，第一李家超嘅任务系咩先？李家超嘅任务咧，又啱先啊，博士讲紧讲警察治港啊嘛。李家超嘅任务就系2019即系反送中之后咧。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做打手帮中共在香港清理中共不喜欢的亦都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的甚至乎有一定的这个可以即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或者是有一定的这个地位的人是李家超用他中共是利用他这个这样警察的位置呢来打压这些人。那么李家超要不要落台或者是他要不要连任呢就是睇下李家超做呢件事嘅过程咧，彻唔彻底啦。咁如果未做彻底嘅话咧，李家超会继续连任。咁如果做彻底咗嘅话咧，就有可能要换人啦。因为讲嚟讲去，到目前为止，香港嘅经济咧，我相信中国。

0: 可以讲系呢个立呢个讲咗点样做，佢点样做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中共要征集所谓嘅意见，就系、是、要征集下香港究竟而家嘅局面去到咩程度，仲需唔需要警察治港？咁如果唔需要咁严重嘅或者咁严厉嘅警察治港嘅话咧，李家超可以休息啦。如果唔仲系需要嘅话咧，李家超继续连任。因我呢个系我睇法吓。咁所以咧，无论系李家超之前嘅讲紧嘅，佢话呢个跟住中共内陆嘅所谓嘅十五计划又好，乜计划都好啦。呢样嗰样又话屋之后之类嗰啲，嗱呢啲咧唔重要嚟嘅。最重要就系听话，因为呢样嘢咧系而家中共最需要嘅呢一个喺香港所以做特首嘅人咧嘅呢啲奴性嘅情况出现吓，咁所以经济增唔增长咧，李家超肯定唔得噶啦，因为睇到而家嘅话咧，做咗咁多年四年几啦，系咪？咁啊四年嘅时间咧都做到个经济系咁样嘅程度，咁你话佢好在边度啊？咁所以佢喺经济方面咧能力有限，只系做打手嘅，所以唯一嘅可以呢个检讨就系呢样嘢噶啦。
1: 系啊，咁我哋会唔会讲翻德望中好今次个关于近粤语呢一单新闻啦？博士有冇睇到呢单新闻？德望咧系一个应该系好多。点讲咧？系即
0: 系一个女子学校嚟嘅，
1: 直资嘅学校有好多有钱人家嘅仔女
2: 啊，都出名嘅学校嚟嘅，
1: 好出名嘅系学校啊。今次咧就出现咗个风波，近粤语嘅风波。虽然而家香港咧好多都喺国语啦，普通话，包括我哋小学生啦，全部都系讲街头都系讲普通话多啦。不过今次咧就出现咗一场风波咧，就关于佢哋学校嘅毕业礼咧。咁就有一種講法，就係學校咧曾經有大街嘅英文就好嚴重喎，有大街嘅英文喎，提醒學生咧喺畢業禮嘅陣時咧，嚴禁使用廣東話。咁如果係真係用嘅話咧，會正音或者係特別處理啊，重新錄音啊呢一種。咁收尾咧就可能大家反應非常之強烈啦。咁學校就撤銷咗呢個指引啦，同埋道歉。話冇即係可以用自己嘅母語去講啦嚇，畢業禮嘛，講你想講嘅嘢啦。不過點解今次會有呢一個風波咧？係博士你講啊，係。
2: 係啊，佢因為校方咧就出咗個通知啦，不過又撤回嗰個通知喎，所以又好奇怪喎嚇。即係佢出咗個通知咧，就話禁止用廣東話去講嘢，就全部咧要英文咁樣嚇。咁然後咧就俾。即系俾人哋整流露咗呢个消息出嚟啦，就引起轩然大波啦吓，就啲人就话喂，点解母语香港人嘅广东话就系母语嚟噶？你唔俾我哋讲母语，咁即系点样样咧？咁咧就自然咧就联想到咧近呢几年啊，就话嗰个咩国教运动啊，就话呢个北京以至香港特区政府想推行普通话教育普教中啊，咁咧就。用呢个普通话慢慢系咪逐步去取替广东话呢嗱、即系好多香港人有咁嘅担心嘅。咁所以今次呢个事件呢表面上就话一间学校佢嗰个通告但系引致出嚟呢就话好多人都好担心。而家香港呢系咪呢逐步呢就唔俾啲学校呢就用广东话呢要用呢个普通话去取代呢咁样。咁所以呢就引起呢更加多嘅人嘅關注。嗱呢度呢我講一講個背景呢其實香港呢喺港英年代好長期呢又真係呢全部係英語為主嘅官方嘅語言呢喺當年嚟講呢百幾年都係英語為主嘅。咁去到呢70年代啦就香港人呢搞咗一個叫中文合法化嘅運動。咁就香港人呢嗱嗰啲咩小粉紅啊五毛唔知㗎。佢話喂你哋香港人以前有冇向啲英國佬爭取過啲咩嘢我話有你哋小粉紅唔識啫。70年代香港人自發去搞咗一個叫做中文合法化行動就是、向英國人去向港英政府爭取中文合法。咁然後呢俾香港人爭取到，佢英國人咧真係岌

0: 好好咁就中文合法化。咁然後呢，因為以前呢個立法局開會全部都係英文，啲法庭審訊又全部都係英文㗎。自從呢個中文合法化運動呢成功咗之後呢，就開始呢呢個立法會立法局啦，當時係叫立法局，而家就叫立法會，開會呢就可以用中文講廣東話。咁然後呢嗰啲法律文件呢又進行雙語啦，除咗英文之外呢就要翻譯嗰啲法律嘅嗰啲條文啦，要翻譯做中文。咁呢就話呢個中文合法化其實主要呢就是廣東話，因為香港人嘅母語呢就真係係廣東話，唔係普通話嚟嘅。咁呢所以今次呢個事件呢，呢個德望中學啦，令到人哋話喂，而家係咪即係禁廣東話，係咪呢有個趨勢都係就用呢個普通話取代廣東話，所以要禁呢，咁樣所以引起好多好大嘅爭議。其實唔單止香港，即使喺廣東省啦，廣州啊，一樣係咁樣啊。喂，而家即係廣東好多人都覺得喂，你係咪啲普通話而家打壓廣東人呢，就唔俾呢個廣東人講粵語呢，一定要講普通話呢，咁樣。所以呢除咗香港，甚至呢個廣東內地一樣係面對呢一個情況。咁呢個呢又牽涉到呢就係中共嗰個專制獨裁嘅統治啦。好似我哋喺澳洲呢仲鼓勵係即係叫做多元化嘅。咁我哋呢度呢有我喺呢度教書呢，我有教呢個廣東話，有教普通話。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9月23号星期三，我是 Jack。 是不是湾区方面的消息？先讲一个湾区旅游消息。三藩市渔人码头的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宣布今年年底前结束当地业务。这个景点是三藩市经营了接近60年。博物馆以奇闻异事和稀奇展品闻名，暂时未有公布确实结业日期。闭馆之前，部分和三藩市有关的展品会出售，包括迷你金门大桥模型，以及棒球名人堂球星 Joe DiMaggio 用过的拐杖。公司就说今次不一定代表 Ripley 会永久离开三藩市。东湾就要留意一种入侵物种。East Bay Regional Park District 星期一宣布 Livermore 附近的 Lake Delveld 发现了金鱼背 Golden Mussel。 由即起在这个湖落水的船只离开之后要隔离30日才可以进入公园管理的其他水域。如果船只只在这个湖使用的话，而且保留完整官方封条，就可以获得豁免。当局说金鱼背可以附在船身等地方，对水源和生态造成威胁。这种贝类2024年第一次在 Stockton 港被发现，亦是北美第一次被发现。 CBS 新闻调查发现，加州尹氏家族多年来向 Newsom前副总统何锦丽等政界人士及政治组织捐款超过440万。尹泽成和他的弟弟尹泽谦一起创办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 APAPA。 近期解密的 FBI 文件显示，尹泽成过去曾经透过 APAPA和曾经被美国政府怀疑从事中国情报活动的芳芳有工作联系。报道指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尹氏兄弟当时知道芳芳涉嫌从事情报活动，亦没有任何美国执法部门指控两人是外国代理人或者是从事损害美国利益的活动。竞选财务纪律显示，尹氏家族及相关企业向加州州级政治活动捐款接近300万，联邦竞选活动就大概146万，一共超过440万。三藩市接管 PG&E 电网的计划再行前一步。 PG&E 星期二就市政府收购电力资产的环境评估提出上诉， 由市监事会审理。如果监事会驳回 PG&E 的上诉，就会清除其中一个障碍，令到市政府日后考虑透过征用权收购电网成为可能。不过真正接管还有其他问题要处理，其中一个关键就是 PG&E 资产究竟值几多钱。三藩市公用事业委员会估计大概30亿到40亿，但 PG&E 认为这个估值明显偏低。三藩市多年来一直研究公用发电力，去年圣诞前夕的大停电亦都令到这个议题再次受到关注。湾区公共交通可能大幅削减服务，亦可能令到揸车人士更加塞车。 SPUR 最新研究指出，如果 BART、 MUNI、 Caltrain 和 AC Transit 出现大幅削减，部分主要道路的交通延误可能大幅增加。以海湾大桥为例，研究估计朝早繁忙时间可能额外延大概33分钟，下午繁忙时间就可能多43分钟。研究亦都预计，如果公共交通班次减少，部分乘客会转为揸车，令到停车需求和交通挤塞增加。各交通机构目前都面对财政压力，部分削减最早可能是明年一月开始。这些数字是研究模型的预测，实际影响仍要视乎最后的服务削减幅度。最后讲电费，加州州长 Newsom 星期二宣布，今年将有$8.86 billion的 California Climate Credit 退返给全州合资格住宅电力用户。 PG&E 用户在8月和9月都会见到自动扣减的电费信用额，每次是36.18，勿需另外申请。这笔钱来自加州 Cap and Invest 计划，部分相关收入会以电费抵免方式返还给居民。州政府说，全州今个夏季平均每户可以获得大概$75的减免，而实际金额就会因为公用事业公司而有所不同。所以如果你是 PG&E 住宅用户，可以直接看下最近一期电费单，确认有没有见到 CA Climate Credit 的字样。以上是今日的主要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三，我们下次再见。
2: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3: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向历史嘅长河里边，有一啲被正视遗忘咗嘅历史，究竟系隐藏住啲乜嘢秘密呢？有一位向三国时代好似突然间人间蒸发嘅一位顶级军师，向史书上边话佢隐居咗，但系响民间传说里边话佢成咗仙。呢、这个人就系徐庶，究竟系咩一回事呢？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资料来源政见网，徐庶字元直，永川郡长社县人，即是系而家嘅河南许昌长角东。佢年轻嘅时候系一个剑客，因为佢仗义帮人报仇啊，杀咗人而被官府通缉。后嚟有人帮佢脱险之后，佢改名为徐庶。之后佢就弃武从文啦。后嚟佢同同郡嘅兄弟石匡远避难去到荆州，经常同司马徽、诸葛亮 同埋崔周平呢啲道友经常来往嘅。佢曾经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添。崔叔亦都可以讲系顶级嘅军师啊。佢一出手就将曹操打到落花流水啦。但系向政事上面，崔叔因为佢娘亲啊被曹操捉咗去，冇办法唔含泪离开刘备啦。到咗曹魏之后，佢嘅官职做到御史中丞嘅大官。但系好奇怪啊，自从魏文帝曹丕登基之后，向正史上面嘅记载居然就冇咗呢个人啦。佢好似人间蒸发咗一样，佢到底去咗边度呢？向正史揾唔到佢，但系向地方志同埋民间传说里面，佢嘅故事先至系啱啱开始咋。原来呢位睇透名利嘅徐大军师呢，佢走咗去深山老林里面修道啊。根据万源源志记载，徐庶当年辞官之后一路隐姓埋名，到咗大巴山、白台山同埋花岳山，向嗰度佢每日孭住个竹箩向悬崖峭壁嗰度采药啊，免费帮当地贫苦嘅老百姓医病。日子耐咗啦，啲老百姓都好亲切咁叫佢做花岳老祖啊。崔叔隐居嘅地方叫做白糖厂。呢、这个地方啊真系神奇啊。三面系高耸入云嘅悬崖峭壁，中间呢就生满咗翠绿嘅竹啊同埋藤蔓。仲有另外一边呢就系、是、深不见底几百公尺深嘅大石窟啊。入咗洞里边呢，一担高个头竟然见到天啊。上一辈嘅老人讲呢，响呢度隐隐约约会出现一座金碧辉煌嘅古庙，就好似海市蜃楼一样咁样呢。不过要有缘分先至睇得见嘅。有一日有个地方官嚟搵徐庶、哦。
4: 徐先生，徐先生，你匿埋响荒山野岭嗰度，太浪费你呢个人才啦。不如跟我落山做咗官，有享唔尽嘅荣华富贵。
3: 徐庶就讲啦，
4: 大人嘅好意真系性情难却啊。不如咁啦，你陪我捉棋，赢咗我之后，我就跟你落山去做官。如果你输咗，以后就免开砖口啦。捉棋啱晒我啦，等我露两手俾你睇下。摆棋盘啊，
5: 大人请。不过你拎得喐我嘅棋子咩？
4: 笑话，区区棋子。咦咦，呢只棋点解？应该会突然间变大的，这只不是棋来的，这个是一座山来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去了哪
3: 里？那个地方官定眼一看，徐庶早就已经化了一阵清风飘走了，而眼前那个棋局竟然变成由三十几个圆形山峰组成的巨大棋官。这个就是直至到而家仲有的大巴山下面的棋盘山啊。这个这么大个棋局，都相信只有天上面的神仙才可以在这里一起捉棋。徐庶的足迹不单止在大山里面有啊，甚至连海边都有他的传说，在清代古籍《胡氏世说》里面有记载啊。在庐山东北的海面上面有一个叫做古子阳的小岛，这个岛上面有一种很特别的花，白色的，叫做内冬花，生得呢就好像两只手一起围住咁大。有一个人撑住只船啱啱经过，他看到悬崖峭壁上面有这种内冬花，他觉得
4: 这种花太靓了，摘返去一定卖到个好价钱㗎。
3: 於是佢就爬上去摘嗰朵花啦。 向呢个时候，徐庶大声嗌：
4: 住手！你做乜嘢啊？
6: 我系路过摘花咯。
4: 你糊涂啦！呢种花唔系世俗嘅花，快啲拎翻去。
6: 系，咁问老神仙尊姓大名啊？
3: 徐庶耍一耍手，讲：
4: 我叫做咩嘢名唔重要。你翻去之后，如果你经过积墨，就帮我问候一下精通易经嘅胡逸阳先生，就讲老朋友挂住佢。
3: 老人讲完之后就唔见咗啦。呢个人吓到魂飞魄散啦，即刻快啲爬船，赶快走啦。但系响呢个时候，海上面突然间吹起大风浪，仲落雨添，吓到佢即刻将偷摘翻嚟嘅莱东花全部掉入海里边，风浪先至平息啊！后来呢个人真系揾到明末清初嘅著名学者胡逸阳，将呢件怪事一五一十咁讲晒俾佢听啊！胡逸阳听完之后就讲啦：
6: 你个做法真系唔细啊！你见到嗰位老神仙就是三国时期的名士徐庶啊，他老人家已经在那座仙岛上面隐居了好久了。
3: 徐庶不是只是懂得隐居匿埋在山里面的。清朝有一个大将军叫做罗斯举，他年轻的时候呢不是什么好人来的，他误入歧途做了贼啊。
6: 日日打打杀杀，几时先系个头啊？
3: 后来罗斯举痛改前非，走到去终南山跟啲道士学武术。传说讲响嗰个时候，佢得到徐庶嘅暗中指点，向神仙嘅点化之下，罗斯举走翻入正路，得到神仙嘅点化，浪子回头，真系可喜可贺嘅事啊！接下来罗斯举他又会做什么呢？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听下去啊。
2: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点来听故事啦。
3: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的姐姐讲故事。上一节呢，我们就讲到罗斯举得到徐庶的指点啊，改邪归正啊，跟住他会怎样改邪归正呢？我们继续听埋落去啊。罗斯举然后去从军啊，一路上建立了好多功劳，最后做到提督大员。罗斯举到了晚年，
6: 九空年不是花岳老祖的提携，我罗某人早就横尸荒野了，你人带埋银两跟着本官去花岳山重修庙宇，重新为老祖塑造金身。
3: 为了报恩，向花岳山大兴土木啊！呢啲亦系点解徐庶嘅香火向大巴山一带延灭不绝嘅原因之一。如果讲将军嘅故事离我哋有啲远嘅话，咁样跟住我哋讲呢个故事系近啲噶啦，就系响清末一个著名嘅外交家薛福成先生佢嘅曾叔祖嘅一段奇遇。薛福成先生他回忆翻，他在六七岁的时候，他跟住他外曾叔祖顾鸿山先生读书的。当时顾先生已经八十几岁了。他自己亲口讲，他在年轻的时候在无锡药王庙的一段奇遇。当时他在药王庙那里，因为寺院那里很清静啊，以前那些读书人呢就很兴去庙宇那里租借地方来到读书的。 有一日，药王庙来了一个外来的挂单道士。药王庙的老道士就说了：
4: 道友是从哪里来的呢？要来本庙挂单暂住？
3: 外来道士就说了：
4: 打扰晒了，我四海为家，只是想在这挂单几个月。
3: 这个新来的道士非常之特别，他生得古色古香，甚至乎有啲仙风道骨咁嘅样啊！佢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佢最中意同庙里边嘅人讲三国时期嘅事啦。每次讲起，佢都感慨万千。听到大家一时唱歌，又有时一齐响度流眼泪，而且佢讲嗰啲事好多系三国时期嘅事。有啲连历史书上面都冇记载过㗎。年轻嘅顾先生就问啦：
7: 道长，你对三国咁熟悉，请问道长高姓大名呢？
3: 爱嚟道士听到就哈哈大笑啊，佢讲：
4: 名字只不过系一个代号嚟嘅啫，知唔知道亦都冇乜所谓。
3: 就喺呢个时候，突然间有个小道士响度惨叫啊！
8: 师傅，我好肚痛啊，我好肚痛，
3: 跟住就晕咗啦。老道士急到唔知点算好添。
4: 呢个细路突然间急病，你睇佢个样就嚟冇得救啦，点算好呢？
3: 呢个外来道士就讲啦：
4: 唔使惊，快啲去准备十几石桑叶，摆入一个大锅里边。煮成浓汁俾佢饮啦，
3: 老道士就即刻去熬桑叶啦。道士仔饮完嗰碗药，真系即刻精神爽利啊！
8: 我好翻晒啦，
3: 老道士好开心啊！
4: 神医啊，真系神医啊！道长，你救咗呢个细佬，你真系我哋庙里边嘅大恩人啊！请你一定要留低喺度住。等我哋好好供养你。
3: 爱嚟道士就讲啦：
4: 算啦，老实话俾你哋听，我就系三国时期嘅徐庶。
3: 哇！一听到佢系三国时期嘅徐庶，老道士同埋顾先生都好愕然啊！
4: 咩话？你系徐庶？
3: 徐庶就讲啦：
4: 呢个道士仔响21世之前。是刘豫州，亦是刘备旗下一个小校。我睇住佢当年向外樊城之役立过嘅战功份上，今日特登嚟救佢一命。我同你哋冇宿世恩怨，何必强留我呢？
3: 讲完之后，徐庶唔急又唔慢咁向住庙外边走出去啦。老道士吓到傻晒。突然间清醒过嚟啦，佢一边嗌
4: 神仙啊神仙，
3: 一边追出去啊。但系徐庶明明行得好慢嘅，但系呢个老道士追出去几十步，眼睁睁睇住佢凭空消失咗啦。神仙下凡，除咗追究之外，多数都系为咗救苦救难嘅。向清朝乾隆末年，广东有一条村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癫道士啊，
4: 好心施舍碗热饭给我吃啦。
7: 走走走走走，你个臭乞儿，走啊走啊，冇嘢食啊！
3: 成村的村民上上下下冷嘲热讽，只有一位心地善良的老婆婆睇佢好可怜，就攞一碗热辣辣的米饭俾佢食啦。道士食完饭之后，睇住咁冷漠嘅村民，就忍唔住长叹一声：
4: 我本来想救呢一方嘅老百姓，点知天数难回，人心都咁样啦，唔可以强求啦。
3: 虽然呢班村民冇俾饭佢食啊，但系听到佢咁样讲。心里边有啲唔系咁舒服，个个都围过去。徐庶见到佢哋仲有一啲敬畏神灵嘅諗法，於是
9: 就做咗一个大家都谂都谂唔到嘅举动啊！佢将头先啱啱食落肚嘅饭呢，吓吐就吐咗向一块大石头上边，然之后好严肃咁样讲：
4: 今年天降大瘟疫，死人无数。如果你哋唔想死嘅话，向呢块石头上边嘅饭粒，只要食一粒就能救一命。
9: 诶，讲亦都奇怪、哦，呢班村民睇住呢个道士咁严肃嘅神情，竟然都相信啦。大家一窝蜂涌上去，你争我夺，将石头上边嘅饭粒全部食清光啊！
4: 道长，请问你是哪一路的神仙啊？
9: 我叫做随鼠。讲完之后就随随升起，冇几耐影都唔见埋啦。过咗冇几耐之后，真系一场恐怖嘅瘟疫侵袭呢个地方，周边嘅村落死伤无数，只有呢个村落嘅人，凡系食过米饭嗰啲人呢，全部都平平安安逃过呢个大劫难啊！各位听众朋友，故事就讲到呢度啦。三国时代距离清朝整整相隔咗一千几年啦，而随树嘅传说，但系就响河南、四川、山东、江苏、广东等呢一带嘅大江南北同时流传。呢、这个绝对唔可能系唔同嘅地方嘅人不约而同咁样编造出嚟噶。唯一一个合理嘅解释咧，就系随树真系看破红尘，修道成仙啊！向中国漫长嘅历史里边，呢啲正法门修炼或者系真实存在嘅。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10: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11: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12: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唔知你相唔相信命运呢？你有冇试过向日常生活里面遇到某一啲人，明明系第一次见嘅啫，但系都觉得好莫名其妙啊！睇佢点样睇，睇极都系唔顺眼。又有啲人对你呢，唔知点解对你非常之差，非常之刁难你啊！你心里面非常之委屈，真系忍唔住想问下老天爷，我前世到底欠咗佢啲乜嘢？而家我哋要翻翻去隋朝嘅代州，响嗰度有一对主簿，有一个系高高在上嘅富贵少爷，另外一个呢就系日日做牛做马嘅穷奴隶啊！呢个奴隶啊，非常之恨呢位少爷，真系想一刀杀死佢啊！就响呢个时候，有一个老和尚突然间出现啦，佢就讲啦：
2: 你以为佢欠咗你啊？其实系你以前欠咗佢噶。
1: 到底系咩一回事呢？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资料来源名慧网，同大家分享个故事，系关于两个家族三代人被一笔遗产死死纠缠住嘅因果奇案。害人者到头嚟系害边个呢？向隋朝嘅时候，代州有一个大富翁叫做赵良相，佢家财万贯，按道理讲啊系享清福噶啦。但系佢每日都非常之担心啊，担心到瞓唔着。点解呢？因为佢有两个仔，佢哋两个嘅性格都差得好远噶。大仔叫做赵猛，非常之老实忠厚，但系二仔呢就非常之凶悍霸道，眼里边只有钱。赵良双眼睇住自己就嚟唔得噶啦。心谂，
2: 我都就嚟唔得啦！我喺走之前一定要分好份家产，否则细路一定会吞晒全副家产，一啲都唔俾阿哥噶。
1: 于是佢就硬挺住，将副家产分向两份，一人一份，以为咁样就可以相安无事啦。点知老赵啱啱死咗冇耐咋，呢个第二仔赵颖就露出豺狼本色嚟啦。佢讲：
2: 大哥，阿爹老糊涂啦，呢啲良田大宅商铺交到你呢个窝囊手上，实在太浪费啦。等我替赵家管理呢间烂屋同埋个庭院，就留俾你。算是我这个做细佬对你的照顾，快点走啊。
1: 唉，这个可怜的赵猛啊，因为他性格软弱，不够个细佬争啊，唯有含住眼泪搬走啦。为了糊口，堂堂大少爷就去帮人哋做苦力做长工，都可以勉强搵到两餐嘅。几十年就过咗啦。呢霸道嘅一代人都死咗啦，按道理讲呢啲恩怨应该了结啦，但系事情唔系咁简单嘅，业力轮报先啱啱开始咋。赵颖死咗之后投胎转世，偏偏又生去赵孟佢哥哥嘅屋企里边，成为赵孟嘅仔啊，叫做赵环。而受尽委屈的赵曼死了之后呢，就投胎做了赵莹的孙，叫做赵仙。真是太讽刺了，这两个小孩子大过了之后风水轮流转。赵环呢，即是前世虾人那个小孩呢，他的家就越来越穷，穷到饭都开不到。 而赵仙呢就即是前世受气嗰个阿哥啊，佢就富甲一方，啲银子多到洗极都洗唔完。赵焕冇办法啦，为咗生活，唯有去帮赵仙做佢屋企嘅奴仆。当时嘅街坊邻居唔知道前世嘅恩怨，大家睇住呢个赵焕，每日要帮赵仙点烟倒茶，做牛做马，个个都拧晒头叹气啊！佢哋讲：，
0: 唉，上天真系唔公平啦！坏人嗰一家就越嚟越有钱，好人呢一家反而要帮佢做奴隶，系咪真系上天冇眼呀？
1: 赵焕佢每日做住下人嘅工作，心里边已经唔系咁好受噶啦。有一日翻到屋企，佢嗰个唔知情嘅娘亲又响佢耳边煽风点火啊！
0: 阿仔啊，你知唔知道当年佢阿爷哈哈爸爸霸占咗我哋嘅财产，而家你居然仲走去帮人哋做奴隶，这简直系奇耻大辱啊！你点可以忍得住噶？
1: 赵焕听完佢娘亲咁样讲，佢就讲啦：，
2: 爷爷话原来佢哋啲家产系咁样嚟嘅，你不仁，妖怪我不义，呢口气我非报不可。
1: 赵焕被呢啲仇恨冲昏咗头脑啊！佢偷偷地去买一把好利嘅刀，带住响身，就等机会落手啊！机会好快就嚟啦！嗰一年年初，少爷赵仙准备去五台山朝圣啊，去点名要召唤呢个仆人侍候佢。两个人一入咗五台山，山路崎岖，越行越静，越行越静。行到荒野冇人嘅地方嘅时候，赵焕睇下四周围一个人都冇啊，于是佢就掹把刀出嚟
2: 讲：赵仙，攞你命！今日向荒山野岭呢度，老子要一刀杀咗你，了结咗我哋三世嘅仇恨。
1: 赵仙吓到魂飞魄散，佢一边走一边响度嗌救命啊！突然间前边出现咗一间好简陋嘅草庵，佢谂都冇谂过就冲入草庵里边啦。当时里边有一个老和尚坐向蒲团上边打坐啊，赵焕亦都跟住冲入呢间草庵里边，正系向住赵仙想吉过去嘅时候，老和尚只手轻轻搭住赵焕只手啊，老和尚就讲啦：
2: 施主为咗乜嘢事大动干戈呢？老和尚，你唔好多管闲事，我要杀咗我个仇人。你个仇人冤家，你口口声声话佢系你个仇人，依老僧睇，你先至系你自己嘅冤家。你呢个和尚乱讲！这晚老僧今日就开咗你哋嘅宿命通，等你哋睇下你自己前世做过乜嘢，睇下你哋自己本来嘅真面目，到时候你再决定杀唔杀佢咯。
1: 呢个老和尚一讲完之后，赵焕同埋赵仙只系觉得佢哋个头一阵阵嗡嗡声，眼前好似走马灯咁样浮现出前世嘅画面啊！赵焕睇到自己前世系霸道横行嘅赵影抢咗佢大哥嘅财产啊！赵仙睇到自己前世系嗰个逆来顺受、最后穷途老倒嘅大哥赵猛，两个人霎时间都呆晒啊！手里边嗰把刀咚一声跌咗落地下。向呢个时候，老僧人就讲啦：
2: 赵焕啊，你明白啦，你前世叫做赵影，本来福报深厚， 就算你唔抢你哥哥嘅家产，你都可以发大财。可惜你偏偏起咗贪念，你虾你哥哥，所以呢一世上天就惩罚你，将你霸占翻嚟嘅财产，连同你原本嘅福报，全部还俾你哥哥转世嘅赵仙。你自己就落到而家咁穷途老倒嘅地步，甚至要做佢个奴仆嚟偿还前世嘅罪业。而赵仙呢，系前世受尽委屈嘅赵敏。你虽然呢一世安享富贵，但系你前世冇诚心诚意去布施，所以你呢一世虽然有钱，但系就唔识得享受。呢啲就系因果报应，一啲都冇差错噶，全部都系自作自受。赵焕，如果你今日再一刀杀咗佢，下一世佢又杀翻你，咁样冤冤相报，何时了呢？
1: 听到呢度，赵莹听到冷汗都飙埋，佢一边喊一边跪向地下，赵仙亦都泪流满面。两个人心里面的恨意、贪念、委屈，在这个时候全部都烟消云散了。他们终于都明白了，人怎样算准，到头来呃的只是自己，害人最后都是害自己。他们两个人在噪音里面大彻大悟，当时就决定唔再返返去红尘嗰度啦。两个都拜老和尚为师，出家修道，最后向呢座山庵里面安静度过余生。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唔知你有冇一种豁然开朗嘅感觉呢？如果我哋向生活里面遇到令我哋好唔开心嘅人、好委屈嘅人或者事，不妨我哋都换个角度嚟諗下，或者呢啲係我哋向生命里面向度还緊一笔债呀。呢笔债还清之后，我哋就自由啦。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我哋继续听另外一个故事呀。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过几日咧就系中秋节啦，向中秋节呢一日，我哋除咗赏月之外，我哋而家仲会食一种食品叫做月饼嘅。呢种月饼又甜又大个，但系响几百年前嘅元朝末年嗰阵时，原来月饼唔系要嚟庆祝团圆噶，你估下要嚟做乜嘢嘅？而系要嚟传递机密消息，甚至揭起一场翻天覆地嘅革命添。我哋而家就嚟听下呢一段月饼起义嘅传奇。时间翻到去元朝末年，当时嘅统治者对于中原嘅老百姓实施咗非常之残酷嘅监控啊！老百姓过住暗无天日嘅日子，连讲说话都要非常之小心啊！响嗰个时候，各地方嘅反抗势力已经好似干柴一样，只要一点火就会引发。反抗军领袖朱元璋正系秘密联络各路嘅义军，准备发动一场全国性嘅大起义。不过当时元朝嘅官兵向各个城池或者系交通要道都设置关卡嘅，搜查得非常之严密，连乌蝇都飞唔过啊！义军嘅军令起义嘅时间根本就冇办法传出去，眼睇住时间一日一日咁过去，大家非常之心急啊！如果唔可以响同一日起义嘅话，好似一盘散沙咁样，反抗军只系会被官兵逐个击破，咁就惨啦。有一日，当时朱元璋身边嘅军师刘伯温，佢望住嘅月亮，突然间佢諗到一条妙计啊！于是佢就对朱元璋讲啦：
2: 主公，中秋节就嚟到啦，按照汉人嘅习俗，中秋节大家都会互相赠送一种圆形嘅饼，元朝嗰啲官兵又唔食呢种饼，对于呢个习俗亦都不以为意，我哋可以试下将消息藏响饼里面。
1: 朱元璋一听都觉得系妙计啊，于是刘伯温就立即去找做饼师来做这些圆饼。他们做了一大批又厚又圆又大个的圆饼，在每个圆饼里面摆了一张小的字条，在里面写着七个大字：八月十五夜起义。当老百姓买了这些饼回家切开之后，一咬里面咦有张字条喎，打开一睇，八月十五夜起义，大家都明白啦，这个天大嘅秘密就係咁样一夜之间传遍千家万户。到咗八月十五中秋节当晚，午夜钟声一响起，朱元璋一声令下，抑压住好耐嘅老百姓同埋反抗军一齐起义，城内城外一呼百应，起义嘅烽火蔓延得非常之快。元朝嘅官兵向毫无准备之下，又面对住四方八面涌过嚟嘅起义军，根本就冇抵抗能力。过咗冇几耐，大将徐达就攻陷咗大都啦。呢场由一个月饼引发起嘅起义大获全胜啊！朱元璋知道消息之后，开心到不得了啊！于是佢就下令将呢种立咗大功嘅圆饼正式改名为月饼，作为节令嘅糕点，赏赐俾文武百官同埋全国嘅老百姓与民同乐啊！呢个就系民间流传最广泛嘅月饼嘅由来。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各位听众朋友，每逢到咗中秋节， 我哋都习惯咗食月饼啦，同屋企人团圆玩花灯。响现代人嘅眼里边，中秋节系一个充满欢乐温馨嘅世俗节日啦。但系你有冇谂过，响好耐好耐之前，呢、这个节日对我哋嘅祖先嚟讲，系一件几咁神圣嘅大事啊！响文明最古老嘅黄金时代，人同神、人同大自然系相通嘅。嗰阵时嘅人非常之纯洁，唔需要透过任何繁琐嘅仪式，就能够直接感应到宇宙嘅特性、宇宙嘅规律。嗰阵时系一个人同神相通嘅纯真年代，即是系我哋讲嘅天人合一年代。后来因为人类嘅思想变得越嚟越复杂，我哋就走咗入去白银时代啦。因为失去咗同神同埋大自然直接沟通呢个能力，但系又希望得到神嘅指点同埋庇佑，所以就制造出好多繁琐嘅祭神仪式，借住呢啲仪式希望得到神灵嘅指示同埋庇佑。向汉代贾谊所讲嘅春朝朝日，夏暮夕月，呢、这个就系嗰个时代嘅写照啦。古代嘅皇帝会带住天文观，怀住战战兢兢、非常之敬畏嘅心情去观察月亮嘅运行轨道，去解读上天传俾佢嘅信息。呢啲唔系迷信，呢、这个系代表当时嘅人对天地一种极之深厚嘅敬畏同埋信仰。佢哋透过观察月光嚟到内省反省，即是系睇下自己有冇边度做错啊，治理国家有冇偏离正道。呢啲咁繁复嘅仪式背后系古人最严肃嘅自我反省啊。但系到而家，我哋现代人生活响一个物质非常之发达嘅世界里面，我哋越嚟越相信科技，但系另外一方面，我哋就渐渐对于大自然失去敬畏啦。古老沟通天地嘅祭神仪式不断咁被精简，甚至彻底消失添。我哋而家将中秋节变得越嚟越热闹，但系心灵就越嚟越孤独。今日重新再读翻呢啲历史文献，唔系要我哋大家翻翻去以前嗰啲咁繁琐嘅繁文缛节嗰度啊，而系佢就系好似一面镜咁样提醒我哋。中秋节同屋企人开开心心、团团圆圆固然好啦，但系古代人嗰份顺应天道、战战兢兢、自我反省嘅庄严心态，呢啲先至系值得我哋学习同埋记住嘅。各位听众朋友，当我哋再担高个头赏月嘅时候，或者同家人一起食月饼嘅开心时候，希望大家心里面亦都留有一份对天地嘅敬畏，对生命嘅自我反省。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愿大家有一个温馨嘅中秋节同埋内心嘅安宁。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2号礼拜二。21号 Santa Clara 院前副警长成朱一承认两项重罪受贿罪，为持续八年的院警长办公室腐败案调查画上句号。成朱一曾经是前警长劳里史密斯的副手，之前首次受审因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而留审。警方称成朱一涉嫌利用当时好少发放的隐蔽持枪许可证，换取苹果设备以及圣何西鲨鱼队主场 SAP 中心的豪华包厢使用权。其中一项指控涉及苹果公司承诺向警长办公室提供200台 iPad， 另一项指控就涉及豪华包厢和鲨鱼队比赛门票。调查开始于2018年警长选举后，最终导致6人被定罪。前警长史密斯亦在2022年辞职，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成朱一需要永久放弃加州和平警官资格，并完成400小时社区服务。同一日，另一名涉案商人哈普里特查达的受贿指控被撤销。CBS 新闻调查发现，加州的华裔家族尹氏家族多年来向州长纽森、前副总统何锦丽等政界人士及政治组织捐款超过440万美元。近期解密的 FBI 文件显示，该家族同曾经被美国政府怀疑从事中国情报活动的芳芳存在过往联系。CBS 礼拜一报道指出，尹氏家族的尹集团以及他的弟弟尹集宪共同创办了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尹集成曾经通过该联盟与芳芳有工作往来。尹集宪自2013年以来仲曾经参加多场由中共政府部门或统战系统官员举办的活动。不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两人当时知道芳芳涉嫌从事情报活动，亦没有任何美国执法机构指控尹氏兄弟担任外国代理人或从事损害美国利益的活动。竞选财务记录显示，尹氏家族及相关企业向加州州级政治活动捐款了近300万美元，另外向联邦竞选活动捐款约146万美元。川普总统礼拜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总理尼尔森正式签署格陵兰三边安全协议，加强美国及北约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布局。川普表示，协议将对美国和欧洲大有益处，美国将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兴建两座重要军事基地。丹麦就强调，协议在回应美国安全关切的同时，将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格陵兰的自决权。三方表示，协议目的是加强北极安全以及北约威胁能力，并阻止外国对手在格陵兰取得军事或战略立足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军的部署将重点加强导弹防御，同时美国将审查外国企业在格陵兰的投资，以阻止与共产中国或其他非北约敌对国家有关联的企业进入。日前在美国主要电视网暂停了对川普总统的轮值报道后，川普政府推出川普电视台，提供24小时直播和即时更新，内容包括川普总统的过去演讲、最新公告和政府动态。首个播出内容是川普今年7月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的演讲。这场争议始于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三家媒体之后提出诉讼，指控政府侵犯新闻自由。法院定在礼拜三举行听证会。ABC、CBS、NBC、Fox News 以及 CNN 五大媒体就暂停了对总统的轮值报道。由于轮值报道机制停止运作，川普总统礼拜一部分活动一度出现有画面无声音的情况。白宫之后通过官方网站以及社交媒体自行直播总统活动。川普总统表示，电视网的抵制并未影响他的行程，目前报纸、广播、通讯社以及摄影记者仍然继续采访总统活动。 礼拜一，加拿大卑斯省政府在旧金山联邦法院起诉 OpenAI 及 CEO 奥特曼，指控该公司在发现一名用户利用 ChatGPT 策划暴力活动时，没有通知执法部门，最终导致发生了造成八人死亡的严重校园枪击案。起诉书指出， OpenAI 内部吹哨人曾经向《华尔街日报》披露，18岁的枪手鲁茨拉尔早在2025年6月就被系统标记存在利用 AI 推动暴力的风险。安全团队曾经建议报警，但公司高层认为未达到通报标准。鲁茨拉尔的账号被封后，他又注册新账号继续使用 ChatGPT， 并在今年2月开枪杀死家人及多名学校师生，然后自杀。卑斯省要求 OpenAI 赔偿学校重建、心理辅导等巨额费用，并整改 ChatGPT 安全机制，以避免类似暴力事件再次发生。该省政府礼拜一仲透露， OpenAI 拒绝提供枪手完整的对话记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这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这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生力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不放弃修炼者轻就被判劳教，判刑重则被酷刑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现在继续讲下去，因为世界上不会有杀人犯说自己不杀人就可以得到释放的事，如果有那就是表示那道法律已经不存在。其实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审判直接是公检法互相勾结下的黑箱操作，里面充斥着违法的程序、捏造的罪名、违心的判罪。法轮功学员只是和平地散发真相传单，就会招致中共几年的非法判决。这个在自由言论的国家是不可能想象到的。而更多的法轮功学员就根本没有经过审判，就直接被中共投入洗脑班、法制中心和精神病院等黑窝强制迫害。其四，对苏格拉底的污名化说辞是腐化青年和不敬神，但有良知者并不难判断其中自相矛盾的地方。而针对法轮功，中共一方面疯狂迫害，企图封口，另一方面大肆污蔑，给民众得不到真实的资讯。什么法轮功学员有病不吃药，什么参与政治，什么宣传迷信，污蔑中充斥着猎头去尾。将官李大捕风捉影之词，中共从来不提有几多重病之人因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健康，亦不话俾人知中共疯狂的迫害先至是法轮功揭发中共恶行的起因，更不会话俾人知法轮功修炼者有好大一部分是科学家和高级知识分子。其五，苏格拉底最后对那些迫害他的人作出了的预言，在我死了之后，你们将面临比你们对我施加的惩罚更加难以承受的惩罚。后来果真应验，他们歹毒的内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被雅典人民所唾弃，不是自杀就是被流放。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法轮功学员所述的善恶有报的道理同样在应验之中，就好像苏格拉底说，逃避死亡并不难，逃避邪恶才是更难的事，因为邪恶比死亡跑得更快。二十年来，中共在这条邪恶的路上一路狂奔，由此做下了无边的罪业。公检法司及政法委610办公室那些官员的恶报事例更是层出不穷。中共可以瞒过世人，但就无法瞒过上天。迫害者如果不再醒悟，更大的灾祸必将到来。苏格拉底生前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和诋毁，但没人可以反对他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卓越成就。苏格拉底死了之后，雅典人开始怀念他，不知疲惫地省察他人、劝人为善的身影，因此为他建造雕像以示纪念。而法轮功学员不畏中共的暴虐，坚持讲真相的举动同样令人动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家认识到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事的真正含义，他们的付出和他们那些不厌其烦、苦口婆心的提醒，认识法轮功学员的真相，退出中共以保平安。前几集里面，我们看到狮子由南亚的娘家出发，在西亚的两河和波斯被攻城国运，由一路向东在中国、日本、北韩变成了瑞兽、神犬和法官。这一集我们掉头向西去看看狮子的另一个崇拜中心欧洲。如果说东亚人对狮子是隔空相思，那欧洲人对狮子就近乎青梅竹马。原因很简单，他们也是见过真狮子的。今天讲狮子，大家一定会想到非洲草原，但是在遥远的古典时代，狮子的足迹确实曾经踏进欧洲的末南。据历史之父希罗
多得大約前484年至到425年記載。公元前五世紀，波斯大軍遠征希臘，運送輕重的駱駝行經色雷斯、馬其頓一帶，時時在夜裏面被獅子襲擊。換句話說，在那陣時，巴爾幹半島的森林裏面還有野生的獅子出沒，希臘神話裏面獅子更是隨處可見。大力士克拉克勒斯十二件功績的頭一件，就是徒手扼殺刀槍不入的涅墨亞斯。傳說這一頭巨獅皮堅如鐵，任何刀刃都傷不到它。克拉克勒斯最終只能赤手將它扼死，這個之後就終身被披住那張刀槍不入的獅皮，頭戴獅首，成了希臘藝術裏面最深入人心的英雄形象。對希臘人來說，獅子不是天方夜譚裏面的異獸，而是英雄必須親手降服的實實在在的對手。到了羅馬，獅子更是大批涌入羅馬人由北非源源不絕地捉嚟獅子投入鬥獸場，俾佢哋同各鬥士、猛獸甚至死囚相搏。一場大型競技動殺了幾十甚至上百頭獅子喪命場，成千上萬的羅馬平民曾在看台上親眼見過獅子撲咬、嘶哮與流血。所以歐洲人對獅子的想像由一開始就不是慈眉善目的瑞獸，而是一頭凶猛危險必須被英雄和帝王降服的猛獸。征服獅子就是等於征服力量本身，這一點和西亞那位獵王的亞述王和徒手獵獅的少年大衛遙相呼應。獅子真正在歐洲登上巔峰是在中世紀，那個是一個文章盛行的時代，騎士征戰，全身裏面穿著鐵甲，面目難辨，唯靠盾牌上的精記彼此識別。於是盾上該畫些什麼成了天大的事，而歐洲的王公貴族們竟不約而同地都揀了同一頭猛獸獅子。獅子象徵勇武、高貴、王者之威，是文章世界裏面當之無愧的百獸之王。一時間整個歐洲的盾牌幾乎成了獅子的天下，英格蘭王徽上三頭金獅昂首吐舌橫向邁進，頭部轉過來直視觀者，至今仍然是英格蘭的標誌，在文章學中被稱為行首之獅，象徵著君王的威權和力量，不會主動挑釁，但亦決不退縮。蘇格蘭就有一隻頭披雙線邊框圈著的雄獅，在文章學中被命為獅子槍羯，象徵著勇敢、頑強和不可侵犯。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的國徽上都立著獅子，挪威的金獅前爪握著一頭戰斧，而波希米亞現在的捷克的徽記更是一頭罕見的雙眉獅。各位聽眾，講到這裡，第二節的節目時間已經到了，我們這個故事先講到這裡，下一節繼續，請各位不要走開。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住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国徽上都立住狮子，挪威的金狮前爪握住一头战虎，而波希米亚现在的捷克的徽记更是一头罕见的双眉狮。现在继续讲下去，有学者有趣地说，欧洲贵族最大的爱好就是在自己盾牌上画狮子。你如果翻开一部欧洲文章图鉴，满眼几乎都是各式各样张牙舞爪的狮子，站在那里的、行走的、回首的、双尾的，每一种姿态都被规定得一丝不苟，连爪向边、舌头吐不吐都各有讲究。狮子之在欧洲皇权，就如同龙在中国皇室，是血统和荣耀和尊荣最直接的宣告。圣经里面的双面狮子，而在中世纪的精神世界里面，狮子还有一种更耐人寻味的身份，它一脚踏在神圣，一脚踏在邪恶，是一头善恶兼具的奇兽。一方面，狮子是基督的象征，中世纪风行的动物预言集就记载一则奇妙的传说，母狮产下幼狮，生嚟三日毫无气息，如同死去，直到第三日公狮来到对着他呼气，长号幼狮才苏醒。在笃信的中古人来看，这个分明是基督死后第三日复活的绝妙隐喻。又传说狮子睡觉那阵双眼圆睁，于是又被解作基督肉身虽死，神圣永醒。前一集讲过的犹大之狮，更令狮子和基督的抱系紧紧相连。但另一方面，狮子又可以是魔鬼的化身。圣经彼得前书里面有一句著名的告诫，说魔鬼如同一头咆哮的狮子，四处游走找可吞食的人。于是同一头狮子，既能是救世的基督，又是吞噬灵魂的恶魔。这种一兽两面的双重性，正是欧洲狮子最深邃之处。它不似东亚的石狮那般一味祥和喜庆，而是兼具神圣与兽性、光明与危险的复杂存在。最哀伤的一头狮子，不过欧洲千千万万头狮子里面最动人的一头，既不是在皇妃上，亦不是在教堂里面，而是趴在瑞士流心一面岩壁上，它正在死去。那个是流心垂死狮子像，在一块天然生岩的岩面上，雕刻家作出一个浅浅的岩屈，屈中卧住一头巨大的雄狮，它就身伏地，一截断脉深深插在它的背脊上，鲜血仿佛正顺住伤口流淌，它的头沉重地垂低，搭在一面刻住百合花徽的盾牌上，那个是法兰西皇室的标记。佢嘅面容冇狰狞，只系一种深沉近乎人类嘅痛苦同哀伤，仿佛喺生命嘅最后一刻，仍死死护住身下嘅盾。呢头狮子系为一群死者而雕嘅。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1792年8月10日，巴黎嘅革命民众冲入杜伊勒里宫，而负责守卫法王路易十六嘅是一支瑞士雇佣兵、瑞士卫队，国王一家已被挟走。这一班异国的卫兵本来可以弃职逃生，但为了恪守那份效忠到底的誓言，选择了死战。当日几百名瑞士卫兵战死宫中。事发那阵，一位名叫普菲佛的瑞士卫队军官正好休假在留心屋企度，侥幸避过一劫。他痛心悼念死难的同胞，发起募捐，要为他们立一座纪念碑，雕像由丹麦大雕刻家托雅尔森设计，在1821年完工，岩壁上方刻住一行拉丁文，献给瑞士人的忠诚与勇敢。他动人的地方正好在他纪念的不是胜利，而是牺牲。
正正在于他纪念的不是胜利，而是牺牲。世间的狮子雕像大多数是耀武扬威，昂首挺胸，搭球拍炮，宣告着力量与征服。唯独这一头是垂死的、流血的、哀伤的，他将白兽之王最脆弱、最悲怆的一刻永远定格在石头里面。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见到他深受震动，称他为世上最哀伤、最动人的一块石头。于是这一头垂死的狮子道出了欧洲狮子形象的又一重心意。狮子不只是力量的化身，它亦可以是忠诚、牺牲与尊严的象征。一头狮子之所以伟大，未必因为它战无不胜，亦可能因为它至死不肯背弃誓言。由斗兽场到岩壁，将这几头狮子排在一起来看，欧洲狮子的脉络就清晰了。由罗马斗兽场上被屠宰的真狮，到中世纪盾牌上耀武的文章狮，再到流心崖壁上那头垂死而忠贞的石狮，欧洲人笔下刀下的狮子始终带着一股真诚的血性和情感。他们会扑咬、会流血、会挣扎、会哀伤，因为这个是一头欧洲人见过、怕过、亦搏斗过的猛兽。正因为是这样，欧洲笔下的狮子始终既是真兽，亦是精神的象征，既代表力量，亦承载忠诚、信仰与牺牲。一代军事天才狮心王理查一世。前几集里面我们看尽了各地的狮子，踎在中国宫门前的石狮，守住日本神社旁的柏犬，巴比伦城墙上行走的神狮，欧洲盾牌上耀武的文章狮。这一集我们要讲一头最特别的狮子，它不是石头雕的，不是青铜铸的，亦不是绣在其上的，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位国王因为太过勇猛，被同时代的人唤作狮心，他的名字成了此后800年间整个欧洲对勇猛意志最崇高的称呼。他就是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世称狮心王。要了解这一头人形狮子，就要先看看他出身那个家族，那个几乎是一窝狮子。理查生于1157年，爸爸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开创了显赫的金雀花王朝。妈妈就是中世纪最富传统色彩的女子阿基坦的埃利诺。这位皇后先后做过法兰西和英格兰两国的皇后，聪慧、强悍、意志如铁。理查就是这样一对强悍夫妇的仔。金雀花王朝的家徽正正就是狮子，三头金狮并行于红底之上，昂首吐舌，回望前方。这个徽记正是前一集讲过的英格兰三狮的由来，至今仍然是英格兰的标记，所以查理由降生那一刻开始就活在狮子的旗帜之下，他的血脉里面留住狮子，他的旗帜上画住狮子，而他日后的作为亦真是将自己活成了一头狮子。不过这个狮子之家内部就绝非父慈子孝的太平景象。亨利二世的几个仔为了争夺权位和封地，时时起兵反叛父王，甚至兄弟益场彼此攻伐。查理本人年纪轻轻就卷入了对爸爸的一次次叛乱。这一窝狮子对外勇猛无双，对内就是爪牙相向、撕咬不休。中世纪皇室的权力往往都是在这样的血腥倾轧中传递的。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这个狮子之家内部就绝非父慈子孝的太平景象。亨利二世的几个仔为了争夺权位和封地，时时起兵反叛父王，甚至兄弟益祥彼此攻伐。查理本人年纪轻轻就卷入了对爸爸的一次次叛乱，这一窝狮子对外勇猛无双，对内就是爪牙相向。现在继续讲下去，那狮心这个绰号究竟从何而来呢？他靠的不是其他，正是理查那个近乎传奇的勇武。理查一生几乎都是在马背上在战场上度过，他身形高大魁梧，据记载有着红金色的头发，臂力惊人，是那个时代公认最出色的战士和统帅之一。他自幼就在妈妈的领地阿基坦南征北伐，平定桀骜不服的封神，年纪轻轻就以善战闻名。对他来讲，冲锋陷阵不是君王偶一为之的姿态，而是家常便饭。狮心这个称号是他生前就已经叫响。在中世纪的观念里面，狮子是百兽之王，是勇气、力量和高贵的化身。将一位国王换作狮心，等于是说他有着一头狮子般的心脏，无畏、刚猛、宁死不屈。这个是那个尚武时代对一位战士所能给予的最高荣誉，真正被狮心王这个名响彻整个欧洲，甚至传入东方的是一场广日持久的远征，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十二世纪末，强大的穆斯林统帅萨拉丁攻陷了圣城耶路撒冷，震动了整个基督教世界，欧洲各国君主纷纷响应号召，发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要夺回圣城。查理正是这一场远征中最耀眼的主角。1191年，查理的大军抵达东方，在阿卡等地和萨拉丁的军队展开连番激战，这个就是著名的阿卡城之围。当查理一世和法王菲利二世共同率领的联军攻陷阿卡后，这场战役成了第三次十字军最重要的胜利之一。之后阿卡成为十字军王国新的首都，直到1291年被木马留克王朝攻陷，十字军彻底失去在圣地的最后一块据点。在阿尔苏夫一役中，查理更是身先士卒，指挥约定大破萨拉丁的军队，一战奠定了他无敌统帅的威名。在整个东征期间，他的勇猛和军事才干令敌我双方都为之侧目。最令人称道的是理查和对手萨拉丁之间那份惺惺相惜。这两位分属敌对阵营的统帅在漫长的对峙和交锋中，竟生出了一种超越敌我的相互敬重。传说在一次激战中，理查的坐骑倒闭，萨拉丁得知后竟派人给这一位对手送去两匹骏马，说堂堂国王不应该徒步作战。又传说理查病倒那阵，萨拉丁派人送来冰雪和鲜果为他解暑。这些故事未必全部属实，但就生动地道出了后人心中理想的骑士风范。纵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亦彼此以勇武和信义相待，惺惺相惜。一头雄狮敬重的正是另一头雄狮。这一场东征，理查终究未能夺回耶路撒冷，但就和萨拉丁缔结了停战协议，为基督徒争到自由前往圣城朝圣的权利。他虽未竟全功，狮心王的威名就已经响彻东西，归途的牢笼。不过这一头雄狮的命运接下来就急转直下，演出了一段最富戏剧性的落难。1192年，理查踏上归途，
但佢喺东征期间得罪咗唔少人。欧洲大陆上仇家遍布，归途中佢乔装改扮，想静静穿过中欧，估唔到仲系喺维也纳附近被认出，俾奥地利公爵生擒之后，佢被移交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囚禁喺一座座城堡之中。帝王更开出咗一笔天文数字般嘅巨额赎金，堂堂一位威震东方嘅私心王，竟成咗阶下囚。为咗赎回国王，英格兰几乎被榨干。皇太后埃莉诺喺全国范围内横征暴敛，教堂嘅银器被融化，贵族同平民都被课以重税，好唔容易先至凑足咗嗰笔得人惊嘅赎金。1194年，理查终于重获自由，返回英格兰。呢一段狮子落难举国赎王嘅传奇，后嚟成咗无数骑士文学与民间传说嘅绝好素材。连英格兰绿林好汉罗宾汉嘅故事里面，都唔少得呢一位远征在外、令人翘首以盼嘅狮心王。雄狮之死，查理嘅结局亦带住一头狮子特有嘅近乎悲壮嘅色彩。重获自由后嘅佢，并未安享太平，而系继续喺欧洲大陆征战，捍卫佢喺法兰西嘅领土。1199年，喺围攻一座并唔起眼嘅小城堡嗰阵，查理被守军射出一支弓箭，击中肩颈。这个本来不是致命的重伤，但因伤口感染了恶化，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这位在无数大战中出生入死，令撒拉丁都为之忌惮的雄狮，竟死在一场微不足道的小冲突。临终前，他展现了最后一分狮子般的气度，传说射出那支致命弓箭的人是一名少年。查理竟下令赦免佢，一代雄主就此陨落，年仅41岁。佢戎马一生，在位10年，留喺英格兰嘅时间就总共唔过半年。一头狮子属于整片战场，而非某一座宫殿。狮心勇敢嘅代名词理查死咗，但狮心意志就获得永恒的生命。英语里面有一个至今仍然使用的词 Lionheart， 狮心的意思正是勇猛无畏、有胆有色。这个词的源头就是这位理查一世。个人的绰号最终沉淀入了语言，成了一个民族形容勇敢时最鲜活的字眼。当英语世界的人称赞某人有一颗狮子的心，他们或者并未想起800年前那位红发国王，但仍在无意间延续着对他的记忆。这个正是狮心王最不凡之处。前几集里面的狮子是人用石头、青铜、丝线将一头想象或见过的猛兽塑造成力量与皇权的象征，而理查就反其道而行。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用自己的一生一世将狮子这个象征活成了血肉，反过来注进了语言，成为后世勇者的标志。从此狮子不再只是盾牌上的图案、宫门前的石雕，它可以是一颗跳动的心脏，一种宁折不屈的品格。一个人纵然肉身束纽，但只要他曾有过一颗狮子的心，这份勇气的传奇就是借住一个词、一个名字，世世代代流传下去。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同大家讲拜拜了。

迎收听夜虎说金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今日和大家分享的是发生在明朝的故事，积金不如积德。明朝正德年间，明武宗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所以百官相避忌，改总督为总制，有一个叫黄宗成的两港总制。有一日，他清查官库所藏的钱财，发现多了34万两银，户部已经开销，没有存账。在军饷方面亦都发放清了，是一笔无主可归的公帑。是因为国家久无战争，军队人数又少，军饷多，日积月累，就有了这笔盈余了。朝廷不知情，但他查到之后打算据实上奏朝廷。他的一位老朋友劝他说，共一尘不染，朝野共知，但此次查到的银既非下取民膏，亦非亲转国库，共有四子，可稍为之计划，布以30万两，留4万两给四个仔，于公之形象亦无损啊。黄宗成听了笑着咁讲，如果咁样做就好似守寡个妇人，守咗30年嘅贞节，一旦为儿孙计划而改节，唔系好可惜咩？于是尽数上报朝廷，不留一分一厘。大家都称赞黄宗成系位难得嘅真君子。后来佢历任郡守，成为地方行政长官，佢嘅子孙都中榜，接续上位，家道久兴不衰。而在绍兴府呢，有位布政官，善于收刮民脂民膏，贪污积财数十万，被罢官后回乡，买了10万亩良田，在当地算得上是个首富了。他经常梦到祖父跟他说，你要遭报应的。布政不相信祖父托梦所讲的话。布政有一个仔，一个孙，果然天天吃喝嫖赌，挥霍钱财，结果都是短命而死。儿孙死了之后没几耐，布政就中了风，还淡埋天，家中的钱财亦全部败光。他临终的时候说，我官做到了布政，都不算细，田买了10万亩，都不算少，都是我一手治的，如今两手空空，家道衰落，究竟是什么道理呀？世事纷纭转头空，可怜的布政临死都不明白这个是现世现报，死了之后还要落地狱，更加可怕啊。故事里的黄宗成坚守名节，不仅一生富贵康宁，而且福荫后人。而这位布政官不择手段敛财，不仅自己遭了恶报，而且贻祸子孙，两人心念不同，结局天渊之别。一切瞬急逆空的感应，就好像声音的回响一样，所谓福田就在心田，种什么田结什么果，天理昭彰，丝毫无差。故事提醒世人
慎重自己的起心动念，积金不如积德。故事讲到这里啦，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0: 啊，你我都担摆不起噶。
1: 哦，咁咁依你讲咧，
0: 请咯。
1: 哦，有请高姑爷呀。

王姑，我将这生有礼呀、啊。夫妻相见，早叫我一旁有错，有心教训于他，却发伤了夫妻和气，且与儿千岁面目无光。

0: 王姑，你没将前来，所为何事啊？怎样消化，如何解闷啊？
1: 这错，王夫天罪，你要消化解闷，小丫鬟我都有个主意，讲来。但今日天气晴和，不如交我借力一番，好叫高姑爷看看你的本领啊！

0: 红中任色不变路面抛头不变相随轻甜立后惭愧呀，公务自有责务，十八军武艺也略知一二，从未替人背公帝先，我不会。
1: 甚好，王夫请。

0: 还反恐不天飞老师一起发云啦、啊、快把云门打开云门打开我一平凡
1: 哦
0: 喂
1: 啊
0: 我天神
2: 哎呀王姑请问夫妻相处应当点样啊
0: 我们一样相敬如宾郎
2: 既然如此今日有缘应该何人先进呢
0: 当然是我先进啦
2: 哎呀道理点解
0: 我是王姑千岁难道你得先我先进呢
2: 喂你是姑某妻婆我如何落你之后啊
0: 有道是朝廷论奖吗
2: 哦怎么是香港论钱
0: 呢、啊、你是黑锤主变的嘛
2: 夫是妻国
0: 妻子
2: 什么
0: 啊我不会退缩你应该让我你应该让我
2: 我不让
0: 是呀夫爷王姑啊有道是夫妻何必同林了你的齐声一样高嘛从不乜嘢你先我后啊一龙气之言你哋两位还是双双齐手进花园吧
2: 我说不得有理如此王姑请
0: 相问请
1: 请
0: 喂你让我先入我先入你是大你是样细的嘛我先入我先入
3: 好啦好啦

0: 喊咗次啊！
1: 系咯，
0: 我同你拔出嚟啦！
1: 哎呀，
0: 嗱，以后小心啲啦！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耀南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耀南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耀南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劫数的故事。纪耀南的曾祖父润生公呢，他曾经在襄阳就遇见到一位僧人。这位僧人呢，原来是明末流寇首领慧登双膜下的僚属。讲起流寇的事呢，是相当之熟悉和详细。大家听了都感叹，人事都是在劫难逃的。那位僧人说，
1: 要我讲呢，劫数是人自己所为造成的，并非上天的所为。明朝末年，杀人奸淫抢掠的残酷，就是连皇朝造反杀人流血三千里，与之相比之下都不算得是什么了。原因是明朝中叶以后，那些官吏都贪赃枉法，富豪劣绅都残暴横行，社会风气民风习俗亦都是奸诈盗窃诈骗成风，无所不至。所以天下蕴藏着怨毒记恨，上冲引起天神的愤怒，百几年来积落的怨毒怨愤之气一下子就发作起来。从我所见所闻来看呢，遇到最残酷的灾祸那些人呢，都是作恶最多的人来的。这个能够讲话是天命吗？那时我在流寇营里面啊，就见到他们绑着一个贵族官僚的公子，要他跪在军营的帐篷前面。这些流寇当着他的面抱着他的老婆姬妾在那里饮酒，还问这个公子，你敢嬲咩？不敢不敢。你愿意做奴隶吗？啊，愿意愿意。于是他们就帮个公子松开绑着他的绳，叫他在旁边斟酒侍候。看到个人当中呢，有人就感叹，觉得于心不忍。有一个被困在流寇里面的老人说，我今日先至明白因果报应了。原来这个公子的祖父曾经是调戏仆人的老婆，那个仆人发牢骚啦，就被个主人打了一餐，还绑在槐树上面，要他在旁边看着个主人和自己的老婆睡觉。从这一件事可以以此类推其他的啦。
0: 当时有一位在座的富豪呢，听了僧人讲的话呢，咁他就话啦，
1: 大鱼呢就食细鱼，老鹰啊捉雀仔，啲神佛啊唔嬲，上天又唔责备，点解淨係要责备人呢？
0: 个僧人就拧转个头对佢话，
1: 嗰啲系鱼类，系雀类，唔通人系鱼系雀系畜生咩？
0: 个富豪就好嬲咁样企起身走咗啦。第二日呢，个富豪就揾到一啲人嚟到僧人寄住嘅寺院，想去羞辱僧人一番。点知个僧人呢已经离开咗啦，只见墙上面写咗20个大字：以亦不必言，我亦不必说，留下寂寞人，楼上有明月。大家都猜疑这个是讥讽富豪暗中做的坏事。后来这个富豪真是终于出了事，被人灭了族。佛讲人的一切都是自己招来的，亦就是说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影。

而家再讲一个刘通母亲嘅故事。刘通系沧州人，佢嘅妈妈系出生于康熙31年，到咗乾隆57年嗰时咧，佢已经系101岁啦。佢依然系身板硬朗，胃口亦都好好。皇上好多次颁布私恩嘅诏书，当地嘅差吏亦都想代佢向官府申报，领取尊老嘅粮食布匹。佢都坚决辞谢咗，后来咧又要为佢请求表彰、建立碑坊，佢亦都坚决唔同意。有人就问佢点解要拒绝嘅原因啦，咁个老人家咧就好感慨咁话：我咧系一个穷苦人家嘅寡妇，天生就命薄，正因为我呢一世颠沛困苦咧，先为神明怜悯。得以长寿，一求非分之福咯，咁样死期就会嚟噶啦。呢位老太太嘅见识系非常之高明啊，估计佢嘅呢一生绝对系冇过分嘅征求，安身立命，顺和住天意，涵养自然嘅和谐，知足者常乐，当然就能够恬淡静和咁颐养天年，先至得以长寿啊！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情话句句的。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3号礼拜三。旧金山州众议员斯特凡尼礼拜二证实，他办公室的爱勤代表毛浩然在9月17号被 ICE 拘留，目前仍被关押在内华达州。毛浩然来自香港，曾经担任湾区华语电视台 KTSF 新闻主播，负责协助斯特凡尼选区的居民

0: 申请平价医疗、儿童照护同食品援助等服务。斯特凡尼表示，武浩然是加州州议会的合法雇员，亦是长期服务湾区社区的公务人员，呼吁当局尽快释放他。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哈里尼德国际机场将武浩然拘留，之后将他送到拉斯维加斯以西约60英里的一处拘留设施。ICE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武浩然2020年经洛杉矶国际机场合法入境，但之后过期拘留。该发言人强调，等待裁决的申请或工作许可并未能赋予在美国的合法身份。下个月全球现象级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队队长金南俊将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合作推出一场特别展览，展期由10月3号持续到明年2月7号。该展览在美国只有唯一一站。展览筹备约两年，由金南俊和博物馆策展团队共同策划，将展出近200件南韩及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年代由13世纪延续至当代，其中包括金南俊私人收藏中从未在美国公开展出的绘画、雕塑、陶瓷和纺织品等，并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藏作品共同陈列。金南俊的收藏包括张旭镇、尹亨根、朴来贤等南韩现代及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馆方就将展出马蒂斯、乔治亚、欧基绍等人的作品。金南俊仲特别录制了英韩双语语音导览，并为展厅挑选音乐。展览的成人普通门票平日40美元，礼拜日及节假日42美元，18岁及以下免费。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礼拜二宣布，肉类分销商 Star Meat Delivery 正召回超过16万磅未经联邦检验的生牛肉、猪肉及山羊肉。这次召回被监管部门列为一级召回，属于最高级别，表示被召回的食品可能导致严重不良健康后果甚至死亡。召回产品包括山羊肉、牛扒、牛尾、牛肋扒、猪脚肉、牛扒及猪脚等，以 A&D Foods 品牌供应给全国餐厅和零售门店。部分产品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今日的节目。我们的播出时段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晚黑五点到八点的粤语节目，为你带来梁柱美食、李俊的天南海北、话汽车、保健养生、时事评论、法律法规等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3号礼拜三。旧金山州众议员斯特凡尼礼拜二证实，他办公室的爱勤代表武浩然在9月17号被 ICE 拘留，目前仍被关押在内华达州。武浩然来自香港，曾经担任湾区华语电视台 KTSF 新闻主播，负责协助斯特凡尼选区的居民申请平价医疗、儿童照护和食品援助等服务。斯特凡尼表示，武浩然是加州州议会的合法雇员，亦是长期服务湾区社区的公务人员，呼吁当局尽快释放他。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哈里尼德国际机场将武浩然拘留，之后将他送到拉斯维加斯以西约60英里的一处拘留设施。ICE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武浩然2020年经洛杉矶国际机场合法入境，但之后过期拘留。该发言人强调，等待裁决的申请或工作许可并未能赋予在美国的合法身份。下个月全球现象级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队队长金南俊将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合作推出一场特别展览，展期由10月3号持续到明年2月7号。该展览在美国只有唯一一站。展览筹备约两年，由金南俊和博物馆策展团队共同策划，将展出近200件南韩及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年代由